唱活咗中文广播电台，现在由萧乐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首先是澳洲新闻。代表澳洲是最具影响力的企业的领袖的游说组织是警告说，如果生产率危机是没办法解决，人工工人的工资水平将会是继续地是跑输通胀，而澳洲劳动力生产率是按照每个小时产出去进行计算，在2020年的时候它是持续地倒退，如果是没有是大幅度地改善，生产率将会是跌至是1960年开始是有记录以来的最低的水平，并且会继续地是助长高的通胀。而澳洲的商业委员会的总裁就认为企业的税收的税率是较高，而劳资关系政策是更加是为僵化，是生产率下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澳洲储备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亨特他表示，伊朗相关冲突的局势的再度加紧，引发的是澳洲的经济范围内是令人忧虑的价格的上涨。亨特在昨日星期一在澳洲的乡镇地区研究所所举办的叫做乡镇地区振兴全国峰会，在发言的时候他承认通胀率仍然是高过是央行的 2-3% 的目标区间，并且他指出中东的冲突引发的是新一轮的价格的压力是无助于是舒缓这个的局面。而当问及到伊朗相关的冲突对于澳洲的经济带来的新的风险的时候，他就表示说，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物价在近期

0: 前12个月的时候增加了是9500万元。这个亦都是公平公俗申诉公署历史上面是追回的克扣的工资的数额，是第四高的财政年度的纪录。而公平工作申诉专员就表示，在过去的6个财政年度里面，他所领导的监管机构是为工人追回了欠薪总额超过了25亿的澳币。澳洲的年轻一代对于退休生活的担忧正在加剧。最新的调查是显示 ,25 到34岁的受访者就认为一个家庭的退休之后每年至少需要的是大约是 9.7 万的澳币的收入才能够维持最基本的想象里面的好生活。这一行的连续的发布的是第四年的调查报告，是访问了1800名来自澳洲的不同的年龄层的地区的居民，重点是了解他们是对于退休的收入和住房以及是生活成本的预期。接着下来是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6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入境。伊朗最终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出席大会。美方回应说，伊斯拉米是被制裁人员，反对他出席大会，但并未正面回应有没有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中方代表就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需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伊朗表示，一艘运油轮在霍建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触碰水雷后爆炸，美方否认消息。伊朗革命卫队表示，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当地星期一试图穿越霍建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意外触碰水雷，其后起火并发生爆炸。革命卫队表示，相关方面曾经尝试控制火势但不成功，阿尔加亚号陷入火海。伊朗方面未有公布更多资讯，包括船上人员伤亡情况。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消息，说阿尔加亚号先后在上个月同过去的周末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击中，无法航行，正由美国的地区伙伴协助拖行。美军批评伊朗散播假消息，试图阻止商船在霍建木兹海峡航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听日上午11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在下午3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去到晚上7点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全文将于行政长官完成发言后分别上载至各自的专题网页，有关文本和相关刊物亦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以在17座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名古屋亚运星期六开幕，港队单车队将会派出23人出战，总教练达海飞说目标是取得5面奖牌。港队女车神李思颖说，备战状态不错，今届不会参加公路赛，会留力在场地单车全能赛争夺冠军。至于武术赛事，港队派出6男4女出战套路和散打项目，当中不少人都是首次出战亚运会，包括世锦赛及世界杯双料冠军港队男子散打代表梁宇航。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

0: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30。
1: 天气预测，喺树方面，今日阳光充沛，午后比较傍晚系会有阵雨，吹东南风，时速系15到25公里，午后系吹南风，时速系25到30公里，最高温度24度，最高降雨指数系6度。喺尾盘，今日部分地区多云有阵雨，午间可能系会有冰雹，吹西风，时速系20到25公里，早上系吹西南风，时速系20到30公里，之后午间时速系为系25到40公里，最高温度15度。最高指数是5度。推送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新闻报段，不再会。

好啦，咁啊，听完广告后嘅声音之后咧，咁啊，继续阳光早餐，大家早晨嘅说话。好啦，接下来嘅时间里边咧，想同大家一齐嚟睇一睇咧，系英国啊。嗱，英国嘅大麻烦咧系要嚟啦。这个唔系川普嘅冷言冷语，乐见系爱尔兰统一，而系英国嘅内部又出咗问题，就一个历史性嘅时刻系正在来临。而按照系英国嘅叫做电讯报报道，话喺9月嘅14号，苏格兰、威尔士同埋系北爱尔兰嘅首都部长将会喺呢一个卡迪夫会晤，要签署一项嘅合作嘅协议，呼吁咧要获得系举行独立公投嘅权利。咩意思呢？咁呢一个系历史上面第一次苏格兰、威尔士同埋系爱尔兰一起行动，谋求嘅系脱离英国。咁因为咧呢三个地方而家咧都系独立倾向嘅一个嘅政党去进行执政。嗱，以前咧一直都系苏格兰系谋求独立啫，爱尔兰谋求嘅系与系爱尔兰嘅统一。咁现如今啊，系三个地方干脆系共同地合作，都系谋求一个嘅独立嘅公投，然之后咧系同英吉利咧系 say goodbye。咁而且咧系按照报道嚟讲，三位嘅首席嘅部长仲将会咧系与系新芬党嘅主席同埋爱尔兰嘅反对党嘅领袖系玛丽格鲁斯麦克系会喺呢一个川普嘅系青睐喺英国嘅时间里边。他哋亦都会系作出一个嘅表态，咁对于系英国嚟讲，呢一个系自然不过嘅一个事情。嗱，要知道，以前英国咧全称系为喺大不列颠爱尔兰联合王国，爱尔兰独立咗之后咧就改为系大不列颠系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咁而呢一个嘅大不列颠就系英伦三岛，就系英吉利、苏格兰同埋威尔士啦。好啦，现如今一个个系要系脱离啦，咁样英国嘅国名咧肯定又要再改啦，就不再系用一连串咁长嘅什么英格兰就够啦。咁为乜嘢会咁呢？咁只能够咧系讲系冰封三尺就非一日之寒，所有嘅惊天嘅裂变都系始于系长期被忽视嘅裂痕，而最高嘅导火最新嘅导火索咧系其实咧系至少有两个之多。第一咧就系川普，川普佢喺背后插刀。咁喺爱尔兰访问嘅期间，川普系公开地表态，我希望能够睇到系北爱尔兰同埋咧系爱尔兰嘅统一。咁而英国政府就表达咗系强烈嘅不满啦。但系川普咧，我唔理。好啦，到9月嘅13号嘅时间里边，佢喺接住有讲，佢话北爱尔兰同爱尔兰共和国分处两边。在我睇嚟，系将佢哋系合成一齐，似乎就系世界上边系最顺理成章嘅事情之一啦。咁有记者咧就询问啦呢个苏格兰嘅问题，川普咧就倒系收敛咗一点。咁佢就表示，佢话啊，你问我问到咗苏格兰呢一个嘅问题，我暂时就唔会倾，但系我会咧系留到系其他嘅日子我再讲。咁而曾经咧喺呢一个系北爱嘅问题上边系保持中立，亦都曾经公开地主张系苏格兰系留喺英国嘅美国。咁现在咧态度就相当于咧系暧昧，咁好似系乐见啊系英国系分崩离析咁样样。咁好啦，爱尔兰特别系川普亦都系不忘系痛批英国，就话我为英国系感到失望，因为移民咧系正在摧毁住系佢哋，而佢哋咧系从呢个北海系获取石油，佢哋好富有，如果唔系咁样样嘅话，佢哋就会破产啦。英国人自然听我之后咧，就真系眼都突埋出嚟。要知道，英国同美国都被认为咧系有特殊关系嘅盟友嚟啊嘛。而英国咧就总系为系美国系两胁插刀，咁而美国咧却系先系自己啊系对住系英国捅两刀。咁呢一个系唔系系盟友嘅做派咧？咁当然啦，第二个亦就系更加重要嘅导火索，呢一个系英国自身嘅内部，英国嘅首相啊，系帕拉姆打开咗呢个潘多拉嘅盒子啦，佢
在日前就表示，他如果苏格兰独立是有足够的支持，那他是可能是会被允许举行公投的。这个其实是比照的是爱尔兰的条件而论，而川普的表态就赞成是爱尔兰统一了之后。很多的英国人就提出了，他说当年停火协议是有规定的，如果是有迹象是明显，大多数的北爱尔兰人可能呢亦都会是投票是支持统一，可以是举行是一次的公投啊，但是现在的北爱尔兰的民众是没有这种的倾向。再睇返喺十年前先啦，苏格兰独立投票。咁啊，而佢喺呢个公投呢係遭到否决咗之后，英国政府呢，英国嘅中央政府一直都喺度强烈地反对呢啲咁样嘅公投，认为啊呢个苏格兰再次公投係唔符合到係宪法嘅规定。咁啊，但係呢一个伯林姆係最新嘅表态，就係话客观上面係刺激咗呢三个嘅地方会联合起嚟要寻求公投。咁当然啦，冇呢一个伯林姆嘅表态，呢三个嘅地方亦都会搵到係其他嘅理由。而如果呢係更深层次地係去进行係追溯咁计，当年嘅英国係脱欧买下嘅就係极大嘅隐患。咁因为呢係时至今日为止，苏格兰、威尔斯、北爱尔兰佢哋嘅主流都唔希望脱欧㗎喎，但係呢个英格兰人呢係最多喎，咁所以呢係脱欧最终就成为咗现实。咁结果呢脱欧之后又如何，我哋就睇见有英国嘅网民呢亦都直接地进行评论，就话脱欧就係本世纪对英国嘅最大嘅背叛，咁而结果呢亦都係一地鸡毛咁话。咁呢度係包括咗嘅係2016年嘅时间啦，即係十年前啦，英国呢就已经係诞生咗係唔少嘅首相啦。咁大家知唔知係几多呢？自从係十年前嘅2016年开始以嚟，英国已经係换咗係七位嘅首相啦。十年之内换咗七相。咁而脱欧亦都係削减咗呢个 GDP 生产力同埋係工资以及呢喺佢哋嘅投资啦。咁而欧盟移民呢係从2016年嘅係 52.1 万下降到係2025年嘅时间嘅 7.6 万。同埋係非欧盟嘅移民呢係从係 23.7 万係升到係 62.7 万㗎。同时脱欧所带来的是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破坏。事实上脱欧是更加是加剧了的是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离心倾向。看回9月14号先呢，由此将会呢是成为这个的英国的历史上面一个非常是关键的日子。咁嗱，我哋睇见有系一啲嘅西方人已经开始咧喺度预测，就系如果英国系真系分崩离析咁计，地缘政治将如何去演变落去咧？好显然就好似系俄罗斯继承咗系苏联嘅衣钵，而英格兰咧将会系成为系英国嘅主要嘅承继者。分崩离析咗之后嘅英格兰，咁比系当时嘅整个嘅英国嘅人口只系减少咗15%啫。咁啊，比系当前嘅整个嘅系英国嘅 GDP 亦都减少咗成13.5%。咁但系咧，呢一个英格兰啦，毕竟就唔系俄罗斯啦，失去一半嘅国土喎。咁样英格兰面临住嘅系一系列嘅地缘政治同埋经济嘅困境，系包括到嘅就系有系伦敦将会失去系英国独立嘅核威胁嘅基地啦。咁嗱，英国所有嘅核武嘅装备啊，佢哋嘅潜艇嘅舰队啦，喺目前嚟讲都系驻扎咗喺呢个苏格兰嘅西海岸嘅叫做系克莱德皇家海军基地嘅噃。咁喺可见嘅未来，英格兰系冇其他嘅地理啦、政治啦，同埋系后勤上边嘅适合容纳啊，系核潜艇嘅深水港嘅一个嘅备案。咁而核力量从来都唔系一串嘅数字，而佢深深地依附住嘅就系特定嘅土地嘅地方。咁我哋亦都系睇见喺呢一个伦敦
倫敦呢亦都係失去咗呢一個喺 GIUK 嘅海峽嘅一個控制。咁而關於呢一個 GIUK 就係呢係格陵蘭同埋係冰島以及係英國嘅首個字母係加起上嚟嘅縮寫，而呢一條線鎖死咗係歐洲嘅北部同埋係北冰洋是通过是大西洋的海上的通道了。在冷战的时期呢，这个是苏联的潜艇从科拉半岛的基地进入到是大西洋的一个是必经的途径。而在这个的北约在这里部署了是一个呢是落水的一个的监听系统，并且都配合到的是反潜巡逻机，是形成的一个很严密的封锁网。而冷静之后呢，英国和北约是通过了是对 GIUK 的海峡的一个的控制，是掌控住的是俄罗斯的核潜艇他们的潜艇的动向。海上要道的得失直接地会改写的就是一个国家的安全的边界。讲到如果这个是苏格兰独立，将会获得是当前在英国的北部的水域的一个是绝大部分的所有权。而英格兰呢将会失去是对是北海石油和是天然气储备大部分的收益。而且呢英格兰亦都将会失去的是位于是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水域的一个庞大的一个海上的风力的发电区。一个几世纪以来，英国一直呢都是假设它的西部的边界是它的完全安全，但是如果北爱尔兰与是爱尔兰是统一咁计啦，咁样呢个苏格兰同威士脱离，咁样爱尔兰呢就将会是被是外国是所包围住啦。咁呢个将会是在英格兰嘅家门口是制造咗一个是巨大嘅安全嘅真空啦。咁而伦敦亦都势必呢要重新地部署嘅就係佢军事嘅防御。咁样我哋睇见英国应该又走到是十字路口的时间，苏格兰就在闹独立，爱尔兰呢是想脱离，威尔士呢是不消停，美国呢是不断地加料在背后捅刀。而这个昔日是拥有是全球最为是广阔的土地的是日不落帝国，就好像是俄罗斯的兔蛙一样，一层套一层，这些皮呢也都是一层一层地去脱皮，而最终呢咁啊，回到系英伦三岛，英伦三岛嘅未来可能咧，咁就系梦想一般。咁而帝国嘅黄昏从来都唔系一夜降临，而系咧系一块一块咁样系暗落去。嗱，不得不说啦，治国理政真系一门嘅学问啦。而更加我哋要睇到嘅就系一个国家，佢嘅强盛嘅时候系四海归心，而当佢走向没落嘅时候，咁啊总系内部首先系分崩离析。这个或许亦都印证咗系中国嘅嗰一句嘅老话，就系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顽固在这个的世界，英国人其实呢是最善于是去搞搞阵。睇下呢一个嘅印巴嘅问题，睇下巴尔嘅问题，睇下非洲嘅好多嘅问题，都系有呢一个英国人喺后面呢系不断呢喺度系捅刀嘅后果。但系搞嚟搞去到最后搞到自己身上，呢一个嘅世界可以是用这句说话去总结，就是你出来找呢，最终你是要还的。好啦，咁讲到呢一度啦，咁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先我亦都感谢大家嘅陪伴啦，亦都祝大家系有愉快健康嘅每一天，呢个安好便是晴天。好啦，咁约定大家啦，喺听日嘅同一时间我哋再见。咁而家将时间咧系交俾李生啦。

0: 咦，七龙仔啱啱俾人踢到只脚，咁快就出翻嚟嘅，哇，仲好 fit 添喎！
1: 梗系啦，佢喷咗正骨水啊嘛！
0: 你系话神龙代理嗰只正骨水啊？
1: 系啊，啲球员啊，个个当佢系宝噶，而家其他啲运动员都冇人一支防下身噶，嗱，又入一球啦！
2: 享誉百载嘅广西玉林药厂正骨水，功能清瘀去肿、风湿骨痛，凡系撞伤、扭伤，抑或骨折脱臼，都好使得
3: 嘅。有大号嘅家庭装、摩擦装、喷雾装同埋轻便装可供选择，啱晒全家大细。
2: 而且全部由澳洲 TGA 批核，绝对可以信赖。各大唐人中药行均有代售，总代理神龙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
4: 住大屋又怕住得远，孤单寂寞；住大厦又怕面积细。管理费高，人生就系咁矛盾啦。左计右计，都系 townhouse 最实际。悉尼中央区邻近 Strathfield 同 Burwood， 全新 townhouse 马上入住，两房半及大四房选择，城中明星大型别墅屋苑，环境优静，百年老字号开发商杰作 apartment 价钱，住大屋面积，前后花园。预约参观电话04698266866。陈卓健。
5: 哇，香气四日喎、
6: 啊！我用咗黄竹排泰国香米煮饭，香咧，
5: 咁香饭味。

你说话的音量暴露了你的性格，出卖了你。第一回网络文章。你有没有想过有一样东西比你的长相更加能够暴露你的层次，比你的穿着更加能够看出你的修养呢？这个就是你的音量。你可能以为自己好懂控制讲说话音量的大小，但你其实音量一直都在这里出卖你的。你去到一个场合还未开口讲内容，人家已经由你的声音里面为你贴好了标签。有一次我在火车上面，整个车厢都很安静的，大家各自低头，有些看手机，有些眯埋眼休息。忽然间有一个人听电话，讲的只是晚上吃什么这么平常的事，但是他一开口呢，整个车厢的人几乎同时抬起头。不是因为他讲得有道理啊，是因为他的声音太大了，大到所有人都被逼要去听。那一刻我忽然间意识到，一个人一开口，人家不是先听内容，而是首先被音量决定的态度。而态度一出来呢，更加重要的内容往往已经来不及被好好听见。在这个世界上，人对声音的判断永远都走在理性之前，走在内容之前。你还未来得及解释你是哪一个，你的声音已经为你完成了第一轮的自我介绍了。所以今天我要和你分析音量背后的四种性格密码。音量直接反映你的个性，你可以对照一下自己和身边的人。我分析完这四种之后，你就会发现原来我们身边每一个人都能够对号入座。而你自己是哪一种，你可能从来都没想过呢。你准备好没呢？我们现在开始啦。在我几十年观察人的经验里面，我发觉音量的确能够看出一个人的一些性格特征，而且他的准确度非常之高。如果你不信的，你听我慢慢分析，你看看自己是哪一种，看看身边的人又是属于哪一种。第一种人一开口，你就知道他们讲说话的声音特别大。

但你听得出来他们没有恶意的，他们就是天生是这样的，高兴的时候哈哈大笑，整条街都听到他讲嘢。他嬲的时候都是很大声，但是他的气来得快去得也快，这种人豪爽率直，他们的心里面藏不到一些事，有什么就讲什么，不会拐弯抹角，容易冲动，脾气一上来就控制不住，但是也都很容易原谅别人，今天跟你嗌交，听日见面呢都是会跟你打招呼的。第二种人，你一听就知道他们讲说话轻声细语，好像春风一样很舒服的，你从来没有听过他们大声讲嘢，即使是很嬲，都是压住声音，情愿自己受委屈都不愿意跟人家争，这种人包容力特别强，好少跟人有冲突，他们讲说话之前会想下，深思熟虑，不会脱口而出，善于观察，能够察觉别人的情绪，会照顾别人的感受，而在办公室里面呢，他们总是最安静的那一个。你请他们帮忙，他们很少拒绝，即使自己很忙都会应承，相处起来非常之舒服，不会被人压力，因为他们懂得照顾别人的感受。你的办公室一定有这种同事的，他们从来不会跟你大声讲嘢的，你有困难找他吗？他会答应。你急于要资料吗？他会加班帮你赶出来。但是你要注意，不要因为他容易相处就一直麻烦他，因为他虽然不会拒绝，但是他心里面呢是会累积压力，总有一日会爆发的，或者他会默默地远离你，你不知道为什么的。如果你是这种人呢，我要提醒你，你的温和是优点，是你的美德，但是不要让温和变成软弱，应该坚持的时候就要坚持，应该拒绝的时候就要拒绝。音量可以温和，但是态度要坚定。你可以细细声说不，但是一定要讲出来，不要让别人以为你是很欺负的，因为你的善良应该被尊重，而不是被利用的。记住啊，温柔是强大的另一种表现，不是软弱的借口。第三种人最令人捉摸不定的，他们的音量没有规律，刚才还好好地讲话，忽然间就提高音量，你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生气的。有时候他温柔到好像绵羊，有时暴躁到好像老虎，令人摸不清他们的脾气。这一种人情绪不稳定，心情的起伏特别大，内心焦虑不安，缺乏安全感，容易受环境的影响，人家一句说话就会影响他的情绪，他们自己都控制不到的。朝早见面他心情好，跟你温和地打招呼，中午再见呢，他们就可能会板着脸，音量变大，你问他发生什么事啊，他说没事，但是他的音量已经出卖了他了。这种人可能内心有冲突，有压力，有焦虑，可能他的成长环境不多稳定，小个的时候父母都是这样对他们，所以他就学会了这一种模式。又或者最近他遇到困难，工作压力大，家庭有问题，经济有困难，身体不舒服，但是他们不会直接讲的，只是通过音量的变化来到表达。同呢一种人相处特别攰噶，因为你永远要猜度佢嘅心情，你唔知道今日应该点样同佢讲嘢，讲错一句说话，佢可能就会爆发，令人觉得好唔舒服，唔知道应该点样同佢相处噶。呢种人你要小心，因为佢嘅双重标准迟早会令到佢失去别人嘅信任。呢一种音量忽大忽小嘅人，其实最可怜，因为佢哋自己都好痛苦的，他们都不想这样的，但是控制不到情绪，好像坐过山车那样，自己亦被自己折磨，晚上就可能会后悔的了。第四种人呢，就是最高境界，他们的音量永远都恰到好处，不会太大，亦都不会太过小，刚刚好令你听得清楚，又不会令你觉得不舒服，他们懂得什么场合用什么音量，
呢一种人成熟稳重，有分寸感，有修养，内心有定力，唔会容易被外界影响。佢哋懂得尊重别人，亦都尊重自己。应该大声嘅时候大声，应该细声嘅时候会细声。呢啲先至系真正嘅掌控。喺会议室，佢哋嘅音量清晰，令到最后一排嘅人都听到嘅。喺屋企，佢哋对家人温和，但系唔系软弱，而系尊重。遇到唔公平嘅事，佢哋亦都会据理力争，但系音量唔会失控，因为佢哋知道说服力唔系来自音量，而系来自有道理，唔系刻意压抑自己，而系真正地掌控。佢哋自己嘅音量随心而变，但系始终喺掌控之中，咁系需要长期嘅修养，唔系一日两日可以练得成嘅。真正嘅领导者就系呢种人啦。你睇嗰啲成功嘅企业家，佢哋开会嘅时候音量唔大，但系大家都好认真听。点解？因为佢哋讲嘅说话有分量，唔需要用音量嚟到强调。佢哋对员工说话温和，但系员工都好尊敬佢哋，唔系怕佢哋，系真心尊敬，因为佢哋展现出嚟嘅系一种内在嘅力量。呢种人去到边度都受欢迎，因为同佢哋相处好舒服。他们懂得照顾别人的感受，同时都不失自己的立场。你有困难找他们吗？他们会认真帮你，但是不会令到你有负担。你做错事，他们会指正你，但是他们不会令你觉得很丢脸。这种分寸感就是从音量开始展示出来的。如果你是这种人，恭喜你，你已经修炼到一定的程度了。但是不要骄傲啊，因为修养这件事是一辈子的功课，要继续保持，同时都要帮助四周围的人，令到更加多人明白音量的重要性。

你说话的音量暴露了你的性格，出卖了你。第二回，网络文章。音量背后的四种性格密码，你对照完未呢？你是哪一种？你身边的人又是哪一种呢？究竟准不准呢？其实呢，每一种都没有绝对的好坏，关键是要了解自己，然后朝着第四种去修炼。但是在修炼之前，我们更加要深入了解阴阳背后更加深的道理。你知道吗？阴阳这件事呢，它暴露的不只是性格，它有三个层次的暴露。第一层暴露的是你本身的层次，第二层暴露的是你的性格，第三层暴露的是你内心深处的安全感。我们一层一层来到看。第一层的阴阳暴露你的层次，什么叫做层次呢？就是你站在人生的哪一个位置了。你有没有发现层次越高的人讲说话的阴阳越低呢？为什么？因为他们心中有敬畏，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比自己更大的东西，所以他们不会张扬跋扈，不会大呼小叫，不会以身压人。李白有几句诗是这么讲的：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你看，不敢高声语不是胆小，而是敬畏。真正有层次的人心中有敬畏，自然阴阳有分寸了。你在火车那里大声讲电话，暴露的是你没有公共的意识。你在餐厅对服务员大呼小叫，暴露的是你内心的优越感的缺失。真正有优越感的人不需要大声，因为他们的地位本身就讲明一切。那些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的人，往往是层次不够的人，他们需要用音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但是越证明越暴露他们的层次不够。第二层音量暴露你的性格，这个就是我分析的四种性格密码。阴阳急促的人往往做事亦都是急躁的。阴阳忽大忽小的人情绪不稳定。阴阳始终温和的人，他的内心是有定力的。你的阴阳就是你内心世界的外在表现。控制不到阴阳的人往往亦都控制不到自己的情绪。控制不到情绪的人往往控制不到自己的人生。第三层阴阳暴露你的安全感，这个是最深层次的秘密。为什么有人必须要用大的声音才讲嘢呢？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他的内心缺乏安全感，害怕不被听见，害怕不被重视，害怕自己的存在被忽略，所以他们一定要大声讲，用阴阳来到证实。但是真正有安全感的人是不需要这样做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价值，他们不需要用阴阳来到证明。你看，阴阳这件小事其实暴露的是一个人的全部，从层次到性格，从性格到内心最深处的安全感。所以我们经常都说，你想了解一个人，你不用听他讲什么，先听他怎样讲。阴阳就已经讲给你听答案是什么了。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更加重要的真相，人的大脑对声音的反应速度比对内容的理解要快得多的。科学研究发现，当一个人讲说话的时候，听的人的大脑会在三秒钟之内根据音量、音调、语速作出第一个判断。这个判断就是要不要继续听下去呢？如果音量令人不舒服的，大脑会自动启动一个防御的机制，即使你后面讲的内容再有道理，听的人都很难真正听入去的。为什么？我们会本能地避开大声讲说话的人，因为在远古时代，大声往往代表危险，代表攻击，代表威胁。这种本能刻在我们的基因里面，几千年都没有改变。所以当一个人用好大的音量讲说话的时候，即使他是没有恶意的，我们的本能都是会觉得不舒服，想远离他。
这个不是你的错，这个是人类的本能的反应。我们再来看看阴阳和层次的对应关系，我们又将它分成三个层次，低层次、中层次、高层次。你可以对照一下，看看自己是哪一个层次。低层次的人阴阳有几个特征的。第一，在公共场合不懂得控制阴阳，火车上大声讲电话，餐厅里面大声喧哗，电影院里面大声讲说话，完全都不理周围的人。第二，对弱者大声，对强者细声。这一种人对服务员、对清洁工人、对下属大呼小叫，对老板、对有权势的人，他们的声音就变少了，变得客气了。这一种双重的标准就暴露了一个人的层次。第三，用阴阳压人，以为声大就有道理，跟人争论的时候，他们不是讲道理，而是比较哪个的声音大，以为声音大就赢了。这些是最低层次的做法。第四，对家人敲叫，对外人客气，在外面对哪个都温声细语，一回家对父母、对配偶、对子女就大敲大叫，这一种人呢层次最低。中层次的人知道要控制阴阳，但是做不到始终如一，情绪好的时候温和，情绪差的时候暴躁。他们懂得道理，知道应该控制阴阳，但是缺乏修炼，一遇到压力，一遇到挫折，马上就控制不到了。这一种人不是不想做得好，而是功夫不够，还要继续修炼。那些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人，那些真正改变世界的人，他们讲说话的音量都不大的，但是他们讲的说话全世界都听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讲说话的内容本身就有分量，不需要用音量来到加持。音量只是一个形式，内容就是本质。当你的内容够分量的时候，你根本不需要大声的。说服力不是来自音量，所以说有理不在声高。你是否有道理跟讲说话的声音大小没有关系的。两个人在这里争论，一个人大声，一个人细声，哪个赢不一定，要看哪个讲得有道理。你看法庭上面的律师，他们辩论的时候会不会大敲大叫呢？不会，他们都是心平气和讲道理，讲证据，分析逻辑。因为他们知道法官听的是道理，不是音量，反而是那些没道理的人才会大声讲，想用音量掩盖自己理亏。你想要人家尊重你，首先尊重别人的耳朵。大声讲说话其实是一种侵犯，是对别人听觉的侵犯。温和的声音才能够赢得真正的尊重。你小心的观察就会发现，那些受人尊敬的人，他们的音量都不大的，但是大家都愿意听他们讲嘢，愿意跟他们亲近。为什么？因为他们用音量展现出来的是对别人的尊重，而这种尊重呢是会得到同等的回报的。现在我要讲家庭中的音量智慧是最重要的部分，因为一个人的修养最能够体现在家庭里面。你对家人的音量才是你真实修养的展现。父母对孩子的音量更加重要，因为这样会影响孩子的一生。经常对孩子敲叫的父母，一是内弱，一是就暴躁。为什么？因为孩子会模仿他的父母，你用什么方式对他，他就学会用什么方式对别人。你经常都闹他，他一是被你吓到变得胆小，一是呢他就学会了用大声大叫的方式去对别人。你想孩子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先要让自己成为这样的人。你想他有修养吗？首先你的音量要有修养，对长辈的音量要温和，这些是孝道的表现。真正的孝顺不只是给钱或者买礼物，而是体现在日常相处的细节里面。对老人家讲说话要慢，要温和，要有耐心。很多人对外人很客气，对父母、
就冇耐心。父母问一个问题就唔耐烦咁大声回答。呢种态度最伤父母嘅心。你要知道父母老啦，反应慢啦，记性差咗。佢哋唔系故意要重复问你，而系真系唔记得㗎嘛。你细个嗰阵学说话嘅时候，佢哋教你几百次，但系从来冇唔耐烦。而家佢哋老咗，问你几次你就不耐烦啦。咁啱唔啱呢？真正嘅孝顺系无论父母问几多次，你都耐心温和地回答，令佢哋感受到你嘅尊重同埋你嘅爱。记住，你今日点样对父母，你嘅孩子将来就会点样对你，而呢啲呢就系因果啦。你说话的音量暴露了你的性格，出卖了你。第三回网络文章。我们继续讲，其实音量和职场的信任都有关系的。同事会根据你的音量判断你是不是值得信任。音量失控的人，别人会怀疑你其他方面都失控。你连自己的声音都控制不好的，怎样令人家相信你能够控制好工作，控制好情绪，能够在关键的时刻靠得住呢？所以在职场上控制好你的音量，其实是建立信任，是展现你的专业程度。从中医的角度看，音量和健康都有很大的关系的。大声说话伤身，中医话大声伤气伤肝，长期大声讲说话的人容易肝气上逆，容易上火，容易发脾气，而发脾气呢就会令到他们更加大声，这个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声音和五脏是有对应的关系的，肝对应的是怒，你经常大声发怒就是伤你的肝。心对应的是喜，你的声音温和，心情愉悦，心脏就健康，温和说话是养生。声音温和，气息调和，心平气和，百病不生。古人的养生智慧里面有一条叫做寡言养气，不是要你不讲嘢啊，而是说话要少，要慢，要轻，咁先至能够养气噶。气养好咗啦，身体自然健康啦。所以你睇嗰啲长寿嘅老人，佢哋讲说话都系好慢、好轻，从来唔会急躁、唔大声。这个唔系偶然，这个是养生的智慧。在不同的场合要用不同的音量，这些是基本的礼仪。在公共的场合，例如坐公共交通工具，最好就不要讲电话了。真的要讲都要降低音量。在餐厅里面，音量以对方能够听清楚为准，不要影响隔离台的人。在电梯里面最好保持安静，就算讲说话都要好细声。在图书馆、医院，这些是绝对的安静区域，在这些地方连行路都要轻一点。在屋企虽然是私人的空间可以放松，但是绝对不会是放纵。因为家是修养的第一道墙，你在家里面怎样讲嘢，就暴露了你真实的修养。在商务的场合，音量体现专业度。恰到好处的音量就是显示你的自信和修养，太过大显得不专业，太过细显得不自信，刚刚好呢就是最好的了。现在我要教大家怎样修炼音量的功夫了。第一步是觉察，开始注意自己讲说话的音量，观察别人对你的音量的反应。如果人家皱起眉头的，如果人家退后的，如果人家拧转头的，其实这些都是信号，告诉你知你的音量太大了。你在心里面要问自己，我现在的音量合适吗？这个觉察很重要的，因为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音量是有问题。一旦你开始觉察，你就要改变了。第二步是呼吸，用腹式呼吸控制音量。深呼吸让你的声音更加沉稳，也都令到你的情绪更平静。每日早上练习五分钟，
吸气嘅时候感觉气沉丹田，呼气嘅时候要慢慢咁样呼出嚟，然后讲说话，你会发现你嘅声音变得更有力量，但系音量就降低咗。呢个就系用气嘅力量啦。第三步系情绪管理，音量失控往往源于情绪失控。生气嘅时候，首先深呼吸三次，再讲说话，将想讲嘅说话喺心里边过一遍，调整好音量再讲出口。我教你一个方法，当你好嬲、好想大叫嘅时候，先饮一啖水，慢慢饮，等水喺你嘅喉咙度轻轻咁滑落去。这个动作会令到你冷静，然后再讲说话，于是你就发现你嘅音量自然就降低啦。第四步系同理心，切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如果你系对方嘅，你愿唔愿意听见大音量嘅说话呢？如果唔愿意嘅，你就降低音量，将别人当成你在乎嘅人看待。你对你在乎嘅人会唔会大叫啊？唔会，咁对其他人都唔好啦，因为每一个人都值得我哋被温和对待嘅。第五步系日常嘅修炼啦，从对家人说话开始修炼。最难控制音量嘅时候呢，就系、是、最需要控制嘅时候。每日进步少少，今日比寻日嘅音量降低一啲，听日比今日再低啲，慢慢就会成为你嘅习惯，成为你嘅修养啦。音量同腹部有咩关系呢？古人话贵人语话迟，点解说话慢、声音轻嘅人容易成为贵人呢？因为佢哋懂得掌控自己，连音量都掌控唔到嘅人，点样掌控人生呢？掌控自己系一切嘅基础。你能够掌控音量，就能够掌控情绪；能够掌控情绪，就能够掌控行为；能够掌控行为，就能够掌控命运。温和嘅声音就能够化解怨结，大声恶言会有乜嘢果报呢？你今日对别人大声叫，种下嘅系咩因呢？系恶因，将来一定会收获恶果。或者人哋当下唔敢反抗，但系心里边已经记恨你噶啦，总有一日佢会报复。或者即使佢唔报复，你都会失去呢个朋友，而呢啲都系你嘅损失。唔好让别人嘅耳朵受罪，就系积德，俾别人舒服嘅感觉，福报就自然嚟啦。点解现代嘅人越嚟越大声呢？因为社会节奏快，人心浮躁，信息爆炸，每一个人都怕人哋听唔到自己讲嘢，竞争激烈，用音量去争取存在感，大家都喺度叫，都喺度大声叫，咁呢个社会就越嚟越嘈。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原来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温和的声音反而越珍贵，越能够打动人心。当所有的人都大声的时候，你温和的说话反而会令人停下来听，回归内心的宁静。外面的世界再嘈吵，你的内心可以很安静，不要被环境改变，要用你温和改变环境，成为那个整个空间安静下来的人。当你的音量恰到好处的时候，你是告诉别人知你是一个有修养的人，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控制音量就是修心，这个不是压抑自己，是成就自己，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你投资在音量的控制上，收获的就是别人的尊重。这些收获比任何物质的投资都更加有价值的。由今天开始改变，不要等到明天，唔好等到以后，就从下一次开口讲说话开始，注意你嘅音量，调整你嘅音量，让你嘅声音成为温暖嘅力量。你每一次温和嘅说话，其实都系积累福报，修炼自己，影响周围嘅人。这个世界需要更多温和嘅声音，而你可以成为其中之一，以德服人，以和为贵。这个是老祖宗留下的智慧，也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品质。品德并不是高高在上，品德就在我们日常的细节里面，就在你每一次讲说话的音量里面。

就是阴阳恰到好处的人。如果你是这种人，恭喜你，继续保持吧。但是不要骄傲啊，因为修养是一辈子的功课。你的阴阳决定了你的高度，这些不是夸张，是事实。层次高的人阴阳都不大的，因为他们不需要用大声来证明什么，他们存在的本身就说明一切。温和的人会走得更远，因为路上有更多的人愿意陪你同行。大声的人可能一开始走得快，但是行下行下身边的人都不见晒了，因为没有人愿意跟一个大声讲话的人一起走完一生。最后我想讲，愿你我都能够成为那个让世界安静下来听我们讲说话的人，不是因为我们的音量大，而是因为我们的修养高，不是因为我们的声音响，而是因为我们讲的说话有分量。当你真正有力量的时候，你根本是不需要大声的，因为你的温和本身就是最大的力量，你的修养本身就是最好的名片。你的音量里面藏着你的命运，好好修炼，由今日开始，从下一次讲说话开始，让我们一起用温和的声音去温暖这个世界了。

0: 相福与你飞越职场，同你飞越各行各业。所谓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这些状元背后的故事你又知多少呢？每一集我们会邀请各界的灵魂人物，分享他们怎样在高低起伏里面寻找机遇，又怎样在职场挑战里面突破自我。无论你是在找工的新鲜人，正处于转型期的资深打工仔，或者正是在找投资项目的老板，这里都有你想听的故事。我是你的主持人飞木，每集同你发掘每一份职业背后的价值与光芒。约定你啦，节目逢星期四晚八点钟首播，逢星期一晚七点钟重播。
1: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烈墓碑雪梨负责人。我们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们三十几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在雪梨、Melbourne、Brisbane。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们是质量的保证，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服务是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和现场刻字。我们是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给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2: TIPCO Juice of the Day TIPCO，
3: 你一定会喜欢 TIPCO 混合果汁的味道。 TIPCO 果汁是天然提神，没有添加糖、防腐剂或色素，个个都喜欢我们百分百的橙汁的。请登入 tipco.com.au 试下零舍不同的口味，饮用 tipco 果汁，令你成日精神爽利。亚洲杂货店有售。
2: TIPCO Choose up your day tipco。
4: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着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 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5: 香港味道，美心制造，连续28年销量冠军，香港美心月饼精选优质材料，用心制造每一份经典滋味。除了经典双黄百年蓉，今年更推出全新包装的美心流心奶黄月饼，香浓又滑，淡淡流心，同家人共享团圆之美。今年中秋，林和成贸易公司再次推出2026美心月饼现金大抽奖，总奖品价值超过30,000澳元。只要购买指定美心月饼礼盒，扫描盒内 QR code 登记，即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超过200位幸运儿得奖。立即选购美心月饼，扫描 QR code 登记，下一位幸运儿随时就是你。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总代理林和成贸易公司，查询电话02972822288。
6: 送礼物给人不只是一份心意，更是一门好大的学问。如果你觉得送礼不知买什么好的，就等我们给你意见你。雪梨华埠来福珠宝金行历史悠久，信誉超著，货品齐全，珠宝钻石、翡翠玉石、珍珠黄金、名贵手表色色俱备，更可以根据你个人的喜好度身订造，必定称心满意。所以说买珠宝都是来福好。雪梨华埠来福珠宝金行02-9212-5581。
7: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8: 听多啲，笑多啲，人都健康快乐啲。

0: 次。
1: 韩国真露烧酒，饮一啖即刻变韩剧主角，多款水果口味，清爽酸甜，是聚会的最佳拍档。真露烧酒采用韩国大米和小麦蒸馏而成，超低热量，搭配果汁汽水，一杯接一杯，根本停不到。真露烧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公司02972822288。
2: 身体周到痛不是忍一时就海阔天空，更是会雪上加霜。 2CL 最新节目《痛症导航》邀请麻醉科及疼痛科专科医生吴冠。身体周到痛不是忍一时就海阔天空，更是会雪上加霜。 2CL 最新节目《痛症导航》邀请麻醉科及疼痛科专科医生吴冠东 Tony 带大家走进疼痛医学的世界。节目将讲解各种常见痛症，包括腰背痛、关节痛、神经痛等问题，拆解大众对痛症治疗的常见迷思，并介绍最新的痛症治疗方法。痛症导航首播时间逢星期四夜晚6:30，重播时间逢星期二夜晚11:30，让你重拾更健康更有品质的生活。
3: 彩龙地产专注于澳洲房地产，拥有超过20多年的经验，集开发商、房产许可代理、物业管理以及项目管理于一身的公司，一站式的一条龙服务，能够为你在最短的时间获得最专业的服务。无论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贷款服务、建筑设计等，彩龙地产都会有专业人士为你贴心提供建议和安排。而想了解更多详情，可致电1800982328查询。彩龙地产新地址419号沙石街希马剧2000。
1: 全球销量冠军韩国真露烧酒，饮一啖即刻变韩剧主角，多款水果口味，清爽酸甜，是聚会的最佳拍档。真露烧酒采用韩国大米和小麦蒸馏而成，超低热量，搭配果汁汽水，一杯接一杯，根本停不到。真露烧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公司02972822288。
4: Western Sydney International Airport 即将启用啦，看看你想选哪种方式去机场。你可以在西雪梨各主要中心坐巴士，亦可以坐免费的 WSI 接驳巴士，或者揸车经新建成又唔收费嘅 M12 高速公路前往。浏览 transportnsw.info 计划一下你嘅行程啦。由 Transport for NSW 倡议。
5: 煲银耳羹冇时间又怕麻烦，多多银耳羹1分钟轻松搞掂。先进冻干技术锁住鲜味，1分钟热水冲泡就食得，养颜润肺，美味健康就系、是、咁简单。总代理林和盛贸易公司，查询电话02972822288。
6: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7: 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我拣康道冬虫夏草。
6: 中秋节优惠，买3盒即送灵芝蜂蜜。
8: 妈咪，全班最高同成绩最好嘅都系我。
9: 梗系啦，我日日都俾红运豆奶你饮噶噃。因为可以预防肥胖症、血管硬化，营养高，味道好。如果每日饮4杯豆奶啊，仲可以降低胆固醇，延年益寿，长命百岁添。鸿运牌豆奶，佢哋品种多，有糖无糖、清热味、姜汁味豆奶等等，又香又滑，男女老幼都啱饮噶。鸿运豆制品公司电话02977118。
10: 佳节普天同庆，你我共享温馨。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逢星期二上午11点半钟到12点半钟的法律中环谈时间。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Shelly， 和大家空中见面的助理的陈振威律师。陈律师你好。
1: 喂 Shelly 你好。
0: 哎，陈律师你好啊。
1: 那么话没那么快，上次跟你做完节目今次又见到你。
0: 哎，你个个星期一见到我的。
1: 我就一个礼拜，咁好似一个礼拜，即系恍如昨日，真系好似琴日一样嘅啫。
0: 系咩？
1: 系啊，咁啊，咩时间飞逝啊嘛，系咪先？咁啊，咦，有七夕啊，过咗咯，而家中秋就嚟咯。
0: 嗯，
1: 几时七夕啊？我哋实在晒。
0: 七夕唔系七月七嘅咩？
1: 喂，个农历你揾笨咩？阿茂都知啦，真系教我去。喂，几时农历啦？咁啊，初一，初一，一月一号咪初一咯。哇，你咪玩我啊！咁啊。话说七夕呢，以前女仔好惨嘅，嫁唔出。
0: 啊。
1: 咁啊涉做罅嘅时候呢，咁就成日就空对韶华楼。啊，几文雅呢。
0: 啊，好文雅，我都窒咗窒陈老师。
1: 咁唔係啊，即係讲嘢呢就一定唔好就讲得太离奇。咁太离奇，即係虽然你讲过唔觉得离奇呢，听过嗰离奇呢就正面好离奇㗎啦。
0: 嗯。
1: 咁即係奇装异服啊，咁喺 Martin Place 返工嘅时候呢就着泳装啦。或者去海滩嘅时候踢丝土呢，啲都系离奇嘅事。我尽量唔好做。咁但係睇你同咩人去傾㗎喎，你唔离奇。咁心机係最难做㗎，电台都最难做。
0: 嗯。
1: 乜嘢人等都有㗎嘛。
0: 係。
1: 咁讲潮州话嘅又有，僆仔又有，冇读过书又有，博士又有，博士有都还有，係咪乜人都有嘅。咁你嘅同行又有，你同行嘅拥趸又有，你同行嘅敌人又有啦，係咪先。咁你讲嘢你小心啲。咁讲得太深。咁下面听唔明。咁就火都滚埋，转台啦，系咪先？讲太浅，你听，喂大佬，我哋有咩嘢讲？讲埋啲乜垃圾，鬼啲阿妈都知啦，系咪先？咁亦都唔想知做乜。咁啊，我哋其实咧做一个学生咧，小学、中学翻学嘅时候，我哋最紧系乜嘢咧？咁你今日最紧要咧，专心上堂啦，听老师讲嘢啦，系嘛？佢话唔系，佢话嗱，我哋翻学咧最紧咧就是校服要整齐，要教你绑鞋带先。喂，大佬！我嚟翻下读书心得，我咪听教绑鞋带，系咪先？咪讲错咗？哦，由最多，咁你冇理由拖鞋翻学噶，咁教你绑鞋带都合理啊，系嘛？
0: 咁啊系，
1: 啊先着底裤，再着面裤咁啊，阿妈都知啦，唔系，超人就着错咗啦，啊超人着错咗，咁外星嚟噶嘛，所以服饰同我哋有啲唔同，吓咁啊，所有嘅衣着咧，佢话适如外人啊。
0: 适如
1: 外
0: 人
1: 啊，呢、這个《桃花源记》咁讲噶，啊，咁所以就即系好似外边嘅人咁，咁佢外人就外边嘅人，但我哋个外人咧就是、超人嚟嘛，就是、外星人，所以佢底裤系笠喺面裤出边嘅，
0: 嗯哼，
1: 咁冇所谓，你想着啫，底裤面裤冇分别，冇分别嘅。咁啲人话，丝袜系女仔着嘅，咁我又唔觉得一定系嘅，我有着丝袜嘅，即系今日冇。咁我试过咧就去中国嘅北方。我去北京啊，80年，哇，冻到甩肺，咁咧就着对丝袜，咁啊肥之大只点着咧？男仔点着咧？咁啊，着大肚婆丝袜咪得啦，因为丝袜系最贴身、最薄嘅服饰，就等于一条袜裤嘅。
0: 嗯哼，
1: 咁如果你去北京一条啊，喂大佬，我哋南方去到北方，如果得一条裤，实死啦，膝头都结冰啦，咁两条都唔够嘅，咁两条唔够点咧？咁三条着唔落啊？我之前咁冇谂买条肥仔裤咁肥噶嘛，咁唯有咧就笠条丝袜落去。
0: 哦，
1: 咦，咁都得喎，啊呢个好方法嚟嘅。咁我亲身试过，咗啲人揸电单车嘅时候咧，啲风吹埋身咧，一般啊都好冻嘅，因为你一路行紧咧，将啲热咧带咗走，身体热力带走，同埋啲风吹埋嚟嘅时候冻啊嘛。
0: 嗯哼，
1: 除咗澳洲有时吹火风啊嘛，唔同。咁我话，咦，真系好喎，吹火风都好啲。佢哋黐线嘅，吹埋啲风40几度啊，一样好热噶。佢仲笠住件黐线嘅皮褛。佢话行街人，你以为你黐线？佢话剥光咁就系，仲咦揽完皮褛嘅，你系变态噶咁。佢话如果着住对靴咧，人都知道啊，呢个咧就系 bike 嚟嘅。嗱 ，bike 系澳洲话
0: 啊，系
1: 外国叫 biker。
0: biker 系咩？
1: 揸住紧车嘅咧。
0: 就叫哦
1: ，biker， 咁澳洲叫 bike，bike 啊咁样嘅。咁我曾经试过咧，指住架电单车，我话喂，我话look at the car， 个鬼妹对拎住嚟睇住我，佢以为我低 B 嘅，嗰架唔系车嚟噶，喂，拱开嘅车啦，咁即系电单车都系车嚟噶嘛，拱开嘅车啦，咁人哋外国分得好清楚噶，佢个 bike 嚟嘅，
0: 嗯，
1: 咁我同学隔篱咧就系揸电单车，佢话 William 啊，佢话人哋以为你低 B 嘅 ，uneducated。佢话咧冇理由咧指住架电单车嗌车嘅，
0: 嗯，
1: 诶，咁长，因为叫 bike 啊 ，look at the bike， 唔系 look at the car， car 系车嚟嘅，真系车嚟嘅，
0: 系啊，
1: 啊，所以有时咧就分得好清楚嘅，
0: 嗯，
1: 咁啊。国内词咧都，其实香港嘅词汇咧一般就唔系好准确嘅，通常都系啲广告嗰啲广告界啲人做，咁就以前叫做广告佬去做嘅。咁啊，恢复疲劳，饮黑芦酸恢复疲劳。咁我咦，恢复疲劳啱合你不嬲咁讲。咁我哋有个国内有个博士嚟讲，佢话一神经嘅，佢话饮咗希望唔疲劳啊嘛，即系本来几精神嘅，饮完恢复翻变咗疲劳状态，咁咪大镬。佢话点会恢复疲劳啊？
0: 系喎，
1: 从疲劳中恢复。
0: 嗯，
1: 哦，咁我一路谂下，点解会点讲啲恢复疲劳？后来我去日本咧，早轮我买错机票去咗日本噶嘛，就见到佢啲咁嘅嘢写住咧，咁啊恢复，跟住唔知中间加啲日本字，跟住疲劳咁嘅。哦，咁原来照读咪得啦，系咪？咁咧就四字四字咁读出嚟啊嘛。啊，咁咧就应该系从疲劳中恢复，我怀疑可能咁写日本。咁我哋照抄咪恢复疲劳咯。咁荒谬嘅事有嘅咁，香港热噶嘛，
0: 系啊，
1: 咁开冷气机啦，系咪？有冇冷气机啊？咁咁如果冻咧，唔使惊，我香港冇暖气机噶，啊冇嘅，没有。咁但系你第啲地方咧有冷暖气机噶嘛？咁冷气机，咦吹热风咧点啊？咪暖气机咧，又吹冷又吹热嘅点啊？冷暖气机咁复杂噶，叫空调嘛，系嘛？空气调节机啊嘛，佢调节啲温度啊嘛，啊咁啊得咯。所以国内嘅字咧。是比较斟酌过的。
0: 嗯。
1: 它是由政府的人讲出来，就不是我们自己去作的。
0: 嗯
1: 哼。那好像现在法律界的字呢，以前呢都是翻译那些自己作的。是。啊什么三司会审，同埋很多用了明朝的官制。
0: 嗯。
1: 因为香港很辛苦才脱离了清朝的管治嘛。那清朝管治的时候，那些官名怎么叫呢？他说按察司。哇，叫按察司，咩叫按察司？明朝有啦，提刑按察司，告又系佢，审都系佢，提刑提出个刑诉，按察按住个案情审察，哇，大佬，即系连告连判包办，咁啊咁啊好唔公道，其实好公道嘅，先生捉到你，你女仔入男厕画花蹦墙度嘅门，当场捉到，唔使惊，佢罚埋啦。咦，咁你究竟系做警察角色定系做法官角色啊？阿 Miss， 你都咁讲啊？你都唔系咁讲
0: 系
1: 嘛？
0: 唔会咁讲吧？
1: 啊，捉到就大镬啦吓！
0: 系啊，
1: 对唔住
0: 啊，
1: 依家你
0: 仲同佢拗。
1: 咁你知道咧？原来咁系合理嘅。咁我呢一个学校一个小家庭五千人啦，好冇？扩大到一个省入边，居然个省都冇五千人。
0: 嗯。
1: 我可能剩三千人嘅啫，咁你唔信啊？嗱，你朋友去丝绸之路，哇！丝绸之路啲城市，连仔带乸炒埋，大肚个入边都计埋，都系得三千人嘅咋？咁而咁汉朝啊，同埋匈奴啊，我哋讲出咪十万八万兵嘅，踩都踩死佢啦！我哋担泥嘅担米嗰个都唔止几万啦、
0: 啊，
1: 咁你得几千，踩扁都唔知道，踩扁都唔知道，咁点会佢哋会话有反抗啊？又要？剁咗佢个皇帝立个第二个啊，诸如此类咁啊，古灵精怪啦嘛！啊，原来咧，后来喺澳洲咧，香港唔会知道点解嘅。嚟、澳洲就知啦。佢话只要油站，快入油，下个油站86公里。Oh my god！ 咁你精嘅就入油啦，唔入你推车得啦。咁你入到去，系咪谂住打劫嗰个油站老板？佢得个人啫，剥湿佢啦，整瓜埋佢，吓咁啊大镬啦！以后冇咗个油站，你都嚟唔到呢度添。唔使入啦，你一瓜硬，咁所以就千祈唔好整瓜佢。
0: 系
1: 最多咧就打佢镬颈嘅，就话有次你咁样冇好招呼，就嗌佢老婆睇档。
0: 嗯哼，
1: 先唔好打瓜晒，瓜晒冇噶啦，起码留翻个老婆睇档，搵留个仔睇档，搵留佢细佬睇档都得，但一定唔好杀晒，杀晒唔掂啊，大佬，因为自己都冇命。咁、所以点解啲汉朝嘅军队同埋匈奴军队咧，行到嗰啲西域诸国，嗰啲国家好少人，500人就有。千人又有，三千人是大国，我搞错啊！在中国来讲，少得不堪啦，系咪先？咁点解又唔怼冧佢咧？又话佢唔臣服，点点点？喂，大佬啊，即系两个黑社会走嚟我个鱼蛋档嗰度就收黑钱、啊。喂，大佬，我都要生存噶、啊。咁啊，黑社会嚟到一拖马，20个大汉同我收黑钱， 咁我咪又要请佢食鱼蛋，用咁多几蚊鸡叫佢先，系咪先？
0: 系啊系啊。
1: 咁呢边又拉十几个壮汉过嚟，
0: 哦、
1: 我咧咁吓大镬，我咪又即刻请佢食鱼蛋，
0: 啊、
1: 又揞些小散支票啦，系咪先？咁、
0: 啊、
1: 如果你估我啲钱边嚟咧？我啲钱咪喺街边啲小朋友嚟噶嘛？啊呢、這个俾一蚊，个俾五毫，咪又呃到佢钱啦。
0: 嗯哼。
1: 同样道理，嗰啲小城邦咧。就靠啲人运输过嚟嘅时候咧，行行下丝绸之路嘛，要饮水噶嘛，要瞓觉咁食嘢噶嘛。嗱，我而家补充啲粮食俾你，补充啲食水俾你，啊，喂饱你只骆驼，喂饱你班友，继续行，行三日咧就到下一个站啦。
0: 嗯，
1: 你如果攞住啲三日嘢咧，你瓜咗，瓜得一定瓜得讲俾你听噶。咁于是咧，见到黑社会就搞啦，黑社会唔想整死我啊嘛，整死条线就断噶咯，一路嚟唔到啦，从此嚟唔到啦，系咪玩嘢？
0: 系啊。
1: 咁所以揼我一镬咧，啊就走噶啦。咁但系最弊问题系，有第二个黑社会嚟啊嘛。咁如果第二个黑社会，点解你去向第一个黑社会又叩头又鞠躬，好似狗咁喺度舐噶咁？喂，大佬，我都唔想噶嘛，即系我而家舐紧你一样啫，好似狗咁，系咪先？我都唔想噶。咁但系你又话揼我，你行咗佢又揼我，我两个都揼。咁但系揼来揼去，点解唔揼瓜佢咧？咁
0: 系啊。
1: 咁揼瓜都话啦，揼瓜大家冇得玩噶嘛，断线噶咯，系咪先？所以大家揼佢啫，揼完之后你攞多几粒鱼蛋啊，啊掹多两蚊，跟住又话冇事。啊！唔要你啊，做揾你阿妈出嚟咁，我咁阿妈咪做，系嘛？阿阿妈咪唔做得，佢话俾细佬做，同啲大佬正衰人啊，细佬做，即系做来做去都系佢一家人做，
0: 嗯，
1: 千祈唔好搞佢，啊，搞镬冇得玩。但系当时嘅丝绸之路咧，即系天气有改变嘅，咁我哋而家讲紧汉朝通西域嘅丝绸之路咧，两千年前啊嘛，两千四百年前啦，两千二百年前啦，汉朝汉武帝时候，咁嗰阵时咧，啲沙漠咧就冇咁多嘅，因为沙漠会喐嘅。风吹啲沙漠都会走嘅，沙漠会走嘅，喺个地图度会走嘅。咁一路而家沙漠咧就风沙向南移，咁跟住冚冚冚冚冚，而家我哋嘅所谓丝绸之路全部成为荒漠。但系我哋以前睇历史书咧，佢话由醒路出去喺个河西走廊嗰度咧，佢话千里都系绿草，佢话行人系唔需要带粮食，
0: 嗯、
1: 即系度度都有人家喺度，度度都有食。即系我哋而家出去。你落去乌龙岗玩，你唔使袋啲啊，袋啲零食有啫，你唔会袋几个面包啦，袋炸米啦，万一啊袋公仔面系咪啊？落乌龙岗都袋住咩？一行随时去到边度食到边度噶嘛？
0: 嗯哼，
1: 哇！咁我哋好似呢度电台如果话行去两个赌场啦，系嘛，一个左一个右啫，冇所谓。你唔使带点嘢，带干粮啊嘛，成街都食啦，食到你惊你唔食啫，系咪先？原来当日嘅丝绸之路都系咁噶，时间有改变。咁所以有时咧，我哋话就算边啲坏人啊，唔系，有时佢唔系做坏人，有时佢唔系想做衰人，环境逼成嘅啫咁。咁嗱，好似环境逼成，好啲嘢逼嘅。咁啊，两公婆，咁我老公咧做生意，老婆从来唔知个老公做紧乜嘢嘅，喺屋企嘅啫，去买下包包啊，打下麻雀啊，咁啊好爽啊咁。咁啊离婚，咁啊老公好大嘅生意嘅，一离婚嘅时候，原来老公就破产。
0: 嗯，
1: 好大声会破产嘅话，大佬。
0: 哦哦哦。
1: 啊。亚洲电视大唔大？
0: 大
1: 啊，都系咪执咗粒咯？
0: 咁啊系，
1: 系嘛？街市够大啦，街市执粒噶嘛？
0: 系
1: 啊，细嗰啲反而唔执粒。我哋电台够细啦，系嘛？继续生存几十年，我哋怕未？三十几年啦，生勾勾系咪先？因为有时咧，大佢唔系话一定有优势噶嘛。
0: 系
1: 佢大好臃肿啲嘢喐唔到。
0: 咁啊系，
1: 吓好多费用无端端使咗出去都唔知去咗边，睇、
0: 嗯、
1: 都睇唔到。
0: 嗯哼，
1: 系嘛？咁啊，即系有时好似啲公司咁，一封信出去，一个钟出唔到。
0: 嗯，
1: 喂，有冇搞错啊？一个钟头你几钱人工噶？咁啊，喂，三四十蚊人工打封信，两行字啫，都出唔到。哇、
0: 啊，
1: 早知火鬼埋，个老细亲自揾手写，坐埋的士去，俾埋人哋翻翻嚟都唔使咁贵。有冇谂过咧？咁请你翻嚟做乜嘢咧？
0: 咁系。
1: 吓、啊，所以有时又火滚埋。
0: 嗯。
1: 咁啊，啲老细有时好兴，哇，唉，做乜咁兴啊？做人啲得过且过，啊，最后运作到咪算咯，啱啊？咁啊，你推我躺，个个都话唔系自己嘅、
0: 嗯。
1: 啊，呢啲又唔系我做紧嗰啲，我做呢啲运吉啦，全部喺度老细嘅。老细话做呢次咪做呢先咯，点轮到你谂住做咩先咁奇怪啫、
0: 嗯？
1: 老细话停咗条生产线出去隔篱嗰度去赶工。啊，唔得噃，我话乜黐线嘅，呢条生产线隔篱生产都系个老细噶嘛。
0: 嗯、
1: 老细话做边条咪做边条咯，系咪？不过你可以讲，喂老细，嗱我咧就系穿底裤嘅，即系你嗌我车楼门啊冇所谓。不过我而家底裤车紧，就嚟要上船噶啦。喺呢个等得系四日等得，楼门唔等得，楼门系听日上飞机啊，大佬系咪？咁个老细决定，唔系你决定啊嘛？你讲嘅都啱，
0: 系
1: 咁个老细讲嘅都啱，听个老细讲先啦。 有乜问题冬瓜豆腐车完楼门底裤上唔到船。一唱少咗唔关我事喎、
0: uh-huh.
1: 老细你嗌我㗎喎。係咪先。你就唔好车完晒之后哎四日上船日半就车晒啦啲底裤。跟住老细有咩车话系咪要车楼门话飞机走咗啦。阿姐飞机走咗啦。哇你咪大镬咪咩到正咁所以做人应该咁蠢嘅呢你諗住你嘅智慧凌驾于你老细之上你真係想错了。咁、我以前睇过一本小说咁听着有啲企业嘅人佢话哎啲下面嗰个僆呢成日唔顺超喎、
0: 啊。
1: 咁真係唔好服气呀唔顺超佢唔好服气。咁呢就认为呢我压住佢咁。咁又咁四月级呢去投诉月级去表态咁就唔係几啱呀即係职场上面你点搞呀而家。咁佢话上头老顶就问我佢话呢个系唔系你自己人呀、啊、咁。佢话我答得好好㗎啦。我说哦我呢、个啊 ,not yet。佢话我冇话唔系喎唔系佢瓜咗啦。佢话 not yet, 即系仲有机会可以将佢驯服嘅即系細路唔识嘢啫咁俾次机会。咁先就继续留喺度观察唔系省佢走喎吓、啊、越级都得嘅你冇玩嘢呀有规矩㗎嘛。咁我呢就同佢讲咗个故事我话嗰个女上司系女喎。我呢就喺个咸湿小说嗰度睇返嚟嘅。
0: 嗯
1: 佢几开心，叽叽叽笑，我要，我话嗱，但呢个内容我讲俾你听嗰段咧系唔咸湿嘅，
0: 啊
1: 冇色情嘅。
0: 好，
1: 我话曾经咧就有一个太太，咁佢咧就同个老公嘅老细嗰个，喂，阿 A 咧其实个能力冇阿 B 咁高嘅，咁佢成日压住阿 B 咧，等阿 B 嘅才能咧就未能够尽情发挥。个老细佢话你点解咁觉得啊？佢话我两个都交往过咧，就觉得咧其实阿 B 一个相当。有冲劲、有活力同埋有谂法嘅年青人嚟嘅，但 A 咧就压住佢咁解啫，
0: 吓
1: 唔俾佢表演。咁我老细佢话：，佢老婆阿 A 能够能力，你讲到阿 B 咁咧，压住阿 B 即系 A 叻过阿 B 啦。
0: 咁系，
1: 系咪先？点解唔升到总督察嘅？点解你唔系总督察嘅？点解升到人哋嘅？点解爬机爬唔上？就因为个总督察叻过你啊嘛，吓警务处长叻过你啊嘛，就系因为。是不是那你不叻过他你不做特首了不如是不
0: 是
1: 那所以梗是有人有些东西叻过你。
0: 嗯、
1: 例如我人事关系好过你呢
0: 是、
1: 啊。我背景好过你呢
0: 嗯
1: 行不行都得的、哦、是不是那例如在香港你说想升官我反中的、啊、你黐线的咩大佬我怎么在入面自己的地方培养我反中的你不是当我傻的公司都不会啦。我见过有一段新闻的话呢可可乐两个经理见到他的机度买百事喎、
0: 啊、
1: 俾啲同事督背脊、
0: 啊、
1: 上嚟死好耐㗎即刻炒咗。
0: 係呀、啊。
1: 佢你点可以俾人见到我哋经理去飲人哋啲汽水咪即咪玩嘢
0: 係呀。
1: 即係麦当劳经理走去食 Hungry Jack 咁咪好大喎、啊、或者、嗯、相对 Hungry Jack 嗰啲经理走咗去食麦当劳你即係话自己嘢唔得呀咁。
0: 嗯
1: 哼。啊真係惨啦。咁我相信个经理呢其实应该炒㗎呢就唔係好聪明嘅人有时不过做经理唔需要好聪明嘅好鍾意做咩地区咩副总裁嗰啲啦係咪嗌我有得解释啦。哇老细我哋可口可乐虽然係凌驾于百事可乐喺个销售上面係咪同埋口碑上面。
0: 嗯、
1: 但人哋都占咗一席地位㗎喎你唔可以完全忽视佢存在㗎喎你当佢冇发生呀你黐线呀。咁既然点解佢存在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咁、
0: 嗯、
1: 我睇佢合理程度喺边度嘛。咁所以我要买樽试下嘛。咁你炒我啊。试下对面嘅嘢得唔得试菜咗我去。啊我试下都得啩。嗱咁解释咗冇事囉。但点解佢会人炒咗咁抵死呢即係蠢个猪。咁一就咦老细你饮百事啊咁佢啊哦你死啊我返去话俾老细听我大镬。咁你细老细就想炒鱿鱼啦。啊即係我试下嘛唔使试啊。咁点解试到呢系咪啲 machine,在街道多啲呢就脚啲呢或者平啲呢平几毫子咪得啦平得㗎啦但冇好食唔使好食㗎云吞面香港喎六十几蚊一碗喎哇一隻手捧晒连碗喎
0: 哇
1: 大佬你嗰隻咩碗嚟㗎即係我哋平攞去打边炉装豉油装酱料嗰隻碗装喎哇你有冇搞错啊佢话呢大壮你猪咁肥啫食哨咁。我哋呢啲呢咩金鱼云吞好細粒㗎。 即系手指公咁大粒，哇吓，几一节咁大粒，唔系成只啊，一节。佢话系俾嗰啲西关小姐咧当点心，你真系玩我咩，大佬？
0: 西关小姐
1: 系啦，广州嗰啲啊高贵的小姐，系想食几粒点心嘅时候咧，就食一碗云吞，咁啊云吞几粒嘅，咁啊散开咗啲金鱼味。我大佬，我唔系西关小姐，我类似山东大汉咁型，你真系揾笨。咁所以你有时嗱，澳洲我哋食嗰啲咩牛肉丸啊，咩烧卖咧，哇拳头咁大嚿噶嘛，翻港有乜可能嘅事？香港都细到好似个柜嗰粒臭丸咁细噶嘛，大佬。如果嗰啲咁嘅臭丸咁细嘅拎出嚟澳洲呢度买，啲老番见到金毛见到咪哇抬都反买，系咪先？哇你卖紧乜嘢啊？卖麦提沙系咪先？即系荒谬嘅，所以我哋有时咧因时制宜啊嘛，喺唔同地方因应唔同环境啊嘛。如果我喺度四川开四川餐，真系用翻四川嗰啲料俾你食啊！哇，我睇食完一半人都入医院都有份啊！啊，唔入医院起码肿咗屋企瞓两日啦要。咁啊，我试过咧就同啲几个秘书咧。就走去食嘢嘅，食晏啲秘书咧就喺我面前咧就夸下海口，唔知真系假的，不过系嘛，话我们咧挺能吃辣的，哦，即系食得辣系嘛吓，挺能吃辣的，好啊，我试下啦咁。佢话你食唔食得啊？咁吓，哎呀，即系想嘲讽我，咁我即刻梗系死顶啦。话我食得辣就唔系好辣就冇问题嘅咁，因为去到嘅时候咧。佢话：哇，一齐咁嗌，一样个锅底一样咁嘅钱嘅，微辣同埋微麻，同埋大麻大辣一样嘅钱。咁我你知我读会计嘅，其实我两个学位毕业
0: 啊
1: 嘛，咁一样价钱都唔使讲啦，系咪先？反正免费嘅要晒，大麻大辣啦咁啊，全场冇人反对，我三个秘书冇反对，咁啊嚟啦，咁开波，哇！你嗰杯嘢犀利啊，开心到不得了，成杯红色嘅火红，哇，劲啊！我一世去嗰度食，我未试过食到咁红嘅，直情唔见到任何底啲颜色，全部红色，哇正，发达啦呢次！一食哇，食咗两啖啫，即系我真唔好顶得顺，即系原来咧啊，甜冷吃辣同可以吃辣的系两回事。咁我真系唔好得，咁啊，真系想投降啦，望下啲女仔先。哇，啲女仔好似胡蜂咁啊！哇，个口唇仲粗粗过胡蜂啊！哇，我心谂你又得噶啦，咁啊，佢话即系比较辣，比较辣，即系佢哋好食得辣嘅呢、這个再比较辣，即系比辣嘅辣啲啊！真系顶唔顺，咁我就发觉佢系比辣嘅辣啲。咁原来嗰、那个好似好啲辣嗰几个妹妹咧，都系觉得佢哋系比辣嘅辣啲。咁终于一烹嘢，我都冇食咗三分一，四个人都冇食三分一，咁啊顶晒大，全部打包。咁啊，所以有时咧，真系唔好成日夸口，以为自己好得，其实唔好得噶。咁啊，好似你谂住个老公做生意好得。买包包呢啲湿碎钱啊，大佬买包包几千蚊，佢出面差人1200万 ，Oh my god， 1200万咩谂法啊？你买包包个3000蚊呢个包包系咩数目啊？咁原来两个世界嚟嘅，两个世界嚟嘅，咁话唔系，我老公揸法拉利嘅，法拉利30万啫嘛，去车行借10万啫嘛，10万你嗰人1000几万啊，大佬。10万、1000几万就好少钱，我冇事，所以揸法拉利系可以继续嘅，买包包可以继续嘅。不过如果公司出事嘅时候，你大镬啦。佢唔系啊，我哋有楼有车噶，仲有啲噶。即系老婆离婚嘅时候咧，佢话我想分翻少少啫，唔多啊。咁我见佢平时我咁样生活，我分翻300几万得啩？合理啊咁。咁如果你分300几万，个老公冇300几万俾你，佢成个同你分对分啦。咁我攞400万，你攞300万。咁我400万唔够，出面找1200万、啊。咁嗱，边个有事啦？喂，债权咪濑嘢，全部瓜得。
0: 哦，系、哦。
1: 啊，咁我大佬，我等啲衰仔撑我1000几万、啊，而家得分，成副身家得分，本来咧都系700、800万，都顶住先啦、啊。啪一声，身家缩水，得分个300、400万，我点同佢玩啊？我唔制咯，唔制破产啦、啊。咁点解你两公婆闹交，令到我真系借钱去做生意嗰啲会中招嘅咧？法拉利都收埋，法拉利厂我关我乜嘢事啊，大佬？关我乜嘢事啊？佢嚟买嘅时候啊，俾住40万，跟住咧银行借10万，唔关我事啊。点样收咗我咪又中招？我大家死嘅，个个谂住死。咁啊，好啦，如果唔系嘅话，咁700万、800万身家，撑人1000几万，咁啊减咗先啦。咁减咗老公破产啦，1蚊都冇。咁老婆跟咗几十年， 一个仔十五岁，一个仔十三岁，咪大镬。
0: 嗯哼，
1: 两个瞓街，喂，佢用开啲包包4000蚊，最平嗰、那个，最平嗰、那个。个仔对波鞋500蚊，喂，咁奇怪，限量版，哇，咁犀利嘅。我买对波鞋50蚊啫，大减价、哦，半价。咁你买到500蚊，咁点计数啊？佢哋冇所谓啊，生活惯系咁噶嘛，系咪先？咁、
0: 嗯、
1: 我屋企你知啊，好豪装，睇到海嘅。一 cm 咁上啦，个宽度都系海啊，系咪先？咁、嗯、人哋唔系，人哋系320度睇到个海嘅，同你有少分别噶嘛，系咪先？
0: Uh-huh.
1: 我个角度大概有冇3度咧？4度啦，4度唔系几好听，3度啦，两个3度睇到海啦。Uh-huh. 人哋哇喺320度喎、啊，系咪所以用嘅钱多我10倍好合理？
0: 嗯，
1: 系咪先？咁我攞个 Coach 袋咯 ，Wolf 袋。佢攞4000蚊嘅袋合理啊，都合理啊。咁、
0: 啊、
1: 我50蚊对鞋，佢500蚊对鞋合理啊。用惯喎、啊，咁一蚊都冇啊，踢落地狱啊，唔得噶。
0: 系啊，
1: 咁呢啲咧，我咧就话咧，澳洲佬佢话呢啲系性别传染嘅债，唔系性病，系性债。佢话老公系你个玩伴，传染咗啲债俾你，咁老婆乜都冇晒，连外家攞过嚟嗰啲，佢都压埋咗俾老公做生意嘛，开头好地地嘛，哦都卖埋。我老公话：，我有生意做啊，做好多啊，做牛仔裤啊，去美国啊，12万包、啊。即我听以前我爹哋做嗰啲生意，佢讲几多万包，唔系件、啊，10几万包，哇！咁系咪要啱啱现金有少少问题？
0: 系啊，
1: 我仲见啲老公开起咗个厂、啊，我要 sell 钱啫，100,000咪即刻揞出嚟啦，喺间楼度拖出嚟，拖完而家好啦。我仲想担保人添，大镬！我谂住签咗担保 ，my god！ 嗰单嘢400万，吓、啊！我出咗200万，仲要揞多200万出嚟啊！大镬，咁咪死火？咁点算咧？咁、咁于是个老婆突然中招瓜埋，
0: 系
1: 咁个老婆啊！喂，我真系 innocent 嘅，我完全不知情嘅情况之下中招，咁系咪你应该关个老婆咩事咧？点解个老公谂住炒孖展嘅？佢股票唔买孖展嘅，黐线嘅。咁、
0: 嗯、
1: 你有冇读过财经噶？佢话我冇，但老婆大人你有嘛？你喺隔篱从旁指点，但你冇问过我、啊。你问埋嗰啲股票瓜晒老衬，咁关我咩事啊？你黐线噶！即系如果你问过我，我一定唔会嗌你全部钱抌落去炒孖展。
0: 哦，
1: 衰咗仲要赔尾数、啊，
0: 嗯，
1: 唔系净系输咗冇事、啊，股票输咗当冇事、啊
0: 嗯，
1: 原来仲有尾数要找、啊。咁啊大镬！我唔会咁教你嘅，咁即系我真系好无辜嘅、
0: 嗯。
1: 你咁嘅猪咯，你咁叻，当日你走去读财经啊嘛，系嘛？你读乜嘢出嚟啊？我唔知道读乜，咁总之系瓜咗啦。
0: 系
1: 咁个老婆系咪有啲无辜先？
0: 系嘅，咁但系呢个情况佢系唔可以告佢噶嘛？即系分嘅时候唔可以噶嘛？
1: 边个告边个先？
0: 个老婆唔可以告个老公噶嘛？
1: 告紧啦、啊，有800万啊嘛，有800万财产、啊，不过仲有欠债。
0: 系咯。
1: 啊，咁呢个有少 QK 啦。
0: 即系攞唔攞得翻都系成问题啦。
1: 嗱，咁我哋咧听下广告先，翻嚟听下攞唔攞翻。
0: 好啊，只需几滴品真嘅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嘅煲仔饭即刻飘香食日。采用上等飞姜改造黄豆，历经6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系搭配煲仔饭，定系点心肠粉，都系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又好味。品真煲仔饭豉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想了解最新社区资讯、政府福利、保健养生以及实用生活小贴士，由环服务社机构事务部主任 Lily Chan 主持 Cast 天地，每个星期邀请不同范畴嘉宾深入探讨长者支援、义工服务、多元文化、新移民生活、健康照护等的热门话题。逢星期一晚上6点半首播，星期五早上8点重播。 Cast 天地，同你一起关心社区，联系生活。你有几耐冇做过子宫颈筛查？定期筛查可以及早发现高风险 HPV 同异常细胞，就算已经接种 HPV 疫苗，定期筛查仍然非常重要。更生会将在9月19日星期六举办女性健康关爱日，有专业医生讲解妇科癌症预防同治疗、中医养生，仲有多项女性健康活动。活动由朝早9:45到下午2点，在 Westmead 火车站对面 NICM 二楼免费入场。报名请致电0429-218-624。
2: 璀璨的珠宝首饰有着无限的吸引力，但是你又知不知每粒宝石每件金器首饰背后的故事呢？而每一粒宝石又是如何经过精心的打磨而成为你的心头之好？金玉满堂话来福，重返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由入行逾四十载来福珠宝金行的创办人程士坚先生带领大家进入珠宝的世界，逢星期一下午点钟首播，星期日早上八点半重播，准时约定你。
3: 听下夏雨有咩好介绍？
4: 保健品要揀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
3: 中秋节康道优惠，买五盒送价值120元保温杯一套。
5: 完美超然感受，你我共同拥有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收听 To See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听完广告客户声音又回到来，我们逢星期二上午11点半钟到12点半钟的法律中环谈时间。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Chilly， 和大家空中见面的助理的陈老师。陈老师你好。
1: 喂，你好。
0: 陈老师，我们刚才说

0: 100万咁离婚咧？
1: 嗯，
0: 我随意都翻50万噶咯。
1: 系啊。
0: 咁但系本来我生活系800万嘅生活嚟嘅。
1: 嗯哼。
0: 咁我谂住，喂，800万分翻200万俾我得啩？
1: 系啊。
0: 咁如果你分咗200万俾你，咁我老公攞仲攞住600万嘅。
1: 嗯哼。
0: 但佢差银行700万，咁银行咪濑嘢？
1: 系啊。
0: 咁银行蚀咯。咁有乜理由你两公婆搞嘢搞到我银行蚀咗嘅咧？
1: 咁啊系，
0: 破产个老公破产攞唔翻，咁仲有个、啊、老公话：喂，我辛苦一世，储咗800万身家，你又攞200万行出去，我攞咩啊？我攞一身债，你有冇搞错啊？你食咗我一世噶咯、啊，唔系一世大半世噶咯、啊。
1: 嗯，
0: 咁我又得到乜嘢咧？咁，
1: 嗯哼，
0: 咁中间要平衡一下，
1: 嗯哼，
0: 平衡个老婆应该攞几多，平衡个老公攞几多，
1: 吓，
0: 平衡个银行即系第三者债务嗰个应该攞翻几多，
1: 吓。
0: 咁你两公婆闹交关到咩事啊？喂，好地地。
1: 咁啊系啊。
0: 吓，点解你中间刮咗个钱就咁啊？即系你分钱快过我，系嘛？佢800万差700万，水浸眼眉就嚟死噶咯。哦，你刮得刀先，不如我嚟。我唔识嚟啊！你黐线啊！我识嚟噶嘛。
1: 嗯、
0: 喂，大家都系冇担保嘅债权人、啊。
1: 系。
0: 嗱、啊，有银行话唔系间楼咧，就佢压咗钱俾我嘅，咁啊借咗200万。咁另外银行话系佢又压咗另外间楼俾我，厂房俾我，又有200万。咁呢400万唔使惊，我攞硬都得。
1: 系啊，
0: 啊卖咗你个铺咪得，卖咗间楼攞翻先。咁但系其余嗰啲钱呢？其余嗰啲系无担保抵押嚟
1: 嘅。
0: 嗯，呢个八婆嫁俾佢都冇乜担保噶，唯一佢把口担保啫，担保你养你一世口啊，大佬系咪先？大家都冇噶嘛。
1: 系。
0: 咁你又去抢钱，咁我呢？credit card 喎，冇担保嘅，咁我唔使找啊条数。佢真系买嘢，佢真系同出去食餐，一家大细去旅行添。哦，你又识去玩，由我 credit card 公司顶数。哇，你咪发达，你都真系当抽奖抽中啊你。咁唔得嘅，咁所以我哋中间要平衡啦。条数点嚟咧？咁嗱，我哋咁谂，首先第一，个老婆系咪真系一个最无辜嘅受害人咧？咁你咁谂，喂，发达嗰阵时你冇叹噶？
1: 系
0: 咯，你旅行嗰阵时冇去噶，食、
1: 嗯、
0: 嘢好嘢冇食到啊！成屋咁靓家私，你冇住冇用噶，做咗几十年啦，大佬够未啊？系咪先？咁啊，哦赚就好啊，翻嚟啦，啊蚀啊唔好嚟啊，咁系咪噶？嗱，佢个老公你话佢炒 margin， 炒股票，蚀咗蚀入肉，咁你话唔关我事啊？如果赚咗咧，天冇眼俾佢赚咗咧，佢赚300万喺股票度，关唔关你事啊？
1: 关，
0: 梗系关事啦。咁点解蚀嘅时候唔关你事嘅？我就想问一下啫。啊，我咪话唔俾你，我问一下啫。
1: 嗯哼。
0: 哦，蚀就唔关你事。咁炒股票公司咪濑嘢又，即系关佢事啊？原来关佢事，你落盘关我事，赚咗你割和青，蚀咗我同你顶。哇，你咪发蛋，咪赌白头片啊？靠手指啊？靠手指赌钱都有嘅。咁啊，唔系仲炒咗有钱嘅。咁我即系飞侠小白龙。就冯宝宝做嘅，咁、
1: 嗯、
0: 咧有个嘢就去嗰个赌档嗰度，咁冯宝宝咧赌档咧就做打手嘅，咁啊嗰啲好似日本片咁啊，入边嗰度啊喺度又饮又有人同佢搓脚咁啦，咁有个胡须佬咧就行入去，佢啪一声揾把刀就等喺个爬翻摊嗰张纸度，但系中间，咁啊你想卖几多啊？佢话我卖摊开1234咁，即系赢晒。爬摊就3-4就开，咁摊开2-3-4都卖晒，咁即系赢晒啦咁。咁于是咧，啲人就走出去揾阿小白龙啦，冯宝宝。佢出边有条嚟搞嘢啊，咁啊，咁于是咧踩场，咁啊，冯宝咧就出去啦。佢话点啊？你想点样买啊？佢话买1234啊，你唔受啊？咁我话得受，咁咧就我一扎嗰啲企出嚟咧就爬啦，好似白色嘅，仲记得揾支竹仔喺度爬，四粒，佢好。最后摊开5通杀，又摊开5喎，即系你矛佢仲矛，摊开5啊，佢话剩翻5粒，佢话通杀，咁啊，我想攞，咁就两个打交啦，咁我记得一幕噶，小学唔知3年班嘅睇，我记得有一幕咁嘅事，咁啊，所以有时咧就赌咧，咁我系股票证券公司，我唔可以俾你得闲冇事，赢啊攞钱走，输就缩手咁啊，我唔掂啊，咁啊，又谂下个老公啦，我老公辛辛勤勤做。啊，咁啊，开头大家都冇乜钱嘅，系咪？我储你嘅时候，我已经有1间半屋嘅，一间屋因为我死老豆，仲有半间屋咧，因为我咧辛勤做工已经储翻嚟嘅咯。咁你嫁我，老实讲，你估贪我靓仔咩？系咪先？你贪我有钱啫，我哋唔死啫。即系嗰次更加穷，所以认为一间。

0: 换楼咧好掂当啦，起码好过你阿 Peter、Richard 啊嗰啲全部好过晒啦，系咪先？咁样嗰啲乜都冇噶嘛。你睇下 Margaret， 嘉宾人做到手指都爆，吓、底裤穿窿，咁辛苦坐来坐得半间楼就同个老公一齐喎。咁而家你嫁俾我唔使做，已经有间半楼，你咪好开心先。
1: 嗯，
0: 咁所以你嫁俾我，你都系得贪啫，系咪先？咁唔好话贪，你话叹啦，起码叹啦，叹咗细都未做过嘢，除咗买包包打麻雀之外，系咁啊，咁喂，我而家做到有800多万嘅财产，我好辛勤去做喎，大佬。
1: 系，
0: 但系啱啱个市道有啲逆转。
1: 嗯，
0: 嗱，如果我投资咗落房地产，咪大镬啦，系咪先？

0: 谂住攞多啲，咁奇嘅。我做咗嘢嘅，居然攞少啲，咁佢点分嘅咧？咁谂下个老公点分啊？唔好成日谂个老婆冇得攞。
1: 嗯，
0: 我做翻嚟嘅呢800万，如果做600万翻嚟，差700万咪濑嘢，仲冇埋添，咁你又嘈啊？
1: 哦，
0: 咁都有阿伯佢话有两个仔嘅三笪地，
1: 嗯
0: 哼，咁咧就争啦，就话唔好啊，老豆唔好俾细佬攞咁多啊。我点解啊？嗰两兄弟，佢咧嗰个弟父好衰嘅，佢话我好唔中意佢噶，咁佢就话哦，你好唔中意佢噶，佢话不过冇所谓啊。啊，老豆你唔觉得佢好衰咩？佢话系衰唔衰唔系我哋讲啦，你细佬中意咪得咯，细佬个老婆你咪关你咩事啊？
1: 咁啊系，
0: 系咩？你唔中意啊，老豆唔好俾佢咁神奇嘅。咁啊又唔啱，咁又唔啱，咁唔啱，咁唔啱。个老豆就话啦，佢话唉，天冇眼啊。佢话你老豆有两个仔，三笪地。佢话你嚟争。佢话老豆有三条债，你估你点咁落力嚟争咧吓？俾我啦，俾我啦。你会唔会啊？
1: 唔会吧？
0: 咁所以有时啲嘢咧啊，咁你有钱嚟争。咁我咁辛苦，辛勤一世啊，咁啊点咧咁？啊咁，如果话就算减完100万，剩翻我都肯啊，从头嚟过我肯。你唔肯、啊，你冇做过嘢，执到50万咪执到啦，一都唔肯，真系奇怪啦。仲要执大住，我咁辛苦出去做嗰、那个冇埋，仲要破产。
1: 嗯，
0: 分之后破产噶啦，我你分到200万，我有700万身价，800万啊嘛，头先话俾你攞到200万，得600万，
1: 嗯、
0: 我欠债700万，系破产啦。咁、你有200万，我蚊都冇，我做咗世、
1: 啊，
0: 咁咩理由咧？又
1: 系咯，
0: 啊，所以中间系好难去平衡，好多嘢要平衡嘅。所以、你唔好以为家庭法好简单啦、一人开刀啊攞啲，乜嘢情况都有。咁例如好啊，我冇话唔分财产俾养你，
1: 嗯哼，
0: 但我之前结过婚㗎喎，我结过3次婚添，每次结婚有两个仔女，有6个仔女，咁同你呢都一齐呢一咗2个出嚟，因为我总共8个仔女，
1: 哇，
0: 2个你嘅，6个唔系你嘅，
1: 啊，
0: 咁好啦，咁嗰啲人要唔要养
1: 㗎？要，
0: 咁俾晒你好唔好啊？
1: 咁啊唔得，
0: 咁唔得啦，咁养嗰啲嘅时候。咁你又话关你咩事啊？
1: 哦，
0: 喂，我唔关你事啊！喂，嗰啲唔系我同你生出嚟嘅，系咪先？你点搞几个出嚟唔关我事？啊，唔关你事，咁关我事，咁关我事咪即系关你事啦、
1: 啊？嗯哼，
0: 哦，你老母生病就关我事，你个性爱玩伴病咗又同我攞赡养费攞多啲，又关我事。我而家有几个细路要养，关唔关你事啊？
1: 关。
0: 哇，系、哎、衰佬，咁你养晒佢，咁我咪谷种冇得食咯，咁啊食风牙咁。咁你哋食晒，咁我几个仔食风啊？我都系我仔嚟喎，你嗰两个系我仔，我嗰6个都系我啲仔嚟嘅。咁仲有，你话诶，咁、哎、我又要乜？我又买开包包乜乜乜。我前6个老婆，嗰3个老婆都系买开包包嘅。咁佢唔使买啊？净系你买啊？系咪咧？
1: 系啊。
0: 咁啊，仲有，不过喂，呢啲唔系我哋而家，我又同你生活，我买开包包。佢哋以前离咗婚啦，唔系、啊？你识我嘅时候。你都知道我俾紧钱佢哋买包包嘅，买开嘅冇停过嘅，系咪应该人哋继续咧？
1: 系啊，
0: 好咁咪系咯，咪继续先啦。点解你买先咁奇怪嘅咧？
1: 嗯哼，
0: 咁嗱好啦，每人买2个包包，而家咁啦，你买少啲，大家都买少啲好唔好啊？你都唔制，买少啲唔制，
1: 哦，
0: 咁点解你唔制？咁佢哋冇嘅咯，咁点解佢哋要冇嘅咧？
1: 哦，
0: 好地地唔知，即系我嗰阵时。分嘅时候我冇分你咁多家产，系因为你话逐个月头俾钱我嘅噃。
1: 系，
0: 咁如果你唔俾我，咁我大镬。咁以前嘅老婆错咩啊？
1: 咁啊冇，
0: 佢都冇错。咁冇错啲，我要承受你嘅贪婪咧。个新老婆，贪婪啫你。咁即系我承受你嘅贪婪咧，即系搵我啲钱，你搵笨啊！你搵你老公钱，即系搵咗我啲钱，又点样计数咧？好多家庭好复杂噶，哇！咁有啲交换啦，即系个家公啊同咗新抱啦，系嘛？咁啊个姐夫同搵咗自己老婆啊嗰啲咧，等等，好复杂嘅，即系你谂唔到几复杂嘅家庭环境都会发生。咁我哋上庭嘅时候咧，啲唐人冇咁复杂啦，即系都有咁复杂嘅，啊还复杂还有。我上庭嘅时候咧，啲土著
1: 哦，
0: 咁啊打电话出嚟啦，即系地方远啊嘛，打电话出嚟，又呢个同嗰、那个，嗰、那个又同嗰个一齐。佢话嗰个未你老婆个 sister 嚟啊嘛？咦，喂咁复杂嘅？啊呢个又同嗰个一齐噶？佢话嗰个未系你个 sister 个女？哇！大佬咪讲乜嘢啊？你讲。

0: 咁鬼复杂嘅，全部乱晒大龙，乱晒大龙。咁啊，哇，咁都得嘅咁。咁人哋外国唔同你讲呢套噶嘛？
1: 系啊，
0: 系咪先？咁你中意嘅咪同你个大伯嗰个老婆嗰个细佬一齐得噶，系咪先？都好复杂噶，即系全部我听，哇，乱晒大龙。咁啊，咁啊，全场哇咁犀利。个法官定唔定系审？佢已经写晒个表喺度。哦，呢个咧就咁啊嘛，呢个咁啊咁啊咁啊，哇哇！闻之者动容，听见成场，哇，犀利咁。咁佢哋觉得好自然噶吓，咁可能佢哋咧，即系我哋唔识佢啲习俗，可能咧就土著，唔知系咪咁咧？即系可能佢一个族坐埋一齐，
1: 系
0: 咁咗200人，咁200人都唔系呢个表哥嗰个表妹噶啦，系嘛？搵份咩咪搵边个啊？搵你好唔好啊？系咪先？咁唔得噶，咁所以我哋觉得好奇怪嘅事咧，人可能觉得唔好奇怪噶。咁啊，外国人听到 cousin 啊，睬你黐线啦，系咪先 ？cousin 你关你乜事？但我哋中国好多，尤其是农村社会咧 ，cousin 当兄弟嘅，堂兄弟当兄弟，点解都未分家，冇分家嘅阿爷喺度嘅时候，四兄弟冇分家，兄弟每人都生几个出嚟，咁呢班咁嘅僆仔咪堂兄弟姊妹咯，自细喺个厅度一齐玩嘅，自细玩到大，咁边个生边个？冇乜大分别啫，系嘛？啱玩咪一齐玩咯，唔啱玩咪唔玩咯，咁简单啫嘛。
1: 系啊，
0: 自己个妈咪生咗大佬，6年后生你出嚟，咁你同大佬有咩玩？你估
1: 冇嘢玩吧？
0: 正确冇咩玩，冇乜好玩你嘛。即系你发觉你小学5年班嘅时候，或者小学4年班嘅时候，你阿哥已经中学4年班，
1: 啊、
0: 你谂住中学4年班个阿哥有咩同个小学4年班个细佬玩啊？照计冇乜啦。
1: 玩个细佬。
0: 玩佢啦。玩铺结嘅但，咁但系个细佬发觉咧，唐大佬咧系5年班啫，另外唐大佬咧都系4年班啫，有个唐细佬又系4年班，咁呢四个咪好玩咯，
1: 系啊，
0: 一齐玩咪得咯，呢四个玩啊嘛，咁发觉你大佬嘅时候咧，就同啲唐家姐啊，另外唐大佬啊咁，到紧中五啊、中四啊嗰啲，咪一齐玩咯，咪 happy 啦，咁佢个 group 玩，个 group 玩嘅，
1: 系啊，
0: 你 group 玩，但系其实亲生兄弟系另外一 group 人嚟嘅。你嘅所谓堂兄弟姊妹同你一齐玩得好熟，仲亲过你嘅亲生兄弟姊妹嘅，你咁样谂嘅，
1: 系啊，
0: 所以我哋成日谂啊，堂嘅，我阿哥啊咁啊，我细佬，喂都唔同老豆，你细佬噶咁，佢话堂啊嘛，咁我堂就系噶啦，我堂啲咪都系细佬，你谂下人哋一家一齐住，一齐玩，一齐食饭嘅，嗰啲都唔系兄弟。如果你阿哥大过你1岁半咁，一齐孭书包翻学，晨早上学去咁，自细到大读同一间学校，好熟噶呢个阿哥，同你真系玩噶。
1: 系啊，
0: 咁但系你个同个堂兄弟又系一齐着住校服，着住孭住书包上学去咁。
1: 嗯哼，
0: 你个大佬转咗校啦，去咗2中啦，系咪先？咁都唔同你学校嗰啲，咁你肯定同个堂兄弟系熟过同你对大佬啦，系咪啊？咁所以佢哋认为咧，呢个真系兄弟嚟嘅。嗱，好似我哋学校咧，香港咧，幼稚园低班，直上到中学毕业为止，
1: 系啊，
0: 中六
1: 吓。
0: 咁自细个同学玩咗十几年，
1: 系啊，
0: 14年，吓，由4岁开始玩到18岁，
1: 嗯，
0: 嗰啲系咪你兄弟嚟噶啦？
1: 系啊，
0: 直情兄弟嚟啊嘛，系咪先？你阿哥大你几岁走咗啦，毕咗业啦，你读幼稚园嘅时候，佢读小学，你入小学嘅时候，佢读中学，咁你读到咁上中学，佢都毕业走咗啦，你读到小学咁上嘅时候，佢话喂唔好嘈我，考会考啊，你唔好嘈住，你都唔敢咩啦，系咪？哇，咁深入计数机，哇犀利咁，到你啱揽上中学嘅时候，佢都做咗大学啦。去到外国读书啦，见都见佢唔到，咁又几熟咧咁。隔篱嘅同学一齐，仲一齐坐飞机去读书。咁我同我啲同学一齐坐飞机，一齐验身嘅。咁佢话唔好搞错嗰啲 X 光片。个医生佢话我唔会搞错嘅。佢话咧一个咧就扩张嘅时候，肺扩张啫，直情突出咗张菲林片。你嗰张咧每边菲林片仲有一寸几位剩翻，咁啊唔好嚟捞乱啦，系嘛？即系啲骨架有唔同，咁话唔会捞乱。一齐去验身，一齐同一齐一班飞机过嚟嘅，咁都够熟啦啩，系咪先？咁一齐读一间大学嘅，咁仲唔熟？好熟啦，照计就咁。所以呢啲其实同兄弟咧系冇乜分别嘅，咁所以我哋有时咧就即系做嘢要分下轻啊重啊，同谂我哋唔可以用我哋而家嗰啲人嘅思维谂，咁啊要用翻以前一家大细，咁样嘅，咁我哋好多唔明白， 点解啲官员咧有时上面喺度争到头昏额裂，啲仔女第二代嘅时候又冇事嘅咧咁？又佢话佢哋有啲大院嘅后边喺大院度有东大院西大院啊，踢波喎，后翻踢波，咁啊父母可能有权力斗争啦，但细路仔唔知啊嘛，
1: 哦，
0: 一照踢紧波嘅喎，
1: 系啊，
0: 咁佢哋咦，诶，嗰间唔见咗。亦都冇人讲俾你听咩事，咁啊净系知道，哎呀，我听阿辉仔唔见咗，咁唔见咗咪唔见咗咯，阿谭美玲啊唔见咗，阿美玲唔见咗，到大个撞翻嘅时候，咁佢梗系知道屋企嗰阵时斗争出嘅事啦，佢话呢啲唔关我事啊，都唔系我呢代嘅事啊，咁我同阿辉仔同阿美玲好熟嗰阵时细路玩，呢啲小朋友一齐玩大嘅，
1: 系啊，
0: 咁我如果企到个位嘅时候见得翻啲朋友，咁我认为啊，即系提拔佢一把都好啊，就可能当日唔知边个父母欠咗边个父母啦，即系谂下咁嘢。边个显摆都冇所谓，我哋好朋友嚟噶嘛，啊，并不因为父母嘅任何嘅政治立场或者争拗咧，影响我哋自细嘅感情嘅。
1: 哦，
0: 咁所以好多人点解企咗上位嘅时候咧，会揾翻佢好似父母嘅政敌嘅仔女出嚟咧？咁佢就系政敌，即系我唔系啊嘛，系咪先？所以我哋要用咁样嘅立场去谂先得嘅，就唔可以试试谂来谂去啊，谂爆脑。咁啊，有时啲嘢咧。时间过咗咧，可以冲淡好多嘅。咁、如果唔信咧，就俾条仔撇嘅时候，哇，要生要死系咪先？时间冲淡都未淡晒，就已经沟晒条仔啦。咁、就好似又上次伤害好似冇咁大，系咪先？咁啊，沟咗条仔嘅时候咧，就咦，原来可以沟仔去治愈伤痛嘅。
1: 哦，
0: 沟多条啦。咁同时沟咗一个或以上嘅仔嘅时候，你更加觉得第一次嘅伤痛。是可以忽略不计啦，系咪咧？系咪直情即系沟仔系好嘅？有人佢话，佢系啦，佢话好似阿陈律师话咧，佢话拍拖都要练习嘅咁。咁有哲理嘅嘢我讲过咩？我照嘅，我真系唔系，我真系心谂我系未讲过啲咁嘅说话出嚟嘅。
1: 哦，
0: 虽然我心系咁谂，乜嘢都要练习啊，大佬系咪先？咁啊，点解我咁讲咁哲理嘅嘢，而居然教个小妹妹咧？他说这些小妹妹呢自己没有拖拍呢又妒忌人家隔离的拍拖。

地道玩，去到再一一，去到圣诞节嘅时候我唔得闲，我唔去咯咁，你告我，佢话点解啊？佢因为当日同你一一嘅时候咧，系因为你话带我去巴厘岛玩，我先制嘅咋。

0: 啊，即系神灵附体失败啦，好明显就
1: 系啊。
0: 咁你话转运会继续失败咧？
1: 会啊，
0: 可能会喎。咁咧就发觉要去告啦。
1: 哦。
0: 咁所以你话咁个法官，但系法官又咁讲，佢话多余讲咩垃圾。喺呢、這个地球上啊，唔会有人相信啲咁嘅谎言啊。咁、哦，咁好啦，我打甩噶。喂，死八婆，你话我呃你噶嘛？
1: 哦。
0: 但系个法官嘅陈词判决就话，八婆唔好讲呢套啦，你系唔会相信，因为你喺呢个地球噶嘛。你啊，呢个受害人喺呢个地球上，系你唔会相信，即系我冇呃你啦，我想呃你，不过呃你唔到，因为你唔信我嘛。咁我几时唔信啦？法官话。冇人会信嘅，即包括你。阿法官嗱，我唔系想斩佢噶，意外。法官话唔会意外。法官话我唔系意外，我系咪意外我先知啊？法官认为判决我唔系意外，就蓄意斩你。你话我真系信噶，阿陈道士佢又做律师又成咧，我信佢噶。佢话同我转运啊，曳曳啊咁。法官话呢个地球上冇人会信，即包括你啊。法官话你唔冇可能会信嘅。咁我点呃你啊？你明知我呃你，
1: 嗯，
0: 咦，阿陈律师，点解你将条底裤着咗出嚟嘅？系咪着错咗啊？啊，我咧系外人，识如外衣着，识如外人，我系外星人。你而家咁嘅样，笑到耷低头，你都知唔信我啦，我都知道你唔信我啦。咁我点呃你啊，大佬？我冇嚟呃你啊嘛。我哋外星人咧比较中意食嗰啲麻辣干锅。你要请我食一餐咁样先得，唔系我搞唔掂啊，唔系我啲能量去唔到。你明知我都唔系外星人啦，食麻辣干锅你话我呃你，呃你食一餐，呃你令到你损失咗，嗌咗个麻辣干锅俾我食，唔系话大佬系呃你唔到啊。所以法官嘅说话系错嘅。
1: 嗯哼，
0: 有人信，有人唔信，呢、這个受害人真系信，咁先有罪噶嘛。佢都唔信我点呃佢啫，呃。咁、所以有时啲嘢咧就问题呢度。所以我哋头先讲分钱嘅时候。嗱，现有嘅钱唔够分啦、
1: 嗯，
0: 哎，好彩仲有够钱嘅，你嘅退休金有八十几万，咁边个退休金呢？
1: 系咯，
0: 只系个男嘅有啫，个女嘅屋企啊嘛，大佬买包包冇退休金啊嘛，
1: 嗯、
0: 咦，咁啊唔同啦，嗱，虽然而家嘅钱冇得分啫，我分你退休金啦，咁、
1: 嗯，
0: 我哋唔使做嘢就有得分，咁你咪发达，我做只狗咁，系咪先？生意失败唔关你事，因为全部都唔关你事，全部关我事。咁咪咁嘅事咧？点我发达嘅时候，你又话要乜要物？如果我炒股票掂咗，我买楼掂咗，投资掂咗，你话我要分到几多间楼，又乜好多嘢讲嘅，又要赡养费，又以后又要养我啲仔，500蚊对波鞋，又4000蚊包包继续、
1: 哦，
0: 直至仔都18岁或读大学、哦，哇咁多嘢讲。一挂咗嗱，我唔理你咁多啊，关唔关你嘅事啊？我继续要啊，咁，哇，全部都系你要嘅。
1: 吓，
0: 咁我做咁辛苦，我冇得要嘅。点解咧？
1: 哦，
0: 喂，我哋有法律话，澳洲法律75年讲啦，我哋不分性别嘅，不分职业嘅。
1: 嗯哼，
0: 嗱，你啊做尽你嗰份啦，日日行街买包包去尽啦，系咪先？打麻雀啊，就夜不停，你做尽你嗰份噶啦。咁、我都做尽我份，我个礼拜6日半工我翻足6日。礼拜日有仲要见客讲生意、哦，我都做尽我套啊、开头顺风水就啱啱呢下棘住啫。如果唔系掂当咧，仲弹上去添啦，30 million 添，唔系讲少，系咪先？而家棘住喺8 million 嗰度啫嘛，唔上唔落，生意棘住。
1: 啊、
0: 哦，咁但系我都做尽啦。
1: 系啊，
0: 咁点解我乜都冇嘅？渣都冇、哦，一身债、哦，得到翻嚟嘅一身债咁幽默嘅、嗯。你屋企瞓觉瞓醒觉有钱嘅、哦，我做咗只狗咁啊！喂，我都做尽，我唔系我应该攞多啲。系我都做尽啫。咁、如果你头先讲8 million 嘅钱，差12 million 咩？大家一齐破产啦，你都系啦。点解系我嘅咧？
1: 系啊。
0: 点解你冇事嘅咧？
1: 嗯。
0: 屋企瞓觉啫嘛，你做你嗰份 job， 我做我份 job， 咁啊揽住死啊嘛，系咪应该揽住死先？
1: 系啊。
0: 咁我喺屋企，我出去做嘢，做只狗咁。你屋企瞓觉，起身买包，顺便买张 lotto。如果你中咗咧？我都有份㗎喎、哦。
1: 咁係。
0: 我啲我冇份㗎。係咪先人人有份㗎嘛。发达有份衰咗有份
1: 喎、
0: 哦。嗱、同我出去包二奶唔同喎、
1: 哦。咁又哦。
0: 喂包二奶。哇咁怪我咩事啊你去包二奶喎、啊、大佬。你包义工呢你包义工都得㗎喎。
1: 唔关你事
0: 啊。唔关我事喎、啊、大佬。係咪先我啲钱使咗唔好入我數喎、啊。点会入我數呢咁。咁但係国内呢有啲奇怪喎、啊。佢俾咗钱个二奶呢佢不正当授乳、啊、叫做。送礼物都有不正当咁啊喂，咁捐去教堂正。

0: 当啊？
1: 唔知喎、
0: 啊。俾有需要嘅人啊嘛，我觉得教会有需要，我捐捐俾佢啦。我见你哇，阿靓妹啊，读书又读得唔好，系咪？咁啊，钱又冇，咁啊，不如跟我啦，系咪先？嗱，咁啊，你瞓街咩？咁我哋冇理由有时短聚倾闲偈，即系睇下你嘅人生嘅前途走向嘅时候，冇理由坐喺街边张凳噶，系咪先？我买间屋啦，咪买间屋俾你入边啊，短聚啦，得闲冇事过嚟同你倾下偈，即系等你有例子啦。我梗系例子啊，我搵到钱啊嘛。咁、
1: 嗯、
0: 我话你向我学习啊嘛，系咪先？我又毫无隐瞒嘅，我剥光珠俾你睇嚟学习嘅，系咪先？咁你都坦荡啲啦，我剥光珠学习得噶，系咪？咁我都好励志嘅人嚟嘅，点解收翻间屋嘅咧？
1: 嗯哼，
0: 吓点解十八岁靓妹跟住我到佢廿六岁先？个大婆话收翻间屋咁奇怪，咁我靓妹咦有冇搞错啊？咁奇怪嘅，收翻啲包包啦，收翻银行啲存款都咁奇怪嘅，咁咪不正当授予啊！我都想学下嗰个法律嘅背后个真谛喺边啊！我想学下先啊，点解咧？又唔系洗黑钱啦、啊，又唔系贿赂啊，送礼物啫。咁如果咁样咁，啲小朋友攞利是系咪大个要还翻俾 uncle 咧？
1: 嗯，咁啊系，做得人哋阿爸阿妈咪还翻俾人咯。
0: 哇，咁噶，我讲紧自己还。
1: 系啦，不过陈老师，我哋呢个咧话题等到下个星期再讲啦。好嘅，我哋今节时间就差唔多啦。
0: 系
1: 好啦，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1: 刘师傅，星期有咩餐厅好食啊？
2: 哦，梗系嚟澳洲顺德味道啦。
1: 咁你哋有咩招牌菜先？
2: 顺德烧鸡大盘鱼、鱼生、蒸鱼、羊鸭烧鹅、煎焗系列等等。顺德味道仲系呢个顺德厨师协会海外研发基地，顺德粤菜数不胜数。
1: 悉尼唯一间荣获一顶厨师帽嘅顺德餐厅顺德味道，八间豪华包厢，无论系私人寿宴定系大型活动婚宴，都能够一一包办。Herschel 旗舰店楼下仲有间卖顺德特产嘅超市噶。Herschel 同 Eastwood 分店订座电话8385-9720或者0410-669-890。
3: 由鸿运豆制品公司赞助，简冠全先生主持节目《我行我素》，为你介绍各式素菜、素汤、素甜品嘅做法。32种豆腐、豆干、豆泡、豆浆等等都可以煮出健康、营养又好味嘅菜式。天天食鸿运豆腐，日日行好运。鸿运出品，必属佳品。时时食素，健康到老。鸿运公司电话9771-1808，逢星期五中午1点至1点半播出。
4: 醒哥，你日日食豆腐，打波仲有气有力，撞极都唔散，唔似豆腐做喎，你真係醒啦。
5: 我叫阿醒，梗係醒啦，我日日食鸿运豆腐，豆腐高蛋白质、钙质、铁质、镁质，含有8种人体必需嘅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同卵磷脂，营养丰富，所以食豆腐都可以好硬正㗎。记住，鸿运出品，必属佳品啊。鸿运豆制品公司电话02-9771-1808。
6: 人生难得一知己，生活岂能无知音。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又到咗我哋旅游双子星嘅节目时间啦。咁首先咧喺呢个星期二嘅中午时分啦，12:30到1:00呢个时段里边咧，同大家打个招呼先。我系节目主持人东东邓湛东。好啦，咁今日呢都系我一个喺度同大家主持呢个节目啊。因为 Bacon 呢就有啲忙啦，已经好勤力咁做緊嘢啦，去咗欧洲嗰边准备带团啦。严格啲嚟讲带緊团添㗎啦。因为呢段时间以嚟呢，我哋嗰个欧洲团呢都相当之受欢迎啊。我哋嘅西欧团啦、东欧团啦、南欧团啦都会陆续咁样出发嘅。好多听众朋友呢已经喺路上㗎啦。咁仲有更加多嘅听众朋友呢系准备出发，准备开茶会添㗎。好啦，咁返嚟讲返我哋嘅节目嘅内容啦。咁今日呢我哋唔使讲欧洲啦，因为欧洲呢几个团都出发啦。西欧、东欧、南欧排住队啊，砰砰声咁上啦。咁今日呢不如讲返下东南亚啦。东南亚我哋有好多地方去玩嘅。咁有啲地方呢大家就真係叫佢做 second home 啊。香港人尤其是呢就鍾意去下咩日本啊。咁另外有啲呢鍾意平平地去玩嘅呢又去下泰国啊。鍾意食嘢嘅朋友呢又话鍾意舒舒服服啊。叹啲好嘢啊。佢哋嘅好嘢呢系乜嘢啊。榴莲啊，唔使讲啦，马来西亚啦，系咪咁啊，好多好多唔同嘅食法啊。咁鱼米之乡喺边度呢？中国就好多省份都可以话鱼米之乡嘅。但係如果去东南亚呢就係、是、越南囉，嗰边啲嘢正啊，哇，食返碗牛肉粉先系嘛，去洗洗头咁啊。又要返返嚟啦，唔好讲咁远。我话今日呢介绍大家呢係先讲台湾先啊。因为淨係讲台湾呢都有几条唔同嘅路线啊，有唔同嘅玩法去介绍俾大家嘅。咁如果你话好耐冇去台湾嘅朋友呢，其实而家都系时候要再去㗎啦，因为发展一日千里啊。大家睇下啦，东南亚咁多地方，真係每一个地方呢都喺度不断咁样发展嘅。尤其是一啲旅游区啦，国家唔系懵㗎嘛，嗰啲主政嘅人士呢就知道旅游其实是一个无烟工业，系创造好多嘅外汇啊、收入啊咁㗎嘛。咁所以大家都投放好多资源落去喺旅游区里面嘅。你几年唔去一个地方呢，当然历史文物啊、古迹啊嗰啲就唔会话立乱改变啦，千百年都一样嘅。之但係如果你话係嗰个市容啊，市面上面嗰个经济啊、繁荣嘅程度呢，就真係逐年嚟讲都系一个唔同嘅新故事啊。所以大家真係要搵机会去周围行下，唔好淨係去食一度。我嘅自己嘅一个堪舆师啊同我讲呢，佢就话未来啊，大家可以记住佢迟两三年睇返话返俾我知究竟佢而家嘅预测准唔准确。佢话今年系2026年，今年差唔多过去啦，唔好讲啦。出年2728，大家要把握机会，多啲去玩，多啲去旅行。唔好淨係话跟我哋去啊，唔係话喺度 hard sell 卖广告。你自己諗辦法啊，按用你嘅旅游模式，总之出去玩去散心就係好事。佢话睇近啲嘅话呢，就2030年呢应该嗰个国际嘅市面嘅环境呢都冇而家咁好。咁所以想玩嘅朋友呢最好就呢两年出去玩咗先啦。暂时嚟讲呢就都仲有好多地方好玩啦，系咪啊，如果有好多地方你仲未去过呢，希望大家都把握一下时间。有时间嘅可以自己设计一下路线啦，自己去自由行玩一下 ,ok 㗎喎。如果你话我懒少少都唔好搞咁多嘢啦，咁你咪报我哋个团囉。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旅行团啦，好多唔同嘅目的地呢俾大家选择嘅。剛才提到的台湾呢，其实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路线㗎。我哋嘅强项就係每一个地方呢我哋会有唔同嘅路线，唔同嘅玩法俾大家。咁睇下我哋国内啦，有啲朋友呢鍾意係去享受一啲比较低价啲嘅旅行团。咁我哋有好多路线俾你揀啦。有啲朋友就话我都唔想去入店嘅。不如揀一啲纯玩团啦，咁亦都有啊，所以系高低中价位咧，好多去任君选择嘅。
嗱，先讲讲呢一次咧，我哋去呢个台湾嘅环岛全览八天游先吓。咁啊，呢个团咧，佢嘅特色在咧就会同大家咧系去齐晒好多地方啊，因为环岛全览啦嘛，啊，包括咗咧就系台北、台中、南投、日月潭，仲有去埋嘉义、高雄、屏东、垦丁、台东、花莲。哇，差唔多台湾要去嘅大城市都俾我数晒啦，系嘛？唔好话净系大城市啊，系中小型啲嘅都去埋啦。咁啊，连台北啦、台东啦、台南啦，吓，甚至乎西面咧，全部已经系行一个圈搞掂晒。咁啊，大家可以系啊留意一下啊呢个行程嘅。咁啊，因为先讲嗰啲重点嚟讲咧，就我哋就会入去故宫博物馆啦，吓，可以睇下嗰啲千年嘅国宝。咁啊，亦都会同大家去台东嘅资本温泉酒店嗰度咧，就去浸下先啊。然后咧，我哋又会去台湾最大嘅淡水湖啊，系边个啊？日月潭啊嘛，冇错啦。咁啊喺呢度咧，仲要搭埋只船喺度咧游湖，咁先系正式咧叫做游到呢个湖噶嘛。然后我哋食嘢方面咧，一啲都唔简单啊。啊，呢一次咧，我食到两餐呢个米芝莲嘅重磅加持啊！啊，里边有呢个系肉燥饭啦、啊，亦都有山东牛肉面啦、啊。呢啲都系嚟到台湾咧就唔可以走鸡啊，一定要系试过嘅。况且咧，我哋仲唔系话喺街边度咧，求其揾间有口碑就算嘅。我哋系要食米芝莲级噶吓。咁啊，然后我哋就去呢个六合夜市啦，同埋又去西门町嗰度咧，俾大家时间去扫街。啊、行夜市最开心就是去扫街的啦，咩都食啲，样样食少少，哇、啊，可以试多几个品种，食到饱晒肚为止，咁就为之正啦吓。好多朋友咧竖起手指公啊，影下相啊，打下卡啊，当当都睇下试下，咁就真系开心啊！啊，呢、這个行程真系满足到不得了。好，咁啊，你话你咁满足啫，我哋仲未完噶，我哋仲会咧同大家去呢个巴洛克佐登尼斯城堡啦，咁亦都去 KWE 港口嘅仓库啦，等大家可以睇下嗰边个靓海景啊，仲有九份就梗系唔少得啦吓，咁啊十份咧就好多朋友都仲有啲人想去噶，但系咧旅行团嚟讲咧，我哋觉得去到九份咧睇下呢个山城嗰个怀旧风情咧，其实咧已经够啦，我觉得朋友已经好满足噶啦吓。而喺呢个特色嘅交通工具上面啦，我哋喺澳洲雪梨啊，或者系墨尔本啊，都会话哎呀，重金安排大家坐呢个蒸汽小火车啊咁样。咁我哋去到呢个台湾去花莲嘅时候呢，当然呢亦都安排大家呢坐呢个苏澳观光小火车，等大家可以哇尽览嗰边嗰个壮丽嘅苏花海岸线。呢、这个团呢相当之有前瞻性啊，我哋呢出发日期呢全部都已经系安排好晒㗎啦。啊，都摆晒喺27年呢就出发㗎啦。咁而家你数下啦，听到呢个节目嘅时候都九月几啦，係咪九月中啦。咁好快脆去海外嘅朋友呢真系要少少时间准备嘅。啊，就唔好话哎话行就行，拎起箧就行嗰隻呢就未必系一个最好嘅旅游方法啦。咁早少少做少少计划先啊，咁或者报名参加呢啲旅行团啦，跟住呢就自己再加多一啲时间去其他地方玩下啦，或者系博上去另外一啲嘅系抵玩嘅旅行团嗰度呢，就一次过一口气就玩两个团，咁就划算啲啊，因为我哋横掂都喺澳洲飞到返去东南亚嗰边啦，系咪咁玩多一个团呢是可以俾自己尽兴一啲啦。好，先讲呢个出发日期啦，我哋呢一月份、二月份、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哇，个个月都有团出发嘅。咁、啊、你想知道嗰个详情呢，就要打我哋嘅热线电话嚟到问一问啦。啊，号码系04268443888。重复一次啦，呢、这个查询同埋报名嘅电话呢都系一样嘅，就系04268443888。团费方面未讲、哦，啊呢、这个唔使讲啦，真系唔使讲啦。咁正嘅行程，成个台湾岛玩晒八日，都唔使800蚊，系778蚊啫。哇，咁你话系咪真系超值、超抵玩呢？啊，咁包咗大家咧就系、是、两人房啦，啊。而
要提醒大家一下啦，这个团费呢是未加机票的，未计机票的。因为呢就大家可以在不同的月份出发啦，咁有淡旺季的分别嘛。咁、如果你话我都是旺季时候大时大节先至有假期去，咁冇辦法啦，咁可能就要买一啲贵少少嘅机票啦。如果係有限阶级嘅，就揀一啲係比较少人去旅游嘅，航空公司个机位啊票价都係会相宜一啲嘅。咁可以玩得更加划算一啲啦，抵玩啲啦。但讲到呢个台湾呢，头先我都有讲啦，首先介绍嘅就係啱啱呢一个八天团啦。咁亦都有另外嘅路线呢，六天同埋七天呢，係迎合一啲冇咁多假期嘅朋友㗎。有时个我就得一个礼拜㗎喎，咁啱啱七天用尽佢啊，飞埋去飞埋返嚟，咁啱啱好囉，又得喎，六天更加方便添，仲试啤多一日出嚟啊，可以呢唞一唞下。有啲朋友鍾意去完旅行返嚟呢头一日先至返工。若果唔係呢就可能话哎呀好似好辛苦咁喎、去旅行啫，点解玩到自己咁攰嘅。咁有啲就唔係㗎喎，哇扯到盡啊，我哋叫做真係扯到盡啊。咁连回程嗰日呢都係揀夜机返嚟嘅，返到嚟第二朝早啱啱到雪梨拉埋个夹去返工啊，呢啲冇得顶啦、我后生嘅时候都系咁样啊。咁呢个办法呢其实就用到盡囉，叫做咁各有各嘅玩法囉、如果你鍾意就得啦。好啦，咁各有各玩法呢就系头先嗰个八天团玩法啦，而家呢一个呢就系玩转台湾环岛精华游，六天或者七天都有嘅。咁就唔同玩法啦、大城市嚟讲其实呢我哋都系类似头先嗰个八天团啦，咁只系省减少少嘢嘅啫，因为精华游嘛、大家冇咁多时间玩够八天，咁你要玩六天我哋冇办法可以变到嗰、那个行程将佢浓缩㗎，唯有呢就系、减省少少嘢啦，咁大家可以悭返一啲时间出嚟就留返嚟返工囉，系咪先报报个团费啦。咁六天嘅旅行团呢，呢、这个环岛嘅精华游啊，团费系每一位398元，双人房计啊，398元。如果系参加七天团嘅呢，每一位嘅双人房嘅团费嘅价钱呢就系498元，分别就系多咗100元，住多咗一日啦，玩多咗一日啦。咁各色其色啦，都系嗰句啦，大家按住自己唔同嘅需要嚟报名参加呢啲台湾嘅旅行团啦。重复一下我哋嘅报名热线啦，系04268443888。嗱，讲完台湾嘅旅行团啦，咁如果你话都有兴趣去下越南嘅话呢，我相信呢大家都一定要竖起耳仔听住啦。因为呢一次我哋唔系淨係去越南嗰边呢个部分，我哋连北越嗰边呢都会同大家去埋嘅。况且加上呢我哋仲有好多好嘢食添㗎，你知啦，去到越南点会唔食好嘢呀、所以呢个叫做美食团呢就绝对冇夸张，大家呢都可以留意一下呢个叫做越南北越双龙湾美食车旅六天。呢个车呢唔系坐车嗰个车，系奢侈嗰个车。听个名就觉得有返咁上下啦，有啲斤两呀。好啦，咁不如同大家分享一下呢、这个重点喺边度啦，每一个旅行团呢都有佢嘅重点嘅。咁我先讲下食嘢方面啦。咁我哋呢就有好多嘅安排，大家去呢个下午茶嘅套餐啦，食下啲地道越南嘢啦。亦都有呢坐游船呢食海鲜餐啦。好多粤式嘅莲花庭园啦，喺里面呢就食下自助餐啊等等咁样，哇都系好高嘅享受嚟嘅。而喺睇景点嘅交通工具上面呢，我哋仲会呢哇好大手笔啊，送一个最大嘅缆车俾大家，就係今世纪录嘅最大嘅缆车，等大家可以俯瞰呢睇下呢个下龙湾嘅美景啊，同埋呢就坐埋呢个超浪漫嘅摩天轮添。真係听到都等你开心啊。咁去旅行呢就好多人都有唔同嘅要求㗎。有啲朋友呢食咗就已经好开心啦。有啲朋友呢睇咗啲打卡景点，影咗相呢就满足啦。
咁仲有一啲朋友呢就鍾意睇历史嘅一啲景点嘅，就一定要去，哇，好似上堂咁啊，样样都去睇下见识下，增广见闻。咁我哋呢会同大家去呢个世界自然遗产啊，叫做海上桂林下龙湾去坐游船啊。并且呢我哋仲去埋呢个陆龙湾啊，坐细艇去漫游添嘅。啊！呢两个湾加埋一齐就叫做双龙湾啦，啊，都系一个好令人心旷神怡嘅一个行程嘅安排嚟嘅。咁另外我哋仲有一个文化巡礼，包括咧就系我哋会喺呢个旅程途中啦，系安排大家去睇呢个国宝级嘅水上木偶戏，啊，同埋去参观文庙啊。啊！呢两个咧都系好值得大家去打下卡、影下相、了解下佢哋嘅文化嘅。咁全程咧住五星级酒店啦，咁啊全部都系坐一啲几年内嘅旅游巴嘅新车啦，咁大家可以放心啊，去到越南咧玩嘅时候咧，都系玩得好嘅吓，我哋住得好，食得好啊，咁啊价钱方面又点咧？咁六天嘅价钱咧，系都系正嘅，498蚊啫。咁当然啦，都系两人房啊，双人房起计啦吓，亦都系未计机票噶吓，因为我哋嘅出发日期咧，从一月到十二月咧都有嘅，系讲紧2027年啦吓。咁啊，如果你话你真系有兴趣要参加呢个团咧，就真系要自己啊揾下日子啦，要度一度，究竟你边一个月份你系得闲啲咧？嗱，老实讲，拣选旺季出发嘅，当然机票会贵咗啦。嗱，我哋团费冇加噶，吓，我哋团费冇加到，只不过系你要买嘅机票咧就会贵咗啦，因为系旺季啊嘛。咁你话想省呢啲钱嘅咧，喺淡季嘅时候旅游咧，就必定系最抵玩、最划算嘅。第一个机票平咗啊，唔系旺季啊嘛，又唔系平季啊嘛，系淡季啊嘛。你拣选淡季出发咧，淡季嘅机票系最抵嘅，有少啲人同你争啦，系咪啊？坐飞机又轻松啲，去到景点又冇咁多人逼，咁你话呢啲就系淡季时候咧，啲有闲阶级去旅行嘅优点嚟噶。呢个咧就要恭喜你吓，你拣选呢啲时间去旅行咧，系舒服一啲嘅，好玩啦。冇错啦，就系啱啱提过嘅越南啊，越南同埋北越呢个嘅旅行团啊，相信咧好多朋友有兴趣啊，咁因为我哋仲除咗旅行去睇嘢，眼睛系吸收到啊，眼睛吃到冰淇淋之外咧，个口都要食到米芝莲噶嘛，咁我哋呢个团咧就完全可以做得到啊。系记住啦，你查询或者报名嘅时候咧，打电话嚟你讲，我想查询呢个越南北越双龙湾嘅六天团啊，咁我哋就会知道啦。嗱，接住落嚟咧，仲有少少时间啊，可以推一推我哋呢一个邻近嘅啊，我哋嘅邻邦啊，就系新西兰啊，或者咧我哋传统嘅朋友叫做纽西兰啦，系嘛？咁啊，知道啦，去纽西兰咧就分开嘅，有南岛有北岛嘅，分开两边。咁啊，南岛啊大啲，北岛咧就细少少。但两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景点，有嘢玩嘅。好多朋友咧就中意去玩南岛，有啲朋友咧就中意去玩北岛。咁最醒目嘅咧就系南北岛加埋晒，咁啊两个岛一齐玩咧，就最充分啊去掌握到呢个纽西兰嘅旅游嘅特色啦。咁记住啦，南岛去北岛呢要坐飞机㗎喎，就唔好諗住呢就坐车行到过去，咁唔得嘅，要坐飞机过去嘅。咁我哋呢个新西兰嘅南岛嘅旅行团呢，我哋安排咗系七日嘅时间，系一个七天团嚟嘅。咁鍾意玩嘅朋友呢可以注意一下啦，因为我哋呢一个行程里面呢就包咗一啲呢，你哋好多人去纽西兰嘅时候呢都系喺心目中呢觉得一定要有嘅。咁就系喺基督城啦，咁当然啦，坐飞机去嘅时候呢好多时呢都系直飞去基督城先嘅。咁里面呢有一个叫做好牧羊人教堂喎，呢个教堂呢就有啲嘢睇下嘅。咁我哋点样去卖呢个关子呢，就一定要大家呢到时候呢跟住我哋嘅导游啊去到呢边呢就知道究竟呢个好牧羊人教堂呢有咩咁特别。咁而当晚我哋嘅酒店方面呢，就会安排大家呢住呢个系蒂卡波特色民宿。咁酒店住得多啦，纽西兰呢就
唔似得我哋澳洲咁啊，大城市有咁多嘅大酒店嘅，咁啊都叫做分散一部分嘅压力啦。有时佢有啲其他嘅居住嘅模式啦，咁我哋咧都可以系感受到系好舒服嘅，因为天气已经系暖和咗啦嘛，啊就唔会话冬天嘅时候咧用佢呢啲特别嘅安排嘅方式嚟到住房嘅话咧，可能就会比较觉得冻咗少少都唔出奇。但系而家咧，你而家去报名啊，去得嚟嘅话咧，啱啱好啦吓，开始仲系暖暖和和吓、啊，舒服嘅，舒服嘅。游完蒂加波湖咧，我哋仲会同大家去富克山啦，去雅纳卡啦，去皇后镇啦，啊，因为呢啲都系即系必到景点啊，好似话富克山咁。当然啦，如果天气情况许可嘅话咧，天朗气清，哇，不妨咧搭下直升机啊，上面俯瞰落嚟睇翻呢边嗰个风景啊、冰川啊等等咧，完全就唔系嗰回事啊！同你平面嘅角度去睇咧，以及呢个 3D 立体喺上面睇咧，大家都觉得系真系物有所值噶吓、啊，坐上去睇翻落嚟咧，系只能够参加过嘅朋友咧，先至可以系沟通得到啊！不可言喻嘅一个活动嚟嘅。再加上咧，我哋嘅行程里边咧系独家吓，同大家咧去埋呢一个米佛峡湾，兼夹咧就安排大家去睇下呢个蓝眼企鹅啊！呢啲都系我哋澳洲咧就唔会有咁样嘅经历嘅啊，所以咧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啦，呢个新西兰嘅南岛七天游啊，新西兰南岛嘅七天游。咁好快脆咧，朋友就一定系问一个问题噶啦。喂，咁啊，究竟几时出发啊？咁哇，呢、這个团咧就冇头先咁夸张啊。头先所讲嘅越南团咧，啊，都系话到咩台湾团啊嗰啲咧，都系2027年出发。但系呢个新西兰嘅特色嘅南岛七天游咧，系12月20出发。深水清嘅听众咧问下，喂咩料啊？圣诞节，哎就系、是、啦，呢个团咧系安排俾大家一家大细圣诞节出去玩嘅啊。况且咧呢、這个团费咧系好抵，啊相当之抵。咁啊成人咧每一位咧系3439蚊，3439蚊嘅啫。又有一个咧系与众不同嘅一个优惠方法啦。以上所讲过嘅其他嘅地方嘅旅行团啊，包括台湾啊、北越啊、南越嗰啲团咧，全部都系唔包机票嘅。但系呢一个圣诞节时分出发嘅新西兰环岛嘅七天游咧，系包机票噶咯，包机票啊！啊，团费都只系3439蚊。咁大家可以谂得到，每一年咧就系接近圣诞时候呢啲机票嗰个价钱咧系好贵嘅。咁我哋呢一次咧就早早同大家准备咗吓呢一个包机票嘅旅行团。咁希望大家咧就可以把握时间啦，快啲打电话嚟我哋嘅热线号码嗰度查询同埋订位啦，04268443888。是04268443888。嗱，仲有少少嘅时间咧，喺度补充一下啦。我哋本地旅游团咧，其实亦都已经系呢个花花世界旅行团咧卖得如火如荼啦。呢段时间里面嘅咧就系坎培拉嘅花展啦，已经开咗啦吓。咁、我哋仲有呢个油胡菜花啦，亦都系咧周围都可以见得到啦。大家睇呢个坎培拉花展之后咧，再有时间想睇埋油菜花咧。亦都系一个好好嘅选择嚟㗎吓，咁睇开啦嘛，一个花唔同嘅演绎方法吓，俾到大家睇得清清楚楚，影返啲相出嚟打下卡啊。迟少少呢仲会同大家出发去睇蓝花楹㗎。不过呢个蓝花楹英文系叫做 Jacaranda 啦，咁佢就会喺十月后期呢先至出发嘅。即但係咁又唔好掉以轻心喎，十月几出发而家唔使理佢住都唔系嘅。早早报名先得，因为嗰条线呢有个行程嘅时间啦，咁所以呢一定系要住喺嗰边，冇一天团嘅。咁牵涉到喺小镇里面嘅酒店房呢就必定系要好特别好小心。所以我哋呢就希望大家有兴趣去嘅朋友一定要早啲报名。如果唔系呢搵唔到房呢，我哋就冇办法再收客㗎啦。咁早啲嚟，我哋呢就准备好房间俾你嘅。好啦，所有我哋头先所讲嘅产品呢全部都可以打通以下呢一个热线号码，就系04268443888，系04268443888查询同埋报名嘅。好啦，咁我哋今日呢旅游商子星嘅
嘅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同你倾下旅游方面嘅资讯啦。拜拜。

0: 完全汽车手册逢星期二下午1:30播出，主持由 Michael 师傅，嘉宾主持王师傅，逢星期六上午10:00重播，记得收听啊。
1: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利墓碑雪梨负责人。我们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们30多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在雪梨、Melbourne、Brisbane。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们是质量的保证，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服务是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和现场刻字。我们是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给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2: 由宇宙本源到人类文明，由科学真理到历史规律，逆商解码由香港著名科普兼科幻作家、科学社会学博士李伟才博士主持，带你解码未知，洞见本质，重构秩序。逆商解码逢星期五中午12:00首播，星期六早上8:00重播，在看似混乱的世界入面，寻找隐藏其中的秩序和规律。
3: 盒盒用心制作瓜子20余年，突破以传统炒制之工艺，盒盒以八煮而入味，全新推出的盒盒藤椒口味瓜子，好食唔易气，麻爽而不辣，更精选优质葵花籽，粒粒厚实饱满，搭配上地道四川藤椒煮制，既有藤椒的麻爽，又有葵花籽的清香，双重搭配给你不一样的口感，每一粒都历经8道制作工艺，闻到流口水，食到唔停嘴。第九粒芝麻嘴，盒盒风味瓜子仲有多种口味任君选择，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公司独家代理，电话02-9728-2288。
4: 喂，小潘潘，梁太，好耐冇见咯，讲个重大决定俾你知啊，我决定重出江湖。
5: 哇，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啊、是不是真的先？那即是说我们靓太360要重出江湖，重新出发了，对吗？
6: 没错了，各位靓太，我们和大家阔别了已经有2年那么久了，我相信我们三个呢都已经有新的方向，新的体会，但是有一些东西是没有变到的，就是我们对生活的热情，和大家分享我们生活里面那些精彩的点点滴滴，还有一样东西是更加没有改变的，就是我们一直的赞助商安德利石材公司，他一直这样支持我们靓太360，真的很多谢他们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啊、
4: 那他这一季还有什么新搞作啊？我
5: 们当然有啦，除了好像我们旧时那样倾下偈、嗌下交，仲会带俾大家好多落地见面嘅机会，一起去体会一下生活。
6: 咁所以我哋嘅听众朋友，大家千祈要记得收听我哋靓太360嘅第二季啦，就系喺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三晚上嘅8:30会首播，星期六嘅上午11:30会重播。如果大家都 miss 咗都唔紧要，仲可以喺翻咧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嘅官方网站，或者系喺 Spotify 仲有 Podcast 嗰度咧，系随时可以点播收听嘅。所以我哋要同大家讲乜嘢啊？
5: 不见不散。
7: 如果你想认识多啲酒嘅知识，增加朋友间同商务应酬嘅话题，广阔社交的圈子，
8: 或者想了解食物与红酒的基本配搭，打造独特生活品味的形象，好有自信地选择不同场合的葡萄酒。我是 Jacinda，
7: 我是 Henry，
8: 逢星期一晚上9:00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一起收听品酒人生，
7: 轻谈品酒的知识，品出精彩的人生。
9: 读万卷书不如听万里路，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美味 DIY 的时间，又是我 Connie 和大家主持以下的节目。这一个星期觉得很快，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空气之中听到我一些肥胖的声音呢？那我真的吃了很多很多东西，那我都很多东西跟大家分享的。那么首先呢，就我现在还是在香港，那你说啊，那你都不贴近澳洲的，有什么跟我说？有的有的。那我讲返啦，嗱，我都係仍然相信呢，喺澳洲嘅产物啦，就喺返澳洲买呢就平啲嘅。咁我去出到食餐啦，人哋一塊嘅牛油果呢就会特别标明话呢个係澳洲嘅牛油果。

好似我感觉上啦，好多朋友咧就对普通街市买嘅餸咧，佢哋都有啲即系疑惑啊。咁又话要去某个街市买嘅菜就放心嘅，咁嗰啲肉至得嘅，咁即系都有少少比较 picky 嘅，即系好专好拣择嘅。咁我哋知啦，我哋又即系由帝都翻到嚟，根本咧就喺澳洲咧根本就冇得拣，你只系食同唔食嘅啫，边有得拣？拣咁多嘅啫，咁啊，我就so far就冇喺屋企煮过任何一啲嘢食咧，除咗煲个水之外啦吓，咁我就有出街食嘅，咁因为实在出街实在太方便，同埋系啲嘢系我可以坦白话又唔可以讲，即系譬如茶餐厅嗰啲，我就唔可以话系好好味，但系咧佢就好多种类啊，同埋嗰个感觉咧就系、是种类得嚟咧，佢系好好贴心，即系 A、B、C 乜都有嘅，样样又唔多，咁啊好啱我呢啲贪心嘅人嘅口味嘅。咁啊，但我就都去咗几间餐馆去同大家即系分享一下啦。咁其实有啲餐馆咧系我以前咧就未去过嘅，有啲咧就今次先第一次去。咁我就我觉得应该人生到某个时段咧就应该去试下唔同嘅嘢啦，咁我啲好朋友真係好好，咁啊陪我癫啦，陪我去试呢啲唔同嘅嘢，咁我就好感恩有啲身边有咁好嘅朋友。咁我首先呢我就食咗一间西餐，我食咗一间西餐馆先第一日，咁呢就係、是、叫做 Amber,A-M-B-E-R, 就係东方文化餐馆入面嘅。真係好吸引，真係好出色。点讲呢，我由头盘到主菜，咁头盘呢就其实佢係一个叫做咩餐特价餐呢叫做。咁佢就一个鱼子，咁三文鱼子，跟住就係、是、三文鱼卷，咁但係自己做嘅，就唔係话买返嚟嗰啲啦。咁跟住係好味嘅，好薄脆，即係嗰啲三文鱼子係好新鲜，喺个口里面係咬唔烂咁，就係好硬嘅。咁我就加咗几百蚊呢就试咗佢个 signature 一个三文鱼子海鲜冻啦，咁有啲金箔啦，即係充满钱嘅味道啊。咁但係我觉得去到嗰度你唔试个 signature dish 好似有啲遗憾，咁我就冇加其他嘅菜式，就淨係一个菜式啦。咁有个蘑菇汤，即係超蘑菇啦，就有啲gastronomy 即係分子料理嘅感觉啦，有一粒蘑菇嘅粒喺入面啦，咁啊个清汤咁样嘅。咁第二道餸咧就好出色，就係会带你入厨房啦，俾杯冇酒精嘅飲品你飲啦，睇住个厨房点样煮你嘅餸啦，喺你面前展示一个已经煎好咗嘅带子，跟住咧就搵个鼻长炭有个炉控住两粒带子，咁就有一啲花係食得嘅花係已经准备好会铺落去，咁所有要用嘅嘢呢都已经喺嗰度准备咗嘅。咁呢就喺你面前即係整啦，咁係嗰粒带子呢是我应该是人生之中见过最大粒的带子来的，讲真的那句是很大粒的日本的，那我未见过那么大粒的，真的很大。那你说有甜味有弹牙，但是就没有肉汁，因为它即已经又 slow cook 了又煎这样，就但是又不够脆，不过impressive, 即那种感觉是特别的。好啦，咁我哋有啲一嚟到有餐前嘢食啊嘢飲，咁有个牛油果鱼啦，咁又有一个鸡啦，因为系 standard 嘅。咁个鸡卷呢我又好欣赏，因为其实好多朋友都知我唔鍾意食鸡，咁尤其是嗰啲冇味嘅鸡啦。咁但佢做到啲鸡真係乱到鱼好似鱼咁滑，咁亦都有啲鸡味嘅。咁跟住呢就到一个甜品啦，咁再有 patty four 啦。个 patty four 呢讲真嗰个系好 impressive, 即係两个 madeleine 啦，跟住有两粒

巧克力啦，每人跟住有一个塔啦，仲有新鲜嘅水果啦，仲包埋咖啡或茶，即系依一个 combination 以呢个价钱，其实就唔系好贵嘅，即系其实即系我加咗嗰个鱼子，所以贵啦。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去嗰度唔食嗰个鱼子就有啲可惜。咁一个系一个好难忘嘅经历啦，一个叫做三粒米之年啦，我啲乡下妹就咪成日有得食嘅。咁我好多谢朋友肯同陪我傻啦，跟住就呢个系一个其中一个 fine dining 啦，我今次去嘅。咁我又我觉得我食咗好一间好好味嘅饮茶啦，咁就喺旺角嘅，好我话俾大家听嗰间叫咩名先吓。咁嗰个旺角咧就系、是、饮茶咧就叫做。睇下先，睇唔睇到个名先，就叫做九龙深水埗，叫做喺九龙深水埗嘅叫盛典心馆，哇，好有 heart 啊！因为我个朋友系落住大雨嗰日带我去，咁啊又嗰啲冇遮冇掩啦，但系真系好好味，系冇味精。咁因为我一入到去咧，见到冚唪唥都系婆婆公公咧，就真系知道已经系啱噶啦。跟住呢个盛典心馆啊吓，咁一啲都唔贵。就是真的好好味，佢嗰啲蝦餃啊、燒賣啊，即係好扎實啊，同埋佢即係唔係意思好實喎，即係啲根基好扎實。跟住佢最 impressive 咧，佢有一個腐皮卷，雖然咧就有少少油咗啲，但係佢入面包嘅每一樣嘢咧。你都食得到个食物清清楚楚系咩味，咁啊杯茶都唔差，最得人惊咧就系、是、食咗两一碟叉烧肠都应该系我不身之中食过最好食嘅叉烧肠，因为我其实对叉烧肠就冇乜。

我就会摆低噶啦，哎，又真系好好味，亦都系好用心去做，即系你都知道佢唔好落到好多啲古灵精怪嘢，系好纯天然嘅嘢去做，好好味。你食得出嘅啲有和谐，唔会口渴，唔会口干，唔会好灼喉，即系你会好舒服。咁呢个成点心管我又系即系 highly recommend 啦。咁就系深水埗嘅九龙，咁就喺新诶就喺呢个深水埗啦，旺角嗰头啦。跟住我就觉得系好同排骨啊，真系好味都不得了。咁就我就反而就食咗餐日本餐咧，我就唔需一提啦，因为我都讲过啦。夏天就唔应该食生嘢啦，冻嘢啦，真系唔系咁出色。咁价钱亦都冇话好贵嘅，但系就一般啦吓。咁我亦都有个失望，就去咗呢个生记食粥同埋肠粉，亦都不如我理想。好颈渴，食完真系满嘴都系味精，即系即刻要搵嘢饮。咁啊，我就去咗一间睇下谂下先，我有一日就去咗铜锣湾食咗一个下午茶，就系有呢一个熏鱼啦，同埋有一个上海云吞面嘅。咁我都同自己讲唔好食晒，因为晚黑要食饭，但系又真系好好味。不过佢个云吞咧就唔够扎实，但系咧佢个皮真系好松腍，好腍，咁都好味。咁我又去咗明国，就系旺角嘅 Cordis 嘅酒店入面啦，即系同唐国系 friend 嚟嘅。咁都系好似有米芝莲，咁佢就做紧套餐，哇，真系好惊喜嘅！咁啊有皮蛋，即系皮蛋嘅 gastronomy 啦，咁有一个好似有一个叉烧乳猪啦，蟹焗蟹盖啦，龙虾肉蒸蛋啦，仲有一嚿菜，即系马兰头蒸蛋啦，有个汤啦，粟米羹啦。呢个系咩嚟嘅咧？啊，牛肉啦，肥牛啦，即系真系太多啦，仲有炒饭，即系你发觉你系会食唔晒嘅，咁但系真系好味。咁我就将个汤咧就攞咗翻屋企，做第日早餐咧。我都系永远都系嗰句啦，好味嘅嘢咧，佢再翻食咧，都即系隔夜食咧，都系好味嘅。咁我就嗰日喺嗰个 Amber 就留咗一嚿面包啦，咁我就拌埋嚟食。虽然就系硬嘅，因为我放咗雪柜，而屋企系冇多士炉啊、炕炉乜都冇，但系好好味，真系冇问题嘅，真系冇问题，好好味吓。咁我就觉得真系食得到咯。跟住咧就呢、这个系。呢、这个唐明阁系真系都系值得推介，因为尤其是而家有 special。咁我去咗食一乐嘅烧鹅奶咧，就有少少疑惑啦，因为个皮咧就好多好脆嘅，但系咧就肉就真系冇几多啦。下次咧我就要嗌鸭胸，咁啊两样都食到，咁就好啲啦。咁我就揾到一个朋友介绍嘅，就食元记糖水，我就反而觉得呢个糖水咧就好啱胃口，因为佢好多古法嘅杏仁茶啦、合桃啦，我就永远都嗌一半合桃一半杏仁，两样都系我中意食嘅嘢，好好味。但我相比之下咧，我觉得佢沟埋咗落去咧，我就食咗好 nutty 嘅感觉，我就食唔到太分唔出两个嘅味，太扯啦，即系大家都互相抢咗大家嘅味道，但系又食落去好舒服，食完咧就觉得个肺都润埋，咁我就唔系净系食贵嘢嘅，咁有一个平平地嘅就叫全日鸡实验室咧，又系我最爱嘅，咁但碗饭咧真系大过啲，咁嗰啲鸡咧真系无可厚非，真系好好味，好滑。今次仲有新发现，佢嘅蒸肉饼都好好食，真系好好食，咁我都好中意，系啦，咁啊，跟住咧就食咗个咩香港仔鱼蛋粉嘅四宝米咧，OK，但系就好弹牙，但唔知点解冇人去嘅，咁我觉得都唔错啊，但系可能个汤咧就唔够味，唔够鲜甜，但系就都 OK 嘅，我觉得。但系嗰啲辣椒油真系好辣，你落两滴已经辣到你咳啊！咁就我就去咗一间中菜馆咧，就叫做粤一流，咁就系朋友介绍嘅，就系五零会嘅厨房即系大佬咧喺嗰度开嘅，咁就先嚟一盎。

0: 汤咧就系、是、一个石斑鱼汤啦，就滚到奶白色嘅，咁好多芫茜，跟住就好多嘅皮蛋芫茜啦，但又唔见好多皮蛋嘅，咁好味。咁啊，仲有一个叫做鸡丝粉皮啦，都系我嘅 one of 我最爱啦。跟住就系琵琶豆腐啦，咁即系啲比较即系简单嘅嘢先。跟住咧就有一个。蟹叫做芫茜蟹肉炒蛋，嗱呢一个咧，我又觉得未如我想象中咁好食，因为个蛋咧太抢个蟹肉味，我食唔到嗰个蟹肉味，我净系觉得系好浓烈嘅蛋味咯，好甜有甜味嘅，但系反而佢嘅炸虾多士就不得了啦。炸蝦多士就好食，我覺得炸蝦多士咧就我好回味，因為咬落去咧真係鮮甜，係有一種海蝦嘅鮮甜味，咁就比嗰個咩芫茜蟹嚟得好味咯。啊，咁樣有炒菜啦，炒菜好味，個炸子雞都好味，但係我又嫌佢鹹咗啲啲，咁但我知道嘅炸子雞你要即係入味先得嘅，咁都好食嘅，咁最後就嚟咗碗唔知咩20年陳皮嗰啲叫咩紅豆沙，陳皮紅豆沙，跟住就有蒸馬拉糕咁嘅嘢嘅，即係個糕蛋糕仔，咁都好好食，個蛋糕仔好鬆軟，仲有紅豆。好抵嘅，亦都唔太甜，嗰、那个都好味嘅。咁但系当然啦，价钱都好好味啦。就呢堆咁嘅嘢就都要4480蚊八位用，咁咧就为700蚊一位，咁都系贵嘅，贵因为冇乜除咗个班系贵啦，都冇乜特别再鸳鸯汁酥炸班球都好好食，因为个班球真系炸得到个鲜味出嚟，咁同埋个真系最好食就系我认为咧就系个虾多士咯。吓啊！仲有最后一样咧，就系焗猪扒饭。咁佢焗猪扒饭咧，亦都系好好味。其实佢呢个就应该系，我觉得系许良安珀女士讲过嘅炸猪扒饭嘅 recipe 咧，我觉得系好相似，因为佢有用咗西式嘅 roux 啦，跟住就去整个汁。咁但系个猪扒咧，我就嫌佢太有 Chinese style， 就要腌咗少少，同埋冇骨啊，即系唔够肉汁啊，咁都好味嘅，个汁真系好味嘅。但系我好似觉得可能有其他地方好味啲，咁我但系会试下嘅。咁所以我就觉得美中不足，但都系好食嘅。我都唔能够投诉，因为讲真嗰句，若要人似我，除非两个我，除非我自己整嘅啫。咁我都不得食不承认，我自己都中意食炸猪扒饭。但有时你见到炸到出嚟，自己都会甩皮甩骨嘅，因为自己屋企啲油又唔舍得落啊，又唔够大火啊。咁所以咧，好多因素咧就令到炸得唔靓，但人哋炸得好靓。但就我觉得嗰个味咧，就可能真系屋企整就有个心喺度咯，会落多啲干葱啊，咁会香啲。但系个 roux 系做得好味嘅，我知道系用鲜番茄，系食到鲜番茄嘅鲜味，但唔系酸味咯。咁亦都唔系死甜死落，即系个 tomato sauce 同埋嗰个糖系冇嘅，咁系好舒服嘅。所以我觉得系嘅，系真系都唔错。但系依个价钱咧，又好似略贵，我系咪太腌尖咧？咁我就喺屋企嗰间对隔篱咧就有间叫做卖鸡蛋嘅唔系，即系日本杂货店咧，就专卖 got made stuff 嘅，即系有啲专门店系卖好食材。咁我就买咗个唔知 C 定 G 嘅12冬虫夏草鸡卵，即系鸡蛋啦。咁就日本，应该就系日本入口啊。咁我就腌尖，因为我成日想买6只嘅啫。咁我见到咦有啲特别嘢，咁我就试下啦。咁啊，写明系加热用，即系唔好生食啦。咁就系富山原产，咁啊咁啦，可能就入口啊。咁啊，即系凭个信字嘅啫，因为佢个蛋盒就系咁噶啦。咁啊，加热咁啊，蒸熟两只蛋咧，我就未食过蛋系咁好食嘅，因为佢只蛋个黄咧，好似咸蛋黄咁流油啊。跟住嗰个香气咧，系好浓郁，系直逼你，即系香到震啊！ 咁所以咧，我就煮咗水滾之後煮咗幾分鐘啦，即係我諗煮咗好幾分鐘，我就熄咗火去焗。哇，係冇流心，但係啱啱熟，哇，係真係好似食緊鹹蛋黃咁咯，即係咁嗰種感覺，好 sandy，即係好沙，好香，好味，即係我覺得可能我又煮得啱自己口味啦，咁又嗰只蛋本身又好味，所以我觉得系好好食，好好食，即系不得不承认系我食过但我记得好似唔平噶，依6只蛋系可能30蚊讲紧，咁但系好食嘅 我已经唔记得几多钱啦，sorry，我下次问一问先，咁但系好味嘅，咁我觉得值得有时候即系我就会中意试一啲唔同嘅嘢啦，咁我翻到嚟香港咧都好口福，香港真系一个福地啦，咁我食咗莲藕啦、杨桃啦、山竹啦，一啲我平日喺澳洲咧即系有啲几唔舍得买嘅生果啦，咁我都会喺呢度买嘅，咁啊就尽情咁食啦，即系山竹啦，尤其是真系好中意食嘅，即系唔知点解系一个狂人啊，咁但系就好味嘅，所以咧我就觉得。啊，唔知点解释啊！咁所以咧就我都好中意去试唔同嘅嘢，咁亦都去。但系譬如你话马来西亚嘅猫山王，因为而家应该系9月啦，食榴莲嘅季节其实过咗，咁我就唔舍得去即系 super 咧买400-500蚊去买。一个榴莲啦，即系我觉得太贵啦，500蚊即系成百100蚊澳币咧，我就觉得，如果有更加好嘅选择就好啲，我觉得应该感觉上就太贵，咁同埋一个人食一个榴莲咧，真系太多啦，咁但系咧就譬如食只蛋咁，食2只蛋系正常系好嘅，咁我都舍得啦，叫做买杯咖啡俾自己，因为香港嘅咖啡咧就好似唔知49啊59蚊一杯嘅，即系一啲都唔平，咁但系个水准好高嘅，好好味，一啲都唔苦，好香好滑，咁我觉得系抵嘅。咁当然啦，如果佢嘅加餐，譬如加2只蛋系29蚊咁啊，梗系抵啦。但你就要嗌一个一嚿嘢，佢先俾你加嘅。咁我觉得都 OK 啦。咁我佢啲咖啡就已经好好味。咁我都会唔去自己屋企冲，即系去出去饮一杯咖啡。咁你话你唔饮奶茶嘅？系我以前不嬲都饮奶茶，但我发觉奶茶咧真系太劲啊！饮完之后咧有机会咧瞓着。咁我就为咗我有即系有一眠好觉咧，我就不得不去牺牲我杯奶茶，我就唔敢饮，因为我觉得佢咖啡因比较重啊，同埋有时咧可能自己身体嘅问题啦，就饮到觉得啲饮完杯奶茶咧。个脷咧好鞋啊，即系好涩好鞋，我就觉得唔系太舒服。咁我反而嗰杯靓嘅咖啡咧就冇问题，所以我就觉得都系饮咖啡好啲。咁喺香港咧，即系尽情吃喝玩乐啦。咁我都其实仲有几间餐馆想讲嘅，咁但我相信再讲咧，我时间咧就会 over，咁我就留待下一个礼拜讲。咁我就记住自己讲到边一度先，系啦。咁我就。即系认为香港都系好福，好有我自己都好有福啦。因为翻到嚟咧又冇落雨，咁又都唔算太热，都系热嘅，但系就冇话热到 crazy 嗰种热啦。28、27、28、29度啦，都系可以嘅。因为好多时候喺室内嘅，咁啊香港即系你只要肯食嘢啦，即系你一定唔会有呢个咩厌食症啊，真系太多嘢食。即系同埋我都感觉到周围嘅人其实好。热爱食嘢嘅，点解呢？因为屋企附近就有啲铺头开咗个 burger，咁你求其喺街度都听到人啊，我哋要试下间 burger，即系好有兴趣去试，好热衷去试嘢，咁呢个真系几开心。澳洲呢，我觉得都会嘅，但系好似要一班口碑，即系一轮。俾朋友街坊去试咗，觉得真系好啦，咁佢哋先至会有口碑出嚟，就话啊依间系又平又靓嘅，好食嘅，咁先至会有人去。即系 otherwise 就应该就冇咁热衷去啊新咪新咯，咁睇睇定啲先，等佢开耐啲先。咁我就知澳洲嘅San 四季开咗啦，即系以前嘅 San 咧亦叫四季，就喺 Ramsgate RSL Club 咧，我又会想去试。 啦。咁我相信我屋企人已經好食咗好多次，咁亦都係好好味，因為我知道阿 Ben 我個廚房哥哥大佬哥哥咧就認識咗佢好耐，亦都係陳生老爺嘅朋友嚟嘅。咁所以咧，我絕對有信心咧，佢煮得好味嘅。咁咧都係而家應該就暫時就變咗我屋企嘅飯堂啦。当大家唔想煮饭咧，就会去嗰度，咁都几开心啊吓。咁就系咁咯，所以咧就我觉得嘢真系太多，美食天堂呢句说话咧，香港咧系实至名归嘅。咁我就觉得你净系要需要有钱咧就得噶啦，因为你想食乜嘢咧，都应该喺呢个咁渺小嘅地方咧。度度都揾到嘅，乜都有得食啊！好，讲到呢度咧，时间又差唔多啦，留待下个礼拜再同大家分享啦，拜拜。
1: 你呢个超级媒人真系巴闭，个男仔甩头发，女仔就身体弱，面青唇白，你都搞得掂？
2: 我全靠天津长城牌咋，甩发用养血生发胶囊，主治斑秃全秃，女仔就用乌鸡白凤丸，专治气血两虚、经期腹痛、月经不调。强力银桥解毒片就治感冒、发热、头痛、咳嗽、喉痛。黄连上清片清热通便，专治牙根肿痛、生疮、喉咙红肿。清肺益火片清肺止咳、降火生津，专治肺热咳嗽、痰多、口鼻生疮。我封大媒人利是，全靠天津长城牌嘅中成药，澳洲总代理神龙公司先至系正货。电话02-9416-9831。
3: 香港味道美心制造连续28年销量冠军，香港美心月饼精选优质材料，用心制造每一份经典美味。除了经典双黄白莲蓉月饼。今年更推出全新包装的美心流心奶黄月饼，香浓细滑，颗颗流心，与家人共享团圆美味。今年中秋，林和成贸易公司再次推出2026美心月饼现金大抽奖，总奖品价值超过30,000澳元。只要购买指定美心月饼礼盒，扫描盒内二维码登记，就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超过200位幸运儿得奖。立刻选购美心月饼，扫描二维码登记，下一位幸运儿随时就是你。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总代理林和成贸易公司，查询电话02-9728-2288。
4: 咦，阿一哥，整鲍鱼你就最加细，估唔到你做潮式拼盘同日式咖喱都咁耍家噃。
5: 静静话你知啦，我都系全靠淘大最新出品嘅潮式卤水汁、日式照烧汁嘅啫，仲有淘大头抽豉油鸡汁都好方便噶。上菜之前撒翻几滴香喷喷嘅淘大纯芝麻油，咁就乜都掂晒啦。各款淘大酱料味道大厨级，边个煮都得。总代理林和成贸易公司，电话02-9728-2288。
6: 几千年嚟，中医中药伴随炎黄子孙战胜疾苦。今日历史悠久嘅古方名药继续为全人类嘅健康起住举足轻重嘅作用。如果想知道更多关于中医中药嘅知识以及影响，敬请留意收听逢星期四晚上7点 T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嘅古方名药与中医节目，为你详谈古方名药，解答你嘅常识、方药同汤水问题。本节目由神农有限公司赞助。
7: 哇，你碗面好香啊，咩牌子啊？
8: 即食面我正系食台湾出品嘅维力面，我最中意佢嘅传统肉燥口味，面质爽滑弹牙，配埋佢嘅肉燥浓汤，真系齿颊留香，我一次过可以食2个噶。而佢嘅伊芝班系列就添加咗大大块嘅卤肉喺里面，俾你非一般嘅口感享受啊！
7: 即食面都咁犀利？
8: 梗系啦，维力面最适合对饮食有要求嘅人噶。林和成贸易总代理。
9: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10: 听得轻松，乐在其中。

0: 欢迎各位收听 Two Solo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你哋听紧完全汽车手札阿哥直播室，有我 Michael 卢师傅，记唔记得王师傅？
1: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Michael 卢师傅你好。哎呀，
0: 眨下眼又暖啦。
1: 哇，几快脆，好似琴日咁啊！上个礼拜好似琴日咁啊，
0: 琴日咁啊，
1: 瞓醒觉就哇又做节目啦，
0: 系啦，眨下眼啦，系讲住嚟做节目，同各位打个招呼先。第一，第二咧，我哋再 double 要讲咧，我哋礼拜六有个重播噶嘛，系咪？
1: 系啊，
0: 咁咧。91.6 咧已经系 FM 噶啦，嗰阵时咧我哋又要同 FM 嘅朋友 say hello 啦。咁啊，今日同埋礼拜六都听到我哋嘅声音啦。咁我哋今日咧，王师傅你打个招呼先。
1: 系啊，咁啊，各位听众大家好啊，Michael 你好，
0: 系啦，系啊 ，FM 嘅朋友好吓、啊，我哋将会系喺呢个9月16日啊有噶啦。咁啊，所有各位朋友咧就记住啦，听日啦开教个 FM 91.6，
1: 系啊，教准嘅 FM 91.6啊，
0: 听到我哋精彩节目，
1: 咁啊好多新嘅听众噶，当然系嘛。
0: 咁啊喂，咁啊新嘅听众咧又要做一样嘢咯，介绍你自己先啦。
1: 吓、啊，
0: 你系边位啊？
1: 我系乜水啊？我系乜水啊？
0: 系啊，
1: 我本人。我本人咧系做修车嘅，
0: 好问名
1: 嘅，唔系咩名啊？
0: 有边个街头到街尾都识你嘅？哎，有王咁师傅，
1: 系啊，真系。我本人咧系手作仔出身啦，
0: 系啦，
1: 系啊，咁啊，做咗几十年汽车，系啊，又一事无成，而家退休啊，
0: 仲无成，
1: 系啊，
0: 真系你嗱，真系我好佩服你噶，即系你传咧传，唔系传俾你啲徒弟，传咗俾你个仔，你个仔咧真系好乖，就真系。哎，一阵间先再讲，讲咗王师傅先。
1: 系啊，
0: 我本人有机会叫到你嘅仔上嚟倾。
1: 嗱，我本人就姓王嘅，三百王个王，永彪，
0: 唔系大肚王，
1: 唔系，系啊，永远个永啊，彪木字边个彪啦，咁啊，好多人系啊，因为我哋做修车师傅嘅，咁啊，成日都系啊，嗰个师傅啊，嗰个啊。啊！嗰、那个黄永彪师傅啊，嗰、那个啊黄师傅啦，咁就叫啊叫下咁啊，
0: 叫到家下，
1: 个个都叫黄师傅噶。
0: 喺你嗰个年代咧，即系你家系九几年做啊？你喺嗰个花多嗰边？
1: 哦，喺度啊，九几年、八几年开始啦。
0: 系咯，你都识讲啦。
1: 喺度啊，八九年开始啦。
0: 系咯，你个孙都、那个时间都未出世。
1: 我孙点样出到世啊？
0: 咪系咯，家下啲人啲孙啊，都叫你王师傅，你计下几多代啊？真系。
1: 系啊，三。最多就计埋佢阿爷啦，啊个老豆啦，再个孙都系三代啫嘛，冇问题噶。
0: 但系嘛，但差不多你都有三代车俾你整噶嗰阵时。
1: 我唔止三代啊，如果澳洲嚟讲唔系等于澳洲，如果喺香港嚟讲，
0: 加埋
1: 唔止三代车啦，
0: 好多都有你份，
1: 好多代车噶啦。总之而家去咗世嗰啲人咧，啊都系七。八九十岁咧，都系嗰代车噶啦，
0: 系啦，
1: 系啊，咁啊，以前咧英国车啊最文明啊，英国车啊、美国车啊，或者欧洲车啊，或者苏联车啊，啊，嗰啲啲系都系实实际际啦，
0: 系
1: 啊，好似日本车后期啦，
0: 咪咯，
1: 啊后期日本车1966几年尾先有日本车噶，其实系啊，咁啊70年左右啦，日本车开始发力啊。
0: 啊，嗰阵时先喺澳洲发力啊，讲下喺澳洲啊，讲下。
1: 啊，澳洲迟啲啊，我嚟澳洲嗰阵时，日本车都唔成行噶。
0: 系啊，可能佢本身有 hold
1: 十架。十架车可能得三架是日本车啊，逐渐到我哋真系做汽车，即系做得蓬勃嚟讲啊，日本车嗰阵时啊， 就拉啲 percent 啦，
0: 系嘛，
1: 系啊，俾啊80%左右啊。
0: 嗱，嗰个年代系何顿啊，最好
1: 嘅啦。Holden 啊，Ford 啊，嗰啲啊，
0: 呢啲啊企一第一啊 ，Toyota 啊，丰田嗰啲咪企第一，第一届嘅。
1: 但系嚟讲啊，好多呢个澳洲人啊，尤其是白头发嗰啲澳洲人啊，好爱国嘅，佢唔会买日本车嘅，
0: 唔会买噶，系嗰
1: 阵，唔会买日本车啊，揸亲都系 Holden， 我哋喺老华侨都系揸真 Holden， 一系 Ford 嘅，揸揸下嗰啲人咧，即系话，唉，我点解会揸呢车？啊，可能太又重，乜嘢都重啊，车身又守旧咁，咁啊揸揸下之后转咗个麦啫嘛，而家都系噶，揸揸下转咗个麦，有啲老嘅澳洲啊，老嘅澳洲人咧，都系翻咗个老思想啦，佢真系守旧，守住啊 Ford 啊。Holden 啊，而家都仲有啊！我有个朋友都系噶，佢买个 Holden 至到而家，买咗个 Holden 咧就十几廿年噶。
0: 系
1: 佢架车啊，你都系十几廿年啦。而家架车行咗几多个公里数啊？行咗二万几个公里数啊！
0: 我开头我仲谂你会讲廿几万，哇，二万、啊，
1: 二万几个公里数，我话喂，依家
0: 都系一手车主嚟
1: 嘅，一手车主啊！
0: 我真系估到嘅、
1: 啊，系啊，
0: 估到、啊，
1: 我哎呀，呢个车值有鬼用嘅、啊，你俾人垃圾都冇人要啦，
0: 讲俾算得唔得？
1: 佢啲先鬼揸你个空咗，
0: 即系望下摸下你过瘾嘅啫。你话佢揸都唔会揸啦，加啲孙啊，个都揸啲最新嘅型号啦，系咪？
1: 系啊，样Holden 咧，早几年前咧消失咗啦，
0: 消失咗、
1: 最早消失嘅造车嚟讲咧，澳洲我曾经啊讲过啊，澳洲有五大造车厂啊。
0: 系
1: 五大造车咗一间咁退晒位啊！开头真系五大，我哋入嚟五大汽车厂啊，慢慢做缝拨。但澳洲人口少啊，你造车都冇肉食，系嘛？你一个人啊，即系譬如啊，人口得我哋入嚟嗰阵1600几万人口，而家即系上到2000几万人口啫嘛。咁每人平均啊，即系拉平均、啊，澳洲拉平均啊，每人咧有三架车。
0: 嗯，
1: 拉平均
0: 三架车。
1: 系啊，三架车。系 啊，所以有时咧，我哋要知道去五大车厂点解会执有个原因。啊、
0: 第一就科技先进咗。
1: 唔系科技
0: 事咧。
1: 唔系科技先进，
0: 未先进之前已经系得咗。
1: 你四五大车厂啊，都要啲工人有饭食先得噶。喂，你做咗车冇人买嘅，系嘛？做咗车唔系冇人买啊？喂，一个人买啊，买三部车噶啦。喂，咁佢生产车出嚟，一就流水线咁生产啊。系啊，一个流水线咁生产，佢都搵唔到食嘅。
0: 系，
1: 又要亏本，要政府嚟补贴俾佢。
0: 系，
1: 咁你执唔执笠啊？
0: 系，
1: 系啊，一定会慢慢会衰退啦。
0: 系，
1: 同埋你澳洲出得款咧，你唔够人家嚟。
0: 嗯，
1: 系啊，全部都靠人家做。design 啊，所有嘢啊，先系俾个职澳洲先系做。
0: 系，
1: 其实喺另外啲国家，譬如喺日本啊，或者喺美国啊，或者喺其他国家做嗰啲款唔同、啊。哇，佢喂大佬几个月或者两三年有个新款嘅车出，你澳洲做来做去都系嗰只款，你卖唔到啊啲车，你出口边度啊？澳洲出口嘅车系嘛？同埋佢工艺唔系澳洲工艺唔得嘅，系啊，做车啊嗰啲线条啊各方面佢啲
0: 粗粗鲁鲁啊。

0: 攞翻只脚咁，唉，拉翻只脚走啦，
1: 走头啊，走佬，
0: 系啊，所以有时你五大车厂嗱，乜嘢 Holden 啦，Holden 仲有就 Ford 啦，
1: 系
0: 啊 ，Toyota 啦，
1: 嗯，
0: Mitsubishi 啦，
1: 嗯，
0: 啊，Nissan 啦，呢五大车厂，系啊。

0: 车租车公司咧，嗰阵时一问咧，啊，诶嗱，我呢啲车全部都系 Ford 车嚟嘅，
1: 冇咗好耐啦，起码即系，起码廿几卅年前啦，你讲啲嘢有时候啊，嗰阵时得个诶 Ford 都一支。一枝独秀嘅以前，好似Holden 都系，啊一九三几年嗰阵时啊，一九三几年、一九四几年、一九五几年嗰阵时啊，Ford 同埋 Holden 咧都系一枝独秀嘅，但系嚟讲你啲车款啊各方面好多理由噶，啊做唔到就做唔到噶，而家。真系百花齐放啦！
0: 百花齐放
1: 啊！嗰而家嗰啲车厂真系百花齐放啊！边个做得到？你睇得到噶？而家再过十年咧 ，Toyota 啲要缩噶啦，缩皮费。
0: 咁啊，或者佢揾到个人帮佢，又可以再更上一层楼咧？
1: 冇噶，你改招牌啦，改招牌。系啊，你个车身。车厂啊，沉咗就沉咗噶啦，你冇得翻身，唔系啊 ，Master 嗰阵时系哦，
0: 正常
1: 啊 ，Master 嗰阵时咧系早廿几卅年前啦，沉啊，一沉咗之后 ，Master 之后咧，啊搵个翻身机会都冇啊，俾边个啊？俾 Ford 厂买咗，
0: 系
1: 啊，美国控股公司啊 ，Ford 嚟买咗 Master，
0: 唔出奇啊，
1: 再改进个款，啊，佢翻咗山，
0: 系啊，
1: 而家冇咁幸运噶啦，而家冇咁幸运噶，你车翻山一定有个原因，第一你个车好啊，同埋你个保养期高，
0: 系
1: 保养期啊，同埋啊，你卖车之前咧，譬如有架车啊，我新车。而家点样卖法？佢个 promo 好紧要嘅。依家嗰啲车啊，全部嗰啲原油车啊，免费 service 啊，你听到啊？三年免费 service
0: 加十年啦。
1: 唔系 service 啊，冇十年噶，大佬。
0: 冇十年。
1: 但系喂，一个 service 几多钱啊？你知唔知啊？佢，你冇多啦。以前咁200零蚊一次 service 啊，第二次又唔止啦。啊，第三次加上去啊，或者你 service 啊，系啊换油啊、睇计油水啊嗰啲 service， 嗰啲风格啊，嗰啲成一定要你俾钱噶。系啊，嗰啲唔同啊，刹车皮啊，其他嘢啊咁。开头澳洲即系入口车啊，或者本地车做啊，都系一年 guarantee 俾你嘅。做新车一年 guarantee 啊，而家你知道，大家知道啊，而家中国车啊，十年 guarantee 俾你喎。
0: 系咯，冇错咯。
1: 喂啊，你人家点做啊？
0: 个个车行都黐乜现制啊嘛，学啊差立。
1: 我同大家讲过沟通过啦，我去买我睇车，睇嗰啲中国车啊，啊有个印度仔啊，咁我话喂呢架车边度做啊？印度China 做啊？我得唔得噶？佢话唔得，而家乜嘢 China 做噶啦？咩唔得？唔系印度人做啊！俾佢执翻转头啫嘛，咩唔得啊？你睇下网上卖乜嘢都系 China 噶，
0: 偶像啊！佢当我哋偶像啊！
1: 佢真系当我哋偶像，我
0: 冇错啦。
1: 啊，而家真系车，真系车系真系唔错。老实讲啊，比起以前咧，啱啱日本车入嚟个新 model 啊，好好多。以前新 model 啊，又话搞窗啊，又剩啊，啲玻璃啊落嗰阵时啊，如果电动啊落嗰阵时都有啲咁多麻烦啊，或者有啲大细 gap 唔好啊。而家简直嗰啲中国车真系，我真系设计各方面，我真系我够胆啊，举起第二只手指，我啲。啊！冇人举第一嘅手指，对第二嘅手指，真系啊！而家嗰啲车啊，比美于以前日本车，比美于以前新车嘅日本车啊，系啊，好似嗰啲天窗啊，各方面嘅 skyline 嗰啲系啊，哇！以前咧，喂，点解啊？日本车入嚟，日本车漏水啊！你唔好以为日本做车靓、啊，我新车点解哇成淌水？点搞啊？
0: 点搞啊？
1: 系啊，哇！咁啊查，点解查来查去？

0: 原来喺嗰啲烧嗰度漏水，去好多棚顶啊。
1: 系啊系啊。
0: 啊，用电巷嘅。
1: 系。
0: 佢嗰啲叫碰巷啊，碰巷之后啊，佢一定查烧落去嘅。
1: 嗯。
0: 机械人咧查烧。原来啊，机械人查烧查得唔好，有啲沙窿啊，
1: 有沙窿，
0: 系啊，所以入水啊，咁啊查到出嚟啊，喂厂啊，唔关我事啊，你啊告总行咯，总行嘛，喂。你而家过咗一年更天咯，一年保养啊，我唔关我事啊，或者你撞车撞到或者剩咧，系嘛？所以咁样都有得赖
1: 啊！所以各位朋友咧，加下买啲新车，同我哋头先所讲啲老爷车咧，系相比嚟计咧，就系争好远好远，同埋太科技好啦。因为我都揸咗好新嘅 Volvo 啊，唉，我都觉得。我自己都好似先进咗好多吓，咁啊，
0: 后生咗啊你，
1: 咁我又介绍翻我啦。嗱，黄师傅讲咗大半啦，已经系咪先？嗱，到翻我啦，咁我就咧就系、是、Michael Low 啦，咁啊个个都同阿黄师傅一样啦，都系嗌个师傅喺后边啫吓。咁我都就快退休啦，已经啊，唔休都要休下。唉，咁啊，对于教车都教咗28年多啦。眨下眼，真系眨下眼，好似琴日嘅事啊！
0: 喂，28年好快脆过噶，其实
1: 开头唔系咁讲，
0: 梗系啊！你系一个细，即系开头你可能20多岁，哇，几难挨啊！挨到60岁啊！
1: 即系好似我哋初初对住个咪讲嘢，黄师傅，我哋讲完全汽车搜查，系啊，又冇咁多嘢讲啊！唉，讲得几多得几多啦，黄师傅，我记得嗰句㗎啦已经。
0: 喂，我哋而家出咪出咗30多年啦。
1: 冇错啦。你到今日都仲讲，原来我哋今日仲系讲乜嘢呢，系讲加2026年嘅新车。哇，你系咪加埋令到各位朋友呢就觉得我哋都系老古董一名啊，真系。我哋两个
0: 长春市、
1: 啊。长春市啦，当下。咁我有一个系教车师傅嘅。咁咧就都教咗，同阿黄师傅话斋都20多30年啦，已经咁乜嘢都见过见惯，同埋对于交通部嘅嘢咧，大家都啊有啲问题啊，不过家都唔需要问人噶，黄师傅你知唔知啊？一揿个拎上去，抹都睇晒，
0: 系
1: 根本唔需要问。阿黄师傅今日嗰个拉手会点啊？或者架车点啊？加揿上我网度都教你点整车啊！
0: 是啊，但是冇实际经验啊、哎。
1: 一件事都叫。
0: 是啊，我知道是哪个问题、但是呢、佢好多时呢，而家嗰啲后生啊，一车坏咗佢撳到出嚟。
1: 是。
0: 啊，我呢个乜嘢有问题喎、呢旧嘢咁。
1: 是啊。
0: 咁又上网去买喎、
1: 啊。是啊。
0: 想我自己换喎、
1: 啊。
0: 又点样 sell 喎。
1: 仲
0: 淘宝。是啦、啊。而家淘宝乜嘢都有得卖。
1: 是啦、
0: 啊。是啊，汽车乜嘢零件都有得卖，所有嘢佢都有得卖。
1: 是、
0: 啊。是、啊、正平喎、
1: 啊。是啊。
0: 你讲我有个 friend 到个点呢，
1: 系
0: 架 VW Golf，
1: 系
0: 咁佢买个色间轻嘅尾锁啊，个尾锁尾落要200多蚊，
1: 系
0: 劏车个，劏车都要200多蚊，
1: 系
0: 你将佢揿个链上去淘宝，
1: 系
0: 耶、yeah? 淘宝
1: 一模一样嘅 model，
0: 一模一样嘅 model， 几多钱啊？新嘅
1: 啊？
0: 你知几多钱啊？
1: 新使唔使500蚊啊？
0: 100元人民币啊，净系笑鬼死啊！系、
1: 哎、
0: 啊，所以你而家你买大陆车好着数啊！一揿上淘宝，喂，乜嘢零件有得卖？可能你买到比得比，可能喺中国买到原装嘅，入中国车嘅比得比，可能100元人民币。
1: 而家好平啫。
0: 系啊，喂，呢度买。Original 嘅啊，都系中国嘅100元澳洲纸，唔止哦。
1: Quality 同
0: 喂都系嗰间厂出啊，大佬啊
1: 啊。OK
0: 啊，早排我都讲到啊，一眼车灯啫嘛，眼车灯喺中国买400多元人民币，喺度买嘅一眼车灯嘅尾灯啊，一 tail 挑靓嘛，有啲嘅就七百几蚊，
1: 哇，争咁远啊！系咪个数目字啊？
0: 嗱，好精噶，中国造车，一模一样，插头一样，但系咧，你买咗翻嚟啊，佢配落去一模一样，啊，大细所有一样，但系着唔到灯。
1: 哦，点咁点解着唔到咧？

0: 国家嘅时候，国家嗰度国家，
1: 哦、你喺嗰度买翻嗰、那个，
0: 系啦，
1: 中国就嗰边。
0: 你冇理由买澳大利亚嘅，澳大利亚你又俾澳大利亚钱买
1: 喎，有好多好正嘅，去到喺嗰边买嘢嗰阵时候，喂，啱唔啱中澳洲用啊？等问佢啊，问 sales 嘅喎。
0: 喂，你可以退翻俾佢啦，系嘛？退翻俾佢，你喺度买咯。
1: 咁啊，淘宝有得退嘅喎。喂，我哋澳洲区嘅喎，澳洲嗰边，
0: 佢
1: 唔、哦、会咧？
0: 唔会阻，唔会话食埋澳洲条水啊，大佬，你啲零件都要啊，人哋 order 系嘛？即系有得用，
1: 系
0: 啊，你食埋澳洲条水，你真系喂讲住咗澳洲，佢冇瘾啦，系嘛？
1: 咁佢唔係以前唔係另一個以前啊嘛，
0: 細水長流
1: 咁
0: 啊，
1: 咁但有啲嘢咧就唔同嘅，當嗰啲嘢一懟出嚟嗰陣時咧，喂，黃師傅，我買得平嘢喎，咁樣，咁你又會跟人哋去買啦嘛，啱啱先？咁同埋有一樣嘢，我哋話上網啫，上網而家有幾樣嘢喎，第一就 AI 啊，你撳 AI 有好多樣嘢教你做嘢。咁你话淨係用电脑睇冇用啦，我撳埋 AI 话唔迟啲唔係呀，有机械人做
0: 啊。机械狗啊。
1: 机械狗啊，机械铁人啊。喂，你都唔使驚你手臂啊或者各方面嘅嘢啊有事啦，啱啱先。係呀、啊、真係你越睇呢个科技。
0: 越睇个科技
1: 越好驚。
0: 心寒啊。
1: 咪係啦。是咁啊，嗱，还有两分钟啦，咁啊，我哋再希望各位朋友呢，如果听 FM 嘅朋友 ,91.6 嗰陣时，咁你对于整车嘅问题啊，或者係关于你自己学车，或者係要点样嘅渠道去攞个 license 呢，你可以打电话上嚟我哋电台 ,92115611, 咁啊搵我哋啊黄师傅啊，或者 Michael 师傅咧，我哋会留言咧，咁我哋会翻嚟咧，睇到你啲信息，我哋会解答你嘅。咁我哋而家仲要求啊，希望啊台长睇下有冇机会俾我哋直播。我哋而家都系直播紧嘅，不过咧就系咩咧，接电话啦吓，咁啊同各位倾下偈啊。咁啊有啲人咧就记得我哋有一年啊，黄师傅啊，
0: 系啊，
1: 嗱我哋一开麦即刻有个朋友打电话上嚟。啊，黄师傅喺咩度啊？几紧张啊！阿黄师傅即刻答佢咩事啊？我家撞咗车啊！我家验咗点赔啊？点样搞法啊？教一教我。
0: 系啊，好多人撞车啊，各方面啊，或者架车坏咗啊，自己喺度自己啊，整整紧半路啊，咁样系啊，打电话问功课啦，
1: 系啊，都有直接嘅，即系呢样就比较好啲，因为有啲人咧。听完咗之后，佢想喺边个渠道打上嚟揾我哋咧，就唔知咁啊，睇下希望啦。咁我哋又揾下啲啊赞助商帮下手，喺呢个节目里边讲多少少俾各位听啊，好嘛？好啦，望望时间都够钟啦，黄师傅。咁我哋希望咧就91.6星期六听到我哋把声，91.6几多号啊？下个礼拜十几号啊？十五号，今日咪十五号啊？
0: 今日十五号、十四号、十五号啊？
1: 即系22号啦，22号礼拜二 ，OK， 咁 FM 再同各位见面，拜拜。

有时候我们并不缺答案，缺的是一种更有意思的理解。世人所难得者，唯有趣耳。在兔虾全新国语栏目《许律师看世界》里，我们从一件事出发，慢慢展开，从法律到人到。

0: 选择，再到这个世界本身。国语节目许律师看世界，逢星期二3:30首播，带你看见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世界。人生没有说明书，大脑有它自己的运作方式。图虾全新节目《精致思维》是一个从大脑出发谈教育的节目，由 Kids for Kids Empowerment 创办人 Shermaine Cole 担任嘉宾主持，从脑科学、心理学、教育学分享教育理念与感悟，与大家共同学习和成长。逢星期四下午2:00播出，一起从大脑开始改变教育的思维。本节目由 Beyond the Book 教育中心赞助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康恩心灵驿站。
2: 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可以停下脚步安静休息的地方。
1: 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将透过见证分享、人物访谈与生命教育，陪伴你面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一起走向更健康、更喜乐，也更有盼望的人生。我们的节目首播将会在3月5日星期四，之后会在每星期四的下午2:30与你见面。西西、
2: 小文在这里
3: 与你相约。
4: 全球销量冠军韩国真露烧酒，喝一口立刻变成韩剧演员，多款水果口味，清爽酸甜，是聚会的最佳搭档。真露烧酒采用韩国大米和小麦蒸馏而成，超低的热量配果汁汽水，一杯接一杯，根本停不下来。真露烧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联合成贸易公司02-9728-2288。
5: 哎，卡点龙王只是我的绰号不行吗？
6: 是你的人设，
5: 这人设就是
6: 你的人设，
5: 我的人设是
6: 卡点
5: 的王。
6: 我是什么？
5: 你是
6: 发疯的狗
5: 的狗。
6: Hello， 你可以讲一下话吗？你陪录，你可以听一下你自己的声音的。你
5: 哦，是哦，
6: 可以的。
5: 哎，我要开个嗓。
6: 不用了。那一般来讲呢，我一开始都会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在收听的是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四季茶馆，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潘潘，在我旁边的是我的搭档
5: 卡点的王。
6: 你最后还要叫自己做卡点的王，
5: 你可以说是我的搭档卡点的王小鹿。
7: 四季茶馆由安德利墓碑 Stone Mart 温情赞助，每周五下午3:00播出，节目主持人小潘潘和小鹿成为抚平你内卷心灵的那一杯随便什么茶。
0: 诺基基的雪之恋大福，12款口味任君选择，不单只有传统的芝麻花生口味，还有创新的榴莲珍珠奶茶味。雪之恋大福外皮 Q 弹又有嚼劲，甜而不腻，

0: 越说越开心。
1: 话赶话，逢星期四下午3点半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不见不散哟。
0: 不见不散啦。
2: 王老吉原味凉茶系列历史悠久，创于1828年，甄选天然植物原料，口感清凉畅爽，健康零负担。无论你想吃香喷喷的烧烤，还是香辣麻爽的火锅，当然要喝上一口王老吉凉茶下火啦。怕上火，喝王老吉。王老吉原味凉茶系列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电话号码02-9728-2288。
1: 安德利墓碑实业有限公司拥有私人矿山及石材加工厂，工厂直销价提供专业墓碑设计和安装服务，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现场刻字及补字服务。安德利墓碑在澳洲经营30多年墓碑设计及生产业务，能够满足多元文化宗教背景的需求，多家分店遍布悉尼及墨尔本。悉尼分店包括 Rookwood 分店，地址 Unit 3/177号 Arthur Street， 电话97466966。利物浦分店地址 Unit 4/76至78号 Bathurst Street， 电话81068913。
3: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在这里听见世界。

迎大家回到 TUSA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美食地图，我是大萨。那很多人呢，就是说到这个悉尼美食啊，可能第一时间呢都会想的都是去什么 City 啊，去一些比如说Stressville 啊、Burwood、Chatswood 这些区域去吃饭，因为它毕竟就是人气火旺一些嘛。但其实呢，如果你是在 City， 对不起，如果你是在悉尼去生活的时间久一些，你就真的会发现有很多一些不一样的一些好吃的店，它都是就是真的是叫什么，遍布全悉尼的不同各个的一个区域。然后呢，其实最近呢，我就有收到一个美食清单，非常非常专业。虽然这个清单上面不是所有的餐厅我都有吃到过，但是呢，这是一个我本地的朋友他们整理给我的，然后全部都是他平时会去吃的店，因为他住在南区。然后呢，具体的位置呢，大概在这个 Riversby 啊、Paston 啊，然后就是反正是 Banks 那一个区域那边。所以我今天呢，其实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份清单，因为他那天发给我的时候，那个清单上面超多家餐厅，我真的是直接吓死我。我看一下他那个清单里面分享了 Riversby、Paston、Panania、Riverswood、Motel、Otley。然后有一个Roseland、Bankstown、Hurstville、Penhurst、Lincoln、Pots and Club， 然后Pots and Pops and Club 这个是当地的怎么小酒吧类型，然后还有一个叫 Lugano， 就是这么多个区域的这个分类在上面。然后我看到这些餐厅的清单以后，我就非常兴奋嘛，因为我看了一下，诶，有没有说我比较眼熟的，或者我之前吃过，我发现诶，有几家我确实是之前吃过，觉得还蛮不错的。然后我就很怎么说呢，很 excited 吧，很兴奋的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这家清单上面到底有哪些餐厅是我们这一群美食吃家都喜欢吃的餐厅。但是还是那句话，不是每一家餐厅我都吃过的，但是我相信以我对这个人的了解，对我朋友的了解，他一定是也是在吃上面很有品味的。所以今天呢，就先简单介绍一下吧。那首先就是 Riversby 这个区域啦， Riversby 这个

区域呢，其实是离 City 有一段距离的，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居民区，但是里面的这些隐藏的餐厅真的好吃的很，真的很真的蛮多的。那首先呢，在第一个它的 list 里面这家餐厅呢，叫做 Blue Ocean Restaurant Riversby。那这家餐厅呢，是一家叫做传统粤菜皖式的一家餐厅。那其实这一类的餐厅呢，在悉尼，在澳洲是怎么说呢？就是蛮多的，因为毕竟在这个历史长河来看嘛，这个应该都是这个叫什么广东人啊，吃粤菜人啊，先来悉尼，所以他们一开始在这里开了很多这些粤菜餐厅。然后呢，这家餐厅呢是以这个皖式粤菜为主，所以主打的是比如说海鲜、炒菜、煲仔菜之类的东西，所以是很经典的广东味道。那他对这一家餐厅的评价呢，就是这个是 most authentic Cantonese dinner style Chinese food in the area， 就是说他在 Riversby 这个地区呢，他是最传统然后最正宗的粤菜的这个餐厅口味。那我要先说一下这一位朋友，这位人士写这个 list 的，他的背景呢是也是华人，但是他是马来西亚华人，但是呢是华裔来的，但是他的

条店在这一片区域里面，但是呢他也有一个温馨提示，就是说其他所有做炸鱼薯条的店呢在晚上8点钟就关门了，所以你要去吃的话呢一定要去早点去怎么说，早点去吧。我看了一下他 Google Map 上面的消息，确实是晚上7点45关门，然后也是早上10点开门，所以是可能中餐和一些晚餐，对不起，早餐或者说午餐或者说晚餐都可以吃得到，但是晚餐的话你就要去早点去了。那这家店的 Google Map 评分是4.4颗星，有330个人的评价。然后呢，下一家叫做 Taste of Aromatic Bakery。 那这个家店呢是一个 bakery 的店，那就是我们做烤面包的店啦。但是可能说大家一想到 bakery 都是想的是说做一些甜品啊，一些这个酥饼之类的东西，但是其实这一家 bakery， 这家 Taste of Aromatic Bakery 是做越南包的。那他们家的特色呢就有这个 lemongrass chicken banh mi 啦，这个叫什么 lemongrass， 就是柠檬草鸡肉的越南包，然后还有一个Chicken Schnitzel Roll， 这个就有点像是澳式融合的，这个叫做鸡排的，怎么说，鸡排包吧，你可以这么去理解。那他们家的特色除了这两道菜以后这两道特色的这个点餐以外，还有就是说他们家的面包是现烤的。那这个邦面呢其实在澳洲呢已经是成为了一个跨文化的一种食物了，就是真的非常的国民化的。然后所以吃的话，他们家的这个面包呢也是比较适合大家去 take away 去吃的，就是说你打包带走。那这家店的评分呢

来 Pesto。 Pesto 这个区域的餐厅也介绍完，那 Pesto 呢也是在南区的。那这个区域呢，其实我是之前去吃过一家餐厅，然后刚好这家餐厅呢也是写在它这个清单上面的，那就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先说一下了。第一家餐厅的名字呢叫做 Uncle Huang。 Uncle Huang 呢这家餐厅叫是做马来西亚菜式的。我已经不记得我有没有给这家餐厅做过一期美食地图，可能有做过，但是可能没有，因为美食地图其实做到现在已经100多集了，我有一些餐厅我真的不记得我有没有就是评价过它。但是这家餐厅对我的来说印象是蛮深的，因为他们家的 roti 手抓饼加这个手抓饼咖喱超级好吃，而且是现点现做的。那这一家名字都叫 Uncle Huang 啦，就是黄叔叔马来西亚菜。那当然是一个华人就是结合马来菜的一个菜式。那一定推荐的就是他们这个手抓饼啦。然后在这个清单上面呢，我的朋友还写到啊，这一家餐厅原来他的这个厨师呢是 Mamak 的这一家店。妈妈这家店可能大家有些人会听过，妈妈这一家店是也是一个很出名的马来西亚菜，然后呢是有多家分店的 MAMAK。 然后呢我其实从来没有去吃过妈妈这家店，但是我记得在 City 这家妈妈店的话，我每次经过都会有很多人去排队的。那这一家 Uncle Huang 的这个厨师呢，他就是之前是在妈妈 City 店去工作的，然后他也说到啊，这个家餐厅所有吃的都非常好吃，而且呢 definitely must try， 就是一定要去尝试他们家的 roti canai， 就是他们的手抓饼一绝。那这个 Google Map 评分呢是 4.6 颗星，有235个人去评价，是我的这个绝对是我的心头宝藏小餐厅。那当然为什么是我心头宝藏小餐厅呢，是因为我吃过其他的我不太了解，所以不敢说。 OK， 第二家餐厅呢叫做 Essex Seafood， Essex A-C-E-S 然后 Ocean Food 它应该叫做。这一家餐厅呢它是做融合海鲜菜的。它并不是说是哪一个国家特定的，它更多像是偏 fusion， 就是融合菜系啦，然后但是呢也有点偏美式感觉的那种菜。那它的这个评价呢就说是非常好的海鲜，有一些，而且就是说它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 fancy 一些的这个餐厅，就是有一些格调吧，但是呢也是价格相对来说是偏贵一些的。然后呢如果是 off menu item 的话，就是没有在 menu 上面，没有在菜单上面写的菜的话，他会有一个叫做 Kaju Prawn with Rice， 是他最喜欢吃的一道菜。那这一道菜呢，它其实源自于是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独特地方风味，所以叫做 Kaju。 然后呢你们可能就是说出去吃饭的时候呢，有些时候会看到它这个就是大虾，然后加上 seasoning 啊，一些风味大虾配米饭吧，你可以这么了解，所以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那这家餐厅的Google Map 评分呢就是 4.5 颗星，然后有1173个人去评价，可以看得出来是当地的这个区域蛮 popular 蛮火爆的一家餐厅啦。然后下一家餐厅叫做 Char by Char Bell Chaya。 Oh my god， 这家餐厅有点绕口啊，这个 Char 就有点多， C-H-A-R Char 就是烤焦，然后加 Char C-H-A， 然后 By 就是 B-A-Y， 然后加 Char Bell 应该是一个人的名字， C-H-A-R-B-E-L， 然后 Chaya C-H-A-A-Y-A， 这个是有点是有点绕口了。那这家餐厅呢它的做的料理是泥巴嫩风味餐厅，然后呢会有很多这个烧烤类的一些特色的烤盘在上面，你从这个名字上面就可以看到他们上面有一些什么这个肉类烤盘呐、然后加烤肉啊，然后呢做的也是就是中东怎么泥巴嫩清爽型料理吧。然后他对这家餐厅的

评价就是非常好吃的黎巴嫩菜，有非常多的这个沙拉可以给大家去选择。然后他们家的 Google Map 评分呢是 4.8 颗星，妈呀很高哦，这个分数，然后有325个人去评价它，所以呢看得出来这家餐厅应该也是很不错的。然后这家餐厅就在 Uncle Huang 的这家餐厅的旁边。好啦，然后终于到这个 Pesto区域的最后一家餐厅啦，这一家餐厅的名字叫做都淘泰，然后 Pesto 都淘呢，这个是 DOYTAO， 然后泰就是泰国 THAI 的泰，这家餐厅。那他们这个餐厅就是做泰式料理啦，然后有蛮多就是平时能看得到的这个泰式料理的选择，什么 Pad Thai 呀、绿咖喱呀、红咖喱呀，这些看起来是大部分的泰的料理你都可以在那里找得到的。然后他我的朋友对他的评价就是他是一个连锁的餐厅。它一开始呢，第一家餐厅呢是在 New Town， 应该是在 New Town。然后呢，但是他说这家餐厅，这家泰呢是在这个南区 Pestone Area 里面最好吃的一家泰国菜。然后呢，它的评价呢，就是 Google Map 评价呢是四颗星，有379个人去评价它，所以呢也是非常不错的。总的来说吧，我看一下，我们今天已经介绍了1、2、3、4、5、6、7、8、9、10家餐厅。然后呢这个区域呢就介绍完了 Riversby 和 Pesto 这两个区域。那其中呢有多家餐厅呢都是我有听说过的，但是呢都是在这个清单上面，但是有一些餐厅我确实还没有吃过，如果有机会去尝试每一家餐厅的话，我再跟大家会后续有一个这家餐厅的深度介绍。那如果大家听到我这个节目呢，对我这个手上的美食南区清单感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给我去留言，然后我看一下如何去把这一个餐厅去分享给大家。我今天分享的这所有餐厅都是分数很高，都是在四颗星以上的，然后呢我相信一定都会有它各有的特色。好的，今天时间差不多，然后剩下的几个 area 呢，几个区域呢，我就留到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啦。那也是最后，有大家感兴趣的话跟我联系吧，你可以打电话打到这个我们的电台92115611，跟这个我们的前台小姐姐去留言，我就会把这一个你的电话名字记下来，然后就把这个清单发给大家。好的，那我是主持人大斯啊，时间差不多，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0: 康道极品灵芝三合一胶囊，有效增强免疫系统，补肺养气，改善三高、疲劳、失眠、肾虚及夜尿问题，增强体力，守护健康。中秋节大优惠，买五盒送价值120元保温杯一套。康道，你今天吃了吗？
1: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2: 只要几滴品真的煲仔饭酱油，寒冬中热腾腾的煲仔饭瞬间飘香四溢。选用上等非基因改造黄豆，历经6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温缸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点心、肠粉，都是一流。不添加防腐剂，健康又美味。品真煲仔饭酱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红药食品公司。

0: Liverpool.com/177号 Arthur Street， 电话97466966。Liverpool 分店地址 Unit 4/76-78号 Bathurst Street， 电话81068913。
1: 送礼物俾人唔只系一份心意。
2: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我们 2CL 中文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节目是税务解密栏目，我是主持人 Sally。 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也是邀请到了我们的两位嘉宾主持，也就是我们的金颂林会计师事务所的金颂林 Peter 和我们的 Ellie 来到直播间，我们分享今天的税务小知识。那么今天呢，在我的面前呢是放着一个叫做居家办公的税务避坑指南。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会比较感兴趣，因为大家现在知道这个居家办公是一个很非常就是 common， 就
3: 很就很正常了，
2: 对，很正常的一个事情。但是其实居家办公会带来一些，就比如说你的电啊水呀、这种东西如何报税，可能会很 confused。我们来今天来讲一讲这个到底是怎么搞。
4: 我觉得这个也是疫情后面这个后遗症，因为疫情发生的时候很多人都习惯在家里面工作了。
2: 对。
4: 就现在选择好多，其实很多 court case 是最近都是一些员工不愿意回到公司里面工作。
2: 嗯。
4: 他们觉得在家里面工作很舒服，自己的时间很自由，还可以或者带带小孩啊。
3: 嗯。
4: 中间如果觉得有需要的话，可以休息一下。
3: 买个菜。
4: 听听音乐啊，看看电视。
3: 洗个
4: 衣服。自由就大了很多。
3: 嗯。
4: 所以呢很多现在很多人都不愿意回公司，所以我们有段时间疫情就处理完以后，我们公司我们的大厦里面就没人，很多 office 都是空的，就又很久的一段时间，好像有一年多才开始慢慢的有人搬进来，所以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很多人都已经习惯在家里面工作了，
3: 是，
4: 所以在家工作里面的人呢，要学会怎么去抵扣他们在家里面的一些开支，不然的话会影响两件事。第一个呢，他们税单的叫回扣的问题，或者退税这个问题，或者是赋税这个问题。比如你扣多了，你的税单其实就不真实，从税务局的审查的过程之中，你满足不了他们的一些问题的话，有可能你退。

0: 就是有些人他是会在一个自己的
1: Garage，
0: 房，
1: 对
0: 就是
1: 啊，
0: 这种，就是他可能下面是用来上班，然后上面自己住的那种。
1: Yes，也有可以，也有可以。就比如比较多的就是，我记得以前就是我认识的一个是做那个中医师的，他就是专门在他的一个大的 house 里面专门撇了一个厅出来，就是做他的那个就是见客人的，所以他里面其实就像一个诊所一样的。那这种肯定就是一个所谓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business usage 了嘛，或者是你上班的时候也可以。那还有一些就是我认识还有一个是做那种，就是。不能算网红，但是他是教别人打游戏的那一个，然后他专门有自己的，像你这样子也有一个录音室设备，因为他要上传嘛。那这个空间在他整个，他是一个五房嘛，他这整个房间里面，那这个里面也能算一个 portion，那也能算在你的这个 business 里面。那前面 Peter 有提到一点是真的是注意，如果这个是你的自住房子，那很多时候他们就会想要把那个贷款利息，还有就是可能要付的这个 council 费、council 费、water 费这些全部都 portion 进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很有可能在你卖你这个自住房的时候有那个 portion 在，那个 portion 可能就会算在你的 capital gain 里面了，因为是作为一个就是商业用途，并不是你自住用途，所以这个也是要去衡量的，要去想一想的。
0: 所以就相当于是，就是其实我可以把自己日常生活用到的所有的这种什么水电费、
1: 对，
0: 网费，
1: 都可以做一
0: 都
1: 个
0: 可以作为申报的这
1: 一部
0: 个。
1: 分。就比如说你五房一厅，比如说我们五个房间，最简单来讲，五分之一嘛。那我所有的日常开销里面的这个五分之一，可以用来跟我的这个生意做一个抵扣。比如说，我只是举个例子，因为如果算得更仔细的话，那还有厅，那有什么？就是面积可以这样子来算一个。
2: 我觉得以前旧的方法，刚才Ellie提到的旧的方法，就是有必须要有一个独立的空间，
1: 对，
2: 才可以去抵扣一些家庭里面常有的开支。那现在呢，就可以按照你工作的时间来算，你按照税务局的指定的指标，他们有一个每一个钟头、每一个小时或者你可以算多少，或者是 actual cost，就是你花了多少钱。那刚才你说的水费、电费那些就比较夸张，因为如果你在办公的时候有用到跟 council 有关或者是 water 有关的话，极小。也有可能，如果你一个 country 在一个 countryside，在一个农就比较偏远的地方，如果有些牙医有可能他们没有一个 separate 的 clinic，他没有一个办公的地方，就可能就在家里面弄一个房间，把他们的牙医的椅子放在里面，就所有的专业的器材都放在同一个地方里面，就在里面工作。那因为在这偏远的地方里面，他们就没有这个必要，反正都人口比较稀少，你都知道牙医在哪里，什么律师在哪里，你们一般都会到他家里去咨询，或者是做你该问的问题种种，所以都会知道。但他们的偏向于跟提到的 council rate、water rate 呢，有可能会抵扣到。但在我们大城市里面的话，这个可能是比较少一点。所以如果你真的去兼职抵扣的话，有可能你家你自扣的物业里面，自付钱的自住房子里面，就商用的用途，你以后你卖的时候，有一部分有可能就要付增值税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觉得没有必要。除非你这个这些开支方面占的大比例，就是大比例也是少钱呢。对于一个房产的增值税的计算过程来讲，还是少钱。
1: 是
2: 如
1: 的。
2: 果你为了这个少钱，又以后付一大笔的增值税的话，我觉得没这个必要。
1: 对，
0: 是，哎，
1: 对。
0: 那如果租房子呢？
2: 所以租房子
1: 比较好
2: 会比
1: 一点，
2: 较多一点。
1: 对。
2: 但问题你也不可能会付水啊，干
1: 对啊，
2: 这都
1: 对
2: 是
1: 啊，
2: 业主
1: 这是业主
2: 付
1: 付的，对。
2: 的钱。
0: 也
1: 对，
0: 对，对。
1: 是吗？所以其实这个就有点，我现在突然之间就想到说，我们以前就是有人会问我们置装费，就是因为我去上班，所以我穿得很漂亮。但是这个其实就是你本来就要做，就是穿的衣服。所以房子其实你相对来讲也是，你即使不是在家办公，你这个房子也是自己在住的，
0: 是，
1: 对吗？可以这样子讲。
0: 明白，明白。
1: 好
0: 那我们其实也是讲到了这个房子的问题啊，我们顺便再来讲完下一个话题，因为我们在上一次这个预算案的时候也提到这个关于自主养老金 SMSF，然后会对这个房地产投资贷款的问题是有一个新的规定的嘛。然后我们今天也是想要重新把这个问题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之前就是说养老金好像说贷款比较困难还怎么样子，之前的

0: 难？
1: 不是比较困难，以前呢，他们的比例会偏少一点。基于两个主要问题，第一个就是你的整体的资产的比例，因为如果你的养老金大部分的钱都在放在房地产里面，其实是不允许的，它必须要你一个比较平均的，在各种的投资方面都要也有一些现金，也有一些可以随时变现金的产品，
0: 是。
1: 也你中间也会带到一个房地产，因为房地产一般变现金的这个时间段会偏长一点，不是你要卖，明天就可以卖出去那种，所以有些时候呢，有些费用呢，你可能是拖不了8周，有可能所以就变成你的养老金有可能会欠钱啊种种，所以。那如果你的养老金大比例都是房地产的话，这是很不健康。某个角度来讲，所以不是谁定的这角度，就是你看上去呢，就最好就是比较有现金流的产品，也有一些比较长远的计划。那如果以前房地产呢，很多养老金呢，因为钱可能内建的比较多，都希望用养老金去买房地产，包括自住房子，还有商业的。在我们众多客人之中，买商业的比较多，买自己的厂房、买自己的办公室种种的比较多。买这样子呢，也比较合理，因为既然你要付租金给业主的话，不如你用养老金多出来的一些比较长时间不能动的现金去买一个房地产，你要租给你自己用。我说的是办公室啊，还有那个厂房啊。那是比较合理的。那问题是，养老金如果内部不够足够的钱的话，有可能他需要去贷款。那这个到现在为止还是保留的。如果你买商务房子，就是刚才提到的办公室啊、厂房啊种种，你还是可以的去贷款。所以一般呢，银行会贷到60%，所以你也必须要证明你这个养老金有可以支付40%的本金。加上一些买房必须要花的钱，印花税啊、律师费啊种种，所以你必须这些钱你要付得起，而且呢，有一部分的钱还有保留在现金。因为你的买的物业，如果你不是自己租的话，有可能要租出去，你需要一段时间去找到租客，所以你必须要有一定的现金流。那如果你再希望买到自住房的话，这个应该是没机会的，除非你的养老金有足够的财力，可以不用贷款直接买。
0: 是因为我记得我之前他们也说，这个法律啊，就是说养老金你不能说，是正式不能说找银行贷款，然后再去买房，买自住房，
2: 不是买住
0: 买
2: 宅房，
0: 住宅
2: 住宅
0: 房，
2: 房，
1: 以后的我
2: 对，
1: 都应该
2: 八
1: 是。
2: 月十号以后是住
1: 如
2: 宅
1: 果在
2: 房。
1: 八，如果你的合同是8月10号之前签的，
2: 还是可以的，
1: 银行没有去
0: 就没有去否掉或者怎么样，对。
1: 对，没有保留你的合同的话，那还要继续愿意借钱给你的话，你可以继续你这个 transaction，对，没这个没问题。那如果你合同8月10号签不了的话，银行一般就不会再借钱给你了。
0: 明白。因为，但是我们也说到，就是这，如果说你是全款买的话，这当
1: 这
0: 然
1: 没
0: 是
1: 问
0: 没问
1: 题
0: 题啦。
1: 啊。那问题是你现在我们别的省份我不说啊，在新南威尼斯里面，房产一般都比较贵，除非你的养老金有足够的
2: 现金。
1: 不然的话很难是不贷款的状况以下去买的。就比较困比较难，也不是一定没有，你要肯定也有些养老金，可能家庭成员里面4个人加起来累积了很大一笔财富，有可能有足够的钱去买一些自住，
2: 稍微偏远一点的自住房。
1: 也有或许吧，因为也有一些是挺厉害的一些，在早的时候赚了很多钱，然后放了很多钱在养老金。
0: 明白明白，是的。我也看到这个后面，他这个还说 ATO 最近提醒啊，这个就关于投资房方面啊，就不是养老金的那个自住房方面，说是物业经理出具的年度报告，其费用分类不一定符合税务标准、税法标准。其实这个是
1: 这
0: 指
1: 是
0: 的
1: 另
0: 是
1: 外一个话题了
0: 啊，这个是另外一个话
1: 因
0: 题。
1: 为很多有物业出租的朋友都会知道。

0: 或许这个门的钱是超远远高于它原本的门，所以有可能这个门是要是一个 capital reimbursement，也不一定是 income。
1: 这好复杂哦。
0: 是，所以2000块是刚好是一个比较尴尬的数字。如果它再高一点，比如说5600、10000，那就比较明显。你愿意花时间去就搞清楚它原本的就是。原本是个 replacement，还是一个 uplift，就是原
1: 更
0: 本
1: 新
0: 是
1: 还是一个
0: 提升的一个台阶的一个东西。因为如果提升了，就是一个资产，就是一个 capital。如果是同样的话，就是一个 repair，就是一个补偿而已。所以你要搞清楚这些东西。
1: 那如果我不知道的话，我是不是我去问房产中介呢，还是我去问会计师呢？
0: 会计师一般是会计师，对。
1: 所以会计师要看的活真的很多。
0: 房产中介如果有经验的，有可能他会有答案给你，不一定正确的。
1: 是，明白明白。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这讲的其实讲了3个小的话题啊。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居家办公的话题，然后大家就可以去注意一下自己是怎么报税啦，以及报税它到底正不正确啦。然后第二个呢，讲的就是关于这个自住养老金购房的一些这个法令的更新，以及我们之后大家可以去可能说啊，咱们不买投资房了，咱们去买商业住房也可以，或者全款买房也可以。然后呢，最后呢，就是说的是我们自己的投资方面，其实也是需要去报税的。那你报税的时候，哪些是可以报，哪些是不可以报？这个我觉得其实我们讲了很多期关于这一个话题，但是我仍然还是比较迷茫，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如果不清楚的话，去找会计师，我们去问清楚。那我们这个轻松灵会计师事务所也会在这里去帮助大家去搞清楚这所有的这个会计支出啦。好，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也是非常感谢两位今天的到来，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啦，
0: 好，拜拜。
2: 拜拜。

0: 有时候我们并不缺答案，缺的是一种更有意思的理解。世人所难得者，唯有趣耳。在突虾全新国语栏目许律师看世界里，我们从一件事出发，慢慢展开，从法律到人到选择再到这个世界本身。国语节目许律师看世界逢星期二3:30首播，带你看见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世界。
1: 卡点的网址是我的

0: 号不行吗？
1: 是你的人设，
0: 就人设，就是
1: 你的人设，
0: 我的人设是卡点的王。
1: 我是什么？
0: 你是
1: 发疯的狗。Hello， 你可以讲一下话吗？你陪录，你可以听一下你自己的声音的。你
0: 哦，是哦，
1: 可以的。
0: 哎，我要开个嗓。
1: 不用呢。那一般来讲呢，我一开始都会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在收听的是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四季茶馆，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潘潘，在我旁边的是我的搭档
0: 卡点的王。
1: 你最后还要叫自己做卡点的王，
0: 你可以说是我的搭档卡点的王小鹿。
2: 四季茶馆由安德利墓碑 Stone Mart 温情赞助，每周五下午3点播出，节目主持人小潘潘和小鹿成为抚平你内卷心灵的那一杯随便什么茶。
3: 哇，好香哦，您在煮什么呢？
4: 我在煮皇族牌泰国香米，很香吧？
3: 这么香的饭味我都要留下来吃饭。
4: 没问题，你知道吗？皇族牌泰国香米是顶级香米，它的生产过程清洁卫生，很受全球顾客欢迎。我先生平时这么辛苦，小朋友又需要好的营养，当然要吃最好最名贵的皇族牌香米呢。
3: 这么好的米啊，我也要改吃皇族牌泰国香米。
4: 聪明，但一定要认清红底金字 Royal Umbrella 中间印有泰国皇族伞标志才买呀，各大唐人超市有售。
5: 每天都在咳，咳到停不下来，不知怎么办才好。无论燥热咳、寒咳、伤风咳、老人咳、痰多、浓痰、咽喉干痒，非洲海底椰标止咳露都可以帮到你，口味清甜，老人小孩都适合吃。新加坡非洲海底椰标止咳露在各大中药行、华人超市和杂货店均有代售，购买时请认准包装上印有 TGA 注册号码 ASTL463898 号，以及新加坡制造才是正品。澳洲总代理神农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
6: 大家好，欢迎收听康恩心灵驿站。
7: 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可以停下脚步安静休息的地方。
6: 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将透过见证分享、人物访谈与生命教育，陪伴你面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一起走向更健康、更喜乐、也更有盼望的人生。我们的节目首播将会在3月5日星期四，之后会在每星期四的下午2点半与你见面。西西，
7: 小文在这里
6: 与

0: 我是开心，
1: 我是来劲，
0: 我们两个一坐下来就很容易话赶话。
1: 哎，本来想好好聊一个问题，结果聊着聊着，哎，又有新的想法了呢。生活里的事，新鲜的事，想不明白的事，都可以拿出来聊一聊嘛。
0: 不用太正经，但也不是瞎聊，
1: 你一句我一句，越聊越来劲，越说越开心。
0: 话赶话，逢星期四下午3:30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不见不散哟。
1: 不见不散啦。
2: 全球销量冠军韩国真露烧酒，喝一口立刻变成韩剧演员，多款水果口味，清爽酸甜，是聚会的最佳搭档。真露烧酒采用韩国大米和小麦蒸馏而成，超低的热量配果汁汽水，一杯接一杯，根本停不下来。真露烧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联合成贸易公司02-9728-2288。
3: 人生没有说明书，大脑有它自己的运作方式。图虾全新节目《精致思维》是一个从大脑出发谈教育的节目，由 Kids for Kids Empowerment 创办人 Sherman Cole 担任嘉宾主持，从脑科学、心理学、教育学分享教育理念与感悟，与大家共同学习和成长。逢星期四下午2:00播出，一起从大脑开始改变教育的思维。本节目由 Beyond Book 教育中心赞助播出。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心灵微课室，我是 Iris。 首先呢，还是有请临床心理师马老师来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打招呼吧。
1: Iris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临床心理师马新成，
0: 欢迎马老师。最近啊，不知马老师有没有在新闻上看到，好像有这个媒体报道啊，说在墨尔本地区啊，有这种青少年的自杀的案例，好像比往年更多了一些。不知道马老师有没有注意到这方面的信息呢？
1: 有的呀，我注意到了，这个也是让人非常心酸的一个报道，就是他们发现了在墨尔本的一些地区，从在大概在9个月之内，有10名年轻人。年龄最少的是13岁，最大的不到16岁，就是在这么密集的时间段里面呢，就是自杀身亡，所以呢，差不多一个月就有一条人命没了，而且呢，他也在这个地区里面，所以啊，这个在心理健康界呢，也引起不少的这种关注。我呢也看到这讯息以后呢，也跟这个在维州的同行呢大家交流一下，所以这个人也是一个挺既伤感也挺让人震惊的一个现象。自杀啊，这个是我想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境下，都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哈，尤其是在这些可能我们会觉得他的生命的花朵甚至都可能没有真正绽放的年轻人，对吧？13到16岁的里面呢，就这么密集的选择这个方式去结束他的人生，确实让我们呢会有很多的想法。那

0: 的话，其实你发现他们很多时候对死亡是有一种美化的一个期待。对，当然第一个
1: 他们期
0: 是
1: 待什么呢？
0: 可怕。很多时候是他在现实生活上感觉到某种的不满还有不足，然后他们会把他们的追求寄托在这个死后的世界里面去，所以死亡对他们来说，甚至是某种的心灵救赎或者出路。对，所以当然，作为如果成人人，可能就不一定会这样想哈。就我们会看到，当然有时候是人生可能会痛苦，我们会有难过，失落。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作为成人，也会同时体会到生命的可贵，甚至自己可能有很多的，支撑下去的力量，比如说，有家人有很多的责任有很多的使命。但是对年轻人来讲，有时候这些他自我的定位可能还在发展当中，没有定型，甚至没有一些很明确的这种所谓正能量的时候，对，他如果受到一些打击的时候，有可能死亡变成是这样的一个，
1: 解脱。
0: 解脱，或者他误以为是一个解脱的一个出路。尤其是另外一点呢，是年轻人很多时候，他们的可能思辨能力不一定呢是充分发展，所以有时候呢，甚至是年轻人青春期的时候，很容易呢就是会受同辈的行为的影响。所以如果在一个地方有青春期年轻人可能会自杀，无论成功与否，这个讯息一旦传开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会有一种涟漪的效应，对，同龄或者说附近的孩子，很多时候他会不由自主的，好像就，去模仿，受到这个影响。而如果我们从这个科研上去，研究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这种就集群式的这种自杀，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在第一例发生以后90天，就3个月之内，其他人受到冲击以后就会再进行。这个恰恰跟这一次墨尔本的这个事件，10个孩子在9个月里面，就平均1个月1次，就他没有冲过这个90天，这个可能可能冷静期吧，过渡期，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口。那我想呢，就是，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你们是或许你是青春期的孩子，但更有可能你们可能是为人父母，有着这个青春期的子女的话，我想很重要是关心他们每天的所思所想。如果他们甚至是说，哦，这个爸爸妈妈，我们有些同学可能出现这个事的时候，大家就要非常高度的警惕，让孩子能够有一个正确，比较成熟的，理解，就我们是可能，同情这个，自杀的人士，但是要能够做一种情感上的一种分隔区分，他的事不见得就是你的事。对，因为年轻人有时候会有过强的这种代入感，甚至他们都不能区分别人的悲伤或者痛苦，他能够感知到，但不代表他就是同样的情况。这个在成人的心灵世界里面，好像是很理所当然的事，但对孩子来说，青春期的孩子来说，其实往往他是混在一起，分不清的，所以家长必须要很高度警惕这个事情。对，另外就是要尽量把这个冲击，就是，用时间换空间就是我们尽量拖，因为慢慢可能他的心情平复了，对这事情的冲击看淡，甚至转移，可将他的心神能够投注在其他更健康的事情上的时候，可能这波的冲击就会过去。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需要关顾的地方
1: 请问，针对青少年自杀的这种倾向，它是个体性的还是社会性的呢？
0: 肯定是两方面都有。那每个人他因为如果生活很愉快，可能也不见得很轻易的受到

0: 别人的这种感染，但是也有一种社交传染性的味道在的，就是因为青春期孩子很多时候会很容易会带入其他人的世界里面有感受，但是他的理性功能甚至是他这种情感的自我稳定的力量，或者遇到事情的时候能够去看通看透解决的这种各方面的综合能力可能都是不足，所以他一有一个冲击，在受到别人的感染的时候，有可能就会不由自主的去模仿。
1: 所以某种程度会扩大一些负面上的情绪。
0: 绝对的，绝对的，在西南威尔斯大学就曾经有过这样的研究。如果在青春期的人士啊，他们如果接触过一些自杀这个想法的人的话，其实他们自己在接触自杀念头的人的2年之内，自己尝试自杀风险会明显提高的。所以这个是有统计数据支持，就是他会不由自主的去模仿啊，所以这个呢是要非常注意，因为他这种风险很多时候是会传染的。
1: 是
0: 另外一点很可怕的是，接触过自杀的人士据某一些的研究吧，在澳洲有过这样的一个研究哈，是他们可能不单只是容易走上这个极端的想法自杀，甚至是他们自杀的方法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说他接触以后80%的在一个大概6年前的2020年的一个研究里面，在澳大利亚本土的研究，他们发现如果接触过这个自杀的念头的或者有自杀行为的人群，其他人不单只激发他自杀的这种念头，甚至他会模仿，他听说别人是怎么死的，他就会采取那种方法去自杀。对，所以这种方法都是高度的重合啊，所以呢，这个是很多时候我们要非常注意，就是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家长不愿意孩子去接触，过早接触这些社会的阴暗面，因为孩子不能区分，他甚至不由自主去模仿。因为他有情感冲击力度太大，以及可能缠绕在他们心灵上，没有那么容易能够推开，他甚至不由自主的去模仿，所以这个也是家长要值得高度警惕的地方。当然如果我们听到这个孩子有些想法的时候，除了关爱以外，甚至可能要能够沉住气，甚至问他你有没有这些念头，有没有什么想法。因为有些家长呢会担忧，然后会尽可能去否定，哎，你没有，你生活那么好，哎，没事没事，别想。当然，让孩子去，慢慢抽离出去，帮助孩子抽离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微妙的分寸，是家长，我为了害怕，甚至直接我不让孩子去，表达或者听清楚孩子此时此刻的心理想法是怎么。还是我是听清楚以后慢慢去引导他远离这些有害的这种思想，这个里面就有个微妙的分寸。如果我们没有完全清楚的时候，甚至你在预防的时候可能你都不一定知道该怎么预防啊。比如说我们在临床心理学上对于有自杀风险人群比较高的人群，我们会问，当然我们是用一种很真诚的问，就是哎，你很难过，有没有过这些想法，有些人就会说有有些人他会说我有这个念头，但我不会去做。对，有些人他甚至会说我有这念头，如果有机会我去做。那治疗师一般会问，那你会想怎么做？有些人说我可能会用什么刀啊之类的。如果家长有这个讯息的时候，可能就下一步很理所当然的就赶紧把这里的戾气给它收掉，对吧？而且你说我可能看到窗台，我想怎么样，那就赶紧不让他去窗台，关上门然后不让他去阳台去远离一些高处的地方。所以去保护年轻孩子的时候， 如果已经真的有这个念头的时候，还不能纯粹的这种回避害怕，可能得用一种平稳的态度了解他想的方向上，先要解除怎么落地的这些媒介，然后才从思想上慢慢将孩子呢去给他分析解析然后让他如果是属于不由自主性吸收到别人的这种冲击的去做一个区分，如果他自己也有一些自己的不能解脱的一些痛苦的时候，就借这个机会去聆听，帮助他们疏导和化解这些都是无论是家长啊成年人面对年轻人有这些自杀风险的这个言语的时候要特别值得关注的地方。
1: 请问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拥有某些宗教的信仰会不会降低自杀的风险呢？或者是自杀的概率呢？
0: 大部分的这个所谓的正信，就是比较社会上主流流传比较广导人向善的一些信仰呢，一般来说呢是有一定的这种稳定的力量。因为大部分的这种所谓的正信的信仰，其实他们都会很明确的否定自杀，
1: 对，
0: 作为一种逃避心灵痛苦的方法，对吧？甚至比如说在教会基督教清主教里面很明文规定，你如果自杀你是不能上天堂的，所以就是在宗教的教导上就明确的堵绝这条路。但是呢，因为宗教毕竟是一个很广阔的一个领域，我们知道在很多国家历史上有一些比较偏激的一些宗教的某些小宗派，有时候他们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是会美化这种自杀或者死亡的，对，比如说烈士比如说为了宗教的某些理由去献身所以这个呢大家就要高度警惕了，所以宗教跟宗教之间也要考虑它的这种影响力。对，当然如果在没有宗教信仰上，可能家长如果觉得孩子有些特别担忧的情况，除了心理学干预以外，如果有跟心灵家里价值观契合的一些宗教正信的这个宗教教派愿意去让孩子去得到这个正面的一种关怀引导还有熏陶的话呢也未尝不可。但是这个就要很细心的选择，尤其是不要借出一些可能比较异端或者极端甚至邪教级别的这种这个就大家要高度警惕了。
1: 其实很多时候当一个小孩面临到什么样的困境，他才会想要去以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来换一个，如果说像刚才您提到是解脱，另一个词儿镜像的其实是一种逃避。但是这个好像如果再往深挖，那可能面临痛苦的小朋友他们一方面很难以一种非常明显的方式去寻求到一些帮助。其实
0: 是的，这个呢当然有很多的不同人有不同的原因如果我们从一个比较大的视角去看的话，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研究，他们就发现了这个年轻人自杀16到25岁这个称之为叫以前世代的这个年龄层的孩子，好像暂时来看他是自杀风险最高的这个群体。所以我们以前有什么 X 世代 Y 世代婴儿潮的以前世代，就是暂时被发现的就是说这种的自杀风险最高。那这个就很奇怪了，因为大家知道如果16到25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00后10后的孩子，按道理说

但还只是很快的，我不喜欢赶紧刷走，直接找到我就喜欢了，我整个体验感都是顺着我来。如果有些东西是超出我的预期，而不是我想要的时候，他们就内受力可能就会啊没有能够像其他世代的人是更这么多的机会去发展的啊，所以呢这个也有可能是他们有心灵脆弱性的一个可能性。对，当然更多就是社交上了，就是因为大家都在这种环境里面的话啊，很多时候甚至虚拟的关系而不是在真实的社交里面，所以其他人对你的救助啊安抚可能这个力度也不如啊以前那个，比如说哎、啊、我们一起去一般朋友大家上山去玩啊，到海边去玩啊，啊或者去球场里面的话，大家每天见着，对这种在你身边就有其他人在的那种在场感还有真实的陪伴感，其实它本身就会带来很多的稳定的力量啊。所以呢这个呢也可能是如果正有以前世代的这个年轻子女的家长，或者甚至你是自己的年轻人，在这个年龄群啊，你看到身边的朋友要这一项的话呢，你记得就高度关注。其实这个情况在我们在真实的诊所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我自己就有很多这类的个案，就是他们在青春期的时候，有很多孩子甚至他自己可能是人太心地善良，太有这种同理心，看到别人痛苦的时候他主要帮助，但是恰恰就像科研所说的一样，别人的这种抑郁对自杀生命的挣扎很冲击到他的心灵，甚至我看到的有些是可能十四五岁触碰到同学有自杀念头的时候，自己可能要到二十来接近三十岁的时候才能从这个阴影里面完全走出来。对，在前期里面很多时候如果一有不顺的时候，自己也很容易走进这种自杀残的这种念头甚至这种动作里面去，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警惕的。另外呢可能有一个时代的焦虑的问题，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啊，就会发现虽然两千年后我们经历过好像有十多年的这个全球高度繁荣哈、啊，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现在从头看的话，对吧，就是其实在世界很多国家，尤其可能以前所谓的发展已发展国家富裕国家，像美国啊，其实在可能2008年这个全球金融海啸以后，他们的经济实力已经往下滑了，所以很多在社交媒体上我们看到很多人大家都在炫自己过得多好，但是孩子可能落地到具体生活上就会发现，那我很多东西都好像人有我没有，他有很多失落感。对，因为社交媒体夸大了聚焦了这个美好图啊，最好的那个去展示，甚至展示一个超出真实的美好来给去吸引眼球，去博其他的点赞，但是对于孩子来讲，他们就会误以为我是很不堪的，我在过一些很痛苦的一个日子，然后经济状况有很多国家也是慢慢进入衰退，父母社会的资源也在退减，所以这个孩子可能就是变成是一种眼非常高，我看到生活最好的方式，但是我落地到自己甚至是我看不到一个出路，我看不到我自己怎么能够过上这种美好的生活，所以有一种难以好像实现梦想的一个时代性的一个焦虑或者压力所以这个呢也是非常需要关注，尤其对父母来讲吧，我想我们前期的节目也有讲过，就是现在的经济下行阶段可能成年人也会感觉到一种社会的一种弥漫的焦虑不安的情绪，但成年人可能是在一个压力之下，但是我们还扛得住，或者说因为我们可能上有老下有少的，我们虽然很痛苦，但是我们还是觉得总是熬着呗，对吧，支撑着。对，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讲的话，他可能

0: 没有这些的责任感呢、或者没有这种使命感呢、他能够我们说的就熬着吧，这种其实叫心理韧性也没有完全打造出来的时候，受到这种时代风气的冲击呢，可能他们就很容易顶不住，甚至他说不清到底是什么东西冲击着他。所以这个呢，就是更需要身边的大人能够用一种更敏锐巧妙的去劝导疏导孩子，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这种心理反弹的能力，而且会快速的放下这过多的这种负面情绪，不要保留很多过分幻想性理想化的对死亡的这种不实的期盼，然后让他们的情感精力聚焦到真正有利于自己身心、有益于社会的一些活动上。
1: 是的，没错。非常感谢马老师今天的分享，让我们也更加透彻的从心理学的角度了解到如何更好的关注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避免他们走上悲剧的道路。非常感谢马老师的分享和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0: 有时候我们并不缺答案，缺的是一种更有意思的理解。世人所难得者，唯有趣耳。在凸虾全新国语栏目《许律师看世界》里，我们从一件事出发，慢慢展开，从法律到人到选择，再到这个世界本身。国语节目《许律师看世界》逢星期二3:30首播，带你看见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世界。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康恩心灵驿站。
2: 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可以停下脚步安静休息的地方。
1: 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将透过见证分享、人物访谈与生命教育，陪伴你面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一起走向更健康、更喜乐也更有盼望的人生。我们的节目首播将会在3月5日星期四，之后会在每星期四的下午2:30与你见面。

0: 哦，
1: 但是我得承认啊，前面的大部分语种还是需要有字幕的。这个原因是在于，就是我觉得你看电影啊，或者看电视啊，就是尽量能够听它的这个原音，
0: 是
1: 啊，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比如粤语啊，粤语电视，你可能也有经历听粤语歌。粤语歌的话，因为它的歌曲必须是用粤语唱出来，它的粤语的押韵啊，这个韵脚啊，这个歌曲如果换成国语，它的味道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看看连续剧、看电视也是这样。我比较喜欢会，把它原来的这个声道放出来啊，然后只是自己下面啊、看一看字幕。
0: 是因为其实我们就是之前聊天的时候也说嘛，我们徐律师自己是个文人，然后那在我的印象里，我想文人应该会看一些比较深奥的一些东西，这我很粗浅的一个见解。
1: 这个可能也不一定啊，这个文人也可以很狂野、啊，对，有一个比较狂野的灵魂啊。这个是开玩笑，就是看东西呢，就是我只能讲我个人偏好，我得说一下，就是分享的是我的视角嘛，对吧？
0: 是，
1: 但是我希望大家都能理解，就是说关于快乐这件事情，关于 happiness， 它其实是非常私人的一件事。就每个人的快乐的点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比如 Sally 喜欢吃蛋糕，那可能不是所有人吃蛋糕都会觉得快乐，对吧？那我可能比如想听粤语歌，有些人可能说这个不是我的点，这都没问题。就你要找到自己的点啊，这是题外话。那我看电视的时候呢，其实我的偏好是很明显的。我非常喜欢看在很多人眼里面觉得很压抑的东西。
0: 比如说
1: 比如我给你介绍过一部连续剧叫《西部世界》，
0: 这是
1: 美国的一个连续剧。这个连续剧我是觉得可以值得看好几遍的时候，因为我大概四五年前看这个连续剧的时候，我就跟我朋友讲过，我说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它是存疑的。而美国人为什么美国人的电影它的这个影视文化这么发达？是因为我始终对美国人是有一个我没法说怎么来讲我的感觉，但是在很多影视作品里面，他们的思维和想法真的是超前的。这可能跟他们国家的发达程度有关系啊，也有可能人家有人说美国那边有很多外星人，你知道吗？
0: 是的。
1: 他有一个著名的
0: 第九区好像是。
1: 第几区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现在也不断的解密文档嘛，就是说当时是有很多外星文明在地球上最发达的国家，他们在那儿是有一些潜在的交易的，然后他们的所以很多思想包括影视作品里面所带出来的东西代表了一个很前瞻的一个想法。
0: 是。
1: 但像我们中国也很厉害，中国三体这样的一个你看过这本书小说。
0: 我没看完，但是我也看了。对。
1: 他这几年中国的科幻电影的发展其实非常非常非常大了。我觉得一个国家科幻电影的这个发展程度其实代表了这个国家本身的一个实力。这是我的观点，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回到美国这个西部世界，就这部电影这部连续剧，就正常情况下，就是你说你看过一季嘛，对吧？
0: 对，
1: 那你已经很厉害了。就我有很多朋友只不要说一季了，看了三集四集以后他就很压抑，甚至睡不着觉。
0: 哦，会吗？我第一期我是因为我想
1: 因为你不能仅仅只想到这是一群机器人，
0: 是
1: 你要想到的是他其实是从一个造物主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
0: 啊。
1: 那你可以想象吗 Sally， 我们俩今天坐在这儿，我们在聊天，可能明天我们俩还是坐着在聊天，聊的是一样的东西
0: 啊。
1: 后天还是这样，只是我们俩不知道，因为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所有的意识是被操控的。
0: 对，
1: 每一天是按剧本在走的，只有我们不知道。你如果打游戏的话，你可以看到，你比如说我们老的游戏《魂斗罗》，你进去看到里面有个铁血战士拿了枪，他什么也不知道，他只知道他拿了个枪是你在操纵的
0: 啊，
1: 往前走。哎，这一关没通过死掉了，他又跳出来了，啪，又来一次 restart， 死掉了又来一次。那我们自己的世界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你有没有可能是这样？你其实不知道，有的时候你知道有个词叫 deja vu， 对吧？
0: 对。
1: 你有的时候为什么会有昨日重现？哎，好奇怪，今天跟 Sally 在聊天，突然你在某个点上，我只举个例子，你会觉得哎，恍如隔世，好像我上次跟他同样这样聊过天。什么时候？上一辈子吗？前世吗？你不知道。
0: 所以大家其实一开始我们说 deja vu 的时候是一个就很多讨论嘛，
1: 对，
0: 就网络上非常

0: 多
1: 它是
0: 讨论。
1: 心理学上的一个东西。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当科学没法真正解决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只是简单的说这是封建迷信，不是。它可能就是我们没有真正理解，而且这个世界是有漏洞的，就是说很多东西，叠加物有可能就是这个程序里面
0: 的
1: 的一个
0: bug，
1: 漏洞。对，你讲到 bug，你知道我们中国古代，中国有道教文化、佛教文化，道教里面你听说过一件事吗？叫升仙，有
0: 神
1: 很多修
0: 仙。
1: 道的人到一天的时候，他要成仙的。一人得道鸡犬，
0: 什么鸡犬
1: 鸡犬升
0: 升
1: 天，

0: 再相聚，就是在里面的那个演钱德勒的人死之前他们拍的
1: 啊，
0: 所有人都全的，那还 OK。但是有两部连续剧，我觉得从开头到结尾，我觉得都不错，题材类似。我应该跟你提过，一个叫中文的连续剧里面叫《小巷人家》，
1: 是。
0: 然后韩剧里面有一部叫《回到1997》。可能对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讲的话，我看这样的连续剧，哎，会感觉我无法形容啊，我就感觉很舒适，很 comfortable， 因为他讲的是亲情，里面穿插了友情，有一些爱情，更多是家庭之间的，而且这些家庭之间所他阐述的东西包含了很多层次的人物矛盾关系，比如说有邻里之间的，有婆媳之间的。有兄弟和兄弟之间的和邻

0: 起源的时候，或者刚刚开始的时候，需要的是资源。你树上就这么多果，对吧？一
1: 是。
0: 共一树的苹果，你们这一群猿人，大家都要吃饱，那怎么办？那只能抢嘛。谁拿到这果子，谁果腹，谁就活下来嘛。
1: 对。
0: 所以他的占有欲是与生俱来的，这在基因里面。那只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因为生产力极度发达，我们资源极度发达，现在全世界大部分地方，我只能说大部分，对吧？是温饱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会有其他的需求，对吧？饱暖才思淫欲嘛，对吧？你的这个诉求发生变化，那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很多苹果可以吃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为了一个苹果去抢，但这不代表我们内心里面的这个自私占有的想法就不在了，而只是它没有出现。就比如说，以前20年前、30年前，很多人到中国去说中国人无序，中国人不讲礼貌、不讲规则，是上车不排队，对吧？这个怎么拥挤怎么来，地铁里面就是被人推着进去，我都接受。我觉得他说的没有问题。可是你不能因为这个就说我们中国人是不讲礼貌的。那我的问题是在于，你是加拿大人对吧？你是澳大利亚人对吧？你们澳大利亚一共2000万人，对不对？那要不要你到20年前中国上海这个区来生活，跟他们一起？你就这么多资源，每天早上就这么2部公交车，大家都得上去，你不挤你就上不去，你怎么办？所以人性没法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角度下面进行对比，因为这是 unfair 的，对吧？
1: 是。
0: 你30年前的时候，澳大利亚大家出门都已经基本是私家车的时候，你来诟病说那个时候中国很多县城啊、城市啊，大家都抢着上公交车，你没法说因此来判断人性是怎么样的。
1: 是，哦，
0: 当然，回到连续剧啊，我只是说这两部连续剧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放松和轻松啊。但是就是说，我说它不 real 的原因是在于，它其实只是没有放大人性里面一些恶的成分，
1: 所
0: 我
1: 以
0: 是这
1: 就
0: 样
1: 是，
0: 觉
1: 如果说可能这个事情它放在生活，就真实生活中，它可能是另外一个走向。
0: 得。不能说有另外一个走向吧，就放到真实生活当中，可能它不会让你觉得这么的 comfortable，就它可能会变得 ugly。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人不愿意他们家小孩过来的时候，在连续剧里面，可能双方就是有一些争吵啊，有些冷战啊。然后后来大家都 get over 了，大家都继续了，大家都 move on 了，然后
1: 是。
0: 以一个比较能接受的方式解决了。但真实社会里面，可能夫妻就吵翻天了，
1: 是。
0: 可能这个

0: 它是，当然这里面肯定有很多情节夸张的地方，但我很喜欢看，因为我觉得这部连续剧它应该是有6季还是7季，我记不得了。这个律政剧里面，它有两个，里面有两个主角，两个很有名的律师，一个叫 Alan Shaw 啊，一个叫 Danny Crane 啊。Danny Crane 是这个事务所的 founding partner 之一，Alan Shaw 是这个事务所后来的一个精干派，他在 court 里面的整体表现就是非常的精彩的啊，当然有很多是夸张的，但你看得很舒服，唇枪舌战的这个过程很过瘾。但是呢，这两个人的生活这条主线很有意思，特别是 Danny Crane 年纪很大了，他是 founding partner。他一直跟人家讲说，我有公牛病啊，我是 mad cow 啊，我那个时候不是有疯牛病嘛，你还记得吗？疯
1: 是，
0: 牛病
1: 对
0: 啊。
1: 对对。
0: 然后呢，他是一个单身的，到了年纪很大的时候还是单身，然后脑子也不好用了，但他是个很性情中的人，就他讲话做事很多时候是直击人性的本质。然后呢，他在事务所里面，因为他经常有很夸张的行为，所以受其他的 founding partner 排挤。Allen 呢是一个非常跟他关系很好的人，他就老一直在挺他。两个人干了很多荒唐的事情，很多荒唐的事情。但是这些荒唐事情的背后，你看的时候，其实你能看出来，他有很多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社会的一个观察和剖析。因为你没看过，我很难跟你分享。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是，Danny Crane 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我一度把它放在我的这个签名档里面。他说：“It's fun to be me, Danny Crane。”就是说，他对于一个人性的一个追求，是我很赞同的。就是说我为什么要管你怎么认为我？我作为我，我觉得这就是最快乐的一件事情。我作为一个有趣的我，作为 Danny Crane，作为 Danny，我觉得我是一个有趣的人。我 enjoy 了我有趣的生活，这就是所有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到这个点上面的时候，我觉得这是顶级的一种生活状态。It's fun to be me。It's fun to be me。如果你作为你自己，Sally，你作为一个 Sally，你不觉得你的生活是有趣的？那不好意思，你的生活是有问题的。不管你的生活当中有多少坎坷，多少荆棘，有些人会说，Derek，你在这 bullshit，你在这什么桌子说话不腰疼，对吧？我承认，可能很多人会遇到很多问题，可能我遇到的问题比别人会少一点，但是你必须要接受的是。只要生而为人，你吃五谷杂粮，你就会遇到问题，
1: 是，
0: 对吧？那么，因此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怎么样来让自己仍然觉得 "It's fun to be me"，做一个有趣的人，是你自己的个人选择，是你自己的能耐。那个连续剧的最后的结尾的时候。

0: 一直都有一个官司嘛，律政剧嘛，对不对？
1: 对，
0: 这是主线嘛。每一，但是我最后他每一集打了什么官司，我全部忘掉了。我记住的只是这两个人
1: 啊，
0: 怎么样在做一个人，怎么样以律师在做一个人，他是怎么样做的，怎么样面对客户，怎么样面对同事，怎么样面对自己的朋友，怎么样面对自己的朋友加同事，这个过程我记下来了。他和电影不一样，很多电影你看完之后，哎，你的桥段，因为电影所展现，电影是要在90分钟或者120分钟以内展现一个完整的一个东西给你，他对情节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但电视剧它是给你拉得很长，
1: 是，
0: 所以你真的不需要记住每一集里面发生了什么。
1: 我觉得大家可以回去思考一下，自己最喜欢的电视剧里面到底自己在看些什么。
0: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如果有一部连续剧看完以后，你能够像我这样不加思索的在讲它给你带来的冲击是什么，而且你不需要记住里面情节的时候，那我觉得这部连续剧对你来讲是很有意义的。每个人得到的

0: 将于9月19日星期六举办女性健康关爱日，由专业医生为你讲解妇科癌症的预防、治疗与女性健康资讯，免费入场，查询及报名请致电0429-218-624。我是开心，
1: 我是来劲，
0: 我们两个一坐下来就很容易话赶话。
1: 哎，本来想好好聊一个问题，结果聊着聊着，哎，又有新的想法了呢。生活里的事、新鲜的事、想不明白的事，都可以拿出来聊一聊嘛。
0: 不用太正经，但也不是瞎聊。
1: 你一句我一句，越聊越来劲，越说越开心。
0: 话赶话，逢星期四下午3:30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不见不散哟，
1: 不见不散啦。
2: Linked 唔想你因为未支付过路费而拖慢行程，因此我哋同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合作，对未支付过路费嘅处理流程进行咗重大改进。我哋将从传统嘅纸质邮件通知改为更快嘅电子提醒，同时我哋取消咗收费通知嘅管理费，方便你轻松缴费。千祈唔好心存侥幸啊！即刻开通 Linked 电子标签账户，快速支付过路费啦！详情请参阅 linked.com.au/nswtolls。
3: 只需几滴品真嘅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嘅煲仔饭即刻飘香食日。采用上等飞姜改造黄豆，历经6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系搭配煲仔饭定系点心肠粉，都系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有好味。品真煲仔饭豉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4: 阿女终于毕业啦，我非常之替佢骄傲。佢咁用功，攞到咁好成绩，我做阿爸嘅点会唔开心啊？一路上全家人都叫我开慢啲，我话放心啦，净系超速咗10公里啫。我揸车一向好小心，而且呢条路我都唔知揸过几多次啦。唉，我真系希望当时有听佢哋讲，揸慢啲，唔好超速。嗰日明明系阿女毕业典礼，但就因为我，大家都去唔成。请注意，轻微超速，每一公里都可能造成危险。以上信息由新南威尔斯州政府发布。
5: 妈咪，我今晚食太多，个肚好痛，点算啊？
6: 哎呀，咁就快啲试下维顺牌健胃消食片啦，可以帮助你消化消积滞噶。
5: 哇，食完之后真系舒服晒、啊。
6: 咁你以后就唔好再食咁多啦。
5: 威信牌健胃消食片专治各种消化不良、腹部胀痛，快速缓解胃部不适症状，疗效显著。精选太子参、山药、山楂等多味药材，从健胃入手，标本兼治，是居家旅行必备良药。请认明威信葫芦商标，有 TGA 认证，各大中药房有售，澳洲总代理，查询电话02-9607-6278。
7: 鸿运豆制品公司提供优质健康豆制素食类产品，营养高，味道好，价格实惠。鸿运豆干口感很好，很扎实，豆腐香，味道好。同时它的蛋豆腐是用一个蛋做一条豆腐，真材实料，嫩豆腐是又香又滑，豆奶款式多，男女老少都合适，认准鸿运出品必属精品。鸿运豆制品公司电话02-9771-1808。
8: 时刻陪住你，跳下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3: 李超浩教授，新南威尔士州病理学专家，现任新南威尔士州卫生部病理学部门西区核心病理学和临床化学主任， Westmead 医院血脂和心血管风险评估诊所主任，西悉尼大学医学系副教授，环服务社主席，澳华医学会社区健康主席、名誉会长及创会会员。以下节目内容及专业意见仅供大众参考，并不构成医生与病人之关系。若听众在做出任何决定前，请向你的相熟医生查询病情。
9: 大家好，好欢迎大家又回来我们这个节目的时间。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呢，就是关于一些古老的传染病，譬如好似白日咳啊、白喉啊、或者是小儿麻痹啊

咁同埋德国麻疹啦，咁我相信咧，好多五十几、六十几岁嘅朋友咧，你哋细个嘅时候咧，都会成日听到呢啲咁嘅，即系呢啲咁嘅传染病。但系咧，喺一啲即系先进嘅国家啦，譬如好似美国啊、英国啊，或者系西欧啦、澳大利亚咁样呢啲咁嘅国家咧，因为以前嘅疫苗注射呢已经将呢啲疾病呢啲咁嘅传染病呢几乎系完全系已经系杜绝咗嘅，即系已经好耐都冇听过有咁样嘅出现。但系医学界发现呢，喺近几年呢，近呢几年呢，呢啲古老嘅传染病呢突然间又出现翻，尤其是系喺啲先进嘅西方国家，即系谂住通常呢啲譬如传染病，我哋会谂住会系嗰啲落后啊，或者系嗰啲健康公共卫生好差啊，健康系统又即系达唔到标啊，嗰啲国家先至即系会有咁嘅情况。但系奇怪嘅咧，就系而家我哋见到呢啲咁嘅麻疹啊、白喉啊、小儿麻痹症啊咁呢啲。全部呢啲上一代嘅疾病呢，喺而家近呢几年呢，突然间喺先进嘅国家呢係出现咗好多嘅，甚至有导致即係因为感染呢啲而死亡嘅个案啦。咁而喺即係而小儿麻痹呢，即係会令到个人即係行路不便，即係趌下趌下咁样嘅。咁小儿麻痹呢种咁嘅疾病呢，其实已经系即係可以话系上一代好古老嘅一啲疾病，而家根本即係唔会听到，但係而家最近又有咁样嘅疾病出现，甚至有一个成年人呢已经系确诊咗，系中咗招添。咁究竟点解呢啲古老嘅疾病呢突然间会喺今时今日呢呢个世代呢再次出现呢？究竟有咩原因会令到呢啲咁嘅即係佢哋起死回生呢？咁今日呢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个最近喺医学杂志，一个权威医学杂志发表嘅一篇文章，就係讲述呢一啲咁嘅情况嘅。咁呢个文章带出咗一个令人非常忧虑嘅警号啦，就係话疫苗已经成功运作咗几十年，点解呢啲曾经俾我哋击退咗嘅疾病而家又可以再次卷土重来呢？大家可能以为我讲緊嘅係一啲即係医疗系统差嘅发展国家啦，但係呢事实并非如此。呢一啲咁嘅疾病呢而家係喺非常发达高收入嘅国家嗰度出现。咁所以如果你係喺加拿大、美国或者英国或者澳大利亚呢，你呢就要留心听啦。嗱，俾几个真实嘅数字俾大家听下先。最近喺美国宾夕凡尼亚州呢 ,Pennsylvania 呢，曾经有两个居民因为感染麻疹而死亡嘅。咁你可能会问，麻疹唔係一早喺美国絕咗迹㗎啦咩？即係直情唔係话减少喎，而係直情絕咗迹㗎喎。点解仲会即係最近会有人中招，仲有两个人会死咗添呢？冇错，美国曾经喺2000年嗰时呢，2000零几年呢，应该话就宣布已经消除咗麻疹，即係喺美国嘅国土里面呢係完全将麻疹係消除咗嘅，絕迹嘅。咁但係去到2026年嘅今日呢，美国而家确诊咗超过2777宗嘅麻疹个案。呢个数字呢係非常之惊人嘅。大家要知道，在2001年到2022年这20几年里面，整个美国因为麻疹而死亡的个案只是有3宗，但是今次呢一次过就已经死两个人。但在美国疾病管制和预防中心的 CDC 就证实了，单单在2025年就已经有3宗死亡的个案。即是换个讲，2025年一年之内死的人相当于美国2001年至到2022年21年里面所死亡的个案。所以今年2025年就死了3个了，今年呢宾夕凡尼亚州呢再死多两个人，即是已经是两年之内呢已经死的人数呢已经是超过了过去21年里面死的人的，即是因为
感染麻疹而死亡的个案。这些绝对不是一单简单的事件，也都不是美国，即不是只是美国有出现的问题。这个是全球性的问题，特别是影响那些已经发展的国家。譬如好像在西欧啊、澳大利亚、加拿大都有同样的情况是出现。咁今日呢想同大家深入去拆解到底我哋嘅社会发生咗咩事呢，系唔系嗰啲疫苗失效呢，定系人心

是增加了两倍的。亦都是由1997年以来呢欧洲的纪录，即是有纪录以来呢录得最高纪录的即是确诊的个案。其中有38人呢是因为麻疹是死亡的。咁虽然去到2025年呢嗰啲个案嘅数字呢回落返去返3万几宗啦，本即係2024年去到差唔多13万宗，跟住呢喺2025年呢就跌返去3万几宗，即係跌得好急下，但係呢3万几宗都系多嘅。咁由此可以指出究竟即係其中系一定有问题嘅。咁世界卫生组织同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呢即係 UNICEF 呢就仍然系发出同样嘅严厉警告，就系话因为社会上仍然有一班未完全接种疫苗嘅人群存在，所以新一波嘅爆发嘅呢、這个即係新一波嘅呢啲咁嘅麻疹嘅爆发嘅风险呢仍然系存在嘅。除了麻疹之外呢仲有一种叫做白喉的病。我相信即是60几岁的朋友呢就细过那时呢就应该听过白喉这种病啦。咁老一即是这些即是上一辈的这些这样的传染病呢是因为这些这样的白喉呢是因为一种严重的细菌感染啦。主要就是影响到呼吸道。它会在病人的喉咙产生喉咙嗰度咧，产生一层灰白色嘅好似膜咁样嘅。不过我哋佢唔系真系膜，睇落去好似一层膜咁样，咁但系唔系真嘅膜，所以我哋系叫佢做灰白色嘅假膜。咁令到病人咧系唞唔到气嘅，即系佢呢啲咁嘅膜咧，灰白色呢啲咁膜咧系可以阻塞到嗰个呼吸道嘅，令到个病人咧唞唔到气，甚至呢亦都会释放啲毒素呢破坏嗰个心脏同埋神经系统嘅。最近喺意大利呢就发生咗一宗令到人即係感到好痛心嘅一件事啦。一个只係得4岁冇接种过疫苗嘅细路女呢因为感染呼吸道嘅白喉呢而死亡嘅。咁呢个诊断之后呢就被意大利国家卫生研究院证实了。咁大家要明白下，在欧洲国家白喉是一种只要打齐针呢就几乎可以完全预防的疾病，即是细路仔打了即是好到时到后就即是学校就说我要打白喉针啊咁样。咁打了之后呢呢种咁嘅传染病呢呢啲细菌传染病呢是绝对是100%可以预防到的。但因为呢个细路女冇打针，所以呢佢就即係4岁咁就因为中咗招就死咗啦。咁喺2024年呢欧盟同埋欧洲经济区总共係有151宗嘅白喉个案。喺一个医疗设备咁先进嘅地区呢出现呢啲数字呢实在係令人难以接受嘅。咁仲有就係小儿麻痹症。咁相信呢好多又系即系60岁或以上嘅朋友呢你哋细个嗰时呢可能听过小儿麻痹症呢啲咁嘅即系咁嘅疾病啦。咁小儿麻痹症呢系会攻击嗰个神经系统嘅，令到嗰个人呢即系中招嘅病人呢可以系终身残疾嘅。咁同埋当然可以导致死亡啦。我哋一早呢就以为小儿麻痹症已经成为历史㗎啦，即係一早就已经觉得小儿麻痹症呢应该係已经係即係完全係杜绝咗㗎，即係 eliminated 㗎。但係去到2022年呢美国纽约州就出现咗一宗冇接种疫苗嘅成年人感染小儿麻痹症而导致瘫痪嘅个案。2022年美国纽约州。咁呢个系美国喺2013年以嚟呢第一次再次出现因为感染小儿麻痹而导致瘫痪嘅个案。咁所以呢小儿麻痹症呢喺美国消失咗，由2013年起消失咗咁多年呢，喺2022年呢再次出现，仲导致一个成年人呢是瘫痪的。更加令人担忧的呢就是美国的专家之后呢在很多个 counties，

0: 应该叫做咩？好多个区啦，或者好多个县咧嘅污水系统里边咧，就验到有呢种病毒嘅存在。咁即系证明呢啲小儿麻痹症嘅病毒咧，已经系喺社区里边隐形咁样传播紧嘅，即系喺美国纽约社区里边咧系隐形咁传播紧嘅啦。跟住落嚟喺2024年咧，德国汉堡嘅污水样本里边咧，亦都系验出咗一啲所谓野生一型小儿麻痹病毒。咁芬兰、波兰、西班牙呢啲咁嘅欧洲国家咧，亦陆续佢哋喺嗰啲污水嘅系统里边咧，检验出呢啲咁嘅病毒出嚟。所以欧洲嗰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呢，简称 ECDC 啦，美国就是 CDC， 呢个就是加个 European 喺前面，即、就、係、是、加个 E 喺度 ,ECDC。就呢个 ECDC 呢，就因为呢一啲咁嘅个案嘅出现呢，就同埋呢啲污水系统发现呢啲病毒嘅情况之下呢，就紧急呼吁所有国家呢加强监测同埋推动嗰个疫苗嘅接种啦。嗱，讲到呢度呢，大家可能心里面会咁样諗，点解会咁嘅？系咪啲疫苗过咗期，定系啲病毒变咗种，连疫苗都顶唔顺呢？咁嗱，喺呢度呢，我一定要非常清晰咁同大家讲，就系疫苗系冇失效嘅。咁既然疫苗冇失效，点解无端端又即系呢啲咁嘅上一代嘅古老病毒或者细菌又会翻嚟，引致呢啲古老嘅疾传染病出现咧？咁呢啲病原体咧，佢哋之所以可以卷土重来咧，就系、是、其实系凸显咗一个好核心嘅公共卫生问题，就系、是、当一个社会嘅疫苗接种覆盖率下降嘅时候咧。咁嗰啲缺乏免疫力嘅，即係比较弱势嘅，免疫上比较弱嘅人群呢，佢哋就会增加啦。简单嚟讲呢，就係话我哋社会嘅群体免疫呢个保护网呢係穿咗个窿。咁令到我哋自然会问一个更深层次嘅问题，点解喺呢几十年咁成功控制住呢啲传染病嘅高效呢啲咁嘅先进高收入嘅国家里面，呢啲疫苗嘅接种率会即係冇提升反而跌呢？咁最近呢，一个顶尖嘅医学期刊呢 ,The Lancet 呢，个刺针啊，相信大家亦都听过，差唔多系医学界嗰啲 journal 嘅顶尖嘅一啲权威嘅杂志。咁佢哋喺最近呢就发表咗一项好大型嘅分析研究。咁研究人员呢睇咗全球204个国家同埋地区啦，由1980年至到2023年里面呢 ,11 种疫苗嘅接种覆盖率呢，即係佢哋睇11种疫苗嘅接种覆盖率呢，嗰啲数据呢好清楚咁话俾我哋知。由1974年推行嗰啲所谓嘅常规疫苗接种以嚟呢，常规疫苗接种即係细路仔嗰啲所谓 routine vaccination 啦。咁疫苗已经成功挽救咗全球大约1亿5400万个细路仔嘅生命㗎啦。咁呢个系人类医学史上好大嘅一个成就嚟㗎。但系呢，自从2010年开始呢，这个进步就停了下来。那这些研究人员呢，他们深入研究之后呢，即是经过研究呢，就发现在36个高收入国家里面呢，即是已经发展了的西方国家啦，美国西欧加拿大、澳大利亚这样啦，有21个国家呢，市民接种最少一种建议的疫苗的比例呢是出现了下降的。那这个下降的趋势呢，不是只是局限在某一只疫苗。在2010年去到2023年呢，全球有100个国家的麻疹第一针接种率呢都是跌了的。在高收入 高收入的国家里面呢，譬如好像法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甚至是美国都是榜上有名的，即是说这些高收入国家呢，这些发展了的好富裕的国家呢，他们由2010年至2023年呢，接种过麻疹的第一针那个接种率呢都是跌了的。第一针跌了的话，咁即是好多人不会打第二针的，因为根本没有打第一针，是不是？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倒退的呢？其实原因是很复杂的，不可以归咎于一个单一的原因，一个单一的因素。在这里跟大家或者逐个 point 逐一点去讲啦。咁第一呢，就是新冠疫情的冲击。疫情可以话令到一个原本已经停滞即是已经停滞了下来的趋势呢，是雪上加霜的。在疫情的期间呢，全球的医疗系统呢将所有资源集中去对付新冠病毒。即是所有即是好像打仗的时候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家都知道，嗰啲工厂呢全部系即系本来系生产汽车嘅工厂呢就全部去做军车，本来系生产热水炉嘅工厂呢全部去生产嗰啲武器咁样，即系所有啲资源呢系集中去对付嗰个新冠嘅疫情。咁所以呢就导致常规的医疗服务呢同埋免疫计划呢受到严重的干扰。好多爸爸妈妈呢带唔到佢哋嘅细路仔去诊所打针啦，因为一来有疫情严重嘅时候又要话隔离啊，又唔准出门啦。咁嗰啲逢系可以注射嘅疫苗嘅地方全部淨係得新冠疫苗啊咁样。咁所以虽然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嘅数据指出呢，部分国家嘅接种率已经系慢慢恢复，即系经过新冠疫情之后慢慢开始恢复，但系恢复嘅步伐呢仍然系即系比较慢嘅。所以我哋唔可以即系以为疫情过咗之后呢所有嘢就会自动变返正常，即系等于啲工厂你将佢变成系打仗嘅时候将啲工厂变成系生产武器嘅，咁你突然间打完仗啦，咁呢工厂呢唔可以突然间又可以由生产武器突然间变返生产民用嘅物资㗎嘛，咁要需要一段时间，咁所以呢就变咗呢一段咁嘅时间呢就係一个所谓嘅空窗期，係一个脆弱咗嘅时刻。除咗剛才那点呢就是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之外呢，第二点呢就是医疗资源分配是不均衡，同埋医疗的资源的获取呢亦都是即是不均衡，对于某一些群体来讲呢是出现困难的。咁就算在发达的国家呢亦都有一些边缘化的群体啦，可能因为经济问题啊，或者是缺乏资讯啊，或者是社会的不平等啦，咁令到呢一啲咁嘅社群咧，系冇办法顺利完成成个疫苗嘅接种计划嘅。咁如果喺澳大利亚嚟讲，澳洲嚟讲咧，咁我哋亦都系好清楚，就系多元文化社会有好多即系好多非英语背景嘅移民咧。嘅群体咧，佢哋都系出现呢一啲咁嘅情况。佢哋譬如好似因为语言唔通啊。又对于个澳洲政府提供嘅疫苗计划又唔清楚啊，咁同埋佢哋又冇乜钱，即係特别系嗰啲难民移民，因为难民嘅身份嚟到澳洲定居嘅群体啦，佢哋又冇钱啊咁样。咁变咗呢佢哋呢就即係冇办法系容易咁获取到呢啲正常嘅疫苗接种计划啦。咁第三点呢亦都係近年嚟越嚟越严重嘅一个问题，就係、是、叫做 vaccine hesitancy， 即係疫苗犹疑。咁喺新冠出现嘅早期呢，即係新冠疫苗出现嘅早期呢，亦都有呢个咁嘅情况出现，因为好多人呢就担心嘩啲疫苗会唔会导致一啲问题出现㗎，会唔会有严重后遗症啊，会唔会有长期嘅后遗症啊，咁样变咗就唔係咁愿意去接种个疫苗。再加埋另一个问题呢， 当好多人系出现疫苗犹疑嘅时候，另一个问题咧就系有啲人发放一啲假嘅信息出嚟，譬如好似话疫苗系会导致自闭症啊，疫苗又会导致呢啲乜乜问题啊等等咁样，吓到啲人咧就吓到啲父母咧就唔敢带啲细路仔去接种嗰啲疫苗啦。咁所以咧，呢一啲咁嘅情况咧，喺西方国家咧就越嚟越严重，尤其是西方国家，因为觉得呢啲咁嘅疾病已经系即系好多人心目中已经系啲史前嘅问题啦，咁而家仲唔需要担心啦，咁变咗咧，佢哋又加埋疫苗犹疑啦，又加埋听埋啲人乱咁讲嗰啲疫苗嘅假消息咧，咁变咗咧，佢哋就即系减低个疫苗嘅接种啦。咁所以咧，而家越嚟越多成年人咧，佢哋细个嗰时咧系冇接种呢啲古老嘅疫苗，即系古老疾病嘅疫苗嘅。咁所以咧，到今时今日咧就出事啦。好啦，时间又差唔多啦，喺呢度同大家讲声拜拜先。下次节目时间再同大家分享一啲有趣嘅医学问题。拜拜。
1: 身体周到痛不是忍一时就海阔天空，更是会雪上加霜。 2CR 最新节目《痛症导航》，邀请麻醉科及疼痛科专科医生吴冠东 Tony 带大家走进疼痛医学的世界。节目将讲解各种常见痛症，包括腰背痛、关节痛、神经痛等问题，拆解大众对痛症治疗的常见迷思，并介绍最新的痛症治疗方法。痛症导航首播时间逢星期四夜晚6:30，重播时间逢星期二夜晚11:30，让你重拾更健康、更有品质的生活。彩龙地产专注于澳洲房地产，拥有超过20多年的经验，集开发商、房产许可代理、物业管理以及项目管理于一身的公司。一站式的一条龙服务，能够为你在最短的时间获得最专业的服务。无论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贷款服务、建筑设计等，彩龙地产都会有专业人士为你贴心提供建议和安排。而想了解更多详情，可致电1800-982-328查询。彩龙地产新地址419号沙石街希马旗2000。
2: 每10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1: 你有几耐冇做过子宫颈筛查？定期筛查可以及早发现高风险 HPV 同异常细胞。就算已经接种 HPV 疫苗，定期筛查仍然非常重要。更生会将在9月19号星期六举办女性健康关爱日，有专业医生讲解妇科癌症预防同治疗、中医养生，仲有多项女性健康活动。活动由朝早9:45到下昼2:00。在 Westmead 火车站对面 NICM 二楼免费入场，报名请致电0429-218-624。刘师傅，星期有咩餐厅好食啊？
3: 哦，梗系嚟澳洲顺德味道啦。
1: 咁你哋有咩招牌菜先？
3: 顺德烧鸡大盘鱼、鱼生、蒸鱼、羊鸭烧鹅、煎焗系列等等。顺德味道仲系呢个顺德厨师协会海外研发基地。顺德粤菜数不胜数，
1: 悉尼唯一间荣获一顶厨师帽的顺德餐厅顺德味道，8间豪华包厢，无论是私人寿宴定是大型活动婚宴，都能够一一包办。Herschel 旗舰店楼下仲有间卖顺德特产的超市噶。Herschel 同 Eastwood 分店订座电话8385-9720或者0410-669-890。吴医师保健养生堂再次回归 2CR 电台。本节目由景谦药业赞助播出， 嘉宾主持吴琼癫中医师、吴宇森中医师在新一季节目带来更多专业知识，将结合多年中医骨伤科临床经验，深入浅出分享实用治疗心得，并为大家讲解日常中医保健养生知识，更特别加入听众问答环节，欢迎大家提前留言，我们将在节目中为你专业解答。吴医师保健养生堂逢星期一下午5:30首播，星期三上午8:30重播，敬请准时收听。
4: 大便干燥，去厕所又容易出血，呢啲难言之隐唔好忍，请服用卫信牌自必消浓缩胶囊，佢可以调整大肠湿热，热毒下注，对内外痔疮、血栓滞漏都有特别嘅功效，等你去厕所再冇压力，一身轻。请认明葫芦型卫信商标，各大中药行有售，总代理卫信药业，电话02-9607-6278。
5: 听下夏雨有咩好介绍？
6: 保健品要拣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收护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大家转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7: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8: 唔止你啱听，我都啱听。
9: 各位听众你们好，你收听的是 TUSA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我们节目主持 Herman 简冠全。大家都知道这个节目叫做我行我素，有红运豆制品公司赞助，你记住啊，天天吃红运豆腐，日日行好运，红运出品比熟佳品呢。好快又一个礼拜啦，这个阅兵又阅完啦。咁啊，大家唔知有冇睇咧？真系好精彩啊！嗰啲新式武器真系，其他啲国家睇到都震惊啊！咁啊，所以咧，我哋中国人咧，就起码做咩都系一路一路去进步嘅，唔属于要俾人哋喺度指手画脚。咁啊，而家已经啊，嗱，唔使讲啦，武器又超咗啦，这个太空又超噶啦，咁你自己慢慢去研究睇下啦。好，咁啊，而家梗系讲鸿运嘅产品咧，唔系讲武器啊。我哋讲武器唔够啊，阿霍 Sir 叻啊，唔好意思啊，霍嘅唔舒服啊，咁啊，大家都啊知道噶啦。好啦，讲下我哋鸿运嘅产品先。鸿运产品咧就真系好多种啊。咁我而家讲返小朋友嘅鍾意嘅先。小朋友鍾意嘅係豆奶啦。如果每日飲四杯啦，就非常之啲精彩，营养非常之好，有特别营养俾小朋友嘅。咁就帮助老仔係非常之聪明令你发达㗎。咁仲有如果你要一日飲四杯都非常之可以，仲有如果你係想熱嘅，你千祈就唔好自己煲，要搵啲家人帮你手叮一叮，就更加快捷可以飲得。咁有呢、這个有糖啦，有呢个无糖啦，无糖就可以妈咪呀嗰啲家人呢就可以做无呢、这个酱汁噶白汁啊，咁啊仲有嗰啲意大利粉啊，咁啊有白汁嘅可以做啊，咁啊仲有呢、这个好多呢个其他嘅绿色嘅香叶豆奶。嗱，有时咧你将嗰啲生果咧就将佢做 milkshake 嘅可以啊，嗱加啲咩咧？加啲豆奶啦，个甜嘅，或者你鍾意自己再加第二样嘅，用白粥，用白系咪无糖嘅？咁你自己教翻自己鍾意几多啊，都甜啊，都得嘅。咁啊，仲有呢、这个绿绿地色嘅香叶啊豆奶。咁如果你加啲生果咧，就可以加啲咩咧？木瓜啦。加啲或者你鍾意嘅 strawberry 仲有可能加啲西瓜都可以做 music 㗎，咁你自己加啲豆腐添。豆腐有咩豆腐呢？有呢个日本滑豆腐一条条嘅，咁 唔止一条条喎，仲有呢个一盒盒嘅写住配麦豆腐，咁你仲可以做即食嘅甜品，快捷简单啊，食完饭啊，招到啲朋友屋企食餐饭啊，咁你好容易做饭后甜品嘅，又系一样加啲生果啊，将嗰啲日本嘅滑豆腐一盒又合得，有一条条都有，咁可以将你做一个饭后甜品，非常之简单嘅，将佢加啲冰糖水啊，或者冰糖水，加啲杂果或者加啲咩生果，你自己选择就可以做呢个饭后甜品噶啦。咁当然咧，做 music 就好易嘅啫，又系咪？你如果可以中意嘅，就加啲呢个嫩豆腐啊，咁啊加啲你中意嘅甜就得，冇糖又得嘅，豆奶就打成一杯music 噶啦。你中意加啲生果落去就咁啊，当然咧，仲有好多好多嘅呢个鸿运嘅产品咧，所有唐人各大超级市场都有噶啦。譬如好似绿绿地色嘅530克嘅嫩豆腐咧，甚至有人多咧买900克啦，人少咪买530克咯。咁啊，仲有好多嘅嗱咩咧，金金地色包装嘅老豆腐啊，有900克嘅。咁仲有530克嘅红红地色包装嘅叫板豆腐啊，可以煎炒煮炸炆炖焗啊。今日咧又系你留意一下啦，我又搵啲大豆干啊，咁大豆干咧可以做沙律嘅。今日我就同大家做一个简单嘅类似呢个沙律嘅。咁好啦，咁除咗呢啲咧，仲有咩咧？仲有呢、這个豆干啦，有炸有唔炸，有四片装啦，有六片装，甚至有呢、這个台湾风味同埋上海风味嘅五香豆干。嗱，咁多嘅豆干豆腐啦，咁甚至你自己可以研究下，自己砌一个呢、這个拼盘都得㗎。咁睇下你嘅心思，睇下你嘅时间啦，慢慢去研究下点样做个拼盘啦，系咪？好快又到啦嘛，中秋准备下啦，你鍾意妈咪煮又得，你煮一餐俾妈咪又得啊，好简单嘅啫。咁当然呢，仲有其他好多嘅产品啊，譬如豆卜啦，有大豆卜，有小豆卜，有红烧同三角

这个豆腐都得噶，嫩豆腐啊，咁就睇你自己诶点样去谂一谂，养一养啲都呢个豆腐都得噶吓，咁你试下啦。甚至譬如好似有嗰啲蛋豆腐啦，咁啊又系好简单嘅，将佢。

你真系可以做到好多唔同嘅菜式嘅吓，咁啊，只要你肯动手就得噶啦，啊，所以尤其是啊，你得闲嘅，将嗰啲啊上海风味啊或者台湾风味啊，咁你豆干咧切咗粒佢，咁啊将佢炒粒粒，加啲啊呢、这个四季豆又得，加呢个豆角又得，切一粒粒吓。咁啊，将佢炒一个非常之精彩嘅菜式，咁啊，然后咧煲啲粥啊，所谓潮州嗰阵时，你有冇打冷过咧？如果喺香港嗰阵时，好中意打冷嘅，有啲啊豆干炒咗粒粒，咁就可以自己屋企打冷，唔使出去打冷啊，打冷就啲粥嚟，咁啊非常之简单嘅喺呢个啊做呢个产品啊。系啦，仲有，譬如好似我想讲同大家讲就系、是、有啲听众咧，俾电话我，但系咧，如果你我都讲咗啦，如果你系点唱嘅，你系预早打电话俾我，但系最紧要咧，你打电话俾我或者WhatsApp 俾我嘅时候咧，要有留名留姓，如果唔系咧，你留个电话我都唔知你个样点样嘅，又唔知咩嘅，所以我好多时有时啲朋友觉得，咦，点解都唔听电话？唔系，因为而家好多多数好多骗案咧，就系、是、你一听咧就麻烦，因为你唔识佢啊嘛，咁所以咧，第一次打唔响，即系冇人听，冇听你嘅话，你可以再打第二次，就系、是、我。可以即时就听啦，打第一次，跟住冇听收线，你再打我就会听嘅。咁因为有时咧，我唔知啲听众，因为个样啊嘛，同埋电话啊，咁啊，所以呢个同大家讲啦。甚至你点唱咧，随时预早俾电话我，包括生日啊、结婚啊。同埋嫲嫲、爷爷、公公婆婆结婚周年啊，你可以随时预早俾电话我，咁我就会同你揾到啲唱片，随时慢慢同你播出。甚至有啲，譬如好似啲份量听唔清楚，都可以随时俾电话我，大家倾下、研究下都得嘅。咁唔使介意话啲份量多少。咁最紧要咧，你自己动手点样煮都得嘅。你谂一谂就可以做到啦，好简单嘅啫。同埋有时有好多譬如好似素鸡啊、素 ham 啊，甚至素虾啊、鲍鱼都有啊，素鲍鱼啊，我讲咗好多次啦。通常喺呢个节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啲煮下啲鲍素鲍啊，诸如此类啊咁啊。咁啊，好快啊！中秋节好快到啦，咁啊，随时咧，你可以去所有唐人各大超级市场睇下啲鸿运嘅产品，做啲真精彩嘅菜式俾爹哋妈咪啊，或者自己食都得噶，好简单。咁啊，鸿运嘅产品咧，你只要去到所有唐人各大超级市场，包括呢、这个 cos 有个两个颜色嘅，一个红一个黑嘅，阿公司啊，同一间店你可以揾到鸿运嘅产品啊。甚至如果你去到唔见咧，你问一问嗰啲负责嘅同事咧，咁就可以揾到啦。系啦，咁啊嚟到呢度咧，又系点唱时间喎。咁啊呢只歌咧系Kubitschek 嘅。Evergreen Tree，边个点俾边个咧？系Gigi 点俾嫲嫲听，祝佢生日快乐，心想事成，身体健康。咁好，大家一齐嚟听下呢个 Creature 嘅Evergreen Tree。好，嚟咯。

咁啊倒喺倒喺碗度，咁啊再将啲纳豆倒埋个碗度，然后仲俾少少咩咧？麻油2茶匙到啦，咁啊仲有盐啊，唔使多噶盐啊，一半茶匙得噶啦，就或者你唔要盐，少少香菇粉都得，你自己因啦。咁啊，将嗰啲嘢纳豆倒埋之后捞匀佢咁你将佢热食又得，冻食都得，咁你自己因啦。咁啊，仲有将啲芫荽撒喺上面，咁就已经非常之精彩一个浓郁嘅大豆干拌呢、这个纳豆秋葵啦。好简单嘅啫，非常之简单，又非常之好食好简单咁大家不妨动手试一试咯。咁啊好啦，嚟到呢度咧，又系一个点唱时间咧呢只歌咧就系又系好多人都听话，呢排都好中意听呢只歌，点呢只歌添？系张明敏嘅《我的中国心》系边个唱咧？系啊，张明敏唱啦，当然边个点俾边个咧？就阿超哥点俾阿明兄听，祝佢生日快乐，生意顺利，身体健康。当然又系嗰句，保持大家联络。好啦，咁啊，大家一齐嚟听下呢只张明敏嘅《我的中国心》。好，嚟啦！

系啦，有时间又够咯，又要再喺第二个礼拜、下一个礼拜同大家讲空。

0: 运嘅豆腐嘅产品啊，咁啊同菜式，希望大家啊喺呢个人多人少嘅时候咧，戴翻个口罩好啲，因为啲感冒好劲啊。咁啊，仲有喺呢度同大家讲声拜拜之时咧，记住你天天食鸿运豆腐，日日行好运，鸿运出品必属佳品。好啦，仲有时时食素，健康道路。OK， 喺下个礼拜同大家讲鸿运产品之余，同埋点唱嘅咧，预早俾电话我啦。好，拜拜。
1: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2: 人活在世上，总有天看见。
1: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二晚8点至9点首播，星期五晚10点至11点重播。恩与同路人，
2: 万世。
3: 住大屋又怕住得远，孤单寂寞；住大厦又怕面积小，管理费高。人生就系咁矛盾啦，左计右计，都系 townhouse 最实际。悉尼中央区邻近 Stratfield 同 Burwood 全新 townhouse 马上入住，两房半及大四房选择，城中明星大型别墅屋苑，环境优正，百年老字号开发商杰作 apartment 价钱，住大屋面积，前后花园。预约参观电话0419826688。陈卓健，住大屋又怕住得远，孤单寂寞；住大厦又怕面积小，管理费高。人生就系咁矛盾啦，左计右计。都是 townhouse 最实际。悉尼中央区邻近 Stratfield 同 Burwood 全新 townhouse 马上入住，两房半及大四房选择，城中明星大型别墅屋苑，环境优正，百年老字号开发商杰作 apartment 价钱，住大屋面积，前后花园。预约参观电话0419826688。陈卓健。
4: Western Sydney International Airport 即将启用啦，睇下你想拣边种方式去机场。你可以在西雪梨各主要中心坐巴士，亦可以坐免费的 WSI 接驳巴士，或者揸车经新建成又不收费的 M12 高速公路前往，浏览 Transport NSW。

0: 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超过200位幸运儿得奖。立即选购美心月饼，扫描 QR Code 登记，下一位幸运儿随时就是你。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总代理林和成贸易公司，查询电话02972822288。
1: 小柴胡葱剂用于解表散热、外感小阳症、食欲不振同口干舌燥等症状，采用姜半夏、黄芩、党参等珍贵药材，具有梳理三焦、攻补兼备、扶正挟邪的功效。利用对抗疗法，既可提高身体抵抗力，又可防治感冒流感。总代理卫信药业，电话02-9607-6278。
2: 读万卷书，不如听万里路。To show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好啦，咁啊，听完广告客户嘅声音之后咧，咁啊，继续阳光早餐第一早晨，我系思华。好啦，咁接上嚟嘅时间里边，我哋继续一齐嚟睇睇澳洲方面嘅最新动态。嗱，一场咧系席卷全球嘅系国债抛售潮，系让各国嘅财政大臣啊系夜不能寐咁话。咁而最受关注嘅上必就系美国啦，而财政部长啊系贝森特，佢系出手系60亿嘅美元系回购美债，唔单止系冇系组织美债嘅价格嘅下跌，而呢一个债券嘅收益率咧系上涨紧，反而却系激发出咗喺市场系更大嘅规模嘅抛售，系让系整个嘅美债嘅市场嘅下跌咧系开始加速。咁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嘅财政部长啊，佢亦都系喺几呢日里边咧系格外嘅头痛。一份最新的数据是显示，本轮的全球的债券市场的抛售已经是给予澳大利亚的联邦和各州的政府的财政是凭空是订出了一个大约成100个亿的澳币的窟窿。而这个总之 是原本已经是创下的是历史新高的利息支出账单当中，上面再加上了一笔是额外的是外账。咁而呢一个故事嘅导火索之一，系上个星期五嘅标普全球嘅一致公告，系将昆士兰嘅信用嘅评级系从系 AA 加系下调至系 AA。咁与系喺维多利亚同埋澳大利亚嘅首都领地，同埋系塔斯曼尼亚咧，系并列去垫底啦。嗱，呢一个嘅评级下调嘅理由其实都好简单，系预算表现系比较疲弱。喺2032年啊，系去到2032年嘅时候，布里斯本嘅奥运会佢嘅基础设施建设超支嘅忧虑，再加上系阿尔巴尼斯政府嘅系房产税嘅改革，可能会系侵蚀到系该州嘅印花税嘅收入。咁而评级下调嘅消息一出，昆士兰嘅州长啊，咁系与系联邦财政部长当场就隔空对线啦。一个咧系指责呢个联邦政府喺拨款上边系克扣本州，一个咧就反击系对方喺度甩锅。咁而与系昆士兰形成系对比嘅就系话，我哋嘅楼省反而咧系被系标普系重新系 AA 加呢一个嘅评级。咁市场普遍都系认为明斯政府控制赤字嘅努力系起到咗作用，但系更大嘅压力咧系来自于系市场本身，反映出嘅就未来三年嘅平均嘅现金嘅利率嘅走势嘅三年期嘅澳洲国债嘅收益率喺本周飙升咗20个基点，去到咗5.05%，留下咗嘅系2011年嘅5月以嚟嘅最高嘅纪录啦。而10年期嘅国债嘅收益率咧，系一度系摩高，去到咗成系5.4%添。咁而讲到 ASX200 指数，亦都系应声地下挫。我哋回顾翻喺星期五嘅时候咧，系曾经跌咗咧系0.9嘅。咁啊，一周

累计跌咗成2.9%，咁而呢个股市市值一下子蒸发咗成600亿，咁几乎系回吐咗，系今年以来啊系全部嘅涨幅。咁呢一个系所有嘅系借款人系如临深渊嘅时刻，唔单止系联邦政府，亦都唔单止系各州政府啊，亦都系包括埋系私营部门、家庭企业、全球 AI 嘅科技公司，以及系一团糟嘅系澳洲联邦预算。咁由于喺近期嘅联邦同埋系各州佢哋嘅预算嘅系编制嘅时候，都是假設利率會維持在當前的水平，低約大約是50個基點這樣的水平，而這一輪的收益率是飆升了，幾乎是讓所有的預算的預測呢已经是被是以为是一夜过时。咁而加拿大嘅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嘅首席分析师亦都系估算话，未纳入系预算嘅借款成本咧系上升，未来嘅四年将会系让联邦政府佢嘅系偿债嘅账单咧系会增加大约系60亿嘅澳币，而各州就要系多背负系40亿嘅到45亿嘅澳币嘅利息嘅成本，两者相加净系额外嘅系100亿啊。咁而呢一笔钱啊叠加起上嚟，咁啊究竟系喺乜嘢个基础上？答案就系话联邦同埋系各州政府原本就已经系有咁嘅计划，喺未来嘅四个嘅财政年度里边，佢哋嘅支出系创纪录嘅系2650亿嘅澳币嘅利息。而根据系会议嘅一个预算办公嘅估计，话呢一个财政年度阿尔巴尼斯政府佢嘅预算赤字系达到咗系641亿嘅澳币，而各州同埋系地区合计嘅赤字大约系为系380亿嘅澳币，而联邦总嘅债务上边喺上个月咧更加系历史性地系首次系突破咗系10000亿嘅澳币嘅大关，而财政部亦都系预测喺未来嘅10年嘅系联邦利息嘅支出咧，咁将会系以每一年系8.8%咁样嘅速度咧系增长，而佢嘅增速超过咗系其他嘅任何嘅主要嘅支出嘅项目，而政府嘅利息支出系增加，后果无非系有两条路，一系咧就要削减系公共服务嚟填补呢一个嘅窟窿，一系咧就干脆啊系将系多出嚟嘅利息啊系计入做呢一个赤字，咁亦就系话系借新债嚟去还利息啦。如果讲澳洲嘅财政嘅困境系只有降系只系降岸，咁样接受落嚟嘅画面更加让人系意识到呢一个系一场系全球性嘅还债嘅风浪，咁而呢一个已经成为咗系一个大嘅风暴。我哋一齐嚟睇下喺太平洋嘅彼岸嘅英国先啦。喺10年期嘅英国国债嘅收益率，本周触及到嘅系5.3%左右，创下咗系2007年嘅8月以嚟系接近系19年嘅新高啊！咁喺30年国债利率系更加系逼近系6%啦，呢一个系直接地威胁到嘅就是英国嘅财商即将系公布嘅系秋季嘅预算。咁而据呢一个预测，话英国嘅财政叫做系回旋空间，可能系从系260亿嘅英镑系骤降到咧系唔够系140亿嘅英镑。而喺美国嗰边，就系10年期嘅美债嘅收益率，亦都系逼近系5%嘅关口，创下咗嘅系2023年嘅10月以嚟嘅最高嘅水平。这个亦都已经系连续多日咧喺4.8%以上嘅高位咧，系徘徊之后系再度地系冲高。咁而喺呢一个30年嘅国债嘅收益率当中，又创下咗咧系近系20年嚟嘅最高，咁啊嚟到咗系5.356%。好啦，市场嘅焦点就集中咗喺美联储系即将召开嘅议息嘅会议啦，受到系8月份嘅核心嘅 CPI 嘅意外嘅走高嘅影响，交易员系对于下个星期嘅美联储加息压住率咧，咁啊一度咧就跳升到系90%以上。咁与此同时，系美国嘅总统川普
佢係本周係承諾啊，如果係共和黨係無視民意調查，成功阻止到係民主黨係拿下參眾兩個院，將會係向每一位嘅成員公民係派發係$6,000嘅支票。呢、這、一個嘅選舉嘅承諾，預計將會係令到納税人係多揞荷包成萬個億嘅美元，進一步地加劇嘅係市場對於係通脹嘅失控嘅憂慮。咁而喺過去嘅30年，一直都係全球利率嘅锚点嘅一個日本啊，喺10年期債券嘅收益率方面，喺本月佢亦都係拋售，咁啊，亦都係創下咗喺1996年以嚟嘅新高。咁要知道，日本嘅國債長期被視作為係全球嘅利率嘅體系嘅地板，而呢一個嘅地板一旦係鬆動，咁從呢一個嘅美債、英債等係全球嘅風險嘅資產嘅定價嘅邏輯，都係要係被迫係重新地去進行調整嘅。咁而市場普遍都喺度係預計話，日本嘅央行下個星期將會將政策嘅利率係從1%係上調到1.25%，進一步地係收緊嘅就係信號已經係十分之明顯。咁而呢幾條嘅線索係串起上嚟，就係本輪嘅全球嘅係債市動盪嘅背後嘅幾個嘅共同嘅推手噶嘛。咁好啦，咁啊。仲有一个是容易被忽视的，就是在现如今在各国的政府是不断地是发债融资，不得不是遇过一些是为了呢是压住于 AI 浪潮而疯狂地举债的美国科技巨头，是正面地呢去进行抢钱。而这些公司正在发行是数千个亿的美元的公债，那这个是为 AI 基础融资进一步地推高了的是全球的资金的价码。而一场的资金荒是正在进一步地呢是向我们呢是向澳洲逼近了。咁好啦，这个财政纪律呢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从堪培拉再到伦敦，再从是华盛顿去到东京，而全球的主权债务他们的账单是正在同时地被是重新地估值。这样这个的市场债市已经是敲打他们的标牌的回追，那恐怕呢这个而家先至係刚刚开始，咁究竟呢係何去何从啦，咁亦都係要再继续呢係去睇下啦。好啦，喺另外呢我哋睇到係有关呢一个嘅维省嘅汽车罪案。咁澳洲嘅保险公司保险理事会喺最新嘅数据呢就显示话，维省喺2025年到26年嘅财政年间录得超过呢係12,300宗嘅偷车同係涉及到喺汽车嘅爆窃案呢係有关嘅杀伤。咁涉及到嘅金额呢係去到咗係 2.44 个亿嘅澳币。咁而平均啊，每43分钟就会发生系一宗有相关嘅汽车嘅罪案。咁而杀伤嘅数量甚至系高过系其他州份嘅总和。咁而其中大部分嘅案件就喺墨尔本嘅本地嘅地区里面。而呢一份嘅数据亦都系首次地纳入到系入屋爆窃相关嘅保险嘅资料当中。喺过去嘅一年里面，维省啊系录得咗系接近成系3,900宗嘅住宅嘅失窃案，咁而涉及到嘅系补偿嘅金额咧，系去到5,600万嘅澳币。咁而佢哋杀伤嘅数量系接近咗系纽省以及系昆省嘅两地嘅成两倍。咁好啦，维省嘅政府咧就已经系表示话，入屋爆窃嘅情况实际上咧系正在改善噶啦，而数据亦都显示话相关嘅系杀伤已经系由系上一个财政年度嘅系5,100宗下降到系3,900宗，涉及到嘅系赔偿嘅金额亦都系从系6,700万系减少到系5,600万。咁而澳洲嘅保险业理事会嘅行政总裁呢，咁亦都係形容啦，係维省喺目前嘅罪案数量係非常之咁惊人，係让係认为呢係家庭商户以及係整个嘅社区都係直接地受到影响，而社会係唔应该係将呢啲嘅情况係视作为正常。佢都指出与维省好唔同其他嘅州份係同期嘅
被偷车，以及系入室去爆窃，

去打击系相关嘅罪案。咁而呢一个嘅墨尔本啊，系成为咗系一个偷车嘅天堂。而当呢一个系实地去实施佢哋嘅暴力犯罪，按成人刑事处理，咁呢一个政策之后咧，一般嘅罪案嘅数量就明显地下降。佢就认为减少一般罪案，同样亦都系好重要，因为佢部分嘅系犯罪者可能咧系为系较轻微嘅一个嘅罪行。从系呢一啲咁样嘅情况，我哋就可以睇见，将会咧系令到系有组织犯罪集团咧系会喺墨尔本嗰度咧系更加之猖獗，而保险业界就已经系警告话，罪案嘅增加最终有可能会转化成为咧系更高嘅保险嘅成本啦。咁并且咧又系全澳洲嘅消费者咧系自己啊系去消化一下啦。咁而与此同时，喺呢一个嘅雪梨方面啦，我哋都睇见呢一个嘅课堂。嗱，纽森嘅政府系计划系进一步地限制系公立学校嘅学生喺课堂上边使用呢一个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等嘅个人嘅电子设备嘅时间，并且都重新系增加系用纸笔去进行去学习。相关嘅改革预期喺2027年嘅时候会提出更加系具体嘅建议。2028年系正式地强制地去实施咁话。而按照目前所公布嘅方向，幼儿园到系二年班嘅学生每日使用嘅个人电子设备嘅时间最多系被控制喺15分钟。咁而3到4年班咧就会控制喺30分钟，5到6年班就控制喺45分钟，7到10年班佢哋使用电子设备嘅时间原则上边系不得超过系单门嘅课程嘅总时间嘅1/4。咁而高中嘅学生咧就最多可以系占用系1/半。咁而政府同时都系计划发布系家庭作业相关嘅指导嘅意见，唔建议5年班以下嘅学生使用屏幕完成作业，并且咧亦都系建议学校啊系每一日至少要安排系1小时嘅系纸笔嘅一个学习嘅一个时间。咁而纽省嘅教育部长咧就表示，佢话政府希望咧系能够改变电子设备喺呢个课堂当中系被默认去使用嘅一个情况，系让家长咧系能够去确定孩子们每一次使用嘅屏幕啊，都系有一个好明确嘅学习嘅目标。好，在另外我们看看澳航的商务以及头等舱的贵宾休息室的执行商务休闲着装的规范。上头等舱你的着装着成点都是会被规范。而关于官方的是明确地是将是我们雪梨我们的澳洲是出名的 UGG 的雪地鞋拖鞋是划入到是睡衣的一个的范畴，是禁止去穿着是进入到这个休息室的嘛。已经是有普通的乘客明星曾经就是着住这个 UGG 是被拦了在这个墨尔本的机场的休息室的门外。UGG 呢是不能够就这样着住是上去。而有乘客呢亦都是表示同款的 UGG 在伦敦、在奥克兰、在阿德雷德其他的机场休息室呢是通行的，唯独就是墨尔本。墨尔本的休息室呢是拒绝你着住的 UGG 的。咁亦都係认为佢係现场亦都係有非常之醒目嘅标志。咁規則嘅執行标准呢係非常之係标准。咁但係呢就不统一。咁既标准又不统一。咁早喺2017年嘅时候里面，英国嘅一名嘅歌手同样係因为着住呢个 UGG 係被拒绝进口到呢一个澳航嘅贵宾室，咁亦都曾经喺呢一个社交媒体上边咧，系引起咗一个嘅热议噶。嗱，除咗 UGG 之外咧，咁澳航嘅休息室亦都系被系禁止系光脚，全套嘅系健身服同埋系沙滩短裤，带有系冒犯性嘅图文暴露装，同埋系呢一啲嘅所有。如果咧系一旦系被扫到嘅话咧，咁佢哋系唔可以咧系进入到呢一个嘅休息室噶。

咁啊，休息室现场亦都系张贴，不过咧虽然张贴咗提示，但系咧系并不显眼噶。好啦，之后我哋一齐嚟睇下有关啦呢个 ATO 啦。嗱，澳洲嘅税务局 ATO 系正在收紧系对于系出租加自用咁样嘅度假屋嘅税务同埋系扣除嘅一个规则，大约系25万名嘅系同时度假嘅用于度假屋、用于系出租同埋个人使用嘅业主，主要咧就系话，如果系继续地系加除佢哋嘅系房贷嘅利息，咁样呢一个市政费等嘅成本咧。咁亦都会咧系更加系上涨，需要嘅系更加充分地去证明啊呢啲嘅房产主要咧系用于系创修。咁而呢个新规咧系从系2026年嘅7月1日其实就已经实施咗。喺过去嚟讲，业主通常系可以系根据系房产出租同埋私人使用嘅时间咧，系对系相关嘅系持有成本系进行一个嘅比较同埋分摊。咁不过咧 ATO。如今啊，系会进一步地去审查系房屋嘅实用嘅用途，以及咧系业主佢哋系是否地真正地以系获取呢一个嘅租金嘅收入系为主要嘅目的咧？咁与系出租以及系直接相关嘅系清洁，咁同埋咧系呢一个出租平台费用嘅支持，咁仍然系可以按照规定啊去申请扣除，但系对于系房贷嘅利息、市政费等嘅持有嘅成本咧，房东需要嘅系更加之谨慎咁话。好啦，随住一股嘅系冷风系席卷系澳大利亚嘅南部，数以系百万计嘅居民正系准备系迎接呢一个严寒嘅天气。嗱，气象局咧咁亦都喺度预测，话喺澳洲多个嘅主要城市，佢哋气温啊系将会大幅度地下降。咁而部分嘅地区最低嘅气温咧，可能系跌出系平均水平嘅80摄氏度。咁而呢一次嘅降温，紧随住嘅系东南部嘅系一段系异常嘅温暖嘅天气之后，气象学家就表示呢一个气温系起伏不定，提醒人们喺春季仍然系可能会带嚟嘅系冬季般嘅严寒。咁而喺上个星期一嘅上午嘅时间里边，我哋睇见系一啲山顶记录嘅风速系达到每个小时系104公里咁样嘅阵风。咁预计呢一股嘅冷风亦都将会喺今天星期二开始会影响系更大部分嘅地区。喺墨尔本喺星期一咧，喺琴日咧，气温系为温暖嘅19摄氏度，但系到咗今天咧系骤降14度，而星期三明天咧将会进一步地系下降至系13摄氏度嘅，咁远远系低过9月份嘅平均嘅最高嘅气温嘅系17摄氏度啦。而喺雪梨方面，最高嘅气温系从系星期一嘅26摄氏度系降到系星期三嘅18摄氏度，咁预计啊。这个南风将会是直卷是纽省的沿岸的地区，在布里斯本亦都将会是成为是受到是最严寒的影响，在今日的星期二气温呢是会高达27摄氏度。咁而气象局呢亦都表示，在本周末的是南部的气候呢是较为是温暖的，但遗憾的就是说是由于这个的冷风杀到这种的是暖意随即就结束，咁而届时亦都将会系带嚟阵雨，甚至咧可能会出现嘅系小冰雹。咁而佢亦都表示，喺西部降雨同埋系风暴预计会逐渐地系向西南方向扩展，并且会影响到喺南部嘅地区。好啦，咁而家咧系春天，咁但系咧好可能突然间你就会有一个冬天嘅感觉，突然间冻咗好多。好啦，讲到呢一度，我哋奉上嘅就系呢一首《拜访春天》。

好似春风一样，好舒服嘅。你从来冇听过佢哋大声讲嘢，即使系好嬲，都系压住声音，情愿自己受委屈，都唔愿意同人哋争。呢种人包容力特别强，好少同人有冲突。佢哋讲说话之前会谂下，深思熟虑，唔会脱口而出，善于观察，能够察觉别人嘅情绪，会照顾别人嘅感受。而喺办公室里面呢，佢哋总系最安静嘅嗰一个。你请佢哋帮忙，佢哋好少拒绝，即使自己好忙都会应承，相处起嚟非常之舒服，唔会俾人压力，因为佢哋懂得照顾别人嘅感受。你嘅办公室一定有呢种同事㗎，佢哋从来唔会同你大声讲嘢㗎。你有困难揾佢咩？佢会答应。你急于要资料咩？佢会加班帮你赶出嚟。但係你要注意喎，唔好因为佢容易相处就一直麻烦佢。因为佢虽然唔会拒绝，但係佢心里面呢係会累积压力，总有一日会爆发㗎。或者佢会默默地远离你，你唔知点解㗎喎。如果你是这种人呢，我要提醒你，你的温和是优点，是你的美德，但是不要让温和变成软弱，应该坚持的时候就要坚持，应该拒绝的时候就要拒绝。音量可以温和，但是态度要坚定。你可以细细声说不，但是一定要讲出来，不要让别人以为你是很欺负的，因为你的善良应该被尊重，而不是被利用的。记住啊，温柔是强大的另一种表现，不是软弱的借口。第三种人最令人捉摸不定的，他们的音量没有规律，刚才还好好地讲话，忽然间就提高音量，你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生气。有时候他温柔到好像绵羊，有时暴躁到好像老虎，令人摸不清他们的脾气。这一种人情绪不稳定，心情的起伏特别大，内心焦虑不安，缺乏安全感，容易受环境的影响，人家一句说话就会影响他的情绪，他们自己都控制不到的。朝早见面他心情好，跟你温和地打招呼，中午再见呢，他们就可能会板着脸，音量变大，你问他发生什么事啊，他说没事，但是他的音量已经出卖了他了。这种人可能内心有冲突，有压力，有焦虑，可能他的成长环境不多稳定，小的时候父母都是这样对他们，所以他就学会了这一种模式。又或者最近他遇到困难，工作压力大，家庭有问题，经济有困难，身体不舒服，但是他们不会直接讲的，只是通过音量的变化来到表达。跟这一种人相处特别累的，因为你永远要猜度他的心情，你不知道今天应该怎样跟他讲话，讲错一句说话他可能就会爆发，令人觉得很不舒服，不知道应该怎样跟他相处的。这种人你要小心，因为他的双重标准迟早会令到他失去别人的信任。这一种音量忽大忽小的人其实最可怜，因为他们自己都很痛苦，他们都不想这样，但是控制不到情绪，好像坐过山车一样，自己也被自己折磨，晚上就可能会后悔的。第四种人呢，就是最高境界，他们的音量永远都恰到好处，不会太大，亦都唔会太过细，啱啱好令你听得清楚，又唔会令你觉得唔舒服。佢哋懂得乜嘢场合用乜嘢音量。呢一种人成熟稳重，有分寸感，有修养，内心有定力，唔会容易被外界影响。佢哋懂得尊重别人，亦都尊重自己，应该大声嘅时候大声，应该细声嘅时候会细声，呢啲先至系真正的掌控。在会议室，他们的音量清晰，令到最后一排的人都听到的。在家里，他们对家人温和，但是不是软弱，而是尊重。遇到不公平的事，他们也都会据理力争，但是音量不会失控，因为他们知道说服力不是来自音量，

而是来自有道理，不是刻意压抑自己，而是真正地掌控他们自己的音量，随心而变，但是始终在掌控之中，那是需要长期的修养，不是一日两日可以练得成的。真正的领导者就是这种人了。你看那些成功的企业家，他们开会的时候音量不大，但是大家都很认真听。为什么？因为他们讲的说话有分量，不需要用音量来强调。他们对员工说话温和，但是员工都很尊敬他们，不是怕他们，是真心尊敬，因为他们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内在的力量。这种人去到哪里都受欢迎，因为跟他们相处很舒服，他们懂得照顾别人的感受，同时都不失自己的立场。你有困难找他们吗？他们会认真帮你，但是不会令到你有负担。你做错事，他们会指正你，但是他们不会令你觉得很丢脸。这一种分寸感就是从音量开始展示出来的。如果你是这种人，恭喜你，你已经修炼到一定的程度了。但是不要骄傲啊，因为修养这件事是一辈子的功课，要继续保持，同时都要帮助四周围的人，令到更加多人明白音量的重要性。

你说话的音量暴露了你的性格，出卖了你。第二回，网络文章。音量背后的四种性格密码，你对照完未呢？你是哪一种？你身边的人又是哪一种呢？究竟准不准呢？其实呢，每一种都没有绝对的好坏，关键是要了解自己，然后朝着第四种去修炼。但是在修炼之前，我们更加要深入了解阴阳背后更加深的道理。你知道吗？阴阳这件事呢，它暴露的不只是性格，它有三个层次的暴露。第一层暴露的是你本身的层次，第二层暴露的是你的性格，第三层暴露的是你内心深处的安全感。我们一层一层来到看。第一层的音量暴露你的层次。什么叫做层次呢？就是你站在人生的哪一个位置了。你有没有发现层次越高的人讲说话的音量越低呢？为什么？因为他们心中有敬畏，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比自己更大的东西，所以他们不会张扬跋扈，不会大呼小叫，不会以身压人。李白有几句诗是这么讲的：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你看，不敢高声语不是胆小，而是敬畏。真正有层次的人心中有敬畏，自然音量有分寸啦。你在火车那里大声讲电话，暴露的是你没有公共的意识。你在餐厅对服务员大呼小叫，暴露的是你内心的优越感的缺失。真正有优越感的人不需要大声，因为他们的地位本身就讲明一切。那些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的人，往往是层次不够的人，他们需要用音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但是越证明越暴露他们的层次不够。第二层音量暴露你的性格，这个就是我分析的四种性格密码。音量急促的人往往做事亦都是急躁的，音量忽大忽小的人情绪不稳定，音量始终温和的人他的内心是有定力的。你的音量就是你内心世界的外在表现，控制不到音量的人往往亦都控制不到自己的情绪，控制不到情绪的人往往控制不到自己的人生。第三层音量暴露你的安全感，这个是最深层次的秘密。为什么有人必须要用大的声音才说话呢？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他的内心缺乏安全感，害怕不被听见，害怕不被重视，害怕自己的存在被忽略，所以他们一定要大声讲，用音量来到证实。但是真正有安全感的人是不需要这样做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价值，他们不需要用音量来到证明。你看，音量这件小事其实暴露的是一个人的全部，从层次到性格，从性格到内心最深处的安全感。所以我们经常都说，你想了解一个人，你不用听他讲什么，先听他怎样讲，音量就已经讲给你听答案是什么了。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更加重要的真相，人的大脑对声音的反应速度比对内容的理解要快得多的。科学研究发现，当一个人讲说话的时候，听的人的大脑会在三秒钟之内根据音量、音调、语速作出第一个判断。这个判断就是要不要继续听下去呢？如果音量令人不舒服的，大脑会自动启动一个防御的机制，即使你后面讲的内容再有道理，听的人都很难真正听入去的。为什么？我们会本能地避开大声讲说话的人，因为在远古时代，大声往往代表危险，代表攻击，代表威胁。这种本能刻在我们的基因里面几千年都没有改变。所以当一个人用好大的音量讲说话的时候，即使他是没有恶意的，我们的本能都是会觉得不舒服，想远离他。
这个不是你的错，这个是人类的本能的反应。我们再来看看阴阳和层次的对应关系，我们又将它分成三个层次，低层次、中层次、高层次。你可以对照一下，看看自己是哪一个层次。低层次的人阴阳有几个特征的。第一，在公共场合不懂得控制阴阳，火车上大声讲电话，餐厅里面大声喧哗，电影院里面大声讲说话，完全都不理周围的人。第二，对弱者大声，对强者细声。这一种人对服务员、对清洁工人、对下属大呼小叫，对老板、对有权势的人，他们的声音就变少了，变得客气了。这一种双重的标准就暴露了一个人的层次。第三，用阴阳压人，以为声大就有道理，同人争论的时候，他们不是讲道理，而是比较谁的声音大，以为声音大就赢了。这些是最低层次的做法。第四，对家人敲叫，对外人客气，在外面对边个都温声细语，一回屋企对父母、对配偶、对子女就大敲大叫。这一种人呢，层次最低。中层次的人知道要控制阴阳，但是做不到，始终如一。情绪好的时候温和，情绪差的时候暴躁。他们懂得道理，知道应该控制阴阳，但是缺乏修炼，一遇到压力，一遇到挫折，马上就控制不到了。这一种人不是不想做得好，而是功夫不够，还要继续修炼。那些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人，那些真正改变世界的人，他们讲说话的音量都不大的，但是他们讲的说话全世界都听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讲说话的内容本身就有分量，不需要用音量来加持。音量只是一个形式，内容就是本质。当你的内容够分量的时候，你根本不需要大声的。说服力不是来自音量，所以说有理不在声高。你是否有道理跟讲说话的声音大小没有关系的。两个人在争论，一个人大声，一个人细声，边个赢不一定，要看边个讲得有道理。你看法庭上面的律师，他们辩论的时候会不会大敲大叫呢？不会，他们都是心平气和讲道理、讲证据、分析逻辑，因为他们知道法官听的是道理，不是音量，反而是那些没有道理的人才会大声讲，想用音量掩盖自己理亏。你想要人家尊重你，首先尊重别人的耳朵。大声讲说话其实是一种侵犯，是对别人听觉的侵犯。温和的声音才能够赢得真正的尊重。你小心的观察就会发现，那些受人尊敬的人，他们的音量都不大的，但是大家都愿意听他们讲嘢，愿意跟他们亲近。为什么？因为他们用音量展现出来的是对别人的尊重，而这种尊重呢，是会得到同等的回报的。现在我要讲家庭中的音量智慧是最重要的部分，因为一个人的修养最能够体现在家庭里面。你对家人的音量才是你真实修养的展现。父母对孩子的音量更加重要，因为这会影响孩子的一生。经常对孩子敲叫的父母，一是内弱，一是就暴躁。为什么？因为孩子会模仿他的父母，你用什么方式对他，他就学会用什么方式对别人。你经常都闹他，他一是被你吓到变得胆小，一是呢他就学会了用大声大叫的方式去对别人。你想孩子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先要让自己成为这样的人。你想他有修养吗？首先你的音量要有修养，对长辈的音量要温和，这些是孝道的表现。真正的孝顺不只是给钱或者买礼物，而是体现在日常相处的细节里面。对老人家讲说话要慢，要温和，要有耐心。很多人对外人很客气，对父母
就冇耐心。父母问一个问题就唔耐烦咁大声回答。呢种态度最伤父母嘅心。你要知道父母老啦，反应慢啦，记性差咗。佢哋唔系故意要重复问你，而系真系唔记得㗎嘛。你细个嗰阵学说话嘅时候，佢哋教你几百次，但系从来冇唔耐烦。而家佢哋老咗，问你几次，你就不耐烦啦。咁啱唔啱呢？真正嘅孝顺系无论父母问几多次，你都耐心温和地回答，令佢哋感受到你嘅尊重同埋你嘅爱。记住，你今日点样对父母，你嘅孩子将来就会点样对你，而呢啲呢就系因果啦。你说话的音量暴露了你的性格，出卖了你。第三回，网络文章。我哋继续讲，其实音量同职场嘅信任都有关系嘅。同事会根据你嘅音量判断你系唔系值得信任。音量失控嘅人，别人会怀疑你其他方面都失控。你连自己嘅声音都控制唔好嘅，点样令人哋相信你能够控制好工作，控制好情绪，能够喺关键嘅时刻靠得住呢？所以喺职场上，控制好你嘅音量，其实系建立信任，系展现你嘅专业程度。从中医嘅角度睇，音量同健康都有好大嘅关系嘅。大声说话伤身，中医话大声伤气伤肝，长期大声讲说话嘅人容易肝气上逆，容易上火，容易发脾气。而发脾气呢就会令到佢哋更加大声。呢个系一个恶性嘅循环。声音同五脏系有对应嘅关系嘅。肝对应嘅系怒。你经常大声发怒就系伤你嘅肝。心对应嘅系喜。你嘅声音温和，心情愉悦，心脏就健康，温和说话是养生。声音温和，气息调和，心平气和，百病不生。古人的养生智慧里面有一条叫做寡言养气。不是要你不讲嘢，而是说话要少，要慢，要轻，咁先至能够养气的。气养好咗啦，身体自然健康啦。所以你睇嗰啲长寿嘅老人，佢哋讲说话都是好慢好轻，从来唔会急躁唔大声。呢、这个唔系偶然，呢、这个系养生嘅智慧。喺不同嘅场合要用不同嘅音量，呢啲系基本嘅礼仪。喺公共嘅场合，例如坐公共交通工具，最好就唔好讲电话啦。真系要讲都要降低音量。喺餐厅里面，音量以对方能够听清楚为准，唔好影响隔离台嘅人。在电梯里面最好保持安静，就算讲说话都要好细声。在图书馆、医院，这些是绝对的安静区域，在这些地方连行路都要轻一点。在屋企虽然是私人的空间可以放松，但是绝对不会是放纵。因为家是修养的第一道墙，你在家里面怎样讲嘢，就暴露了你真实的修养。在商务的场合，音量体现专业度。恰到好处的音量就是显示你的自信和修养。太过大显得不专业，太过细显得不自信。刚刚好呢就是最好的了。现在我要教大家怎样修炼音量的功夫了。第一步是觉察，开始注意自己讲说话的音量，观察别人对你的音量的反应。如果人哋皱起眉头嘅，如果人哋

今日比寻日嘅音量降低一啲，听日比今日再低啲，慢慢就会成为你嘅习惯，成为你嘅修养啦。音量同腹部有咩关系呢？古人话贵人语话迟，点解说话慢、声音轻嘅人容易成为贵人呢？因为佢哋懂得掌控自己。连音量都掌控唔到嘅人，点样掌控人生呢？掌控自己系一切嘅基础。你能够掌控音量，就能够掌控情绪；能够掌控情绪，就能够掌控行为；能够掌控行为，就能够掌控命运。温和嘅声音就能够化解怨结。大声恶言会有乜嘢果报呢？你今日对别人大声叫，种下嘅系咩因呢？系恶因，将来一定会收获恶果。或者人哋当下唔敢反抗，但系心里边已经记恨你噶啦。总有一日佢会报复，或者即使佢唔报复，你都会失去呢个朋友，而呢啲都系你嘅损失。唔好让别人嘅耳朵受罪，就系积德，俾别人舒服嘅感觉，福报就自然嚟啦。点解现代嘅人越嚟越大声呢？因为社会节奏快，人心浮躁，信息爆炸，每一个人都怕人哋听唔到自己讲嘢，竞争激烈，用音量去争取存在感，大家都喺度叫，都喺度大声叫，咁呢个社会就越嚟越嘈。但系你有冇谂过，原来喺咁样嘅环境里面，温和嘅声音反而越珍贵，越能够打动人心。当所有嘅人都大声嘅时候，你温和嘅说话反而会令人停低嚟听，回归内心嘅宁静。外面嘅世界再嘈吵，你嘅内心可以好安静，唔好被环境改变，要用你温和改变环境，成为嗰个整个空间安静落嚟嘅人。当你嘅音量恰到好处嘅时候，你系话俾别人知你系一个有修养嘅人，你系一个值得信任嘅人。控制音量就系修心，呢、这个唔系压抑自己，系成就自己，系对自己最好嘅投资。你投资喺音量嘅控制上，收获嘅就系别人嘅尊重。呢啲收获比任何物质嘅投资都更加有价值嘅。由今日开始改变。唔好等到明天，唔好等到以后，就从下一次开口讲说话开始，注意你嘅音量，调整你嘅音量，让你嘅声音成为温暖嘅力量。你每一次温和嘅说话，其实都系积累福报，修炼自己，影响周围嘅人。这个世界需要更多温和嘅声音，而你可以成为其中之一，以德服人，以和为贵。这个是老祖宗留下的智慧，也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品质。品德并不是高高在上，品德就在我们日常的细节里面，就在你每一次讲说话的音量里面。当你的音量有德有和，你的人生自然有福。记住我分析过的四种性格密码。第一种是音量大而有真情的人。如果你是这种人，保持你的真诚，但是要学会控制音量。第二种是音量细小而有温和的人。如果你是这种人，保持你的温和，但是要学会坚定。第三种是音量忽大忽小的人。如果你是这种人，就要好好反省，找到情绪不稳定的原因。第四种呢，就是音量恰到好处的人。如果你是这种人，恭喜你，继续保持吧。但是不要骄傲啊，因为修养是一辈子的功课。你的音量决定了你的高度，这些不是夸张，是事实。层次高的人音量都不大的，因为他们不需要用大声来证明什么，他们存在的本身就说明一切。温和的人会走得更远，因为路上有更多的人愿意陪你同行。大声的人可能一开始走得快，但是行下行下，身边的人都不见晒啦。因为没有人愿意同一个大声讲话的人一起走完一生。最后我想讲，愿你我都能够成为那个让世界安静落嚟听我哋讲说话的人。不是因为我哋嘅音量大，而是因为我哋嘅修养高。

不是因为我们的声音响，而是因为我们讲的说话有分量。当你真正有力量的时候，你根本是不需要大声的，因为你的温和本身就是最大的力量，你的修养本身就是最好的名片，你的音量里面藏着你的命运。好好修炼，由今日开始，从下一次讲说话开始，让我们一起用温和的声音去温暖这个世界。

0: 买楼点先算买得精明？澳洲 ISOT 黄金五星评级发展商 Stockland 喺 Rosebery 区打造全新低密度精品豪宅 Station Place， 唔单只有五星级实力，更坐拥近城优势、名校网络同 Green Square 火车站嘅便利交通，小屋苑大面积，短流花长收益，将生活品味同升值潜力完美结合。精品现正公开发售，请联络陈卓健参观华丽展厅，04-6982-668。Station Place， 你嘅五星置业首选。
1: 你系咪揾紧一份更啱自己心意同埋更有意义嘅工作呢？要更有刺激感，更多行动又唔黑板嘅工作，一份能够令你喺当地社区发挥更大作用嘅工作，请搜寻 Police Recruit 啦。新南威尔士州警队，我哋嘅工作意义重大。
2: 在高通胀、经济环境不明朗的情况下，所有澳洲家庭正是面临前所未有的财务挑战。退休之后单靠政府的年金或者有限度的主动收入，已经远远不足以应付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将财富转化为可持续增长的回报，才可以维持理想的生活质素，甚至为下一代积累保障。胡家龙经济脉搏由胡家龙集团赞助播出，逢星期三晚上6:30首播，星期四晚上10:00重播。节目为你剖析环球市场走势，解释财经政策动向，提供专业理财视角，助你制定长远财务蓝图，稳健迈向财务自由。
3: 唉，我家啲小朋友唔鍾意飲牛奶，我好担心佢哋缺钙，将来长唔高啊。
4: 咁就快啲要去买多多牌黑芝麻浆啦，细细一樽就有四杯牛奶嘅钙质，食起嚟好方便，可以搽喺多士、面包、饼干上，又可以拎嚟煮餸。
3: 听闻黑芝麻仲可以美容养颜添。
4: 係啊，想要变靓又点可以少咗佢呢？多多黑芝麻酱甜度适中，方便又健康，我哋全家都好鍾意食。
3: 唔觉得你头发乌黑，皮肤又滑啦，我都快啲去华人超市入多啲货先。
4: 林和成贸易公司独家代理。
5: 喂，唔好成日喐嚟喐去啦，想定定睇睇场戏都唔得。
6: 对唔住啊，老婆，天气一转我就走身行噶啦。
5: 你冇食药咩？
6: 食咗好多西药都唔掂啊！
5: 啊，有啦，试下呢只神农代理嘅玉林牌湿毒清啦，系啲老友介绍噶，可以化湿解毒、养血润燥同驱风止痕。啱晒你啦！
7: 享誉百载，广西玉林制药厂嘅玉林牌湿毒清，经澳洲 TGA 批核，系信心嘅保证。各大中药行均有代售，总代理神农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
2: 彩龙地产专注于澳洲房地产，拥有超过20多年嘅经验，集开发商、房产许可代理、物业管理以及项目管理于一身嘅公司。一站式的一条龙服务，能够为你在最短的时间获得最专业的服务。无论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贷款服务、建筑设计等，彩龙地产都会有专业人士为你贴心提供建议和安排。而想了解更多详情，可致电1800-982-328查询。彩龙地产新地址419号沙室街希玛旗2000。

0: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 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1: 你睇，恭喜你添咗个孙仔喎。哇，三代同堂，个个都咁精灵，真係可喜可贺啊。
2: 梗係啦，香港品真新到咗一隻有姜嘅天丁甜草。秉承先祖秘方，用正上等药材，最啱产后补身，品真更选用香港大玉靓姜，脆口冇渣。煲到夠晒火候先至入樽，买返嚟一加鸡蛋同猪脚就食得啦。补钙又驱风，我哋咁嘅年纪更加啱食。一年四季都咁方便，啲姜唔会辣， BB 都易凑啲呀。
1: 香港品真有姜添丁甜醋，产后补身我做得到。
3: 人生难得一知己，生活岂能无知音。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今日是2026年9月15号农历8月初五，现在为你报道晚间新闻。首先是澳洲消息，澳洲能源部长将赴沙特商讨燃油供应，澳洲汽油库存只够大约41日。联邦气候变化及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文 Chris Bowen 表示，会在下个星期前往沙特阿拉伯，同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亲王 Prince Abdulaziz 便绍曼奥绍商讨燃油供应。鲍文接受访问嗰阵表示，澳洲目前可用嘅汽油库存大约相当于41日正常需求。联邦政府正同燃油供应商保持联络，评估中东冲突、油价上升同运输路线受阻会对澳洲燃油供应带来咩影响。沙特连接东部油田同红海港口嘅东西输油管原本可以协助石油出口绕过霍尔木兹海峡，每日输送量大约400万桶，相当于全球石油供应大约 4%。这条管线近期受到攻击，令原本已经相当紧张的全球替代供应路线再进一步受压。澳洲炼油能力有限，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都高度依赖进口，所以一旦国际供应中断，很快就可能反映在批发和零售价格上。运输、农业、航空以及依赖长途驾驶的乡郊地区对燃油供应变化尤其敏感。鲍文暂时未有宣布新的供应协议，下星期会谈预计会集中讨论供应安排，以及一旦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可以采取咩替代措施。一国党大幅削减移民同留学生方案，大学警告部分校园可能关闭。宝林、汉森、Pauline Hanson 领导的一国党提出，如果执政会在头三年令澳洲出现正移民负增长，并削减超过75万名临时移民。国际学生、毕业生签证持有人和技术移民家属会是主要削减对象。计划提出将国际学生人数由大约59万减到35万，毕业生签证持有人亦会由大约27万大幅减到4万。预期居留超过一个月的人士可能会被禁止三年内再次入境，预期六个月或者以上就可能面临终身禁令。不过这个仍然只是一国党提出的政策主张，并不是澳洲现行法律。大学界警告，国际学生学费大约占澳洲大学总收入 27%， 这笔收入不单止用来支援国际学生服务，亦会补贴本地学生学额、科研和校园设施。如果收入在短时间内大幅减少，部分地区校园可能要关闭，本地学生学额和大学职位亦可能减少。前移民部门副秘书阿布尔里兹维表示，如果全面执行这个方案，可能要花费很多很多个数十亿澳元。他列出的开支包括增聘数百名合规人员、扩建移民拘留中心、法律和法院费用、遣返交通和接收国谈判，以及因为错误拘留或者遣返而产生的赔偿。一国党议员巴纳比乔伊斯 Barnaby Joyce 未有讲清楚政策对预算或者就业会有什么具体影响，但就表示一国党会不计代价处理问题。工党、联盟党、大学、商界和安老服务团体都提出反对，警告医疗、安老、建筑、农业和地区大学可能会面对人手短缺。澳洲情报主管促设 AI 安全预警系统，旧有科技划成网络安全弱点。澳洲信号局总监阿比盖尔布拉德肖呼吁，政府、情报机构和 AI 企业建立正式的早期预警制度，尽快分享新出现的 AI 安全风险和网络攻击资讯。布拉德肖在悉尼一场安全政策会议上表示， AI 一方面可以协助攻击者更加快械到软件漏洞，另一方面亦可以令防守一方加快分析恶意程式和修补系统。如果澳洲机构仍然依赖一些缺乏更新的旧有科技，就会更加容易受到自动化攻击。澳洲信号局 GSD 目前已经使用受限制版本的 Anthropic 和 OpenAI 模型支援网络防御。 布拉德肖表示，一些以前需要几个星期先完成的分析工作，现在可以缩短到几个钟。不过相关模型一定要在受控环境里面运作，敏感资讯亦不可以交给公开服务处理。他指出，要更新政府旧有资讯科技系统所需成本庞大，但风险不单止是传统网络安全， AI 亦有可能被用在生物科技等高风险领域。澳洲助理科学部长安德鲁查尔顿 Andrew Charlton 表示， AI 规则不可以完全交给企业或者科技大国决定。联邦政府预计明年初公布进一步指引，涵盖模型安全、责任安排和政府部门使用标准。Wire 钢铁厂现有高炉永久停用，大约500个职位削减。南澳威拉钢铁厂管理人宣布，永久停用由4月开始已经停产的现有高炉，员工人数会由大约1700人减到1200人。联邦工业部长蒂姆艾尔斯 Tim Harris 将目前困境归咎于前东主 GFG Alliance 长期投资不足。威拉钢铁厂生产大约澳洲3/4的结构钢，目前仍然有两个竞购者，政府预计会在年底之前选出买家。高炉永久停用牵涉当地就业和澳洲建筑用钢供应能力。澳洲淋病及传染性梅毒确诊个案10年升超过50%。柯比研究所 Kirby Institute 数据显示，澳洲2025年录得42,393宗淋病和5,986宗传染性梅毒个案，同10年前相比，两种疾病的确诊数字分别增加57%和56%，女性梅毒确诊增幅更加达到167%。过去10年，澳洲一共确认113宗先天性梅毒，造成40名婴儿死亡。原住民相关感染率仍然明显高过非原住民。专家强调，如果及早发现感染是可以治疗，并呼吁改善偏远地区的检测服务。Molly Teichers 家属促改革禁制令送达制度，加强乡郊家暴保护。28岁托儿工作者莫莉泰斯·赫斯特 Molly Teichers 的亲友呼吁改善家暴禁制令送达制度和增加乡郊地区警力。泰斯·赫斯特2024年在新州 Forbes 被前伴侣丹尼尔·比林斯 Daniel Billings 杀害，相关禁制令去到他死后才送到住所。比林斯获准保释嗰阵，被禁止进入 Forbes 10公里范围，但大约2个星期之后，佢闯入泰斯赫斯特住所犯案，2025年被判监28年。新州之后收紧严重家暴案件嘅保释门槛，并引入电子监控。AFP 总监指，澳洲毒品需求助长跨国犯罪同悉尼枪击案。澳洲联邦警察 AFP 总监克利陈巴雷特 Chrissy Barrett 表示，澳洲庞大的非法毒品需求正为有组织犯罪带来巨额利润。他指出，澳洲毒品售价在全球名列前茅，令境内外犯罪集团即使要承受更加高的走私风险，仍然愿意将毒品运入澳洲。巴雷特将近期悉尼连串枪击案列为犯罪收益外溢的例子，并主张加强教育、海外起诉以及直接在毒品来源国接获毒品。相关言论是在悉尼枪击暴力引起公共安全关注之际提出。美国苹果接近进入澳洲市场，果农要求严守生物安全。澳洲和美国正处理美国新鲜苹果实际进口程序，相关产品在2022年已经取得，澳洲方面有条件市场准入。澳洲果农关注火疫病等目前未有在本地立足的病害，要求农业、渔业及林业部继续维持严格检疫措施。澳洲苹果产业每年产值大约6.5亿澳元，国内消费的苹果大约99%都是本地生产，当中接近一半来自维州。美国就是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苹果生产国，市场开放可能会影响澳洲本地苹果价格和种植业。接下来是国际消息。乌克兰有条件支持能源设施停火，要求美方确保俄罗斯长期履约。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几乎愿意支持由美国推动停止俄乌双方攻击能源设施的安排，但前提是华盛顿可以确保俄罗斯真诚而且长期履行承诺。美国总统川普较早前在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已经同意停止攻击俄罗斯能源目标，俄罗斯亦作出同样承诺。不过，泽连斯基之后澄清，乌克兰并未正式认可川普公布的安排。他在万家影片讲话入面表示，如果停止攻击，可以成为局势降温，同结束俄军打击乌克兰重要基础设施的第一步，乌方愿意采取相应行动。泽连斯基表示，任何协议都必须可靠、长期，而且真正影响民众生活。他同时指出，乌克兰到而家仍然未见到俄方真正有意结束战争，所以需要美方提出具体保证。俄军在持续四年半的战争入面，多次攻击乌克兰电力和供暖网络，严重影响民生和工业生产。乌军近几个月就加强攻击俄罗斯炼油厂和其他工业设施，令俄罗斯多个地区出现汽油短缺。欧盟已禁止15岁以下儿童自行使用社交媒体及 AI 聊天机械人。欧盟正准备提出至今范围最广泛的儿童网络安全方案，限制15岁以下人士自行使用社交媒体、影片分享平台、 AI 聊天机械人和网络游戏。路透社取得的欧洲委员会文件显示，15岁以上青少年可以自行开设账户，13至14岁儿童就只可以由家长开设受监管的入门账户，并设有严格使用时间和联络人限制。3至12岁儿童只可以使用由家长完全控制、符合更高安全标准的儿童服务，3岁以下儿童就不可以使用相关平台。草案要求社交媒体和影片平台在新用户开户那阵核实年龄，游戏平台就要在下载之前查验使用者年龄。企业亦要避免使用令人上瘾的设计或者推送有害资讯，并提供简单的举报方式和有效的家长控制工具。科技公司可能要缴付监管费，用来支援监管机构执法。欧洲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 Ursula von der Leyen 和科技事务主管亨纳·维尔富宁 Hannah Verkunen 预定今个星期正式介绍欧盟儿童法案 EU Kids Act。 不过有关文件目前仍然只是草案，正式公布之前内容仍然可能改动。就算欧洲委员会正式提出，都还要和成员国和欧洲议会磋商几个月，不会立刻生效。芬兰加入法国主导的欧洲核威慑倡议。芬兰宣布加入法国的前沿核威慑倡议 Forward Nuclear Deterrence Initiative， 令参与国增加到10个，计划包括联合演习、核政策磋商，以及有需要那阵短期部署可以携带核武器的军事资产。法国总统仍然保留使用核武器的唯一决定权，芬兰亦重申和平时期不会在境内部署核武器。今次决定反映欧洲正进一步加强自主防卫能力，同时补充北约的核威慑力量。美国制裁俄罗斯， 4TB 银行只协助伊朗规避制裁。美国财政部对俄罗斯 VTB 银行追加和伊朗有关的制裁，指银行协助受到制裁的伊朗金融机构。美国财政部表示， VTB 涉嫌协助建立伊朗里亚尔和俄罗斯卢布的结算安排，并转移遭到冻结的资产，不过相关指控暂时未有得到独立方面核实。VTB 早已经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受到美国制裁，新措施亦可能令同 VTB 进行交易的外国金融机构面临次级制裁风险。今次制裁进一步收紧俄罗斯和伊朗之间的跨境金融渠道。美国法官叫停留学生及外国记者签证期限新规。波士顿联邦法官 F. 丹尼斯·塞勒 F. Dennis Saylor 阻止川普政府实施限制外国学生和记者在美国逗留期限的新规。美国国土安全部原本计划用固定期限取代目前的身份有效期间制度，签证持有人到时需要定期申请延期。 工会同移民权益组织提出诉讼，指新规会增加行政负担，亦会令学生同传媒工作者面临身份中断风险。禁制令在规则原定生效前一日颁布，对计划前往美国留学的人士有直接影响。北京收紧低空飞行管制，中信大厦撞机事故后划设禁飞区。中国当局会由9月20日开始在北京上空设立新的禁飞区，不过民航定期航班和紧急救援飞行就不受影响。北京亦计划由11月15日开始在全市进一步限制小型民用航空器和无人机的持有、存放和飞行。措施推出之前，北京中信大厦 CTEC Tower 在6月26日曾经被一架小型飞机撞击，机师死亡，地面有13人受伤。新制度显示北京的低空安全管理明显收紧，至于具体空域参数仍然有待当局公布。最后是财经消息， AI 忧虑拖累美股和晶片股，油价突破106美元，澳股期指偏低。美国股市星期一收低，市场同时面对 AI 产业前景、油价上升和债券孳息率攀升三方面压力。标普500指数下跌 0.48%， 收报 7619.94 点，纳斯达克指数跌 0.56%，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就跌 0.29%。晶片股跌幅最明显，费城半导体指数下挫 5.9%， Nvidia 跌 3.4%， Micron 跌超过 5%， Broadcom 和 AMD 就都跌超过 4%。 多名 AI 企业负责人呼吁减慢先进模型开发速度，引发市场重新评估 AI 基础设施投资和科技股估值。债市方面，美国十年期国债孳息率一度升穿 5%， 是2023年以来第一次。市场定价显示，美联储今个星期三加息25个基点的机会率大约是90%，投资者正等紧政策声明和联储局主席对通胀和能源价格的评估。中东供应忧虑继续推高油价，布兰特原油在悉尼早市升到每桶 106.21 美元，铁矿砂就跌到每吨 95.75 美元。澳洲股市开市之前， ASX 200指数期货下跌 0.2%， 报 8,731 点，澳元报 71.34 美仙，澳洲十年期国债孳息率报 5.37%。 油价和全球债息上升会继续影响本地能源、航空、零售和高估值科技股份。接住下来，我们看看悉尼和墨尔本两地天气预报。悉尼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雨，气温介乎13-22度。星期三吹强风，气温介乎10-16度。星期四大致天晴，气温介乎10-17度。墨尔本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雨，气温介乎8-15度。星期三有雨，气温介乎8-14度。星期四大致多云，气温介乎8-15度。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晚间新闻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再会。
1: 哇，咁好天气，大妹不如我哋一齐去
2: 巴迪桥啦。
1: 好啊。咦，大妹，点解你啲鸡翼烧得咁靓嘅，仲有好香好浓嘅沙爹味添噃？
2: 因为我用咗 Jimmy 沙爹做调味啊嘛。 Jimmy 沙爹无论系用嚟调味、腌肉、汤底，又或者 barbecue， 都野味十足，包你食到嘴喐喐。
1: 嗯，等我又查翻啲喺上面先。
2: 唔得噶，我未查完啊。
1: 唔好咁自私啦，快啲俾我啦。
2: 你唔好抢我啲嘢啦。
1: 唔好咁自私啊。
3: 总代理林和成贸易有限公司。
4: 你有几耐冇做过子宫颈筛查？定期筛查可以及早发现高风险 HPV 同异常细胞。就算已经接种 HPV 疫苗，定期筛查仍然非常重要。更生会将在9月19号星期六举办女性健康关爱日，有专业医生讲解妇科癌症预防同治疗、中医养生，仲有多项女性健康活动。活动由朝早9点45分到下午2点，在 Westmead 火车站对面 NICM 2楼免费入场。 报名请致电0429218624。由宇宙本源到人类文明，由科学真理到历史规律，逆商解码由香港著名科普兼科幻作家、科学社会学博士李伟才博士主持，带你解码未知，洞见本质，重构秩序。逆商解码逢星期五中午12点首播，星期六早上8点钟重播。在看似混乱的世界入面，寻找隐藏其中的秩序和规律。

0: 到呢首音乐就知道是有100年历史的白花油啦。我细个由小学到大学都是用它来提神醒脑，有时头晕头痛、蚊叮虫咬、伤风鼻塞，用两至三滴白花油轻轻按摩就搞掂晒。清英明有 OSR19130 先至是真货。白花油澳洲总代理神农有限公司，查询电话02-9416-9831。
1: 只需几滴品真的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的煲仔饭即刻飘香食日。采用上等飞姜改造黄豆，历经六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定是点心肠粉，都是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有好味。品真煲仔饭豉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2: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利墓碑雪梨负责人。我们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们30多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在雪梨啦、Melbourne 啦、Brisbane 啦。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们是质量的保证，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服务是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和现场刻字。我们是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给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 0419-996-088。

谭显祥内科老人及康复专科医生，现任雪梨北岸 RI 医院及皇家康复医院高级顾问医生，雪梨大学医学院内科及老人专科荣誉讲师，香港大学内外全科医学士，英国皇家内科医学院院士，爱尔兰皇家内科医学院院士，香港内科医学院院士，香港医学专科学院院士，英国格拉斯哥皇家内科医学院荣授院士，英国爱丁堡皇家内科医学院荣授院士，澳洲皇家内科医学院院士。以下节目内容及专业意见仅供大众参考，并不构成医生与病人之关系。若听众在作出任何决定前，请向你的相熟医生查询病情。

0: 報紙都有講嘅咧。
1: 係
0: 有個阿嫲帶個孫過馬路，咁就喺啲唔係過馬路嘅地方過馬路喎，咁啊衝咗出去。
1: 係。
0: 咁個阿嫲就俾車車死啦。
1: 哦。
0: 咁係好嚇，係好可惜嘅，但係呢啲咧日日都發生咁滯嘅喎，真係好慾啊！咁嗰個女司機咧就被控疏忽駕駛咩都好啦，或者甚至誤殺啦。但有時揸車一個咧，有時都唔為意，你衝出馬路噶嘛，係咪？
1: 真係
0: 啊！咁所以又要自助，又要助人嚇。又要打醒十二个精神，咁我哋司机或者当时可能又分心咧，系咪？
1: 嗯。
0: 咁呢啲意外可以避免嘅，系啦。咁啊，又话有时有啲火烛嗰啲啦，系啦。
1: 嗯。
0: 咁嗰家居嗰啲电器啊，有时用啲大电量嘅嘢，啲插头插得好唔好啊？啊，会唔会烧电器啊？啊？嗰啲插電器嗰啲又可以出事啊！即係危機四伏嘅，即係每日真係危機四伏。咁啊，大家要小心小心小心。咁第一就做好防險先啦。你一世人流流長咧，你個防險意識冇咧，每日咧都可能經過有幾個險嘅，不過你自己唔覺嘅啫嘛，係咪？
1: 嗯。
0: 啊，你行路落樓梯可能撲親喎，係咪？係。上落樓梯啊，咁樣嗰啲。嗰啲掛住低頭一族咧，成日睇電話都唔嚇，
1: 係啦，睇
0: 電話唔得嘅，
1: 係啊，呢個係最危險、最危險嘅就係睇電話。
0: 佢哋好多人撲親啊、整親啊，或者車親，咁何苦咧？係啦，即係你就算唔即係一次意外咧，你睇電話時間咁多咧，即係每一次都係個險嚟嘅。
1: 嗯，係
0: 有一次險咧。变为真实嗰阵时咧，你翻唔到转头啦嘛。
1: 嗯。
0: 咁啊，行路唔好睇电话啦，唔好担天望地啦。
1: 系咯系咯。
0: 总之要集中精神啦，因为马路如虎口，交通嘅样都系处于一个虎口之中噶嘛，系咪？
1: 嗯。
0: 就算唔系啊，系你出外低头一族咧，好多时咧俾人偷嘢啊，偷手袋一样嗰样，
1: 系
0: 啦。
1: 系啊系啊，尤其是而家即系英国咧，好似有好多人会有时会抢手机咯，即系你手机周围咁样拎住啊，你冇揸好佢，好容易就会失咗噶咯。其实
0: 系啊，好容易人哋如果嗰啲抢匪喺街上搵啲猎物嗰阵时搵边个咧？
1: 嗯，
0: 梗系嗰啲即系
1: 唔专心嗰啲咯，
0: 低头一族先啦，唔专心啦，担天望地，即系。即系你系俾个机会其他啊嗰啲抢匪下手噶嘛系咪？
1: 咁
0: 啊嗰啲总之咧你好简单一样健康你要保命先，唔好有损伤先啦，唔好有意外先啦，唔好跌倒啊吓。
1: 系。
0: 另外咧就就唔好即系唔好分心啦。系啦，即系你当你喺度行紧啊，搭车啊，其他咁就你都要喺度眼望四方，专心一意啦。你好多险境喺度噶嘛，系咪？
1: 嗯哼，
0: 咁啊要注意啦，又唔好跣亲、扑亲、跌亲，样乜亲都唔好啦，
1: 系亲都唔好啦，
0: 系啊，全部都系啦。所以危機四伏㗎，每日咁就小心啦。咁啊，呢度啊出街啦，咁就仲有啲運動嘅嘢都好多時出事嘅。嗰啲最死得最多人係乜嘢咧？就係喺岸邊垂釣釣魚嗰啲釣魚郎啊。
1: 係啊，
0: 係啦，係啊，釣魚郎當啊，即係佢當死啊，即係
1: 真係啊，
0: 佢以为喺岸边咧钓鱼咁啊冇问题啦，点知一个浪打埋嚟咧，咁咧就冲咗佢出嚟啦。咁佢一失重心咧，咩事都发生到噶啦。
1: 系咯，
0: 你跌断手跌断骨，你都爬唔翻嚟出嚟啦。
1: 嗯，好惨。
0: 或者跣一跣，撞醒个头，咁就系咁先噶咯喎。另外咧，冲你出大海，你翻唔到嚟嘅，因为通常嗰啲浪可能好大嘅，系啦。咁即係奉勸啲釣魚郎咧小心啦，你喺岸邊垂釣咧，真係唔好。

0: 踩出去嘅，以為距離嗰個海岸邊好遠啦。
1: 嗯。
0: 但係一個浪冚埋嚟咧，嗰啲水又跣腳啊，定咧又出事嘅。
1: 係。
0: 咁如果你真係俾個浪打咗出去咧，
1: 嗯哼，
0: 你就入咗個險境啦。咁你識游水都未必會掂噶。
1: 係咯，因為冇準備好啊嘛。
0: 冇準備好啊，同埋你就。就唔係話衝啊，去邊度衝去啊，邊度翻嚟啊，千祈唔好啊！即係我哋成日話，邊度跌倒邊度起身啦、啊。你喺個浪衝咗出去咧，就唔喺嗰度翻嚟，因為咧個浪咧浪圖拍岸咧，佢咧就將你掟你，等於佢可以個浪可以掟你去，等你咧劈到個岩石嗰度嚇，唔死都傷啊！好多人就係、是。咁样就甚至遇力啦，个人掟到你晕，你都吓好、容易浸亲啊，遇力啊，失救啊。
1: 系，
0: 所以如果你真系冲出去，如果你游水都系高手嘅话，好啲嘅。
1: 嗯，
0: 就系、是、游离开嗰个惊涛拍岸嘅地方，唔好咁大浪嘅地方。
1: 系咯，
0: 拣个平静啲嘅水面，即系水边嗰度行翻嚟，咁都 OK 嘅，系啦。
1: 嗯。
0: 咁啊！但系外面垂钓有一个好大嘅风险嚟噶啦，系啦，
1: 都系。
0: 咁啊，仲好多其他风险，就算踩单车啲人又系小心啦吓，即系话唔系叫你话唔好踩单车，真系。
1: 系
0: 你就算喺单车道，有啲人去嗰啲 freeway 咧去旁边嗰啲单车道行。都风咁好玩啊，风驰电掣啊！但系如果你露营冇咧，我又见过几个咧。
1: 嗯，
0: 因为单车速度快啊，你如果失控啊，撞亲嘢啊，
1: 嗯，
0: 砰一声撞柱啊，撞到石头死人噶，可以。
1: 系，
0: 就算唔系咧，嗰道力咧，足以令到你睇下撞到边度啊，吓
1: 系
0: 断骨噶，系啦，会断骨噶。

0: 路行嗰啲车咧，好多时又唔摇你噶，你
1: 嗯，
0: 啊有啲人好憎啲单
1: 系
0: 车佬，
1: 嫌你行得慢啊嘛。
0: 甚至激嬲佢哋走去撞啲单车人，系啊，咁真系有嘅发生过，同埋
1: 嗯，
0: 上个法庭啦，呢啲真系
1: 系，
0: 即系控告架车者，真系忍
1: 嗯，
0: 唔住道气，忍唔
1: 哇，
0: 住道气，真系撞个吓，有个单车队佢走去撞个单车，咁啊
1: 系，
0: 跟住咧，后边啲单车队，咁之后边都多单车啦，
1: 系
0: 咁
1: 啊，
0: 就冲上嚟，刹唔到掣，咁乒乒乓乓，好多人受伤添，系啦，
1: 哦，系系系。
0: 系啦，咁啊，嗰啲连锁反应啊，咁样，
1: 嗯，
0: 咁啊，咁就行人啊，最注意咩咧？而家啲行人都唔安全
1: 嗯，
0: 嘅，上面啊高空杂物啊，啲嘢跌落嚟啊，
1: 系
0: 咁，
1: 喎，呢个系
0: 系
1: 啊，
0: 咯，系啦。琴日喺 Chatswood 啦，你喺
1: 系，
0: 个即系喺个 Lemon Grove 嗰度，喺个
1: 系，
0: shopping centre 下边，
1: 嗯，
0: 咁啊上面有架啲咁嘅超级市场嗰啲车仔俾人哋掟落去，
1: 系啊。
0: 咁啊系啊掟亲个掟亲个男人啊，系个樽
1: 哇，
0: 碗啊，即系咁嗰个系恶意嘅，
1: 系咯，呢啲，
0: 啲顽皮嘅好
1: 嗯，
0: 听话捉到个少女啊，即系
1: 系啊，
0: 但系能够将嗰个所谓 shopping trolley 啊，
1: 系，
0: 嗰个购物车掟落嚟咧，
1: 嗯，
0: 同埋嗰度都有围栏嘅，佢又
1: 嗯，
0: 几个啲，以前就叫飞仔飞女噶啦，
1: 嗯。
0: 而家叫青少年啦，系
1: 系
0: 啦，
1: 系，
0: 系啦，咁有即系乜乜人都有嘅呢啲，
1: 真
0: 系
1: 系，
0: 啦，咁啊，总之行路小心啲啦，天雨路啊又小心啲，揸
1: 嗯，
0: 车少多，行路小心，
1: 系
0: 总
1: 咯，
0: 之又小心，咁跟住如果你上咗年纪咧，你以为自己好似以前咁平衡得咁好咧？
1: 嗯，
0: 唔系噶，真系
1: 系咯，
0: 行行你美国总统你都见到啦，
1: 系啊系啊，都会嘅，佢都会嘅。
0: 系啦，佢哋开始你唔知啊，因为咧个脑好多变化咧，身体亦好多变化啦，个身体都唔会话。顶天立地咁，
1: 当然
0: 好似
1: 啦，
0: 军操嗰啲军队咁鬼直噶嘛，
1: 系，
0: 系 啦，个人都挛晒啦，S 型噶啦，
1: 嗯，
0: 重心就歪咗噶啦，咁
1: 嗯，
0: 啊行路咧就有时打倒褪啊步履不稳啊咁样，咁啊以为自己仲系叻啊冇事啊咁样，咁就其实。除咗啲个身体就变咗形之外咧，因为啲骨质疏松啊，腰骨退化，改变咗个重心啊，咁你啲关节又有问题啦，系咪膝关节啦、髋关节咩玩意啊？行路咧就一步一拐一痛啊咁样，仲有个脑咧都好多退化发现噶啦，就个脑唔系以前个脑咁好噶啦，个脑咧。好似个战场一样噶，每日咧都受咗好多啲伤害者嘅攻击噶。
1: 系。
0: 咁啊，咁唔讲佢啲咩其他伤害，其中一个咧就系啲微血管咧闭塞啊，即系我哋嗰、那个血液循环系统，之后好似当系道路咁样啦，系咪？
1: 嗯哼。
0: 有大嘅道路，有公路有 freeway，咁啊。去到嗰个区咁啊，即系嗰个去咗脑嗰个区去到肾嗰个区，去到心嗰个区，或者肺啊，咁就等于咧个道路咧就去到个 suburb 咁样啦，系咪？去到个有个大城市，去到嗰个小镇啦，咁喺小镇就分支成啲细嘅血管咧，就等于细嘅道路啦，咁就去到尾啦，去到嗰啲人嘅屋嗰度啦，咁你当个屋咧就一扎嘅脑细胞嗰个位啦，咁如果个位系好似 cloudy set 咁啊骨头路咁样嘅，系啦，咁系一定有骨头路噶，嗰啲血管去到嗰度冇地方走噶啦嘛，去到叫微血管噶啦嘛，咁啊跟住咧喺嗰度输送啲物资啊，好似 Australia Post 啊寄啲嘢嚟喺嗰度摆低咯，之后。又喺嗰度攞走啲垃圾咯，系咪即系俾啲氧气啊，俾啲营养啊，嗰度嗰附近嘅细胞，咁啊，然之后就收集翻嗰啲废料啊，碳酸气啊，咁啊，然就再回路翻去经过血管嗰个路途啦，组织咁啊，去翻个肺度放，即系去边度啊，做咩嘢啦？咁

0: 但係咧，去到血管盡頭嗰啲微血管咧，好多時咧閉塞到咧就令到即係好似我哋啲屋個膠條塞咗啊，嗰、那個入嚟個路塞咗，咁嗰扎嘅腦細胞咧，咪塞咗血液嘅供應咧，就會死噶嘛，係啦，係。咁啊，呢啲四五十歲都開始噶啦，咁啊慢慢咧多啲啊，多啲，即刻多啲。多即系多啲咧，净系呢样咧都够令到你嗰个平衡啊，无知冇咁好噶，
1: 真系
0: 啊！有时跌倒咧就唔即系出边嗰个环境系一个主因啦、啊。
1: 系，
0: 但系你自己咧都系十下十下步履不稳嘅，啊平衡唔好嘅，人哋唔扑低你系扑低噶喎，系咪？
1: 系，
0: 嗰啲后生嘅。哎，突然间上楼梯，计少一两步，倾一倾，
1: 系
0: 佢第一时间弹翻跳起，跟住就平衡翻啦，啊冇事啊咁样。你咁上一年几咧，就轮尽嘅，上楼梯咧，本来提步咧就冇问题咁样，你咧就有时就心神恍惚啦吓、啊。如果你专心啲都好啲，心神恍惚嗰阵时提嗰步咧唔够高咧，倾一倾咁啊，喺楼梯嗰度又扑亲啦。跟住睇下点跌啦，或者喺楼梯又跌落嚟啊，一样嗰样啦。咁呢啲咧就即系除咗系个环境，所谓危险嘅环境之外咧，你仲有咧就身体嗰个平衡开始有问题噶啦。咁你测下自己身体有冇平衡咧，试下行到条直线咧，即系脚尖对脚踭行条直线得唔得咧？系啦。或者试下单脚企得唔得啦？系啦，吓咁啊！但系有时练下都好噶，等个脑咧，即系
1: 当然
0: 多啲平衡啦，系啦。
1: 嗯，
0: 咁就注意唔好跌啦，系啦。但吓呢样好紧要，一跌
1: 就要小心。
0: 咁啊，去到老咗啦，好多病啦，一跌咧又话断呢度骨嗰度骨啊，又话断个髋骨，即系嗰个骨啦，嗰、那个髋骨个关节啦。咁咧，啲人发觉，如果你真系孭一成身病啊，断埋嗰个骨骨嘅关节咧，你嘅寿命咧，即系有三分一人咧，一年内都唔见咗嘅。其实就唔系话嗰个骨折引致，就系你本身咧都储够嗰啲恶病噶啦，即系咁啊，只需一跌咧，就将你一个恶运带出嚟咯。咁啊。咁除咗叫嗰人唔好跌之外咧，就系、是、引致跌嘅因素都好多噶嘛，嗰度都要注意啦，咁啊，即系样样都系个问题。翻到屋企啦，其实跌嘅人跌得最多咧，唔喺出边啊，喺屋企。
1: 喺屋企，
0: 系啦，屋企咧跌嘅地方最多咧就咩咧？嗱，你估唔估到喺边度跌最多咧？
1: 系咪浴室啊？
0: 浴室啦，系啦，呢啲浴室咧就唔系设计俾啲行路得冇咁好啊，平衡得冇咁好啊，老人家嗰啲咧，系俾啲精壮嘅健康嘅人士嘅，根本就
1: 系啊系啊，
0: 尤其是嗰啲有浴缸嗰啲咧，有啲仲高难度啊，整个花晒浴缸上边
1: 啊，系啊，好多机会会跣亲啊，系咪？
0: 系啦，你只脚踩入个花浴缸度，然之后再开去花洒喎。咁如果你冇跌嘅防备嘅，即系话咧，首先浴缸嘅地下唔好滑先啦，系咪？
1: 铺个垫咯，系咪啊？
0: 你铺个垫又系有时候。如果箭咧，
1: 个箭要适合咯，适合嗰种，
0: 就系唔稳阵嘅。有时个箭可以棘俾你棘到个边嗰度，俾你棘到啦。
1: 反而仲危险啊！
0: 系啊，有一路个箭度咧，佢就跣啊，跣你喎，真系。
1: 系。
0: 嗰个箭咧好稳阵嘅，但个边咧又小心唔好咧，只脚咧踢到个边落去。咁就算唔系浴室嗰度啦，出边啲人铺地毡啊，或者有砖嘅地下成咧，好多时喺呢度又摆张甩啊，喺度摆张小地毡啊，嗰度摆张咧，其实呢啲咧就系攞嚟阴你嘅陷阱嚟嘅，系有时啊厨房又系啊，惊哪吒咪摆块布啊，或者摆块
1: 可能其实反而会跣亲，
0: 好多人喺嗰度棘倒跌低噶，咁如果你话

0: 哇，系啊！
1: 啊，整个红红嘅热火炒镬啊，一样嗰样
0: 哇，
1: 特别大价咧，哇！
0: 系咯，
1: 咁啊，
0: 冚唪唥。
1: 唔好咁本身要小心啦，又要厨房设计要安全啦，即系嗰啲热嘢其他嘢边度移去边度啊，使唔使转身啊？转身突然间有个仔女企喺度，小朋友企喺度，你话咁
0: 系
1: 出
0: 咯，
1: 事啦，系咪？
0: 系
1: 咁
0: 啦。
1: 啊。咁啊，廚房有時咧，你又要炸住咁啲真係啲 baby 啊，即係 toddler 或者即係真正好細個細路，
0: 系咯，都要
1: 有危
0: 睇
1: 險
0: 住。
1: 就唔好俾佢入啦，係咪？係
0: OK，
1: 啊，
0: 咁我
1: 好
0: 哋
1: 啦，
0: 而
1: 咁
0: 家
1: 啊，
0: 差
1: 坐
0: 唔
1: 酒
0: 多，
1: 店，
0: 系啦，我哋而家差唔多到时间啦。咁我哋而家听下我哋嘅广告客户，我哋转头再翻嚟。
2: 全新 Emma Seaweed 海苔鱼脆条终于登陆澳洲啦！低卡路里脆脆嘅海苔鱼脆条，酱油浸韩式海苔，配上精选鱼肉，双重鲜味，淡淡香脆。采用低温烘焙技术，非油炸，零负担，翻工、下午茶、煲剧或者随身带住做零食都啱晒。有原味、韩式辣味同 wasabi 三款口味，仲有一款啱你。Emma Seaweed 海苔鱼脆条，各大环超市均有代售，总代理林和盛贸公司，查询电话02972822288。
3: 恭喜恭喜恭喜 Royal Umbrella 皇族牌泰国香米在全球稻米之王比赛中又荣获最佳稻米大奖，能够击败全球众多名牌稻米，在国际权威稻米专家评审下获胜。因为皇族牌泰国香米是顶级香米中的极品，畅销全球20多年，皇族牌泰国香米仅此多谢澳洲顾客的支持。食米就要吃最好的 Royal Umbrella 皇族牌泰国香米。
4: Sydney 有几多人朝头早赶火车翻工，听住火车嘅嗡嗡声，夜晚收工翻屋企，落雨嘅时候总挂念从前。
0: 有几多人已经习惯咗澳洲嘅生活，但系仍然改唔到讲广东话、去茶记、听广东歌嘅习惯，为嘅就系保留熟悉嘅语言、味道同埋回忆。
4: 呢个城市太多故事。而你的故事可能正正是另一个人的共鸣。
0: 关于生活、娱乐、文化、移民、工作、感情、饮食，还有好多好多好多个。
4: 原来你都经历过的你的时刻。
0: 由 Daniel 同我 Catherine 一起主持 2CL 中文电台全新广东话 talk show， 同事 Sydney 沦落人。
4: 冇剧本，冇标准答案，只有最贴地嘅分享，最自由嘅对话，同属于 Sydney 人嘅故事。
0: 我哋可能会讲笑，可能会认真，可能会讲到你笑，亦可能讲中你嘅心事。
4: 因为每一个喺 Sydney 努力生活嘅人，背后都唔止一个故事。
0: 敬请留意，逢礼拜五下昼4点至5点，同事 Sydney 沦落人。
5: 喂，小潘潘，梁太，好耐冇见咯，咁个重大决定俾你知啊！我决定重出江湖。
6: 哇，真系天大嘅好消息，系咪真嘅先？咁即系话我哋靓太360要重出江湖，重新出发啦，啱啱？
7: 冇错啦，各位靓太，我哋同大家阔别咗已经有2年咁耐啦，我相信我哋三个咧都已经有新嘅方向、新嘅体会，但系。有一啲嘢系冇变到嘅，就系我哋对生活嘅热情啦，同大家分享我哋生活里面嗰啲精彩嘅点点滴滴啦。仲有一样嘢系更加冇改变嘅，就系我哋一直嘅赞助商安德里石材公司，佢一直咁样支持我哋靓太360，真系好多谢佢哋对我哋节目嘅大力支持啊！
5: 咁佢呢一季仲有咩新搞作啊？我哋
6: 当然有啦，除咗好似我哋旧时咁倾下偈、嗌下交。仲会带俾大家好多落地见面嘅机会，一齐去体会下生活。
7: 咁所以我哋嘅听众朋友，大家千祈要记得收听我哋靓太360嘅第二季啦，就系喺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三晚上嘅8点30分会首播，星期六嘅上午11点30分会重播。如果大家都 miss 咗都唔紧要，仲可以喺翻咧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嘅官方网站，或者系喺 Spotify 仲有 Podcast 嗰度咧，系随时可以点播收听嘅。所以我哋要同大家讲乜嘢啊？
8: 不见不散。

0: 醒哥，你日日食豆腐，打波仲有气有力，撞极都唔散，唔似豆腐做喎，你真係醒啦。
1: 我叫阿醒，梗係醒啦，我日日食红运豆腐，豆腐高蛋白质、钙质、铁质、镁质，含有八种人体必需嘅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同卵磷脂，营养丰富，所以食豆腐都可以好硬正㗎。记住，红运出品，必属佳品啊。红运豆制品公司电话 02-9771-1808。
2: 时刻陪住你，跳槽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3: 欢迎大家收听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2CR， 你现在收听的是逢星期二晚的西医师信箱，我是你今晚的主持人 Charlotte， 在空中跟大家见面的又是谭医师。

0: 就算唔係咧，有時都係測試一個人嘅有冇認知問題㗎啦。有時
1: 都係
0: 啊，見到啲父母啊，或者啲婆婆公公開始老去嗰陣時咧，
1: 嗯，
0: 發覺家居裏邊好多嘢咧，本來係冇嘢，佢煮慣飯㗎啦。咁啊，但係越嚟越多機會咧，就唔記得熄火啊，嚇、啊、煮窿嘢啊，嚇、啊。咁、
1: 嗯、
0: 啊，其实煮嘢咧都系一个大嘅测试嚟嘅，测试嗰人嗰、那个、那个认知啦。你由嗰啲送菜啊，咩调味品啊，点样煮啊？
1: 系
0: 嗰度虽然煮咗几十年啦，但系每一次咧都系要好高度神密嘅计划噶嘛，吓、啊、一步还一步啊，嗰啲都系一个测试嚟嘅，嗰啲都系个测试。
1: 嗯，
0: 跟住又。有冇闩煤气啊？有冇闩啊？有冇闩电掣啊？吓、啊、个炉啊？嗰啲都系一个问题嚟嘅，系啦。咁大部分都系唔小心啫，即系心不在焉啫。
1: 嗯，
0: 但小部分如果成日都会发生嘅咧，都系一个症状嚟嘅，要注意嘅。咁啊，有时开水喉啊，又唔记得闩啊，有时反而浸亲浴缸啊，浸亲呢度嗰度啊，咁都系个测试嚟嘅。嗰啲其他嗰个家居注意嗰啲电掣啦吓，有小朋友出去笃啲手指出嚟笃噶嘛，出嚟掹出嚟笃，
1: 系啊，
0: 咁啊，嗰度就有嗰度要家居安全，大家要注意啦。
1: 嗯哼，
0: 就屋企嘅设计啦吓、啊，就头先讲过啦，嗰啲地毡啊，小地毡啊嗰啲啦，
1: 系啊，会跣亲。
0: 个地下咧就又唔可以太滑，
1: 嗯、
0: 又唔可以太唔滑，即系太滑，因为太滑显而易见咧，好易跣到啦。
1: 嗯，
0: 如果太绝脚咧，你就冇遇到吓绝住个上身啊去下身去唔到嗰啲咧，咁又出事嘅，即系呢样就系事喺嗰个厨房啊、厕所都系，即系適當嘅防滑嘅地啦，你睇咩地都好啦，系咪？
1: 系。
0: 咁啊，如果有啲地板地打到光滑滑啊，水晶地啦，光滑，分分钟有可能会跣啊，咁啊，即系要注意咯吓、
1: 啊。真系。
0: 就鞋咧都要注意嘅，啲鞋又系要
1: 系屋企嗰啲拖鞋。
0: 屋企嘅拖鞋就系、是。又是一个有时好即是方便啦，有时好危险的，佢比较滑啲线啲，有时又着得唔安全啊，咁有啲出事啦，我都小心啲啦，啊，
1: 系，
0: 咁就喺厨房啊，有时啲人又摆啲药啊，其他嘢啦，同埋嗰啲药咧又唔好同啲糖果一齐摆啦，因为啲小朋友知咧。唉，同埋佢一手拿落嚟咧，有时你摆得低咧，佢以为糖果嚟嘅，咁啊，将药当糖果食咗，又会出事嘅，啊，又要小心啲咯，
1: 系呢个又系真。
0: 咁就灯光啊，又要唔好太暗，唔好太残啊，之类嘅，即系适当咧，都系一个你睇唔到都好容易跌噶，系咪？
1: 嗯，
0: 啲楼梯啊、楼梯位啊、啲级数点样啊？同埋咧，啲厅啊，啲人咧，由嗰个厅走去第二个厅啊，或者喺屋企里边咧，就唔好咁多级吓，唔好咁多级数喺度啦，即系要因为呢度有一级，嗰度一级咧，你成日要记住去到嗰度咧，又要上两级，
1: 尤其是
0: 呢度落一级，系啦，
1: 系啦，尤其是如果黑掹掹嘅话，咁样可能都睇唔到。
0: 系啊，就算你住惯咗，你都有时都会有出到噶啦，系咪？
1: 嗯。
0: 咁啊，尤其是如果有客人嚟啊，嗰啲吓，
1: 系啦，
0: 唔惯你嘅地方，点留意咧？突然间就有一级，又会咁嘅冲出嚟。我都发觉有时有啲屋企咧，甚至有啲餐厅啊，
1: 嗯哼，
0: 一开到门咧，你就以为佢系平噶嘛，系咪？
1: 原来
0: 要落两级嘅。
1: 系咯，都唔知
0: 道。你冇个准备落一两级噶嘛？
1: 系咯，
0: 咁啊成日嗰啲地方扑亲人噶啦，
1: 系咯，或者吓一跳咯。
0: 系啦，系啦，你真系要好小心先得。如果唔系开门就扑亲啦，系啦。咁又会先有咁，另外又你入去又上一级啦，吓、啊、出嚟有阵时唉舒服服啦。咁啊，但系

0: 啊，做乜嘢咧？谂乜嘢咧？一
1: 嗯，
0: 出嚟你又唔系要喎，原来出即系入去嗰时上一级噶嘛，
1: 系，
0: 啊出嚟嗰时你要攞一级噶嘛，或者两级又会扑亲嘅呢啲陷阱陷阱者陷阱咪唔好遇上咯，真系
1: 系啊。
0: 好多呢啲陷阱嘅，唉，即系讲有笑，但系真系
1: 系啦，真系要注意呢啲
0: 随时都
1: 嘢。
0: 啲人都冇留意噶，冇留意噶。
1: 嗯，
0: 有一样嘢讲起级数咧，就系、是。
1: 啊哈，
0: 嗰啲上落嗰啲电梯啊，
1: 哦，系啊，扶手电梯，
0: 尤其是落电梯咧，有
1: 嗯，
0: 啲电梯好快噶嘛。
1: 系咯，
0: 啊，我都试过喺新加坡机场落个电梯，
1: 系。
0: 咁咧前面有个印度夫妇，嗰个靓女一落电梯咧，佢就叫老公同佢影相啊，就喺嗰个电梯
1: 即
0: 落
1: 刻
0: 梯嗰度啊。我跟住佢噶嘛，啊！
1: 点
0: 我争少少，我喐计，我谂下点样咧？即系好，我临去到嗰度前，好彩有少少位俾我弹开啊！如果唔系咧，我就一直向前拱埋佢落地下噶啦。
1: 哇，咁啊真系点
0: 系
1: 算
0: 啊！
1: 啊？
0: 你电梯下边你真系，所以你要注意嗰啲安全咧。
1: 系咯。
0: 咁呢啲尤其是喺即系 mass movement 咧，即系。喺啲去完演唱会啊、球场啦、
1: 哦，系啊，系啊，系啊，
0: 哇！啲人冇遗意你前面突然间停咗噶嘛，
1: 就会跌
0: 啊
1: 咯，
0: 咁啊呢度啊，净系电梯嘅问题喺前边，你攞电梯底企喺度做乜嘢？
1: 系 咯，呢度可能唔系最好嘅打卡位置咯，系咪啊？
0: 佢冇遗意噶嘛，后边啲人点啊？咁啊，冲上嚟咪全部搭啊冧搭搭冧晒人咯，
1: 系 咯。
0: 咁系真系出事噶，
1: 真
0: 咁如
1: 系，
0: 果嗰度后边真系好多人，演唱会散场嗰啲，
1: 系咯，
0: 突然间喺电梯底阻住咧，
1: 系
0: 就
1: 咯，
0: 变咗人搭人噶啦，啊，出
1: 系
0: 事
1: 咯，
0: 啊，
1: 真系可
0: 咁
1: 以，
0: 啊，
1: 系，
0: 即系大家呢啲好简单嘅嘢，但系咧就你唔系真系可以出事嘅，咁如果系啲即系好多人睇完佢一个球场出嚟嗰啲，成日都话。哎呀，人搭人啊，
1: 系咯，要慢慢
0: 啊，
1: 行咯，要小心啲
0: 系啦，
1: 咯。
0: 咁嗰啲人已经冇得行噶啦，即系塞人塞到飞起噶啦。
1: 系，
0: 突然间你前面人哋遇到你行，你就一停低喺度啦，后边啲人拱上嚟咯，咁好危险噶，好
1: 系
0: 危
1: 咯，
0: 险噶。
1: 会
0: 拱个人
1: 伤
0: 搭
1: 噶，
0: 人咧，你千祈唔好跌，一跌咧
1: 要
0: 就
1: 小心。
0: 俾人踩住，俾人砸住咧，会窒息噶，
1: 系
0: 系啦，
1: 咯，呢个会
0: 啊。
1: 令我想起，我记得好似系咪几年前喺韩国。好似
0: 系
1: 系
0: 啊，
1: 咯，10月31号 Halloween 嗰一晚，喺唔知边条细街度就发生一个好似呢种嘅嗰啲意外咯，即系人搭人咧，太多人一次咁样冲埋去咧，跟住有好多人系咯伤咗同埋死咗咯，最后，
0: 好多球场嗰度成日有啦，或者嗰啲咩夜总会啊，火烛咁样啊，
1: 系咯，系
0: 啊，有人
1: 咯，系
0: 话
1: 咯，
0: 火烛日，
1: 大
0: 即系
1: 家都
0: 就
1: 即刻
0: 算冇火
1: 跑
0: 烛
1: 啦，
0: 啦，啲人一齐涌出个门口嗰度。都会人搭人，会死人噶，
1: 系咯，
0: 系啦，
1: 所以都
0: 啊呢
1: 系
0: 啲
1: 要注意环
0: 小
1: 境。
0: 心，系啦，注意环境安全啦，所以除咗家居安全咧，就
1: 系咯。
0: 其他出边好多环境，你真系，所以咁多危险喺度，你都唔会去喺度及下啲危险，睇下啲危险，系啦，仲喺度睇手机咧，
1: 系咯，习惯咗而家有咁多
0: 系啦。
1: 科技啊，睇手机啊，听住音乐啊，揸车可能
0: 系
1: 啲人
0: 啦，
1: 都听音乐，听得比较大声，你可能即系变咗冇
0: 系
1: 咁
0: 啊，
1: 注
0: 你
1: 意
0: 点
1: 到有啲咩发生咯喺身上。
0: 啊？你系啦，所以要小心啦。你又上落火车啊，
1: 哦，系啊，
0: 好
1: 上落火
0: 危
1: 车。
0: 险啊！火车都好多时候，即系要小心啦，真要小心啦。
1: 讲得啱。
0: 咁啊，咁就另外嗰啲危险，行船跑马三分险啦，系咪？你行山嗰啲意外成日都有噶
1: 系
0: 啦，
1: 啊，
0: 咁
1: 系
0: 啊，
1: 啊，
0: 唔好独自去行山啦，因为你以为自己天下无敌咧，
1: 真
0: 突然
1: 系，
0: 间跌咗线，
1: 系咯，
0: 跌咗，想跌倒跌唔死你，但系你又行唔到，哎呀，又发觉嗰度咧冇信号嘅，咁你即系
1: 最危
0: 你去
1: 险
0: 行
1: 啊，
0: 山啊，所谓 hiking 咧，
1: 系，
0: 你都要注意下啲安全啊，嗰度信号收唔收到啊，咁样啦，
1: 系咯，
0: 有啲唔少喺啲所谓 outback 啦，
1: 系，
0: 中中一个人揸架车
1: 系咯，
0: 出嚟
1: 出去
0: 玩，
1: 玩，
0: 咁如果车有问题出咗事，你点算咧？系
1: 系
0: 咪？
1: 咯，
0: 要照应先得噶嘛
1: 系。
0: 吓，又要联络，所以又照应
1: 嗯。
0: 系啦，就所以要小心啊！如果你行山跌亲啊，成膝即系
1: 系，
0: 净系膝臼都会死噶啦，同埋咧，
1: 系咯。
0: 夜晚又好危险啊，好容易冻
1: 哦，
0: 死
1: 系
0: 嘅，
1: 啊，系啊。
0: 系啊，嗰啲又要注意啦，尤其是澳洲嘅天气
1: 尤其是澳洲有咁多昆虫啊，有咁多
0: 系
1: 蜘蛛呢啲啊，会系咯，有毒噶嘛，都要小心，都要准备好。
0: 系啦，就，蛇虫鼠蚁，澳洲好多都
1: 系啊，呢度
0: 毒
1: 真系好
0: 蛇
1: 多。
0: 啊、毒虫啊，
1: 嗯，蛇啊。
0: 蚁都咬到你飞起噶，系啦，
1: 系咯，系
0: 咁
1: 咯，
0: 又话有啲咩有毒嘅蜘蛛啊，有啲
1: 嗯，
0: ragback
1: 系咯，
0: funnel web 啊，哇，
1: 系咯，
0: 几犀利啊，成班都即系唔少嘢噶，
1: 嗯嗯，
0: 咁啊，讲翻起交通咧就。
1: 嗯哼，
0: 个行人要注意啦，系咪？
1: 系，
0: 另外就揸车嗰个就真系要注意啦，系
1: 嗯，
0: 啦，知道自己做紧乜嘢，系一定唔好分心先啦，系啦，
1: 嗯。
0: 就一定唔好瞌眼瞓先。
1: 哦，系啊，呢个好重要。
0: 有时你自己都，我唔会瞌眼瞓，都瞌咗
1: 嗯，
0: 嘅，瞌咗唔知嘅，系啦。
1: 系
0: 咁
1: 啊，
0: 有时瞌瞌下咧，都出事嘅，因为咧。
1: 系，
0: 你唔聚精会神睇住个路面环境咧，你
1: 系
0: 以为自
1: 啦，
0: 己冇恰咧，
1: 嗯，
0: 跟住个脑啊乱谂嘢嗰阵时，
1: 都冇专
0: 嗰个
1: 心，
0: 注意力已经系慢咗，同埋反应慢咗噶啦，系
1: 系。
0: 啦，咁啊见应该停嘅，就慢咗几拍，就
1: 系，
0: 停唔到，你有时会撞车啊，撞死人啦，或者有意外咯，系啦，
1: 嗯，
0: 咁啊要小心啦。咁呢样除咗聚精会神之外咧。如果你可以聚精会神就聚精会神啫，有时唔
1: 嗯，
0: 可以噶嘛。
1: 系，
0: 你想聚精会神，个人都照恰嘅，就唔好俾自己疲劳啦。
1: 系咯。
0: 咁而引致疲劳容易啲揸车好容易瞌眼瞓呢样嘢其中个车祸主要好大原因成日有时你见啲公路啊，无端端咧又撞车又飞出去嗰啲咧，好多时咧就系、是。疲劳驾驶啦，另外咧就要 check 下有冇睡眠窒息症啦。如果你有睡眠窒息症咧，发觉你越瞓得多咧，就越眼瞓。
1: 系咯，
0: 咁咧，由于个睡眠窒息症咧，令你个脑咧就应该瞓觉嗰时系缺氧啊，个脑缺氧，脑缺
1: 系，
0: 氧就瞓唔到咧，就令到个脑真系好攰，
1: 系。
0: 好攰咁就日头要醒嗰阵时咧，个脑如果系唔系话即系刺激得太犀利，要保持高度嘅警戒啦，佢就会有啲偷睡，即系个脑如果你静少少咧，佢令到你瞓觉个脑要唞嘛。咁揸紧车有时闷闷地啊，成咧嗰啲睡眠窒息症引致嘅疲劳咧，就会杀到嘅，系啦，佢好叫系啦。神偷嚟嘅，睡眠神偷嚟喎，咁你恰一恰咧就出事啦，
1: 系咯，
0: 咁
1: 系咯。
0: 好多时又所以要小心啊，尤其是揸长途车啊，除咗休息
1: 系
0: 之外
1: 系
0: 咧，
1: 系，
0: 适当时休息，咁就唔好俾自己疲劳，同埋饮酒啊、食药啊
1: 一定唔可以，
0: 都会嘅，系啦，
1: 嗯，
0: 咁讲起食药咧就。又系令到你接受嘅一样嘢嚟噶啦，即系
1: 系，
0: 唔系话即系医食医食食有益嗰啲医嚟嗰啲药，系食啲对个脑有影响嗰啲咧
1: 系，
0: 甚至安眠药精神药出边嗰啲所谓recreation drug，即系美其名咧就
1: 哦，系，
0: recreation 其实全部咧嗰啲都叫丸仔嘅
1: 嗯哼，
0: 有叫摇头丸啊、甩头丸咩都好啦。
1: 系，
0: 其实安非他明啊，系咩丸都好啦太多啦。佢因为做呢啲丸都唔系咁难嘅，即系喺嗰个实验室咧，改变少少个分子结构咧，又一种新嘅摇头丸噶啦，佢可以好劲噶
1: 系。
0: 咁啲人食完之后，哇，好 high 啊，咁啊，好鬼 happy 啦。但系
1: 嗯
0: high 嗰阵时咧，你就脱离咗个现实噶啦，分分钟脱离世界噶啦，以为自己好叻啊，
1: 哼，
0: 识飞咁样，即系走去飞噶喎，即
1: 系，
0: 系有嗰啲迷幻药咧，
1: 嗯，
0: 咁啊，尽量唔好 high 咧，就算唔系迷幻都好啦，食得多咧，都对你个人个脑嘅思维有影响啊，
1: 系。
0: 会。 会令你个做人处事啊，嗰个情绪控制冇咁好啊，失去啲即系奋斗心啊，令到你咧变好颓废啊咁样，咁你点做人啦、啊？你成世都靠呢啲咩？系咪
1: 系。
0: 吓？咁跟住咧就意外啦，好多意外而死啦，有时服过量嘅药啦，又出事啦，服有时就由于食咗药之后产生幻觉，产生问题啦，食咗药咧失控啦，情绪失控啊，同人哋有冲突啦，跟住有肢体攻击啊，令咁出事啦，又
1: 系
0: 系咪
1: 咯。
0: 啊？咁都唔好嘅，即系所以要真系唔讲话点样争取健康啊！你真系唔好嗨所有呢啲无谓嘅损人又损己嘅嘢啦
1: 有损
0: 就
1: 身体。
0: 尽量唔好做啦。就总之记住啦，即系每日都要活嘅但系咧要活得安全先至再讲你活得长唔长命、长唔长久嘅系咯。
1: 系讲得啱。
0: 咁啊，仲有啲时间咧，就嗰、那个家居睇下仲有乜嘢咧？嗰、那个 pool 啊，嗰、那个澳洲有水池啊，水池都冚得唔少人嘅，所以点解嗰啲屋有水池嘅，又全部都话要有晒嗰啲门啊，有啲围栏啊，剩啊，全部都系规格啊，咁要每年都唔少，其实唔少小朋友咧喺个泳池嗰度家居啊或者出边啦有啲泳池意外啊，因为有时闪一闪又唔见咗，跟住就浸死咗啦咁样，
1: 唉，真系可惜
0: 咁啊真系要小心啦，系啦，咁啊家居意外仲有好多啦，食嘅嘢啦，厨房嗰度将嗰啲有毒嘅嘢就唔好同啲食物嗰啲酱料嗰度混埋啦，系啦。我都有啲 case 啦，就系我以前喺香港啊，呢度都有喺啲农村度咧，咁啊有啲我哋叫 park 有啲除草药啦，就除啲杂草咧，除啲除草药，佢整到好似豉油咁嘅样嘅，系 啊，我仲记得我几十年前啊，喺香港玛丽医院咁啊做内科啦，咁啊收咗。都一家人两公婆一个仔，咁就你系咪喺香港嚟噶？阿沙琳，因为你喺呢度，
1: 我
0: 因
1: 系
0: 为
1: 喺
0: 我
1: 外国长大嘅，但系我妈咪系香港人。
0: 系啦。咁咧，香港有个大屿山啊嘛，
1: 系呢个，我知道大屿山喺边度，
0: 有啲系大屿山
1: 我
0: 啦。
1: 有去过。
0: 咁呢个古仔都系一个即系教训嘅，即系
1: 都算系，
0: 等啲人得到知道。家居好多时都唔安全，尤其是咧嗰啲食物除咗食物中毒之外啦吓，摆到吓，仲有好多咧就最近有个mushroom 啦，系啦，中孤独啊啲，即系总之除咗嗰度病从口入之外咧，即系注意食物安全之外咧，嗰度都要一间讲几句嘅。而家讲翻呢个
1: 好
0: 除草剂嘅故事，咁嗰个阿妈煮鸡翼。
1: 系，
0: 咁啊，煮完鸡翼之后咧，就夜晚全家人三个啦，佢老公同个仔都入好似食物中毒咁样，好唔舒服，咁啊入大屿山咧就去咗玛丽医院，跟住嚟咗我嗰度，咁就所以医生断症要问症问得好详细啦，因为佢嚟嗰阵时，好似食物中毒嘅嘢肚痛啊，咁啊，
1: 系
0: 好
1: 咯，
0: 多人肚痛入嚟啊，肚痛咁多原因系咪？
1: 系咯，
0: 佢点知个系盲肠炎，嗰个系穿咗胃，呢个又
1: 系有好多原因
0: 系
1: 嘅，
0: 胆问题，呢个又系嗰个腹膜炎，好多好多现象啊嘛。
1: 系咯，
0: 喺度问下咁啊，问即 check 过晒，咁啊系有肚痛啦，但系点解会肚痛咧？咁啊，于是咧就有无端端咧成家人入嚟啊，咁梗系有啲嘢。提住佢啦，系咪食紧乜嘢啊？食啊咁啊，咁咧佢食咗鸡翼啊，豉油鸡翼，咁啊问下问下咧，我哋都觉得唔系好掂，即系
1: 系
0: 同佢 check 嗰阵时就问清楚，原来 佢嗰樽豉油咧，就同嗰只除草剂咧摆
1: 咗隔篱，
0: 摆埋一齐咁就系啦。
1: 哦，
0: 咁佢落咗个除草剂，落啲鸡翼嗰度就以为攞豉油啊嘛。
1: 唉，点算啊？
0: 咁啊食咗嗱，食咗如果个度数够大嘅话咧，诶，我哋都即系
1: 都会毒死嘅。
0: 会毒死佢噶，但系死得好惨噶，
1: 系咯，好辛苦
0: 啊！嗰种嗰个除草剂咧，佢咧个时间已经过咗，过咗去即系吸翻佢出嚟。咁我哋、
1: 哦、
0: 我哋试图用啲咩吸佢出嚟，反而用啲特别嘅医学嘅泥啊，
1: 泥
0: 就系啊，医学嘅泥，即系
1: 点样吸啊？
0: 用唔系就系俾佢食嘅，即系唔系嗰只系人食泥啦。咁就食咗个胃，咁啊，咁就会追佢一路啲除草剂，呢个胃已经系走到好远啦。你俾呢啲泥落去，几时先追得上啲除草剂嘅速度啦？系咪？
1: 嗯，
0: 你食嗰阵时啲泥嗰啲除草剂咧，唔系嗰啲已经可能去到小肠噶啦。
1: 哦，
0: 冇、啊、完之后你嗰、那个即系你个救兵咧。即系慢慢去喎，同埋行得慢咧，你泥嚟噶嘛？
1: 系啊系啊。
0: 呢种泥咧，其实如果个除草剂接触到佢咧，就俾啲泥吸住，就等佢唔好俾个肠胃吸收嘅。
1: 嗯。
0: 咁啊，咁就咁，但系发觉都系太迟噶啦。咁佢好似冇嘢咁啊，就系肚痛啊，冇乜感觉一样嗰样咧。但系我哋即系医生，我哋有个准，如果有个准确嘅诊断咧，所以诊断唔紧要咧。知道有个准个诊断，我知道佢会发生咩事，知道佢两三个礼拜后，成家人呢三个咧，都会窒息而死嘅。
1: 哦，
0: 点解咧？因为啲除草剂咧，去到个肺度咧，
1: 去到个肺啊，
0: 会破坏个肺，令到个肺咧好快咧就烂晒。
1: 哦，
0: 咁啊，你烂咗个肺咧，冇得喐噶喎。
1: 系咯，冇办法
0: 啦。你俾点嘅氧气都唔掂嘅。就算佢搏嗰啲呼吸机都唔掂，因为冇咗个肺
1: 咗啦，
0: 佢系啊难，系嗰啲我哋叫 fibrosis， 好惨噶，即系唞唔到气，但系又睇住佢救唔到咧，好惨噶。
1: 系咯，真系好惨。
0: 咁啊，咁但系有另一个 case 咧，佢就唔系食得太多。
1: 嗯，
0: 嗰、那个女仔嚟嘅，女士咧，卅几岁，
1: 系
0: 第二个 case 嚟噶啦。咁啊，俾除草剂佢食，咁啊 ，OK 话可以谂住都可以，或者得呢个人咧就嗰、那个佢吸收嗰、那个所谓嗰、那个嗰、那个力度啊，嗰、那个除草剂喺入咗身体嗰、那个嗰、那个量唔系话太多，咁啊，希望挨得住，咁啊，咁但系咧有个大问题，就系喺佢嚟讲咧，佢嘅肠嘅结构咧。系啲肠唔系话一条直线噶嘛，系咪？你劏鸡都知啦，都知啦，黏埋一嚿噶嘛，啊！咁咧喺佢嚟讲，有啲位咧，去到小肠同大肠有啲位咧，转唔到啊！即系嗰啲泥咧塞住喺嗰度，塞住喺度咧，而咧佢啱啱嗰度有啲弱点喺度，咁啊塞穿爆咗出嚟，
1: 哇！
0: 咁个肠穿咗喺个肚里边穿咗咧，咁嗰啲细菌啊咩走出嚟噶嘛，咁好快就腹膜炎啊！一听见腹膜炎咧，你都个个都要惊嘅，因为好易死人嘅。咁所以佢就唔系嗰只 paraquat 嗰呢只除草剂整死佢今次，系医佢嗰啲泥土。
1: 嗯，
0: 攞嚟医佢嗰啲吸收除草剂嘅泥土，过唔到佢啲肠，喺某地方穿咗出嚟，甚至腹膜炎，咁啊一世噶啦，咁啊过身啦，即系好容易一世嘅，所以大家样都要真系打醒佢嘅精神啊，
1: 系咯，要小心啲咯，
0: 小心啲啦，系啦，
1: 嗯，
0: 咁啊，即系希望大家即系。样嘢专注啦，专注就好啲噶啦，专注就少啲意外啦，
1: 系
0: 啦，同埋即系居安思危啦吓，唔好擒高擒低嗰啲啊，换灯胆啊，爬上去嗰、那个清下啲檐缝啊啲，又系跌死好多人噶，
1: 系咯，同埋如果觉得
0: 伤啊，
1: 同埋如果觉得自己做唔到，即系都可以问家人啊或者朋友帮帮
0: 系
1: 手嘅，唔需要乜嘢都自己担负担
0: 啦，系啦。
1: 嘅。尤其是系咯，如果知道自己可能即系平衡冇咁好啊，或者而家可能系咯，越黑掹掹嘅夜晚，可能眼睛而家睇得老咗，睇得冇咁好
0: 系
1: 啊，都系
0: 啦，
1: 可以叫家人叫其他人过嚟帮帮手嘅。咁
0: 安
1: 大家都
0: 全
1: 可以系
0: 至
1: 咯，
0: 上，系
1: 系
0: 啊，
1: 咯。
0: 总唔好擒高擒低，即系小心啦吓。你职业擒高擒低冇事啊，擒高擒低啊，要担梯嗰啲咧，真系小心
1: 系咯，
0: 咁
1: 系咯，担
0: 啊，系
1: 梯
0: 啦，
1: 呢啲系啊，真系啊，要小心个楼梯，其实系咯，锁
0: 系
1: 实
0: 啊，
1: 咗啊，要，
0: 哇，你6、7尺跌落嚟死
1: 哇，
0: 噶，有时六
1: 呢
0: 尺
1: 个
0: 得
1: 真
0: 啦，
1: 系，
0: 系啦，系啊，系啊，我有个医生就系咁样跌死咗啊。好，即系50几岁走上去清停车场
1: 真
0: 嗰
1: 系，
0: 啲咁嘅吉下啲嘢咧，所谓吓，
1: 哦，
0: 系啦，咁啊跌落嚟撞亲个头，咁啊冇咗咯，即系吓，
1: 系
0: 咁就
1: 咯。
0: 唔系净系自己嘛，你家人啦吓，你个家做好多人咧，会因你而即系
1: 系咯，可能
0: 要难
1: 依赖
0: 受
1: 你噶
0: 啊
1: 嘛，
0: 嘛，
1: 系
0: 系好
1: 咯。
0: 可惜噶，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OK，咁今晚谭医生同我哋分享咗好多故事，同埋提咗我哋要喺生活中日日要小心，要保护自己，同埋要睇住自己安全同埋家人嘅安全。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多谢晒谭医生。
0: 好啦，拜
1: 好
0: 拜，
1: 啦，拜拜。
0: 拜拜。
2: 罗师傅，星期有咩餐厅好食啊？
3: 哦，梗系嚟澳洲顺德味道啦。
2: 咁你哋有咩招牌菜先？
3: 顺德筲箕大鳗鱼、鱼生、蒸鱼、羊牙烧鹅、煎焗系列等等。顺德味道仲系呢个顺德厨师协会海外研发基地，顺德粤菜数不胜数。
2: 悉尼唯一间荣获一顶厨师帽嘅顺德餐厅顺德味道，8间豪华包厢，无论系私人寿宴定系大型活动婚宴，都能够一一包办。Herschel 旗舰店楼下仲有间卖顺德特产嘅超市噶。Herschel 同 Eastwood 分店订座电话8385-9720或者0410-669-890。
4: 全球销量冠军韩国真露烧酒，饮一啖即刻变韩剧主角。多款水果口味，清爽酸甜，是聚会的最佳拍档。真露烧酒采用韩国大米和小麦蒸馏而成，超低热量搭配果汁汽水，一杯接一杯，根本停不到。真露烧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公司02972822288。
5: 每10个澳洲人就有1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6: 璀璨嘅珠宝首饰有住无限嘅吸引力。但是你又知唔知每粒宝石、每件金器首饰背后嘅故事呢？而每一粒宝石又系如何经过精心嘅打磨而成为你嘅心头之好？金玉满堂话来福，重返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由入行逾40载来福珠宝金行嘅创办人程士坚先生带领大家进入珠宝嘅世界，逢星期一下5点首播，星期日早上8点半重播，准时约定你。
7: 节目创新，为你传真。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今日我哋好高兴可以请到两位嚟自白金社嘅义工吴王玉桂女士 Rosanna 同埋吴慧权先生 Wilson。咁 Rosanna 我哋都好熟悉啦，系我哋本台呢个理疗与你嘅节目嘅嘉宾主持嚟嘅。咁但系今日 Rosanna 咧就代表呢个物理治疗师咧，就同大家认识一下呢个白金肾症嘅。Rosanna 你好啊！
1: 是啊，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真的你好 ,Wilson 你都你好啊。
2: 你好。
0: 是。咁可唔可以首先替你哋介绍一下自己先呢？
1: 咁啊，各位啊，好多听众都知道我啦，我系一个物理治疗师啦，咁都做咗40年啦。点解我会加入咗白金社呢？就系喺21年前呢，咁就系被邀请去做义工，带白金肾病人做运动嘅。咁下嗰时候咧，我觉得呢个系好好嘅任务啦，咁就好有意义，咁我就应承咗。喺嗰日开始，喺2005年3月开始咧，咁我就带白金肾病人做运动噶啦。
0: 嗯，好嘅。咁 Wilson 可唔可以介绍一下自己啊？
2: 我系 Nobody 啦，最主要就系因为 Rosanna 佢被邀请咗做即系义工啦，咁变咗我作为佢嘅另一半咧就。无端端都俾佢拉埋做义工啦，咁就由嗰阵时开始嘅吓。
0: 嗯，好嘅。咁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其实白金社系一个咩嘅组织咧？
1: 吓，白金肾佢系 under 白金肾协会嘅。
0: 嗯，
1: 咁当年咧就我哋嘅创社主席咧叫做 Julia Fry，OK，、okay?
2: 朱丽
1: 女士啦。咁佢自己就患咗白金肾症。咁佢就去白金肾 New South Wales 啦，吓，咁就去参加所有嘅即系服务啊，即系讲座啊呢。咁佢就觉得系唐人社区系冇呢个服务嘅，
0: 嗯，
1: 因为好多时如果我哋唔识英文嘅话咧，就好难加入主流社会吓，享受主流社会嘅资源啊呢啲咁样。咁佢就开始就吓去组织白金社呢个组织全吓，
0: 嗯，系，咦，咁其实即系白金社系专科我哋华人社区嘅一个组织嚟嘅，即系华人社区患咗呢个白金肾症嘅或者病人或者系嗰个家属嘅一个组织嚟嘅，
1: 系啦，
0: 系嘅。
2: 我想补充啊 ，Lucinda 嗰个咧，咁其实我哋英文叫做Chinatown Bilingual Support Group。就主要是 under Parkinson New South Wales 嘅，咁、其实呢个 Parkinson New South Wales 亦都系一个新州里边一啲所都系由义工人哋组成嘅一个专系俾呢个帕金逊病人嘅组织嚟嘅，咁、就佢有好多年历史噶啦吓，咁、我哋咧就佢属下有好多唔同嘅小组嘅支援小组，我哋叫支援小组 support group， 咁我哋咧帕金社咧就系、佢其中一个属。即是属下的支援小组啦，咁啊专系服呢啲华人嘅帕金逊病人而设嘅啊。
0: 嗯，咁
1: 帕金逊协会咧，其实佢除咗即系我哋嘅支援小组啦、support group 之外咧 ，support group 喺好多唔同嘅地方都有嘅、不过我哋中国即系我哋讲中华人咧，所以我哋有 Chinatown 啦。咁但系喺 Rye 啊，喺 North Shore 啊，好多唔同地方都有。
2: 啊，意大利人都有嘅。
0: 吓、所以佢系会跟地区同埋跟嗰个语言嘅
1: 语言主要系我哋吓，好似而家都有啲即系吓阿拉伯咁，但系咧吓，我哋系第一个系用即系唔系英文嘅
2: 非英语嘅吓支援小组吓。
0: 系
1: 咁，另外一个最紧要咧，白金肾协会有嘅咧就系 info line， 即系话有一个热线电话，如果你突然间有乜嘢问题系关于白金肾嘅，而想知道某些。资料啊，咁你就可以打电话去 info line 咧，去问吓。
0: 系嘅，咁系一个关于白金肾相关嘅热线啊。
1: 吓，
0: 系有冇个电话号码噶？
1: 电话号码咧系有嘅，系1800727567。
0: 嗯，所以就如果想了解多啲白金肾嘅资讯嘅话，就可以打电话去问呢、這个白金肾 New South Wales 呢个嘅热线嘅。
1: 系啦，咁佢都有白金肾嘅nurse 护士啦，或者系去 听电话去解决即係有啲解答问题啊呢啲咁样嘅。咁如果有时候呢你就要去安排个时间啊呢啲。咁你话哎呀华人喎、我哋唔识英文啊，咁佢都有个翻译嘅存在嘅。
2: 翻译服务。佢、可以你係打电话俾佢直接打俾佢，或者打电话俾呢个翻译服务处。咁佢都得嘅，
1: 佢要安排，
2: 佢安排一个传译员咧，仲帮你啦，帮你解答你嘅问题啊，帮你翻译你嘅问题俾佢哋知嘅。
0: 好嘅。咁讲翻去白根社啦，咁其实目前白根社会对啲患者或者家属同埋照顾者提供啲边啲具体嘅支援或者服务嘅咧？
1: 我哋其实咧就系、每个月咧都有一个meeting， 即系个开会啊，或者系即系聚集啊呢啲吓，咁好多时候是第星期一嚟嘅，喺Ultimo Community Center，
0: 系
1: 吓，咁喺嗰个 meeting 咧嘅话咧，就会系我哋好多时候就会有唔同嘅医生啊，或者系 professional 嘅，即系嘅去解答啲，即系或者系讲啲关于健康噶，或者
2: 资讯
1: 啦。咁可以系语言治疗师啊，咁亦都可以系个即系律师啊，讲关于即系遗嘱啊呢啲，好多唔同嘅 topic 咧，我哋都会
2: 牙医
1: 系啊。
2: 今日啱啱我哋今日聚会讲心脏病，
1: 冠心病
2: 吓。咁不过我哋希望都系。每一个 topic 都是希望能够同帕金逊病人的自己的症状有少少多啲嘅关系嘅，
1: 或者是健康，
2: 或者健康方面啊，
0: 其实都几全面嘅、即系佢由帕金逊唔只系讲帕金逊相关嘅病症啦，系讲开佢可能病咗之后嘅一啲嘅服务啊，或者系同佢再相关之后啲病症病
2: 房。好似头先讲啊 ，Rosanna 讲，佢有好多帕金逊病人咧，佢讲嘢可能唔系好口齿，唔
0: 系
2: 好清楚啊。咁我哋可能请个语言治疗师啊，过嚟介绍下帕金逊病人点解会系喺语言讲嘢方面有啲问题啊，或者佢哋点样治疗啊，我哋点样应对啊，咁即系希望相应翻帮到嗰啲。本身是真的患有帕金逊病人的他自己面对的问题咯。
1: 咁迟啲都会有个营养师啦即係讲关于帕金逊即係应该要注意食乜嘢嘢啊咁。因为呢帕金逊呢症呢佢系脑退化脑里面嘅黑质核体呢系即係嗰啲细胞呢死亡啦或者系即係退化啦。咁而呢个黑质核体咧，系产生一个dopamine 多巴胺呢个咁啊即系嘅物质嘅。咁 dopamine 咧系帮我哋嘅神经传送，所以大脑嘅信息要传到落去肌肉啊，传到落去即系手脚啊呢啲就要靠 dopamine 嘅。而呢个 dopamine 系因为少咗。咁所以呢白金逊症嘅病人呢好多时候就係动作会缓慢咗或者呢控制得唔係咁好所以有手震呀呢个咁样存在啦或者係好僵硬即係嗰啲

0: 先可以真系确诊嘅，即系你平时唔系话去喺专科就 O K 咁样，
1: 系啦，一定要。
2: 我哋通常都系
1: 家庭医生先啦，第一件事睇你家庭医生先啦，我 G P 啦，嗬。咁由佢再转介俾一个所谓专科医生咯。咁就最终我谂佢都嗰个都系转翻去嗰个脑神经科医生嗰度，佢哋帮你做好多 test 嘅，
0: 系
1: 帮你即系。睇下你系咪真系患有帕金逊症咁咯
0: 吓。咁其实帕金逊症有冇话系多发于边一个年龄或者系岁数？
2: 通常讲都系比较年纪大咗啲嘅人士啦。
1: 唔 not necessarily 一定系年纪大嘅，
2: 系啦。
1: 但系我谂90%以上都系60岁、65岁以上嗰啲人患多嘅吓。
2: 咁而家咧，
1: 最近咧，但系最近呢？好似而家啲有啲成40岁都可以患有帕金逊症，我见过有啲好年纪轻都已经有帕金逊症
2: 噶。系啦，呢个系因为即系咩原因咧？有时亦都系可能系因为即系我哋对于健康啊知识啊系多咗，咁咧就容易即系知道咗，我有啲问题，我去即系去揾出个原因，咁就所以个 diagnosis 咧个断症系可能系即系。早啲啦，咁亦都系唔系太多嗰啲防腐剂啊，或者系嗰啲杀虫剂啊呢啲咁样嘅嘢，我哋都系未敢讲咯。
1: 即系我谂，先嚟回应翻佢，即系话帕金逊症嘅成因嘅起因，
0: 系
1: 到而家都冇一个确实嘅讲法，话你因为乜乜原因而导致呢个帕金逊症，所以。即系冇一个都今时今日都冇医学上都冇话一个好明确嘅诊症，话因为食咗啲乜嘢，或者因为你患过咩病而导致帕金逊症嘅。
2: 系
0: 吓 ，OK， 明白。咦，咁其实咧喺早期如果确诊咗呢个帕金逊症之后咧，咁其实对于作为物理治疗师嚟讲咧，物理治疗同埋运动其实可以发挥到咩作用嘅咧？而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又可以怎样维持他们的活动能力或者是生活的质素的。
2: 我们第一件事就是希望患者就是这个是一个就是知道了一个断症之后呢都是很积极地接受和面对。咁而家好多即係研究报告话俾我哋听啦，如果你个 keep 住运动呢，你可以减慢帕金逊症嘅。咁所以呢就即係呢个运动唔係话係咁以喐下手啊。
0: 系
2: 呢个系比较要剧烈啲嘅运动 ，keep 个心肺功能咧系要即系比较强烈嘅。所谓即系运动量咧要喺起码中至高嘅情况下，咁咧佢先就会即系增加咗血气上脑 ，OK 去减呢个帕金逊症。咁呢个系早期嘅帕金逊病患者一定要知道，一定要做嘅，就唔好用哎呀咁惨啊！我乜都唔做，我休息一下啦，咁样就唔好用呢个咁样嘅即系嗰个意
0: 咁谂法啦，
2: 咁谂法 ，OK， 一定系要面对。咁系运动又可以增加强你自己嘅身体嘅肌肉啊，咁你嘅活动嘅能力又会好啲啊，咁所以咧可以系减慢。帕金逊症，
1: 延缓嗰个病情嘅恶化程度。咁又我想呢个特别提出啦，因为帕金逊症咧，直到今时今日咧，系冇一种药物可以直接治疗帕金逊症嘅。
0: 系
1: 呢样嘢，所以大家要要认清同埋面对呢个现实。头先老生嚟讲话，做运动只不过系希望帮咗嗰啲病人咧能够。延缓多佢个，即系将个病情将佢拖长啲。我记得我哋初初大概30年前，即系初初二三年前，我哋初初接触呢个帕金逊症嘅时候咧，发觉好多病者咧，佢哋患咗帕金逊症咧，可能三几年咧可以好差嘅，甚至乎最长嗰啲都系10年8年都就可能即系会好严重，甚至乎可能死亡都唔出奇。咁但系今时今日咧，正因为医学嘅昌明啦，同埋大家都。好关注呢个帕金逊症嘅情况啦，咁好多变咗好多新嘅治疗方法，就唔系话肯100%治疗到，但系咧可以帮你舒缓同埋延缓咗佢个病情嘅恶化。咁所以一般嚟讲，而家即系普通帕金逊病人嘅佢哋个嘅所谓我哋嘅寿命，我哋讲话差唔多系延长咗好多噶啦。即系以前可能10年8年啦，而家可能讲紧20-30年都冇乜问题嘅吓。
2: 咁大家。

0: 信呢，除咗即係開始嘅運動呢，我哋話啊藥物係可以控制個病徵。
1: 嗯
0: 哼，因为佢可能紧啊，唔喐到啊，或者系即系手震到佢做唔到嘢啊。但系咧，即系喺啊药物嘅治疗方面咧，佢会将呢个 symptoms 呢个咁样嘅病征系嘅舒缓嘅。但系咧，我哋成日都话唔好净系靠药物吓，用最少嘅药嚟做呢样嘢咧系比较好啊。咁啊之后咧就系、是、因为病情系会慢慢增。即系增加嘅 ，OK， 咁嗰时候咧，先系再慢慢加药咧，咁佢就会即系、就是、会维持得好啲咯。
1: 即系冇一开始食咁多药，跟住导致你可能个对个药抗药性又高咗啊，即系对个药嘅效用对你嚟讲都冇咁有用咁样。
0: 系啦，所以开始嗰时候系要靠好多啊动作啊、运动啊，即系呢啲咁样嘅啊治疗啦，再加埋即系啊药物。咁所以有时有啲人话嗰、那个医生都唔开药俾我嘅，咁其实我哋就话诶、欸，其实佢想你好 ，OK 吓、嗯啊，好啦，你即系搞唔掂啦，佢先系再加药俾你，咁系即系等你可以。拉长啲吓，咁、但系药物到咁上下咧，即系都会有好多唔同嘅药物噶，咁、所以咧，当有问题嘅时候咧，呢、這个药唔系啊，即系你习惯咗啊，即系个功能冇咁好嘅时候咧，记住就同你个医生讲，咁、佢可能加另外一只药啊，或者系即系。就吓将个药嘅食嘅方法啊，就啊唔同嘅时间啊，呢啲咁样都会舒缓翻你个需要嘅。咁、到咁上下嗰时候咧，即系连药物都啊控制唔到你个病情啦。咁就有啊，其实都系药，但唔同嘅啊嘅方法去俾个药去身体。因为呢食药呢经过个胃呢同埋肠呢，咁我哋有好多酵素呢去将个药呢去即係溶解咗即係减低咗。咁我所以药力系唔够。咁而家嗰啲药呢可以呢就系直接由皮下层去即係去入去。咁变咗个药呢就唔使咁多，同埋效果会好啲。咁而家有呢个咁嘅新嘅方法啦，係喺去年开始嘅。咁佢就而家亦都系做緊研究啊，睇下嗰个效果点样啊咁。咁除咗呢样嘢之外呢，就系、是、deep brain stimulation 啦，深层脑部嘅刺激啦，咁呢个做法其实都有成廿年，都好耐噶啦，咁佢真系都系帮到一个病，即系唔系一个面帮到病人嘅。咁有时候见到有个根本就系好似唔行得噶啦，好差噶啦，做完之后而家仲系行紧参加我哋个个会嘅。咁所以嚟讲呢，最紧要呢就喺澳洲嚟讲，其实我哋好幸运嘅吓，咁呢啲即係有呢啲咁样嘅治疗啊，医生啊，咁就可以有私家医生啊，亦都有啲系公家嘅医生啊，咁做好多係啦治疗。
1: 系啊，好多唔同嘅方法可以去尝试啦。
0: 系，总之你去到边个步骤，有咩问题，你就最紧要同医生讲。
1: 系，但系就其实咧喺你依家嘅治疗方法，但系都冇话可以完全系根治翻呢个病，
0: 只系可以
1: 可能缓解或者系缓慢呢个发病嘅过程咁样。
2: 不过最新嗰啲药物咧已经好有效，帮助你即系减轻咗病情啊，即系同埋将嗰个病情延缓，将佢尽量拉长嘅吓，咁所以大家应该就相信

0: 方法啦，咁会佢表达唔到佢自己想做嘅嘢，
1: 慢咗，
0: 佢慢咗或者表达唔到，佢会比较猛一啲嘅。即系简单啲，一个就系佢脑头脑比较清晰啲，一个脑退化症咧头脑就冇咁清晰嘅，咁所以系两种病嚟嘅吓。
1: 嗯嗯，咁到即系系后期啦吓，咁、当然都会有诶，咪年纪大咗，我哋自己都会有脑即系啊忘记咗啲嘢啊，后期唔知摆咗去边啊，个个都有噶啦。咁所以但系就唔系话啊系啦，就白唔系白咁顺吓，
2: 系、有分别喺度嘅。
1: 嗯。
2: 咁、其实喺你接触呢啲患者同埋家庭嘅过程中咧，会唔会其实有啲人系佢哋唔肯寻求呢个协助啊，或者有冇有啲情况好似类似
0: 咁样？会嘅，佢哋好多都即系佢头先讲嘅中国人，真系始终都系有啲忌讳，好似啊唔想人哋知道，即系我有好似我有呢种病，唔想人哋知道，
2: 会有啲担忧喺度。
0: 系咯，有啲
1: 或者系
0: 可能是面子嘅问题嘛。我哋始终我哋中国人觉得，哎呀，你点解有帕金逊症噶？哎呀，你点解有脑退化症咁？咁其实呢啲病，正如话斋，我哋都唔知佢嘅成因系点样。
2: 嗯，
0: 有机会你都会可能会患上，有机会你爹哋嘅妈咪会患上，有机会你嘅兄弟姊妹都会患上。我哋唔应该去即系话去讳疾忌医，同埋避忌唔讲呢种嘢，唔去面对呢个症状。你唔面对呢个症状，呢、个症状唔会消失噶、你一定要积极咁去面对噶。
1: 咁好多时候咧，当有个病啊，即系 diagnose 咗，即系话啊确诊咗咧，啊，我哋即系病人本身，我哋自己本身都会开始就系点解系我啊？点即系啊会有个 denial， 即系唔系嘅咁样，
0: 唔肯接受，唔肯接受，
1: 系啦吓。咁但系嚟讲咧，就要啲时间啦。吓、最好咧就系家人啊、医生啊，要啊朋友啊，一定要 possibly 即系吓。咁、而白金社都系有呢、即系希望有做到呢、作用啦。就系因为有好多唔同嘅白金逊病者啊，咁大家可以倾偈啊，因为大家都系白金逊病人啦，咁样就系啦。咁佢哋都即系啊支持得几好嘅，佢哋即系大家都有联络啊，或者系啊我食紧呢只药啊，啊得唔系好好、咁啊有冇乜嘢啊？咁即系喺我哋个平台嗰度咧，咁佢哋就会大家 discuss 噶啦。OK，
3: 无论散聚，因语不变。

0: 恩语同路人主持麦婉碧、邝伟志，
1: 欢迎你哋收听恩语同路人，我系你哋嘅主持 Pastor Cathy 麦婉碧，你哋可以叫我做 Cathy。今日咧，我哋有我哋嘅嘉宾主持系澳洲基督教播道会灵福堂嘅邝伟志牧师，喺我哋隔篱嘅咧系我哋今日嘅嘉宾啦吓，系林仲平牧师。Robert 你好，
2: 系你好 ，Cathy 你好。
1: Robert 你不如同我哋嘅听众去介绍一下你自己啊？
2: 好啊。咁我自己都喺香港出世嘅，土生土长。咁我记得呢就係喺小学呢係读元朗商会小学。咁啊经过，但係嗰时呢我亦都有参加呢个升中试，但係我係派唔到位嘅。咁啊经过转转折折啦，我都有读中学嘅，咁都係喺当时係读私校啊，当然个私校喺香港嚟讲唔係一个好叫维新中学，咁啊一落即係放学呢门口就打交㗎啦。
1: 哇好精彩。
2: 係啊好精彩。
1: 放学
2: 就係整晒啲
3: 武馆。
1: 係啊因为。啲人入嚟打你定係你一放学即刻出去打人。
2: 出去打交恩恩怨怨，学校里面唔了结，放咗学先至。咁啊，咁都系一个成长嘅过程啦。但系喺当中咧，咁啊继续，咁有机会咧，喺当时咧就去咗教会啦，就会认识咗一啲唔同嘅人，咁特别咧喺当时咧系。

0: 我就被逼要停止我嘅专业。咁好奇妙，学校嗰时教处咧，即系俾我3年嘅叫做停薪
1: 职
0: 留职，停
1: 薪
0: 薪留
1: 留职，
0: 职。佢话啊，你放假先啦，3年后 anytime 你都可以翻嚟再教书咁样。咁哇，咁好啊！咁我咪又开始一个新嘅历程。咁啊嚟到 Sydney 嗰时系大概公元2000年嚟到 Sydney，咁咧开始。咁嗰时我都会求神嘅，求神嘅时候，喂，我嚟到啊，我要揾工作啊，因为嗰时亦即系神好多好奇妙。我嗰时因为啱啱嚟到悉尼咧，我都预算，我嗰时已经1家4口啦，计埋太太仲有2个细路，预计咧一日系用5蚊，即系要系啊，一日用5蚊，咁 一日5蚊，我为当然系讲2000年嘅时候。咁亦都系祷告，哎呀，我要揾工作啊！咁好奇妙咧，就系我去到呢个教会，去到教会，当时教会亦都知道我系做紧青年人工作，就会问我啊，你嚟帮手青年人工作啦。咁我又未揾到嘢做，我心里都未定，我点样去接受呢一个嘅喺社会教会里面去侍奉去帮手啊？咁样咁好奇妙咧，就系、是、我嚟到悉尼之后，嗰阵时系我10月嚟到。我 interview，咁我11月就已经上班啦。
1: 哇，明明系好迷茫啊，
0: 咁 但系呢工作咧系一个电脑嘅工作，有呢个电脑工作咧，我已经放低咗系有8年嘅时间，我重新咧又 pick up 翻一个电脑嘅工作吓，咁好感恩啊！当时都系公元2000年咧，喺做电脑嘅行业咧，始终咧都系一个好需求好高，人工又几唔错啊，高过做老师。咁啊，可以照顾一家人啦。咁其实有原因嘅喎，点？

0: 救世军一个叫做传道嘅训练啦，一个军官嘅训练啦。咁我成为一个救世军嘅军官。
1: 哦，
0: 咁喺社区里面，我服侍咗教会同埋社区服侍咗十年啦。
1: 嗯，
0: 咁亦都因为咧、那、嗰个嗰阵时已经系服侍咗十年之后，2017年啦，已经系。咁因为我身体嘅缘故咧，我又要离开咗呢个教牧嘅职位，去重新点系咩事发生咧？即系当时咧，我自己亦都唔知道自己发生咩事啊。
1: 嗯嗯。
0: 咁后屘先知道，嗰阵时咧就突然间好燥啊，好头痛啊。咁后屘咧，我离开咗啦，我又做翻教书，咁先慢慢发现咧，啊，原来我有叫做睡眠窒息症。
1: 哦，
0: 嗯，吓，跟住睡眠即系瞓唔好，一定好多影响，系嘛？咁、哦、后屘发现之后，我又自己生命自己去治疗啦，要做一个手术啦，因为佢吓亦都要戴呼吸器啦，瞓觉啦，咁、嗯、样，咁啊喺过程当中即系让我咧去体验咧生活里面唔同嘅工作。
1: 嗯，
0: 咁、啊、我亦都因为咁我亦都试过餐馆管理啦，一啲食物标签嘅顾问啦，亦都系有啲健康产品嘅顾问啦，系咁亦都自己系一个壁球嘅教练喺澳洲，喺澳洲系啊，壁球教练系啊，咁亦都有做过一啲唔同嘅。中学老师啦，吓、啊、壁球咁样。
1: 哇，听到你咧，即系由当初咧吓。在元朗读书嗰阵时吓，个学校咧，净系你嗰阵时净系负责打交，定系俾人打？到到一路发展落去咧，神咧就带领你啦，又做老师啦，跟住仲可以咧用 I T 呢个专业咧移民到嚟澳洲。咁、
0: 嗯、
1: 你信主嗰阵时系喺中学嗰阵时信主，
0: 系中学信主，
1: 系啦，信咗主之后咧就嚟到澳洲都系继续，后屘甚至去帮教会手，系咪？
0: 系啊系啊，
1: 即系你而家咁样同我哋讲咧，你脑里面系咪有啲画面啊，或者记起翻有好多事情啊？
0: 有嘅，一定啦，特别就系、是、即系2000年嚟到澳洲之后，好奇妙咁样，我就好短时间内，因为我求神话，我都祷告。上帝耶稣啊，我生活当中我就有咁嘅需要，咁你要我去侍奉去嘅时候，我自己都未定我点样侍奉咧。咁好奇妙，我就系好短时间内，系嘛？因为我嚟到本来我系布里斯本搬到嚟先嚟嘅时候，咁咧唔使两个礼拜就见成一份工，两个礼拜后就10月1号到11月就上班啦。
1: 不过我知道咧，之前同你倾过偈咧。你话到咧，你即系喺人生路上吓、啊，特别系由移民嚟说嚟啊，吓
0: 系系
1: 之前
0: 系，
1: 同埋嚟到之后翻教会，你其实喺信仰上面咧，一个好大嘅悔改，
0: 系
1: 咪啊？
0: 系啊，因为本身信仰或信耶稣，可能都系从一个认识嘅认知嘅阶段吓。但系生命当中咧，真正嘅改变咧，喺我嚟到即系移民咗嚟到悉尼嗰时，系1996年，好清楚记得。咁喺移民之前，每个人都有个故事啦。即系其实睇到，哎呀，移民好多嘅，有好多准备啊。即系人哋好多人移民都话储定一笔钱吓、过嚟，咁可以咧提早退休又好，生活又好吓。咁即系自己亦都谂下筹算，哎呀，我嘅移民要嚟啦，因为到走已经我 last minute 一定要嚟啦，咁我嚟，咁点算咧？咁自己为咗亦都自己筹算，用人嘅方法筹算。咁、喺香港都要有一个专业啦，咁开始亦都有啲叫做做嘢就储到啲钱，咁我就点样去搵到钱咧？咁我又计数咁叻，不断咧我去炒孖展，炒外币，系嘛？咁炒咧话，哇！即系瞓觉好少，即系你知个市，伦敦三点早上，香港时间3点就开啦。时间咧每日瞓3个钟，净要睇住个市，因为钱抌晒落去，钱喺边度，心就喺边度，系啊，里面 up and down 咁样都咁啊。当然你梗系叫做话有其实都系一个搏嘅啫，有赢亦都有输啦，系嘛？咁啊，最后都系好多因素，哎呀，都唔系话自己能够好似自己咁样咁预期吓咁种嘅啊，
1: 预期不切，即系输咗系咪？系咪啊？
0: 即预期咁理想啦，叫做冇啊。咁啊，嗰时咧就即系识啲朋友。啲朋友又系因为啲亲戚啊，有啲背景啊，因为本身香港我有做父。

0: 境嘅，
1: 哦。
0: 咁亦都识到一啲朋友啦，亦都亲戚啦，咁啊喺度讲，哎呀，你移民你走啊，你要等钱使啊，咁啊叫度条桥俾我，即系讲得唔好听啫。咁 其实即系呢啲，即系叫做话，你一个正常嘅人，你个专业人士都唔应该咁样做啦。但系
2: 嗰条咩桥啊？
0: 嗰条桥就系
1: 系咪需要家长指引嘅？而家嗱，啲
0: 我唔
1: 细路
0: 知
1: 仔
0: 啊，呢、
1: 冇
0: 这
1: 学啊，
0: 个系
1: 一定系坏嘢嚟嘅。
0: 咯，好啦。咁啊，叫做啊，你去银行嗰度申请啲卡数，有咁多整咁多，碌爆晒佢。咁 你移民嘛，你走咗去，即
1: 咁
0: 系
1: 佢哋系咪真系追你追到嚟呢度啊？
0: 冇追到，未冇追到，因为啱啱移民嚟，佢哋都未有任何事情
2: 即系
0: 发
2: 你
0: 生。
2: 跟住就碌爆咗啲卡，
0: 碌爆咗卡系啊系啊
1: 系攞钱定系买嘢
0: 攞钱攞钱。
1: 哦，即系真系，真系一个坏
0: 系 一坏，即系一个好坏嘅，即系应该即系叫做啊。
1: 其实谂住唔还钱嘅
0: 系啊，谂住唔还钱嘅系啊，
1: 喎。
0: 即系谂住，哎，一铺过啦，移咗都唔会翻嚟啦，点样？谂住即系夹带私逃走佬，
1: 好坏喎你，
0: 系
2: 即系
0: 啊，
2: 跟住走咗，真系，
0: 有
1: 真系走咗
0: 我
1: 嚟呢度。
0: 走咗嚟，等等，走咗嚟都系走咗嚟，走咗嚟啫，系咁谂住啫，吓嗰时都系喺1996年，咁嚟到之后咧，咁当然好多时候即系讲俾人听，喂，哇，你咩人都会唔好咁做啦？你原来你吓 Bomber，原来你咁坏噶，咁咩嘢噶？咁但系人心里面，你睇我样好地地，其实心里面吓，每个人嘅谂法到有啲事就系，哇，即系听听埋埋，自己好多嘢就做咗一啲啊嘅喺，就算系话啊，你话唔好话唔系基督徒啊，都唔会咁样做噶啦。但系人就系咁样发生做咗啦，即系我就系咁发生做咗啦。咁点样去改变系，亦都系1996年发生。咁当然嚟到啊，重新嚟过啦。即系以前都翻教会，都系翻下唔翻下，都唔系真系个信仰好认真嘅人。咁啊，到嚟到咧就，哎呀，嚟到，因为教会嚟到澳洲开始生活咧，都比较平淡啊，又冇嘢，冇嗰啲活动。
2: 个当年亦都系比较少啲娱乐啊啲嘢啦，
0: 系啦。咁啊，翻教会咯。啱有时候真系咧，何牧师去讲到一个重点咧，就提到话啊。做基督徒咧系冇灰色地带，唔系黑同白，即系嗰阵时就系突然间，好似喺呢个信仰上面，真系清楚要睇翻我自己，去反思翻我自己系一个咩人，点解会搞成咁样？咁当日晏昼同我翻去屋企，同我太太一齐祈祷，认错，即系当然我系认错，当然嗰阵时只系啱啱嚟到几个月啫，银行冇追我，我都未即系未咩？唔系话啊，几年已经系咁追啊！咁啊，即知道嗰件事，我唔可以继续落去啦，唔可以咁样嘅谂法。
1: 咁跟住咧，
0: 跟
1: 跟
0: 住
1: 住发展系点样？
0: 跟住我就当然要清还翻晒啲数，close 翻啲卡，咁样去还翻啲卡。
2: 你太太接唔接受啊？或者觉得系点啊？
0: 佢接受，
2: 系咯，
0: 系啊，接受。即系大家都系同心嘅，即系有啲嘢都系我自己嘅决定啫。有时佢都唔知我做紧乜嘢，直至我讲俾佢听，佢先知。
1: 即系唔知道你啲钱其实系碌出嚟嘅，
0: 系啦系啦系啊！
1: 哇，咁佢知道嘅时候会好震撼。
0: 系咯系啊！
1: 咁你还晒钱之后，仲有冇钱啊？
0: 即系所剩即系无几啦。你话即系会好贫乏啦。嗰阵时本来谂住啊，过到嚟有钱，我可以买架车，买架乜嘢，咁啊，全部嗰啲都冇再。谂咁多啦，咁唯一一个选法就系咧，我去呢度政府嘅 Centrelink 去攞啦，因为真系冇啦嘛，我而家清晒，以前就话我个银行有咁多钱，点可以话我唔使攞政府，我真系冇啦咁，
1: 即系去攞救济金。
0: 系攞救济金，嗰时咧最记得啊，攞完之后咧，我太太仲第一胎怀孕，带住个肚，咁啊，我哋去到呢度嘅 Subway。咁我计啊啲钱，我只系买6寸长嘅，即系三个，我得三个几，话 加多啲肉咧都冇咗钱，我三个几就最低嗰个，我4蚊都冇。
1: 哇！你而家就回望就讲得好轻松，其实你呢个悔改，好大嘅悔改，改变你生命。虽然咧，即系生活上完全乜嘢都冇晒，甚至乎就嚟做爸爸，经济上都冇嗬。但系你里面嗰种感觉咧，
0: 当然系一种完全嘅喺即系嘅释放
1: 释放，
0: 同埋释放，同埋完全即系我冇再 喺内心里面系惊自己嘅控诉，
1: 吓、嗯、自己嘅罪控诉，
0: 即系罪控诉嘅罪。咁喺信仰上面，我亦都可以企翻起身。信仰里面系、嗯、啊，即系自己啊，真系啦，我又系信翻，系一个信神嘅人啦。咁呢一个就系一个自己生命上面一个最大嘅信仰上面嘅转变。
2: 咁点样起翻嚟啊？即系慢慢还咁咯。
0: 唔系，我即刻还，我有钱嘅，我碌咗呢啲嘢，我未用嘅啫。
2: 慢慢再赚翻钱，慢慢。
0: 唔系，我啲钱我碌咗，我未冇用啫，咪还翻去咯。
2: 哦，但系你跟住冇晒钱，你点样再可以建立翻你嗰个工作啊？
0: 咁
2: 仲要凑仔喎，开始。
0: 系啊，咁呢个就系神个恩典个奇妙啦。咁就系讲紧另一个人生嘅阶段咧。开始咧，因为嗰时嚟到咧，我读紧又开始。1997年咧，我报读咗一个课程喺嗰度读个 education， 嗰时读一年嘅啫，即系嘅。咁喺个过程当中，咁我因为读书嘛，咁我咪可以申请嗰个
1: 读书嘅资助，
0: 系读书嘅资助啦，系生活有啲基础，基本都系维系住啦，有细路仔有咩咁样，吓、
1: 嗯。
0: 咁、当然呢个唔呢一个未都系一个神祝福嘅开始，吓、
1: 嗯。
0: 咁、祝福开始咧就系咧好奇妙咧，喺当时咧读完教育之后咧，讲紧我喺 Brisbane 嗰边读嘅、
1: 嗯，
0: 读完之后咧老师要面试嘅，考试分四级，
1: 嗯
0: A1、A2、B 同 C，
1: 嗯
0: C 咧 C 级咧就系可以净系可以做 casual。即系临时 teacher， B 咧可以你可以做一个 contract， 可以一个 term 嘅 contract 啊，或几个星期嘅 contract 啊。A 1同 A 2就系可以做 full time，
1: 可以做 full time。
0: A 1咧系 first priority。
1: 嗯。
0: 咁当时咧我就要去，因为去学校实习啦，实习里面。咁当时都系哇，一个啱啱嚟到，虽然系英文，由英国读完大学，但系嚟到澳洲，你都又系带咗唔同嘅。唔同嘅佢哋唔同嘅听法，咁亦都咁啊教书冇问题。咁咧去面试啦，面试佢哋有七个 panel 啊，有副校长 head teacher， 有七个老师，咁啊坐喺度望，哇！嗰时都会好
1: 紧
0: 张，唔知讲乜嘢，啲口音又重啊，哇！点知会九唔搭八咁样？
1: 即系见 interview 啦，
0: 系啊 ，interview 啊，系啊，即系呢个决定咧，就决定我攞乜嘢，究竟我净系可以做。casual 啊，即系临时啊，contract 啊，
1: 定系
0: permanent 系啦 ，permanent full time 嘅。咁啊，当时你梗系讲得唔好啦，个个都系唔知我讲乜，系啊，你哇啲 Chinese 多到不得了，啲口音又重。
2: 澳洲嗰啲亦都难，
0: 系啦，
2: 有佢独特嘅口音。
0: 口音到真系好有啲英国系点啫？但系佢人哋听唔明，你听唔明你嘛？香港 Chinese 系啊。咁完咗之后呢，当然係过零晒头㗎嘛。但係呢，即係我有个跟一个老师㗎嘛。嗰、那个老师就好奇妙咁样就同我讲话 ,Rombus 平时上堂唔系咁㗎。
1: 嗯。
0: 即係 convince 呢另外嗰六个嗰、那个 panel, 六个 teacher,、嗯、你哋睇我堂啦。
1: 嗯。
0: 其实睇堂仲大压力嘅。
1: 係咪即直头有埋学生喺度喎。
0: 学生应该仲有
1: 埋。学生突然间掟
0: 嘢。係啊，个个突然企起身咁样。咁睇堂话嚟睇。咁啊佢真系嚟睇堂喎，但系佢哋唔系个个都得闲，因为啲佢哋有堂噶嘛，就有一两个老师嚟睇。咁后面睇完之后咧，佢哋我就收到嗰个最后个通知话啊，我攞 A 二喎。
1: 哇！哇！呢、這个都系神迹咯。
0: 哇！啲完全都唔系，哇！啲人话哇，你咁叻啊，你咁叻，嗱你梗系好叻噶，点样点啊？我都唔。完全都唔关我事啫，心谂即系自己知道。但系从外面嚟睇，哇！你即系讲紧而家讲紧系1997、98年
1: 嗯，
0: 做老师1997年，即系1997年嘅时候，嗯、即系嗰阵时做老师系而家你见啦，而家都系咧啲后生仔做。
1: 嗯，
0: 我而家都吓一把年纪啊，喺嗰阵时已经做。咁当然人哋讲哇，好叻，好犀利咁啊！咁我哋诶，即系感谢神啊！咪，但系咧，恩典咧唔系净系嗰度停车嗰度。
1: 嗯
0: 嗯，咁好啦，咁我仲未读完书㗎嘛，完咗试啫，俾咗位叫佢諗住读书考试考。咁有两科，一科呢叫一科呢就係、是、考试嘅时候，哎呀仔嘈嘈咁，即係可以带笔记嘅，带咗 A4 纸入去考试咁样嘅。我攞咗咗笔记。
1: 即係其实系冇带 碌纸去考试，
0: 你
1: 明明可以 open book 呢，咁我冇带，哇好劲啦，你咪又系又有神迹。
0: 咁咪肥咗囉。 咁咪肥咗咯，
1: 正常嘅正常。
0: 系咯，肥咗，咁我即刻喊完就同嗰个 lecturer 讲话，我冇带咗笔记啊，我阿仔喊啊，要执嘢啊，咁我赶住你。咁好奇妙就啊，好啦，佢话安排我再重考。
1: 哦，
0: 系啊，
1: 哇，好大恩典啊！
0: 咁但系我唔系肥一科，系肥两科。
1: 你自己都笑嚟噶，
0: 即系神嘅恩典喺当中啊！我笑系觉得咧，佢好奇妙，即系肥两科，你肥一科，人哋帮到你，喂，肥两科点帮你啊？
1: 呢科帮咗到，呢科帮唔到。
0: 系啊，咁嗰科咧，咁佢哋都系上次帮我同我讲话，因为同佢讲话，教主已经俾咗个位俾我噶啦，如果我肥咗，我就唔得噶啦。
1: 嗯，
0: 咁佢就咁啊，同咧咁啊，同嗰个 lecturer 咧再讲，就嗰 lecturer 就好唔中意我，即系话，你都即系唔中意咁啊。你补考啦，系咪补噶？学校一定想我补考嘛，俾我补考。那个 lecturer 咧就话：我放假，我唔得闲改列卷。等我开咗学先啦，开咗学先。咁开咗学，我呢边开学，我都
1: 你都要有成绩先可以翻工噶嘛，因为有份工啊。不过冇成绩系咪？
0: 即系我注册唔到啊，做老师啊，我未毕到业啊，我要有成绩。pass 晒啦，毕咗业啦，我先至可以去注册。
1: 嗯，
0: 咁后屘又好多经过好多奇妙啦 ，negotiate 啦，学校话唔得啦，咁啊，我咁佢嗰个老师又放咗假啦，你补考咪补考咯，我放咗假。咁佢学校咧就搞嘅，即系搞嚟安排咧，因为通常啲西人咧放假啦，我唔做嘢噶嘛。
1: 嗯，
0: 话天经地义，仲要我改卷，即系冇可能，即系个 miracle， 即系神我哋个神迹发生，唔系一件两件嘢咧。咁咧就寄咗俾佢，咁咧。好奇妙呢就是佢呢改咗喺我星期五呢就 orientation 啦，学校要报到啦。星期五报到，星期四呢我一定要去注册啦。
1: 嗯。
0: 星期三呢突然间呢星期三即係你开学之三日我收到电话啦，啊你个成绩返咗嚟啦，
2: 嗯
0: 我 pass 啦。
1: 嗯哇。
0: 即係星期三，
1: 嗯
0: 咁我星期四去教处注册。
1: 跟住星期五
0: 返学。
2: 嗯。啱啱好，
0: 啱啱好就系、是、你迟一日
1: 恩典够，
0: 迟一日都唔得，即系呢个就系即系神嗰个供应俾你。虽然我哋自己话有嘅为自己积除好多，但系我一无所有嘅时候，好多嘢就嚟当中。咁人哋听到，哇！咁呢个都唔系就奇妙嘅精处，奇妙精处就系咧，好多毕业嘅学生咧，成绩比我好嘅，你知我肥咗两科，我系考第尾嘅嗰个啦。佢哋派咧啊，系啊，你得到教职啊，不过咧四个钟头车吓，六个钟头车，
1: 好远嘅，
0: 远嘅，全部而家都系噶啦，即系喺市区里面啲位俾人争晒噶嘛。
1: 嗯嗯嗯。
0: 点、
1: 嗯、
0: 知我嗰个咧，我揸翻五分钟，
2: 争晒噶嘛。
0: 啲人问我：你点样搵到呢个位噶？我都唔系我搵嘅，你教住派噶嘛。
1: 嗯。
0: 咁啊，即系保守我可以放学啊！哇，三点半放学咁翻屋企。叫太太帮手凑细路，
1: 嗯，好奇妙，即系听到咧 ，Romus 咧，佢人生里面啊，如果讲佢自己咧，佢都系困难嘅吓，即系无论读书啦，甚至乎即系喺坚守信仰上都有啲即系有啲有啲软弱嘅。但系咧，当你悔改之后咧，神嘅恩典够你用吓，即系每一样嘢，虽然系 last minute。但是 pass 的。在下一節我們再聽你的故事好嗎？
0: 好。
1: 好。

0: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二晚8点至9点首播，星期五晚10点至11点重播。恩与同路人，
1: 得咗痛风真攞味，反复发作好难顶，样样戒口唔食得。而家有咗酸钠通，对付痛风好轻松。
2: 澳洲酸钠通纯天然，唔含西药成分，安全可靠。
3: 认住总代理神龙有限公司先至系正货啊！电话02-9416-9831。
4: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系零薪酬护理员，你系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 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5: 黄太啊，上次 party 最受欢迎嘅奶昔点做噶？
6: 你讲嘅系木瓜奶昔同哈密瓜奶昔，用绿色包装嘅红运豆腐，加一杯木瓜或者哈密瓜，豆奶两杯，加啲糖，放入搅拌机搅融就得噶啦。
5: 我知红运豆品有唔同颜色嘅包装，点分噶？
6: 红色包装嘅板豆腐可以炒河豆同叉烧，金色包装嘅老豆腐就可以煲咸蛋瘦肉芥菜汤。红运豆制品公司电话02-9771-1808。
7: 节目彩龙地产重新翻到。2CR 电台啦，喺澳洲拥有超过20多年经验，一条龙嘅房地产服务。彩龙地产执行董事戴安娜翁将会为大家带嚟更多有关澳洲最新嘅楼盘消息、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等嘅知识。戴安娜都将会喺节目当中为听众提供最全面、最专业嘅分析同解答。彩龙地产每逢星期一上午8点半、星期五晚上6点15、星期日中午1点45分播出。
0: 融汇全台动力，创出更好成绩。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恩语同路人主持麦婉碧、邝伟之，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今日嘅主持麦婉碧 Pastor Cathy， 坐我隔篱嘅系我哋嘅嘉宾主持，系澳洲基督教播道会灵福堂嘅邝伟之牧师。而呢位咧就系我哋嘅今日嘅嘉宾，其实系灵牧师啊，佢系 Rhombus。
2: 嗯，
1: 喺上一段咧，我哋咧听咗 Rhombus 讲佢有几曳啦，点样计划，用信用卡啊攞晒啲钱走，但系最后尾咧神咧系感动佢要悔改，佢又将所有嘅钱咧去还翻晒卡数吓，然后开始咗佢人生嘅极度崎岖同埋缺乏嘅路程，但系亦都咧啊神一次又一次咁帮助佢，无论考试啦，去揾一份工啦，都是最后的 moment 呢让他是开通的。所以呢他可以呢在澳洲里面呢有一个即教职的职位啦。咁我知道呢不单只是你愿意悔改。我知道你好早期呢已经有一个心智呢想做传道人的。
2: 嗯。
1: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2: 即其实呢对信仰来讲呢，细个的时候呢，因为我去返都是一个基督教的幼稚园。咁所以都会有讲到耶稣啊咁样。咁啊小学开始就冇啦，咁慢慢都系大啦。但係好奇妙，我自己都会諗到呢其实我哋每年都有三个假期㗎喎，係同耶稣有关㗎喎。啊，圣诞节啊，受难节，复活节。咁即係呢个人系唔简单㗎。咁当然自己当我自己去慢慢大嘅时候，

0: 因为你如果你做佢哋嗰啲生意咧，你过界咧，俾人点到相咧，会俾人揼嘅吓。
1: 即系佢哋有佢哋嘅规则嘅。
0: 系啊，规则嘅系啊，咁啊，咁啊，亦都咧，佢哋都讲咧，咁啊，亦都特别有一个叫做当时认识嘅一陈弟兄啦，即系叫做嗰时佢就会，佢嗰时都未信主嘅，即系但系而家信咗主啦。佢会讲：哎哇，好惨啊！佢啲睇同我讲嘅，睇佢啲手啊，啲有啲好多啲刀痕啊。睇佢话睇见佢嗰啲弟兄啊，佢嗰啲弟兄
1: 兄弟
0: 兄
1: 女
0: 弟
1: 弟
0: 兄弟
1: 兄
0: 兄
1: 弟
0: 弟，
1: 兄弟，
0: 哇！入咗急症室，佢话俾人哋劈刀，哇！成个背脊劈，即系斩啊，有啲斩到手啊，咁样
2: 即系呢度喺 Sydney
0: 喺 Sydney 嘅，系啊，
2: 都好犀利。
0: 系跟公元
1: 几犀利啊！
0: 2000年时都系咁
1: 我
0: 嘅，
1: 住你
0: 系新
1: 狼，
0: 闻。
1: 原来佢仲狼。
0: 系啊，咁啊，净系佢话，即系再讲车尾全部架撑嚟噶，随时谂住要吓、啊，要
1: 佢同你讲嘅时候，系佢嚟教会讲啊，定系？
0: 佢 教会同我私底下倾开偈，咁样讲吓、啊，因为大家即系嚟到教会之后咧，佢嚟到教会，佢即系佢熟啊嘛，其实想啊搵啲收啲僆，
2: 嚟 教会
1: 佢
2: 收
1: 有
2: 僆，
1: 目的
0: 系啊
1: 嘅，
0: 系
1: 佢
0: 啊
1: 有目
0: 收
1: 的
0: 僆，
1: 嘅，
0: 系
1: 佢有
0: 啊，
1: 目
0: 佢
1: 的
0: 同我讲
1: 嘅。
0: 啊，本来收僆噶，点？但系咧，
1: 咁你点啊？你边俾佢收僆？
0: 我要收佢僆嘅，系咪？但系佢分享就系、是，佢嚟到教会有一种好平安平静嘅感觉。当佢行出去，翻去佢个地头时咧，好成日要好 alert。你惊系嘛？
1: 惊俾人追
0: 系即系
1: 斩。
0: 有啲系啊，咁佢同我讲，即系会去睇感染到里面真系有一个主宰，系啊。当喺个奇妙咪同佢继续经过沟通啊，同佢决志信耶稣咯，生命当中。咁但系当然佢哋
2: 有几多个啊？嗰班？
0: 嗰班有7个8个，
2: 哇，都好多。
0: 但
1: 你
0: 系
1: 又好犀利，你又
2: 七
1: 去
2: 八
1: 接
2: 个人
1: 触
2: 嚟
1: 佢
2: 收
1: 哋，
2: 靓
1: 同埋佢哋又愿意将自己嗰啲秘密讲俾你听，你都有好独特嘅特质。
0: 我都唔知点解。
2: 其实嗰啲人啲背景系咪好差嘅咧？
0: 唔系噶，个个即系都读有可以读到大学啊，咩有
1: 系
0: 啲
1: 啊，佢哋家
0: 即
1: 庭都好
0: 系
1: 好噶，
0: 噶，有啲
1: 系啊，
0: 嚟到咁可以砰，我又跑车嚟啦，咁样
2: 哇，
0: 喺门口
2: 揸跑车嚟教会收靓，
0: 好响
1: 好
0: 啊，砰砰砰！
1: free 啊，好自由噶。
0: 因为好即系特别系以前啲青年团契喺夜晚噶嘛，哇！夜晚突然间砰砰砰嚟到，啲教会啲人好，教会啲叫做教会嘅
1: 领袖，
2: 啲人啦、啊，
0: 有女嘅第第即系第
1: 家庭
0: 正家
2: 好
0: 庭
2: 惊
0: 就
2: 啊，
0: 好惊，好担心，好
1: 有
0: 担心。
1: 女，
2: 系 啦，
1: 你全部男仔嚟嘅，
0: 系 啊，全部男仔嚟嘅，
1: 好惊佢哋嚟教会啊！
0: 梗系惊啦，佢惊，系 啊。咁啊，当中当然佢哋唔系谂未咩啦，即系当然未食未食，即系大家
1: 好担心自己小朋友同
0: 系
1: 佢哋
0: 啊。
1: 一齐
0: 咁佢哋会开始即系呢啲系一个即系主要就系、是、啊，咁我要即系简单啲讲啦，即系每个教会都有佢哋教会嗰个限制啦。咁啊，因为讲大家倾下，因为其中我系一个导师啊嘛，Wombus 不如你去同佢哋倾下啦，因为佢知道我香港做过警察。即系有个背景咁啊，同佢倾，咁起码我都唔会惊佢哋啦。咁啊，倾下咯，倾下叫佢哋，即系希望就你去带去揾一个适合佢哋嘅教会啦。就系、是、咁样咁简单。
2: 咁点样咧？后尾
0: 咁喺当中，我自己都系求神啊，即系求神里面既然神俾我一个新嘅开始，新嘅生活，亦都知道我自己去传道嘅时候，咁我去揾咯，揾一个适合嘅教会咯。咁当时经过好多一个阶段啦。揾到唔同嘅教会啦，倾过一啲嘅事工嘅合作啦，可能唔系咁多教会准备有
1: 接
0: 咁
1: 纳佢哋，
0: 去准备做呢啲嘅事工因为好多技术上嘅问题。咁但系我揾到咧就系、是、当然唔系话完全冇，有啲教会话好啊，你带佢过嚟啦咁但系咧呢班年青人话我唔可以过嗰边地头噶、哦。我唔去得港
1: 咁
0: 岛
1: 困
0: 喎，
1: 难
0: 系啊，我净系可以呢边嘅，一出呢边出咗我个发布，就俾人点咗相咁啊，就俾人驳噶啦噃，
1: 哇！
0: 知道你哇
1: 佢哋
0: 你
1: 都好多仇口喎，应该
0: 你一去到嗰度，你话你个礼拜五就嚟噶啦，哦得啦，
1: 俾人
0: 你得，
1: 捉到添啊，认到佢哋
0: 系
1: 啊，知道佢哋啊，逢星期几出现，
0: 系啊，咁啊，所以佢就话我唔去噶。

0: 咁远唔得㗎喎。咁所以我就都喺返附近，好奇妙就係、是、我就认识到救世军。
1: 嗯、
0: 啊。因为救世军本身佢嘅事工就服侍好多边缘嘅人。咁当然我带亦都喺当中带佢去啊，开始嘅时候我都会諗你哋去嗰个教会啦，我继续喺返我嗰个教会，我而家都好舒服，好舒服，即係叫做我哋嘅舒适圈，係呀、舒适圈。
1: 又处理咗教会嘅问题，就係将佢哋带去第二个教会。
0: 係啦。咁舒适圈。咁但係好奇妙就係、是、即係我觉得好似要同佢同路去一起去养生。咁可能我要留喺度，我又叫你去嗰度。咁所以我就主动转咗过去救世军里面。
1: 啊、即是你都转教会。
0: 我转教会。
1: 哇，好伟大。
0: 其实也不是伟大的，都是神的带领，神的旨意里面感觉到。其实在信仰上面呢、即是这些题外话就是讲。当时我如果过去我神好奇妙。我当我每次我都仲是翻工，每次我听圣经，在使徒行传十章彼得登的异象降落嚟。神话点解呢啲神俾我呢啲不洁嘅我唔能够食落嚟要食啦唔食。原来神会改变㗎喎、
1: 哦。
0: 即係啲嘢以前你话不洁而家你又叫我食。咁 miss out 咗跟因为諗住呢个问题每首原来呢再到再睇听到呢就係罗马书讲乜嘢先至係真国礼。喺个心度。唔喺个仪式上面。当我就走返嚟睇返个彼得嘅异象就係、是彼得异象落嚟就系去带领哥尼流一家外邦人，信耶稣。原来正正就睇佢翻，原来神要我嘅目的，我系要带人信耶稣，唔系斟酌喺有冇行咩礼仪式上面，真心里面。你就算呢啲人，你话冇国礼嘅，真系信耶稣，同埋有国礼嘅，唔真系信耶稣。里面，所以我就突破咗呢个神，即系神用圣经里面俾咗答案我。去转，因为我好难嘅转我哋一个仪式上面嗰度，就转咯，转咗去咯，神带领里面咁咁，如果顺理成章，我就喺救世军里面，我就奉献传道，做牧师做传道咁
1: 嗱、我又想即系听到你能够喺救世军嗰度啦，你又突破咗自己啦、甚至最后尾咧，你最想做嘅传道都做到啦吓。嗱、你自己改变、你经历过神。帮你喺信用卡嗰件事上一个好大嘅悔改。跟住你好爱呢一群我觉得你好爱啦呢群拎埋开即係车尾箱有好多攻击性武器嘅青年。你相信神都会让佢哋可以悔改 ,ok?、但你喺嗰个框框里面呢你都好难接受呢间教会无论位置啦各方面啦都接纳佢哋但係你自己有个框框框住你又突破埋个框啦好美丽啦係咪嗱我諗我同啲听众都好想知呢几个人究竟有冇悔改
0: 正係陈弟兄信咗耶稣囉。
1: 佢有冇好似你咁完全悔改
0: 有佢有啦佢完全悔改。
1: 好珍贵。
0: 係呀。即系知道一个其他有另一个有另外一个弟兄，但系佢哋做紧乜嘢，我就冇再联络到佢哋。
1: 好耐啦，
0: 因为嗰阵时发生咗之后咧，其实咧好奇妙咧，大家都好似完咗啦，我就叫佢哋，我就邀请佢哋，你哋救世军啦，我就喺呢度，你其实随时嚟啦，我就喺呢度，咁样。但系佢哋个别有个别佢哋嗰个历程，信仰历程，咁我继续都系有我信仰嘅历程，咁样啦。
1: 哇、非常美好。
0: 咁係啦。
2: 咁陈弟兄又点呢依家。
0: 咁直至到。咁而家讲緊係公元2000年而家直到25年之后。
1: 2025年。
0: 係啦 ,2025 年。
2: 25年之后。
0: 係啦。2025年。
2: 今年2026。
1: 係
0: 呀。咁就係去好奇妙喺去年大概六月嘅时候咁大家又有机会联络返见即係打电话搵佢啊你点啊咁 catch 咗。咁好奇妙呢好似大家一见如故即係喺25年里面呢都系有譬如结婚啊我都有去啊但系都系都唔系话成日见一年都可能几年先见一次咁大家都忙因为我自己有牧会啦佢又要做生意啦都冇㗎但系呢啲25年之后呢去旧年呢 就同我分享啊，佢而家做緊一个工作，佢告一个事工啊，佢睇到就係、是、啊，既然即同我讲个福音嘅工作，点解我哋中国人我哋冇我哋嘅食物嘅品牌，
1: 嗯，
0: 去同样将我哋嘅信息去传递，
1: 嗯，
0: 咁、啊、佢就同我分享话，同我分享呢个异象，去解释俾我听，佢啊，你即係大家去谂下点样去做呢个事工。
1: 哦，好好喎、啊，咁即係你再相遇之后呢，同佢系一起发展一个福音嘅工作。
0: 係啊，我就觉得我就系谂住一个啊，呢个系一个福音嘅工作，咁我就去
1: 同你一起。
0: 係啊，
1: 哦，再次一起，哇，神真系好美好啊！即系愿佢嘅悔改系因为你昔日啊细心悉心照顾佢。到今日佢喺事业上啦，亦都喺你人生路上啦，再次相遇，而且咧而家咧，大家咧都有一个方向吓，好想将带你哋悔改嘅主咧呢一个好消息咧，藉住你哋嘅品牌，传到去即系我哋中国人嘅圈子里面，系啊，咁啊，即将发生定系已经发生咗噶啦？
0: 发生紧啦，我哋都系慢慢尝试紧嗰个。嘅工作去发展，都要睇下神点样带领啊！里边
2: 有咩内容啊？里边吓，即系食品嗰方面系搞咩搞作啊？
0: 基本上咧，我哋都尝试咧喺啲产品上面咧，我哋印我哋金句啦，将一啲鼓励嘅说话咧，圣经嘅说话啦，吓嘅产品让啲人知道啦，吓亦都里面高举十字架，我哋十字架个品牌，让佢知道咧，哦，原来基督教里面我哋系有人。去愿意咧，去同佢哋接触，等佢知道，吓、里面，
1: 哦，
0: 呢个系简单，即系呢个都系个开始，希望慢慢咧，我哋吓、要让更多嘅弟兄姊妹或者一齐生，或者未认识嘅人，你亦系透过呢样嘢认识，
1: 咁其实咧，即系我都听到好好啦吓，即系原来人生崎岖嘅路程啦吓，藉住悔改啦，同埋咧你。所認識嘅上帝咧，令到你咧都知道呢關呢班曳曳地嘅人咧，一定可以悔改到。第一，第二咧，
2: 曳曳地啊，
0: 因為我都係咁曳。
1: 其實你
2: 都幾差噶啦，
0: 因為我都係好差。
3: 你都好翻到，
1: 係咪啊？係咪啊？即係但未信係啊，未信。但係佢哋又走嚟教會喎，哇、哦！真係好得意喎。但係一翻到嚟教會，即係其實佢係想。即系其实佢哋系要需要人教导同埋指引吓，同埋需要一个机会。而你咧，你嗰种即系愿意为佢哋走出去咧，都改变咗佢哋。咁佢哋都继续行翻正路啦。而家做生意嘅时候咧，又再神又将你哋再次等埋一齐。咁佢其实属于系你门徒嚟噶，系咪啊？但系你而家就系佢公司里面嘅牧者。
0: 系啦，系啦，一个牧者系，
1: 即系互相
0: 一个商，即系啦。
1: 咁我总结一下啦，即系过往所有呢啲事情嘅咧，你对于今日好似你哋以前咁曳嘅人，你有啲乜嘢鼓励嘅说话？
0: 我相信喺神喺即系个信仰认识耶稣基督里面咧，真系可以令到你咧人生里面一个新嘅改变，就好似我过去一样。只要你肯喺再寻求去认识吓。即系特别系，我觉得我哋学习要认识更深嘅认识耶稣啦，吓、即系唔好要走出自己嗰个思维上面咧，去寻找人生嗰个答案，吓、走出你个舒适圈，吓、亦都咧要学习咧去揾一啲成熟嘅基督徒，去交往，咁先去帮助到你资深嘅，咁、你会俾到你个生命上面嘅帮助，
1: 吓、
2: 会唔会有一句嘅圣经或者一段圣经最影响你，可以同我哋分享？
0: 有嘅，喺《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哋可以靠住得救。
1: 好多谢今日咧 ，Rombus 咧对我哋嘅分享。相信佢今日分享嘅事咧，如果即系听众听到咧，都觉得。几震撼嘅吓，无论系你自己嘅悔改啦，同埋你所即系相遇嗰个小弟兄嘅悔改，希望咧呢一个即系有真有活嘅耶稣都成为你哋生命里面嘅出路。如果你嘅家庭遇到困难，又或者你哋嘅小朋友都遇到同一个问题，都欢迎你哋即系试下好似 Rombus 咁样啦，选择一条悔改嘅路。多谢大家，
0: 系。
1: 好啦，再见，
2: 再见，
1: 拜拜，
2: 再见，拜拜。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二晚8点至9点首播，星期五晚10点至11点重播。恩语同路人。

0: 完全汽车手册逢星期二下午1:30播出，主持由 Michael Low 师傅，嘉宾主持黄师傅。逢星期六上午10:00重播，记得收听啊。
1: 全新 Emma Seaweed 海苔鱼脆条终于登陆澳洲啦！低卡路里脆脆嘅海苔鱼脆条，酱油质韩式海苔配上精选鱼肉，上重鲜味，淡淡香脆。采用低温烘焙技术，非油炸，零负担，翻工、下午茶、煲剧或者随身带住做零食都啱晒。有原味、韩式辣味同 wasabi 三款口味，仲有一款啱你。Emma Seaweed 海苔鱼脆条，各大环超市均有代售，总代理林和盛卖公司，查询电话02972822288。
2: 买楼点先算买得精明？澳洲 ISUT 黄金五星评级发展商 Stockland 喺 Rosebery 区打造全新低密度精品豪宅 Station Place， 唔单只有五星级实力，更坐拥近城优势、名校网络同 Green Square 火车站嘅便利交通，小屋苑大面积，短楼花长收益，将生活品味同升值潜力完美结合。精品现正公开发售，请联络陈卓健参观华丽展厅，04698266868。Station Place， 你嘅五星置业首选。
3: 我系 Michael 林先生，安德利墓碑雪梨负责人。我哋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哋30多年经验，我哋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喺雪梨啦、Melbourne 啦、Brisbane 啦。我哋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哋系质量嘅保证，价格亦都非常优惠。我哋嘅服务系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同埋现场刻字，我哋系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俾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088。
4: 请勿靠近车门，
5: 请不要靠近车门。
4: 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train doors。
6: 由852出发。飞过7000多公里，嚟到呢一片红土地。
7: 身份变咗，环境变咗，但有啲嘢系点变都唔会变。
6: 系熟悉嘅言语，系共同嘅回忆，
7: 亦系一齐面对澳洲新生活嘅勇气。
6: 无论你系嚟咗几十年嘅老华侨，定系刚刚落机嘅新同学，
7: 喺呢度总会揾到共鸣。
6: 节目澳洲852，我哋会同你倾下澳洲嘅文化同埋潜规则，讲下食嘢，讲下活动，讲下其他，
7: 仲会邀请唔同背景嘅朋友分享佢哋嘅故事。
6: 逢星期二晚上9:00正播，星期日下昼3:00重播，到时见。
8: Doors closing, please stand clear。
9: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10: 听得轻松。乐在其中。

0: 欢迎嚟到我哋嘅节目，节目叫做周白五二，逢星期二嘅晚上九点钟正播，星期日下昼三点钟重播。假如你错过咗咧，可以透过 Twitch 由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嘅网页里边点选重播，亦都可以透过啲网络平台揾到我哋，包括有 Spotify、Podcast、Amazon、Audible 同埋 Player FM 等等。咁啊，如果想同我哋联络咧，可以透过 Twitch 由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嘅网页嘅。咁我哋亦都有 Facebook 噶吓。咁啊，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我是 Terry。
1: 我是彪彪，我们都还有个 Gmail 的，叫做 migranthelpful@gmail.com 的。
0: 没错，得闲可以找一下我们的。好啦，即係喂，我觉得呢今日呢个天气有少少奇奇怪怪，有啲暖和。
1: 咩奇怪啊？开始暖啊，咪开心咯。
0: 我睇呢嗰个天气预测呢，迟几日呢去到27度添，最高。
1: 是啊，所以我其实星期录音的今日其实是星期日来的。星期六呢，其实呢那日呢已经那个大棉铺大棉被呢已经执了的了。所以是真的。
0: 你不要
1: 咁
0: 快
1: 执、啊、我不需要啊。不是啊，不觉得冻啊。
0: 不是啊，但是它有些最低那些去到十度十一度这样的、啊。只不过它最高的高温是中间。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佢高啲
1: 啦，我都觉得 OK 啦。其实唔知点解咧，唔知系个心情跟住嗰个客咩啊？依家都掂九月啦，所谓啊，都系九月九月嘅时候咧，其实都好开心咯。我觉得因为个太阳早咗出嚟啦，然之后就个日又长啲啦，然之后学你话斋，其实十一点嘅时候喺出边晒，我真系差唔多翻工咧。依家咧十一点，我十一点半食饭嘅，咁即我又早食嘅，因为我系早餐嚟，都系 brunch 嚟嘅。咁、我十一点半咧食完之后咧，都做时间噶嘛，真系喺度晒太阳啊！我
0: OK， 哇，真系好开心，開
1: 真系好开心，同埋点讲咧？因为个太阳晒落嚟咧系好舒服，系唔热嗰只，佢系热，但系佢系好温暖，系啦，啱啦，就系个温暖啊，所以系竟然冇太阳嘅时候咧，系觉得冻嘅。
0: 系啊，咁做得几好，
1: 都几开心。
0: 系咁，我自己咧就觉得咧，即系好明显嘅暖，你知唔知我点样感受到？
1: 点样感受到呢个猫？
0: 唔系，因为我屋企咧嗰个门前咧，其实佢有一棵桑树。
1: 哦，系啊，系啊。
0: 因为当佢暖嘅时候咧，佢就会啵啵咁样就变紫色，咁就啵啵咁就跌落地下噶啦。
1: 跌晒，所以你就知道啦，即系有其实有个 milestone 喺度啦，系啲咩节？好，你好土著人喎、啊，咁土著个跟埋嗰啲花草树木、啊，
0: 即
1: 系
0: 同埋咧，好似咩鬼？十一月嘅应该大概十零号到啦。咁我屋企过几条街咧，就有好多棵 jacaranda 咧，就一次过一齐开啦。
1: 所以可以去Tory 条街度影相，
0: 都可以嘅，欢迎下你嘅咁样。不过我觉得点样讲都好咧，其实暖咗咧，嗰个感觉咧系好自豪啲。咁好似点样讲啊？个人系多啲活力啦，同埋个日照咧系长翻少少啦。我觉得个人好似精神啲嘅，
1: 一定系精神啲，同埋咧点讲咧？尤其是依排咧都系。嗰、那个天系蓝噶，所以系好点讲啊？即系又翻翻嚟，好爽，好唔热。呢个温度啱啱好，然之后好适合行街，你唔使话着比较大褛，你着个风褛其实系好舒服，好舒服又唔出汗嗰只咯。
0: 嗯哼嗯哼，系啊。咁同埋你知唔知今日其实咧就有一样事发生咗噶？
1: 咩事发生咗
0: ？Sydney Marathon，
1: Marathon
0: 系啊，系、啊，咁所以都系即系标志住咧，系你天气好先会做呢样嘢嘅。我有个朋友咧就好中意跑马拉松嘅，佢就去咗好多，系、佢去咗好多地方度跑噶啦。咁佢澳洲咧都嚟过几次啫，唔系单止 Sydney 嘅，都有其他，譬如 Perth 或者 Brisbane 佢都有去过。咁佢就觉得澳洲其实都好。benefit 嘅，因为就算热都好咧，其实我哋干爽啊。
1: 其实啱啱咧，即系九月头咧，其实嗰个时候咧， 亦就系我哋讲埋悉尼马拉松啦，其实咧唔同嘅州域同埋你自己嘅地方政府咧，都有可能有呢个比较有可能 half marathon 啦，或者系唔同嘅 fun run 啊咁样，其实都系一个点讲咧，啱啱踏入春天9月一个标志嚟嘅。如果可以嘅话，
0: 但系我反为发现到咧，就未必系啊，你 marathon 你都要一啲你跑得嘅人士啦。但系反为呢期多咗咧，即系 pop up 咗咧，讲提示系咩咧？Spring Festival
1: 系啊，
0: 系咧。咁
1: 即系
0: 但系
1: 除咗佢，所以佢越做越好，因为越多姿多彩，多啲嘢玩咯。
0: 咁啊系，都啱嘅，都啱嘅。你今日预备咗啲乜嘢俾我哋咧？
1: 咁一定系都系同Spring 呢个春天有关
0: 呢个
1: 系
0: 主题系
1: 啦，
0: 冇错，
1: 呢个主题啦，因为都系喺阳光满面咧，大家可以出翻嚟蒲啊，可以出翻嚟睇睇啲嘢啦。咁喺澳洲嚟讲嘅话咧，上个星期咧，我哋其实咧系讲咗嗰个Canberra 嘅一年一度嘅花节嘅 Floria 啦，咁。就做下资料嘅，就搜集到咧。唔去 Canberra 得唔得啊？因为有啲人喺唔同个州域噶嘛。如果个个都系嚟 Canberra 嘅话，都有啲麻烦嘅，同埋咁多人。咁其就谂到咧，有人问啦，你喺唔同嘅州，有唔有可能有啲
0: 其他选
1: 同
0: 择咧？
1: 样其他选择？又如果我喺边个州嘅话，又唔有可唔可以讲一讲啊？咁小弟我咧，彪彪咧，今日咧就同大家。咧就分享揾到，其实喺唔同个州喺9月到10月咧，通常咧喺呢个春天，当我哋迎接澳洲嘅南半球嘅春天嘅时候咧，尤其是系8月尾之后，其实系有好多想睇花系有得睇嘅。就讲。好几个比较有名啲噶啦，

0: 正噶，佢会系有尤其是呢个 Spring Walk 其实喺边度咧，就唔系喺跟靠近你所谓我哋，如果大家知道 Mrs. Macquarie Chair 嗰啲，唔系嘅，系靠近嗰个 Sydney New South Wales Art Gallery 嗰度，
1: OK，
0: 就系呢个嗰个比较最旧嗰只 Macquarie Wall 嗰度嘅。
1: 系。
0: 咁 Macquarie Wall 嗰度咧，佢嗰个系最先啦，同埋佢嗰个Kick 域咧，其实就中咗咧，有几样嘢，我觉得而家一开花就最靓最靓最靓噶啦，
1: 系咩？
0: 就系嗰个 Standard Wisteria 啦，但系嗰
1: 哦，
0: 个
1: 紫色。
0: 好紫色花好靓，即系同 Jacqueline 差唔多，但系佢系藤嘅，佢系自己去攣嘅 Wisteria，咁佢又会有一辣嘅烟花啦，通常 Cherry Blossom 啦会喺度啦。或者系有 azaleas 啦，总之嗰一辣咧，仲有个郁金香啦，都有嘅。嗰度嗰一扎就系呢个 Spring Walk，又唔需要钱咧，咁你可以行下啦呢样嘢。除咗之余咧，有两个节日咧，都系喺新州值得一提嘅。我觉得就第一个咧，我自己都好中意一个地方，就系、是、呢个9月11号咧，到10月5号咧，25日嘅时间咧，喺 Barrow 呢个地方咧，就会有呢个郁金香花嘅节日，
1: 郁金
0: 好
1: 香，
0: 出名噶。
1: 郁金香唔系郁金香
0: 啊，
1: 啊！
0: 郁金啊，用乜郁？竹金，头先我都讲郁金香，点解我会讲竹金香？
1: 我点知你？
0: 系，
1: 喂，
0: 系
1: 但
0: 咁
1: 系，
0: 用。
1: 先讲下，大家如果唔知嘅话咧，吓，Barrow 系喺 Southern Highlands 嘅，
0: Southern Highlands，你其实喺 Cabramatta 搭糖火车可以去到，
1: 系
0: 唔系 Cabramatta 嗰个名，
1: 揸车
0: 你
1: 都
0: 自
1: 唔
0: 己去
1: 算系
0: 揾啦。
1: 太远啦，其实。
0: 揸车唔远，其实呢个 Barrow 咧有另外。

0: 咁另外一个咧就系9月4号咧，到又系10月11号啦，就会又喺个 Mount Annan 咧有呢个 Papal Daisy Spring Festival，就系呢个紫菊啊，紫菜菊啊，紫好靓啊！我中意，因为呢度个澳洲嗰个 Papal Daisy 咧系比较大粒嘅，个花系比较大，因为我哋一般常睇咧，我唔知啦，我喺马来西亚睇咧，佢系好细，比较细粒嘅，但系呢度咧又有唔同颜色啦，然之后仲有比较大啲咧个花冧，所以我系觉得好靓好靓，喺 Mount Annan 系可以睇到嘅。咁除咗我哋嘅新州，有冇有其他州啊？系有嘅。咁就喺 Queensland 咧，其实有一个地方咧，我自己都几中意嘅地方。喺要揸车上去啦吓，喺个 Toowoomba，就系9月18号到10月5号咧，18日之内咧，佢有呢个 Toowoomba Carnival of Flowers。咁其实佢度嘅資料就寫到咧，佢已經係1949年開始有噶啦噃。就喺個 Grand Central Floral Parade，佢會有喺佢呢個 Laurel Bank Park 同埋 Queen's Park 度咧，會有開花開到好靚啦。佢講呢度係超過19,000个种类嘅唔同嘅花域开花，190,000 feature floral part blooms，咁犀利，咁多种，咁犀。其实如果大家到 Toowoomba 咧，如果未去过咧吓，其实佢嗰度咧有另外一个值得去嘅，就系去嘅日本公园。你知唔知？好奇，我记得澳洲咧，其实咧有几个日本公园咧都好有名，同埋好值得去。
1: Auburn。
0: 系啊，Auburn 嗰个咯，亦Toowoomba呢个 Queensland 呢个都系好出名嘅，因为我小弟系去过嘅，咁系好靓嘅。
1: 我哋之前咧，其实介绍啲州嘅时候，都特登有讲过呢个地方，Toowoomba。
0: 因为佢又点讲咧？佢系有 uni 嘅，
1: 都算
0: 咁
1: 出名
0: 佢
1: 噶，佢。
0: 都几出名嘅。佢个 uni，然之后就因为有 uni 嘅期间咧，就真系好多年轻人啦，咁整到成个土木嗰个市区咧，其实都几旺嘅，所以可以去，可即系如果大家唔想净系去 Brisbane 啊，或者系去黄金海岸啊，但系上到去 Queensland 啊，咁可以通常因为如果去到 Queensland 嘅话，你都系喺真跟住嗰个海噶嘛，嗰、那个 coast 都噶嘛。啲人会去到咩 Noosa 嗰啲啊，或者系 Byron Bay 啊嗰啲，因为 Toowoomba 咧系比较
1: 内
0: 山
1: 陆少
0: 区
1: 少。
0: 内陆少少啊，in 啊，就好似我哋嘅可以咁讲，Queensland 嘅 Toowoomba 咧可以接近系新州嘅 Katoomba Blue Mountains 咁样，
1: 明白。
0: 所以都可以上去试一试嘅。我都极，即系我自己系好中意嗰个地方。讲咗 Queensland 就讲翻另外一个州啦，就系我哋嘅东南西澳啦，Western Australia。之前讲 Florida，讲之前讲春天都讲过，因为佢嗰个wildflower 真系好
1: 我哋
0: 靓。
1: 有讲过咧呢样嘢。
0: 系啊，尤其是咁就佢个 Kings Park 之前冇特别去提咧，但系又系咁依提一提，咁再同大家提翻咧呢个 Kings Park 个Floral Festival 咧，今年咧就会系喺个9月18号到个10月4号啦，又系17、8日嘅时间咧，就可以睇呢、这个Wildflowers 1964年啊已经开始噶啦。但系可以值得一提嘅咧，就系除咗呢个 Kings Park 咧，如果你去到珀斯就去 Kings Park 啦。咁通常你去到珀斯咧，都闷闷地咧，都会揸车行一行噶啦。咁你揸车去 Margaret River 又好，去 Fremantle 又好，终于你一揸车出咗珀斯咧，Perth 咧，其实都会睇到好多好靓。咁如果你想知道佢喺个车程里边啲 wildflower 喺边度特别靓咧，
1: 喺边度
0: 自
1: 咧？

0: 做下手工，做下 homework 啦。因为我觉得你佢一花节嘅话，就真系去开花，因为佢唔系特登种噶嘛，佢系天然好 wildflowers。
1: 系。
0: 其实你行到去边度，我觉得好应该去行山啊！你将今年你去行山嘅话，尤其是唔好到10月啦，10月应该系冻啲，你早啲啦，9月中。就系而家嘅期间，都系播紧我哋呢个节目嘅期间，其实周末咧可以去真系去行山睇一睇啲花，应该都好靓噶啦。
1: 咁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一下嘅。
0: 系 Victoria 喺呢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嘅就 Sylvan， 就1954年咧，又系呢个 Dutch immigrant 咧，又系呢个做呢个 Tulip Festival。
1: 系。
0: 咁佢哋嘅话都系做得好靓、好靓、好靓啦，超过100万种嘅 blooming tulips 佢嗰度用咗喺呢个 Dandenong 嘅地方，系超过呢个25 acre 嘅位，
1: 哇，好
0: 又
1: 开心喎、啊！
0: 咁
1: 真系。
0: 系啊，好开心啊！咁佢又系 Yarra Valley 啦，咁有好多酒庄啦，大家又可以去睇啦。然之后佢个呢个 Tesla Tulip Festival 啦，其实就系真系荷兰嗰个 feel 嘅，Dutch 嗰个 feel 嘅。咁就因为佢哋个开始个人咧嗌做 Sis and Johanna Tesla 咧，本地咧就系佢哋系 Dutch immigrant 嚟嘅。
1: 系。
0: 咁佢就应该会大。其实系大过我哋嘅 Florida 添，应该。
1: 系，
0: 咁呢个系应该可以去啦，喺呢个 Sylvan 呢个 Dandenong Ranges 度。
1: 冇错。
0: 讲埋最尾一个就系呢个南澳同埋 Tasmania 啦。南澳咧喺个 Mount Pleasant 度咧系9月19号。系有呢个 Spring Garden Festival 特别嗰一日嘅，咁就比较热闹啲啦，会有唔同嘅store 啦，会有auction 啦，会睇到佢哋 Barossa Valley 唔同嘅酒庄会喺度，有可能展览啦。佢系2013年开始嘅，咁佢哋开花都好靓啦。我其实录紧音依家个时间咧，我啱啱其实就喺南澳翻嚟，我出咗差。
1: 我见到啊，好靓喎，
0: 你见到我个
1: 开
0: 花系咪？
1: 天气
0: 系啊，佢已经
1: 开
0: 咗。天气佢哋讲竟然。有可能 climate change 嘅问题啊！佢讲，本来落雨嘅，依啱啱我去嗰日前一晚落咗雨，然之后嗰一日我到步嘅应该落雨，佢讲都唔落啦。咁我去咗两晚嘅啫，其实咁嗰3日两晚咧，其实系做出差啦。其实个天气好靓，啲花开得真系好靓。佢系有唔同嘅咩嗰个嗌做。canola oil flower 黄色嗰只，但就唔知咩花，其实整油嘅。哦，好，即系开得好靓，好靓，好靓啦 ！Truly 睇到我都想，咁我都学呆咗一下，其实睇到咁靓啲，开到咁靓啲花。最尾就讲呢个 Tasmania 啦，佢就系得3日嘅啫，9月22号到到9月24号，1980年开始咗有呢个兰花节 Orchid 喺个 City Hall Spring 嘅 Orchid Show， 咁净系佢比较特别啲啦，有可能就喺个 City Hall 入边嚟搞啦，咁但系值得一提嘅话咧，呢、這个兰花节咧唔系一般嘅兰花节，因为佢喺 Tasmania 咧，佢嘅兰花嘅种嗰、那个种系比较冬天嘅种类。佢呢度讲到，仲要系除咗有兰花咧，都有 Tasmania 自己嘅唔同嘅花类嘅一个节日啦，又因为都系春Tasmania 嘅春天啦，所以我觉得未去过啊呢个，但系应该都值得睇嘅。如果大家有打算九月22至24号去到呢个 Tasmania 科伯度嘅话，嘅话咧都可以去个 City Hall 睇下呢个兰花节嘅。
1: 系
0: 咁最尾提大家啦。 睇大家喺边个州啦。咁如果你去过你自己嗰个州嘅花节嘅话咧，可以试下去唔同个州嘅花节啦。尤其是我自己好会推荐你去呢个 Victoria 嘅 Tulip Festival 啦，或者系呢个 Toowoomba 嘅Carnival of Flowers 啦。唔单止净系谂住。呢、这个Florida 啦，或者系嚟翻我哋个新州嘅Tulip Time 喺个 Barrow 度啦，或者系嗰个紫菊花嘅 Paper Daisy 喺 Mount Annan 度啦。如果大家唔想去边度嘅话咧，其实喺你附近嘅州或者系。你嘅地方政府呢，如果有嗰、那个Botanical Garden 或者有个 park 呢，出去散下心，睇下啲花开得几成茂，几靓嗰啲颜色呢，我觉得都系带俾大家一定嘅娱乐。
1: 我想讲一样嘢咧，就系咧，嗱，有时大家可能觉得系，唉，我啱新移民又唔识路，或者我又冇车，唉，或者其实阿 Bill Terry 你讲嗰啲地方咧，又唉都系要有 travel 有一个即系有个使费嘅。但我想讲咧，就系我哋个 privilege 咧喺澳洲咧，就系其实有唔少嘅地方咧都系唔使钱嘅。包括其实呢 locally 呢都有一啲 park 啦，咁有时可能係好唔显眼嘅。唔显眼呢就係、是、佢可能嗰个 park 真係喺几条街中间突然间无啦啦有个 park 㗎喎。但佢可能有几棵树㗎喎，係咪先。咁你呢就可以呢去嗰度坐低，或者有啲人如果 COVID 嘅时候就更多啦，就更加系都 enjoy 一啲 local park 啦，可以去下或者攞本书啊，攞杯咖啡坐低饮下，即系喺一个咁嘅环境，好过困喺屋企四埲墙。咁呢个我觉得系好嘅。
0: 我觉得你讲得系啱嘅，因为点解咧？我哋嚟到澳洲嘅话，就系想唔某啲唔一样嘅生活噶嘛。咁、澳洲个大自然咧，尤其是喺春天咧，啲花咧。真系开得特别靓嘅，我觉得你真系揸下车，你自己都会睇到无端端你喺 highway 度咧，你揸 Carolina 都会睇到，或者你会睇到嗰个红色嗰个飞咗嗰个叫做 African Flame， 开得好靓嘅，或者系你睇啲杂草杂花咧，其实佢真系开得好靓嘅，
1: 系冇错啊。
0: 所以学你话斋唔需要特别去
1: 强求嘅，冇需要咁
0: 系啦，
1: 系啦。
0: 但系你另外一个我想讲咧，头先你讲到你个地方政府或者你条街，其实你个地方政府咧，尤其是到春天咧，你会睇到咧，佢哋个摆喺个街度嗰啲花咧，系佢哋会特别去摆嘅。
1: 系。
0: 所以我啱啱喺 Chatswood 翻嚟，哇！佢嗰度佢摆啲花已经好靓。咁你落到 City of Sydney 嘅话咧 ，Sydney 个 City of Sydney 个地方政府咧，每年都系又摆花，又系摆到好靓，好靓，好靓。
1: 系
0: 佢最尾咧，你可以去即系去你自己嘅地方政府去入去嘅 website 睇咧，佢有可能咧，因为我知道啦 ，City of Sydney 咧，佢有时咧。最尾嘅时候咧，佢会派花嘅添啊！佢成盆成盆俾你噶噃，
1: 系有啲又鼓励你屋企种树添。
0: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佢会你个地方政府有可能会有呢个 Spring Festival， 而我冇提到嘅。所以佢就可以大家去参考一下，去系咯。一定会有呢样。
1: 另外一样嘢，我觉得咧，其实呢个天气咁好咧，即系作为一个即系偶尔都中意 social 下嘅，其实大家可以考虑一下，不如约下你哋啲朋友，一系就如果有朋友屋企够大嘅话，咁啊可能去下唔好以为人哋做得咁辛苦啊 ，bring a plate 嘅 party 啊，或者可能就话大家攞啲嘢去有啲嘅公园咧，佢哋有烧烤嘅设施，咁大家去下做下野餐，都系唔错嘅一啲选择嚟嘅。
0: 系啊，都系澳洲。
1: 冇错。咁啊，我哋讲到呢度啊，转头翻嚟有个访问嘅。
2: 在高通胀、经济环境不明朗的情况下，所有澳洲家庭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财务挑战。退休之后单靠政府的年金或者有限度的主动收入，已经远远不足以应付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将财富转化为可持续增长的回报，才可以维持理想的生活质素，甚至为下一代积累保障。胡嘉龙经济脉搏由胡嘉龙集团赞助播出，逢星期三晚上6:30首播，星期四晚上10:00重播。节目为你剖析环球市场走势，解释财经政策动向，提供专业理财视角，助你制定长远财务蓝图，稳健迈向财务自由。
3: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在世上总有天看见。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二晚8:00-9:00首播，星期五晚10:00-11:00重播。恩与同路人，万世
4: 家中常被喂顺板蓝根，咽喉肿痛我不怕，熬夜全靠板蓝根，热气上火饮一包。卫顺板蓝根专治口咽干燥、扁桃体炎，居家出行必备卫顺板蓝根颗粒，一爆一冲身体好，更有澳洲国家药品局的专门认证，大人细路都啱用，营长葫芦型的卫顺商标才是正货，各大中药行均有代售。澳洲总经销卫顺药业有限公司查询电话 02-9607-6278。
2: 吴医师保健养生堂再次回归 2CR 电台，本节目由景谦药业赞助播出，嘉宾主持吴琼添中医师、吴宇森中医师，在新一季节目带来更多专业知识，将结合多年中医骨伤科临床经验，深入浅出分享实用治疗心得，并为大家讲解日常中医保健养生知识，更特别加入听众问答环节，欢迎大家提前留言，我们将在节目中为你专业解答。吴医师保健养生堂逢星期一下午5:30首播，星期三上午8:30重播，敬请准时收听。
5: 朱志黄素怡推荐的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内含破壁灵芝孢子粉，临床认证增强免疫力两倍，有助改善新冠后遗症以及疲劳、气促、记忆力差、头痛。
6: 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啱晒自己用同埋送母亲节礼物。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1: 嚟到我哋第二部分嘅澳洲白五二，而家仲有我爱 Cherry 啊！咁今日咧就继续咧就有一个访问嘅访问咧，就系先前两集我哋都有听过啦，就系 ACBA 呢个澳洲广东话商会嘅。咁我哋今日咧就终于都请到会长同我哋倾下偈啦。咁你主要啲一啲嘅干事啦 ，Hello 你好啊，会长的
7: ，Hello 你好 Cherry， 大家好。
1: 咁不如你同我哋介绍下啦，咁究竟呢就你哋嗰个会呢係成立主要嘅目的系乜嘢呢，同埋都希望系回应咗啲乜嘢，即係粤语广东话个社群呢，咁同埋个究竟个需要系咩呢，你哋喺墨尔本里面。
7: 好啊，其实我哋 ACBA 呢当初去成立嘅时候呢，其实一个最主要嘅目的就系想帮助返我哋喺澳洲嘅广东话嘅朋友们呢，可以有一个更加好嘅一个环境，可以让大家除咗工作以外啦，都有一个 work-life balance 嘅一个商会，可以让大家可以互相扶持。咁其实亦都会系关系到我过去嘅自身嘅一啲经验嘅。咁所以係啦，都会有包括我当初其实係读书啊，到咗做嘢嘅时候都会有唔同嘅经历，所以希望可以做到更加多支援，亦都希望可以支援到大家囉。
1: 嗯，係。咁我哋都知道呢，其实澳洲呢都唔係即係单止一个嘅华人商会㗎啦，都有其他嘅华人商会。咁我觉得你哋好似有少少唔同㗎喎，但係我又唔係好肯定，不如你话俾我哋听，究竟你嘅商会同其他嘅商会有啲乜嘢唔同。咁同埋另外一样嘢好紧要，点解你哋要强调呢个广东话呢个元素呢？
7: 其实我哋最初都冇特别要去有一个 outstanding 嘅一个角色嘅，只不过我哋都系想让到我哋自己嘅一个语言系最熟悉嘅、最有一个归属感嘅一个舒服嘅一个语言，去帮助大家去做一个传媒 嘅一個載體，去讓大家可以用到廣東話，揾到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又可以有地方可以用廣東話去俾大家喺業務上、生活上都可以互相扶持嘅一個語言咯。
1: 系，我谂你讲呢样嘢好啱啊！即系因为同一句言语咧，其实好多嘢就唔系个言语咁简单，系个言语背后嘅一个文化，令到我哋咧系更加容易有共鸣，同埋可能即系大家俾一啲 tips 嘅时候，你好容易就知道我讲啲咩，或者你讲啲乜嘢咁样。
7: 系啊，冇错。
1: 嗯，咁另外啦，我都想知道，其实你哋主要而家咧服务紧啲边啲人嘅咧？咁系一啲。做緊生意嘅已经有一个嗰、那个 business 啦，新移民啦，定还是一啲諗住创业嘅一啲年轻人呢，即係有冇话系边一个系你哋主要嘅服务对象呢？
7: 呢、這个好好啊，呢个问题。其实我哋商会呢本身呢就已经成立咗两年几。咁、我哋呢重新 launch 一个新嘅名称，就係、我哋而家 ACBA 就係 Australia Cantonese Business Association。其实最大嘅缘故呢就係、我哋更加鲜明地让到 target audience 明白我哋究竟呢个商会系面向边个群众。咁 Cantonese 头先提过啦，我哋嘅母语啦就更加会舒服同埋有我自己我哋嘅认同感啦。其次呢一个嘅 Business Association 呢，其实嗰个 target audience 主要都系两大范畴嘅。一就系 self-employed 嘅老板们。
1: Okay.
7: 第二就喺我哋嘅专业人士。咁呢一个范畴其实都相对比较阔嘅。因为我哋系冇特定会话你会系新移民嘅朋友定系本地嘅朋友。因为喺大家都明白14年后啦，到甚至乎19年啦，咁其实好多嘅一班我哋香港嘅朋友，无论系回流咗返香港再返嚟，定是第一次移民过来的朋友，其实对于他们来讲都面对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当生活上适应的同时，在工作上、专业上，大家在香港已经打拼了很多年，拥有很好的经验，很有能力，在这个行业内已经是一个专业人士，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澳洲，重新适应市场，甚至乎有一样东西大家好都有个共同感，一讲那个名字那个字呢，大家都大家都有个好有那种树叶都就是会落咗嚟㗎啦，咁系咩呢，就是 local experience。咁系啦，呢个 whole experience 其实咧，对于好多我哋香港朋友嚟或者翻嚟嘅朋友嘅时候咧，都系一个其中一个最大嘅阻碍。点解我当时会想去去做呢个商会嘅呢个 charity 或者我哋 non-profitable 嘅性质，其实其中一个最大嘅缘故就系、我当时其实系二次回流。我当时第一次嚟读书嘅时候咧，系99年嗰阵时，咁我零几年翻咗香港，咁我零几年翻香港咧，其实我自己本身系做按揭嘅。系啦，咁我当时翻香港咧就入咗恒生银行按揭部度做，咁然后到咗四年翻嚟第一次回流嘅时候咧，心谂，我都OK 啊，做咗五六年按揭部，咁亦都系一个有 experience 嘅 AVP， 咁不如翻嚟应该点都会有个位，又 HSBC 又好，其他银行都好啦，都相关嘅经验应该都有用。点知翻到嚟咧，足足大半年都搵唔到工。
1: 哦 ，OK， 可能好多人都有你相似嘅经验、哦。
7: 系啊，系啊，到最后咧，我系需要有一个最 beginning 嘅 role， 去用三个月去升一级，三个月升一级，去翻我自己 role 嘅时候，用我差唔多成年先翻到自己嘅岗位。
1: 系系，咁我谂呢样嘢就好多人都即系有好有个共鸣。我好深信呢个共鸣感咧，就带动咗咧，其实喺你哋个会里面有好多，尤其是新嚟嘅人呢，都会有一个即係觉得係、你又讲得好啱喎，都好想听下你哋嘅经验点样去过渡到喎。
7: 係啊，同埋我哋发现呢，当我哋创办咗商会嘅时候呢，原来我哋有兴趣去一起去同行嘅朋友呢，并唔系淨係新移民或者系一班係啦唔系咁足够嘅朋友，反而系好多老移民係啦。咁所以相向嘅就係、有班原有嘅老移民，其实我就有啲古怪嘅，因为我又夹喺中间，我又喺中间两次回流返嚟。咁所以我先22年再返嚟嘅时候呢， 就好想可以有機會，因為一四年嗰時咧，到我嗰時2018年翻香港，中間嗰時間咧係好寂寞嘅，無論工作上同生活上，因為嗰時冇 social media 啦，亦都喺工作上咧，好多嘅語言係由廣東話繁體字，即係零幾年嘅時候啦，九幾年，去到一幾年翻嚟咧，就墨爾本嘅環境好多都普遍轉咗普通話同簡體字。
1: 系
7: 系，咁喺个系啦个 social networking 方面咧，其实都几大障碍当时。咁到咗翻嚟嘅时候，发现诶唔系，原来大家都可以大家放埋一齐试下，认识更多嘅时候，就由个位数嘅朋友开始组织，去到双位数，十几位、二十几位、三十几到四十几，咁去大家凝聚一班广东话嘅老板们同专业人士咯。
1: 嗯，好，我跳一跳想问一下啦，副会长啊 Jimmy 啦。咁你作为一个副会长呢，咁你同埋另外一位嘅副会长 Vincent 呢，其实个分工呢专责去做啲乜嘢㗎呢，有啲乜唔同呢？
8: 其实呢当会长唔喺现场啦，又或者佢真係唔得闲呢，我哋真係变咗做会长嘅。
1: 嗯，係係。
8: 咁好多嘢要催逼啊，譬如我哋committee 有九个人啦，我哋好可能会有好多分工，可能要追财务，有啲会员佢要交会费，可能有啲账务嘅嘢要去做返嘅时候呢，都要去搵返我哋嘅财爷啦，去批数啦，因为我哋係 association， 我哋好多嘢都要透明俾返个会员睇返。咁所以呢我哋唔可以迟嘅呢啲嘢。咁有时会长唔得闲呢，咁我哋两位都要去好快咁样去批核返唔同嘅嘢。
1: 我想確認返一样嘢啦，头先讲呢就你哋系一个嘅即係注册嘅一个非牟利团体啦。咁其实系咪都有相对嘅要求对于你哋嘅会，即係个政府对你哋有一个期望噶？
8: 咁其实我哋每个月嘅第一个礼拜五咧，我哋都需要开会啦。咁会议里面亦都要做翻啲记录。咁咧，同埋我哋每一个财务嘅批核都要透明啦，要有翻记录翻。
9: 两个会长一齐批核一个
8: 翻咯，
9: 系啦，用咗$10买文具都要两个会长一齐批核咁样，同埋加埋个 bookkeeper。
1: 系。
8: 听落好似好繁复，但其实系必须嘅。
9: 系，
1: 但即系佢咁讲，其实真系入你嘅会，其实真系系严谨嘅，即系唔系就系求其一班人走埋一齐嘅，好好认真嘅，系嘛？
8: 因为我哋呢班人，如果我哋成日都约埋食饭玩嘅，咩会都做到啦。
1: 系，
8: 但系我哋作为一个商会嘅，咁我哋都要对会员负责任嘅。咁呢一啲嘅细节系一定要做嘅。
1: 系。咁如果你咁讲到一样嘢呢，我咁又想问一下啦，咁如果要成为你哋会员呢，要唔要过五关斩六将呢，有冇好多要求嘅呢？
8: 嗱，其实呢我同副会长Wilson 呢，佢都有一个责任嘅，就係、是、要做同会员去做返个 interview。咁其实个 interview 呢又唔会话好複雜啦，我哋又唔会话查家宅，只不过呢我哋想佢如果面前呢位朋友佢係有专业嘅资格啦，我哋希望出示返佢专业资格啦，又或者佢可以提供返过往工作嘅 reference 俾我哋嘅。咁另一方面呢，我哋亦都想佢可以我哋亦都会interview 之后啦，去 check 一 check 究竟佢会唔会有过往有啲唔好嘅记录呢。咁其实我哋又唔会搵私家侦探查佢啫，我哋都会搵返带佢嚟嗰位会员去问下佢，又或者去问下佢身边嘅人啦，因为最直接最简单嘅。
1: 係咁都要知道嗰个人嗰个背景系点样嘅。我相信呢样嘢对于即係如果新入去即係又好，或者可能系已经喺度嘅 member 嚟讲，我谂佢哋都系有一个好大嘅安心喺度。
9: 仲有一样嘢咧，其实我哋有一啲code of conduct 系要遵守嘅。
1: Okay.
9: 即系如果譬如有一啲会员会譬如 for example 啦 ，so far 都未有过嘅，会有人投诉咧，咁我哋就会进行一个内部嘅查询咯。咁我哋系会。作出一个可能会即系我哋都会揀我哋嘅会员咯。其实系即系就算 even 佢入咗嚟，咁都要遵守翻一个 code of conduct 嘅。
1: OK， 咁真系好认真吓、哦。咁好啦，咁我又想问一问啊，就你哋嘅公关啦，Catherine 啦，咁其实你喺个会里边咧，最主要咧，你系负责啲乜嘢嘅咧？
10: 系咁咧，喺 ACBA 咧，咁我就对公关嘅理解啦。首先，我个人对公关嘅理解咧，就系去建立一个桥梁啦。咁我自己都经自己嘅即系过身即系过往嘅一啲经验啦。咁所以就喺度成长生活咗好多年。咁亦都一直系从事一啲商业同埋marketing 相关嘅领域嘅工作啦。咁所以都累积咗一啲本地嘅资源同埋经验。咁但系其实咧喺墨尔本咧都有太多讲广东话嘅企业家啦，同埋啲专业人士，佢哋嘅实力咧，同埋成就咧，都系即系大家都系想需要一个community。咁我哋都希望咧，大家系可以用到一个专业啦。咁而且系我亦都非常明白讲广东话嘅商家咧，同专业人士喺澳洲发展嘅同时，其实大家系最需要一个系好可靠嘅一个平台，去拓展大家自己嘅circle 嘅。咁虽然我哋其实墨尔本有好多好有实力嘅广东话企业家啦，好似 Nick 啦、Jimmy 啦、Kenny 啦，咁即系小店嘅一啲商业商家啦，或者专业人士啦。咁但系其实大家系有时候太过专注于做生意嘅同时咧，都缺乏咗一个直接于同本地主流商业圈子啊，同埋政界或者其他族裔商会对接嘅一个平台嘅。咁所以我作为 PR 咧，最主要嘅职责咧，就系利用翻我自己嘅背景啦，同埋都累积落嚟嘅一啲 network 啦。咁对外咧，讲好我哋广东话社群嘅故事啦。咁亦都将外部嘅政商资源啦，同埋一啲network 啦，咁引入翻我哋嘅商会，咁帮大家其实开拓翻一个即系、business 一个 network。咁同时之间对内亦都对外去推广商会嘅一个 branding 啦，咁令到更加多人或者更加多其他嘅族裔啦，可以见到我哋广东话商会嘅商业嘅社群咧，咁喺澳洲嘅一个贡献同埋影响力嘅，
1: 系非常之好。我哋知道咧，你上个月咧就你哋嘅会咧就举行咗一个成立大典啦。咁当晚咧，除咗一啲商界嘅嘉宾之外咧，你哋亦都请到一啲咧就其他嘅嘉宾嘅，有冇啲咩重量嘅嘉宾？有啲重量级别嘅嘉宾，有冇啲亮点系可以分享一下噶？
10: 是上个月的 Grand Launch 是真的非常之圆满成功的。咁在筹备的过程里面我作为 PR 的核心工作都是做返一些对外的资源整合啦，同埋一个即是 cross 的一个跨界的一个联络啦。咁所以其实当晚是真的是好多人的好爆的。咁所以我哋是亦都好荣幸亦邀请到是联邦的议员啦 ,Gabriel 啦。咁作为我哋当晚的主宾啦 ,Guest of Honor。咁另外我哋亦都有维州立法会议员 Paul Hamer 佢嘅原办公室嘅代表啦，专程到场去祝贺我哋嘅。咁以及有 Monash 嘅市议员啦，同埋前市长我哋嘅 Councillor Nikki Law 去出席。咁所以其实呢个代表处系三地三级政府啦，联邦、维州亦都到去地方政府咧，对我哋广东话社群嘅一个好重视同埋一个支持嘅。咁另外当系啦，喺另外当晚商界呢亦都是有好多啦。咁其中就包括就澳洲澳门总商会嘅主席啦，同埋前主席啦。咁澳洲维州嘅香港商会前主席亦都系到专门到场去祝贺我哋嘅。咁所以其实呢一步呢我哋都有即係喺商界呢一部分啦，咁我哋亦都有啲主流嘅商业资源啦，同埋我哋嘅 ACBA 去做一个联合啦。咁另外係跨国嘅一个商业嘅商会交流啦，我哋亦都特别邀请咗日本维州嘅商会 Australia Japanese Business Council of Victoria 嘅董事代表出席嘅。咁所以就其实我哋係都好得意，即係我哋係打破咗个语言同埋族裔嗰个界限。咁亦都係帮我哋嘅会员去建立咗一个即係 cross country 嘅一个即係合作嘅桥梁。咁至于媒体方面啦，就好似我哋都即係好荣幸，我哋都有 2CR Radio 去帮我哋去做一个宣传呢，去一个做一个访问。咁 SBS 广东话嗰边啦，同埋同路人杂志呢有一个专栏嘅合作嘅。咁佢哋都即係非常之全力支持同埋报道 ACBA 嘅成立嘅 Grand Launch， 咁将我哋嘅广东话商会嘅理念啦，咁亦都係推广俾成个澳洲嘅社会嘅社群。
1: 咁对于呢你哋嘅会呢即係成立咗之后呢，今后呢喺澳洲呢，你哋係諗住点样去帮到啲广东话嘅商家啦，同埋一啲专业嘅人士㗎？
10: 是非常好，因为其实广东话都是我们的、first language， 也都是我们一个 build trust 的一个、书袋来的。咁、其实我们是即是 grand launch 佢顺利，即是好顺利咁落幕，都其实是只是我们的第一步嘅啫。咁所以我们未来呢都会是希望即都会喺会上面啦，我们都会专注去推动三个方向啦，尤其是即是我是作为 PR 啦。咁我都希望即是喺未来嘅话，我们都希望是可以同唔同嘅媒体啦去做合作啦。咁亦都系帮我哋去作为我哋嘅 voice 啦，去向更加多即系唔系淨系 Melbourne 嘅，或者系譬如系 Sydney 啊，或者系其他城市嘅广东话嘅社群啦。咁亦都可以即系我哋可以提供我哋本身 ACBA 嘅一个一个 brand 嘅一个公信力啦，同埋我哋一个资源嘅对接嘅。咁所以其实我哋都亦都同时之间，我哋希望系继续深化我哋同其他主流商会，譬如even Japanese 啊、Korean 啊、呢度 Vietnamese 啊，或者系本地其他嘅族裔嘅商会咧，我哋甚至或者我哋会同政府嘅部门都会有个合作，同翻我哋嘅即系我哋都会希望争取系帮我哋嘅会员争取一个跨界嘅商机嘅。咁所以最后啦，咁都系即系最紧要，我哋都系其实系希望有一个 community 嘅一个凝聚，社群嘅凝聚。咁所以我哋系希望所有喺澳洲创业或者发展嘅广东话嘅无论系做生意啊，或者系即系喺度住咗好耐啊，或者系even 读紧书，咁我哋其实都希望知道，想大家系知道一个香港嘅 community， 大家喺澳洲生活，咁大家亦都系唔系孤身作战。ACBA 咧，亦都系一个可以共享资源同埋互相扶持一个大家庭，一个 big family。
11: 我又想问翻阿 Nick 嘅一个问题咧，就系、是、因为你哋个会咧就即系创立嘅时候，其实都系即系好有 structure 咯。我头先听咗好多啦，咁有冇话你哋都会倾一啲嘅未来计划，即系譬如未来嗰几年，你哋希望自己嘅组织，因为我哋成日讲我哋有个 vision 啊嘛，我哋睇我哋呢未来呢几年，其实咧，你哋有冇话一啲具体嘅方向，你哋系好想达得到噶？
7: 有啊，其实我哋咧会嘅 mission 其实系一个重点嘅位置，系在于基础就系我哋高质人物嘅网络，因为就系现有嘅会员咧已经有40多位嘅老板们同专业人士，咁所以喺呢个基础上面咧，我哋已经搭建咗一个根据之前啱啱我哋倾过嘅即系提过嘅系统啦，喺个 interview 方面我哋嘅把关，同埋我哋喺相互合作方面嘅累积呢已经系做到一个累积信任同埋建立咗好深厚嘅合作喺过去两三年。咁所以喺我哋角度嚟讲呢已经系时候再可以向前迈一步。所以我哋好大刀阔斧地呢喺呢一个三年嘅话面嘅第一年呢我哋定咗一个 primary 同 secondary member 嘅一个方针。咁乜嘢嚟嘅呢就系、是、其实一般嚟讲join商会都系边一个join就边一个系会员啦系咪先。咁呢另一半或者 business partner 呢我哋就 set 咗佢为一个 potential 嘅 secondary member。换言之即系举个例A 嘅潜在会员佢入嚟嘅时候呢佢可以同时入咗嚟之后 assign 佢嘅家庭入面嘅伴侣又或者 business partner 去成为一个免费嘅会员。
11: OK,OK, 係。
7: 係啦咁呢个用途系咩呢其实因为我哋第一喺个 quality 方面一般我哋嘅认知其实好多嘅会员呢都会想邀请身边嘅朋友一起参加我哋商会嘅活动。唔单止淨係商业上因为我哋好多 charity 同埋一啲 sport 啊或者一啲去玩啊食饭大家一起 social networking。嘅一啲活动其实都好多嘅 partner 想加入一齐去玩嘅。咁早前嘅一个经验就係有啲会员甚至鍾意到我不如我另一个 party 都 join in 啦。咁其实呢样嘢有好有唔好啦多谢大家嘅支持。但其实我哋 aim 唔係想要会费我哋係想要更优质嘅人民网络。所以喺呢个位上面我哋做咗呢个举动。所以会员之前40几位呢好快今个 financial year 我哋已经有一个目标就是、希望可以过100会员。
11: OK,OK, 我想问一个问题即是这个你哋就喺 Melbourne 嘅咁其实你哋收会员呢系咪一定个人要喺 Melbourne 嘅呢即系如果有啲譬如我做生意两边或者可能譬如我个人唔系我系一个 Sydney 人咁我可唔可以参加你嘅商会呢
7: 系 绝对冇问题嘅。我哋自己会内咧都有 Interstate 嘅会员，咁包括就有一位系 ACT 嘅会员，系啦。咁叫 Paco， 其实佢咧就应该早前都系有个访问同佢倾过噶啦，咁样即系啦。咁系啦，咁佢咧其实人就长期都系 ACT， 不过佢都会有 Interstate， 有时会过嚟开会啦。我哋亦都有安排咗活动咧，系会系 Interstate 玩或者系 social networking 嘅时候咧，就佢会 join in 嘅。
1: 嗯，冇
7: 咁样咁。是啦，我哋除咗 offline 都有大部分嘅 online meeting， 点样可以 explore？ 因为其实依家嗰个 networking 方面都唔系局限于淨系某一个城市或者某一个省份，我哋好多时候都已经系全国性，包括好似我咁，我自己做按揭都系全国嘅，都可以做一样。咁所以喺 interstate 方面，大家嘅 balance 反而依家会更加会系一个优势咯。
1: 嗯，咁我嗱嚟到呢度，我就要问一下活动嘅筹划啊 Kenny 啦。其实咧，你哋咧，有冇啲例子话俾我哋听？即系有意入会嗰啲，其实你哋举行过啲咩活动咧？
9: 其实咧，我哋都过去嗰两个月都已经有四个活动噶啦，咁样咁我哋嗰啲活动咧，我哋就唔系话净系好想去开支红酒啊，食个饭啊嗰啲咁样嘅，因为我哋个商会咧，头先咧开始都讲啦，我哋个商会系其实一个好特别嘅，我哋似一个同学会多过一个商会嘅，我哋嗰班人咧唔系咁。咁好细利啊或者咩嘅，我哋系大家一起攞做生意嗰个困难拎出嚟，好似记得以前考会考去自修室一起倾一个 project 咁样嘅形式嘅，咁变咗呢我哋嗰个关系呢其实同一边出面商会系好唔似㗎。咁我哋搞嘅活动呢，譬如好似我哋有好健康嘅，我哋有打 pickleball 啊，打篮球啊，咁样。跟住我哋有啲狗仔活动，可能系搞宵夜食啊，一齐去放下狗啊，有小朋友家人一齐 family day， 因为我哋都注重 work life balance 嘅。咁跟住我哋又上个月有澳洲全国植树日，咁我哋就出席咗二三十个会员啦，咁我哋就一起种树，咁我哋联同呢、这个Lions Club Next Gen 嘅小朋友狮子会，咁我哋就一起同佢哋去种咯，咁我哋种咗12000棵树喺 Manningham Council， 咁我哋就有啲即系唔系净系所有都系商业活动，咁我哋都系有啲好多注重公益啊、身心健康啊、Family Time 啊。咁样咯，咁我哋有好多譬如可能天气就嚟而家暖啲啦，咁我哋就会搞啲 camping 啊，或者有啲会员呢係要冲凉啊，咁我哋就可能我哋就租多几个 Airbnb 咁样，我哋一起去玩咁样咯。咁烧下嘢食啊，打下边炉啊，咁样都系一般好似一班朋友咁样，唔系话淨系大家出嚟淨系讲生意生意生意生意，反而系大家点样一起去
8: 互相支持
9: 埋向上咁样咯。
1: 最后一分钟嘅时间呢，我就要俾你讲下你嚟緊会嚟到我哋 Sydney 㗎喎，你哋嚟做乜嘢呢？
9: 係啊，我哋呢将会嚟呢、这个Sydney 呢、这个香港人市集。咁呢咁呢个香港人市集呢我都好期待嘅，因为呢好似有20000多个香港人或者20000多个朋友会嚟咁样啦。咁我哋都会推广下我哋嘅自己嘅生意啦，同埋我哋推广下呢个会啦，有机会都希望识到一啲做生意嘅朋友一起行呢条难行嘅路。咁我最后有少少嘅讲啦，就话本身我諗住即係有人叫我入呢个商会嘅时候呢，我都话喂唔好玩啦，叫我入商会你叫我去玩好过啦，咁点解嚟过之后咧，我就发觉哇，好唔同啊！呢一班人，咁我就觉得哇，我嚟咗30多年，好似一个澳洲猪仔咁样，咁但系嚟到呢度咧，我就觉得学到新嘢。咁而家其实我就调翻转做咗 committee， 变咗搞活动嗰、那个。
1: 其实玩咧同埋商会活动应该系冇冲突嘅，我一路听咧都会觉得你哋系做紧呢样嘢嘅，
9: 系啊，好俾心机咁玩，
1: 系好吸引吓。咁如果听紧嘅朋友，即系当然，如果你系喺 Melbourne， 你可以join 佢哋啦，咁你唔系嘅，相信都欢迎嘅。如果你听紧嘅朋友系 Sydney 嘅话咧，都市啦，喺个市集里边咧就撞下佢哋。几月几日话？
8: 9月20号。
1: 咁我哋
8: 到10点至7点半
1: 系
8: chess room。
1: 咁我哋到时有机会就再见啦。今日就多谢晒你哋几位接受我哋嘅访问，多谢
8: 你，
1: 拜拜，
7: 多谢，
8: 拜拜。

0: 身体周到痛不是忍一时就海阔天空，更是会雪上加霜。 2CR 最新节目《痛症导航》邀请麻醉科及疼痛科专科医生吴冠东 Tony 带大家走进疼痛医学的世界。节目将讲解各种常见痛症，包括腰背痛、关节痛、神经痛等问题，拆解大众对痛症治疗的常见迷思，并介绍最新的痛症治疗方法。痛症导航首播时间逢星期四夜晚6:30，重播时间逢星期二夜晚11:30，让你重拾更健康、更有品质的生活。
1: 妈咪妈咪啊，等我煮碟餸俾你食啊！
2: 阿女要点煮先至好味噶？
1: 用加乐牌鸡粉咪得咯，你教嘅？
2: 系啦，因为佢哋真系用美国大肥鸡嚟做噶，
1: 你餐餐煮餸都用佢噶嘛？
2: 咁先至够鲜味啊嘛！
3: 加乐牌鸡粉真材实料，方便简单，腌肉炒菜鲜味出晒嚟。
2: 嗯，系好香噃，
1: 梗系啦！
3: 加乐牌鸡粉煮靓餸，鲜味出晒嚟。总代理林和成贸易有限公司。
4: 街头
5: 鸭掌，
4: 我是来自深圳的大 Sally，
5: 我是来自香港的小 Sally。
4: 在这个节目当中，
5: 我们会用
4: 我好屎的广东话，
5: 我的塑料普通话，
4: 同大家一起探究广深港的语言文化差异
5: 造成的爆笑瞬间吧。
4: 逢星期一晚上11:30接驳，
5: 大家记得收听哦。
4: 哎，直播啊。
6: 忘记终极的他，你是最美人的，你知道吗？
7: 妈咪，全班最高和成绩最好的都是我。
8: 当然啦，我每天都给红运豆奶你喝的吧，因为可以预防肥胖症、血管硬化，营养高，味道好。如果每天喝4杯豆奶啊，还可以降低胆固醇，延年益寿，长命百岁添。鸿运牌豆奶，佢哋品种多，有糖无糖、清热味、姜汁味豆奶等等，又香又滑，男女老幼都啱饮噶。鸿运豆制品公司电话02-9771-1808。
9: 家中常备胃顺板蓝根，咽喉肿痛我唔怕，熬夜全靠板蓝根，热气上火饮一包。胃顺板蓝根专治口咽干燥、扁桃体炎，居家出行必备胃顺板蓝根颗粒，一包一冲，身体好，更有澳洲国家药品局的专门认证，大人细路都啱用，营长葫芦型的胃顺商标先是正货，各大中药行均有代售。澳洲总经销胃顺药业有限公司，查询电话02-9607-6278。
10: 佳节普天同庆，你我共享温馨。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漫步人生路第二季，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Sally。 那很高兴同在空中的也都有我的拍档 Sam， 你好啊。
1: 各位听众好，又到漫步人生路的节目的时间了。今天我们很高兴请了我们一位老朋友，我跟他都相识了三十几年了。
2: 有
1: 了。那这个朋友呢，就我想很多人都认识他了，因为他曾经做过 SBS 民族电台的粤语组的组长。咁佢都好多身份㗎喎，亦都係一位土木工程师，一个作家，同埋係曾经做过奥华论坛嘅主席，亦都曾经加入过工党，有意从政嘅。所以我諗咁多嘅工作呢，我諗就今日我哋所涉及嘅范围就好广泛啦。咁事不言迟啦，我就想同阿 Francis 李润辉先生倾下偈先。阿 Francis， 你又系一个作家，咁你出过几多本书？
2: 未讲之前咧，我首先要多谢阿 Sam 哥邀请我嚟做访问。咁趁住呢个仲系农历新年嘅时候咧，我恭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咁我咧就话出书或者系讲关于呢、这个。中澳关系这个话题，我不是专家来的，希望大家包含我我讲的那些东西，如果有讲得不啱，或者你有其他意见，很欢迎大家来参与的。出书呢，我在电台工作的时候呢，有一个节目叫做英语口头禅，我当时呢出过一本书英语口头禅人生舞台。英语口头禅几元星辉。咁喺我退休之后呢，而家讲起嚟退休都十八年喎。退咗休之后呢，我又出过一本书係好似自传咁嘅。咁嗰本书亦都有英文版，中英文版嘅。其后呢有一本书就係我教人英文，因为当时我退咗休，电台仲邀请我返去讲英文节目。咁我就出了一本书是解释英语的文法和技巧的。那本书是纯英文的，没有中文版的。还有就是最近我写了100个移民故事，那本书呢就我命名为友情天未老，亦都有英文版，但是还未曾出版的。
1: 其实呢，我们都好期盼呢本新书嘅面世啦。咁其实呢，头先你想讲到呢，就英语口头禅呢本书呢，我都有睇过。咁亦都係讲到呢个几元星辉呢，其中有一篇你就咁讲嘅。我哋澳洲係一个好幸运嘅国家。因为我哋就喺个叫 Southern Cross， 南十字星之下。咁呢，我哋个国旗都有呢个图案啦。咁其实呢个呢真係，我想个移民来到澳洲呢，我想个好多人都好开心，因为这个是人间的乐土啦。咁但是我哋而家呢就好像面临到一啲即係冲击咁，因为世界而家风云变色。咁因为我同阿 Francis 呢，即係李润辉先生呢，都係好鍾意讲下时事啊，亦都可以论下政啊。以前我都访问过你㗎啦。
2: 30年前喎。三十几年前。
1: 嗰时我有个节目就係讲时事嘅。嗰时都请过李润辉先生上嚟就发表佢嘅意见㗎啦。咁今次我哋就唔好放过呢个机会啦，係咪？咁亦都想Francis 呢同我哋讲下，究竟而家咁面临冲击嘅时候，我哋即係我有少担心啊，就係、是、我哋而家啲移民嘅问题呢，而家引起咗主流社会好大嘅关注。最近的 Bondi 槍擊事件，跟住咧，而家又話伊斯蘭國啲新娘同埋啲細路哥就係咪準翻嚟澳洲啦？咁呢啲咁嘅情況咧，即、就、係、是、我就少擔心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即、就、係、是、如果咁嗱，我諗下一屆聯邦大選咧，呢、這個移民嘅問題咧，好可能成為大家關注嘅議題，成為呢個邊個黨贏嘅關鍵添。所以其實我就想問問啦，李润辉先生，以你即系咁多年都好关心呢个政治，因为你曾经组织过奥华论坛呢个论政团体咧，咁你可唔可以有啲宝贵意见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嗱，譬如话今次伊斯兰国嘅新娘同啲首歌翻嚟，你赞成定反对咧？
2: 我本身咧就唔会反对，因为 就算是澳洲来讲，我明白海外啲民我哋嘅国民去咗出去外边之后咧，冇一个法例话唔准佢哋翻嚟嘅。佢但系咧就如果澳洲觉得嗰个人佢翻嚟会对国家作出危害，譬如佢系曾经参加过一啲恐怖组织啊咁样咧，咁澳洲就有权利暂时唔俾佢入境，到调查清楚为止嘅。我知道呢个暂时呢是可以多至两年，但是佢亦如果佢有咁嘅需要呢可以继续再两年咁，但是始终我哋嘅国民去咗外边返嚟呢是国民嘅权利嚟嘅。
1: 佢加入宪法系有咁嘅权利返嚟。咁但係会唔会即係因为佢哋返嚟会构成一个风险呢，即係而家我哋就站喺有好多人权嘅团体就话我哋冇理由唔俾佢哋返嚟啦。但另一班人就好担心，喂，譬如话呢啲伊斯兰国嘅新娘呢，佢係好同情佢哋嗰边嗰个即係恐怖组织，佢先会嫁俾佢哋。咁佢係成年人嚟嘅，即係佢咁做呢，有啲人仲话係咎由自取添。咁但係话分两头，就係嗰啲細佬哥就无辜嘅。譬如佢啲細佬哥，你唔俾佢返嚟就係就讲唔通。所以而家呢就政府都有两难嘅局面啦。所以我哋嗰个阿巴尼斯政府而家嗰个态度呢都几暧昧。
2: 我嘅睇法呢就係唔淨止话啲細佬哥，因为佢出去出面佢唔系反对澳洲嘅，佢出去出边，佢个心系热心于海外一种政治，系去针对外边嘅政治，唔一定话佢翻嚟就会就会同澳洲作相反嘅。咁我相信我哋应该俾容许佢哋翻嚟，但系咧可能要一个时间监视住佢哋，等佢哋唔会出轨，同埋咧又可能做一啲改善佢哋嘅方法，即係经过一啲教育咁样，令到佢哋唔会再产生一种咁样嘅观念。
0: 是的。咁李润辉先生，我想问，如果喺呢个角度嚟睇，因为前嗰排除咗话邦达嘅 Westfield 事件啦，亦都系邦达海滩事件，亦都系因为海外嘅事斗争引致到澳洲国内亦都有一个社会凝聚力嘅问题。你觉得如果今次我哋 IIS 嘅呢个叫做澳洲嘅 citizen， 即系我哋嘅国民咧，咁样再翻到嚟澳洲境内，会唔会再次引起社会凝聚力嘅问题呢？
2: 我本人觉得唔会嘅，因为佢出去出面，一个人如果佢出去出面参加譬如乜嘢斗纷或者参加一种运动，佢个人系有一种热情喺里面嘅。佢嗰啲热情唔系话针对澳洲，当然针对澳洲我哋唔能够容忍，但系佢一个人可能比普通人更加有热心去做一件事。我哋唔应该就咁唔准佢返嚟，但係我哋可以继续监视佢哋啦。讲开邦达嗰件事，我亦都有一种睇法㗎。因为嗰两个癫人杀咗好多人，我哋唔能够忍受，我哋一定要反对谴责佢哋。咁但係与此同时呢，佢唔代表嗰啲反对以色列嘅人嘅。因为好多人反对以色列就因为佢喺加沙地带呀嗰啲地方亦都做过好多坏事。咁嗰啲人里面或者有一两个癫人作出咁嘅事，唔能够因为咁样，佢又佢哋唔係代表住嗰啲反对以色列作为嘅人嚟嘅。咁我觉得政府喺呢方面呢应该分清楚一啲。
1: 不过我就首先要强调呢，今

0: 同情佢哋啦。
1: 啊，佢同情佢哋，因为我哋可以讲得，我哋移民咧就好似一个被收养嘅孩子。我哋应该对澳洲忠心，应该爱恋澳洲。但系同时，如果我哋对我哋以往即系我哋以前嘅父母亲吓，仲有怀念。仲有情怀嘅话呢，我觉得係好值得同情嘅、啊。但係就佢哋唔应该去作出武力行动。呢点係我哋嘅个线应该画得好清楚。咁但係如果佢个出发点呢，唔一定係唔能够接受嘅。
0: 咁而家你反对党仲提议呢，就话会立法。如果边个係即係協助嗰啲即係同情好部分子的人回来澳洲呢，都要坐十年监，咁你又觉得啱唔啱？
1: 因为我唔能够话应该十年或者十个月或者十日，但系嗰个基本上个原则上，我刚才已经讲得好清楚，就系我觉得唔一定话嗰个人去咗嗰度翻嚟咧就会对澳洲不利。咁当然如果有咁嘅情况，觉得佢会对澳洲不利呢，我哋当然应该去采取行动。但係唔能够话一定话佢出咗去参加过某个行动，我哋就要佢坐十年监或者唔准佢返嚟。呢、這个我本身认为係讲唔通嘅。
0: 但比如话嗰啲細佬哥，你话我哋要即係融入社会啦，融入个学校啦，咁即係将来要即係、要出身㗎嘛。咁但係佢喺啲咁嘅家庭长大，佢会唔会即係所謂令到宣揚到喺學校宣揚到一種即係仇恨澳洲人嘅思想咧？即係譬如佢哋嚟到，譬如嗰次安大咁，嗰兩個恐怖分子咁，佢係唔認同澳洲價值觀嘅喎，佢隨便殺人泄憤咁。既然你咁唔中意澳洲嘅，咁你不如你就唔好嚟啦，我又冇人會留住你喺度。咁但係佢如果喺度嘅时候，咁你点样即係可以容忍佢哋咁做呢？
1: 嗱，嗰两个癫人我唔能够为佢哋作出辩护。但係我就係觉得，譬如啲細哥返嚟，可能佢哋受到父母亲嘅影响，亦都可能唔会，我哋好多时我都唔一定同意我父母亲做嘅嘢㗎，係咪？可能唔能够一定话佢父母亲曾经咁样做，佢啲細佬哥就一定会咁样做。我哋一定要俾佢个机会，如果佢本身已经系澳洲公民，佢应该有咁嘅权利返嚟，我系澳洲应该特别或者要小心啲，或者对佢哋进行一啲特别嘅教育啊，或者监视，即系等佢哋唔会再作出其他嘅行为咁样。咁但係我认为唔能够就因为咁样而唔准佢哋返嚟，或者要佢哋坐监，咁我认为唔能够咁样做。
0: 所以而家我哋阿班尼斯政府就係话呢，我哋係唔会協助佢哋返嚟，但亦都唔能够唔俾佢哋返嚟。咁呢个就係因为个宪法嚟㗎嘛，咁佢係
1: 目前嘅宪法嚟。
0: 咁但呢件事呢，我就令到而家一个国家党嘅 Pauline Hanson 个支持率呢，嘩好犀利啊，好似火箭咁上升啦。佢先几排都话同佢即係同联盟党系合齐啫，而家居然喺纽省呢超越咗工党同联盟党添。
1: 呢件事令我好失望，因为佢國家黨開始嗰陣已經講明，佢話係反對亞洲人同埋反對土著，用呢兩個特點嚟發起佢嘅黨嘅
2: 政
1: 念㗎啦。咁而家俾佢咁樣崛起呢，我諗個理由就係可能而家兩個黨都唔係好，其實工黨應該係做得幾好嘅。咁但係嗰個反對，你知一個澳洲的政制就是一个主流党，一个反对党，很多西方国家就认为这个是最好 的模范了，就是一个很公平的理念。我觉得个问题就是个反对党呢，他更加大的希望呢就是要自己做成政党，咁所以佢讲政府讲乜他都要讲唱反对调，咁所以很多时令到双方都即系好似，譬如 Pauline Hanson 啊嗰啲咁，咁到佢如果嗰个主流嗰个政党有咁嘅权威，有咁嘅声望嘅话，可以压制得到佢。但系

0: 前来讲，尤其是自从那个今次在邦大发生的事件之后，执政党的威望又低了，反对党又在吵话要限制移民啊啲咁嘢，咁啊令到嗰、那个Bonnie Anderson 个党仲威过旧时添，咁我觉得系喺澳洲嚟讲系一个好值得我哋失望嘅事，
1: 令人担心添啊！因为而家啲政党咧就会利用移民呢个话题咧争取选票，因为佢知道主流社会系开始咧对移民有啲反感，所以其实我哋话我哋华人通常就唔系好关心政治咧，所以有啲人话系政治冷感。但我今次嘅事件，大家真系唔好掉以轻心，真系可大可小。即系我记得，我唔知1999年嘅时候咧，加入个团结党。就是黄少强医生的团结党呢，那时就是对抗这个 Bonnie Anderson 的一个国家党。想不到下几年后居然卷土重来，声势比上一次更大。今次上一次呢，我们有几个华裔的上议院议员都还有一把声音。现在我们华人的声音真的很弱。那变了呢，如果一旦有什么事发生的时候，是没有人跟我们出声。
0: 你刚才讲起话我话论坛咧，嘅事就系咁样嘅。当时喺1984年有一个叫做 Professor Blaney， 我哋亦佢做布兰尼教授，佢就讲咗好多反对亚洲移民嘅声音。咁啊，亚洲移民啊，又唔守规矩啊，又喺呢处唔能够融入社会啊，又唔讲好英文啊，咁嗰阵时引起社会上好大嘅轰动，令到。佢嗰啲好多嗰啲有人咧喺牆上面嗰啲胡鴉啊發啊嘅 Asian Go Home 啊啲咁嘢，咁啊又仲有報告話曾經有人向啲亞洲人吐口水啊咁樣，咁啊但係當時亦都好多有啲主流社會嘅本地人咧嚟講聲，即係話支持亞洲人。亦都有嗰啲民族嘅，即係其他啲意大利啊嗰啲民族嘅，佢嗰度有個民族社區嘅社會嘅，佢哋出嚟支持亞洲人。但係亞洲人特別係中國唐人咧，就冇聲出，一路都唔敢出聲。咁我嗰陣仲未曾係乜嘢會長，或者我嗰陣做緊工程嘅話，我就覺得我哋應該自己都要出嚟講幾句説話啦，係咪啊？咁我就去過幾個華人社團。嗰时邀请佢哋，喂，你哋出嚟讲几句啦，话我哋点样点样。咁但系佢哋咧就都话，哦，我哋唔能够牵涉政治啊，我哋啊，或者我哋个宪章啊，唔俾我哋讲呢啲咁嘅说话噶。咁当时我就引起我个决心要成立我华论坛。当时我华论坛成立咧系四个人嘅，喺我屋企嗰处，就我啦，沈慧霞啦，嗰阵仲唔系何沈慧霞，系沈慧霞啫。就有一个叫张明，佢而家唔知去咗边度，我唔知道。一个叫做 Ronald Chen 过咗身啦。咁我哋四个人喺我屋企开咗会之后，就分头去召集社会上嗰啲有知识嘅人嚟开个大会。咁成立咗一个系特别系问政嘅团体。即系我哋话以前嗰啲团体个个都唔敢问政，呢个咧系特别去问政。咁当时我哋都做咗好多有意义嘅事，特别要讲我，你刚才问我，我唔系第一届嘅会长，因为嗰阵我屋企两份工，我同我太太三个细路哥，有一个仲系 baby， 啱啱出世，我根本冇咁嘅时间精力所以我就推咗呢、这个提名，但是后来我都做了三届会长。
1: 其实我识你，点解会识你三十几年呢？就因为我嗰阵时1991年移民嚟澳洲咧，你知我对政治啊时事好有兴趣嘅。我第一个加入嘅团体就系澳华论坛。当时你就是会长，我仲记得嗰阵时你哋系搞嘅一单喺 Turmura 有啲华裔学生被人打，涉及到种族歧视嘅问题。嗰阵时我就好佩服阿李润辉先生，因为佢真系好感言，即系佢系关心我哋嘅社会，所以佢系发起咗澳华论坛呢个咁嘅论政团体。跟住我嗰时我做时事节目咧，通常我谂你每年都要搞啲活动啊，请啲政客啊或者啲政府高官嚟到讲演讲嘅，咁大家就拉近咗大家彼此距离，就好多佢哋嘅政策就解释俾我哋华裔嘅选民听，所以我话呢个论政 的团体奥华论坛是非常好，但最近我就少失望，好像销声匿迹。
0: 嗯，
1: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就不明白了。
0: 嗯，当时呢就还有一个叫周明栋的人，我现在他都挺活跃的，我跟他很老友的。那他都有讲过一句说话，就是说那阵譬如那个反对党那个自由党讲了一些反对移民 的说话。他说那些 motion, 那些动议呢，他是在那些可能是一个地方组织那些发起的。他说假如那晚发起那阵有一个唐人坐住在那里，可能那个发起就不会成立。因为如果我们自己将自己孤立的话呢，就会形成自己被人歧视。如果我们能够去参加主流活动，咁呢个亦都系我华论坛一个其中一个嘅建议，就系我哋唔好净系将自己关闭喺个门里边，一定要去参加主流社会，争取一啲地位，系嘛？咁如果你能够喺嗰度发挥到力量嘅话咧，对自己本身将来亦都好有利。咁我哋我华论坛当时做咗好多功夫，譬如同啲嗰啲政治家联络啊，因为联络到咧，你佢同你有感情，佢就唔会喺嗰少年讲嘢啊，系嘛？咁啊，同埋我哋又好似你刚才讲嘅，又要做一啲嗰啲将啲值得发表嘅议题，譬如应唔应该成为共和国啊，或者澳洲人好似话 Toramara 发生紧事，我哋召集一个大会嚟讨论呢件事，然后表态认为我们反对这种这样 的言论，反对这种这样的行为。这个当时做得很好的。近年来呢我都很少去参加，因为自己都已经过气了。不过我可能现在的形势呢就是冇当时发生咁多事嚟引起佢哋嘅一种积极嘅心态都唔定。
1: 好啦，我哋差唔多又要出广告啦。咁喺出广告之前咧，我想话播一只歌，呢只歌咧就好适合我哋啦，因为咧就是、恩妮唱嘅《爱定你一个》。呢只歌咧就是、电视剧《播音人》嘅主题曲。咁我哋都算系播音人啦，咁啊送俾阿李先生。咁我哋咧听完歌之后，翻嚟第二部分嘅《漫步人生路》。
2: 嗯，稍后见。

0: 一新嘅公司，一站式嘅一条龙服务，能够为你喺最短嘅时间获得最专业嘅服务。无论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贷款服务、建筑设计等，彩龙地产都会有专业人士为你贴心提供建议同安排。而想了解更多详情，可致电1800982328查询。彩龙地产新地址：419号沙石街希马剧2000。想了解最新社区资讯、政府福利、保健养生以及实用生活小贴士，由环服务社机构事务部主任 Lily Chan 主持 Cast 天地，每个星期邀请不同范畴嘉宾深入探讨长者支援、义工服务、多元文化、新移民生活、健康照护等的热门话题。逢星期一晚上6:30钟首播，星期五早上8:00重播。Cast 天地同你一起关心社区，联系生活。
1: 喂，小潘潘，梁太，好耐冇见咯，讲个重大决定俾你知啊！我决定重出江湖。
2: 哇，真系天大嘅好消息、啊，系咪真嘅先？咁即系话我哋靓太360要重出江湖，重新出发啦，啱唔啱？
3: 冇错啦，各位靓太，我哋同大家阔别咗已经有2年咁耐啦，我相信我哋三个咧都已经有新嘅方向、新嘅体会，但系。有一啲嘢系冇变到嘅，就系我哋对生活嘅热情啦，同大家分享我哋生活里面嗰啲精彩嘅点点滴滴啦。仲有一样嘢系更加冇改变嘅，就系我哋一直嘅赞助商
4: 安德利石材公司，
3: 佢一直咁样支持我哋靓太360，真系好多谢佢哋对我哋节目嘅大力支持啊！
1: 咁佢呢一季仲有咩新搞作啊？我哋
2: 当然有啦，除咗好似我哋旧时咁倾下偈、嗌下交。仲会带俾大家好多落地见面嘅机会，一起去体会一下生活。
3: 咁所以我哋嘅听众朋友，大家千祈要记得收听我哋靓太360嘅第二季啦，就系喺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三晚上嘅8:30会首播，星期六嘅上午11:30会重播。如果大家都 miss 咗都唔紧要，仲可以喺翻咧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嘅官方网站，或者系喺 Spotify 仲有 Podcast 嗰度咧，系随时可以点播收听嘅。所以我哋要同大家讲乜嘢啊？
5: 不见不散。

0: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1: 想要身体好，最紧要心情好。
2: 澳华疗养院基金为长者提供一站式高龄服务，
1: 令你安心又放心，自然心情好啦。
2: 各位老友记，如果想知道有什么高龄服务适合你，
1: 记住收听逢星期一下午12:30的开心老友记，
2: 重播时间是星期日下午5:00。
1: 等我们时时陪住你，成为你的老友记。
3: 阿 John， 各个客都要你带团，
4: 咁系因为我服务好啦，仲有必备有效卫信牌中成药，感冒伤风有感冒止咳浓缩胶囊，热气口舌溃烂要清热降火食心叶精浓缩胶囊，有偏头痛食六经头痛浓缩胶囊，失眠就食喜瑞灵浓缩胶囊啦。我自己平时家居带团必备噶。
3: 邀应明葫芦型卫信商标，中外合资卫信药业有限公司，各大中药店有售，查询电话02-9607-6278。
5: 多利牌豉油天然古法酿造，无添加味精、防腐剂或人造色素，成分不含确蛋白 gluten free， 在屋企煮餸时用得放心，仔女儿孙唔惊过敏，食得开心。新包装新上市，分别有多利牌山秋王、老秋王、色正味鲜，仲提供两星家庭装同八星餐馆装，满足唔同嘅需求。多利牌豉油为生活增添健康好滋味。澳洲总代理林和成贸易公司，电话02-9728-2288。

0: 跨越不同年代，令生活充满色彩。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漫步人生路第二季，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Sally， 大家空中见面拥有我的拍档 Sam。
2: 各位听众好，广告回来又第二个部分的漫步人生路了。我俾啲阿 Sally 咧，佢有好多問題想請教啊！
3: 唔敢當，
1: 係啊！今日機會難得能夠見到即係前輩，咁啊好開心。咁其實咧，我知道李遠輝老師係一直喺多元文化群體入邊，亦都係好活躍啦。其實喺李遠輝老師嘅角度嚟睇，你覺得澳洲嘅多元文化社會應該點樣去有一個維持一個和諧性喺度咧？
3: 我認為咧，嗰、那個最紧要咧就系嗰个主流社会里边嗰啲领导人能唔能够有咁样嘅 vision， 即系咁嘅远见，同埋有咁嘅权威去做到呢件事。喺最初中国同澳洲发生嘅关系外交关系嘅时候咧，就系喺1971年。当时嗰个总理 Whitlam 咧就主动去访问，去中国访问，打好个交情。因为嗰阵佢仲唔系总理啊，佢年尾先知做选举，咁已经打好个交情，已经讲出嗱，如果我选到做总理咧，我就建立同中国建立关系。咁果然佢选到。咁咪同中國建立關係，咁當時中國同澳洲嘅關係係好好嘅，因為澳洲嗰、那個、那個總理咁有見地，可以一認識到中澳關係嘅重要性。正以至到今日，澳洲出口同中國即係、就是、出口去中國嘅貨品咧，佔澳洲嘅總出口30%咁多嘅，咁啊。相对来讲，澳洲去美国的出口只是5%，所以可以讲得中国对澳洲的贡献呢是举足轻重的。那澳洲很应该跟中国建立好的关系，但是就因为这些外援的政治的关系呢做不到这一点。在威林之后呢，有几个总理做得很好的。譬如 Paul Keating 啊 ，Bob Hawke 咁咧，佢哋好有见地，同埋亦都好有权威。呢、这个亦都好紧要啊，因为你有见地咧，你畏首畏尾咧，做唔到嘢出嚟。所以我希望澳洲有咁嘅远见，可以能够排除一啲外来嘅力量。而咧，我话我同你继续建交冇问题嘅，因为我哋好老友，但系我唔能够因为我同你建交就要去攻击另一个国家或者忽略另一个国家。嗱，如果我哋嘅领导人能够做到呢一点咧，我相信澳洲嘅前途应该系好好嘅。
2: 即系我谂，即系咁讲咧，我哋澳洲以前实行呢个白澳政策咧，即系对移民嚟讲，真系非常不利啦。佢即系希望即系。製造一個純白人的社會，即所有移民他們都真的不歡迎，甚至拒諸門外。但這個轉變呢就慢慢現在變到多元文化，我想這個也是非常值得我們鼓舞的。其實現在根據調查來說，澳洲人即很多都是喜歡多元文化的，因為我們即帶來一種機遇啊，一種多啲唔同的文化大家分享啊，有互動啊咁。但他們都有啲擔心呢，就是即系移民太多咧，会带嚟嘅冲击，譬如话喺楼价方面啊、物价方面啊，咁佢哋觉得，你会唔会令到我哋影响到我哋以前嘅生活？譬如我哋以前好宁静嘅，好叹世界嘅，哇，净系星期四晚先 night shopping 嘅啫，先至开一晚嘅啫，星期六、星期日就唔开嘅。但系移民嚟到咧，对佢哋嘅冲击实在太大啦。而家佢哋咧系被逼，佢有啲人觉得被逼嘅，哇，即系要一个礼拜7日都做嘢。咁變咗咧，就所以有啲人咧就唔係好 歡迎啦，即係佢哋一方面嘅中意享受多元文化，
3: 嗯、
2: 另一方面咧就怕嘅一種叫做後遺症出現咗。咁呢、這個呢、這個互相拉扯，咁點樣有個平衡咧？呢、這個真係值得我哋商榷。
3: 嗱、我首先咧講啊，因為白澳政策咧，我嗰头讲几个嗰啲领导人啦，好似Bob Hawke啊，或者系戈壁林啊嗰啲咧，都系工党。但系白澳政策咧系自由党发起的，系嗰阵系 Harold Holt 啊嗰个时年代，所以唔一定系话一某个党就一定会系对华人系有利啊，或者系更友善嘅。只要系最紧要咧，就系嗰个领导人有冇咁样嘅能力同埋远见啊。我刚才讲的那种这样的精神来做到这件事。那你刚才讲话那些那些人现在怎样
2: 他一方面想要多元文化的好处，
3: 是
2: 但是又不想要他的。
3: 我一样讲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还是不是这个国家的子民会受不受到他们欢迎啊，我本人觉得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本身的立场是怎样。可能在街上或者见到某个人对你讲出一些歧视的说话都不定。咁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澳洲人大致上来讲，总体来讲呢是很公道的。
2: 嗯。
3: 第二呢就是如果因为有人或者对你讲出一些不公平或者是
2: 偏见啊
3: 偏见歧视的说话呢，不要太介意，因为那个人他本身可能对其他他那些人都有不同方式 的攻击 的不友善的说话的。那我们一定不要因为啊这个国家真的对我不好了，他现在又这样这样。有时国家 的政策可能也都会摆来摆去，可能你刚才说的我原本星期四才可以去买东西。而家星期四、星期三都可以买嘢，应该我唔鍾意呀咁样。咁有啲人鍾意，有啲人唔鍾意。可能佢出于无知都唔定。我哋唔需要太介怀呀。我哋喺处生活如果样样都太敏感，觉得咁、样啲人佢哋就係喺处攻击我哋呀。佢咁讲呢就係睇低我哋呀。如果我哋抱住咁样嘅心态呢，我哋唔会成为好成功嘅移民。只要我哋自己做得啱，个立场系正確嘅话，我哋可以好自动咁样去对澳洲作出贡献，甚至唔需要话畏首畏尾，话佢话佢哋嗰啲人系攻击我咁。但系我哋本身亦都系要做好自己，一定要遵守本地嘅法律啦，学好英文，可以等我哋可以同澳洲人沟通，咁亦都系出即系我哋平时应该多啲劳力去参加主流社会嘅活动，咁唔好自己将自己孤立啊！呢啲系好重要，系我哋喺澳洲成为成功嘅移民咧，我哋一定要能够自己亦都能够做到呢几方面。
2: 啱啊，即系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即系你做得好咧，人哋点会歧视你啊？咁仲有，我觉得移民最紧要有归属感，即系爱呢个国家。我哋既然喺度成为澳洲人，我哋系宣誓效忠澳洲啦。咁我哋咪以澳洲为家咧，将澳洲嘅利益摆喺第一位啊？呢、这个我觉得系天公地道嘅事嚟嘅。
3: 我哋应该。如果你喺处出世嘅话，你冇选择吓，你唔想唔做移民，做澳洲人都唔得。但我哋做移民系选择喺呢个国家留低，咁我哋应该好喜爱呢个国家。所以如果你感觉到呢个国家对你唔友善或者系唔公道嘅话，如果我哋可以好似我话论坛咁出嚟讲几句说话，但系同时亦都唔需要太敏感，因为我哋可能你知道我哋自己本身，我在香港嚟嘅，有时我喺香港嗰阵都啊，呢个佢又系乜嘢人乜嘢人咯，我
2: 哋印度人啊，
3: 系啊，本身即系呢啲系人性上 嘅有时系咁样，但系我哋应该睇远一啲，唔好太过执着。
2: 所以其实我就即系、我听到一句说话，我就好反感嘅，即系我哋中国人咧，即系譬如我哋讲嘢成日话鬼佬。呢个系好冒犯性嘅，我哋西方人士咪西方人士咧，啲嗱呢，我哋应该即系我哋特别传媒咧，我就希望大家就要慎言呢啲说话咧，其实佢哋都可能知道嘅咩意思，fallen devil 啊嘛，你话我即系所以佢系呢啲咁嘅说话，你唔想人歧视你，你首先就唔好歧视人哋先啱。所以其实我哋应该做特别传媒一份子咧，我哋系要慎言，即系唔好讲呢啲即系冒犯性嘅说话咯。
3: 是唔好孤立自己，好多时我哋做一啲嘢出嚟令到人哋觉得哦，你哋都系好一个好自己自为一国嘅团体，咁佢哋可能就会对你唔系咁友善啦，系咪？咁如果但系你能够主动咁样参与佢哋嘅生活，参与佢哋嘅文化，认识佢哋嘅历史文化，咁呢个系一个好好嘅开始嚟嘅。
1: 嗯，系嘅。咁头先因为讲到澳洲作为一个移民大国啦，咁其实难免大家虽然话宣誓入咗作为澳洲人，但难免都对自己本身嘅文化根源，即系好似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都会好关心中国嗰方面嘅一啲政策啊、一啲民生啊，甚至佢同澳洲嘅关系，从而会影响到佢对澳洲人啊或者其他社群嘅一啲谂法同埋嘅一啲意见。你觉得其实喺政府啊或者系社团甚至个人方面，可以点样去即系解决？
3: 我认为呢这个我们不需要太过担心，因为我们可以主动地说，譬如我是一个收养的孩子，我对收养的家庭 很尽忠，但是我对我本身的父母亲也很有怀念，很留恋，那这个是很平常，这个是一个有爱心的人的表现来。尤其是如果我觉得我哋而家呢个国家同而家嘅家长同我哋以前嘅家长有啲摩擦，咁我哋应该出嚟睇下，喂，究竟边个啱边个唔啱，我哋应该好公道。如果我觉得呢个国家哦，你咁样其实好唔应该喎，你而家呢个国家中国同你咁友善，中国点会嚟打澳洲啊？老实讲，澳洲佢要几咁远，

0: 澳洲咁样做系唔啱咧？我可以即系换咗个华论坛，就系能够有一个团体可以出嚟讲啲咁嘅说话吓。如果佢而家有咁样嘅做错，我哋应该讲出嚟。喂，我觉得我哋而家应该咁样做。我希望我哋可以做到咁样。我亦都希望澳洲嘅领导人可以做到咁样。
1: 但我就覺得而家又點解有個摩擦喺度咧？就是、大家嘅政制唔同。譬如澳洲嚟講係講自由民主嘅國家，咁而家我哋中國大陸仲係奉行緊叫做有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咁呢樣嘅可圈可點，即、就、係、是、大家嗰個政治嘅意識形態唔同咧，咁摩擦係少不免嘅。咁仲有一樣咧，我諗澳洲而家身處嘅困境就係咧，佢喺軍事上方面咧要依賴美國。即系做阿大阿哥保护住佢，但喺经济方面咧，佢系依赖中国，因为好似嚟讲，中国嘅即系贸易嚟讲，对澳洲嘅经济影响非常深远。所以如果你中国嘅经济有咩新头份新兴咁咧，澳洲必定大受影响。咁站喺呢两样即系夹缝之间咧，有阵时真系嗰、那个即系、那个取舍就好难嘅。有阵时一方面就咁，一方面又咁，咁你。点样做咧？所以我哋都要同情，因为你澳洲政府系有两难局面。
0: 我就唔明澳洲究竟而家担心边个啊？曾经有个时期，澳洲好担心印尼噶。
1: 系啊，印尼强
0: 啊！咁会唔会佢而家讲唔出系边个？因为有佢根本有势力，要佢一定要去针对某个国家。但系可能佢澳洲心里边谂住，诶唔系中国噶，但系可能我都要。因为我是一个白人国家，在一个亚洲人 的地区里面，我都担心将来不知这个国家或者那个国家会动不了，是吧？但是现在我的口号呢就是要跟着那个 大哥走的，那 我可能有这样的环境都不定。但是同时我也都认为可能现在澳洲的媒体也都是偏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因为他们以为在那边找到饭食，这边找不到饭食，那我应该走那条路了，有这样的情况。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有一个澳洲一个部门，那个人走出来，他说我们那个电脑呢被人家侵犯了，咁啊，即系佢有人访问佢啦，个几只侵犯个电脑啊，咁佢话我怀疑系中国。咁嗱，如果你系嗰个记者，你问佢，而家你话怀疑系中国，第一个问题啊，如果你真系有个好有职业性嘅记者，第一个问题当然就系点解你怀疑中国咧？咁，但系嗰个记者咧，佢话哦，咁我哋澳洲应该点样做啊？即系你可以即刻感受到佢个心根本已经有个偏见喺里边，所以好多时我都好失望啊！澳洲嘅媒体，因为佢哋已经感受到曾经可能佢觉得嗰边系可以搵到饭食，就要咁样做，亦都可能佢哋受到嗰、那个政治澳洲政治方面嘅影响。或者澳洲的政治亦都是受到媒体的影响，咁两个互相影响，变咗而家就越嚟越觉得自己做得啱，但系其实我觉得系对澳洲好不利，因为好似我刚才讲嘅，澳洲30%嘅出口系去中国嘅，你个中国对你咁大嘅贡献，点解你唔可以同佢结成好朋友呢？我不是很明白这件事。
1: 即是我想就是因为怎么看呢，现在差不多你澳洲在军事上要跟英美联防即是合兵不知道破什么东西啦。但是他要听大哥的指令，即是我想个关键就是中美关系。如果中美关系改善呢，那澳洲自然就跟到。但如果中美关系在恶化下去呢，真的好。两难局面，究竟是怎样取舍呢？
0: 中美关系呢会上上落落的，现在这个特朗普在这里就很难讲。但是也都可能因为美国是一种恐惧感，因为中国实在是发展得太快。十几年前他都不当中国是一回事，突然间他那个

0: 经济点解咁犀利，可以咁快可以发展到咁辉煌呢？咁可能美国唔能够接受呢件事。咁同时，当然佢亦都系唔希望大家唔希望世界上嘅人见到呢个或者嗰个政制比呢个政制就更加有发展嘅空间喎。咁呢啲亦都我哋都唔能够，你都唔能够太过觉得佢哋咁样讲唔啱，可能佢每个国家都系为佢自己嘅利益着想。咁啊，但系从澳洲嘅立场嚟讲，我认为澳洲唔可以揾到个空间，对两方面都接受，两方面都能够交往交友。澳洲有冇咁样嘅远见？有冇好似 Paul Keating 啊嗰啲咁样嘅权威出嚟做到呢件事咧？我希望有一日佢哋可以做得到。
1: 我就有少少悲观嘅，因为觉得而家世界咧就好似分咗两大阵营咁，即系大家，譬如话好彩仲有即系核子武器喺度，咁大家都忌于呢方面嘅嘢咧，就唔敢打仗嘅啫。其实如果嗰阵时咧，第三次世界大战应该系一触即发嘅，因为而家大家都互相忌惮对方嘅武器。所以先暫時仲可以相安無事，但係將來嘅發展係點咧？我諗真係都值得我哋嘅擔心。
0: 系啊，可能一触即发，可能有个癫佬行出嚟，
1: 係啊，
0: 我唔想讲个名，但系我哋好担心，如果有个癫人出嚟，喂，我都已经几十岁啦，我 不如留翻个名，
1: 好啦，咁我哋
0: 我希望冇咁嘅情况出现。
1: 讲咗咁多咁 heavy 啊，咁紧张嘅话题，不如我哋轻松啲，讲翻李润辉先生嘅一生啦。嗱，咁你就即系写本书咧，就话每个人都有一本书喺心中嘅，即系每个人都有啲经历嘅。咁我想啊，同你讲下你嘅经历啦。咁其实嗱，你身份好多啦。咁首先讲下你喺 SBS 嘅粤语组组长呢个身份。所以今日我哋根本就系班门弄斧啊！呢个
0: 唔
1: 播
0: 系
1: 音
0: 咁
1: 界嘅前辈要多多指教我哋。我哋其实你觉得播音界应该要有咩即系操守咁样咧？即系要点样先系一个好嘅播音人呢？
0: 系，我完全冇咁嘅资格嚟，
1: 唔系噶，你系我哋嘅前辈嚟噶
2: 我哋今日分享经验，
0: 我谂两样啦。首先就系语言一定要做得好，因为我有时听到香港嚟嗰啲播音员嗰啲发音，完全真系听到好字义噶，即系好多嘢，好多发音系错误
1: 即系懒音，
0: 嘅。好多懒音，咁啊！但系第二咧，就系要一定要关心嗰个社
1: 社会，
0: 会嘅情况，都系知多啲关于社会嘅情况同埋一定能够个中指揸得正，因为我唔能够摆嚟摆去咁，有时我哋要一定要明白而家个形势系点样，同埋我哋应该点样讲说话或者我哋亦都唔能够太过偏袒于某一方面。喺 SBS 我哋系好严格嘅。譬如我刚才讲嗰啲嘢，我喺 SBS 可能唔可以讲到出嚟，因为你已经将你自己嘅心里边嘅说话讲咗出嚟，可能 SBS 系比较严格一啲，但系好有理由咁样做。我哋喺播音界亦都系应该系好小心说话。唔能够太过偏袒，因为我哋未必一定系啱嘅，我讲嘅嘢未必啱，可能我自己亦都有偏见都唔定，咁所以一定要明白到呢一点，要能够保持中立，将嗰个新闻啊或者社会嘅动态啊咁咧，好真实、好正面咁样嚟讲出嚟，咁呢啲系我哋应该做到嘅事，好似我刚才讲嗰个。记者咁，佢已经有一种偏心喺个心里边。好多时我见嗰啲编者，佢选择嘅访问对象就系嗰啲已经有偏见嘅人，甚至佢有一个唔系有偏见嘅人， 佢可能佢问佢好多问题，希望抽出一啲佢可以攞嚟
1: 断章取义、
0: 大作文章嘅说话。咁我觉得呢啲咁样嘅呢啲咁嘅行为咧，系好缺乏播音界嘅道德。
1: 系啊，即系等于佢以前我做时事，我都系咁样嘅，即系本着呢个咁嘅精神，即系好似作文咁起承转合。我有一个即系introduction 啦，即系介绍咗之后咧，有正反双方。咁嗰个都系 conclusion 嗰个总结咧，就由听众自己去衡量啦。究竟正啱啊定反啱啦？咁我就唔会俾我自己嘅意见嘅，即系都系中立。所以呢个真系好好嘅提议，所以听君一席话。真
2: 系
1: 好嘢，
2: 好嘢。咁我仲有一个问题想问，就系咧，因为而家大家都知道，AI 嘅时代正系要到嚟啦，好多嘅一啲新媒体啊等等咧，亦都创造咗一个新嘅叫做媒体行业出嚟。好多人咧，亦都会自发可能成即系自己建立起一啲叫做个体户，佢哋就自己网上咧就称自己为媒体或者自媒体等等啦。咁其实喺一个新媒体嘅时代入边，你觉得我哋作为一个即系可以话系媒体行业从业人员来讲，其实要怎样在这个新的时代立足呢？
0: 我想这个是跟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很难说，因为我们能不能够接受呢？这个是社会的趋势，我们不能够阻止的。我们从我们本身的立场来看，而家百花齐放，度度都即系个个都可以出嚟整一个台啊，讲嘢咁。我哋只能够做好自己嘅事，喺佢哋冇触犯社会上嘅规矩嘅情况之下，我哋都好难做到其他嘅。总之做好自己嘅本分，就希望听众的耳朵是雪亮的，可以即是识得去分析，是吧？如果我们好像 Sam 刚才这样说，能够时时都自律，做得好，做得正，我想听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应该知道这个人讲嘢是有偏见的，就算他同意他这样讲，他都会觉得他是有偏见。那到他听你讲的时候，你讲得真系啱啦，但系你冇保持一种偏见，佢会听你讲嘅。咁我谂，我觉得我哋只能够做到呢一点。
1: 喂，时间过得真系好快，其实好多嘢容易啦。李云辉生分享，好多谢今日啦 ，Francis 咧系拨冗光临啦，系好多精辟嘅意见，希望第时有机会再请阿 Francis 上嚟接我哋访问。
0: 好啊，好啊，好多谢你哋，多谢 Sally， 多谢三哥。
1: 好，拜拜。
0: 拜拜。

0: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烈墓碑雪梨负责人。我们公司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们三十几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在雪梨啦、Melbourne 啦、Brisbane 啦。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们是质量的保证，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服务是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同埋现场刻字。我哋系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俾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1: 蔡太，你哋孖仔今次又得到婴儿比赛双冠军，有乜嘢方法令到佢哋咁精灵健康呢？
2: 都系全靠食咗 Baby 妈妈米饼啫，佢容易入口又营养丰富，冇色素同防腐剂。我嘅细宝就鍾意食 Baby 妈妈嘅 Original 米饼，大宝就最啱 Baby 妈妈嘅蔬菜味道米饼，一盒有12个独立小包，又卫生又方便。大宝细宝又要食 Baby 妈妈米饼啦！
3: Baby 妈妈米饼两种味道，各大药房及健康食品专门店有售。
4: 刘师傅，星期有咩餐厅好食啊？
5: 哦，梗系嚟澳洲顺德味道啦。
4: 咁你哋有咩招牌菜先？
5: 顺德烧鸡大盘鱼、鱼生、蒸鱼、羊牙烧鹅、煎焗系列等等。顺德味道仲系呢个顺德厨师协会海外研发基地，顺德粤菜数不胜数。
4: 胜利为一间荣获一顶厨师帽的顺德餐厅，顺德味道八间豪华包厢，无论是私人寿宴定是大型活动婚宴，都能够一一包办。Herschel 旗舰店楼下仲有间卖顺德特产的超市噶。Herschel 同 Eastwood 分店订座电话83859720或者0410669890。
6: 香港黄道益活络游始创于1968年，多年来深入民心，帮助老百姓脱离筋骨酸痛、铁打扭伤、关节酸痛之苦。黄道益50多年来不忘初心，贯彻药到病除的宗旨，配合现代医学精益求精，研发出第七代配方，药力更强更安全。提醒大家，市面上有大量的假货，请认明有神龙药业代理才是正货。总代理神龙药业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
7: 由鸿运豆制品公司赞助，简冠全先生主持节目《我行我素》，为你介绍各式素菜、素汤、素甜品的做法。32种豆腐、豆干、豆粕、豆浆等等都可以煮出健康、营养又好味的菜式。天天食鸿运豆腐，日日行好运。鸿运出品，必属佳品。时时食素，健康到老。鸿运公司电话97711808，逢星期五中午1点至1点半播出。
8: 天气忽冷忽热，出门一定要准备卫顺牌中成药时令推介精制牛黄解毒胶囊，主治清热解毒、散风止痛、口鼻生疮、大便闭结。一号鼻敏感胶囊用于花粉敏感、鼻炎流涕、肺燥口干、眼耳痕痒。新黄连素胶囊主治消化不良、湿热、肚痛、肠胃止泻、肠炎扭肚。三黄清热胶囊主治清热泻火、咽喉肿痛、口舌生疮、牙根肿痛、眼红尿赤、大便闭结。请认明葫芦形卫顺商标，中外合资卫顺药业有限公司，各大中药行均有代售。查询电话02-9607-6278。
9: 来福珠宝金行由程士坚先生创办，在雪梨华埠已经有超过30年的历史。在来福拣选心中所好，必定令你喜出望外，因为无论有任何喜庆，我们都会有适合你的珠宝钻饰和新款腕表给你选购，令你倍添魅力。来福珠宝，尽心服务，专业周到。
10: 开拓美好天地，广播更尽完美。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1: 11点钟晚间新闻由安德利墓碑赞助播出。
0: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利墓碑雪梨负责人。我们公司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们30多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在雪梨啦、Melbourne 啦、Brisbane 啦。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们是质量的保证，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服务是包括墓碑专业设计、 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同埋现场刻字。我哋系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俾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088。

油供应。鲍文接受访问嗰阵表示，澳洲目前海用嘅汽油库存大约相当于41日正常需求。联邦政府正同燃油供应商保持联络，评估中东冲突、油价上升同运输路线受阻会对澳洲燃油供应带嚟咩影响。沙特连接东部油田同红海港口嘅东西输油管，原本可以协助石油出口绕过霍尔木兹海峡，每日输送量大约400万桶，相当于全球石油供应大约4%。呢条管线近期受到攻击，令原本已经相当紧张嘅全球替代供应路线再进一步受压。澳洲炼油能力有限，汽油、柴油同航空燃油都高度依赖进口，所以一旦国际供应中断，好快就可能反映喺批发同零售价格上。运输、农业、航空以及依赖长途驾驶嘅乡郊地区对燃油供应变化尤其敏感。鲍文暂时未有宣布新的供应协议，下星期会谈预计会集中讨论供应安排，以及一旦中东

慢。逾期居留超过一个月的人士可能会被禁止三年内再次入境。逾期六个月或者以上就可能面临终身禁令。不过这个仍然只是一国党提出的政策主张，并不是澳洲现行法律。大学界警告，国际学生学费大约占澳洲大学总收入 27%， 这笔收入不单止用来支援国际学生服务，亦会补贴本地学生学额、科研和校园设施。如果收入在短时间内大幅减少，部分地区校园可能要关闭，本地学生学额和大学职位亦可能减少。前移民部门副秘书阿布尔里兹维表示，如果全面执行这个方案，可能要花费很多很多个数十亿澳元。他列出的开支包括增聘数百名合规人员、扩建移民拘留中心、法律和法院费用、遣返交通和接收国谈判，以及因为错误拘留或者遣返而产生的赔偿。一国党议员巴纳比乔伊斯 Barnaby Joyce 未有讲清楚政策对预算或者就业会有什么具体影响，但就表示一国党会不计代价处理问题。工党、联盟党、大学、商界和安老服务团体都提出反对，警告医疗、安老、建筑、农业和地区大学可能会面对人手短缺。澳洲情报主管促设 AI 安全预警系统，旧有科技划成网络安全弱点。澳洲信号局总监阿比盖尔布拉德肖呼吁，政府、情报机构和 AI 企业建立正式的早期预警制度，尽快分享新出现的 AI 安全风险和网络攻击资讯。布拉德肖在悉尼一场安全政策会议上表示， AI 一方面可以协助攻击者更加快械到软件漏洞，另一方面亦可以令防守一方加快分析恶意程式和修补系统。如果澳洲机构仍然依赖一些缺乏更新的旧有科技，就会更加容易受到自动化攻击。澳洲信号局 GSD 目前已经使用受限制版本的 Anthropic 和 OpenAI 模型支援网络防御。布拉德肖表示，一些以前需要几个星期先完成的分析工作，现在可以缩短到几个钟。不过相关模型一定要在受控环境里面运作，敏感资讯亦不可以交给公开服务处理。他指出，要更新政府旧有资讯科技系统所需成本庞大，但风险不单只是传统网络安全， AI 亦有可能被用在生物科技等高风险领域。澳洲助理科学部长安德鲁查尔顿 Andrew Charlton 表示， AI 规则不可以完全交给企业或者科技大国。

主 GFG Alliance 长期投资不足。威拿钢铁厂生产大约澳洲3/4的结构钢，目前仍然有两个竞购者，政府预计会在年底之前选出买家。高炉永久停用，牵涉当地就业和澳洲建筑用钢供应能力。澳洲淋病及传染性梅毒确诊个案十年升超过50%。柯比研究所 Kirby Institute 数据显示，澳洲2025年录得42,393宗淋病和5,986宗传染性梅毒个案，和十年前相比，两种疾病的确诊数字分别增加57%和56%，女性梅毒确诊增幅更加达到167%。过去十年，澳洲一共确认113宗先天性梅毒，造成40名婴儿死亡。原住民相关感染率仍然明显高过非原住民。专家强调，如果及早发现感染是可以治疗，并呼吁改善偏远地区的检测服务。Molly Titus 家属促改革禁制令送达制度，加强香蕉家暴保护。28岁托儿工作者莫莉泰斯赫斯特 Molly Tyshurst 的亲友呼吁改善家暴禁制令送达制度和增加乡郊地区警力。泰斯赫斯特2024年在新州 Forbes 被前伴侣丹尼尔比林斯 Daniel Billings 杀害，相关禁制令去到他死后才送到住所。比林斯获准保释嗰阵，被禁止进入 Forbes 10公里范围，但大约两个星期之后，佢闯入泰斯赫斯特住所犯案，2025年被判监28年。新州之后收紧严重家暴案件的保释门槛，并引入电子监控。AFP 总监指，澳洲毒品需求助长跨国犯罪同悉尼枪击案。澳洲联邦警察 AFP 总监克里陈巴雷特 Chrissy Barrett 表示，澳洲庞大的非法毒品需求正为有组织犯罪带来巨额利润。他指出，澳洲毒品售价在全球名列前茅，令境内外犯罪集团即使要承受更加高的走私风险，仍然愿意将毒品运入澳洲。巴雷特将近期悉尼连串枪击案列为犯罪收益外溢的例子，并主张加强教育、海外起诉以及直接在毒品来源国接获毒品。相关言论是在悉尼枪击暴力引起公共安全关注之际提出。美国苹果接近进入澳洲市场，果农要求严守生物安全。澳洲和美国正处理美国新鲜苹果实际进口程序，相关产品在2022年已经取得，澳洲方面有条件市场准入。澳洲果农关注火疫病等目前未有在本地立足的病害，要求农业、渔业及林业部继续维持严格检疫措施。澳洲苹果产业每年产值大约6.5亿澳元，国内消费的苹果大约99%都是本地生产，当中接近一半来自维州。美国就是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苹果生产国，市场开放可能会影响澳洲本地苹果价格和种植业。接下来是国际消息。乌克兰有条件支持能源设施停火，要求美方确保俄罗斯长期履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基辅愿意支持由美国推动停止俄乌双方攻击能源设施的安排，但前提是华盛顿可以确保俄罗斯真诚而且长期履行承诺。美国总统川普较早前在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已经同意停止攻击俄罗斯能源目标，俄罗斯亦作出同样承诺。不过，泽连斯基之后澄清，乌克兰并未正式认可川普公布的安排。他在晚间影片讲话入面表示，如果停止攻击，可以成为局势降温，同结束俄军打击乌克兰重要基础设施的第一步，乌方愿意采取相应行动。泽连斯基表示，任何协议都必须可靠、长期，而且真正影响民众生活。他同时指出，乌克兰到现在仍然未见到俄方真正有意结束战争，所以需要美方提出具体保证。俄军在持续4.5年的战争入面，多次攻击乌克兰电力和供暖网络，严重影响民生和工业生产。乌军近几个月就加强攻击俄罗斯炼油厂和其他工业设施，令俄罗斯多个地区出现汽油

短缺。欧盟已禁止15岁以下儿童自行使用社交媒体及 AI 聊天机械人。欧盟正准备提出至今范围最广泛的儿童网络安全方案，限制15岁以下人士自行使用社交媒体、影片分享平台、 AI 聊天机械人和网络游戏。路透社取得的欧洲委员会文件显示，15岁以上青少年可以自行开设账户，13至14岁儿童就只可以由家长开设受监管的入门账户，并设有严格使用时间和联络人限制。3至12岁儿童只可以使用由家长完全控制、符合更高安全标准的儿童服务，3岁以下儿童就不可以使用相关平台。草案要求社交媒体和影片平台在新用户开户那阵核实年龄，游戏平台就要在下载之前查验使用者年龄。企业亦要避免使用令人上瘾的设计或者推送有害资讯，并提供简单的举报方式和有效的家长控制工具。科技公司可能要缴付监管费，用来支援监管机构执法。欧洲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 Ursula von der Leyen 和科技事务主管亨纳·维尔·富宁 Hannah Verkunen 预定今个星期正式介绍欧盟儿童法案 EU Kids Act。不过有关文件目前仍然只是草案，正式公布之前内容仍然可能改动。就算欧洲委员会正式提出，都仲要同成员国同欧洲议会磋商几个月，不会即刻生效。芬兰加入法国主导的欧洲核威慑倡议。芬兰宣布加入法国的前沿核威慑倡议 Forward Nuclear Deterrence Initiative， 令参与国增加到10个。计划包括联合演习、核政策磋商，以及有需要那阵短期部署可以携带核武器的军事资产。法国总统仍然保留使用核武器的唯一决定权，芬兰亦重申和平时期不会在境内部署核武器。今次决定反映欧洲正进一步加强自主防卫能力，同时补充北约的核威慑力量。美国制裁俄罗斯， 4TB 银行只协助伊朗规避制裁。美国财政部对俄罗斯 VTB 银行追加同伊朗有关的制裁，指银行协助受到制裁的伊朗金融机构。美国财政部表示， VTB 涉嫌协助建立伊朗里亚尔同俄罗斯卢布的结算安排，并转移遭到冻结的资产，不过相关指控暂时未有得到独立方面核实。VTB 早已经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受到美国制裁，新措施亦可能令同 VTB 进行交易的外国金融机构面临次级制裁风险。今次制裁进一步收紧俄罗斯同伊朗之间的跨境金融渠道。美国法官叫停留学生及外国记者签证期限新规。波士顿联邦法官 F. 丹尼斯·塞勒 F. Dennis Saylor 阻止川普政府实施限制外国学生同记者在美国逗留期限的新规。美国国土安全部原本计划用固定期限取代目前的身份有效期间制度，签证持有人到时需要定期申请延期。工会同移民权益组织提出诉讼，指新规会增加行政负担，亦会令学生同传媒工作者面临身份中断风险。禁制令在规则原定生效前一日颁布，对计划前往美国留学的人士有直接影响。北京收紧低空飞行管制，中信大厦撞机事故后划设禁飞区。中国当局会由9月20日开始在北京上空设立新的禁飞区，不过民航定期航班和紧急救援飞行就不受影响。北京亦计划由11月15日开始在全市进一步限制小型民用航空器和无人机的持有、存放和飞行。措施推出之前，

AI 企业负责人呼吁减慢先进模型开发速度，引发市场重新评估 AI 基础设施投资和科技股估值。债市方面，美国十年期国债孳息率一度升穿 5%， 是2023年以来第一次。市场定价显示，美联储今个星期三加息25个基点的机会率大约是90%，投资者正等紧政策声明和联储局主席对通胀和能源价格的评估。中东供应忧虑继续推高油价，布兰特原油在悉尼早市升到每桶 106.21 美元，铁矿砂就跌到每吨 95.75 美元。澳洲股市开市之前， ASX200 指数期货下跌 0.2%， 报8731点，澳元报71.34美仙，澳洲十年期国债孳息率报 5.37%。 油价和全球债息上升会继续影响本地能源、航空、零售和高估值科技股份。接着下来，我们看看悉尼和墨尔本两地天气预报。悉尼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雨，气温介乎13至22度。星期三吹强风，气温介乎10至16度。星期四大致天晴，气温介乎10至17度。墨尔本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雨，气温介乎8至15度。星期三有雨，气温介乎8至14度。星期四大致多云，气温介乎8至15度。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晚间新闻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再会。

0: 系周到痛，唔系忍一时就海阔天空，更系会雪上加霜。2CR 最新节目《痛症导航》，邀请麻醉科及疼痛科专科医生吴冠东 Tony 带大家走进疼痛医学嘅世界。节目将讲解各种常见痛症，包括腰背痛、关节痛、神经痛等问题，拆解大众对痛症治疗嘅常见迷思，并介绍最新嘅痛症治疗方法。痛症导航首播时间逢星期四夜晚6:30，重播时间逢星期二夜晚11:30，让你重拾更健康、更有品质嘅生活。
1: 全球销量冠军韩国真露烧酒，饮一啖即刻变韩剧主角，多款水果口味，清爽酸甜，是聚会的最佳拍档。真露烧酒采用韩国大米和小麦蒸馏而成，超低热量，搭配果汁汽水，一杯接一杯，根本停不到。真露烧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公司02972822288。
2: 维信牌肾中宝浓缩胶囊，益气固本，生精壮阳，滋肾补腰，专治肾虚乏力，精神倦怠，让你肾气足，状态好。请认明胡老型维信商标，各大中药行有售，总代理维信药业，电话02-9607-6278。
3: 最近病毒流行，朋友介绍我食康道神芝同康道冬虫夏草嚟提高免疫力，价格点啊？
4: 每盒先至系99蚊，100粒够50日保健用。
3: 每日先至2蚊就能够提高免疫力？
4: 系啊，联合国临床试验数据显示，康道神芝确实能提高免疫力。最近我改用咗康道极品孢子粉，疗效更好，每盒先至系125蚊，总共60粒。康道产品是澳洲制造，每批产品都经过药管局严格检验。你朋友介绍啱啦，想免疫好最好就选康道。
3: 康道产品各中医药行有售。
5: 录音里草坡上，
6: 有冇谂过喺屋企种盆栽同水果，唔止睇到开心，仲食得安心，个中仲有好多乐趣。想知多啲就要留意家居环保园艺，由陈玉玲小姐主持，逢星期一上午11:30到12:30播出。

0: 广播电台。
1: 吴冠东医生，麻醉科及疼痛科专科医生，拥有香港大学内外全科医学士资格，并先后取得香港、澳洲及新西兰多项麻醉科及疼痛科专科资格认证。吴医生亦获澳洲及新西兰疼痛科介入性疼痛治疗专业认可，并为世界疼痛医学会介入疼痛医学院士及介入超声波院士，曾任香港大学医学院荣誉临床副教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荣誉临床副教授。吴医生多年来专注于慢性疼痛管理、介入性疼痛治疗及相关临床研究，致力协助患者改善生活质素，并积极推动公众对疼痛医学的认识。以下节目内容及专业意见仅供公众参考，并不构成医生及病人之间的诊疗关系。如有任何健康问题或医疗需求，请向你的家庭医生或相关专科医生查询及寻求专业意见。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通证导航，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Sally， 和在空中见面的还有我的拍档 Michael。
1: Hello， 大家好。
0: 诶、hey, 你好啊。咁啊同时亦都有我哋嘉宾主持啦。我哋麻醉科同痛症科专科医生吴冠东医生 ,Tony 你好啊。
2: 诶、hey, 大家好 ,Michael 好同埋莎莎好。
0: 诶、hey, 你好啊 ,Tony。咁啊今日呢其实我哋呢上个礼拜可能讲緊即係面痛啦。咁啊啱啱今个礼拜呢我又有另一样嘢就想同大家分享，就係我今个礼拜嘅智慧齿发炎痛。咁所以呢放射数我嘅面啊，我即係咬骨啊，跟住落到去颈啊面啊嗰、那个位呢都喺度持续性咁样痛喎。咁其实呢种系咪算系一种比较即係多人去即係会见你嘅原因呢 ,Tony?
2: 其实是有的、其实我很少就咁睇一个智慧齿痛的，因为智慧齿痛呢啲应该就去找咗牙医的、
0: 嗯。
2: 但是譬如我近来我都睇过两个病人呢，佢係剥完牙做完一啲牙科嘅治疗之后呢，佢就有呢啲痛嘅后遗症喺度而需要找我咁样嘅。咁、其实呢样嘢呢喺文献上面不嬲都会係有一个机会写低咗嘅。即係风险唔係好高啦，如果好高就冇人做啦。但係个风险係有嘅，视乎你做乜，你即係你去洗下牙梗係冇嘢啦。但係你一搞到嗰啲牙肉啊，或者係你搞到话譬如要做牙套或者你剥牙，剥智慧齿啲，咁其实你係需要去处理一啲神经嘅时候呢，咁係有机会刺激到嗰啲神经，导致到呢有啲人係某一边人佢係敏感啲嘅，佢就会係有呢啲咁样嘅后遗症喺度咁样。咁、我自己都有智慧齿呀，咁我就好似好过你，我就冇痛。但係呢我牙科医生同我讲话，佢哋嘅角度呢都会建议我哋去剥咗，因为呢对于在牙科的世界里面，我不是牙医啦，但以我有限的知识呢，他们会有一个担心，即是除了他本身会有发炎的机会会含脓，这个机会不是很大，但是有一种情况呢，我们呢用英文讲叫 cystic transformation、
0: 哦、
2: 即是那个牙藏了入面藏了很久，那他又出不到你啦，那他慢慢呢个身体就会跟他慢慢转化呢，就变成一个水浪的形成。
0: 嗯，
2: 咁呢个咁样形成咗呢，其实你听落好似冇乜特别囉，咁变咗个水囉咪水囉囉。但係最严重嘅问题呢，就係、是、呢佢係嗰啲水囉其实係会有一啲一个咁嘅过程里面呢係有个侵蚀性嘅。咁佢係有机会呢慢慢侵蚀到你个下颚嗰啲骨㗎。咁你侵蚀咗呢係有机会导致到即係佢会弱化咗嗰个骨啦，亦、
0: 哦、
2: 都有啲人可能因为咁佢有机会容易啲会有感染啊，有啲骨嘅发炎啦。咁根据我嘅牙医去教我嘅时候，佢就话呢最担心咩呢，即係可能我而家我哋比较后生啦，但去到你年纪慢慢变成年纪大啲，而佢又慢慢进行緊呢个过程嘅时候，佢係可能呢佢弱化咗嗰个骨，导致到佢好脆。咁、
0: 哦、
2: 如果你不幸地跌一跌亲冚亲呢，咁佢、就会好容易会断啦。咁、
0: 哦、
2: 断咗呢个问题就係因为佢已经变到好霉呀嗰嚿骨。咁、你正常呢，如果你话你係年纪后生而家唔好彩，你因为车祸撞餐、断咗块面，咁其实牙科医生或者我哋叫一啲面部嘅整形外科医生，佢可以同你镶啲螺丝啊，去处理返㗎嘛。但你如果嗰嚿骨咁碎，即係好似你做斗木咁㗎嘛，你根本都拧唔到啊，一扭落就扭爆咗。咁、所以呢佢对于牙科医生嚟讲呢，佢哋觉得呢个系佢哋一个顾虑嚟嘅。咁、但係呢样嘢系唔系你可能一年内发生，可能系你要廿年后发生咁嗰隻咁样囉。咁所以喺佢哋嘅角度，好多时都会去做一个咁样嘅建议，可能都系要值得好 elective， 即係唔係話急症咁你就去剝咗佢咁樣。但係亦都同一時間，你都即係明白剝智慧齒呀、或者係做其他牙科療程嘅時候都會有一個風險，就係喺你呢個過程可能你要可能要掃牙根呀、或者係要處理個牙根嗰啲咁樣嘅，即係我哋叫 root canal 啦。咁處理呢啲咁嘅嘢嘅時候，或者你係注射啲麻醉落去個牙肉嗰啲位置，或者個你個 那个智慧结晶喺个牙肉里面嘅，你要打开嘅。咁其实你想象到好多软组织嘅创伤嘅。咁其实你有好多嗰度好多咧神经嘅末梢喺度嘅。即使个牙科医生系好细心好，点都其实你呢啲咁样嘅刺激咧，有一部分人咧唔知点解，可能大概系几个 percent 至10% 嘅人咧，佢话俾你听之后咧就会有啲唔舒服啦。咁其实你而家啲痛啊，其实都系因为佢而家系刺激紧佢附近嗰啲神经，就令到你嗰个下颚嗰个位咧。我哋上次有解释过，其实我哋三叉神经其实有三支叉噶嘛，一支就系喺个眼，一支就系上颚同埋个面珠墩，第三支就系下颚。咁如果你下面你咪就系可能喺嗰个位，成个下颚嗰个位就会唔舒服咁样，而嗰个位有阵时会伸延到去颈咯。咁所以有啲人系就算系。其实个牙科医生可能冇整伤到啲神经嘅，但系因为你呢个成个手术或者个疗程嘅过程，佢系刺激到佢，咁嗰啲神经就系喺嗰个过程过分地刺激，然后佢就会有成咁样嘅神经痛嘅现象出现啦。譬如我依近排我就睇咗一位病人，就系正正系咁样啦，即系佢好不幸地，佢好有几只牙咧都系咬到崩咗，咁啊有啲要剥，有啲又救唔翻，要剥咗去镶假牙，有啲就要整牙套，咁全部都系要搞紧嗰啲神经嘅，咁佢。佢就做完之後咧，佢而家就係等緊要再做下一步咧，但係佢成個面咧，除咗個牙肉嗰個位之外咧，佢個面出面都痛埋啦，就係下颚係啦，就係成個咁樣痛咗啦。咁當然機會唔多嘅，即係我哋唔係日日都見嘅，即係你可能我諗對於牙科醫生嚟講，可能一年做咁多個，可能得兩三個係咁樣，或者三四個係咁，咁係有啲咁嘅風險，依個都係好即係文獻上好清楚嘅。咁但係如果你去到呢啲咁樣嘅話咧，咁就當然要係揾我哋啦，因為對於牙科醫生嚟講，佢未必有太多嘅選擇可以幫到，因為對於佢哋嚟講，佢哋就係去睇下有冇一啲牙科嘅原因去解釋過去咁樣，譬如話個雙牙雙得唔好啊，揞住咗啊，或者有冇其他病变嘅组织未去处理啊，咁样咯。
0: 系啊，咁我哋呢度咧，其实在场有一个系除咗 Tony 之外咧，其实我哋在场另一个系有剥过智齿呢个。其实你系剥完之后系会痛，但系佢正常痛定系佢就系痛完就冇，抑或到而家都有后遗症噶？
1: 我情况系特别少少嘅，咁我系生咗四隻智慧齿，唔系两只生咗出嚟，上边嗰只生咗出嚟。下面咧系一边生咗，另一边未生，但系下边嗰两只都系打斜嘅。咁我其实上面嗰两只都系打斜，即系上面系向外嘅打斜，下面咧嗰两只打斜系向住其他牙齿度打斜。咁去睇啦，牙医都系话，你要四只剥咗佢。咁点解我最后会剥咧？因为我知道我要过嚟澳洲读书啊。咁就快快脆脆。搞咗先，费事喺澳洲间头晕身庆，又唔知去边度搞麻烦咁啊！系啊，
0: 咁即系一次过剥四只嘅。
1: 唔系，先剥咗右边定左边，然之后再剥埋另外一边。第一次我系好彩咧，剥嗰边咧系冇肿嘅。但系第二次咧就好辛苦啦，嗰只系即系嗰只即系下面两只都系打斜啊，第二次下边个打斜系要开刀戒个肉啦，然之后佢系卡住前面只牙咧，卡到好实咯，系卡到实到咧，系讲紧系又转碎又搞咧，搞成粒钟咯一只牙，然之后系发觉仲未攞晒啲牙出嚟咯，然之后再要去照 X 光，然之后发觉仲有一橛仔，之后又再搞大半个钟咯，然之后我啲下边嗰只系肿到真系猪头咁嘅款咯，嗰一次就。
0: 咁呢个情况其实系有冇方法可以即系帮助佢过渡啊？定系有冇啲其他嘅方法可以帮佢止痛噶？
2: 明白嗱，其实咧呢一种方法咧就系变咗系啲急性嘅我哋叫做外科手术有关嘅痛，即系英文叫 post-surgical pain。
0: 系。
2: 咁同头先讲嗰啲咧。做完之后嘅后遗症系两样嘢嚟嘅。依隻情况如果你真系有咁样咧，有啲牙科医生咧，佢就会建议，其实我哋做手术做其他手术，我哋都会咁做。可能你系一早食定一啲必利痛啊、消炎止痛药啊，食定，即系你已经系减低嗰个发炎嘅肿嘅程度，同埋有啲病人系会直情，我哋有啲医生可能都会话，不如你食定少少类固醇啦。类固醇，我哋上次咪解释过类固醇嘅有一扎，类固醇其实是一只好强劲嘅消炎药嚟噶嘛，同埋佢本身又系有一啲好唔知点解嘅原因又可以减到痛噶嘛。咁有啲就可能食一个好短 嘅短期嘅一個類固醇，可能食翻幾日，因為最辛苦嗰幾日啊嘛，咁咪消腫加冇唔痛，咁希望就係減到，咁甚至乎啊，即係你問我啊，我自己去做呢啲，我自己如果都驚，我哋會食定一啲神經止痛藥嘅痛劑咧，將嗰個神經嘅敏感度將佢壓制少少。啊，當然咧就係、是、你話係咪臨床喺個實證醫學上面咪好多證據咧？咁就係一半一半嘅啫，因為我哋以前做好多嗰啲。手換膝頭哥教啊，做癌症個肚割腸嘅手術啊，都好多人去做過呢啲咁嘅研究，即係究竟落咗呢啲神經止痛藥係咪會令到之後啲神經痛或者呢啲咁樣嘅手術後痛會少啲咧？咁又係冇乜特別嘅證據嘅，但係有機會有啲人咧就係啱做完嘅時候佢冇咁痛咯，即係佢幫唔到，佢幫唔到你。幾個月後會唔會有啲咁嘅後遺症？但係你開頭嗰幾日就會舒服啲，但係有啲人食完咧，呢啲藥咧就會眼瞓嘅，所以就係要平衡翻咯。但係我知自己我有一隻我受得到噶嘛，咁啊唔頂我翻工揸車，咁咧我如果我知道要做啲咁樣嘅嘢咧，我就會走去食定啦，係啦。咁啊，咁就即係如果下次有機會，譬如。你真係啊，莎莎，你真係要去剝嘅，你可能就可以食定呢啲嘢，或者個牙科醫生自己都會叫你開定俾你食定先咁樣。
0: 啊，所以呢啲要提早幾耐食㗎？
2: 通常一日咯。
0: 哦，一日嘅啫。哦，明白。
2: 因為你其實啲藥咧好快就見效㗎啦，即係其實可能係6至8個鐘已經有，咁你做一日食定，咁第二日去你已經係 prepare 咗，即係將你個人準備到一個比較冇咁發炎，而啲類固醇又開始有效嘅情況之下，咁你咪冇咁腫咯。但你咁樣俾人啊搞完一輪，你聽下 Michael 先，做完仲要照照又再整個轉，哇！咁係一定腫嘅，即係一定係變豬蹄嘅。不過係冇咁辛苦，即係本來係痛到你可能擘大個口都好辛苦嘅 Michael 嗰陣時係嘛？你一擘大都頂唔順嗰只噶嘛？第一二日
1: 我唔系好记得咯，还好啦。但我就系最记得系我嗰阵时系做嗰个手术啦，系擘大个口都冇力咯，即系佢系咁叫我打开个口啊，喂唔得啊，要擘大啲咯。我嗰阵时擘成个钟好攰咯，就系。
2: 我遇过啲病人咧，好不幸地咧，就系唔系呢个牙科手术导致咁样，系擘大得太犀利咧，戳亲个牙臼，即系个你合埋颚骨擘大口合埋口嗰个臼，佢擘得太耐，佢有啲人系本身已经嗰啲位有啲唔舒服噶嘛，譬如可能佢系做好似你哋咁样做 DJ， 有啲人系做教书嘅，成个人都讲住，有啲人已经嗰个位系有啲问题，跟住你仲要咁样擘个几两个钟，仲要系咁写人到佢擘大擘大，咁佢咧就整伤咗，即系再整痛咗咧，咁就变咗牙臼痛咧，嗰、那个感觉咧同你头而家你因为。智慧齒嘅問題導致嘅痛係其實有啲似嘅，都係個面痛嘅。咁有啲人係呢隻又係另一個好大嘅嘢，牙科醫生會睇下啦。我哋都會處理啦。咁呢個有陣時係個牙臼左右歪咗，有啲就係因為佢真係嗰度咧有啲發炎，有啲有得退化。咁我哋又係好似當其他啲關節退化咁樣去處理。如果你又歪咗，就可能牙科醫生可能有佢嘅手法啊，或者要需要係用外科嘅手術嘅方式去托翻正或者。校翻正嗰个左右嘅对称程度咁样咯。
0: 嗯，咁所以牙嘅即系牙齿嘅根部同埋牙臼嘅痛系两个唔同嘅痛嚟，因为佢个位置都近噶嘛。
2: 系啊，唔同嘅牙臼就系个臼，我哋个英文叫咧 TM joint， 即系temporal mandibular joint 系啦。咁但系即系 TMJ， 咁嗰个系牙臼痛，咁叫 jaw pain。咁但系如果你话头先。牙根嗰啲咁就係牙痛，但如果你話頭先，譬如我啱啱我今日我都睇咗個病人就係咁樣嘅話咧，佢係術後嘅痛、我哋嗰啲叫 oral facial pain， 即係總之咧好籠統咁樣個面牙痛，跟住咧佢有啲咧就係關乎係嗰個關於個手術。即係關啲牙科手術造型嘅，咁佢有一個 category 係呢一隻咁樣嘅，咁即係佢可以係任何嘅 dental alveolar 嘅 disorder， 即係所有關你個牙或者個牙根啊或者個牙肉啊嘅所有嘅問題導致嘅，呢、這個問題可能本身自己你可能發炎啊，又或者係術後有頭先講嗰啲神經啊軟組織創傷啊，而導致嘅痛啊。咁有啲人咧，可能係原來呢啲冇咩，但係喺嗰個過程個創傷太大，導致到你開合嗰嚿肌肉咧有啲受損，或者佢有啲刺激咧，成日都揦住。我哋叫有啲肌肉抽筋，好似你個小腿抽筋咁，但係就抽咗喺塊面度。咁呢隻又係另一類型，所以咧嗰啲面痛咧好鬼死複雜嘅，即係咧你係要好小心咧去分析，聽翻成個故事。 睇下最有機會邊幾個，有陣時都唔係話十成把握嘅，即係唔係聽一次就得嘅，即係可能你係我哋用醫學嘅術語咧，我哋叫做有叫 differential diagnosis， 即係有幾個可能性，咁、只係趁即係用一個經驗啦，或者係你嘅病徵嘅來龍去脈去推敲啊，最大機會係呢、這個，但係另外嗰兩個三個都可能有機會嘅，咁我哋就從而去做一啲治療去。去試下，譬如對於痛症科醫生嚟講，我哋就可能試可以試一啲叫試針嘅打針啦，打少少麻醉藥落、去嗰一個組織度、譬如打去嗰條神經，我今日都係咁樣同我個病人講、你打完即刻乜痛都冇曬，咁即係嗰條神經嘅問題啦，係啦，咁或者係原來打完都唔係喎，都係得啲唔得啲喎，咁即係可能呢個唔係最大，可能就係個肌肉，咁我哋就又係用一啲影像嘅導引咧，就係、去。打少少药落去嗰嚿肌肉度，睇下咪即刻松咗佢。哦，而家冇事啦。咁原来系个肌肉为主。如果都唔系嘅，可能系个牙胶问题。我哋抹得太耐，成两个钟好辛苦。咁我哋就去试下注射少少麻醉落个牙胶度。跟住发觉，冇咗啦。咁系，但系有啲最差嘅情况就系咧，三样都有嘅。因为你成个过程系三样嘢都同一时间发生紧噶嘛。你又抹大两个钟，好辛苦。牙科医生又帮你做紧一啲疗程，而呢个疗程系无可避免地会有一啲创伤，而你又可能刺激到肌肉，即係可能三樣嘢都同時有嘅，即係可以係咁差嘅，唔係話 all or none 得一樣就係、是、即係獨角立一樣可以，唔係獨立一樣，可能係三樣同時有。咁所以即係有陣時喺呢啲比較複雜嘅病人，就係你會知解釋咗，可能咧我哋就算有三成好咧，都係好事嚟嘅。即係我知道佢有一個一定程度嘅影響，咁我哋可能每樣都三成，只不過。喺你未做呢样嘢之前，你根本就系冇办法去分到究竟各自嘅原因有几多成系导致到你整体嘅感觉咯。
0: 咁所以打即系呢个叫做试针嘅时候，嗰个剂量系大概几多？可以维即系麻醉几耐？唔会话成日嗰种剂量性噶嘛？系咪
2: 通常就系试几个钟至一日咯。即系其实你问个病人啊，即系个问个病人，因为有啲如果系私家嘅作嘅环境底下，佢要收钱，即系佢要付费噶嘛。咁佢梗系话啊，咁梗系维持得越耐越好啦。咁但系你都系要你系要去平衡翻嘅。即系你如果你冇用，又搞到你麻咗，咁就冇意思咯。所以一般咧，我哋通常就系一日嘅效果系啦。如果你话，系啦，即系几个钟至一日，咁你听日咧打回原形嘅。如果你好彩咧，咁啊继续有啲，即系嗰个痛嘅，仲系啦，继续可以令到你唔痛嘅。因为有啲人咧，那个麻醉药其实除咗去断症之外咧，另一个角色咧就系、佢好似 reboot 咗你嗰个系统啊，喺嗰个位，即系好似个电脑咁 reboot 佢。咁嗰一下突然间 reboot 咗佢咧，其实。佢可能就算啲麻醉药过咗，佢都觉得啲痛冇咁辛苦噶、因为嗰个息路俾人 reboot 咗，系啦。咁所以有啲病人就算个麻醉药过咗，个麻嘅冇咗啦，但系佢觉得冇咁痛噶。即系如果有啲人好彩嘅，当然个比重唔系话个个都系咁啦，大概可能十零20% 嘅人咧系有呢个咁样嘅 extended 嘅 benefit， 即系。佢系延长到个止痛效果咁样。
0: 我明白嘅。咁即系话，其实我哋好多时候除咗话即系牙嘅牙根痛啦、牙垢痛啦、肌肉痛等等，其实佢哋全部都可能会导致我哋面部嘅放射神经痛。咁除咗话三叉神经之外，其实面部有啲咩神经会导致即系有嗰种即系痛嘅感觉嘅咧？
2: 其实三叉神经系好重要嘅神经嚟嘅，当然佢仲有其他啦，有啲。即系喺眼嘅眼眉上面有一啲神经啦，跟住喺耳仔嗰度有啲神经啦。因为咧，其实喺我哋颈部咧有一啲神经咧系会由个颈嗰度咧走上去到个牙臼位同埋耳仔嗰啲位附近嘅。咁嗰啲位咧，其实佢哋同你块面都有啲连接嘅。咁有啲病人我见过咧，佢啲面痛咧，佢唔系因为你个面有问题，佢系可能咧因为个颈椎啊或者挫亲个膊头啊。而成日緊咗之後咧，成個頸咧都緊曬，因為個膊頭整親啊嘛。咁其中咧，我哋頸嗰啲肌肉咧，有啲病人咧就是、因為頭先講嗰啲神經由頸出嚟嘅神經係經過嗰個肌肉啊。佢試過咧係有一個肌肉喺個頸嗰度咧， 系会将啲痛伸延上去到块面啦，去到隻眼咁样嘅，又系搞到成块面咧系好似有啲针吉啊，好唔舒服嘅咁样嘅。咁呢啲又系比较少啲嘅，但系下次我嚟，下次我哋有机会可以俾你即系试一试，俾啲相你睇下，你就会明嗰、那个嗰、那个肌肉系就系、是、啲肌肉系绷紧，咁佢长期紧晒，咁佢就啲神经又系俾佢刺激，
0: 即系压住，
2: 咁就。刺激佢，咁面好似搞到人哋啲面痛牙痛咁样，但系其实咧验乜都验唔到，你走去照个电脑扫描，照个头，照个成乜都照唔到出嚟，系啦，咁原来咧系因为你膊头挫亲，整伤咗，跟住咧长期都喐唔到，跟住条颈都紧埋，咁就延伸到啲痛咧，啲神经俾佢受敏感化咗，然后就去到走到上块面啦咁样。咁所以如果知道个原因系咁咧，其实就系要揾啲方法去整松条颈嗰嚿肉，系啦，即系你可以按摩啦、拉筋啦，甚至乎真系搞嚟搞去都唔得，就系、是、用个注射方法去打松佢，即系我哋用英文嘅方，英文肌肉松就可以食，亦都可以用针打，因为打咗咧好似 break 咗个 vicious cycle 啊，将嗰个恶性循环咧突然间咧去停一停咗佢，等肉松晒。咁佢咪唔使繼續喺度揦嚟揦去揦嚟揦去咁樣咯，咁當然亦都有一啲病人，我哋就係、是、我哋今日都想講，可能就係打 Botox 嘅，有啲人係可能係用 Botox， 我哋做下引子，我哋下次啊再慢慢講。打 Botox 咧，有啲人咧就係、是、咧，譬如頭先講嗰啲肌肉有崩緊嘅情況，如果佢係確診真係咧用麻醉藥一打咧，佢就即刻鬆咗，但係因為麻醉藥好短時間啊嘛，打完之後佢又打個原形咧。其中一个选项呢是可以用肉毒杆菌呢个方法，即係 Botox 呢，去将嗰个肌肉呢用一个好细嘅分量将佢局部即係打松去。咁而你肉毒杆菌效力呢就会维持得耐啲啦，佢维持緊讲緊係三四个月咁样啦。咁当然啦，即係呢个系一个治标，某个角度都系治本嘅方法，即係如果你冇话去跟进返原本嗰、那个根源嘅問題，咁嗰幾個之後佢又會翻翻嚟，又再緊翻嘅喎。咁所以依個係一個出路，但係就只係我嚟買啲時間俾你去處理翻原本點解佢無端端會緊咗、即係如果你話係膊頭嘅問題，就應該去盡力 buy time。將嗰個時間去盡力去處理個問題，即係做物理治療，快啲整翻好佢、或者要食藥，或者打針，或者手術，乜都好。咁如果牙膠嘅問題，就係睇下你有冇嘢真係可以牙科醫生幫到啦。嗱，有一班病人好慘嘅，就係牙科醫生已經做盡咗㗎啦，但係佢又真係定時定候呢，一過咗佢就緊返呢，即係就可能要翻打呢個咁樣嘅 Botox 啦。但係你有啲人即係除咗呢個方法，我哋都可以用我哋痛症科亦都有其他方法，譬如可以用一啲叫射频嘅治疗啦，佢可以都可以有用电嘅方法呢去震松嗰嚿肌肉嘅，咁呢个都系一个选项嚟嘅，咁所以就真系要睇下唔同情况囉，譬如我啱啱依近排睇嗰啲病人，佢系因为术后之后痛嗰条神经有敏感化嘅情况出现，即系用英文讲叫 neuralgia， 咁我嘅建议就系话我哋可以先用一啲麻醉加类固醇，即系打落，因为嗰个病人咧好肯定嘅，连针都唔使试噶啦，即系已经肯定系条神经嘅问题。因为一掂落去嗰个神经出嚟嗰个位咧，佢即刻就好似揿咗个掣咁样，即刻咧就射晒啲痛，佢成块面都系，即系肯定系神经噶啦嗰个。咁我哋就会用类固醇啊，麻醉药啊，用一个化学嘅方式令到条神经冇咁敏感。另外就系用头先讲一个低温嘅脉冲式嘅射频咧，去将嗰、那個神經裏面喺細胞層面裏面嘅一啲訊息咧，將佢壓制，等佢冇咁敏感。用一啲即係白話講，就係話等佢條神經唔好咁曳，唔好咁敏感。係啦，而家喺度咧發緊癲，喺度係咁喺度叫，係啦，而家就係叫佢乖翻，係啦。咁啊，希望佢就可以少痛，因為嗰個創傷造成，因為做咗幾次嘅牙科手術，咁呢樣嘢即係又係一個 long risk 嚟嘅，即係唔係話個手術做得好。

0: 嘅，未必好牙科嘅。不過如果你牙根痛，你可能係有啲牙根發炎啦。咁你有發炎，佢咪會刺激到咯。因為牙根發炎，其實佢會刺激到嗰度啲神經末梢噶嘛。咁你會確實覺得佢好唔舒服咯。一由而佢嗰啲神經係同一抽嘅神經嚟噶嘛。你最末端嗰度影響到咧，咁你成抽都會有啲唔舒服。就係你啱啱你莎莎你自己講，就係有陣時會痛到走咗去個牙。教后面嗰啲颈啊，就是因为佢同一条嚟噶嘛，即系只不过你个根源就系你来自你最末端，但系你末端咧嗰条神经最末端嗰度受到刺激咧，就成抽都会有影响嘅。咁所以你如果你痛得厉害嘅日子咧，就会觉得成面都系有啲唔多舒服。咁但系呢只就唔系我头先讲嗰啲话，做完手术之后嘅创伤嗰种嘅，系你本身因为嗰个发炎。咁你有感染又係同一個情況，咁呢啲就係你頭先講嗰隻叫牽涉痛或者叫放射痛叫 refer pain 啦。所以你呢隻呢，你呢隻唔係去打針嘅，你呢隻打針冇意思，因為你個源頭唔係即係唔係去打去個神經，你應該係要處理個牙嘅問題嘅，即係你呢個
1: 要牙
0: 或者做啲嘢啦，即係你走去搵個搵我打個神經針冇意義嘅，你去只係做啲嘢去
2: 治標唔治本
0: 係你去掩你去掩蓋咗你原本個牙嘅問題嚟㗎嘛，即係如果咁樣做係唔啱嘅，即係如果你係都冇手術冇症冇事冇講，呢啲其實係一個牙科嘅問題。我頭先講緊我哋要用呢啲方法咧，就係、是、因為人哋個牙科已經做完佢可以做嘅嘢啦。但係處理咗個牙科嘅問題，但係不幸地，又有呢個咁嘅神經痛嘅後遺症出嚟，咁我先至要用一啲處理神經嘅一啲療程去處理咯。但如果你話頭先我講啊，原來你做完咧，你個後遺症唔係攞咗神經，牙住個牙膠，咁我哋咪去用處理牙膠嗰個膠，即係嗰個 joint TMJ 嗰個問題。或者是刚才说如果是肌肉绷紧，咪用肌肉绷紧的处理方法咯。
1: 明白。好啦，咁我哋呢今次时间差不多啦。咁我哋下个星期同大家继续分享 Botox 嘅话题。其实到而家我都唔系太明点样 Botox 所以止痛。好啦。
0: 所以我哋今日呢就一个引子，然后呢就下次慢慢讲。
1: 好嘅好嘅。好啦，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同大家继续见面啦。好啦， 好拜拜。
2: 拜拜。
3: 买楼点先算买得精明？澳洲 ISUT 黄金五星评级发展商 Stockland 在 Rosebery 区打造全新低密度精品豪宅 Station Place， 不单只有五星级实力，更坐拥近省优势，名校网络和 Green Square 火车站的便利交通，小屋苑大面积，短流花长收益，将生活品味和升值潜力完美结合，精品现正公开发售，请联络陈卓健参观华丽展厅 046982668Station Place， 你的五星置业首选。
4: 欢迎来到隐秘的花园。
5: 为什么你还是单身？
6: 为什么你天天被甩？
7: 什么样的伴侣才是最适合你的？
5: 什么样的关系才是健康舒适的？和我们每周三凌晨12:30一起探索
4: 深藏心里的秘密吧。
8: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 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9: 哎，卡点龙王只是我的绰号不行吗？
10: 是你的人设。
9: 这人设就是
10: 你的
9: 人设。我的
10: 人设
9: 是卡点龙王。
10: 我是什么？
9: 你是
10: 发疯的狗。
11: Hello， 你可以讲一下话吗？你陪录，你可以听一下你自己的声音的。你
9: 哦，是哦，
11: 可以的。
9: 哎，我要开个嗓。
11: 不用呢。那一般来讲呢，我一开始都会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在收听的是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四季茶馆》，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潘潘，在我旁边的是我的搭档
9: 卡点的我。”
11: 你最后还要叫自己做卡点的王，
9: 你可以说是我的搭档卡点的王小鹿。
12: 四季茶馆由安德利墓碑 Stone Mart 温情赞助，每周五下午3点播出。节目主持人小潘潘和小鹿成为抚平你内卷心灵的那一

0: 杯随便什么茶。
1: 街头
2: 鸭掌，
1: 我是来自深圳的大 Sally，
2: 我是来自香港的小 Sally。
1: 在这个节目当中，
2: 我们会用
1: 我好屎的广东话，
2: 我的塑料普通话，
1: 和大家一起探究广深港的语言文化差异
2: 造成的爆笑瞬间吧。
1: 从星期一晚上11:30接驳，
2: 大家记得收听哦。哎，直播啊！

0: Hello，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国语栏目之隐秘的花园。我是今天的主播 YY。
1: 我是 Max。
0: 我们今天要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是由 Max 老师想到的。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1: 没想到，其实是素材来源于生活。因为前两天我突然收到一个微信，
0: 嗯，
1: 他的原话问我的是，你对于一段注定要结束的关系有什么看法吗？无论这个结束的日期是已知的还是未知的，
0: 有什么看法吗？
1: 对，他就问我有什么看法吗？我给他回的是，我说所有关系都会结束的，就是没什么区别吧。
0: OK，
1: 就是因为人会死，这件事大家都知道。
0: 但我觉得你在偷换概念。
1: 为什么？
0: 因为对方说的是注定结束，这个注定结束它一定不是包含在外界因素影响的，比如说两个人因为生理，比如说一个人生病了要去世了这种分开，或者说是距离上 ，anyway， 距离我觉得不能算啊，就是比如说这种所谓的外在条件上条件下去分开的，这个肯定是不能算的。他说的注定分开，一定是他心里已经有了这个想法，或者是他知道两个人注定不可能，所以说注定分开。
1: 但是我认为这样的分开和这个生老病死的分开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他们不都是分开吗？这有啥区别？就是如果你喜欢这个人，那你就一直喜欢到分开那天。
0: 啊，你天哪，你会这么觉得吗？
1: 我真的觉得没什么区别。
0: 天哪，那如果是我来说的话，如果我还爱这个人，还喜欢这个人，然后我知道我要注定分开，从我知道那一刻开启，再到注定分开那时候，这期间的每一天我都会很难过，就是想到这件事情就会很难过。就我除非刻意不想这个事情，但是一想我就会觉得很悲哀。
1: 这个我觉得可能跟咱们对于这个事情的逻辑是有，为什么在感情里老讲逻辑，我觉得听众可能要骂我了。但是我们是要逻辑来分析这个问题，并不是要感情里讲逻辑。
0: 嗯，
1: 就是反正我给的都是我产生的这个额外的部分，就是我跟这个世界互动产生的额外的部分。
0: 嗯，
1: 我的多余的时间精力我把它投入感情，我觉得这个是爱这件事。那如果你选择去爱这个，那你就一直做这件事。如果不让你爱这个人，对于你本身甚至有影响，那我还回答他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爱的行为到底是不是爱，你要考虑这个问题。
0: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明白。其实我现在就又开始说到自己了，好难过。就我现在其实跟我现任，就我们两个其实有时候会面临这种问题。也可能我觉得是因为很多我们两个认为注定会分开的原因，有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两个确实来自不同的国家，然后另一方面是就可能我自己的签证上面我不想说因为一段感情啊去绑定自己的一个所谓的未来的两三年三四年，这是我不愿意做的事情。所以说如果我没办法通过自己的方式去拿到一个留在所谓澳洲的一个留在澳洲的一个权利吧，
1: 权利，
0: 对，那我通过其他的方式我是不会接受的。所以简而言之就是我们两个我觉得比较看我，我们两个会不会在一起，或者说未来有没有未来会比较看我，就我可能会变数大一点点。之前其实我跟他也聊过这个问题，在一年之前就还没有特别多这个工作，就未来这个上面规划的时候，我当时本来想的是去年年底要回国，然后我们两个去年年中的时候去聊到这个问题，然后两个人就开始泪流满面，边哭边聊，就说那个要可能我年底要回去了，然后他就说就是还是希望我在这边待着，然后我就还是就觉得要回去，我说这边可能还没有工作，还没有给我一个签证啊什么的，然后两个人就很难过，然后他的想法就是我一定会跟你坚持到你年底走的时候，我就还是会每天就还会对你很好，然后我们就直到年底的时候要分开就彻底分开了。但我当时就想立刻跟他分开， 对，去年年终的时候我就想
1: 说，哦，所以说
0: 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很想分开，我就想说，我既然知道没有结果了，我既然知道我要回去了，为什么还要和你在一起？就是我觉得长痛不如短痛，这是我觉得我对自己一个怎么说，就是一直以来的一个信条。
1: 我觉得大可不必啊。嗯
0: 哎，那我觉得是不是男生跟女生的想法就不太一样？就对我来讲，包括我当时其实，哎呀，又也是问了咨询了一下周围朋友的意见，然后他们也说，就也都是小女孩，然后都说觉得，那为什么还要在一起？就赶紧分开算了，就现在就是着手赶紧去找你的下一份工作啊，找你接下来的，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啊，就你。没必要两个人在一起，你跟他在一起时间越长，你留在这里的牵绊就会越久，而且你会想说定不下心来，下不了这个决心。好吧，确实我也没有当时狠下心来，然后加上很幸运，当时的公司又给我去办了签证，对，所以就误打误撞的就又留了下来。对，
1: 那现在这不看结局还挺好的嘛，就反正你留下来了。
0: 哦，只是暂时啊，因为当时我的工作只是给了我工作签证。
1: 那你
0: 对，但是未来的话，我觉得还是很难讲的。
1: 就是你要去哪儿？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签证的话，
0: 要回国呀。
1: 我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没有感情，就是抛开我感情不谈，你要去哪儿呢？就是如果没有，
0: 要回国，
1: 你要回国，
0: 对。
1: 那
0: 就我
1: 这个行为就不是很符合我的理解呀，就是我觉得你需要，我觉得任何人都需要，就是先把自己，就是先要走到自己的路上，就是你要走到自己要走那条路上，我觉得这是，就是这个才是真的比较重要的点吧，就是我觉得我不会因为任何人而改变
0: 你的想法，
1: 我的方向，
0: 嗯，明白，我当时确实就是在那个阶段吧，我其实想说通过就没有特别，我当时但是我当时确实就是没有特别的一定要去哪儿，就是如果我当时的工作是可以让我留下来的，那我留下来肯定更好，但如果他们不让我留下来的话，那我就立刻回去，我也不做任何的纠结。对，
1: 怎么能这样呢？
0: 为什么不能这样呢？
1: 啊，就是为什么你会对自己的人生没有想法呢？
0: 这怎么会是没有想法呢？我是觉得我在哪里一样都会过得好，所以我才不会惧怕任何的一种选择呀。
1: 嗯，
0: 就因为我是觉得 ，anyway， 就我如果今天当下，我知道我的公司没办法给我签证了，我没办法再继续在澳洲待下去了。那我从此时此刻，我距离回国还有半年的时间，我感情也断掉了，我所有东西都断掉了。那我就要重新开始规划我接下来要回国的日子，我回国要之后要怎么发展，要怎么去做，我的心里是有想法的。然后，当然我留下来的话也 OK， 那就是未来的这三年里面，重点就是希望把什么东西拿下来，然后再去做一二三四五六。就我觉得两边都是 OK 的。
1: 哦，那可能我们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对于我的人生来说，回国还是在这是一个完完全全二选一的事儿。就是你就是我关于我的人生想怎么走这件事儿，因为澳洲其实和国内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就是它不是像说中美之间，它可能有很多会比较相似的点吧，但是我觉得澳洲的这个点和国内的点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为什么你会觉得，哎，聊多了，为什么你会觉得中美会相似一些，澳洲不一样？
1: 因为澳洲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养生的地方，
0: 很落后的地方，
1: 也不是很落后，是养生的地方，是可过日子的地方，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但中美很明显就是一个适合卷的地方。
0: 对
1: 对，所以是我认为他们有一些相似的地方的点。
0: 了解了解。不过我认为你的想法是，就是二选一这个事，就是这个想法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因为其实在我身边人有很多人，他们是拎不清自己想要啥的，就是我又想回国。
1: 大多人都不知道其实啊。
0: 大多人是想要两边都要了。
1: 那就是啥都拿不着嘛。
0: 对，两边都要了。其实我也觉得我现在有一点这种想法，就还是 就我还是在给自己设预期，就是如果在接下来的下一步签证里面，如果公司把我拒掉或者不太行的话，就可能还要再重新想一想自己未来的发展。对，但 anyway 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一些后话了。可能我们再往刚刚回到正题来讲，我们刚刚正题是啥来着？
1: 一个注定要结束的感情，
0: 注定结束的感情，就是你怎么看？对你是认为你会一直继续下去，然后直到结束的那一天，对吧？但是
1: 对，
0: 可能这个注定结束的感情，或许从我这里理解开始，我就认为我们的感情其实有一方已经动摇了，它才会导致注定结束。比如说我
1: 是觉得，就是你刚才说这个结果这件事儿也不存在，就是没有什么事情是有结果的，就是所有的结果都是一个短暂的被外界赋予意义的里程碑。
0: 比如呢？
1: 比如结婚，比如拿到大结果，这件事儿本身就是很荒谬的一件事儿。我觉得，
0: 我也觉得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确实。结果吧，我觉得结果它可能只是在阶段性的，比如说你可能拿到什么 feedback 或者拿到什么结果，但它可能也并不实际意味着什么。
1: 就是结果本身对你个人来说就是什么都不意味着，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被外界赋予意义的东西。
0: OK，
1: 我认为是这样。
0: OK OK，
1: 就是大家说这个结婚这件事本身可能是某种世俗意义上的里程碑或者结果，但实际上我会认为它就是你

0: 咱讲这件事儿是一个具体的什么意思？
1: 我明白，因为刚才你说他是只是你们两个人在一起普普通通的一天，但好像因为从女生的角度来讲，结婚好像意味着你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因为他毕竟不是两个人在一起，他是两个家庭在一起。可能、啊、对我的想法是这样，但有的人想法可能就不一样，他有人就会觉得是两个人，或许你也会觉得是两个人在一起。对，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在讲，在聊这个话题的话，我会觉得他是两个家庭。如果两个家庭，你走到结婚这一步，那你就成意味着你们要对彼此的父母，或者说彼此要对各自的父母要承担责任，
0: 要承担责任。
1: 对，对，
0: 哦，
1: 就你们走到结婚这一步，就证明着你们确实是走到了人生的这个中流的这个阶段，就是你上面有你的父母，接下来你们要想的就是有自己的宝宝，有自己的孩子。
0: 哦，我想到怎么解释这件事儿了。
1: 嗯，
0: 我想的是，结婚是一个被推动出来的结果，就跟你想的可能差不多是个意思，就是你们两个不断加深对对方的互动，加深对对方生活程度和家庭包括社会关系的参与，然后加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一天你们就说，哎，好像再往后就应该结婚了。
1: 对，一切就水到渠成了。
0: 它不是一个越变的过程，它是一个在外界看你们是从恋爱到结婚是个越变的过程，但是其实你们是一个慢慢线性的增长，然后只不过过了一个点、
1: 哎、
0: 那个点叫婚姻。
1: 对、是的是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是达成了一个一致的，是这样。
1: 对，但是好像有一些人，他们会把后面我们所认为的那些婚姻家庭或者是条件去前置化、先去摆到前面去讲，也就是其实我们今天想聊的第二个话题，就有一些人
0: 太丝滑了吧
1: 会有人想说婚姻中会把人分成就不同样的不同类别的人，然后来去进行比较、来去进行就是筛选、那你会怎么看待这样的？
0: 我其实对这个事儿也没有一个非常明晰的看法，就是我个人的直觉告诉我这件事儿好像是没那么靠谱的
1: 没那么靠谱的，
0: 就是
1: 嗯，
0: 比如说现在主流婚姻市场上的这些我们筛选出来几个标准，
1: 嗯，
0: 就比如说有多少钱，然后颜值多少分，然后
1: 社会地位如何，学识，
0: 这学历怎么样？对，
1: 嗯，
0: 差不多就这些吧。但是其实你发现，你把这几个标准你去拼回到具体的人的时候，其实你拼不到那个具体的人。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看那个具体的人。这是我的观点。
1: 好抽象我明白你意思，但我明白你的意思，是的，对。
0: 还行吧，我觉得没那么抽象。
1: 我明白，就是你要先了解这个具体的人是什么样子、然后再通过这个人再去了解到他所谓的那些附加值是如何，然后再去想说这一切是否 match, 然后再去进行到下一步。对，但很多人他往往先把附加值摆到前面，而去忽略了这个人本身是什么样子，然后你会导致这个附加值和他这个本人根本对不上号，就两个人就发现哦，好像根本就
0: 不
1: 匹配。
0: 不是你想的那样。
1: 对
0: 对,
1: 对，为什么我们刚刚会说聊到这个话题？是我们两个在节目开始之前聊到了两个主播，然后我们两个发现真的打破了男女的信息壁垒，就感觉很神奇。
0: 大家看的主播是不一样的。
1: 对，就是女生好像看的更多的就是像我们前一些期讲过的叫《曲曲大女人》。他讲很多的小女孩会跟他连线，这些小女孩呢，她们就是那种啊，外貌啊很好啊，然后那个自己自身的条件也不错，然后想要上架很多这种富豪啊，或者是想让曲曲去聊一下自己的男朋友是怎么样，我要不要跟他继续在一起啊等等。然后刚刚 Max 跟我讲了一个账号叫，
0: 要给他打广告吗？
1: 叫天书定位。
0: OK。
1: 然后说这个人也是在通过男性的视角去讲述，就是对于女生的一些，就是
0: 我认为天书好像比较客观。
1: 哦，你有没有看过月老？
0: 月老好像也比较客观，我觉得就他们都是那属于那种你我觉得我看他是为了能大概 get 到现在整体市场是什么样这么一个事儿
1: 啊。所以你觉得他的客观其实就是不是说教你去怎么拿大结果、他是想去帮你去看到

0: 这个市场上有什么样的人，然后以及你现在在市场中定位是怎么样的。
1: 差不多，就是他那个名字叫天书定位嘛，他我觉得很恰当，就是定位。
0: OK， 所以其实你也会在看，你在看的过程中，你会把自己不自觉的带入到其中的定位当中去进行匹配吗？
1: 我不会给自己带入进去，我只是大概了解一下这几个指标对应的大概是什么指标对应什么指标，差不多就是这样。
0: 哦，哎，所以我很好奇，在天书定位里面会有很多男性的投稿人进去来，
1: 这就是非常神奇的地方。我看到的更多也都是女性的投稿人。
0: 真的？
1: 我觉得所有的这种切片里，男生绝对是要少于女生的，就是那个我看到的切片里，我看到的更多也都是女生的。
0: Okay. 哎，所以他们主要会聊什么呢？在天书里面，
1: 大概就是
0: 拿大结果，还是
1: 那就不是拿大，就是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看到的很多都是女性高估自己，要找一个，可能都是因为看完曲曲要来上架的，也许吧，我不知道。感觉充满了恶意啊！感觉我这个话，
0: 没事，我们的话题之前充满了太多恶意了。对男性，我觉得男生应该在我们的这个观点，在我们的节目里多发表点观点，挺好的。说吧，
1: 就是分两种嘛，就是莫名其妙的人啊，
0: 嗯，
1: 莫名其妙主要分两种，就是女生就是那种特别高估自己的，
0: 嗯，
1: 然后上来许愿的那种，就是弹幕会发又来许愿了，就类似这种。
0: 哦许愿了，然后呢？
1: 但是男生其实也有许愿的，但是好像男生我刷到许愿的好像没有那么多。
0: 为什么叫许愿？真的好搞笑，就
1: 比如说我需要一个，现在我需要一个20岁的刘亦菲嫁给我。
0: 哎，所以他们来连线，
1: 并且他还要比现在刘亦菲还要有钱，还类似这种。
0: 哎，所以他们现在连线是为了让这个天书给他去匹配，还是说自己现有感情去让对方跟你去讲？
1: 好像不是现有感情，我看到的都是我的条件是什么样的，然后我这个条件能找一个什么，
0: 就是公开征婚呗，相当于
1: 他不一定是征，他就是定位嘛，定位他那个词很准，
0: 哦，
1: 就是你这个指标现在对应的是男方什么样的指标，比如说这个女生的指标可能是颜值，年龄，学历，工作收入，工作性质，对吧，然后男方可能就是这个收入，我觉得南方的那个指标收入是排第一的，好像跟女生的这个颜值属于是
0: 正常，正常，其实我觉得正常。
1: 后面是颜值、身高、年龄，类似这三个我不知道他们具体是怎么排的，但是女生好像她的这个最核心的指标就是颜值，男生最核心的指标就是收入，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你的这个。你的这些指标
0: 符合固有印象，
1: 筛选出来一个什么样指标的这么一个人。
0: 哦，所以其实大部分都是女生靠自己的颜值去，其实主要讲的就是颜值的定位呗，相当于，然后看他能到什么样的人，
1: 对吧？我觉得可能是这样，但是我觉得给颜值评分这件事本身就很逆天啊。
0: 对啊，
1: 就是我很难想象一个。
0: 但你知道吗？其实抖音上有很多这样类似的主播，就是颜值，就是那个颜值评分主播。会有的，
1: 我觉得上去让自己被评分的人也够那个的。
0: 是的，就每个人确实标准不一样。你让主播去给你评分，确实就是摆在了一个被审视的角度上嘛。
1: 很奇怪啊，真的就很奇怪，就是因为这个，比如说我们说一些，大家都也不是大家都认为，就是有相当一部分人非常帅的人，但实际你从客观看脸的角度来讲，好像都差点意思。比如说暴乱梁朝伟，一开始我是完全 get 不到这个人的。
0: 梁朝伟难道没有性张力吗？我觉得他很有性张力。
1: 就是我只看照片是觉得这个人好像没有他们说那么帅，但是你看完他诠释的角色和电影之后，我现在觉得他帅力。
0: 啊，是的，
1: 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我觉得很多人都是，包括张国荣，其实也是这样。
0: 我理解，是这样。
1: 就是你会找到很多在这个脸上跟他可能有80%像的人，但是他们可能表现出来的感觉是他的1%都不足。
0: 举止吧，
1: 就是你得看那个人具体是什么样。我还是回到这个话，就是你还得看那个人具体是什么样。
0: 对，举止谈吐如何，确实，
1: 就假设你现在说一个长得像张国荣的人，或者长得像梁朝伟的人。出现在这个抖音的直播间里，然后让 那个给他评分的评分，我不觉得他会拿一个十分之类的分啊。但是你要按颜值评，这个张国荣和梁朝伟他们无疑是这个接近满分的水平，因为他颜值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东西，大家都在用照片。
0: 哎，所以呢，我很好奇，天书定位里面他会怎么给女生去评判颜值？
1: 他们都是自己报分儿，这
0: 啊，自己报分儿，
1: 大概就是什么几点几分对应什么校花什么，就是类似这种，还有什么
0: OK
1: 什么班
0: 小美，
1: 就是全班最好看的。他不是小美，他这种抽象的，他是一个大概有个范围，就是你是一个全班里最好看的，还是你这个整个年级里最好看的，还是你是整个学校里最好看的？他们大概是这个标准。
0: OK 好细化呀，
1: 但是也比较科学吧，我觉得。这个小美这个词更加宽泛了。
0: 确实确实。哎，所以那我很好奇，就比如说班级里比较好看的，然后和年级里比较好看，它对应的都是什么收入的男生呢？
1: 这个我还真不太。
0: 完了，你还没有研究到那么。
1: 因为这个我真的不太关心，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分儿就本身就很扯淡，所以说我就没有太关注这件事儿。我还是比较看具体的人吧。
0: OK。
1: 大概可能是。就是你是在他们要分你是长则还是这个短则，
0: 短则
1: 就是你要谈一段恋爱的话，你可能这个上限会非常高，但是如果你要长则的话，你可能就是比如说你短则能找一个 A10， 你长则可能就只能找一个 A8，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感觉。我记得好像是这样。
0: 那短则他们是为了什么呢？
1: 不知道，就是体验一下富豪的人生，这是我能想出来的逻辑啊。或者说我觉得绝大多数人可能是有这个幻想，就是你觉得你有机会，你为了一个机会成本而付出的，
0: 就是可能的阶级跃升这种的。
1: 对，但实际上我觉得都是被骗了呀。
0: 好有意思。
1: 因为他肯定不缺嘛。
0: 嗯。
1: 你想你作为一个 A10 的，你周围怎么可能缺少好看的人呢？就无论是男女啊，
0: 我本身是认为，在你说的这个天书定位里面，让女生拿颜值和男生的收入去对标这件事情本身就有点扯。就或许说，不管今天她是一个怎么样程度的美女，她，我不认为一个美女她就可以对应就是一定能嫁好，或者是嫁到一个比较不错收入的人。就我不知道你能不能 get 到我的点啊，就是因为我觉得美女她的附加值有太多，就是光靠脸美是绝对不行的，人一定要很聪明，然后你一定要很灵巧会讲话，然后同时你又会情商要一定要很高，对，然后所谓我说的聪明，你不一定是要在某一个学术上面有多大成就，但是你一定要情商很高，就是你能搞得定他身边的人，你也不会把自己的位置放到很低，就是。我觉得这样你才能会跟这个所谓的你说 A9 A10 的人，你才会跟他们去平起平坐，对，人家把你带出去才不会觉得哦，这个人他今天至少是见过世面的，他不是说让我带出去会觉得空有一副皮囊。我觉得大佬身边一定不会缺空有皮囊的人吧。
1: 嗯，应该是这样的吧。
0: 嗯，对对，所以感觉还是蛮有意思的。
1: 就是怎么是站在一个非常具体且带引号聪明的视角下看这件事儿，但是我要说的是，他这个定位本身反映出来就是市场的共识，
0: 嗯，
1: 所以就，哎，很难讲啊。然后关于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关于好看这事的定义，我非常认可你的说法，因为我的生活中曾经遇到过几个阿姨，就是他们是我认为非常好看的人，就不是那种大家想的30多岁的阿姨，可能是在我小时候看到的。50岁左右的阿姨，就是50岁或者60岁左右的阿姨，他们给我展现出来的感觉让我觉得他们非常好看，就不是那种 sexually， 就是整个人的感觉非常好看，他可能是你可以列为端庄或者说特别有气质那种感觉。我曾经认为，诶，他们现在这么好看，那他们年轻的时候岂不是非常非常好看？
0: 嗯。
1: 然后但是当我看到他们年轻时候的照片的时候，就感觉非常一般啊，就是很普通很普通的人。
0: OK， 所以你认为他是。
1: 然后后来我意识到，好像颜值这件事儿其实和你长成什么样关系没有那么大。就我觉得这些阿姨才是我认为的真的好看的人。
0: 或许他们经过了一些岁月的积淀，或者说经过事情了打磨之后，把它打磨成一家更一颗更加圆润的珍珠。
1: 哇，好抽象！但是我觉得，其实刚才你答案，我觉得你已经说过，就是我认为的答案，你已经说过，就是它是一个很多方位因素
0: 造就
1: 出来的一个结果。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对，所以我也感觉，就是包括我看到的曲曲里面，然后很多小女孩也是比较年轻，当然也有跟我同龄的人，然后他们会很天真的去讲一些就是自认为所谓的条件，就比如说我今年多少多少岁，我还没有到30岁，比如说我28岁我27岁，然后呢我有点年龄焦虑了，然后相比于我22岁23岁这些妹妹来讲，就是我确实没办法，有没有几年可以就是能攀升到大佬的机会了，那我现在呢就是自身条件怎么样，然后求这个曲曲能不能给我支支招，让我有什么方法可以就是接触到这些大佬什么什么的。
1: 哦，那你通过这个我想到了一个我一直想在这个两性节目里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最后都是要靠自己，只是女性有一个版本陷阱，就是你觉得你可以靠别人啊，我觉得是这样。
0: 嗯，
1: 这是我觉得为什么其实女性还是蛮困难的这个原因，因为
0: 天
1: 哪，
0: 我真的一直在不住的点头，大家可能听不到。
1: 周围就是有人通过结婚这件事儿拿到了大结果，哇，经典大结果，太好玩这个词儿。
0: 我也觉得。
1: 然后他可能十个人里就有一个，你是十个人有一个，这个比例是非常清晰能看到的。然后你就想通过，哎，你也想走这个方式，拿到这个所谓的大结果。但是回到我刚才说的观点，就是人生其实没有结果这件事儿的。
0: 对。
1: 这个本质还是一个单机游戏啊。
0: 而且我认为你之前在上一期提到的，就是你想要的东西，对方能许诺给你的东西，你一定要就是你要有价值去等价跟人家去进行，
1: 你得配啊，
0: 交换，对，就包括你不管是你用自己的个人魅力也好，还是个人学识也好，还是说各方面等等，就是为什么大佬今天会青睐于你，为什么一个，对，就我不敢对男生还是对女生，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包括男孩也是，就想上架啊，不是，就是上坠到人家，
1: 这个太困难了，我都没有怎么刷到过这样的视频，你知道吗？
0: 啊，真的吗？
1: 就是很少有男的上麦说我就想找一个富婆嫁了，哎，找个富婆入赘了。
0: 我那天看到一个新闻，就今天看到的，说那个天哪，忘了是肯豆的男朋友还是谁的男朋友，忘记了。然后说
1: Taylor Swift 吧？
0: 哎，不是啊，
1: 不是 Taylor Swift 男朋友，
0: 不是肯豆男朋友还是谁的？我忘记了啊。然后就是。就发现啊，那个所有的鸡酒，然后包括他们出去玩的所有钱都是他花的，都是肯豆花的，
1: 嗯。
0: 然后再往前的前一任女友是赞南亚也是一直给他花钱。然后他们就说这个男孩就是一个上坠的很好的
1: 上坠体质是吧？
0: 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范本。对，我觉得就是真的，不管对于男孩还是对于女孩来讲，就是你得配，对，就是你要有自身独特的那一份的。别人给不了的东西，然后你才能会拿到一个。
1: 嗯，还有一个非常想表达的观点
0: 啊，你说，
1: 就是还是你得配这句话，就是获得一个好的伴侣的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自己去配得上对方。就是，
0: 哎，这个你倒是从第一期我们在接触这个隐秘的花园的时候，你就在讲了这个事情。
1: 嗯，
0: 就要两个人一起努力。
1: 也是这个意思。
0: 嗯，
1: 但是其实说是就是从第三视角来看，说两个人一起努力，其实你当你带入到这个过程中的时候，你发现你只能自己努力，对吧？因为你没有办法让对方努力，你也没有办法替对方努力。
0: 对对对，
1: 嗯，所以说，又回到了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其实最后还是大家都只能靠自己啊。嗯。
0: 是的，是的，天哪，就
1: 非常逻辑闭环，是吗？
0: 真的是的，我真的受不了了，我不想再跟图像聊天了，就是我发现没办法再去聊一些其他的视角，
1: 就
0: 我们
1: 大家很
0: 来回来去还是真的这个，就是我真的觉得可能我们俩的观点今天对于听众朋友们来讲确实有点无聊，且有点所谓的逻辑性，但就还是希望通过两个不太成熟的小孩的一些视角或一些思考，能为大家带来一些 对，就是一些乐子或者一些想法吧，大家听听就好。对，好吧，那我觉得我们本期就是这样，我们下期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2: 全哥，你入厨咁多年，有咩可以煎炒煮炸炆炖焗做汤羹雪糕甜品奶昔同三文治噶？
3: 用鸿运豆制品啊，有20多种款式，蛋豆腐一隻蛋做一条豆腐，真材实料，嫩豆腐又香又滑，豆泡可以整喇沙汤面，豆奶款式多，男女老友都啱饮，认住鸿运出品必属佳品。鸿运豆制品公司电话02-9771-1808。
4: 成日去厕所都唔畅顺。排尿困难又兼尿频赤痛，咁你可能系膀胱塞热，又或者系尿道感染啦。快啲服用卫信排尿舒灵胶囊啦，时常服用仲可以清毒利尿，等你去得舒心又放心。认准葫芦型卫信商标先至好卖啊！各大中药行均有代售，总代理卫信药业，电话请致电02-9607-6278。
5: 佳节普天同庆，你我共享温馨。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成药时令推介精制牛黄解毒胶囊，主治清热解毒、散风止痛、口鼻生疮、大便闭结。一号鼻敏感胶囊用于花粉敏感、鼻炎流涕、肺燥口干、眼耳痕痒。新黄连素胶囊主治消化不良、湿热、肚痛、肠胃止泻、肠炎扭肚。三黄清热胶囊主治清热泻火、咽喉肿痛、口舌生疮、牙根肿痛、眼红尿赤、大便闭结。请认明葫芦形卫顺商标，中外合资卫顺药业有限公司，各大中药行均有代售。查询电话02-9607-6278。
1: 节目创新，为你传真。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心灵微课室，我是 Iris。 首先呢，还是有请临床心理师马老师来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打招呼吧。
1: Iris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临床心理师马新成，
0: 欢迎马老师。最近啊，不知马老师有没有在新闻上看到，好像有这个媒体报道啊，说在墨尔本地区啊，有这种青少年的自杀的案例好像比往年更多了一些，不知道马老师有没有注意到这方面的信息呢？
1: 有的呀，我注意到了，这个也是让人非常心酸的一个报道，就是他们发现了在墨尔本的一些地区，从在大概在9个月之内，有10名年轻人，年龄最少的是13岁，最大的不到16岁，就是在这么密集的时间段里面呢，就是自杀身亡，所以呢，差不多1个月就有一条人命没了，而且呢，他也在这个地区里面，所以啊，这个在心理健康界呢，也引起不少的这种关注。我呢也看到这讯息以后呢，也跟这个在维州的同行呢大家交流一下，所以这个人也是一个挺既伤感的挺让人震惊的一个现象。自杀啊，这个是我想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境下都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哈，尤其是在这些可能我们会觉得他的生命的花朵甚至都可能没有真正绽放的年轻人，对吧？13到16岁的里面呢，就这么密集的，选择这个方式去结束他的人生，确实让我们呢会有很多的想法。那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对于年轻人来讲，首先呢，很多时候他们对死亡可能没有成年人很成熟的理解，所以年轻人有时候呢对死亡可能会有某种的理想化的色彩，比如说觉得他就是一个可能离开现世的痛苦一个精神的家园。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看过年轻人对死亡的一些遗书啊之类的讯息的话，其实你发现他们很多时候对死亡是有一种美化的一个期待。对，当然第一个
0: 是他们期待什么呢？
1: 很多时候是他在现实生活上感觉到某种的不满还有不足，然后他们会把他们的追求寄托在这个死后的世界里面去，所以死亡对他们来说甚至是某种的心灵救赎或者出路。对，所以当然作为如果成年人可能就不一定会这样想哈，就我们会看到当然有时候是人生可能会痛苦，我们会有难过失落，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作为成人也会同时体会到生命的可贵，甚至自己可能有很多的支撑下去的力量，比如说有家人啊，有很多的责任啊，有很多的使命。但是对年轻人来讲，有时候这些他自我的定位可能还在发展当中，没有定型，甚至没有一些很明确的这种所谓正能量的时候，对，他如果受到一些打击的时候，有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心灵微课室，我是 Iris。 首先呢，还是有请临床心理师马老师来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打招呼吧。
1: Iris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临床心理师马新成，
0: 欢迎马老师。最近啊，不知马老师有没有在新闻上看到，好像有这个媒体报道啊，说在墨尔本地区啊，有这种青少年的自杀的案例好像比往年更多了一些，不知道马老师有没有注意到这方面的信息呢？
1: 有的呀，我注意到了，这个也是让人非常心酸的一个报道，就是他们发现了在墨尔本的一些地区，从在大概在9个月之内，有10名年轻人， 年龄最少的是13岁，最大的不到16岁，就是在这么密集的时间段里面呢，就是自杀身亡，所以呢，差不多一个月就有一条人命没了，而且呢，他也在这个地区里面，所以呢，这个在心理健康界呢，也引起不少的这种关注。我呢也看到这讯息以后呢，也跟这个在维州的同行呢大家交流一下，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挺既伤感也挺让人震惊的一个现象。自杀啊，这个是我想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境下都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哈，尤其是在这些可能我们会觉得他的生命的花朵甚至都可能没有真正绽放的年轻人，对吧？13到16岁的里面呢，就这么密集的，去选择这个方式去结束他的人生，确实让我们呢会有很多的想法。那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对于年轻人来讲，首先呢，很多时候他们对死亡可能没有成年人很成熟的理解，所以年轻人有时候呢对死亡可能会有某种的理想化的色彩，比如说觉得他就是一个可能离开现世的痛苦一个精神的家园。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看过年轻人对死亡的一些遗书啊之类的讯息的话，其实你发现他们很多时候对死亡是有一种美化的一个期待。对，当然第一个
0: 是他们期待什么呢？
1: 很多时候是他在现实生活上感觉到某种的不满还有不足，然后他们会把他们的追求寄托在这个死后的世界里面去，所以死亡对他们来说甚至是某种的心灵救赎或者出路。对，所以当然作为如果成年人可能就不一定会这样想哈，就我们会看到当然有时候是人生可能会痛苦，我们会有难过失落，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作为成人也会同时体会到生命的可贵，甚至自己可能有很多的支撑下去的力量，比如说有家人啊，有很多的责任啊，有很多的使命。但是对年轻人来讲，有时候这些他自我的定位可能还在发展当中，没有定型，甚至没有一些很明确的这种所谓正能量的时候，对，他如果受到一些打击的时候，有可能死亡变成是这样的一个
0: 解脱，
1: 或者他误以为是一个解脱的一个出路。尤其是另外一点呢，是年轻人很多时候他们的可能思辨能力不一定呢是充分发展，所以有时候呢甚至是年轻人青春期的时候很容易呢就是会受同辈的行为的影响。所以如果在一个地方有青春期年轻人可能会自杀无论成功与否，这个讯息一旦传开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会有一种涟漪的效应，对同龄或者说附近的孩子，很多时候他会不由自主的好像就去模仿受到这个影响。而如果我们从这个科研上去研究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这种就集群式的这种自杀，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在第一例发生以后90天，就3个月之内，其他人受到冲击以后就会再进行。这个恰恰跟这一次墨尔本的这个事件，10个孩子在9个月里面就平均1个月一次，就他没有冲过这个90天，这个可能可能冷静期吧，过渡期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口。那我想呢就是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你们是 或许你是青春期的孩子，但更有可能你们可能是为人父母，有着这个青春期的子女的话，我想很重要是关心他们每天的所思所想。如果他们甚至是说，哦，这个爸爸妈妈，我们有些同学可能出现这个事的时候，大家就要非常高度的警惕，让孩子能够有一个正确比较成熟的理解，就我们是可能同情这个自杀的人士，但是要能够做一种情感上的一种分隔区分，他的事不见得就是你的事，对，因为年轻人有时候会有过强的这种代入感，甚至他们不能区分别人的悲伤或者痛苦，他能够感知到，但不代表他就是同样的情况，这个在成人的心灵世界里面好像是很理所当然的事，但对孩子来说，青春期的孩子来说，其实往往他是混在一起分不清的，所以家长必须要很高度警惕这个事情。对，另外就是要尽量把这个冲击，就是用时间换空间哈，就是我们尽量拖，因为慢慢可能他的心情平复了，对这事情的冲击看淡，甚至转移，可将他的心神能够投注在其他更健康的事情上的时候，可能这波的冲击就会过去，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需要关顾的地方啊。
0: 请问针对青少年自杀的这种倾向，它是个体性的还是社会性的呢？
1: 肯定是两方面都有。那每个人他因为如果生活很愉快，可能也不见得很轻易的受到别人的这种感染，但是也有一种社交传染性的味道在的，就是因为青春期孩子很多时候会很容易会带入其他人的世界里面有感受，但是他的理性功能，甚至是他这种情感的自我稳定的力量，或者遇到事情的时候能够去看通看透解决的这种各方面的综合能力可能都是不足，所以他一有一个冲击，在受到别人的感染的时候，有可能就会不由自主的去模仿。
0: 所以某种程度会扩大一些负面上的情绪。
1: 绝对的，在西南威尔斯大学就曾经有过这样的研究。如果在青春期的人士啊，他们如果接触过一些有自杀这个想法的人的话，其实他们自己在接触这自杀念头的人的两年之内，自己尝试自杀风险会明显提高的。所以这个是有统计数据支持，就是他会不由自主的去模仿啊，所以这个呢是要非常注意，因为他这种风险很多时候是会传染的。
0: 是。
1: 另外一点很可怕的是，接触过自杀的人士据某一些的研究吧，在澳洲有过这样的一个研究哈，是他们可能不单只是容易走上这个极端的想法自杀，甚至是他能自杀的方法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说他接触以后80%的在一个大概6年前的2020年的一个研究里面，在澳大利亚本土的研究，他们发现如果接触过这个自杀的念头的或者有自杀行为的人群，其他人不单只激发他自杀的这种念头，甚至他会模仿，他听说别人是怎么死的，他就会采取那种方法去自杀。对，所以这种方法都是高度的重合啊，所以呢，这个是很多时候我们要非常注意，就是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家长不愿意孩子去接触过早接触这些社会的阴暗面，因为孩子不能区分，他甚至不由自主去模仿，因为他有情感冲击力度太大，以及可能缠绕在他们心灵上没有那么容易能够推开，他甚至不由自主的去模仿，所以这个也是家长要值得高度警惕的地方。 当然如果我们听到这个孩子有些想法的时候，除了关爱以外，甚至可能要能够沉住气，甚至问他你有没有这些念头，有没有什么想法。因为有些家长呢会担忧，然后会尽可能去否定，哎，你没有，你生活那么好，哎，基本是别想。当然让孩子去慢慢抽离出去，帮助孩子抽离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微妙的分寸，是家长我为了害怕，甚至直接我不让孩子去表达，或者听清楚孩子此时此刻的心理想法是怎么，还是我是听清楚以后慢慢去引导他远离这些有害的这种思想。这个里面就有个微妙的分寸，如果我们没有完全清楚的时候，甚至你在预防的时候可能你都不一定知道该怎么预防啊。比如说我们在临床心理学上对于有自杀风险人群比较高的人群，我们会问，当然我们是用一种很真诚的问，就是哎，你很难过，有没有过这些想法，有些人就会说有有些人他会说我有这个念头，但我不会去做。对，有些人他甚至会说我有这念头，如果有机会我去做。那治疗师一般会问，那你会想怎么做？有些人说我可能会用什么刀啊之类的。如果家长有这个讯息的时候，可能就下一步很理所当然的就赶紧把这里的戾气给它收掉，对吧？或者你说我可能看到窗台，我想怎么样，那就赶紧不让他去窗台，关上门然后不让他去阳台去远离一些高处的地方。所以去保护年轻孩子的时候，如果已经真的有这个念头的时候，还不能纯粹的这种回避害怕，可能得用一种平稳的态度了解他想到什么份上，先要解除怎么落地的这些媒介，然后才从思想上慢慢将孩子呢去给他分析解析然后让他如果是属于不由自主性吸收到别人的这种冲击的去做一个区分，如果他自己也有一些自己的不能解脱的一些痛苦的时候，就借这个机会去聆听，帮助他们疏导化解这些都是无论是家长啊成年人面对年轻人有这些自杀风险的这个言语的时候要特别值得关注的地方。
0: 请问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拥有某些宗教的信仰会不会降低自杀的风险呢？或者是自杀的概率呢？
1: 大部分的这个所谓的正信，就是比较社会上主流流传比较广导人向上的一些信仰呢，一般来说呢是有一定的这种稳定的力量。因为大部分的这种所谓的正信的信仰，其实他们都会很明确的否定自杀，
0: 对，
1: 作为一种逃避心灵痛苦的方法，对吧？甚至比如说在教会基督教天主教里面很明文规定，你如果自杀你是不能上天堂的。所以就是在宗教的教导上就明确的堵绝这条路。对，但是呢因为宗教毕竟是一个很广阔的一个领域，我们知道在很多国家历史上有一些比较偏激的一些宗教的某些小宗派，有时候他们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是会美化这种自杀或者死亡的，对，比如说烈士比如说为了宗教的某些理由去献身所以这个呢大家就要高度警惕了，所以宗教跟宗教之间也要考虑它的这种影响力。对，当然如果在没有宗教信仰上，可能家长如果觉得孩子有些特别担忧的情况，除了心理学干预以外，如果有跟心灵家里价值观契合的一些宗教正信的这个宗教教派愿意去让孩子去得到这种正面的一种关怀引导还有熏陶的话呢也未尝不可。但是这个就要很细心的选择，尤其是不要 借出一些可能比较异端哈、啊，或者极端甚至邪教级别的这种啊，这个就大家就要高度警惕了。
0: 其实很多时候，当一个小孩面临到什么样的困境，他才会想要去以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来换一个。如果说像刚才您提到是解脱，另一个词儿镜像的其实是一种逃避。但是这个好像如果再往深挖，那可能面临痛苦的小朋友，他们一方面很难以一种非常明显的方式去寻求到一些帮助。其实
1: 是的，这个呢当然有很多的不同人有不

打乒乓球啊，我们去可能去捡贝壳啊的，但是在这过程里面，如果我摔倒，哎呀，我就起来拍拍沙子，然后继续玩。这种在日常生活中打磨出来的一种，有些挫败，但是我们可能继续往前玩，也不管了。这种心灵的体验，其实会塑造出不同的这种心理韧性。因为在游戏的世界里面，在社交媒体的世界里面。很多时候你是一个，大体上是好像自己玩了，而且另外一个是，手机还有这个智能工具呢，让当事人有一个几乎能够是全能，的一个掌控感。就我不喜欢，我就马上切换了。大家想想，如果是比较早年的，比如80后、90后，我们长大的时候，可能看电视、看电影，哎，其中电视吧，电影你要买票才能去看，电视的话中间会插播广告啊之类的，所以你不，而且每天每个节目播出是有限定时间，所以很多东西就是你要学会去等待，你要去学会去忍受，可能我们觉得很无聊的广告，但你得忍，不然就没办法看。这个过程里面，就是帮助人们去可以发展这种耐受度、耐受力。但是，在智能手机时代，孩子是很快的。我不喜欢，赶紧刷走，直接找到我就喜欢了。我整个体验感都是顺着我来。如果有些东西是超出我的预期，而不是我想要的时候，他们这种耐受力可能就会没有能够。像其他世代的人是更这么多的机会去发展，所以呢，这个也有可能是他们有心灵脆弱性的一个可能性，对，当然更多就是社交上了，就是因为大家都在这种环境里面的话，很多时候甚至虚拟的关系，而不是在真实的社交里面，所以其他人对你的救助，安抚，可能这个力度也不如以前那个，比如说我们一起去。一般朋友大家上山去玩呐，到海边去玩呐，或者去球场里面的话，大家每天见着，对，这种在你身边就有其他人在的那种在场感，还有真实的陪伴感，其实它本身就会带来很多的稳定的力量所以呢，这个呢也可能是，如果正有以前世代的这个年轻子女的家长，或者甚至你是自己的年轻人，在这个。年龄群你看到身边的朋友也就一向的话呢，也值得去高度关注。其实这个情况在我们在真实的诊所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我自己就有很多这类的个案，就是他们在青春期的时候，有很多孩子甚至他自己可能是人太心地善良，太有这种同理心，看到别人痛苦的时候，他主要帮助。但是恰恰就像科研所说的一样，别人的这种抑郁对自杀生命的挣扎，很冲击到他的心灵，甚至我看到的有些是可能14、15岁，触碰到同学有自杀念头的时候，自己可能要到20来接近30岁的时候才能从这个阴影里面完全走出来。对，在前期里面，很多时候如果一有不顺的时候，自己也很容易走进这种自杀残的这种念头，甚至这种动作里面去，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警惕的。另外呢，可能有一个时代的焦虑的问题，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就会发现，虽然2000年后我们经历过好像有10多年的这个。全球高度繁荣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现在从头看的话，对吧？就是其实在，世界很多国家，尤其可能以前所谓这种已发展国家、富裕国家，像美国其实在可能2008年这个全球金融海啸以后，他们的经济实力已经往下滑了，所以很多。在社交媒体上，我们看到很多人，大家都在炫自己过得多好，但是孩子可能落地到具体生活上，就会发现，那我很多东西都好像人有我没有，他有很多失落感，对，因为社交媒体夸大了、聚焦了这个美好图最好的那个去展示，甚至展示一个。

0: 超出真实的美好来给去吸引眼球，去博其他的点赞。但是对于孩子来讲，他们就会误以为我是很不堪的，我在过一些很痛苦的一个日子。然后经济状况有很多国家也其实慢慢进入衰退，父母社会的资源也在退减，所以这个孩子可能就是变成是一种眼非常高，我看到生活最好的方式，但是我落地到自己，甚至是我看不到一个出路，我看不到我自己怎么能够过上这种美好的生活，所以有一种男女好像实现梦想的一个时代性的一个焦虑和有压力，所以这个呢也是非常需要关注，尤其对父母来讲吧。我想我们前期的节目也有讲过，就是现在的经济下行阶段，可能成年人也会感觉到一种社会的一种弥漫的焦虑不安的情绪，但成年人可能是在一个压力之下，但是我们还扛得住，或者说因为我们可能上有老下有少的，我们虽然很痛苦，但是我们还是觉得总是熬着呗，对吧，支撑着，对。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讲的话，他可能没有这些的责任感啊，或者没有这种使命感啊，对，他能够我们说的就熬着吧，这种其实叫心理韧性也没有完全打造出来的时候，受到这种时代风气的冲击呢，可能他们就很容易顶不住，甚至他说不清到底是什么东西冲击着他，所以这个呢就是更需要身边的大人能够用一种更敏锐巧妙的去劝导疏导孩子，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这种心理反弹的能力，而且会快速的放下这过多的这种负面情绪，不要保留很多过分幻想性理想化的对死亡的这种不实的期盼，然后让他们的情感精力聚焦到真正有利于自己身心、有益于社会的一些活动上面。
1: 是的，没错。非常感谢马老师今天的分享，让我们也更加透彻的从心理学的角度了解到如何更好的关注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避免他们走上悲剧的道路。非常感谢马老师的分享和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0: C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把握现在，放眼未来。
1: 生命无价，健康第一，健康是生命存在的最佳状态，是人生幸福快乐的基础。健康是福节目将定期为听众送出科学的健康知识和最新的健康信息，敬请大家用心关注。
2: 兔仙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丽，我们又在健康是福节目中见面了。健康是福节目在每个星期天早上播出，陈丽敬请大家留心关注节目送出的内容。如果有听众错过了这个时段，还可以进入兔仙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网站，点击节目重温，就能找到健康是福节目继续收听了。各位听众，在生活中很多人都习惯把吃得饱等同于吃得好，有些人甚至吃到撑了才算满足。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少吃两口才是一个最简单的抗衰方法。日常适当的少吃，保持七八分饱，整个身体的炎症水平都会更低。相信大家都听说过一句老话，若要身体安，三分饥和寒。这句老话也得到了科学研究的证实哦。2026年4月《自然衰老》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长期吃得太饱，热量摄入过剩，身体的相关系统很容易被过度激活，持续的释放炎症信号，让身体陷入到慢性低度发炎状态，加速衰老。相反，在营养充足的前提下适当的少吃，能够帮助身体系统降温，从而减少不必要的炎症反应。2023年自然衰老的另外一项研究也给出了更直观的数据，也就是每天减少 25% 的热量摄入，大约就是七八分饱，衰老的速度会减缓 2%-3%，死亡的风险会降低 10%-15%。 可见并不是吃得越多身体越强壮，适当的少吃炎症更少，身体反而会更轻松，所以七八分饱就是比较理想的节奏。因为每多吃一口或者吃得太饱都会给身体增加负担，体现在消化系统最先受伤，且损害是先从胃部开始的。中国河南省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研究室主任袁普表示，过度进食会直接压垮消化系统的。如果胃部被撑得满满当当，胃黏膜就没有机会进行修复，胃液反而会侵蚀自身屏障，引发炎症，时间长了可能就会导致胃糜烂、胃溃疡。此外，胰腺也会被迫超负荷地进行工作，大量的分泌胰岛素，严重的时候可能会诱发急性的胰腺炎。胰腺炎发病是很凶险的，需要及时就医。另外，如果长期吃得太饱，会升高全身的炎症水平。长时间的大量进食，过量的食物会被身体看成是威胁，免疫系统过度反应反而会引发全身性的炎症，导致胰岛素抵抗和代谢功能障碍。其实吃得太饱太撑是很容易上火长痘痘的，这就是体内炎症水平上升的外在信号。还有经常高糖高油高盐的饮食都会给全身增加负担。研究发现，高糖饮食可能让免疫细胞的吞噬能力明显下降，同时还会破坏肠道的菌群，消耗维生素 C。 劣质的油脂比如反式脂肪酸可能会破坏细胞膜的功能，干扰免疫和代谢。那些多吃或者吃撑以后表现出来的疲惫、焦虑和内疚，还可能会通过加重慢性炎症而进一步拉低免疫力。那么怎么样掌握七八分饱的尺度呢？ 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毕延霞提醒，抗衰老的所谓饿，并不是让大家忍饥挨饿，而是一种温和的饮食限制，也就是在保证营养的前提下，减少部分热量的摄入，给身体留一点空腹的空间。建议通过以下三点去把控这个尺度。首先，不追求强烈的饥饿感。所说的七八分饱，指的是胃部不再空虚，食欲明显减弱，不过依然有再吃几口的那种状态。放下筷子后没有很撑很胀的感觉，半小时后不会感到饿。在能量方面，建议中年人每天总的热量较推荐量减少 20% 到 30%， 但是女性不要低于1200大卡，男性不要低于1500大卡，千万不要低于基础代谢的水平。二，需要保证营养的密度，指的是优质蛋白质，如鸡蛋、鱼虾、瘦肉、豆制品等要足量。主食要多样化，杂粮、薯类、全谷物占比是 30% 到 50% 为宜。还有膳食纤维一定要充足，每天一斤蔬菜、叶菜占一半，300克水果、10克坚果。三，如果出现以下信号要进行调整，如出现头晕、心慌、手抖、冒冷汗，或者注意力涣散、乏力明显，女性月经紊乱、男性体力下降等等的情况，说明饿过头了，或者营养严重不足，必须要立即调整。严重的时候要直接补充糖块或者温和的食物，千万不要硬扛。不少人认为不是不想少吃，而是在不知不觉中就吃多了，或者一有压力就想吃东西，管不住嘴。建议试试以下四个方法。一，多吃容易饱的食物，比如富含膳食纤维和水分的食物，更容易产生饱腹感，这样的话想吃其他食物的机会自然而然就会少了。二，每餐细嚼慢咽，多给大脑一点时间，让它能第一时间知道你已经饱了。三，尽量按时吃饭，按时吃饭能够保持良好的用餐习惯，能够避免太饿导致的暴饮暴食，帮助你更好的控制饮食。四，采取多种减压方式减压，以便尽量减轻生活中的压力，并且找到其他可以释放压力、舒缓情绪的方法，如听听音乐、经常和人聊聊天等等，还要避免情绪性的暴饮暴食。总之，适当少吃，保持七八分饱，不是在跟自己过不去，而是在给身体一个自我修复、免疫重启的机会。大家觉得有道理吗？

各位听众，有一种运动，不用去健身房，躺在床上，坐在椅子上就能够做，却能帮你预防血栓等重大疾病。它就是勾脚和烹脚运动，学名叫踝烹运动。踝就是脚眼，血栓指的是血管里不应该有的血块。小的血栓可能会影响血流的量和速度，大的血栓可能会堵塞血管，让血流不通。其中静脉血栓被称为隐形杀手，它的形成大多没有明显的症状，一旦有症状的话可能就很严重了，甚至会危及生命。久坐、久站、久躺都会显著增加下肢静脉血栓的风险，会导致小腿肌肉缺乏收缩，使静脉血液回流速度明显减慢，血液容易在下肢淤积，这样就会使血液中的凝血物质更容易聚集，逐渐形成血栓。血栓一旦脱落，就可能会随着血液循环堵塞肺部血管，引发致命的肺栓塞。因此，对于三久，就是久坐、久站、久躺的人群来说，预防血栓形成特别重要。那么为了预防血栓的形成，建议大家每天都做做踝烹运动，千万不要低估这个小运动哦，它能够有效地激活血液循环。这个小运动通过勾脚、绷脚，脚踝就会像一个小型的血液泵，在肌肉的收缩与舒张中推动下肢静脉血液加速回流到心脏。这样一个运动过程不仅能够减少久坐、久站、久躺导致的血液淤滞，还能改善微循环，降低静脉血栓形成的风险。事实证明，这个小小的踝烹运动有以下几个好处。首先是给小腿装了个血液增压泵。我们小腿的肌肉堪称人体的第二心脏，在勾脚、绷脚的时候，肌肉一收一缩，就像水泵抽水，把下肢的血液挤回到心脏。二，让血栓无处藏身。久坐、久站、久躺的时候，血液在腿里面流得很慢，

僵硬的脚踝。如果长期不活动，脚踝就很容易变僵硬。坚持做这个运动，能保持脚踝的灵活性，让爬楼梯、走路都更稳，特别适合老年人。五、有助练出腿部肌肉和线条。在勾脚、绷脚时，小腿前后的肌肉都在偷偷的发力，它能预防肌肉萎缩，让双腿更有劲。哇，原来有这么多好处，那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去做踝膨运动呢？其实非常简单，首先是勾脚，无论是坐着还是躺着，先将脚尖缓慢的朝向自己鼻子的方向勾起，感觉小腿前方的肌肉绷紧，脚跟可以稍微离床或者离地，然后保持5到10秒。然后是绷脚，也就是在勾脚的基础上，再将脚尖用力的向下踩，就像踩油门一样，感觉小腿后方的肌肉绷紧，保持5到10秒。最后是环绕，就是以踝关节作为中心，脚趾做360度环绕，在可耐受的范围内保持动作的幅度最大。各位听众，在做踝膨运动的时候还需要注意以下3点。一、动作一定要慢，感受到肌肉的收缩和放松，效果会更好。二、幅度要大，在无痛范围内尽量做到最大的角度。三、频率要够，每小时做5到10分钟，或者每组动作做20到30次，每天多次。如果刚开始练习不习惯，可以减少次数，适应以后再逐渐增加。这项运动每天只抽出几分钟都能做。各位听众，除了通过踝膨运动预防血栓外，还要做好以下几点。首先是避免久坐、久站、久卧，长时间使用电脑、看电视或者玩手机以后，要起身运动一下，活动活动下肢，或者走动走动。其次是多喝水，喝足够的水可以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缓解血稠，因为保证足够的饮水可以预防血栓。一般成年人每天的正常饮水量大约是1500至2000毫升，不过患有心血管或者肾脏基础疾病的人群或者高龄的人群是不能过量饮水的，否则会增加心脏和肾脏的负担。还有就是戒烟和维持体重，改善不良的生活习惯，因为抽烟会引发血管内皮的损伤，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因此一定要戒烟，更要把体重管理好。

各位听众，最近补钙不控盐等于白补的话题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有网友很无奈地说，我妈妈骨质疏松好几年了，钙片牛奶没有断过，可是她的口味很重，做菜时盐、酱油、蚝油等放很多，体检时她的骨密度一年不如一年。一边喝牛奶，一边吃钙片努力补钙，一边又吃得很咸，用很多的酱料，这应该是不少人的真实写照。但是很多人却不知道，高盐饮食正在悄悄地把补进去的钙偷走了，让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怎么会一边补钙一边漏钙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营养师石丽雅解释，这是因为钠与钙在肾小管的重吸收过程中是

相互关联的。如果钠摄入过多，会使尿钠排泄增加，同时伴随尿钙排出增多，这就导致部分摄入的钙还没被机体利用，就随着尿液流失了，导致补钙效率下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唐海表示，钠摄入越多，尿钙流失就越大，严重的时候补钙效果可能折半。唐海说，多项研究指出，肾脏每排出2300毫克的钠，相当于6克的盐，就会同时带走大约40到60毫克的钙。这个数字看似不起眼，但是一积月累就会埋下骨质疏松的隐患。石丽雅介绍，在门诊中补钙不控盐的老年人特别常见，他们在年轻时没有限盐的概念，喜欢吃咸菜、酱料等，加上老了以后味觉退化，对咸味的敏感度下降，做饭时多加些盐才觉得有味道，于是在不知不觉中就掉进了边补钙边漏钙的陷阱。唐海指出，很多人以为只要炒菜少放盐就够了，其实除了肉眼可见的食盐，大量隐形盐也藏在日常的食物中，让人防不胜防。先看调味品，约15毫升的酱油含盐大约是 2.5 克，大约15克的蚝油含盐大约是 1.8 克，大约10克的副乳含盐大约是 0.5 到1克。如果煮一道菜同时加入

间悄悄的堆积，或者很容易超标。那怎么做才不会一边补钙一边漏钙呢？建议做好以下三点。首先是控制盐的摄入总量，在日常补钙的同时，要尽量把食盐控制在每天5克，也就是一个啤酒瓶盖的量。少吃咸菜、腌制品。我们控制盐的摄入，并不是要过无盐的生活，也不需要完全淡口，但一定要有意识地把盐的摄入量降下来，或者尝试使用低钠盐。加工零食尽量少吃，少喝浓咖啡和浓茶。其次是多吃高钾的蔬菜，比如薯类、深色蔬菜、香蕉、橙子等等。在控制盐摄入的同时，多吃一些蔬菜和水果补钾，就相当于一边堵住了漏钙的出口，一边给骨骼增加了保护。最后是保证身体有足量的钙，补钙和控制盐的摄入要同时做，两者缺一不可。老年人应该每天保证300到400毫克的奶制品摄入，用豆制品代替部分肉类，同时增加户外活动时间，适当的晒太阳，注意补充维生素 D。各位听众，时间关系，今天的健康师傅节目要到点和大家说再见了。陈丽感谢大家的关注。最后，我们就在歌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下次同样时间再会，再见。

0: 融汇全台动力，创出更好成绩。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1: 学习不应该只发生在书本里，而每一个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节奏，没有一种标准答案适合所有人。 Beyond the Book 是一个以神经科学与心理学为基础的教育中心，专注培养孩子的学习能力、成长型思维以及社交与情绪发展，让孩子不只会读书，更懂得如何面对未来。想了解更多，请访问 www.beyondthebookau.org。

0: 欢迎大家回到 2CL 周中文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精致思维，我是主持人大撒，然后又是邀请到了我们的嘉宾主持，也就是我们的小妹回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分享今天的精致思维。 Hello 小妹。
1: Hello 大撒好，大家好。
0: 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1: 今天呢就是因为上个月我们说了 CV，
0: 对，
1: 那投了 CV 就当然希望就是大家已经收到好消息了，然后就是有 interview， 然后就今天想要说一下，哎，那 interview 怎么样呢？因为呢经常听到很多学生跟我说，就是难得一次的 interview 结果自己做不好，所以就失去了这个机会。那我就希望今天呢可以从节目上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interview 的小技巧啊，或者是现在的那个面试的人，就是雇主还有 hiring manager， 其实他们其实在想什么的呢，他们要什么的。你自己去过 interview 吗？有没有好奇过就是其实那个 interview 的人其实要什么想什么的呢？
0: 其实我觉得就我去的 interview 的话，通常我去 interview 都很紧张。
1: OK，
0: 对，是，然后我会比较怎么说呢，会比较 panic 慌张吧。然后呢就是讲，我会希望把越多的东西讲出来。但是呢你让我去换位思考，其实还真没有太多的换位思考的空间。对，
1: 我相信这个紧张呢是大家都会有的。你说哦，我完全去 interview 是不紧张的，那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普遍的感受。所以紧张是 normal， 而且紧张呢也有它的好处的，因为当我们在一个healthy 的一个紧张的量呢，是可以让我们表现得更好的。
0: 是，
1: 所以呢有这个紧张是好的。可是为什么我要提出这个换位思考呢？就是其实我们紧张就是因为不知道对方要什么，然后又担心自己表现不好，然后又想要把最好的表现出来。
0: 对，
1: 那如果我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就是其实面试官想要什么呢？我想清楚。那当你紧张的时候呢，你还可以就是 manage 你自己的那个 stress level。我觉得这个是会是一个重要的方法，因为其实在紧张的环境下呢，我们很容易就会mental overload。然后就原本好的那个 level 降低了。
0: 是，就有些时候发现逻辑乱了，
1: 对，
0: 就不知道在讲些什么东西。
1: 原本在家里或者是已经是 prepared 很好的，然后呢有更多东西可以说的，结果真正 interview 的时候呢需要说的没说，结果说了其他的东西，或者是根本表现就不好。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去把我们的 mental 处理好，我们经常就是把那个 content处理得很好嘛，就是不停的去找资料啊，或者是问人啊，甚至现在很多人会做 mock interview， 就是那个
0: 怎么说，就是
1: role play 嘛，
0: 提前，对，提前
1: 就
0: 是
1: 体验一下，跟找一个朋友啊或者谁的做一个 role play， 那这些都是把那个 content 做得很好。哎，那可是我们的 mental 如果没有 prepare 好的话，你一坐下来你就会觉得

0: 如果他要问这一条问题，这一个规章制度的话，我应该怎么回答？所以
1: 嗯，
0: 我会想这一个问题咯。
1: 就当然也是有这个对错嘛，大家都觉得。可是其实，当我们想再深入一点呢，其实 interview 就是工作 interview，其实它不是考试，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把它混乱成面试嘛，就觉得这个是一个考试。它 OK，to a certain degree，它是在考验我们一样东西，或者是甚至几样东西。可是其实它不是在考一个对与错。就比如我就最近有一个就是 client，他呢就很 unfortunate 的。那么多的那个投简历呢，终于拿到一个 interview 了。他去了这个 interview，结果他 fail 了然后他就得到的那个 feedback 呢，其实这些 feedback 我很经常在很多学生的身上都会看到的，就是说，哦，你其实答得挺好的，你很清晰你也很知道的那个逻辑你也答对了很多东西，可是你没有把你自己的经验放进去。你没有把你自己的那个思维方式放进去，所以其实，当我们如果想一下，我要 interview 你，其实不是要知道你的，不只是要知道你的知识有多少，因为尤其是现在，其实大家的知识都还挺多的，还其实太多了。Until 我就觉得知识其实只可以去到一个 level，我要更加想要知道的就是你怎么 apply 你的知识，你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当你不知道的时候，你会怎么面对？还有就是你怎么样跟人家工作的？

0: 嘛，这些东西我们已经在 CV 已经列出来了，所以我要见你的时候呢，我就是要看你的，我要看你的脑里面是怎么运作的。然后当你，尤其是他像他在 hospital 嘛，那就会很多突发时间，事情会发生。那有突发的那个 situation 的时候，你是怎么处理的？或者是甚至呢，他的 comment 里面呢还提到一句，就是我们不是让你什么都懂。其实 it's okay，如果你表现出你不是很清楚，可是你可以表现出你是怎么去面对跟解决这个问题是更重要的。这个就是 interview 的最主要的东西。
1: 是，其实小妹，你刚刚说到这一点的话，让我想到了是什么，就有点像是，现在大家 interview 有时候会用 AI 来做一个参考答案嘛，然后其实 AI 的参考答案它是非常标准化的，它会告诉你 OK，你应该怎么答，但是你说它真的有一个做人的经验吗？就大家就要打上一个问号了，对。
0: OK，你说的这一点真的是很好，就是 AI 嘛。我最近看到一个报道，就其实现在 interview 呢，除了真的是面对面面试呢，还有一个叫做 video interview 嘛。你自己有试过吗
1: 没有，
0: ？OK，可能你
1: 对。
0: 的工作、你的行业不需要，可是我知道现在有很多工作呢，我的这个 client 呢，他就是做 video interview，
1: 它
0: 他
1: 是
0: 先做一
1: 什
0: 个
1: 么
0: video
1: 样的
0: interview。
1: 形式？是就是
0: Teams
1: 网
0: 咯，
1: 络
0: 就是好像 Zoom 这样子，就跟你做一个 interview。现在很多公司都会这样子做。然后呢，你就刚才说到 AI 嘛，我最近看到一个报道，就说有一个人他在 interview 人的时候呢，他看到他用 AI 作弊。
1: 是，现在还
0: 对，
1: 蛮常
0: 他就
1: 见
0: 叫
1: 的。
0: 做 cheating，就是有这个inverted comma 的 cheating。OK，为什么他这样说？他 OK，首先他怎么样知道呢？是因为他戴眼镜。这个人的眼镜反光了他的荧幕上的答案，所以呢，这个面试的人呢就看到他是在用 AI 帮他回答问题。OK，那当然就是对与错，这个不是考试嘛？我刚才就说了，你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受到什么 penalize，可能最多就是他不请你了。
1: 对呀。
0: 可是这个人这个面试官呢，就自己有了一个一个 thinking，一个 question，他就觉得现在有 AI，我们很难去说我不让你用 AI，大家都会用。像你说的，即使我不是 live 这样子用，我可能也会用 AI 做一个标准答案，然后我去就把它背起来，然后回答，也可能会是这样子。那他就在想，我要怎么样可以 improve 这个问题呢？他因为他是 IT background 的，所以他就想要出一些东西呢，是用 AI 之余，还要把你提。体现出你的人性，就刚才你说的，AI 很厉害，它很多标准答案，可是它没有人生经历，所以它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去 apply 这些它的标准答案 into 一个很真实、很人性化的一个经历的感觉。而且它，即使我 OK，像我的 ChatGPT，我用了那么多年，它其实已经知道我很多东西了，可是呢，它也。不能够真的是像人这样子去酸甜苦辣的去品味我的人生，他只可以去很机械化的、很 data 的这样子去 analyze 哦，你的人生是这样，甚至你要叫他打分，他也可以。可是他不能够把一个 emotion、把一个 journey、把一个 experience 表达出来。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报道里面看到呢，他就觉得我们应该出一些因为现在很多公司他没有那么多时间收到太多 application 了，所以他就会用机器去 interview。我现在说的这些呢，是用那个 Zoom interview 嘛，是 video 是 live 的，可是现在其实有一些 interview 呢是 AI 在 interview 你，你看过吗？
1: 我好像有听说过，就是说是你是可能说你面对面的去录一段 video，然后他们现场会给你，就是说给你出问题还是怎么样的那些。
0: 那个录 video 还是你录了你发给他，这个真的是就是一个 AI system，你对着你其实是对着 AI interview，所以就是 instead of 对着一个人。或者是一个视频，就是一个 live 的人，他是给你一个 AI，然后你回答问题，然后他就会按照你回答的东西去打分啊什么的，可是还是很，就是比较机械的东西嘛。
1: 我觉得有点恐怖其实
0: 为
1: 有
0: 什
1: 点
0: 么这样
1: 就
0: 说？
1: 是感觉好像就是说，因为其实现在的社会大家都是人与人

0: 之间联系嘛。但你突然一
1: 嗯。
0: 下你就说，我要凭借一个机器人来评判我到底能不能干这个活，
1: Yeah.
0: 是就是，就你说他能他替代我吗？我觉得已经
1: 嗯。
0: 一定程度上已经能替代我，然后你还让他来去面试我，就更恐怖
1: 也、yeah,
0: 了。
1: 所以有时候呢，也很难怪，就是面试的人，就是 interviewee，需要用 AI，要用不同的这些 tools 去帮自己去 interview，因为 interviewer 就是面试的人，也去用不同的这些机器去面试人，
0: 是，
1: 所以就变成这个 AI 大战 AI 的感觉。可是如果我们回归的话呢，其实到最后。是 AI 做这份工作，还是这个人做这份工作呢？其实很重要。我用
0: 嗯，
1: AI 去聘请这个人，AI 只可以做的那么多，他不知道我真正要的东西是什么。他可能就把更 suitable、更合适的这个人删除掉了，然后呢，帮我选了另外一个他认为更好的人。
0: 是，
1: 可是呢，这个是 AI 的说法嘛？那如果我们拿 AI 出来。见这个人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说一些这个人想要听的东西，他想要知道的东西，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哪怕哪一个公司，即使他要用 AI 来 interview 你，他最后那一关，他还是一个人见你。
0: 是。
1: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想要说一下，哎，怎么样把这个人的 personality，你的这个故事在面试的时候说出来，而不要失去这个难得的一个机会。因为那么多的报道现在说，就是哦，我投了很多简历都没有 interview。像我们上个月也说的，你也发觉到现在的投简历不像以前那样，
0: 对，就以前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大家就是投着投着就总会有一些机会给你的，但是可能现在可能也说是不管是经济下滑还好啦，也是现在社会就是现在公司可能也不太需要人，或者是说是现在的 AI 这么强劲去筛选简历又是其中一个问题，然后以及上次我们小妹也说到，因为大家都会用 AI，所以简历其实大家都很完美。人家也不知道要请什么。
1: 对，大家都很完美，在简历上。然后，如果在那个 interview，其实就是一个人的一个互动。我们也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 personality 带出来的话呢，这个就很可惜了。
0: 是。
1: 就像我的这个 client 呢，我就觉得他就吸收了这一个 experience 这个 lesson，那是一个好的一步。然后呢，可是呢，第二个那个层次呢，他还是会想哦，那我以用 formula 去回答。其实呢，我自己的经验经历呢，我去过不同的 interview，这样我在我的这个 career 的生涯里呢，我去过就是医院 interview，我
0: 哦，
1: 也去过就是 premier 的教育集团 interview，然后我也去过就是上市公司的猎头顾问公司企业 interview，还有就是那种新的小企业，就是startup 刚要开始的。从这些所有的 interview 里面呢，我回想回我自己啊，我其实从来没有用过 formula。虽然我是说我是做这个教人家怎么做 CV、怎么 interview，还有规划这些东西，感觉上是应该有一套的那个 system 跟
0: 有一套 formula，
1: formula 对
0: 嗯，
1: 吗？
0: 是，
1: 可是其实呢，我想回我自己，我其实去 interview 呢，其实 OK，honestly，我去过的这些 interview 呢，我其实也没有怎么 fail 过我的 interview，只有唯一一次我 fail 的 interview，最后我还是挽回了这一份工作，我还进去了这个公司工作的。所以我想回这整个经历呢，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呢？是因为我的 formula 用好了吗？用对了吗？以前没有 AI 帮我们，我就想回以前我们是怎么 interview 的呢？又没有什么的那个很多的tutorial 嘛，就是去看一下谁谁谁教啊，或者是上网就可以看到很多的资料，或者是现在有 AI 帮忙，没有这些的话，我们去 interview 的时候其实怎么回答的呢？尤其是第一次 interview，完全不知道这个职场其实想要什么，你想象不到是怎么样的。因为现在还有的看，很多人模拟啊，或者是拍出来视频给你看，你可以想象到哦，
0: 是，
1: 我要这样子做，我要这样子笑，我要这样子说话。可是以前都没有的。那我想回呢，其实就是 把最真诚的自己表现出来。Yeah, 所以这个就是 AI 不能够代替我们的，它可以帮我们想那些答案，可是你怎么表述这个答案呢？真的是需要真正的你。我记得我刚才说的这个工作呢，就是我唯一一个 fail 的 interview， 他其实最后呢跟我说，我的 interview 他觉得最好的东西是因为我笑。因为我很真诚的笑，
0: okay.
1: 他说当时的 interview 其实很 stress， 这个是也是我做过最难的一个 interview， 因为他整个 interview 过程呢，就是你想象我们 interview 通常都是你去过的 interview 最长时间需要多长呢？
0: 通常都在半小时左右，对。
1: 我这个 interview 可能印了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吧，最少，我也忘记了。
0: 为什么呀？
1: 也、yeah, 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整个过程呢，是他邀请了我们13个人
0: 哦、oh,，group wing 那种团体
1: yeah, 团体的 interview。OK，一开始呢是 group interview， 在一个 boardroom 里，然后13个人呢，你就像那些 reality show 真人 show 这样子，然后你就旁边有6个人坐着，然后呢他们在观察。你觉得他在观察标准答案吗？其实不是的，他在看我们整个人的那个 behavior、嗯、那个 interaction。所以呢他们呢就坐在我们的就不同的旁边后面，然后给我们 activity 做。 OK， 那就做完了，做完之后呢，最后呢就说 OK， 大家就一个一个去前面做一个 presentation。 然后刚好呢，我也不懂我幸运还是不幸运，刚好那天呢他们的 APEC的 director 从香港飞了过来，他就进来，他说：“哦，我要看你们 presentation。”我就那时候就很紧张，就像你说的 ，interview 的时候就很紧张。
0: 是
1: 可是 OK，we still try our best。然后呢，你做完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你就回去坐下来了。他突然间呢就叫名字，可能就叫 A B C D。他叫了这些名字呢，他就说：“你们可以拿你的包离开了。”
0: 哦，他也没有说原因，
1: 没有。你就更紧张。你看，当我现在之后呢，我回想回去的时候呢，他其实在 test 我们的 stress level，
0: 是抗压，那个叫什么抗压测试，
1: 也有一个抗压，而且是 live 的一个抗压。因为呢他做了这些东西，他把这些名字叫了，他叫他们走，然后我们还要留下来继续第二轮。他不是说 OK 明天你回来第二轮 interview 吧，是直接就进入第二轮的 interview 了。Yeah, 所以到第二轮的 interview 的时候呢，你就很 stress 了，因为原来刚才这些人就这包袱走了。
0: 他已经
1: okay,
0: 已经回家了，对。
1: 对 ,OK, 那第二轮的 interview 之后呢，他又突然间叫名了 ,A,B,C, 然后就叫到我的名字了。我就想 ,OK, 那就是要这包袱走
0: 了
1: 嘛。诶，没有，他就说这3个人留下来。那我就觉得哦 ,OK, you see, 他一直在用这个不同的技巧跟方式呢，在 test 我们所有的这些 personality, behavior, 还有你怎么抗压。OK, 最后的 interview 呢，就是6个人坐在我前面 interview 我1个人。
0: 天哪，
1: 就他叫了3个人的名字嘛、啊、然后就等。你需要在另外、
0: 啊、就 one by one,
1: one by one 的，然后呢你就要在一个 waiting room 的时候等，然后就1个人1个人进去，然后就6个人坐在你面前。然后呢 interview 的其中一个东西需要做的呢，就是因为当时呢我做这个是一个猎头的 position, 而且我们这个因为是一个上市公司，所以我们猎头的都是 mid to high level 的 leadership level 的，所以他就说你一定要有很好的这个沟通能力啊，还有就是其实就是在卖一个人。
0: 是，
1: 他就说你现在当场在我们6个人里面选一个人卖他。
0: OK
1: OK, 我就觉得我又不认识你们，然后呢我还要就是在一个 interview 里面选我的 leader, 就是这些人都是我的
0: 上司，
1: 我的上司嘛。然后我就哦 OK, 我就随便就选了那个打电话给我的人，就
0: 是。但
1: 是
0: 你会知道他的 information 吗？你会知道他背景啊，或者怎样？
1: 不，你可以当场问呢、啊。
0: 啊、oh, ，OK,、yeah. 就是你们当场 interview 以后，你当场去卖。
1: 对他的 interview, 他要我做的东西就是我会怎么卖他。
0: OK,
1: 他不需要听我说哦，我有什么好，我怎么样抗压，我又怎么表。你看这些都不需要，他直接 put me on test。
0: 就是你直接去考你的个人能力了。
1: 对，
0: 就是嗯，
1: 不是我去说我的个人能力，所以我很喜欢说的一个就是在面试里面呢，在写 CV 呢，就是 show not tell。 Don't just tell me。 我即使教小朋友写作呢，我也是用这个 term，因为这个 term 本来就是一个写作的 term， show not tell。 所以呢就是在 interview 里面的时候， don't just tell me， 哦，我的沟通能力很好的，哦，我的那个抗压能力很强的，我要看到。所以他不需要我 tell 他，他直接就叫我 OK， 你现在
0: 直接做
1: 给我们看。那他可以看我 OK。 而且最难的东西是呢，这个 APAC director 他是一个很强的一个 director， 他直接就跟我说 I don't care。我直接卖的时候呢，我无论说什么他就跟我说 I don't care，
0: 就是没有被 convinced 到。
1: 对，他说No, this is not convincing。 他把我的 frustration 逼到最 maximum 了。我直接问他，那你想要什么呢？
0: OK，
1: 他就说 Exactly, you didn't ask me。 他说你从头到尾没有问我要什么，你都一次。所以这个东西呢就变成我的终身的一个 lesson， 我一直记住，以后我要跟任何人一个说什么要卖什么的时候呢，我都要知道这个人要什么，
0: 有需求。对
1: 对，你要就是卖他要的东西，而不是我要卖，不是卖他我要卖的东西。
0: 是，
1: 所以同样的我 apply 在 interview 也是一样，你未必可以直接去问这个人，哎，你其实要什么，可是你可以在他的那个网站，
0: 对，
1: 你可以在他的 LinkedIn， 你可以在这个人的很多很多的 background 上看到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0: 是
1: 去理解，哦，他应该是要一个这样这样这样的人，那我就去表现出一个这样子。或者是甚至你可以看到就是，哦，我不能够 meet 到他要的人，那勉强没有幸福。你如果再去的话呢，你也不能够做这份工作长。所以呢，刚才我们前面不是说到 AI 什么什么什么的，我要补的一点就是 AI 可以帮我们 pass 这个 interview 之后呢，之后的那个路很长。如果我们因为这样子而 pass 了，可是你很短时间就换工作呢，其实对你的 portfolio 也是不好的。
0: 是的，
1: yeah， 所以不如就是从头我们就 OK， let's do the right thing。
2: 学习不应该只发生在书本里，而每一个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节奏，没有一种标准答案适合所有人。 Beyond the Book 是一个以神经科学与心理学为基础的教育中心，专注培养孩子的学习能力、成长型思维以及社交与情绪发展，让孩子不只会读书，更懂得如何面对未来。想了解更多请访问 www.beyondthebookau.org。

0: 节目创新，为你传真。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1: 你这个超级媒人真是巴闭，个男仔甩头发，女仔就身体弱，面青唇白，你都搞得点？
2: 我全靠天津长城牌咋，甩发用养血生发胶囊，主治斑秃全秃，女仔就用乌鸡白凤丸，专治气血两虚、经期腹痛、月经不调。强力银桥解毒片就治感冒发热头痛、咳嗽喉痛。黄连上清片清热通便，专治牙根肿痛生疮、喉咙红肿。清肺益火片清肺止咳、降火生津，专治肺热咳嗽、痰多、口鼻生疮。我封大媒人利是全靠天津长城牌的中成药，澳洲总代理神龙公司才是正货。电话02-9416-9831。

0: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我们TUSA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古方名药与中医，那么我是主持人大撒。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仍然是邀请到了我们的嘉宾主持，我们的韦国庆中医师。那韦国庆中医师呢，是中医博士，也是原 澳大利亚中医药学会的会长和现任的CEO，是我们悉尼的著名老中医了。那韦医师，Hello。你好，Sally，大家好。哎，你好，你好。这个我们差不多两个星期没见了，我们这个感觉悉尼最近这个天气变化的很快，上个星期感觉还是冬天，这个星期就这直接全面是步入这个春季季节了，然后甚至是有一天我们这个温度飙升到30度，那现在我们的温度这个星期呢也是稳定在这个20几度左右啊，但是这个一旦季节的变化，大家都知道了，就很容易会有一些换季的毛病会出现啦。 那我们也是借此机会啊，来问一下，像是我们现在澳洲呢，也是全面进入春天了。我们在春天呢，是不是会有一些比较常见的这个突发的病情啊，或者说是有些什么症状啊，我们是需要去注意一下的呢，韦医师？
1: 其实所有的疾病最好发的季节就是春天和秋天，
0: 春天和
1: 夏天和冬天反而会少。
0: 这个我知道，好像之前有讲过，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所以这个会比较发一些，好像是之前这么说过。是的，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说，从五阴六气来说啊，他说，如果春天它提早到来，它就叫太过；如果它推迟到来，它就叫不及。哦，但是我怎么知道是？那么你觉得今天？那你觉得我们现在春天呢？你觉得是比往常热得早呢，还是热得晚呢？
1: 我其实觉得是差不多的时间，因为大家都说澳洲的春天应该是9月份开始的，但是我感觉啊，这个天气热的比较快，倒是。前几天那个天气预报就说，今年的这个前几天的20多30度，是60几年以来，在这个同一时期最高的温度。是。 那就是说，澳大利亚今年的春天，它将会太过。就是说，它不会是适中，它会太，就是这个春天它发生的太过。那么你想一想，正好我看天气预报说，今年欧洲和中国呢，他们的会一个暖冬，那么这个澳大利亚呢就会太热。
2: 所以呢，今年是太过的年头，太过的年头有什么好处和不好呢？对于抑郁症来说，肝气不舒的人来说，今年他可能情绪就会很好。但是对于像情绪比较高昂的人来说，他就会太过兴奋过头。那也就是说，如果高血压、烦躁症啊、失眠的人啊，
0: 他从现在开始，他可能症状就会比较明显。明白，明白。所以其实这是跟怎么说呢？这是跟我们这个天气是有很强的一个关系的。跟天气有关，跟个人的阴阳的平衡有关。明白。如果你本身是个阴虚阳亢的人，那么现在你就会比较难受，因为 春天阳开始往上升，那么你这个阳就会变得更多，它就失去平衡，失去滞，是叫什么滞才，就是说牵制，那么你就会显得呢，比如说失眠的人，他就更加失眠了。容易发脾气的人，今年可能他就很容易了动怒啊，就是说显示出呢，他的症状会非就是比较太过或者严重吧。是。
1: 那么对于我们中医来说，口干口苦的人啊，他就会多。如果说他本身内火比较重的，春天如果他感冒了，他就很容易变成发烧啊、流鼻血啊，或者是头痛啊这一系列的症状。
0: 我可以理解为就是更容易上火吗？
1: 是，你通俗来说，他就容易上火，是啊，肝气上旺。明白。 但是反过来哦，如果你是，胆小怕事啊，
2: 忧郁症啊，不太说话啊，或者血压偏低啊，或者说你这个人本来就很安静啊，可能在这一年内，他就会显得很精神饱满，身体很正常。那么对于危重病人来说，哈，对于阳气不足的危重病人来说，他可能这个春天他就会过得就能渡过难关了。
0: 哦，明白明白。但是如果像是我们因为您刚才也说到了，就是说阳重和阳虚，那我们其实在什么症状上面呢，能体验出来呢？
2: 比如说一个阳气比较足的年轻小伙子，他可能就容易流鼻血啊，或者是烦躁啊，或者兴奋啊这一类。对于一个中老年人，他阴虚火旺的，他口干口苦啊、烦躁啊这些，他也会加重。就对两种人，一种是真的阳气足的，他会更有精神，就是说更加的活力四射了。
0: 是，
2: 但是对于那种本身就是说，你比如说更年期以后的妇女，她阴虚阳亢了，那么今年的春天，她可能脾气就更暴躁了，更年期的症状就更明显了，比如说出汗啊、潮热啊，动不动发脾气啊，她可能就更严重了。
0: 是的，是的，明白，明白。那其实我们说到春天呢，我觉得我的第一印象呢，还是感觉在春天这个季节是蛮容易生病的。就除了我们刚才有说到这个，除了阳虚和阳气太重的人来说啊，我们还有一种病症呢。我其实是每次春天一定身边会有一些人发生的，就比如说这个过敏啊，这个。
2: 花粉。
0: 对，花粉方面的这种，其实是跟他们的身体阳气有关系吗？
2: 其实这个哈，当然是跟身体阳气有关。我们说花粉过敏，其实就是免疫力或者抵抗力下降。那么，如果他的阳气不足的话呢，这个人他更容易呢出现花粉过敏啊、鼻塞啊这一类的反应。所以呢，今年是太过，凡你年年都有花粉过敏的呢，今年可能反而没有这么严重了。
0: 哦，但是其
2: 所以
0: 实，
2: 说啊，所以说气候对人体的影响是可以理解的，也就是说，我们一个好的中医师，他在临床治病的时候呢，他除了用药以外，他还要根据季节气候的变换，来借助我们叫借东风啊。
0: 是。
2: 诸葛亮吃鼻战，他不要借东风嘛？没有东风，他就烧不了朝营。那么我们中医也是啊，你不借助气候变化的这个优势，有些病你是治不好的，就像我们在广州夏天的时候要做艾灸、三伏灸，对不对？那也就是说，利用最热的气候，给你再阳上加阳，让你冬天时候不发病，这也是一种借东风的一种治疗，也就是说我们治胃病吧。
0: 是是是的，那其实我觉得比较怎么说呢？我们这一期就是还是想讲一讲，跟大家就是提前也是告诫也好啊，也是说预防也好呢，就是有一些我们比较常见的春天的病，也是想趁机跟大家说一说。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一个花粉啊，这个太经常了，大家感觉好像身边的人呢，除了就提高自己的抵抗力和戴口罩以外，没有什么太大的，没有太好的一个方法去治疗。要不就是除了这个有花粉的过敏之外呢，还有感冒，感冒在春天也是非常多发的。
2: 感冒在春天多发呢，它是因为呢，春天风。我们在中医来说，春天属于风，属于冬面。那么它如果风大，很多体弱的人呢，他就容易感受风邪，引起感冒啊、头晕啊、发烧啊这一类的。所以春天就是一个发病的季节，对于身体弱的病人来说。
0: 是，哎，其实刚才韦医生，您刚刚说到，就是说风邪感冒嘛。我有些时候呢，我感冒的时候，我是分不清楚自己是到底是热感还是冷感。
2: 所以如果是春天我们得了感冒的话，大概率是因为着凉染上风邪感冒吗？其实这个病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首先一个感冒肯定就是感受外来的风啊热啊引起的，那么为什么有的人是怕冷全身痛，有的人呢就是发烧大汗出，是
0: 并不是因为他感受了一个感受了热的邪，一个是感受了寒的邪，其实大家都是在同一个地点感受同样都是风邪，那么为什么有的人是发烧，有的人是怕冷呢？为什么？对啊，为什么呢？是因为体质肯定不一样吧？没错了。所以呢这个热感冒和寒感冒，一方面如果是感受风寒，那当然是寒感冒了，但是也 不是所有的人他就表现出寒的，那么同样的受了热引起的感冒，他也不一定每个人都表现出发烧大汗出了，归根结底取决于人体的素质。你比如说一个年轻力壮的阳气足的，他感受了寒感冒了，由于他身体抵抗力足，
2: 那么换一个人，他本来就是年老体弱，当寒进来以后，他更弱，他自己没有能力，没有阳气去把这个寒排出去。那他是不是全身发冷呢？对，他就会表现出全身发冷啊，四肢冰凉啊，那这些，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要找医生了。医生就给了他温阳的药，发汗的药，他吃了以后，他发热发汗，他就好了。你有这个经验吗？就是说当你受风寒了，你吃一个扑热息痛或者阿司匹林，结果出一身汗，身体就好了。其实这中西医的治法是一样的，是，那么中医我们会用一些发表解驱寒发热的药，吃完以后发汗他就好了。明白明白。因为我感觉老师有些人就不太明白，就是像春天我到底是穿多一些衣服呢，还是穿少一些衣服，在这个上面就有点纠结。这个就是说当然保暖是必须的，就算不受风寒这是最好的，保暖是需要的，但一旦你受了风寒，那么就根据个人的体质，越快的 病人，就说当你感冒了，千万不要以为感冒是小事情啊，像有些人说的啊，感冒无所谓，拖他一两个星期就好了。对于年轻人来说，是的，你拖一两星期他慢慢就好了，可是对于年老体弱的老人来说，他可能一两星期好不了，而且会诱发出你身体其他的疾病。那么很多老人往往都是因为一个感冒，从此呢就在这个挣扎线上不停。

0: 就感觉其实在澳洲呢这个风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感觉通常大部分的时候你出门可能早上这个天气比较热啊，一到晚上这个风就开始刮起来，然后大家 一下子保暖没做好啊，就很容易着凉。然后刚好说到这个招风凉呢，我又看到有一则，就是说在春天的时候也很容易啊，这个叫做生冷的东西吃多了，因为这个冬天一下子过去了嘛，大家可能想吃一些比较生冷的一些东西了，然后这个肠胃呢就一下子可能在春天的时候也会
1: 不舒服，这样子是比较常见的吗？魏医师？当然常见了，因为为什么呢？在冬天的时候，食物都不太容易坏，而突然春天转暖了，人的这个习惯还没改，好多食物呢就放了一整天才吃，那这个时候它最容易变质。我今天还才看了两个啊，这个中东人哈。 他们刚从国外回来，每天拉肚子拉个5、6次、7、8次，总是不停，一吃就拉，已经一个月了。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在国内的时候，哦，他们在回中东的时候吃太多的食物，啊，那边呢，因为是啊气候不一样，吃的太多伤了脾胃，那么回来以后呢，就吃什么都拉。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你把脾胃伤害到了，那么稍微风吹草动，它就容易病。这就跟我们刚才说的，你把自己的阳气伤了，抵抗力下降了，哪怕是微小的一个风，或者一个空调，它就足以让你病倒。
0: 是的，所以大家别说，为什么这个换季的时候这么容易生病啊？这一定是跟你这个日常生活中的这个身体啊有点小毛病有关系的。是的，是的。所以呢，从春天来说，
1: 我们一定要注意啊，预防感受风寒。那么如果天气热了，你开空调吹风扇，这个也要小心，因为你的身体，对呀，因为就看你的身体的强弱啊。
0: 有些人就一个空调他就病了，这个也不奇怪的。哎，韦医师，我刚才也还看到一个，像是说啊，春天的时候呢，这个说是春风其实是带有寒气的，然后呢，它的这个春天的时候湿气也会变重，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
1: 当然了，风寒湿往往呢都是一体的。那么 单独的纯风，那是不可能的。那么冷一定是加着湿，没有湿它怎么会冷呢？对不对？
0: 明白。
1: 所以我们说，风寒湿是啊这个风湿病的三大致命因素，但这三个病因呢，它是往往同时进行的。
0: 是，所以就是春天的时候湿气其实也是蛮重的，对于本来湿气重的人来说。
1: 那是啊，冬天的时候水分都封藏在土地下，冰冻了，到春天的时候土地回暖，那个水就释放出来了，太阳一晒水蒸气就上来了。这不就是风寒湿都多？你到夏天这么炎热。
0: 土表层土的那个湿气早就给蒸发掉了，只有下一场大雨才会有水。哦，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岂不是对于比如说有一些类风湿，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类风湿的，你可能有关节炎啊，或者说你是有一些比如说这个老寒腿方面的人士，是不是在春天的时候呢，也是很容易复发的呢？
1: 是啊，你看那些有那些老寒腿的，他说什么，一起风下雨，他就觉得疼。 那你说起风下雨什么时候最多啊？就春天嘛，春雨绵绵，春天就是起风，春风也多，所以呢，这就是啊，人在这个环境中自然的生长了上多年啊，上万年了，那么自然对人体的影响，它自然显然的，人体是随着季节变化而变化的。
0: 是，那我觉得一到春天，可能说大家穿起来的衣服啊，都开始比较相对比较清凉一些，像是之前可能出门还带一个小外套，然后怎么怎么样的，也不穿啊，就穿长裤长袖。那。

0: 到这个季节呢，可能一些比较爱美的一些小女生啊，或者说小男生啊，比较怕热的，就会把这个短裤短袖就拿出来了。然后呢，可能这个一下子昼夜温差比较大，又很容易感冒。
1: 是的，这就其实春天为什么容易病，就是跟这个季节的变换它快，就是说天气的温差变化快，而且也大，再加上呢，我们人体呢，它的能量从冬天的收藏状态到春天释放，它需要一个过程。如果你的阳气没有释放出来，那么这个气候的变化对你来说它影响就很大。
0: 是，而且大家不要以为只是说这个高发病或者说生病是针对某一个年龄段啊，其实是我觉得各个年龄段都是有各自的一些发病的这个几率在的。那我们在这上半节也是讲到了几个在春季的高发病啊，这个我们上次有说到这个，比如说感冒啦，花粉过敏类啦，过敏性的一些疾病啦，然后呢
1: 眩晕类也很常见，
0: 是，然后肠胃，然后还有比如说是我估计皮肤病是不是也会比较常见在春天
1: 发作。
0: 对，
1: 是的，特别是瘙痒性的皮肤病在春天也会经常发作的。
0: 是，咱们就说，而且比如说像澳洲这个紫外线本来就是比较强劲的一个地区，然后呢又会这个大家一定出门要记得涂防晒霜，然后还有一些比较这个花粉啊、柳絮啊，其实这些都可能会是导致大家有一个接触性的过敏性的过敏源的一个增加，所以导致这个皮肤病啊。那我们其实也是在这里先告诫大家，这个春季将就是也不是将至，是已经至了。那今年的春天呢，一定是会比较阳气多一些的。那在各个方面呢，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那我们今天先时间差不多，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我们广告回来呢，再告诉大家这个各种的春季，我们的常见病应该如何的去预防。

0: 样样戒口唔食得，而家有咗酸辣通，对付痛风好轻松。
1: 澳洲酸辣通纯天然，唔含西药成分，安全可靠。
2: 认住总代理神龙有限公司先至系正货啊！电话02-9416-9831。

0: 欢迎各位听众在我们广告之后呢，也是再次回到我们 2C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古方名药与中医。那我们接下来呢，也是在继续跟着我们上半节的节目跟大家讨论一下。我们也说到近期这个春季呀，已经是来临到了。但是呢，其实在春季的时候呢，有很多人就会发现，哎，这个身体上面的小毛病啊，大小毛病都反反复复的就开始回来了。那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呢，也讲到了会有一些什么过敏啦，然后一些关于腹泻啦、皮肤病敏感啦，其实很多症状都会在这个春天的这个季节发生。那我们也是想继续请我们的韦医师给我们介绍一下，那关于这些不同的病症来说，我们应该如何的去预防也好啊，治疗也好啊。
1: 谢谢赛丽。说到预防，首先我想第一个要提醒大家的，肯定是要避免因为季节的变化而受到温度的影响。比如说春天出去锻炼呢，不要觉得天气热了你一下子就穿得很少，当然也避免呢你穿得太多又捂出一身汗，风一吹来你又受凉了。所以呢，第一个预防措施肯定就是适当的增减衣服，就是避免受到风寒的这个侵袭，这个是我们首先要注意的。其次呢，我觉得要预防，首先呢要让我们的身体强壮，那么适当的锻炼，适当的吃一些食物，比如说补气的啊、生发的啊、一些姜啊，一些对于身体弱的人啊，吃一些姜葱啊，这些生发性的食材或者中药，那么对预防这种感冒是非常有好处的，对于预防那些花粉过敏啊也是非常有好处的。那么其次呢，就是第三条啊，我们如果从冬季，就是说一年四季来看哈，从放大来看，每一个季节呢都要采取一些不同的措施来维护你的身体在这个季节里保持最适当的状态。比如说冬天呢，避免过多的运动和受凉，春天呢适当的去运动让阳气生发，那么这个是最好的一种方法。那么对于食材来说，中药来说也一样，冬天呢以补肾为主，那春天呢以疏肝为主，这就是我们中医的预防措施。你要做到这几点，那么又注意季节气候的变化，一般能够让你的身体呢避免这种无妄之灾吧。
0: 是的。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之前也说到，在每一个不同的季节啊，是有一些不同的做法的。那我们其实说完冬天是补肾期，那我们春天的这个疏肝，其实对于疏肝来说呢，我们有些什么样的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韦医师？
1: 疏肝来说，比如说我们吃一些春天的蔬菜，比如说我们的有一种叫香椿树，香椿它就疏肝的，生姜也是疏肝的，那么豆芽也是疏肝的，中药里面有个肉桂啊、桂枝啊，还有一些我们的柴胡啊、生麻啊，这些都是疏肝的。也就是说这个季节采收的药材或者或者长起来的蔬菜，它都是疏肝的。
0: 所以呢
1: 还有适当的运动，比如说早上起来在阳光下散步啊，或者在阳光下慢跑啊，这些都是疏肝理气的最好的方法。
0: 但是其实刚才您也介绍，就是说关于疏肝的一些应该要去吃的一些药物，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在春天疏肝呢？
1: 因为肝是对应春天，我们都知道我们一个人的心情情绪跟肝脏有关系，特别是女性，她这个肝脏就这个状态影响到她的情绪啊各方面，反过来呢情绪会影响到它的肝脏的功能。那么我们是春天对应肝脏，冬天对应肾脏， 所以呢，这个五脏呢对应四个不同的季节，它在不同的季节呢，它的工作状态最好。春天呢是肝脏工作状态最好，所以我们需要疏肝，来让我们身体调节到最好的状态。
0: 所以
1: 你明白吗？人体是一年四季，并不是所有的器官都一直在旺盛的工作。
0: 嗯，
1: 就像人一样，24小时他不可能24小时都精神抖擞的。它不是机器啊，它是需要人流休息、人流保养的。
0: 是的，我刚才也看到，就是说关于肝呢，其实是一个跟自己的心情方面呢也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在上一期上半节节目里面也讲到，其实，在春天的时候是非常容易，就是说在心情上面有一个浮动的。然后，如果说你本来就是闷闷不乐的人呢，可能说在这一次的这个早春的期间里面会更加的严重。所以，这个疏了肝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调节心情的一种方法呢？
1: 疏肝本身就是调节心情啊。我
0: 哦。
1: 们是，你看看啊，五行里面它是木火土金水，
0: 是。
1: 木生火，火就是心脏，木就是肝脏，所以呢，有肝气生发，心才会正常。我们用母子关系来说，木是母，火是子，就是说，肝脏好了。火才会好，你明白吗？这是母子关系，
0: 是，
1: 相生的关系，就是说肝气足，心情才会愉快。
0: 明白明白，所以其
1: 你
0: 实，
1: 看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他不会心情愉快的。
0: 所以就要开始补肝了。
1: 对了，所以春天是补肝的季节，也是让肝气生发的季节。
0: 那我得问一下韦医师了。那像是我们平时，就是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我有些时候我到底是哪个地方不好。如果我是肝不好的话，这一个表现的现象，除了就是说我心情不好以外呢，有没有说更表象的一些表现呢？
1: 有啊，比如说，如果肝气不足的人，他会唯唯诺诺、胆小怕事、担心，然后呢，情绪低落，这就是肝气不足。那么肝气正常嘛，当然大家知道了。如果肝气过盛呢，他就会烦躁、口干口苦，容易发脾气，这就是过头的表现。那么，Steady，你是哪一种啊？
0: 嘿，我感觉我应该肝还挺好的，
1: 中间，那 就是
0: 中
1: 正常
0: 间
1: 的
0: 那。
1: 状态，是正常的状态。所以呢，要判断自己的肝的状态，其实不难判断。当然，对于专业人士来说啊，中医师来说，摸摸你的脉，看看你的症状，看看你的脸色，那么他基本上就能断定。这不就是中医说的“望而知之，谓之神”？就说你一走进来，如果你脸红的，说话很大声，我们基本上判断这个人是肝气太过。如果这个人进来，眼睛东瞄西瞄的，担心着，然后脸发青，然后他坐下来就会很忧郁，那么我们就认为这是肝气不足。那么
0: 是，
1: 在治疗上，你都，其实这就是一看，为什么好多老中医，他只要看一眼，他基本上对你的病情八九不离十。当然，我们作为一种认真的医学态度，就是说你还要通过望闻问切、视诊合参，来确定你的状态才下药，不能够凭一丁点的症状就给你下药，这是不负责任的。
0: 是的，当然。那其实对于肝不好的人来说呢，其实有没有说不能，他有一些寂静是不能做的呢？
1: 你是说肝不好的人有些东西不能做，比如说肝气不足的人。
0: 嗯。
1: 你不能够呢，吃得太酸，不能
0: 哦。
1: 够呢，对呀，不能够呢，去就避免一些不高兴的这种情绪。那么，比如说天天的睡觉啊，天天的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他本身肝气不舒了，你再让他的这些肝气抑郁，那么他就会病情加重了。像这种情形，我们都会劝导病人，有一个固定的锻炼方式，比如说做做瑜伽，做做早晨起来去散步啊，主动的去吃一些比较 能够提起精神的这些食物，像什么姜汤啊这一类的，这样子对他的生活身体都是有益的。
0: 哦，但是刚才韦医生您刚刚说到说肝不好的人不能吃酸，其实我也记起来之前也有一句话，就是说春天呢，来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吃酸的，这个其实是为什么呀？
1: 因为酸性呢，就是肝脏哈，它得到酸呢，它就会，这个肝脏呢就会收敛，得到辛辣呢，它就会舒展。
0: 所以春天适合吃辣的东西。
1: 微辣
0: 微辣
1: 舒
0: 哦。
1: 展的，对，辛辣就像姜啊这一类的，啊，所以呢，食物的搭配其实是蛮重要的。从中国的历史来说，哈，治疗和饮食它永远都是一体的，我们这叫食疗。所以中医它不只是一个中药治疗的过程，也是一个饮食改变的一个过程。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地方，他容易患不同的地方病，所以他的饮食呢也会有不同的特色。这就
0: 是，
1: 是地道的食材、地道药材和地道的文化，它是有它独特的一面。
0: 是的。其实像是韦医师刚才您不说不能吃酸的东西，我还真的不知道。像是这个是不是就山楂呀、这个醋啊那一类就少吃了，在春天的时候。
1: 都要看性格，
0: 看性格，
1: 看性格，不是说正常人是没有问题的。
0: 明白明白。那我们刚才也说到，其实关于这个春天来说，我们也是一个是养肝啦，一个是说这一个关于衣物上面的一个保暖的问题啦。因为大家可能一下子一热转凉，然后突然一下就开始想要说穿的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清爽一些。但是其实是一个很对于很多人来说，如果说你身体是有一些抵抗力的话，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你身体有一些小病小症的话呢，那当然是你可能会很容易就是说有一些感冒啊，然后因为受风啊，然后我们也说到了，其实春天是一个很湿的季节，因为冬天的这个水分已经发出来了，所以在这个风湿类的人群呢，也得说要注意一下。那关于这个，我们刚才也说到吃这一方面，是应该在春天里面多吃一些，这个春天的一些蔬菜，一些豆芽，然后荠菜是吧？
1: 乡村菜，
0: 啊，乡村菜这一类的。那有些什么比较适合春天的一些运动吗？
1: 就是早上起来的散步啊，打坐啊，瑜伽啊，都是适合春天的运动啊。
0: 所以，其实春天，我感觉其实像是打坐、瑜伽这一类的话，我们其实四季总的来说都可以做。
1: 那也不是的，
0: 哦，不
1: 春
0: 是。
1: 天的瑜伽和打坐呢，一般在早上比较好。
0: 哦，是吗？为什么呀？
1: 秋天、冬天呢，一般是晚上比较好，它顺应这个季节。
0: 哦。
1: 锻炼也分季节的，我们《内经》上说，人的生活应该融入天地气候的变化，这就叫养生。《内经》上从5000年前他就这样讲了，我们人的生活不应该是你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而是你要把你的生活跟天地和季节融在一体，这就是真正的养生。就是这个是大的准则，如果你这么去思考，这么去做了，那么你就会 good life forever，就是说你就会永远健康哈。
0: 是，所以像是其实我们在这个古方明药与中医里面呢，也是给大家去讲解一下关于很多这个养生的一些方法，以及我们说其实中医是一个真的很神奇的东西，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分、不同的时间里面，会有就是你做的事情是其实是应该是不一样的，而且你做的事情应该说是对应不同的这个环境了也好啊，时间也好，也是不同的。那关于这个，其实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像是我们春天的一些多发病啦，然后也说到了感冒啊。那我最后还是想问一下，像是过敏这一方面，还有一些这个鼻子不舒服啊、肠胃方面呢，我们在春天应该如何的保养呢？
1: 谈到过敏哈，春天因为是高发病， 就是说风花粉症过敏啊这些，其实从西医来说哈，这叫过敏，就是说花粉过敏啊，或者尘埃过敏啊这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过敏，或者是慢性鼻炎啊、鼻窦炎啊，这些都是各种各样的病，但是对中医来说很简单。我们都认为这是一个阳气不足的病啊，为什么这个阳气不足的病它会在春天发作呢？其实春天是我们阳气生发的季节，正常的人来说，春天他的阳气应该充足的。那么阳气足呢，我们的头面四肢呢就会充满着阳气，就会不怕冷啊，鼻子通啊这一系列的。鼻腔里面的那些分泌物啊，就会被抑制住，被排掉。但是如果你阳气不足呢，它没有能力把这些阴的这些东西排掉呢，它就会出现鼻塞呀、流鼻涕呀、头晕啊、头胀啊，甚至过敏啊这些。所以呢，病虽然有几十种不同，但是治疗都是一个方法，就是温阳补气。这就是我们的异病同治，就是说各种各样的病归其结底就是一个字，阳气不足。所以春天是治疗阳气不足最好的季节。
0: 因为我记得像是我们之前其实也讲过这个关于鼻炎发作，其实最重要就叫固胃气，是这
1: 对
0: 么样
1: 的，
0: 的。
1: 所以呢，在春天我们应该是疏肝理气，再生发它的阳气。那么这些病，无论是花粉过敏、鼻炎、鼻窦炎，它就会好。其实治病并不难，难的是你对这个病的理解。你总是用西医的方法去理解，觉得这些都是鼻窦发炎呐、还是过敏啊、过敏炎呐、它要避免尘埃啊、避免花粉啊。山里，你想一想，春天的时候，花粉飘在空气中，无处不在，你怎么避免呢？唯一能避免的，你就是在外面戴口罩。就算戴口罩，尘埃也会进去。那你回到家呢？回到家里面，空气中也一样会有这个花粉以及尘埃。那你怎么避免？根本没法避免。
0: 只能说是在根本原因上，我们把身体这个抵
1: 提
0: 御机
1: 高。
0: 制对提高了，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能避免它。那其实，在关于就是我们也知道，原来春天啊是一个要疏肝的一个节日，以及我们也要固阳气，一个补阳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时间段呢。那我们在这一个时间里面，春天这一个季节里面，其实有没有说哪一些的一些药物？那特别是一些中成药，或者说一些药材，我们是比较适合在这个季节去使用、去服用，然后去避免、去养生的呢？
1: 当然有啦，就我们刚才说了，春天应该是疏肝理气、
0: 对。
1: 生发阳气。比如说药材里面的黄芪啊，它就是补气的；生姜啊、桂枝啊，这些都是生发阳气的。那么，避免呢在春天呢吃太多这种就是熟地啊、生地啊、黄精啊，因为这些重浊黏腻的东西，它会影响阳气的生发。那么这些呢是大家要注意的。当归是个不错的选择，它既养血，因为肝脏是藏血的地方，血足了，肝脏的功能就会很好。那么当归本身也是有一点点辛，就是辣味啊，它也能够疏肝理气。所以呢，当归、红枣、黄芪桂枝啊，这些都是春天最好的这个药材，
0: 就是我们
1: 无
0: 可以
1: 论
0: 泡
1: 是
0: 水喝，或者说煲汤这样子。
1: 都可以，都可以。当然，我们春天避免一些清热解毒的，像金银花这些，因为这阳气刚刚升上来，你就把那个用苦寒的这个药材把它消灭掉，那当然对整个夏天，整个以后它的阳气就会不足啊。
0: 哎，那菊花这一方面的这些，可以吗？
1: 菊花这些要夏天和秋天才适合，
0: 因为我
1: 之
0: 就喜
1: 前
0: 欢
1: 绿
0: 平
1: 茶
0: 时
1: 也不错啊，
0: 绿茶，明白。因为有些
1: 因为
0: 很多，
1: 绿茶是芽， 是芽，它也是春天发芽的，所以它有生发的作用啊。
0: 对，中国人喜欢喝茶嘛，然后平时有些时候出去吃饭的时候，喝早茶的时候，大家都是就问你要喝什么茶。哎，那现在大家知道了，我们春天就开始喝绿茶，这个菊花就夏天再喝。
1: 是的，是的。
0: 那其实关于除了这个，我们平时在生活中能做一些煲汤啊、泡茶的这些药材以外呢，有没有些什么中成药呢？我们可以就是适合我这种懒人的，可以每天就是吃一下的呀。
1: 有啊，春天不是有一个成药叫小柴胡汤，或者小柴胡丸，或者柴胡疏肝丸，啊，这些都适合于春天的啊。那补中益气汤也适合于春天呢、
0: 补中益气汤和小柴胡类的药物，
1: 对，都适合于春天的这个保健呢、
0: 那其实是关于这些保健类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大家可以就是说去咨询一下关于这个中医师，因为其实我们也说到，有些人可能说他阳气足，他可能就出现的问题不是那么多，但是有些人的阳气不足的话，那可能就是说，会在你身上面体现的这个方式就种种不一样啦。那也是根据自己不同的这个身体状况来定啦。那我们其实今天也是讲解了很多关于这个春天来临，特别是今年是个早春，是吧，韦医师？
1: 对对对，今年的春天应该会稍微过，就是早春吧，啊，春天的气息会稍微过一点，对于肝气不足的人是个好信息，对于肝气平时烦躁易怒的人来说，今年可能会是一个发病的季节。
0: 是，其实我们也是这个早春的季节有好有坏，所以大家呢也是以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而定啊。那如果说是有需要的话，一定说是提前我们就预防好，然后呢，这个春天上面也有很多不一样，就能吃的东西和不能吃的东西，我们在今天这一期节目已经讲清楚啦。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呢，也可以咨询自己的中医师，或者说给我们的韦医师，或者给我们的兔虾去留言，然后问一下。那我们今天呢，也是介绍了几种的这个中成药和一些药材，大家会比较适用的。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也是非常感谢韦医师，谢谢韦医师。
1: 谢谢莎莉，谢谢大家。
0: 对的，那我们春天来了，大家记得要保护好啊。那我们就时间差不多，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啦。

0: 早上好，到中文广播电台，现在由萧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首先是澳洲新闻，代表澳洲是最具影响力的企业的领袖的游说组织是警告，如果生产率危机是没办法解决，人工工人的工资水平将会是继续地是跑输通胀，而澳洲劳动力生产率是按照每个小时产出去进行计算，在2020年的时候它是持续地倒退，如果是没有是大幅度地改善，生产率将会是跌至是1960年开始是有纪录以来的最低的水平，并且会继续地是助长高的通胀。而澳洲的商业委员会的总裁就认为企业的税收的税率是较高，而劳资关系政策是更加是为僵化，是生产率下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澳洲储备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亨特他表示，伊朗相关冲突的局势的再度加紧引发的是澳洲的经济范围内是令人忧虑的价格的上涨。亨特在昨日星期一在澳洲的乡镇地区研究所所举办的叫做乡镇地区振兴全国峰会，在发言的时候他承认通胀率仍然是高过是央行的 2-3% 的目标区间，并且他指出中东的冲突引发的是新一轮的价格的压力是无助于是舒缓这个的局面。而当问及到伊朗相关的冲突是对于澳洲的经济带来的是新的风险的时候，他就表示说，就是目前的情况而言，物价在近期是有所上涨，并且已经是波及到是本土的经济。他也补充表示，这个的事态的发展无疑是令人担心的。在上个财政年度里面，国家职场监管机构是为 18.1 万名的工人是追回了是总额超过是 4.5 个亿的是被克扣的工资以及是相关的权益的款项，而其中接近是一半的欠薪的行为涉及到的是大企业的雇主。而这一次的追回的款项，它的总额是达到了是 4.53 亿元，是较是前12个月的时候增加了是9500万元。这个亦都是公平公俗申诉公署历史上面是追回的克扣的工资的数额是第四高的财政年度的纪录。而公平工作申诉专员就表示，在过去的六个财政年度里面，他所领导的监管机构是为工人追回了欠薪总额是超过了25亿的澳币。澳洲的年轻一代对于退休生活的担忧是正在加剧。最新的调查是显示 ,25-34岁的受访者就认为一个家庭的退休之后每年至少是需要的是大约是 9.7 万的澳币的收入才能够维持是最基本的想象里面的好生活。这一行的连续的发布的是第四年的调查报告，是访问了1800名来自于澳洲的不同的年龄层的地区的居民，重点是了解他们是对于退休的收入和住房以及是生活成本的预期。接着下来是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六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入境。伊朗最终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出席大会。美方回应说，伊斯拉米是被制裁人员，反对他出席大会，但并未正面回应有没有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中方代表就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需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 伊朗表示，一艘运油轮在霍建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触碰水雷后爆炸，美方否认消息。伊朗革命卫队表示，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当地星期一试图穿越霍建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意外触碰水雷，其后起火并发生爆炸。革命卫队表示，相关方面曾经尝试控制火势但不成功，阿尔加亚号陷入火海。伊朗方面未有公布更多资讯，包括船上人员伤亡情况。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消息，说阿尔加亚号先后在上个月和过去的周末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击中，无法航行，正由美国的地区伙伴协助拖行。美军批评伊朗散播假消息，试图阻止商船在霍建木兹海峡航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听日上午11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在下午3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去到晚上7点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全文将于行政长官完成发言后分别上载至各自的专题网页，有关文本和相关刊物亦会在民政事务总署核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以在17座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名古屋亚运星期六开幕，港队单车队将会派出23人出战。总教练达海飞话，目标是取得五面奖牌。港队女车神李思颖话，备战状态不错，今届不会参加公路赛，会留力在场地单车全能赛争夺冠军。至于武术赛事，港队派出6男4女出战套路和散打项目，当中不少人都是首次出战亚运会，包括世锦赛及世界杯双料冠军港队男子散打代表梁宇航。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点半。
0: 天气预测，喺树方面，今日阳光充沛，午合约嘅傍晚系会有阵雨，吹东南风，时速系15到25公里，午后系吹南风，时速系25到30公里，最高温度14度，最降指数系6度。喺尾盘，今日部分地区多云有阵雨，午间可能系会有冰雹，吹西风，时速系20到25公里，早上系吹西南风，时速系20到30公里，之后午间时速系为系25到40公里，最高温度15度，最降指数是5度。推送好咗中文广播电台新闻报段，不再会。

我心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早晨啦。咁今日呢已经来到咗係2026年嘅9月15号係来到咗星期二嘅早上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推销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欢迎大家收听阳光早餐，我係萧华，大家早晨。我都接下来嘅时间里面同大家一起睇睇喺澳洲方面嘅最新动态。喺近年呢一个国家党嘅民意调查呢係上升嘅。赢得咗係首个联邦补选以及係南澳西澳部分嘅席位。讲在印度、中国和菲律宾出生的选民以及是他们的家中不说英文的人群当中出现了是一定的支持率，但是在社区内的意见就非常之分歧。支持者的理由就是在墨尔本的企业主印度裔的澳洲的公民是叫做是查兰吉特辛格，他是支持一个国党。他认为他两大政党已经是试骗办法，应该是由一个国家党是给一个机会他了。而讲到这个的辛格，在二十几年之前是从印度移民来到澳洲，因为疫情反对疫苗强制关系开始是被人关注，而曾经是投票给工党，现在 是该党的成员，并且是积极地参与。他亦都是认同减少是净海外的移民以去缓解生活成本，而基础设施和是公共服务的压力。而印度裔的选民曼珠亦都是支持一个国家党的移民政策，主张只是按照实际的需求是引进技术移民，并且是限制是国家安全威胁者，但是他就谴责针对是肤色较深的人，他说这个是极端的仇恨，质疑 Polynesian 如何是去应对这一类的支持者。咁而 Polynesian 佢亦都係表示将会呢係将净海外嘅移民係从30万降到13万，减少係国际学生同埋係临时毕业生嘅签证，推行嘅係更加精确嘅技能嘅移民，并且係限制係禁止入境嘅名单嘅国家嘅移民。而前总理何华德亦都表示冇充分嘅证据显示恐怖分子係通过移民入澳，仅係靠係阻止特定嘅国家移民冇办法嚟解决问题，而且系国家安全策略可能系比系想象嘅系更加之受限。而印度嘅教理事会嘅副主席亦都系表示，佢话一啲嘅移民系担心邦大袭击之后嘅宗教极端主义嘅抬头，系认为一个国家党拒绝系支持恐怖主义者，可以系让澳洲系更加之安全。但系 Polynesian 嘅单一文化等嘅言论系令到部分嘅移民咧系感到反感嘅。咁而喺华裔喺华人嘅社区里边，一名嘅系雪梨嘅网红啊，系叫做系艾德路。咁佢喺2019年嘅时候，曾经系为一个国家党系做过志愿者嘅，并且亦都系向系36万系关注者系发布咗带有中文字幕嘅 Polynesian 国家新闻俱乐部嘅演讲嘅视频。佢表示一个国家党华裔支持者多为年长、政治保守的移民，他是支持是降低是净海外移民，但是是尚未支持是一个国家党，但亦都不确定 Polynesian 的团队能否是治国，仍然是观察之中的话，他就希望 Polynesian 是能够是澄清批评本土讲中文的人数过多的语言。而 Polynesian 在过去是多次是发表是有争议的言论，就如是被亚洲人淹没了，讲伊斯兰教是疾病，亦都是暗示是没有是优秀的穆斯林，这样这些都是被谴责。Polynesian 近日是发布了是以汤士维的印度裔的炸鱼薯条店的老板的合照，是被解读成为是争取是多元文化的选民。而 NU 的学者是谢波德，他就认为他这个既塑造了是优秀的移民的形象，亦都是试图去淡化是反移民单一的议题，扩大他的吸引力。多元文化主义同埋系移民唔应该系成为替罪羔羊，系将复杂嘅文化系归根于系特定嘅群体，只会系加深分歧。而 CEO
系叫做塔梅就表示，佢话唔存在住系笼统嘅移民嘅选票。多元文化澳洲同样系关心嘅就系生活嘅成本、住房同埋医疗以及嘅工作，亦都系面临住嘅系海外学历嘅认可、支持同埋家庭分离等嘅额外嘅障碍。而佢亦都系表示，佢话多数人系因为一个国家党嘅一个系种族嘅立场系遭到抵制，而分析师亦都系认为一个国家党嘅下一届嘅联邦选举难赢工党长期控制嘅多元文化嘅区域，而各党如果系要系赢得支持，系需要理解呢一啲嘅区域，佢哋系正在关心嘅问题究竟系乜嘢。咁而民意调查亦都系显示，澳大利亚嘅移民政策正系成为咗系一个政治嘅焦点。有成三分之二嘅澳洲人都希望系减少系难民嘅接收嘅数量，去增加系遣返资金同埋系资源，并且亦都系禁止系来自于系极端主义嘅威胁严重嘅国家嘅移民入境。咁与此同时，联邦政府与反对党亦都系正在系收紧移民政策嘅问题上边系展开谈判。民意就显示多数支持系收紧，而工党目标咧仍然系被系嫌疑

係搶先公布咗一個嘅方案，3年內將係臨時簽證持有者係削減係75萬，而國際生承擔嘅係主要嘅負擔，而技術移民嘅家屬就不得隨行。咁如此係大規模嘅削減，使到係人口係會係暫時地減少，除非係出生率係上升。3年之後，一個國家黨去提議係去將呢一個淨移民嘅上限係提升到係每一年嘅係13萬，並且亦都會禁止來自於係外部嘅禁止入境嘅名單當中嘅國家嘅移民，而國際學生同埋係畢業生係一個主要嘅目標，而每一年啊，佢哋係簽證上限係為係13.5萬元。咁而工黨係對於喺2027年嘅新增嘅係國際學生，佢嘅預期仍然係為係2.9萬咁樣。喺今年係相同，而其中係部分已經係定居並且係有咗一個嘅簽證，而人道主義年度係接收嘅名額喺目前嚟講係為2萬。潘興臣佢就認為削減係會係遭到係既得利益嘅集團同埋係精英經濟學家嘅一個係反對，但係加拿大呢已經係證明咗削減移民同埋係減輕租金嘅壓力，並不能夠保持係經濟嘅增長嘅。好啦，喺另外我哋睇睇係 Pony Hanson 係再爆啊，係受爭議嘅言論。咁佢竟然係澳大利亞嘅原住民，係原始種族。咁一個國家黨嘅 Pony Hanson 喺一檔嘅去年所播出嘅係博客嘅一个采访当中，系发表咗系有争议嘅言论，系讲澳大利亚嘅原住民系世界上面最为原始嘅种族。咁而呢一段嘅采访近日又被挖咗出嚟，佢话我哋而家实际上边都喺度向住呢一个嘅方向系走紧。佢话要去教授啊，系原住民文化同埋语言，为乜嘢呢？佢话呢一啲嘅人所为嘅，系喺呢一个国家生活咗系6万年，咁到底系点样做到嘅呢？佢哋系连一个嘅轮子都冇发明过出嚟，佢话咁样都系冇用啦。佢话我哋到底系为乜嘢系要值得系咁样系大肆地宣扬嘅呢？佢话你要知道点样去画啊？咁佢话好

0: Sydney 有几多人朝头早赶火车翻工，听住火车嘅嗡嗡声，夜晚收工翻屋企，落雨嘅时候总挂念从前。
1: 有几多人已经习惯咗澳洲嘅生活，但系仍然改唔到讲广东话、去茶记、听广东歌嘅习惯，为嘅就系保留熟悉嘅语言、味道同埋回忆。
0: 这个城市太多故事，而你的故事可能正正是另一个人的共鸣。
1: 关于生活、娱乐、文化、移民、工作、感情、饮食，还有好多好多好多个。
0: 原来你都经历过的你的时刻。
1: 由 Daniel 和我 Catherine 一起主持 2CL 中文电台全新广东话 talk show，同事 Sydney 沦落人，
0: 冇剧本，冇标准答案，只有最贴地嘅分享，最自由嘅对话，同属于 Sydney 人嘅故事。
1: 我哋可能会讲笑，可能会认真，可能会讲到你笑，亦可能讲中你嘅心事。
0: 因为每一个喺 Sydney 努力生活嘅人，背后都唔止一个故事。
1: 敬请留意逢礼拜五下昼4点至5点，同事 Sydney 沦落人。
2: 鼻塞、头痛、肌肉酸痛，试下英标德国风油精啦。源自新加坡的世代经典药用油，德国科学家研发配方，尤加利油气味清纯芳香。无论你是蚊叮虫咬定是舟居陨落，或是由于背痛、拉筋、扭伤所引起的肌肉及关节疼痛腰酸，呼一呼酸痛烦恼通通讲拜拜。英标德国风油精，居家必备，随身良药，各大中药行及华人超市均有出售。
3: 在高通胀、经济环境不明朗的情况下，所有澳洲家庭正是面临前所未有的财务挑战。退休之后单靠政府的年金或者有限度的主动收入，已经远远不足以应付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将财富转化为可持续增长的回报，才可以维持理想的生活质素，甚至为下一代积累保障。胡家龙经济脉搏由胡家龙集团赞助播出，逢星期三晚上6点半首播，星期四晚上10点重播。节目为你剖析环球市场走势，解释财经政策动向，提供专业理财视角，助你制定长远财务蓝图，稳健迈向财务自由。
4: 来福珠宝金行由程士坚先生创办，在雪梨华埠已经有超过30年的历史。在来福拣选心中所好，必定令你喜出望外。因为无论有任何喜庆，我们都会有适合你的珠宝钻饰和新款腕表给你选购，令你倍添魅力。来福珠宝，尽心服务，专业周到。
5: 李太，我好挂住家嘅味道啊！
6: 家嘅味道点少得8年优质食品领导嘅家乐牌，系厨房必备嘅提鲜秘密。家乐牌鸡粉精选上等肥鸡制成，炒菜提鲜味，汤面多滋味，煲饭有风味。家乐牌鸡粉调出食物原鲜味，
5: 仲有鸡尾香浓嘅浓缩鲜鸡汁、鲜露同辣鲜露等等。若要送菜好味道，记得落家乐牌鸡粉同鲜露。澳洲总代理林和成贸易公司，雪梨电话02-9728-2288。仲有鸡尾香浓嘅浓缩鲜鸡汁、鲜露同辣鲜露等等。若要送菜好味道，记得落家乐牌鸡粉同鲜露。澳洲总代理林和成贸易公司，雪梨电话02-9728-2288。
7: 如果你想认识多啲酒嘅知识，增加朋友间同商务应酬嘅话题，广阔社交嘅圈子，
8: 或者想了解食物与红酒嘅基本配搭，打造独特生活品味嘅形象，好有自信咁选择唔同场合嘅葡萄酒。我系 Jacinda，
7: 我系 Henry。
8: 逢星期一晚上9点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一起收听品酒人生，
7: 轻谈品酒嘅知识，品出精彩嘅人生。
9: 融汇全台动力，创出更好成绩。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好啦，咁啊，听人讲过客户嘅声音之后咧，咁啊，继续阳光早餐第一早晨，我系诗华。好啦，咁接上嚟嘅时间里边，我哋继续一齐嚟睇睇澳洲方面嘅最新动态。嗱，一场咧系席卷全球嘅系国债抛售潮，系让各国嘅财政大臣啊系夜不能寐咁话。咁而最受关注嘅上必就系美国啦，而财政部长啊系贝森特，佢系出手系60亿嘅美元系回购美债，唔单止系冇系组织美债嘅价格嘅下跌，而呢一个债券嘅收益率咧系上涨紧，反而却系激发出咗系市场系更大嘅规模嘅抛售，系让系整个嘅美债嘅市场嘅下跌咧系开始加速。咁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嘅财政部长啊，佢亦都系喺几呢日里边咧系格外嘅头痛。一份最新的数据是显示，本轮的全球的债券市场的抛售已经是给予澳大利亚的联邦和各州的政府的财政是凭空是订出了一个大约成100个亿的澳币的窟窿。而这个总之 是原本已经是创下的是历史新高的利息支出账单当中，上面再加上了一笔是额外的是外账。咁而呢一个故事嘅导火索之一，系上个星期五嘅标普全球嘅一致公告，系将昆士兰嘅信用嘅评级系从系 AA 加系下调至系 AA， 咁与系喺维多利亚同埋澳大利亚嘅首都领地，同埋塔斯曼尼亚咧系并列去垫底啦。嗱，呢一个嘅评级下调嘅理由其实都好简单，系预算表现系比较疲弱。喺2032年啦，系去到2032年嘅时候，布里斯本嘅奥运会佢嘅基础设施建设超支嘅忧虑，再加上系阿尔巴尼斯政府嘅系房产税嘅改革，可能会系侵蚀到系该州嘅印花税嘅收入。咁而评级下调嘅消息一出，昆士兰嘅州长啊，咁系与系联邦财政部长当场就隔空对线啦。一个咧系指责呢个联邦政府喺拨款上边系克扣本州，一个咧就反击系对方喺度甩锅。咁而与系昆士兰形成系对比嘅就系话，我哋嘅楼省反而咧系被系标普系重新系 AA 加呢一个嘅评级。咁市场普遍都系认为明斯政府控制赤字嘅努力系起到咗作用，但系更大嘅压力咧系来自于系市场本身，反映出嘅就未来三年嘅平均嘅现金嘅利率嘅走势嘅三年期嘅澳洲国债嘅收益率喺本周飙升咗20个基点，去到咗 5.05%， 留下咗嘅系2011年嘅5月以嚟嘅最高嘅纪录啦。而10年期嘅国债嘅收益率咧，系一度系摩高去到咗成系5.4%添。咁而讲到 ASX 200指数，亦都系应声地下挫。我哋回顾翻喺星期五嘅时候咧，系曾经跌咗咧系 0.9 嘅，咁啊一周系累计跌咗成2.9%，咁而呢个股市市值一下子蒸发咗成600亿，咁几乎系回吐咗，系今年以来啊系全部嘅涨幅。咁呢一个系所有嘅系借款人系如临深渊嘅时刻，唔单止系联邦政府，亦都唔单止系各州政府，亦都系包括埋系私营部门、家庭企业、全球 AI 嘅科技公司，以及系喺一团糟嘅系澳洲联邦预算。咁由于喺近期嘅联邦同埋系各州佢哋嘅预算嘅系编制嘅时候，都是假设利率会维持在当前的水平，低约大约是50个基点这样的水平。而这一轮的收益率是飙升了，几乎是让所有的预算的预测呢已经是被是誉为是一夜过时。咁而加拿大嘅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嘅首席分析师亦都系估算话，未纳入系预算嘅借款成本咧系上升，未来嘅四年将会系让联邦政府佢嘅系偿债
的账单呢是会增加大约是60个亿的澳币，而各州就要多背负是40亿的到45亿的澳币的利息的成本，两者相加正是额外的是100个亿。咁而呢一笔钱啊叠加起上嚟，咁啊究竟系喺乜嘢个基础上？答案就系话联邦同埋系各州政府原本就已经系有咁嘅计划，喺未来嘅四个嘅财政年度里边，佢哋嘅支出系创纪录嘅，系2650亿嘅澳币嘅利息。而根据系会议嘅一个预算办公嘅估计，话呢一个财政年度艾伯尼斯政府佢嘅预算赤字系达到咗系641亿嘅澳币，而各州同埋系地区合计嘅赤字大约系为系380亿嘅澳币，而联邦总嘅债务上边喺上个月咧更加系历史性地系首次系突破咗系10000亿嘅。

5.356。好啦，市场嘅焦点就集中咗喺美联储即将召开嘅议息嘅会议啦。受到系八月份嘅核心嘅 CPI 嘅意外嘅走高嘅影响，交易员系对于下个星期嘅美联储加息压住率咧，咁啊一度咧就跳升到系90%以上。咁与此同时，系美国嘅总统川普，佢系本周系承诺啊，如果系共和党系无视民意调查，成功阻止到系民主党系拿下参众两个院，将会系向每一位嘅成员公民系派发系6000美元嘅支票。呢一个嘅选举嘅承诺，预计将会系令到纳税人系多揞荷包成10000亿嘅美元，进一步地加剧嘅系市场对于系通胀嘅失控嘅忧虑。咁而喺过去嘅30年，一直都系全球利率嘅锚点嘅一个日本啊，喺10年期债券嘅收益率方面，喺本月佢亦都系抛售，咁啊，亦都系创下咗喺1996年以嚟嘅新高。咁要知道，日本嘅国债长期被视作为系全球嘅利率嘅体系嘅地板，而呢一个嘅地板一旦系松动，咁从呢一个嘅美债、英债等系全球嘅风险嘅资产嘅定价嘅逻辑，都系要系被迫啊，系重新地去进行调整嘅。咁而市场普遍咧都喺度系预计话，日本嘅央行下个星期将会将政策嘅利率系从1%系上调到1.25%，进一步地系收紧嘅就系信号已经系十分之明显。咁而呢几条嘅线索系串起上嚟，就系本轮嘅全球嘅系债市动荡嘅背后嘅几个嘅共同嘅推手噶嘛。咁好啦，咁啊。仲有一个是容易被忽视的，就是在现如今在各国的政府是不断地发债融资，不得不是遇过一些是为了呢是压住于 AI 浪潮而疯狂地举债的美国科技巨头，是正面地呢去进行抢钱。而这些公司正在发行是数千个亿的美元的公债，那这个是为 AI 基础融资进一步地推高了的是全球的资金的价码。而一场的资金荒是正在进一步地呢是向我们呢是向澳洲逼近了。咁好啦，呢一个财政纪律呢从来都唔系一句空话，从堪培拉再到伦敦，再从系华盛顿去到东京，而全球嘅主权债务佢哋嘅账单系正在同时地被系重新地估值。咁样呢一个嘅市场债市已经系敲打佢哋嘅标牌嘅回追，咁恐怕呢呢、这个而家先至系刚刚开始，咁究竟咧系何去何从啊？咁亦都系要再继续咧，系去睇下啦。好啦，喺另外咧，我哋睇到系有关啊呢一个嘅维省嘅汽车罪案。嗱，咁啊，澳洲嘅保险公司保险理事会喺最新嘅数据咧就显示话，维省喺2025年到2026年嘅财政年间，录得超过咧系12300宗嘅偷车同系涉及到系汽车嘅爆窃案咧系有关嘅杀伤，咁涉及到嘅金额咧系去到咗系2.44亿嘅澳币。咁而平均啊，每43分钟就会发生系1宗有相关嘅汽车嘅罪案。咁而杀伤嘅数量甚至系高过系其他州份嘅总和。咁而其中大部分嘅案件就喺墨尔本嘅本地嘅地区里边，而呢一份嘅数据亦都系首次地纳入到系入屋爆窃相关嘅保险嘅资料当中。喺过去嘅一年里边，维省啊系录得咗系接近成系3900宗嘅住宅嘅失窃案，咁而涉及到嘅系补偿嘅金额咧系去到5600万嘅澳币。咁而佢哋杀伤嘅数量系接近咗系纽省以及系昆省嘅两地嘅成2倍。

明星曾经就着住呢个 UGG 系被拦咗喺呢个墨尔本嘅机场嘅休息室嘅门外。UGG 咧系唔能够就咁着住啊，系上去。咁啊，而有乘客咧咁亦都系表示，同款嘅 UGG 喺伦敦、喺奥克兰、喺阿德雷德其他嘅机场休息室咧系通行嘅噃，唯独就系墨尔本。墨尔本嘅休息室咧系拒绝你着住个 UGG 噶。咁亦都系认为。佢系现场啊，现场亦都系有非常之醒目嘅标志，咁啊规则嘅执行标准咧系非常之系标准，咁但系咧就不统一，咁啊既标准又不统一，咁早喺2017年嘅时候里边，英国嘅一名嘅歌手同样系因为着住呢个 UGG 系被拒绝进口。到呢一个澳航嘅贵宾室，咁亦都曾经喺呢一个社交媒体上边咧，系引起咗一个嘅热议噶。嗱，除咗 UGG 之外咧，咁啊澳航嘅休息室亦都系被系禁止系光脚，全套嘅系健身服同埋系沙滩短裤，带有系冒犯性嘅图文、暴露装，同埋系呢一啲嘅所有。如果咧系一旦系被扫到嘅话咧，咁啊佢哋系唔可以咧系进入到呢一个嘅休息室噶。咁啊休息室现场亦都系张贴，不过咧虽然张贴咗提示，但系咧系并不显眼噶。好啦，之后我哋一齐嚟睇下有关啦呢个 ATO 啦。嗱，澳洲嘅税务局 ATO 系正在收紧系对于系出租加自用咁样嘅度假屋嘅税务同埋系扣除嘅一个规则，大约系25万名嘅系同时度假嘅用于度假屋、用于系出租同埋个人使用嘅业主，主要咧就系话，如果系继续地系加除佢哋嘅系房贷嘅利息，咁样呢一个市政费等嘅成本咧，咁啊亦都会咧。是更加是上涨，需要的是更加充分地去证明这些的房产主要是用于是创收。而这个新规是从2026年的7月1号其实就已经实施了。在过去来讲，业主通常是可以是根据是房产出租和私人使用的时间，是对是相关的是持有成本是进行一个的比较和分摊。不过呢 ,ATO, 如今啊是会进一步地去审查是房屋的实用的用途，以及呢是业主。业主他们是是否地真正地以是获取这个的租金的收入是为主要的目的呢？咁与是出租以及是直接相关的是清洁。咁同埋呢是这个出租平台费用的支持，咁仍然是可以按照规定去申请扣除，但是对于是房贷的利息、市政费等的持有的成本呢，房东需要的是更加之谨慎咁话。好啦，随住一股嘅系冷风系直卷系澳大利亚嘅南部，数以系百万计嘅居民正系准备系迎接呢一个严寒嘅天气。嗱，气象局咧亦都喺度预测，话喺澳洲多个嘅主要城市，佢哋气温啊系将会大幅度地下降。咁而部分嘅地区最低嘅气温咧，可能系跌出系平均水平嘅80摄氏度。咁而呢一次嘅降温，紧随住嘅系东南部嘅系一段系异常嘅温暖嘅天气之后，气象学家就表示呢一个气温系起伏不定，提醒人们喺春季仍然系可能会带嚟嘅系冬季般嘅严寒。咁而喺上个喺星期一嘅上午，喺星期一嘅上午嘅时间里边，我哋睇见系一啲山顶记录，山顶记录佢嘅风速系达到每个小时104公里咁样嘅阵风。咁预计呢一股嘅冷风亦都将会喺今天星期二开始会影响喺更大部分嘅地区。喺墨尔本喺星期一咧，喺琴日咧，气温系为温暖嘅19摄氏度，但系到咗今天咧系骤降14度，而星期三明天咧将会进一步地。是下降至是13摄氏度的，咁远远是低过九月份的平均的最高的气温的是17摄氏度啦。而在雪梨方面，最高的气温是从星期一的26摄氏度是降到星期三的18摄氏度。咁预计这个南风将会是直卷是纽省的沿岸的地区，在布里斯本亦都将会是

成为是受到是最严寒的影响。在今日的星期二，气温呢是会高达27摄氏度。咁而气象局呢亦都表示，在本周末的是南部的气候呢是较为是温暖的。但是遗憾的就是话，是由于这个的冷风杀到这种的是暖意随即就结束。咁而届时亦都将会是带来阵雨，甚至呢可能会出现的是小冰雹。咁而佢亦都表示，喺西部降雨同埋风暴预计会逐渐地系向西南方向扩展，并且会影响到喺南部嘅地区。好啦，咁而家咧系春天，咁但系咧好可能突然间你就会有一个冬天嘅感觉，突然间冻咗好多。好啦，讲到呢一度，我哋奉上嘅就系呢一首《拜访春天》。

5, 4, 3, 2, 1, 0. Let's start the party.

生活中文广播电台，现在由萧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首先是澳洲新闻。代表澳洲是最具影响力的企业的领袖的游说组织是警告，如果生产率危机是没办法解决，人工工人的工资水平将会是继续地是跑输通胀，而澳洲劳动力生产率是按照每个小时产出去进行计算，在2020年的时候它是持续地倒退，如果是没有是大幅度地改善，生产率将会是跌至是1960年开始是有纪录以来的最低的水平，并且会继续地是助长高的通胀。而澳洲的商业委员会的总裁就认为企业的税收的税率是较高，而劳资关系政策是更加为僵化，是生产率下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澳洲储备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亨特他表示，伊朗相关冲突的局势的再度加紧引发的是澳洲的经济范围内是令人忧虑的价格的上涨。亨特在昨日星期一在澳洲的乡镇地区研究所所举办的叫做乡镇地区振兴全国峰会，在发言的时候他承认通胀率仍然是高过是央行的 2-3% 的目标区间，并且他指出中东的冲突引发的是新一轮的价格的压力是无助于是舒缓这个的局面。而当问及到伊朗相关的冲突对于澳洲的经济带来的新的风险的时候，他就表示说，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物价在近期是有所上涨，并且已经波及到本土的经济。他也补充表示，这个事态的发展无疑是令人担

0: 刚报道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入境。伊朗最终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出席大会。美方回应说，伊斯拉米是被制裁人员，反对他出席大会，但并未正面回应有没有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中方代表就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需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伊朗表示，一艘运油轮在霍建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触碰水雷后爆炸，美方否认消息。伊朗革命卫队表示，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当地星期一试图穿越霍建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意外触碰水雷，其后起火并发生爆炸。革命卫队表示，相关方面曾经尝试控制火势但不成功，阿尔加亚号陷入火海。伊朗方面未有公布更多资讯，包括船上人员伤亡情况。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消息，说阿尔加亚号先后在上个月同过去的周末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击中，无法航行，正由美国的地区伙伴协助拖行。美军批评伊朗散播假消息，试图阻止商船在霍建木兹海峡航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听日上午11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在下午3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去到晚上7点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全文将于行政长官完成发言后分别上载至各自的专题网页，有关文本和相关刊物亦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以在17座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名古屋亚运星期六开幕，港队单车队将会派出23人出战，总教练达海飞说，目标是取得五面奖牌。港队女车神李思颖说，备战状态不错，今届不会参加公路赛，会留力在场地单车全能赛争夺冠军。至于武术赛事，港队派出6男4女出战套路和散打项目，当中不少人都是首次出战亚运会，包括世锦赛及世界杯双料冠军港队男子散打代表梁宇航。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点半。
1: 天气预测，喺树方面，今日阳光充沛，午后表嘅傍晚系会有阵雨，吹东南风，时速系15到25公里，午后系吹南风，时速系25到30公里，最高温度24度，最高降指数系6度。喺尾盘，今日部分地区多云有阵雨，午间可能系会有冰雹，吹西风，时速系20到25公里，早上系吹西南风，时速系20到30公里，之后午间时速系为系25到40公里，最高温度15度。最高指数是5度。推送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新闻报段，再会。

咁啊，听完广告后嘅声音之后咧，咁啊，继续阳光早餐，大家早晨，我是话，好啦，接下来嘅时间里边咧，想同大家一齐嚟睇睇咧，系英国啊，嗱，英国嘅大麻烦咧系要嚟啦，这个唔系川普嘅冷言冷语，乐见系爱尔兰统一，而系英国嘅内部又出咗问题，就一个历史性嘅时刻系正在来临。而按照系英国嘅叫做电讯报报道，话喺9月嘅14号，苏格兰、威尔士同埋系北爱尔兰嘅首都部长将会喺呢一个卡迪夫会晤，要签署一项嘅合作嘅协议，呼吁咧要获得系举行独立公投嘅权利。咩意思呢？咁呢一个系历史上面第一次苏格兰、威尔士同埋系爱尔兰一起行动，谋求嘅系脱离英国。咁因为呢三个地方而家咧都系独立倾向嘅一个嘅政党去进行执政。嗱，以前咧一直都系苏格兰系谋求独立啫，爱尔兰谋求嘅系与系爱尔兰嘅统一。咁现如今啊，系三个地方干脆系共同地合作，都系谋求一个嘅独立嘅公投，然之后咧系同英吉利咧系 say goodbye。咁而且咧系按照报道嚟讲，三位嘅首席嘅部长仲将会咧系与系新芬党嘅主席同埋爱尔兰嘅反对党嘅领袖系玛丽格鲁斯麦克系会喺这个川普嘅系青睐系英国嘅时间里边。他们亦都会是作出一个的表态。咁对于是英国来讲，这个是自然不过的一个事情。要知道，以前英国呢全称是为是大不列颠爱尔兰联合王国。爱尔兰独立了之后呢就改为是大不列颠是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咁而呢一个嘅大不列颠就系英伦三岛，就系英吉利、苏格兰同埋威尔士啦。好啦，现如今一个个系要系脱离啦，咁样英国嘅国名肯定又要再改啦，就不再系用一连串咁长嘅什么英格兰就够啦。咁为乜嘢会咁呢？咁只能够咧系讲系冰封三尺就非一日之寒，所有嘅惊天嘅裂变都系始于系长期被忽视嘅裂痕，而最高嘅导火最新嘅导火索咧系其实咧系至少有两个之多。第一咧就系川普，川普佢喺背后插刀。咁喺爱尔兰访问嘅期间，川普系公开地表态，我希望能够睇到系北爱尔兰同埋咧系爱尔兰嘅统一。咁而英国政府就表达咗系强烈嘅不满啦。但系川普咧，我唔理。好啦，到9月嘅13号嘅时间里边，佢喺接住有讲，佢话北爱尔兰同爱尔兰共和国分处两边。在我睇嚟，系将佢哋系合成一齐，似乎就系世界上边系最顺理成章嘅事情之一啦。咁有记者咧就询问啦，呢个苏格兰嘅问题，川普咧就倒系收敛咗一点。咁佢就表示，佢话啊，你问我问到咗苏格兰这个嘅问题，我暂时就唔会倾，但系我会咧系留到系其他嘅日子我再讲。咁而曾经咧喺呢一个系北爱嘅问题上边系保持中立，亦都曾经公开地主张系苏格兰系留喺英国嘅美国。咁现在咧态度就相当之咧系暧昧，咁好似系乐见啊系英国系分崩离析咁样样。咁好啦，爱尔兰特别系川普亦都系不忘系痛批英国，就话我为英国系感到失望，因为移民系正在摧毁住系佢哋，而佢哋咧系从呢个北海系获取石油，佢哋好富有，如果唔系咁样嘅话，佢哋就会破产啦。英国人自然听我之后咧，就真系眼都突埋出嚟。要知道，英国同美国都被认为咧系有特殊关系嘅盟友嚟啊嘛。而英国咧就总系为系美国系两胁插刀，咁而美国咧却系先系自己啊系对住系英国捅两刀。咁呢一个系唔系系盟友嘅做派咧？咁当然啦，第二个亦就系更加重要嘅导火索，这个系英国自身嘅内部。英国嘅首相啊，系帕兰姆打开咗呢个潘多拉嘅盒子啦。佢
喺日前就表示，佢如果苏格兰独立系有足够嘅支持，咁佢系可能咧系会被允许举行公投嘅噃。嗱，呢一个其实咧系比照嘅系爱尔兰嘅条件而论，而川普嘅表态就赞成系爱尔兰统一咗之后，好多嘅英国人咧就提出咗，佢话。当年停火协议是有规定的，如果是有迹象是明显，大多数的北爱尔兰人可能呢亦都会是投票是支持统一，可以是举行是一次的公投，但是现在的北爱尔兰的民众是没有这种的倾向。再睇返喺十年前先啦，苏格兰独立投票。咁啊，而佢喺呢个公投呢係遭到否决咗之后，英国政府呢，英国嘅中央政府一直都喺度强烈地反对呢啲咁样嘅公投，认为啊呢个苏格兰再次公投係唔符合到係宪法嘅规定。咁啊，但係呢一个白林姆係最新嘅表态，就係话客观上面係刺激咗呢三个嘅地方会联合起嚟要寻求公投。咁当然啦，冇呢一个白林姆嘅表态，呢三个嘅地方亦都会搵到係其他嘅理由。而如果呢係更深层次地係去进行係追溯咁计，当年嘅英国係脱欧埋下嘅就係极大嘅隐患。咁因为呢係时至今日为止，苏格兰、威尔斯、北爱尔兰佢哋嘅主流都唔希望脱欧㗎喎。但係呢个英格兰人呢係最多喎。咁所以呢係脱欧最终就成为咗现实。咁结果呢脱欧之后又如何，我哋就睇见有英国嘅网民呢亦都直接地进行评论，就话脱欧就係本世纪对英国嘅最大嘅背叛。咁而结果呢亦都係一地鸡毛咁话。咁呢度係包括咗嘅係2016年嘅时间啦，即係十年前啦，英国呢就已经係诞生咗係唔少嘅首相啦。咁大家知唔知係几多呢？自从是十年前的2016年开始以来，英国已经是换了是七位的首相啦。十年之内换了七相。咁而脱欧亦都是削减了这个 GDP, 生产力同埋是工资以及呢

小先呢，由此将会呢是成为一个嘅英国嘅历史上面一个非常系关键嘅日子。咁我哋睇见有系一啲嘅西方人已经开始呢喺度预测，就系如果英国系真系分崩离析咁计，地缘政治将如何去演变落去呢？好显然就好似系俄罗斯继承咗系苏联嘅衣钵，而英格兰呢将会系成为系英国嘅主要嘅承继者。分崩离析咗之后嘅英格兰，咁比系当时嘅整个嘅英国嘅人口只系减少咗15%啫。咁啊，比系当前嘅整个嘅系英国嘅 GDP 亦都减少咗成13.5%。咁但系咧，呢个英格兰啦，毕竟就唔系俄罗斯啦，失去一半嘅国土啊。咁样英格兰面临住嘅系一系列嘅地缘政治同埋经济嘅困境，系包括到嘅就系有系伦敦将会失去系英国独立嘅核威胁嘅基地啦。咁嗱，英国所有嘅核武嘅装备啊，佢哋嘅潜艇嘅舰队啦，喺目前嚟讲都系驻扎咗喺呢个苏格兰嘅西海岸嘅叫做系克莱德皇家海军基地嘅噃。咁喺可见嘅未来，英格兰系冇其他嘅地理啦、政治啦，同埋系后勤上边嘅适合容纳啊，系核潜艇嘅深水港嘅一个嘅备案。咁而核力量从来都唔系一串嘅数字，而佢深深地依附住嘅就系特定嘅土地嘅地方。咁我哋亦都系睇见喺呢一个伦敦。伦敦咧，亦都系失去咗呢一个系 GIUK 嘅海峡嘅一个控制。咁而关于呢一个 GIUK， 就系咧系格陵兰同埋系冰岛以及系英国嘅首嘅字母系加起上嚟嘅缩写，而呢一条线锁死咗系欧洲嘅北部同埋系北冰洋，系通过系大西洋嘅海上嘅通道啦。嗱，喺冷战嘅时期咧，呢一个系苏联嘅潜艇从科拉半岛嘅基地进入到系大西洋嘅一个系必经嘅途径，而喺呢一个嘅北约喺呢一度部署咗系一个咧系落水嘅一个嘅监听系统，并且都配合到嘅系反潜巡逻机，系形成嘅一个好严密嘅封锁网。咁而冷静之后咧，英国同埋系北约系通过咗系对 GIUK 嘅海峡嘅一个嘅控制，系掌控住嘅系俄罗斯嘅核潜艇，佢哋嘅潜艇嘅动向。嗱，海上要道嘅得失，直接地会改写嘅就系一个国家嘅安全嘅边界。讲到如果这个系苏格兰独立，将会咧获得系当前喺英国嘅北部嘅水域嘅一个系绝大部分嘅所有权。咁而英格兰咧，将会系失去系对系北海石油同埋系天然气储备大部分嘅收益啊。咁而且咧，英格兰亦都将会失去嘅系位于系苏格兰同埋威尔士嘅水域嘅一个庞大嘅一个海上嘅风力嘅发电区。嗱，一个几世纪以嚟啊，英国一直咧都系假设佢嘅西部嘅边界系佢嘅完全安全，但系如果北爱尔兰与系爱尔兰系统一咁计啦，咁样呢个苏格兰同威尔士脱离，咁样爱尔兰咧就将会系被系外国啊系所包围住啦。咁呢一个将会系喺英格兰嘅家门口系制造咗一个系巨大嘅安全嘅真空啦。咁而伦敦亦都势必咧要重新地部署嘅就系佢军事嘅防御。咁样我哋睇见英国应该又走到系十字路口嘅时间，苏格兰就喺度闹独立，爱尔兰咧系想脱离，威尔士咧系不消停，美国咧系不断地加料喺背后捅刀。咁而呢一个昔日系拥有系全球最为系广阔嘅土地嘅系日不落帝国，咁就好似系俄罗斯嘅套娃一样，一层套一层，咁呢一啲皮咧亦都系一层一层咁样去脱皮，而最终咧咁啊回到系英伦三岛。英伦三岛嘅未来可能咧，咁就系梦想一般。咁而帝国嘅黄昏从来都唔系一夜降临，而系咧系一块一块咁样系暗落去。不得不说啦，治国理政真系一。

门嘅学问啦。而更加我哋要睇到嘅就系一个国家，佢嘅强盛嘅时候系四海归心，而当佢走向没落嘅时候，咁啊总系内部首先系分崩离析。呢一个或许亦都印证咗系中国嘅嗰句嘅老话，就系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顽固系呢一个嘅世界，英国人其实咧系最善于系去搞搞震。睇下呢一个嘅印巴嘅问题，睇下巴尔嘅问题，睇下非洲嘅好多嘅问题，都系有呢一个英国人咧喺后边咧系不断咧喺度系捅刀嘅后果。但系搞嚟搞去，到最后搞到自己身上，呢一个嘅世界。可以是用这句说话去总结，就是你出来找呢，最终你是要还的。好啦，咁讲到呢一度啦，咁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希望亦都感谢大家嘅陪伴啦，亦都祝大家系有愉快健康嘅每一天，呢个安好便是晴天。好啦，咁约定大家啦，喺听日嘅同一时间，我哋再见。咁而家将时间咧系交俾李生啦。

0: 有大号嘅家庭装、摩擦装、喷雾装同埋轻便装可供选择，啱晒全家大细。
1: 而且全部由澳洲 TGA 批核，绝对可以信赖。各大唐人中药行均有代售，总代理神龙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
2: 住大屋又怕住得远，孤单寂寞；住大厦又怕面积细，管理费高。人生就系咁矛盾啦，左计右计，都系 townhouse 最实际。悉尼中央区邻近 Stratfield 同 Burwood 全新 townhouse 马上入住，两房半及大四房选择，城中明星大型别墅屋苑，环境优静，百年老字号开发商杰作 apartment 价钱，住大屋面积，前后花园。预约参观电话04698266八，陈卓健。
3: 哇，香气四日喎、
4: 啊！我用咗黄竹牌泰国香米煮饭，香咧，
3: 咁香饭味，我都要留低食饭先。
4: 你知嘛？黄竹牌泰国香米系顶级嘅香米，生产过程清洁卫生，全球都咁受欢迎噶。我先生平日做嘢咁辛苦，小朋友又要好营养，梗系要食最靓、最名贵嘅黄竹牌香米啦。
3: 咁好，我都要改食黄竹泰国香米啦。
4: 要认明红底金字 Royal Umbrella， 中间印有泰国黄竹伞标志。先至好买啊！各大唐人超市有售，
5: 只需几滴品真嘅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嘅煲仔饭即刻飘香四日。采用上等飞姜改造黄豆。

哈哈大笑，成条街都听到佢讲嘢。佢嬲嘅时候都系好大声，但系佢嘅气来得快，去得也快。呢种人豪爽率直，佢哋嘅心里边藏唔到一啲事，有乜嘢就讲乜嘢，唔会拐弯抹角，容易冲动，脾气一上嚟就控制唔住，但系亦都好容易原谅别人。今日同你嗌交，听日见面呢都系会同你打招呼嘅。第二种人，你一听就知道佢哋讲说话轻声细语，好似春风一样，好舒服嘅。你从来冇听过佢哋大声讲嘢，即使系好嬲，都系压住声音，情愿自己受委屈，都唔愿意同人哋争。呢种人包容力特别强，好少同人有冲突。佢哋讲说话之前会諗下，心思熟虑，唔会脱口而出，善于观察，能够察觉别人嘅情绪，会照顾别人嘅感受。而喺办公室里面呢，佢哋总系最安静嘅嗰一个。你请佢哋帮忙，佢哋好少拒绝，即使自己好忙都会应承，相处起嚟非常之舒服，唔会俾人压力，因为佢哋懂得照顾别人嘅感受。你嘅办公室一定有呢种同事嘅，佢哋从来唔会同你大声讲嘢噶。你有困难揾佢咩？佢会答应。你急于要资料咩？佢会加班帮你赶出嚟。但系你要注意噃，唔好因为佢容易相处就一直麻烦佢。因为佢虽然唔会拒绝，但系佢心里边咧系会累积压力，总有一日会爆发嘅。或者佢会默默地远离你，你唔知点解噶噃。如果你是这种人呢，我要提醒你，你的温和是优点，是你的美德，但是不要让温和变成软弱，应该坚持的时候就要坚持，应该拒绝的时候就要拒绝。音量可以温和，但是态度要坚定。你可以细细声说不，但是一定要讲出来，不要让别人以为你是很欺负的，因为你的善良应该被尊重，而不是被利用的。记住啊，温柔是强大的另一种表现，不是软弱的借口。第三种人最令人捉摸不定的，他们的音量没有规律，刚才还好好地讲嘢，忽然间就提高音量，你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生气。有时候他温柔到好像绵羊，有时暴躁到好像老虎，令人摸不清他们的脾气。这一种人情绪不稳定，心情的起伏特别大，内心焦虑不安，缺乏安全感，容易受环境的影响，人家一句说话就会影响他的情绪，他们自己都控制不到的。朝早见面他心情好，跟你温和地打招呼，中午再见呢，他们就可能会板着脸，音量变大，你问他发生什么事啊，他说没事，但是他的音量已经出卖了他了。这种人可能内心有冲突，有压力，有焦虑，可能他的成长环境不多稳定，小个的时候父母都是这样对他们，所以他就学会了这一种模式。又或者最近他遇到困难，工作压力大，家庭有问题，经济有困难，身体不舒服，但是他们不会直接讲的，只是通过音量的变化来到表达。同呢一种人相处特别攰噶，因为你永远要猜度佢嘅心情，你唔知道今日应该点样同佢讲嘢，讲错一句说话，佢可能就会爆发，令人觉得好唔舒服，唔知道应该点样同佢相处噶。呢种人你要小心，因为佢嘅双重标准，迟早会令到佢失去别人嘅信任。呢一种音量忽大忽小嘅人，其实最可怜。因为他们自己都很痛苦，他们都不想这样，但是控制不到情绪，好像坐过山车一样，自己也被自己折磨，晚上就可能会后悔的。第四种人呢，就是最高境界，他们的音量永远都恰到好处，不会太大，也都不会太过小，刚刚好令你听得清楚，又不会令你觉得不舒服。他们懂得乜嘢场合用乜嘢音量，呢一种人成熟稳重，有分寸感，有修养，

心有定力，唔会容易被外界影响。佢哋懂得尊重别人，亦都尊重自己。应该大声嘅时候大声，应该细声嘅时候会细声。呢啲先至系真正嘅掌控。喺会议室，佢哋嘅音量清晰，令到最后一排嘅人都听到嘅。喺屋企，佢哋对家人温和，但系唔系软弱，而系尊重。遇到唔公平嘅事，佢哋亦都会据理力争，但系音量唔会失控，因为佢哋知道说服力唔系来自音量，而系来自有道理，唔系刻意压抑自己，而系真正地掌控。佢哋自己嘅音量随心而变，但系始终喺掌控之中，咁系需要长期嘅修养，唔系一日两日可以练得成嘅。真正嘅领导者就系呢种人啦。你睇嗰啲成功嘅企业家，佢哋开会嘅时候音量唔大，但系大家都好认真听。点解？因为佢哋讲嘅说话有分量，唔需要用音量嚟到强调。佢哋对员工说话温和，但系员工都好尊敬佢哋，唔系怕佢哋，系真心尊敬，因为佢哋展现出嚟嘅系一种内在嘅力量。呢种人去到边度都受欢迎，因为同佢哋相处好舒服。他们懂得照顾别人的感受，同时都不失自己的立场。你有困难找他们吗？他们会认真帮你，但是不会令到你有负担。你做错事，他们会指正你，但是他们不会令你觉得很丢脸。这种分寸感就是从音量开始展示出来的。如果你是这种人，恭喜你，你已经修炼到一定的程度了。但是不要骄傲啊，因为修养这件事是一辈子的功课，要继续保持，同时都要帮助四周围的人，令到更加多人明白音量的重要性。

你说话的音量暴露了你的性格，出卖了你。第二回，网络文章。音量背后的四种性格密码，你对照完未呢？你是哪一种？你身边的人又是哪一种呢？究竟准不准呢？其实呢，每一种都没有绝对的好坏，关键是要了解自己，然后朝着第四种去修炼。但是在修炼之前，我们更加要深入了解音量背后更加深的道理。你知道吗？音量这件事呢，它暴露的不只是性格，它有三个层次的暴露。第一层暴露的是你本身的层次，第二层暴露的是你的性格，第三层暴露的是你内心深处的安全感。我们一层一层来到看。第一层的音量暴露你的层次。什么叫做层次呢？就是你站在人生的哪一个位置了。你有没有发现层次越高的人讲说话的音量越低呢？为什么？因为他们心中有敬畏，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比自己更大的东西，所以他们不会张扬跋扈，不会大呼小叫，不会以身压人。李白有几句诗是这么讲的：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你看，不敢高声语不是胆小，而是敬畏。真正有层次的人心中有敬畏，自然音量有分寸了。你在火车那里大声讲电话，暴露的是你没有公共的意识。你在餐厅对服务员大呼小叫，暴露的是你内心的优越感的缺失。真正有优越感的人不需要大声，因为他们的地位本身就讲明一切。那些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的人，往往是层次不够的人，他们需要用音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但是越证明越暴露他们的层次不够。第二层音量暴露你的性格，这个就是我分析的四种性格密码。音量急促的人往往做事亦都是急躁的。音量忽大忽小的人情绪不稳定。音量始终温和的人，他的内心是有定力的。你的音量就是你内心世界的外在表现。控制不到音量的人往往亦都控制不到自己的情绪。控制不到情绪的人往往控制不到自己的人生。第三层音量暴露你的安全感，这个是最深层次的秘密。为什么有人必须要用大的声音才讲嘢呢？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他的内心缺乏安全感，害怕不被听见，害怕不被重视，害怕自己的存在被忽略，所以他们一定要大声讲，用音量来到证实。但是真正有安全感的人是不需要这样做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价值，他们不需要用音量来证明。你看，音量这件小事其实暴露的是一个人的全部，从层次到性格，从性格到内心最深处的安全感。所以我们经常都说，你想了解一个人，你不用听他讲什么，先听他怎样讲。音量就已经讲给你听答案是什么了。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更加重要的真相，人的大脑对声音的反应速度比对内容的理解要快得多的。科学研究发现，当一个人讲说话的时候，听的人的大脑会在三秒钟之内根据音量、音调、语速作出第一个判断。这个判断就是要不要继续听下去呢？如果音量令人不舒服的，大脑会自动启动一个防御的机制，即使你后面讲的内容再有道理，听的人都很难真正听入去的。为什么？我们会本能地避开大声讲说话的人，因为在远古时代，大声往往代表危险，代表攻击，代表威胁。这种本能刻在我们的基因里面，几千年都没有改变。所以当一个人用好大的音量讲说话的时候，即使他是没有恶意的，我们的本能都是会觉得不舒服，想远离他。这个不是你的错，
这个是人类的本能的反应。我们再来看一下阴阳和层次的对应关系，我们又将它分成三个层次，低层次、中层次、高层次。你可以对照一下，看看自己是哪一个层次。低层次的人阴阳有几个特征的。第一，在公共场合不懂得控制阴阳，火车上大声讲电话，餐厅里面大声喧哗，电影院里面大声讲说话，完全都不理周围的人。第二，对弱者大声，对强者细声。这一种人对服务员、对清洁工人、对下属大呼小叫，对老板、对有权势的人，他们的声音就变少了，变得客气了。这一种双重的标准就暴露了一个人的层次。第三，用阴阳压人，以为声大就有道理，同人争论的时候，他们不是讲道理，而是比较哪个的声音大，以为声音大就赢了。这些是最低层次的做法。第四，对家人敲叫，对外人客气，在外面对哪个都温声细语，一回家对父母、对配偶、对子女就大敲大叫，这一种人呢层次最低。中层次的人知道要控制阴阳，但是做不到始终如一，情绪好的时候温和，情绪差的时候暴躁。他们懂得道理，知道应该控制阴阳，但是缺乏修炼，一遇到压力，一遇到挫折，马上就控制不到了。这一种人不是不想做得好，而是功夫不够，还要继续修炼。那些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人，那些真正改变世界的人，他们讲说话的音量都不大的，但是他们讲的说话全世界都听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讲说话的内容本身就有分量，不需要用音量来加持。音量只是一个形式，内容就是本质。当你的内容够分量的时候呢，你根本是不需要大声的。说服力不是来自音量，所以说有理不在声高。你是否有道理跟讲说话的声音大小没关系的。两个人在这里争论，一个人大声，一个人细声，哪个赢不一定，要看哪个讲得有道理。你看法庭上面的律师，他们辩论的时候会不会大敲大叫呢？不会，他们都是心平气和讲道理，讲证据，分析逻辑。因为他们知道法官听的是道理，不是音量，反而是那些没有道理的人才会大声讲，想用音量掩盖自己理亏。你想要人家尊重你，首先尊重别人的耳朵。大声讲说话其实是一种侵犯，是对别人听觉的侵犯。温和的声音才能够赢得真正的尊重。你小心的观察就会发现，那些受人尊敬的人，他们的音量都不大的，但是大家都愿意听他们讲话，愿意跟他们亲近。为什么？因为他们用音量展现出来的是对别人的尊重，而这种尊重呢是会得到同等的回报的。现在我要讲家庭中的阴阳智慧是最重要的部分，因为一个人的修养最能够体现在家庭里面。你对家人的阴阳才是你真实修养的展现。父母对孩子的阴阳更加重要，因为这会影响孩子的一生。经常对孩子敲叫的父母，一是内弱，一是就暴躁。为什么？因为孩子会模仿他的父母，你用什么方式对他，他就学会用什么方式对别人。你经常都闹他，他一是被你吓到变得胆小，一是呢他就学会了用大声大叫的方式去对别人。你想孩子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先要让自己成为这样的人。你想他有修养吗？首先你的音量要有修养，对长辈的音量要温和，这些是孝道的表现。真正的孝顺不只是给钱或者买礼物，而是体现在日常相处的细节里面。对老人家讲说话要慢，要温和，要有耐心。很多人对外人很客气，对父母就没有耐心。
父母问一个问题就唔耐烦咁大声回答，呢种态度最伤父母嘅心。你要知道，父母老啦，反应慢啦，记性差咗，佢哋唔系故意要重复问你，而系真系唔记得啊嘛。你细个嗰阵学说话嘅时候，佢哋教你几百次，但系从来冇唔耐烦。而家佢哋老咗，问你几次，你就不耐烦啦。咁啱唔啱呢？真正嘅孝顺系无论父母问几多次，你都耐心温和地回答，令佢哋感受到你嘅尊重同埋你嘅爱。记住，你今日点样对父母，你嘅孩子将来就会点样对你，而呢啲呢就系因果啦。你说话的音量暴露了你的性格，出卖了你。第三回，网络文章。我们继续讲，其实音量和职场的信任都有关系的。同事会根据你的音量判断你是不是值得信任。音量失控的人，别人会怀疑你其他方面都失控。你连自己的声音都控制不好的，怎样令人家相信你能够控制好工作，控制好情绪，能够在关键的时刻靠得住呢？所以在职场上，控制好你的音量其实是建立信任，是展现你的专业程度。从中医的角度看，音量和健康都有很大的关系的。大声说话伤身，中医话大声伤气伤肝，长期大声讲说话的人容易肝气上逆，容易上火，容易发脾气，而发脾气呢就会令到他们更加大声，这个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声音和五脏是有对应的关系的，肝对应的是怒，你经常大声发怒就是伤你的肝。心对应的是喜，你的声音温和，心情愉悦，心脏就健康，温和说话是养生。声音温和，气息调和，心平气和，百病不生。古人的养生智慧里面有一条叫做寡言养气，不是要你不讲嘢啊，而是说话要少，要慢，要轻，咁先至能够养气噶。气养好咗啦，身体自然健康啦。所以你睇嗰啲长寿嘅老人，佢哋讲说话都系好慢、好轻，从来唔会急躁、唔大声。呢个唔系偶。

0: 恰到好处的音量就是显示你的自信和修养，太过大显得不专业，太过细显得不自信，刚刚好呢就是最好的了。现在我要教大家怎样修炼音量的功夫了。第一步是觉察，开始注意自己讲说话的音量，观察别人对你的音量的反应。如果人家皱起眉头的，如果人家退后的，如果人家拧转头的，其实这些都是信号告诉你知你的音量太大了。你在心里面要问自己，我现在的音量合适吗？这个觉察很重要的，因为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音量是有问题，一旦你开始觉察你就要改变了。第二步是呼吸，用腹式呼吸控制音量，深呼吸让你的声音更加沉稳，也都令到你的情绪更平静。每日早上练习五分钟，吸气的时候感觉气沉丹田，呼气的时候要慢慢地呼出来，然后讲说话，你会发现你的声音变得更有力量，但是音量就降低了，这个就是用气的力量了。第三步是情绪管理，音量失控往往源于情绪失控，生气的时候首先深呼吸三次再讲说话，将想讲的说话在心里面过一遍，调整好音量再讲出口。我教你一个方法，当你好嬲、好想大叫的时候，先饮一啖水，慢慢饮，等水在你的喉咙度轻轻地滑落去。这个动作会令到你冷静，然后再讲说话，于是你就发现你的音量自然就降低了。第四步是同理心，切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如果你是对方的，你愿不愿意听见大音量的说话呢？如果不愿意的，你就降低音量，将别人当成你在乎的人看待。你对你在乎的人会不会大叫？不会，那对其他人都不好了，因为每一个人都值得我们被温和对待的。第五步是日常的修炼了，从对家人说话开始修炼。最难控制音量的时候呢，就是最需要控制的时候，每日进步少少，今日比昨日的音量降低一点，听日比今日再低一点，慢慢就会成为你的习惯，成为你的修养了。音量和腹部有什么关系呢？古人说贵人语话迟，为什么说话慢声音轻的人容易成为贵人呢？因为他们懂得掌控自己，连音量都掌控不到的人怎样掌控人生呢？掌控自己是一切的基础，你能够掌控音量
1: 得了痛风真攞命，反复发作好难顶，样样戒口唔食得，而家有咗酸辣通，对付痛风好轻松。
2: 澳洲酸辣通纯
3: 天然，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听多啲，笑多啲，人都健康快乐啲。
4: 彩龙地产专注于澳洲房地产，拥有超过20多年的经验，集开发商、房产许可代理、物业管理以及项目管理于一身的公司，一站式的一条龙服务，能够为你在最短的时间获得最专业的服务。无论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贷款服务、建筑设计等，彩龙地产都会有专业人士为你贴心提供建议和安排。而想了解更多详情，可致电1800-982-328查询。彩龙地产新地址419号沙石街希马旗2000。
5: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 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6: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烈墓碑雪梨负责人。我们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们30几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在雪梨、Melbourne、Brisbane。 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

0: 我哋质量嘅保证，价格亦都非常优惠。我哋嘅服务系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同埋现场刻字。我哋系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俾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1: Linked 唔想你因为未支付过路费而拖慢行程，因此我哋同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合作，对未支付过路费嘅处理流程进行咗重大改进。我哋将从传统嘅纸质邮件通知改为更快嘅电子提醒。对于有经济困难嘅用户，我哋仲会提供额外支持，千祈唔好心存侥幸啊！即刻开通 Linked 电子标签账户，快速支付过路费啦！详情请参阅 linked.com.au/nswtolls。
2: 节目彩龙地产重新翻到 2CR 电台啦，喺澳洲拥有超过20多年经验，一条龙嘅房地产服务。彩龙地产执行董事 Diana Wong 将会为大家带嚟更多有关澳洲最新嘅楼盘消息、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等嘅知识。Diana 都将会喺节目当中为听众提供最全面、最专业嘅分析同解答。彩龙地产每逢星期一上午8:30，星期五晚上6:15，星期日中午1:45播出。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你而家收听紧嘅节目系每个星期嘅安居乐业。我是 Cheris， 大家好。同我哋一起直播嘅仲有呢我哋嘅刘瑞威建筑师刘即师，你好啊。
1: Cheris 你好，咁多听众大家早晨。
0: 你好，是。今日咩分享啊刘即师。
1: 其实呢是今日呢是同大家介绍一间，是唔好介绍一间啊。因为澳洲嘅建筑商呢是突然间是倒闭啊。咁呢喺过去两个星期里面呢同大家介绍过我哋所谓嘅是住宅建筑赔偿基金啦，即係嗰个是compensation fund 啦。咁就係佢嘅係保險嘅機制啦，同埋呢有地方呢係不足之處，即係好似我同大家介紹嘅話呢，就話係起1000万嘅房屋呢都係賠34咁樣，起100万嘅房屋又都賠34万咁樣，咁所以呢啲咁樣嘅不足之處呢大家都好似係覺得啊買完買都冇分別啦咁樣。
0: 係啊。
1: 言猶在耳之下呢，突然間又發生咗兩間非常之大嘅係建築公司呢係突然間倒閉喎。
0: 係。
1: 咁呢個咁樣嘅係倒閉潮當然啦，唔係話追溯返突然間係兩間，因為呢過去一年裏面呢都差唔多呢係有1200间，你聽住1200间 builder 呢嗰、那個係建築公司呢係倒閉嘅。咁所以喺呢啲嘅咁嘅情況之下呢，而家呢就突顯咗兩間咁樣嘅係公司呢，一間呢叫係 Buffler Group 啦，同埋一間叫做係 Bella Module 啦。咁 Buffler Group 呢就係呢個係 New South Wales 省嘅係 base 嘅，咁同埋呢個係 Bella Module 啦，就係呢個西澳嘅係 base 嘅係建築商啦。咁所以呢間咁樣嘅係事件裏面呢就係、是非常之令人担忧啦，尤其是喺个建筑行业里面啦。因为依间大型嘅系开发公司呢差唔多呢开咗呢系30年咁就係㗎啦。咁呢就系、是、基本上呢就系话系供应一啲系我哋叫做中下价嘅系房屋嘅建造商啊。咁就正正呢就系、是、符合咗我哋叫做 affordable housing 啦，即系依家政府大力咁推出嚟嘅 affordable housing 个计划呢，就话喺5年之内呢就系、是、要提供120伙房屋嗰个咁样嘅系、哦、可以咁样嘅系目标咁样，
0: 即系其实个需求量好大嘅本身，
1: 需求量系非常非常之大嘅。咁、所以咧，依间咁嘅公司咧就正正咧就系咧系喺依个咁样嘅系分 line 咧去 draw 依啲咁样嘅系房屋啦。
0: 系
1: 咁突然间咧系倒闭嘅话咧。咁其实呢依个呢就係、是、大家都係非常非常之係震惊啊。
0: 係
1: 係。咁当然啦，最关心嘅问题就话咁我嘅权益会唔会受到保护啊。
0: 冇错，係啊。
1: 如果係依间你咁样諗咗，我係作为一个係买主之一或者係买

0: 咁呢个自愿托管咧，就英文咧叫做系 voluntary administration 啦。咁呢个其实咧就差唔多咧，系等于一个破产嘅先兆。
1: 啊，
0: 系
1: 啊，
0: 因为咧而家咧系如果你突然间贸然宣布系破产嘅话，
1: 系系，
0: 咁咧有好多好多法律程序上面咧就系话咧系要系所谓系调警嘅调整嘅。咁但系咧入咗呢个我哋叫做系所谓自愿托管嘅程序之下咧，
1: 系
0: 咁咧就系咧会有一个我哋叫做系委托人啦，即系一个 administrator 里边咧，
1: 系
0: 咁咧就希望咧同意咧系找出咧呢个系答案嘅，
1: 咁
0: 仲要找出。

0: 咧就系呢个我哋叫做系个非常之大嘅 administrator， 即系话咧专系做呢个系破产管理公司啊，即系咁讲喺度啦。咁呢个破产管理公司咧，其实来头咧都唔细嘅，因为咧佢系以前嘅系New South Wales 省嘅 planning minister 咧，同埋咧系之前喺呢一个系雪梨市嘅市长咧 Frank Sartor 咧系所谓领导嘅。
1: 即系变咗佢仲施工紧，但系佢托管咗，即系都可以继续到，系咪咁啊？
0: 喺呢个系托管咗之后咧，就完全咧系交咗呢个托管人嘅手里边咧，究竟咧系点样样咧去处理呢个咁样嘅各方面嘅问题啦，唔好话单单系呢个系 finance 嘅问题。
1: 明白，明白。
0: 咁因为咧呢个咁样嘅系程序咧，就话当然咁大咁大嘅损失啦，同埋面临咁大嘅欠款啊，因为呢个咧33亿咧，
1: 好庞大嘅数字，
0: 系一个系欠各方嘅银行嘅负债嚟讲嚟噶啦。所以咧，我唔知道即系话呢啲咁嘅程序之下咧，大家咧系会有啲咩系想象之力啦。咁但系咧。呢、这个 Buffalo Group 本身咧，嗰个困境咧，佢就系归咎于一个我哋叫做系，佢英文咧就叫做系 perfect storm， 就系话完美风暴啦。咁其实咧就系话，呢个咧就系讲，因为联邦政府咧刚刚喺两个月之前咧宣布咗咧，嗰个系 tax rule 嗰个 changes， 即系好似一个negative gearing 啦。咁即系话系嗰个 negative gearing 咧，就变咗系嗰、那个叫负扣税嗰度咧，就咧系唔可以咧系每年咧咁嘅计算，要到卖出嚟嘅时候咧先埋单计数嘅啫，呢个咁嘅负扣税啦。咁同埋咧，我哋叫做系 capital gain tax， 即系嗰个所得税里边咧。咁之前咧就系、是、有呢一个系50% 免税额，然后咧就系、是、再50% 咧，然后先至系再计呢个税
1: 务嘅。即系变咗影响咗佢收入。
0: 呢、这个唔系变咗系影响咗咧佢嗰个系买家嗰个系意欲。因为咧呢、这个咁样嘅系转变咧，就
1: 系、
0: 是、令到咧投资者咧，就
1: 系、
0: 是、有少少系脚步咧，或者咧坐呢个系观望嘅态度。咁所以咧，就算喺短短呢几个月之间，联邦银行所谓联邦政府咧，即系啱啱宣布呢个咁样嘅改税制咧，其实系冇几耐嘅啫，差唔多系六月头系开始咧。
1: 系
0: 咁喺三个月里边咧，嗰、那个系销售额咧系直线下降，
1: 系即系影响好大，令到佢就面临咗困境
0: 咁样。直线下降之下咧，咁咧就系咧令到咧系嗰个叫做资金供应链咧就立翻系断裂嘅。
1: 系
0: 点解会咁样咧？其实咧大部分嘅时间咧，呢、这个咁样嘅系公司咧，
1: 系
0: 都系咧用呢个我哋叫做系第二浸嘅派款啊，即系 second mortgage 上边啦。咁咧呢个咧当然系列依个高风险高利息嗰方面嘅系情况啦。咁所以咧呢啲咁样嘅 second mortgage 嘅公司，譬如话系私人贷款公司啊咁喺度咧，就遇到有啲咩风吹草动嘅话咧，就即刻山水后啊。咁所以咧呢、这个联邦政府嘅系政策咧，令到咧。喺呢个咁样嘅销售情况唔理想之下咧，银主咧就马上关税喉啦。
1: 哦，
0: 咁所以呢个嘅关税喉之下咧，就令到佢咧唔可以去继续咧系所谓系发工资啊，同埋咧系买呢个咁样嘅系材料嘅困局啊。咁所以个系Butler 咧就其实咧即系话系。当然啦，系有呢啲咁样嘅，系非常之敏感。居然话系一个咁样嘅系制度之下咧，就会系突然间系倒闭啦。
1: 系
0: 咁好啦，咁另外一个咧，我哋就讲呢个系 Bella Modula， 咁即系话系呢个系模块化嘅系建筑商。咁呢个咧，其实咧亦都系属于一个非常之特殊嘅情况啊。咁呢个咧就系 base 喺呢个系西澳洲嘅系公司啦。
1: 系。
0: 咁佢嗰个系情况之下咧，就佢其实咧就系提供咧呢一个我哋叫做系 granny flat 咧，同埋一个系家庭办公室 home office site。咁咧其实咧就差唔多等于呢个系等于一啲系铁皮屋咁上下嘅嘢啦，咁即系话吓，咁当然啦，如果你大家都系熟悉知道嘅话咧，就系话好似呢、这个疫情期间咧，即系喺呢个系 COVID-19 嘅情况啦，
1: 冇错，
0: 咁就系喺中国啊或者香港咁样啦，都好多系

0: 商品提供者，
1: 系
0: 咁呢个商品提供者咧，就等于咧就话系好似你
1: 买咗样嘢咁啫，
0: 洗衣机啊，
1: 系咯系咯，
0: 又或者系买咗个冰箱啊，或者雪柜啊咁喺度啦，咁然后咧就系你到翻去咧去做咁样，又甚至好似你话买张床咁。

0: 咁样，只不过系话咧系提供，佢只嘅话系 indicate 啊，即系话咧系提示咧，就话咧或者会有人接手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谂下，你俾咗50% 嘅 deposit 嘅房屋，然后咧另外一个人接手，咁另外一个人基本上咧就用半价同你去提供呢个咁嘅房屋，
1: 系啦，
0: 究竟系做唔做得到咧？咁样呢个咧即系非常
1: 悬
0: 之
1: 疑
0: 大
1: 喎，系啦，冇
0: 嘅
1: 错，
0: 问号喺度啦。咁
1: 系。
0: 所以咧呢啲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大家咧都系有一个系非常之大嘅疑问喺度啊。
1: 冇
0: 咁
1: 错，
0: 至于
1: 系。
0: 你话系究竟呢啲咁样嘅客户嘅权益咧，有冇有个系保护嘅机制咧？咁样咁当然啦。我哋讲嘅系保护机制，第一个就话咧，就系呢个新州嘅系住宅建筑赔偿基金啦，就系我哋叫做 Home Building Compensation Fund，
1: 系。
0: 咁咧就系简称咧叫 HBCF 啦。咁当然呢个咧其实系取替之前嘅叫做系 Home Warranty Insurance 喺嗰度。咁呢个咁样嘅系 Home Warranty Insurance 啦。咁当然我同大家系提及嘅就话系呢个咧系非常之疏罅嘅安全网咁样度
1: 疏
0: 啊，
1: 漏安全
0: 系
1: 网
0: 因为
1: 系。
0: 咧呢个咧系一个特别大嘅窿咧，系安全网，因为点解咧？你起间200万嘅屋，佢只系赔翻34万俾
1: 其
0: 你咁
1: 实
0: 样啦。
1: 系咯，
0: 咁所以呢个咧
1: 点
0: 系
1: 计都好
0: 有安
1: 似
0: 全网，但系咧就系咧非常之疏漏，
1: 系
0: 可以
1: 系
0: 漏咗好多嘢喺度嘅。
1: 系系。
0: 咁所以咧，但系咧呢、這个咧系当然啦，比较完全冇嘅啫，非常即系好好多啦，系咪先？
1: 系，
0: 你话系呢个咧系非常之好嘅例子啊。咁所以呢个咁样嘅系安全网咧喺Buckler 或者喺呢个系 Buffler 咧嗰个系建筑公司里面嘅条件之下咧，如果你系我哋叫做系一个 land and house package 嘅情况之下咧，你就会系获得赔偿啦。因为呢个基金咧、那个住宅嘅项目咧提供个保险咧就系建筑商破产。或者系死亡，或者系失踪，或者系被吊销牌照，咁佢咧就正正咧系符合咧系第一个条件啦，即系话建筑商破产啦。咁所以咧，你可以根据呢个咁样嘅系条件咧，系获得呢一个系索偿嘅。咁但系咧，如果你谂下，就算系本身嗰个机制啦，因为咧呢、这个系2012年咧定出嚟嘅系赔偿金额咧，就系话咧系赔翻34万。咁但系就算你而家今时今日嘅话咧，因为嗰个系建筑成本嘅上涨咧，
1: 冇错，
0: 已经系升咗60%。
1: 哇，其实好多。
0: 咁老实俾咧，其实咧你要等于咧系48万咧，先至等于翻系14年前嗰、那个14年前嗰个咧系34万
1: 成
0: 咁
1: 本
0: 样
1: 咁，
0: 度啊，
1: 哦，
0: 系咪？咁所以呢个系保障啦，当然啦，你话系充唔充足嘅话咧，咁当然而家咧亦都系有系所谓政府咧开始嘅调查咧，究竟系咪应该加翻上去？尤其是咧，你睇到呢一个系维多利亚省咧，因为呢个咁样嘅条例咧，已经系增加到咧系40万呢个系赔款，咁咧就系比New South Wales 省嚟讲咧系多咗呢一个系6万蚊嘅。咁但系当然啦，翻翻转头睇嘅话，呢、这个系New South Wales 省政府咧仍然咧系做紧蚀本生意，因为咧佢每一年咧要提供呢啲咁样嘅大量嘅赔款咧，其实咧系等于纳税人嘅非常大嘅系负担啊，因为咧呢单嘢咧完全咧系由政府咧系 take over 咧，系自从呢一个系自从喺呢个 HIH 嗰个系倒闭之后咧，咁所以咧冚唪唥咧 take over 翻呢个咁样情况啦。咁但系点都好啦，咁即系而家翻翻转头睇嘅话咧，呢、这个咁样嘅系受保护嘅系人群咧，就只不过系 house and land package 里边咧嗰部分。咁当然你话系点样，究竟可以系避免呢啲咁样嘅事情发生啦？咁样咁，但系咧就奉劝大家咧，就话啊，好似买楼之前咧，或者系签合同之前咧，就要做一个系我哋叫尽职调查，英文就叫 due diligence 啦。咁其实咧，呢个 due diligence 咧就话系我相信系你嘅律师嘅责任啦。因为律师咧就系话咧，系如果同你做呢个买卖合同嘅时候咧，佢就应该要做我哋叫尽职调查里边咧，就话系睇下咧，嗰、那个系调查咧就系嗰个 verification。即系话咧，究竟咧系有咩风险啦，同埋咧系有咩咧系可以有追溯嘅权利啊，咁样喺度啦。
1: 知道。
0: 咁佢里边咧就话系知道通过呢个 Surface New South Wales 嘅官方机构网站咧核实咧个建筑商究竟咧就系话有冇投诉啊，同埋佢究竟系咪有冇所谓嗰个牌照系咪有效啦。
1: 系。
0: 咁另外咧就系要出示呢个系Compensation Fund 里边嗰个系保险嘅有效证书啦。
1: 系。
0: 咁同埋咧系根据系。

0: 往嗰个系记录咧，究竟系有冇人系投诉过啊？同埋甚至咧，你有机会去联络以前嗰个系客户咧，究竟佢嗰个系工作嘅效率啦，同埋提前嗰个系质素，所谓系提供货物嘅质素咧，系点样样啦？
1: 系
0: 咁，另外咧，亦都系有睇呢一个系非常之大家要去留心嘅就话咧，如果呢个咁样嘅价钱咧，一个超低嘅报价。同埋咧系低过咧同行系好多嘅咁喺度咧，咁所以呢啲咁样嘅系情况咧，其实咧就话系有一啲我哋叫做系variation 嗰个系情况啦，因为叫做系工程变更个 variation 咧，其实咧有好多嘢咧喺 contract 里边咧系有啲 hidden 嘅，咁咧譬如话系有啲佢冇写
1: 系
0: 如果个地下咧系遇到唔同嘅地质，咁譬如话系黏土咁样，
1: 系啊，
0: 又或者系沙地嘅话咧，会要加重呢个
1: 成本咁样，
0: 嗰个加重嗰个地基嗰个设计啊，又或者加深啊，或者要加呢个系桩柱啊，咁喺度咧，咁咧呢啲咧其实咧就话喺个 contract 里边咧一定要明确写明咧，如果有咁嘅情况之下，要点样
1: 咁
0: 样，因为咧好多时咧系当然突发嘅事情咧，或者系始料不及嘅事情咧，
1: 即系进录唔到噶嘛，系咯。
0: 大家咧都未必一定知道，咁但系咧，你起码咧都提供一个，譬如话系加条桩咧要1000蚊，或者加条桩咧要500蚊咁喺度。咁然后咧系加多咗几多呢一个系石屎地基里边咧系赔要交多加咧系几多钱一立方米嗰个系 concrete 咁喺度。
1: 系系。
0: 咁所以呢个咁样嘅系数字喺里边嘅话咧，
1: 系
0: 你起码都有啲根据咧，
1: 都有得参考翻
0: 系
1: 咯。
0: 系啦，唔好话到时咧。打死狗讲价咁喺度，诶，我话俾你听呢度咧几多条桩咁喺度，50000蚊咁就50000蚊。
1: 啊，系咯系咯，
0: 呢个咧系有一个咁样
1: 保障啲
0: 保障喺度话咧，咁咧喺 due diligence 里边咧就话咧呢个系尽职调查里边咧就应该咧系写明嘅。咁当然啦，另外一个法咧就话咧系千祈唔好话好似刚才咧话有啲人咧俾咗50% 嘅系订金咧，咁然后先等送货咁喺度咧，咁其实咧呢个咧就系千祈唔好咁样做，因为咧好多时咧都系话，譬如话系你顶多咧俾20% 或者30% 喺度，咁然后咧啲货咧系到咗嗰个系工厂，或者个货咧喺工厂嗰度咧系准备可以起货嘅时候咧，你去检查之后咧，然后咧先至再俾嗰个系款项，然后再安排咧运送去到工地嘅时候咧，先再俾尾款或者系再俾其他嘅 agree 嘅款项咁样，咁先至可以咧着样咁样咧，就避免咗呢一个系一次过咧系损失咁多，因为咧好多时
1: 咁安全啲，
0: 你系完全唔知道咧究竟咧系有啲咩突发情况系发生咁，好似你话系 Buffalo Group 嘅时候咁无端端就话，因为政府呢一个系税收系改动嘅问题咧，令到嘅佢突然间破产咁样。
1: 系啊系啊。
0: 咁所以呢啲，譬如你咁讲，喺6个月之前咧，系完全冇人觉察得到嘅。
1: 嗯。
0: 咁但系咧，翻翻转头喺3个月嘅时候咧，你变咗话啊，成间公司咁大间老牌知名嘅公司咧，营运咗30年嘅话咧。居然等到而家咧，系会系所谓倒闭咁样啊，
1: 冇错。
0: 咁所以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咧，大家咧有呢啲咁样嘅系准备或者系心理准备咧，系要点样去处置呢啲咁样嘅系情况啦。
1: 系啊。
0: 咁所以你话系譬如你系一个butler 嘅买家咁样度啊，咁究竟咧而家咧你要做嘅系咩嘢咧咁样度？咁当然啦。呢啲咁样嘅，大家都唔愿意系见到，咁但系咧，呢啲咁样嘅话咧，大家咧都系要面对现实啦。咁好似第一时间咧，你就要系通知个系托管人咧，系Telio， 即系话一个系 Frank Sartor 嘅系公司啦。
1: 系
0: 咁咧就系咧。

0: 喂，小潘潘，梁太，好耐冇见咯，讲个重大决定俾你知啊！我决定重出江湖。
1: 哇，真系天大嘅好消息、啊，系咪真嘅先？咁即系话我哋靓太360要重出江湖，重新出发啦，啱唔啱？
2: 冇错啦，各位靓太，我哋同大家阔别咗已经有2年咁耐啦。我相信我哋三个咧都已经有新嘅方向、新嘅体会，但系有一啲嘢系冇变到嘅，就系我哋对生活嘅热情啦，同大家分享我哋生活里面嗰啲精彩嘅点点滴滴啦。仲有一样嘢系更加冇改变嘅，就系我哋一直嘅赞助商
3: 安德利石材公司，
2: 佢一直咁样支持我哋靓太360，真系好多谢佢哋对我哋节目嘅大力支持啊！
0: 咁佢呢一季仲有咩新搞作啊？我哋
1: 当然有啦，除咗好似我哋旧时咁倾下偈、嗌下交，仲会带俾大家好多落地见面嘅机会，一起去体会下生活。
2: 咁所以我哋嘅听众朋友，大家千祈要记得收听我哋靓太360嘅第二季啦，就係喺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三晚上嘅8:30会首播，星期六嘅上午11:30会重播。如果大家都 miss 咗都唔紧要，仲可以喺返呢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嘅官方网站，或者係喺 Spotify 仲有 Podcast 嗰度呢係随时可以点播收听嘅。所以我哋要同大家讲乜嘢啊？
4: 不见不散。

0: 全新制作的电台地产节目《黄金屋》，带你掌握地产市场最新动向，深入分析走势，观察区域变化，披露城市规划。由 Apex 澳洲鼎峰房地产集团合伙人陈卓健主讲，专业讲解市场脉搏，洞悉投资先机。节目由 Apex 澳洲鼎峰房地产集团以及 Palmada 市中心最大型高尚住宅群兼五星级万豪酒店所在地的 One City Square 楼盘项目联合赞助播出。逢星期三下午5:30直播，逢星期五早上8:30，并在 Spotify 平台重播，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几千年来，中医中药伴随炎黄子孙战胜疾苦。今日历史悠久的古方名药继续为全人类的健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想知道更多关于中医中药的知识以及影响，敬请留意收听逢星期四晚上7:00 T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古方名药与中医节目，为你详谈古方名药，解答你的常识、方药和汤水问题。本节目由神农有限公司赞助。
2: 街头
3: 鸭掌，
2: 我是来自深圳的大 Sally，
3: 我是来自香港的小 Sally。
2: 在这个节目当中，
3: 我们会用
2: 我好屎的广东话，
3: 我的塑料普通话，
2: 同大家一起探究广深港的语言文化差异
3: 造成的爆笑瞬间吧。
2: 逢星期一晚上11:30接驳，
3: 大家记得收听哦。哎，直播啊。

时光飞梭三十载，岁月如星，生生不息。 To Show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旅途上与你继续前行。

0: protection 啊，咁样咁样咧。咁所以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咧就等于话系或者多过咧你起新屋嘅时候都未定啊，因为
1: 哦，
0: 你要
1: 咁
0: 计呢
1: 样，
0: 个拆预嘅费用啊，或者系钉嘅费
1: 即
0: 用
1: 系
0: 啊，
1: 有
0: 咁样
1: 变动嘅时候
0: 系
1: 都影
0: 啦。咁
1: 响。
0: 所以呢啲咁样嘅系情况之下咧，要一个系非常之专业嘅系估料师咧，或者系估呢个律师咧，去帮助你咧，系究竟咧呢个评估你嗰个系索偿嗰个系目标同埋嗰个数字系多少，咁先可以做得到啦。咁但系当然啦，喺呢啲咁情况之下，大部分咧都有一个我哋叫做系集体诉讼嘅。咁呢个咧就系因为叫 class action 啦。咁呢个集体嗰个系维权嘅一个系诉讼啦，其实咧就话咧系俾个别去索偿咧，就系话系有力得多。咁譬如话你呢个小区咧有100个户主嘅，咁样你冚唪唥咧系集中晒100个户主咧，就去呢一个做呢个 class action 里边。
1: 确
0: 咁
1: 实
0: 一
1: 系嘅，
0: 就话咧，大家都系坐埋
1: 同
0: 嗰啲
1: 样，
0: 船啦，
1: 系啊
0: 坐
1: 系
0: 埋
1: 啊
0: 嗰啲
1: 系啊，
0: 船啦。
1: 冇
0: 咁然
1: 错。
0: 后咧，就第二咧，大家咧都系有咁样嘅 term 同嘅目标。就算你嗰个系1号楼或者2号楼，可以到100号楼
1: 都
0: 咁
1: 系
0: 先
1: 同
0: 算
1: 一
0: 啦，
1: 个范畴，
0: 都系
1: 同
0: 同一
1: 一
0: 个范
1: 个
0: 畴，
1: 问题咁
0: 同
1: 样，
0: 埋一个问题咧去咁
1: 系
0: 样做。咁所以呢个咁样嘅系 class action 咧，其实咧系嚟得咧系更有力啦。咁同埋咧喺费用嗰方面咧，大家咧都可以减省，因为咧如果你可以提供到系同等道理嘅系情况啦，
1: 系啊。
0: 咁当然啦，又或者有啲个别唔同嘅情况啦。咁因为譬如你嗰、那个屋种唔同啊，又或者佢系已经咧喺你嗰个区嗰部分咧，或者你个炸楼宇嗰边咧，系起咗80%噶啦，咁样喺度啊，同你其他另外一边嘅话咧，起得20%嘅话咧，咁唔同咁样，咁所以呢个咧，大家当然啦，要睇个情况啦。咁但系咧，有一样咧，你就大家有目标，政府都唔够我咁样，因为呢啲我系受害者
1: 冇
0: 咁样嘅
1: 错，冇
0: 话，
1: 错，系啊，
0: 咁点解政府出嚟唔同我讲公道话咁样啊？
1: 系，
0: 政府同我去埋尾，然后再追佢，咁又得唔得啊？咁喺度，
1: 系
0: 咁
1: 咯，
0: 其实咧，政府咧已经好明确咁样表示咧，就话咧系唔会轻易咧系动用纳税人嘅钱。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安居乐业时间。刘迪斯你好啊，我们继续啊。
1: Cheers 你好，咁多位听众大家好。咁刚才呢是讲到这个是如果你是Buffer 的是客户的话，咁究竟呢是可以做啲咩。咁当然啦，如果你话要做嘅第一件事呢，其实应该是寻找一个是法律援助。
0: 冇错。
1: 咁当然法律援助嘅意义呢就唔系话一定你叫做系 legal A 呀咁喺度。咁但呢你要搵自己个律师呢去联络一下呢。咁呢系究竟呢呢、这个因为一般嚟讲你去买房屋嘅话呢嗰、那个系嗰、那个金额呢都系非常之大啦，因为唔系话系一万几千嘅情况啦，咁大部分呢都系几十万几十万或者甚至上百万嗰、那个咁样嘅系金额啦。咁所以呢啲呢就属于一个系情况复杂嘅系个案啦。咁所以呢一定呢系要咨询专业嘅建筑法律律师咁样喺度先至可以去做得到啦。因为尤其是呢如果你睇得到一啲系项目呢，譬如你系买緊呢一个咁样嘅系 villa 或者一个小区嘅情况呢，你睇到佢基本上咧，一半都起唔到，或者系甚至咧起咗三分一，或者打咗地桩啊咁样。咁其实咧就话可以睇得到咧，佢系冇办法完成嘅完工嘅。咁所以呢啲咁样嘅系情况之下咧，究竟咧系要点样做咧？咁样咁究竟佢系咪有系违规啊？或者系你个律师咧会唔会系帮助你咧？系估计咧究竟咧呢一个系索偿嘅目标咧系多少？因为咧有阵时咧，你一啲地方咧，如果你开咗工做咗嘅时候咧。有啲情况之下呢你唔可以话就咁继续呢喺上面做嘅。因为呢嗰、那个地基啊各方面啊或者系年代久远啊等呢啲咁嘅结构喺嗰度嘅话呢，或者要拆预咗佢重新再建都未人顶嘅。
0: 哦咁样。
1: 所以呢你唔系话可以如果佢起咗20%或者30%呢，咁样我哋加70%上去咪啲。

0: 府嘅系
1: 即系范畴咯，系咪啊？
0: 点样讲啊？唔系政府开发嘅小区咧，然后咧再去揾 contractor， 再揾 builder 去做开发商。咁、咧就等于话，譬如你喺一啲政府嘅系开发嘅楼宇咧，好似靓
1: 公
0: 咁样
1: 啦，系
0: 公营嘅系开发商嘅话咧，咁咧呢个政府咧就会负责。咁所以咧喺呢个部分嘅话咧，又或者大家咧都系要留意一下，究竟私人开发商咧 compare with 呢一个系政府嘅系公营嘅开发商咧，又有啲咩系特别嘅系分别？咁但系当然咧喺今时今日嚟讲话，而家咧就系、是叫做。查过兴兵嘅时候咧，就唔可以而家再提话究竟私人开发商好啊，定系公营开发商好咁样？咁完全系睇你本身咧喺嗰个地区你系咪需要？因为你买楼嘅情况咧，唔系话啊私人开发商咧就系、是、一啲系特别差嘅地方，或者佢个地方咧系好过公营开发商咧，好多都未顶，或者个地点啦，或者个价钱咧，好多好过好多公营开发商都未曾顶咁样。
1: 系啊系啊。
0: 咁所以咧呢、這个咁样嘅系情况之下咧，大家咧系都要系所谓小心咧，系应对啦。咁当然啦，另外一个咧就话系我哋叫做系公寓买家。
1: 公寓买家系。
0: 咁公寓买家咁即系大部分嚟讲咧就话咧系买楼花啦，即系咁讲喺度吓。咁因为咧买楼花嘅话咧，咁就系咧其实咧刚才所讲话，如果你系做呢个 land and home package 嘅买家咧，咁呢一个系 building compensation fund 咧就可以帮助你。咁但系咧喺 apartment 里边咧，好似我之前所讲过咧，就话咧 apartment 咧，因为嗰个保费咧系过高，咁咧就系唔可以咧一般人咧去承受，因为咧喺 apartment 嗰个保费咧呢啲咁样咧就系11%。
1: 11%，
0: 咁11%咧系 building cost 11%，或者譬如你系起一栋楼咁样喺度咧系1000万嘅咁喺度吓，咁11%嘅话咧，即系等于系110万。
1: 系啊系啊。
0: 咁但系110万咧，你赔嘅话咧，都系34万。
1: 哇！
0: 咁所以咧，基本上咧，呢、這个咁样嘅情况咧，系完全系不成立啦，亦都系即系话 not logical 啊。
1: 系啦系啦，冇错，
0: 冇逻辑性嘅情况啦。咁、所以咧，呢、這个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大家亦都睇下，因为咧，你如果系买呢个 apartment 嘅时候咧，咁有咩保障咧？咁样，咁当然大家要明白一样咧，就话咧。Land and house package 咧就系有实物嗰个系一个系房屋啊，同埋一笪地。咁、但系如果你系买 apartment 嘅话咧，其实咧系叫做系分层嘅地契。
1: 系咯。
0: 咁同埋咧分层嘅地契咧，你系买楼花，亦都系冇实物咧系出售，冇实物嘅出售，即系话咧，因为咧你唔系拥有其中一笪地，
1: 你只系个单位咁样。
0: 一个单位喺里边咧，就等于话喺300嘅业主里边咧，喺笪地里边系其中一个位咁样。
1: 系啊，系啊。
0: 咁所以呢个咁样嘅系情况之下咧，咁喺个 strata plan 嗰度咧，咁就所以咧呢、這个咧系如果系要系 seeking compensation 嘅话咧，系咩嘅话咧？就系、是、非常非常之系困难啊、
1: 哦，
0: 因为呢个咁样嘅系compensation 咧，就系、是、好多时咧系冇完全嗰个系规格喺度咧，同埋亦都系冇呢一个咁样嘅系保险啦。
1: 系
0: 咁好啦，咁你翻翻转头讲，咁如果间公司真系接埋咗之后，咁有咩？
1: 系啦，咁点算咧？吓，系咯。
0: 咁所以咧，你要睇下咧，如果一间公司咧。入咗呢个清算程序啦，咁当然啦，系超过咗我哋当时所讲嘅系所谓托管人程序啦，即系 liquidation 里面嘅清算啦。
1: 系
0: 咁嗰个系，如果你住 apartment 嘅话咧，嗰、那个索偿咧系变得非常非常之系困难。
1: 系
0: 因为咧喺公寓楼宇里边咧，你作为买楼花嘅人咧，就等于咧一个叫做无担保嘅债权人。
1: 系。
0: 咁呢个喺破产清算里面咧，咁你嘅身份咧就系变咗咧，差唔多排到去尾后啊。咁点解会咁讲咧？因为咧，譬如话一间公司咧系要系清算嘅话咧 ，liquidation 嘅话咧，
1: 系啊。
0: 咁咧，第一嗰、那个系要收到钱嘅咧，就系、是、政府啦、政府因为有税务啊各方面啊咁样，你争咩嘅话咧，佢第一收到钱。第二咧就系、是、欠债嗰个人工。
1: 哦，
0: 嗰、那个人工即系话咧，啲工人咧喺嗰度咧，因为有生即系要靠呢个系做生计嘅话咧，就人工。咁第三咧就轮到呢一个咧系担保有担保嘅债权人。
1: 嗯，
0: 咁就等于系银行啊，或者借贷公司啊，或者私人借贷公司啊咁喺度啦。咁啊到第四咧就大概咧系物料供应商。
1: 物料供应商，
0: 因为咧你俾咗啲材料啊，提供几多货物啊，咁喺度啦，咁咧就系佢咧就话
1: 找翻数，
0: 要找翻数咁喺度啦。
1: 嗯，
0: 咁第五咧就好啦，轮到你先就系叫做无担保债权人。咁所以咧，如果你咁样数数嘅话咧，佢30几亿喎，争30几亿里边。

0: 几时轮到你
1: 冇错系，
0: 几时轮到你啊？
1: 排到好后系，
0: 咁所以排到最后嘅时候咧，咁即系几时轮到你啊？咁样吓，咁所以咧，其实咧，如果佢真系叫做清一本嘅话咧，你作为楼花买主嘅话咧，你嘅机会咧就系非常非常之微嘅。
1: 系，
0: 如果你收翻十分之一咧，我谂你都系要系求神拜佛啦，即系话即系可以瞓得着觉。咁但系当然啦，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大家都唔想见到。咁有一部分咧。有一部分嘅系负责任嘅开发商咧，其实咧就有一个咧，我哋叫做咧系隔离嘅系所谓定金隔离嘅系保护账户噶，咁咧就话呢啲咁样嘅系定金咧系唔可以喐嘅，即系 put aside 呢个咁样嘅喺呢个 developer 嗰个或者开发商里边咧嗰个另外一个户口里边咧就唔可以喐嘅。
1: 哦，即系有一嚿钱喺嗰度，
0: 系有一钱咧，咁咧，所以咧，呢啲咁样嘅话咧，就系可以咧，系收翻晒。
1: 哦，
0: 咁当然啦，完全系睇你自己嗰个公司或者个开发商啦，有咩实力，
1: 系咯，
0: 有咩实力喺嗰度。
1: 冇错。
0: 如果佢系譬如话系政府嘅开发商嘅话咧，
1: 系
0: 佢就会有呢一嚿钱咧，等喺嗰度。
1: 系。
0: 咁咧就系咧，如果系唔掂嘅话咧，佢就会退翻翻呢个咁样嘅系退翻呢个咁样嘅定金俾你。
1: 系。
0: 咁但系咧，如果好似系北拿呢啲咁样嘅系叫做
1: 开发商咁样
0: 低价嘅开发商嘅话咧，佢哋大部分时间咧就会将呢啲咁样嘅系定金咧系做咗佢嘅流动资金。
1: 哦。
0: 咁呢个咁样嘅流动资金咧，佢就会或者咧有阵时咧会同你话啊，我计翻利息俾你啊，咁我要用你呢啲咁嘅钱咁喺度，咁嘅利息咧，往往咧都会高过银行嗰个咁样嘅利息，都未曾定嘅人士咁喺度。譬如而家你一般嚟讲嘅话，定期咁样，而家系6% 或者5% 咁喺度咧，佢会俾到你8%，即系话咧系做呢啲咁样嘅系用咗你呢个咁嘅定金咧去做呢一个系开发嗰个资本嘅话，佢会计翻咧系8%利息俾你，7%利息俾你咁样。咁但系呢啲咁样嘅利息咧，咁当然啦，而家你收咗几多都好啦，都血本无归。
1: 系啦系啦，冇晒你系啦，冇错冇错。
0: 咁所以咧，呢啲咁样嘅系情况之下咧，大家咧都系要非常非常之系留意啦，即系话系究竟其实咧嗰、那个。发展商嘅发展商即系分别，咁我要翻翻转头咧，就系讲话喺嗰之前咧，就系做呢个系 due diligence 呢个尽责调查咧，你就会查得到究竟咧呢个开发商收咗你啲钱之后咧，系会唔会等喺另外一个保险商或者另外一个户口啦，
1: 系啦系啦，
0: 或者咧系会征用你呢啲咁样嘅情况，
1: 睇下佢系点样用嘅。
0: 两方面咧都有，咁但系当然啦，你要睇你自己嗰个大前提即系点样用。
1: 好啊好啊，好，咁我哋听一首歌之后再继续翻嚟讨论啦。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又翻到嚟我哋最后一节嘅安居乐业时间啦！你好啊，刘职师，我哋继续啦，系啊。
1: Charles 你好，咁多位听众大家好。刚才咧系讲到如果依间公司接埋咗之后咧，有啲有啲咩办法咧可以接受赔偿啦？
0: 系啊。
1: 咁当然啦，好多情况之下咧，就大家咧都系有一份。睇下点样先啦，咁样咯吓。最理想嘅办法就系话啊，可以继续完成呢个咁样嘅系
0: 项目咁样啦，
1: 项目啦咁样度吓。咁呢啲咁嘅托管，其实咧就话咧，好多情况之下咧，大家咧都系唔一样嘅系谂法啦。咁当然你喺新州嘅时候咧，就要所谓嗰个安全网喺嗰度啊，呢个咁样嘅系 compensation 咧，就系受到呢个咁样嘅系保护啦。咁但系翻翻转头，如果你唔系喺呢个安全网里面嘅，作为一个 consumer 嘅话咧，咁究竟咧有啲咩可以系受到呢个系保护咧？咁又譬如话啲讲一个工程咧系从来都未曾开工嘅，你只不过系俾咗呢个 deposit 里边咧，咁究竟咧有啲咩待遇咧？咁样，咁呢啲咁样嘅系情况咧，就大家咧都会有个系所谓留心嘅心态喺度啦。咁究竟咧你可以做啲咩？咁第一时间咧就话系一定咧要保存咗所有呢啲咁样嘅。是文件在里面啦，比如说你那个是签的建筑合同啊，同埋一个是付款的收据啊，咁又或者呢在建筑商呢所有来往呢个咁样嘅是通讯啦，咁第二呢就话呢是一定要有 record 呢，即是我个 existing 的 condition， 即是话你间屋究竟嘅现实状况呢，咁究竟是有冇缺陷呢，或者是做咗啲嘢系做咗一半啦，又或者有啲系未完成嘅系工作系点样啦，咁又或者呢有啲地基起咗或者系有冇起嘅咁样，呢啲咁样嘅下唔冷咧，你要系拍照留底啦。咁另外一个咧就话咧系收集所有嘅系证据咧，去提供一个索偿嘅申请啊。咁呢个范畴咧系通常咧就话系好多，譬如话你有一个 list of defects 嘅话咧系有一个一个表咁样喺度啦，咁就话所有你认为唔满意嘅地方个缺陷，咁好似话油漆剥落啊，又或者系有呢个系罅，又有墙壁啊，又或者有啲地方咧系喺个水管里边咧系漏水啊，又或者系有啲地方咧系所谓系发臭啊，咁诸如此类嘅话咧，咁你冚唪唥咧都要咧系列出嚟咧喺里边啦。咁所以呢个咧就系当然就系话刚才有呢个 compensation 嗰个咁样做法啦。咁好啦，咁另外一个 case 咧就系呢个我哋叫做系 Abella Modular 咧，即系话第二个喺西澳上边咧呢个咁样嘅系情况啦。咁首先，好似我刚才都讲嘅话咧，咁呢个系 Abella Modular 咧系唔受呢一个咧系所谓空 compensation 咧呢个咁样嘅系决定嘅。
0: 系啊，因为个性质问题啊嘛。
1: 呢个咧就系可以讲话系法律上边咧个结构上面有漏洞啦。咁因为咧呢个系建筑现场建筑工程呢，咁基本上呢就係呢唔喺呢个咁样嘅系 Bella Modular 嗰个情况。因为呢呢个呢系喺所谓工厂生产嘅程序啦，因为佢呢啲咁样嘅板块啊成啊咁样呢
0: 吓
1: 吓吓喺工厂生产。咁呢就唔系喺嗰个土地上面建屋。咁所以呢呢个呢就只为呢列为一个我哋叫做工厂制造产品。咁所以呢个咁样嘅系情况之下呢就系到不就等于话系你任何一个咁样嘅系产品呢，然后去到工地安装。喇叭系好似系你专做泥巴，又或者系专做呢个系玻璃栏杆啊，又或者系做系冰箱啊，咁样诸如此类嘅话呢，咁而呢食于呢系我哋叫做系产品嗰个系交收或者系处理咁样。咁所以呢啲咁样嘅系情况之下咧，大家咧都可以系谂得到咧，基本上咧呢个咧系唔系建筑条例里边嗰个系要求啦，只不过系一个系工厂制造商嘅系产品，尤其是咧佢呢个咁样嘅做法咧，就冚唪唥咧都系咧要自己安排运输咧，同埋咧系呢一个系安装嘅。咁呢啲咁样嘅我哋叫做系自建者，即系 self builder 或者系 self building 咧，
0: 系啊，
1: 其实咧就话咧系脱离咗咧嗰个我哋叫做 home compensation fund 里边咧嗰个系传统建筑合筹嘅系范畴，合筹嘅范畴。
0: 系，
1: 因为呢啲咁样咧，当然啦，你可以喺另外一个角度嚟睇，就话咁样咪可以悭好多钱咯，因为你自己起啊，自己运送啊，咁当然呢个系。咁但系咧，好啦。 你就唔知道咧，原来咧有咁样嘅利害，有个咁样嘅系关系喺里边咧。原来咧呢个咧系你唔作为一个我哋叫做话系
0: 建筑
1: 合同嘅系所谓享用者咧。咁、所以咧呢个咧喺个 compensation 分里边咧系完全唔受到呢个咁样嘅系保护嘅。
0: 明白。
1: 咁所以而家咧就系好多大家嘅系所谓系情况咧，好似更重要嘅啦，就系话咧你。一个咧就话，究竟呢个 consumer 呢个 law 里边咧，最重要嘅一部分咧就话咧，而家由呢个系 ASIC 咧去调查咧，就话咧系呢个我哋叫做系证券投资委员会啦，即系话吓呢个咁样嘅委员会咧系管理所有嘅澳洲嘅系公司嘅有限公司嘅，咁所以咧佢最重要嘅一部分咧就系话明列指出咧就话，究竟呢间公司收定金嘅时候。是知道自己已经不可以提供个货品啦、还是是呢仍然都可以是有好信心呢自己是提供个货品。
0: 是啦即是那时候个财务状况咁样。
1: 咁所以呢如果佢收你订金嘅时候呢已经呢是有 warning, 已经知道呢不可以提供个货品嘅话呢咁呢呢个就属于欺诈行为。
0: 哦咁样。
1: 咁所以欺诈行为嘅话呢就唔单单似呢是公司嗰个运作呢嗰度呢是譬如话间公司破产咁样呢、就是公司即是话执咗粒之后其实就是清算啦咁样。
0: 是啊。
1: 但是呢就变咗呢呢个呢就嗰、那个嗰啲董事咧，或者个公司负责人咧，就会上身嘅，因为呢个属于欺诈行为。
0: 系
1: 咁，所以呢个咧就系另外计数。咁所以咧，呢个咁样嘅情况之下，大家咧都要系好留心。如果你真系其中呢个咁样嘅消费者嘅话咧，你就要提供咧，究竟佢当时咧系咪已经有话俾你听话？或者我个资金链会断链啊，
0: 系啊，
1: 又或者系咧公司咧系有少少系唔掂啊，但系咧如果你系提供呢啲订金咧系50%嘅话咧，咁咧我就会俾你呢一个系 priority 啊，即系话优先权咧可以系攞货咁样的情况之下、其实咧呢啲咧你都要系好小心咁记录在案。如果佢有咁嘅情况发生，而到时咧亦都唔会提供呢、亦都提供唔到呢个咁样嘅系货品嘅话咧，咁咧就属于呢个系欺诈行为啊。
0: 系
1: 咁，所以呢啲咁样嘅系政策咧，就大家咧都要好留意啦。咁好啦，咁翻翻转头讲啦，就话嗰个 apartment 咧买楼花嗰啲，究竟咧今时今日系咪咧系讲句唔好听系就系剥光珠咁样喺度咧，就乜嘢保护都冇啦咁。
0: 系啊，
1: 咁其实咧喺嗰个政府嘅机制里边咧，而家咧系酝酿紧咧系两种呢一个咁样嘅系高层公寓嘅系保护机制。
0: 系啊，
1: 咁嘅高层保护嘅机制咧就系分开咧系两个咁样嘅系方案。咁第一咧，我哋就叫做系 SBBIS 咧，就系 Strata Building Bond and Inspection Scheme。咁就例如果咧译翻嘅叫做系。建筑按金或者建筑押金咧，呢个检查计划，咁要咁样嘅检查计划咧，就话咧喺嗰个发展商咧，就咧要摆低2% 呢个咁样嘅系 bond 呢个咁样嘅按金咧，喺呢个咁嘅 building 或者开发嘅 building 里边咧系2年，咁咧就系咧用嚟咧系咧系修补所有。唔合格嘅系所谓楼宇建筑啊，又或者唔合格嘅系地方啊，咁样喺度。
0: 系
1: 咁，所以呢个咁样嘅系 strata scheme 咧，其实咧就话已经咧而家系奉行紧噶啦。咁同埋咧，亦都系咧，我哋叫做系compulsory， 即系话呢个系点样讲话呢个居制咧，已经系必须嘅一部分。咁咧呢啲咁样嘅系押金咧，就系当然咧系修补所有认为有呢个系缺陷啦。咁但系咧个时限咧只系2年，由你收到呢个系叫做系入住许可证啦 ，occupation certificate 啦，或者系俗称咧叫满意纸咁喺度啦。
0: 哦，即系两年就系咩满意嘅？
1: 如果扭咗呢个咧，就两年之内咧有咩缺陷嘅话咧，就喺呢个2% 里边咧，嗰个系金额嗰度扣除，
0: 明白？
1: 同埋去修补咁样。咁呢个咧就系完全咧系属于嗰个系开发商咧系自己攞出嚟嗰啲钱，
0: 等住
1: 喺度。咁如果系用唔晒嘅话，咁呢个 developer 咧开发商咧系可以有权收翻嘅。
0: 系系。
1: 咁但系用晒，咁都当然冇啦。咁但系咧，其实咧嗰、那个缺陷咧，因为咧，譬如话你2% 咁喺度啦，1000万嘅房屋2% 咧，就只不过系20万啫。
0: 系、哦。
1: 咁即系20万嘅话咧，真系 一单嘢错错地啦，或者收保黑，譬如话天台漏水啊，咁喺度嘣一声都唔见咗二十万。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所以咧，其实咧，呢个咧系非常非常之不足嘅，喺嗰度。咁当然啦，有就好过冇咁解嘅啫。咁喺度咧，咁当然喺政府个条例方面咧，而家咧就系改到咧喺2027年嘅时候咧，就七月嘅份咧就开始要收3%，唔系2%咁样啦。咁当然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哋叫做系十年责任保险。咁好啦，呢、这个呢其实呢就啱啱出炉嘅系责任保险啦。英文呢叫做 Latent Defects Insurance。咁呢个咁样嘅全新嘅系保险呢，其实呢就系话呢系特别用嚟呢系解决呢个高层公寓长期嘅结构缺陷呢嚟做嘅。点解我话长期缺陷呢咁样，因为呢在结构方面啊，个防水消防系统里面呢是失灵的话，它可以全包十年全包。咁但是返返转头呢，不是说等于说你呢所有呢都是 rely on 这个这样的是所谓是
0: 保险在
1: 那里。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呢你那个是保险里面呢亦都第一就是说呢是那个保费呢是相当之贵。咁呢相当之贵呢就话呢係大概呢係2% 至到 2.5%。咁1000万嘅楼宇嘅话呢，咁就等于係20万至到25万。咁但当然啦，呢、这个呢就话要自己各人嘅业主银袋。刚才呢就话嗰个係 2% 呢就话嗰个 developer
0: 就强制性嘅。强制性。
1: 咁但呢个呢就要自己银袋。
0: 哦，咁样。
1: 咁但呢个自己银袋呢都系有好处啦，因为点解呢系喺
0: 10年
1: 保咗10年。
0: 是的。
1: 第二呢就话呢，如果系佢赔嘅话呢，最高嘅赔额呢系可以呢系等于完全建造呢间房屋都得，如果真系有缺陷嘅话喺度。咁同埋第三呢就唔需要呢一个系证明过失，唔系话啊呢、这个因为咁样做得唔得，嗰个做得唔得，或者个 concreter 唔得，或者 engineer 唔得，所以所有嘅嘢呢都系呢无需证明呢就系、是、呢个保险。
0: 系系。
1: 咁所以呢个呢其实呢就话呢系非常之有效嘅，系呢个对公寓嘅用家嚟讲，或者系业主嚟讲，或者一个负责任嘅系做法啦。
0: 明白。
1: 因为佢呢系可以呢系防止系好多呢啲咁样嘅有拗叫或者拗嘅地方啦。
0: 系啊系啊。
1: 咁但系呢呢个咁样嘅系里面呢，其实呢个 due diligence insurance 呢，sorry， 呢个系latent defects insurance
0: 咧，系
1: 唔等于话系你可以咧系完全咧系免责啊，交咗呢个钱之后咧喺十年里边咧就咩都唔使做啦咁样。其实咧你都系用嘅，一定要保住咧。

0: 欢迎大家收听《开心老友记》，我是澳华养老的关姑娘。今日好开心，又请到联邦居家支援服务经理同埋老退化症顾问阿梁姑娘 Phoebe 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噶。Phoebe 你好，
1: 关姑娘你好，大家听众你哋好，
0: 大家都好熟悉阿梁姑娘把声噶啦，系咪？我哋嘅健康大事嚟噶嘛，有乜嘢咧都去揾佢咧，同我哋啲长者打下气啊，鼓励佢做多啲运动，好易啫，系咪啊？
1: 好易嘅啫，
0: 冇错啦。咁但系今次特别请阿梁姑娘上嚟咧，系因为咧我哋今年的 Dementia Action Week 呢就会在9月21和27号举行的、其实这个、Dementia Action Week 是不是每年都有的？
1: 是啊，其实是每年都大概9月份就会有的啦。今年的主题呢就是 It is time to talk about dementia。咁译翻中文呢就是、是时候我哋、去讲下呢个老退化症。咁、我哋澳华养老呢成日都走在最前的啦。其实老退化症呢我哋不断都有即係有唔同嘅资讯啊，有唔同嘅故事啊，同、大家分享。
0: 即係未有呢、這个即係日子之前我都即係得闲搵你上嚟倾下偈㗎啦。
1: 是啦，咁其实呢呢一个 Dementia Action Week 呢其实就係、是、全国都即係成个澳洲都会做，咁係、由 Dementia Australia 呢係、澳洲老退化症嗰个嚟主办嘅。咁、其实佢每年嗰个主题活动都係围绕住老退化症啦，当然。咁今年呢其实佢就围绕住我哋係要、提高社区对老退化症嘅关注啦，同埋、就唔好又对老退化正有任何歧视啊，或者污名化嘅，
0: 系呢、這个好重要嘅、因为咧好多时候咧，我哋有时即系好身边好多人咧唔了解老退化症咧、有时咧都会有一啲。异样嘅眼光去望，即系嗰啲即系有老退化症嘅人士啦。咁、其实都其实唔系太好咯，系咪？
1: 系啊，其实老退化症患者其实都好似同我哋正常一样，只不过佢系有个脑系有退化啫。咁、等于我哋膝头有退化，膊头有退化，
0: 咁身痛我哋都会有
1: 咯。系啦，系啦。咁有时啊，即系膊头痛啊，膝头痛啊，咁脚痛啊，睇医生，医生话啊，年纪大啦，退化啦，咁、样。总会有，咁但係脑都系我哋其中身体上面一个器官嚟㗎嘛。
0: 冇错、我哋嘅大脑啊好多时候有退化都系正常啊。
1: 係啦係啦。咁其实随住年纪大呢，咁身体各部分各器官嘅功能都点都系比起可能廿零三十岁嗰时呢、都系会有啲即系有啲差别嘅。咁只不过脑退化你就唔会痛啫。佢用唔同嘅症状去表现出嚟啫，係啦。咁所以呢其实佢哋都系好似我哋正常人一样啦，咁都系有佢自己嘅生活啦，有佢社交生活啦，咁亦都去接触唔同嘅人啊同埋社区啊咁样。咁所以呢我哋都好注重我哋唔好污名化佢囉，我哋叫做係啦。
0: 係啦，其实我哋嘅即即使系衰退，身体嘅衰退、我哋都应该接受啦，包容一啲啦、而唔好话啊，即系啊呢类人咧，好似好怪啊咁
1: 样，
0: 以好怪异啊眼光去望佢哋，我谂对嗰个老退化症嘅患者或者对家人嚟讲咧，都系一个伤害。
1: 系啊，因为其实佢哋得到社区或者外界嘅支持咧、其实系其中一个鼓励咧，佢哋继续接触呢个社区啦，继续出嚟做呢个社交生活啦吓、因为其实好自然嘅啫，你譬如如果出街，你觉得人人都好似唔鍾意我嘅，咁你渐渐就会
0: 少啲出去
1: 出啦，系我唔出街。咁其实对老退化症患者或者屋企人咧，其实都系一个伤害嚟噶嘛。
0: 绝对系啊，同埋咧，我记得你之前有几集都同我哋提过啦，即系啲老退化症嘅患者能够接触个有正常嘅社交，
1: 系啊，
0: 系对佢哋嚟讲系好好嘅一个活动嚟噶嘛。
1: 系啊，咁因为你要接触有社交生活咧，其实系可以减低患老退化症嘅风险啦，同埋咧就算。患咗老退化症咧，佢都可以延缓减慢佢个退化嘅速度咯。
0: 咁、所以更加即系鼓励啲老退化症嘅患者或者家人都要行出嚟，个即系衰退可以减慢，唔使食药系好好噶嘛。
1: 系啊，因为佢得到外界嘅支持咧，佢哋先会有一原动力咧，一个鼓励咧，佢哋继续接触呢个社会，因为其实佢哋都系我哋社区嘅一部分，
0: 冇错，
1: 即系嚟噶嘛。咁所以佢哋都即系呢个系。可能你可能我哋觉得我都唔识 头脑退化症嘅人嘅、嗯，我身边唔系好识噶咁样，咁但系其实可能倾偈嗰阵时，大家口耳相传，大家讲一句，咁、嗯、其实就已经系即系好好嘅帮助，亦都可以响应到 dementia action week 佢哋个主题咯，吓唔需要话特别做啊，我要点样去支持啊，去做啲咩、嗯？其实唔使嘅，即系有时同朋友倾开偈啊，真系有接触呢个话题，咁其实都可以讲下啊，其实我哋都要俾佢一啲。即一啲鼓励同埋一啲支持咯，
0: 冇错，呢个好我哋嘅心态啊，点样去帮？

0: 咁其实你睇下个数字真係其实几庞大㗎。因为你我哋见到有45万个脑退化症患者，但係照顾緊佢哋嘅人呢有170万。
1: 因为一个人真係好难去照顾一个脑退化症患者，佢嗰个需求啊要即係辛苦嘅真係。我自己都系喺呢个170万里面
0: 都系其中一个。
1: 咁我都要即係有时照顾妈妈都要成家总动员嘅。所以好明白点解即係170万人里面系。
0: 其实我哋成日都讲话啊，我哋要关注脑退化症患者要点样关注脑退化症，但其实我哋都唔好忽视咗，其实照顾紧佢嘅屋企人啦，或者未必屋企人啊、邻居啊或者朋友啊咁样。因为其实咧，照顾脑退化症咧，其实真系唔系话一件咁容易嘅事啦，因为会面对唔同嘅问题啦，咁
1: 每日嘅挑战都唔同，
0: 系啦，都会有啲唔同嘅。咁因为其实咧，有我知道，我亦都认识有一啲屋企人咧，其实去照顾紧自己屋企人。是有脑退化症，咁但系咧，佢就佢都亦都知道咧，澳洲有啲长者服务或者脑退化症嘅服务可以帮到佢哋，咁但系因为碍于系每个家庭嗰个传统观念思想都有啲唔同啦吓，咁屋企人就比较唔想用长者服务啊或者脑退化症服务吓，因为佢觉得呢个系作为仔女嘅责任嚟嘅吓，应该系要自己。你照顾点解要搵人嚟帮手呢咁样。咁其实我都会同即係呢个諗法嘅屋企人即係大家一齐傾啦。嗱呢个諗法绝对冇错嘅。
1: 冇错孝顺父母㗎係冇错。
0: 係啦绝对係冇错嘅。因为我哋要尊重每个屋企啦每个人佢嗰个价值观㗎嘛。佢个观念。咁但係其实大家我都会同佢傾下就係、是其实你照顾好自己亦都系照顾好你嘅屋企人。
1: 你所爱的家人
0: 你不照顾好自己你怎有好的身体好的精力你怎样去照顾另外一个人呢
1: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说先照顾好自己这个是对的一个概念因为自己作为照顾者呢要身心健康即是我要个情绪要稳定所有东西我先能够好好地照顾他如果不是用自己即是太
0: 大压力
1: 大的时候呢可能自己都会脾气出来可能对我的即系家人对妈咪可能都发脾气，其实对佢又唔系咁好，系咪啊？
0: 系啊，其实尤其是有啲系，譬如屋企人真系

0: 唔知即系好担心自己屋企人喺疗养院站住嗰时，系咪啱食啊啲嘢吓？张三宝床系咪
1: 瞓得着啊？
0: 系啦系啦吓，咁好多呢啲担心嘅，咁其实亦都好正常啫，系咪？
2: 冇错，作为仔女都即系咁样担心父母系正常，但系有时焦虑个头咧，
0: 系啦，
2: 即系我自己会觉得，唉，都要放手一试嘅，即
0: 系啊，其实可以试下，系真系有咁嘅需要去疗养院做站住。可以同疗养院倾下啊，可唔可以先带自己屋企人同自己去行一行啊，望一望啊，吓或者系入去住嗰阵时之前咧，就带定一啲，譬如就系自己房床头上边嘅嘅嘢啊，摆下啲相喺度啊，咁就令到个环境佢比较熟悉少少，就会好少少咯。
2: 是啊，尽量啦，有时我哋都会觉得是可能即是我哋嘅体贴啊，即是呢啲细节上面去帮帮等佢容易适应。但係唔会话因为咁样我哋就唔用呢个暂住嘅服务暂住服务，係咪？因为即係个照顾者都要出去工作啦，需要即係有个休息嘅时间啦，咁
0: 样啦。係啊，同埋我都知道有啲照顾者呢係因为要照顾老退化症屋企人呢，就可能有需要要辞咗份工啦，或者有全职变咗做兼职啦，都有嘅。其实咁啱啱讲话去到去呢个疗养院做暂住啦，咁但係有啲未必需要去到咁嘅，可能係即係屋企人嗰日需要出去做一啲嘢，或者其实屋企人都意识到就係、是、我一个礼拜真係需要有一日两日我真係要出去松松啦，
2: 系
0: 啦，唞下气啦，咁就可以用下即系我哋叫做喺屋企嘅暂托服务咯，咁
2: 或者居家支援服务啦。即系如果攞到居家支援服务，好似我妈妈咁样，我翻工，我哋五日嘅早上，我都有一个工作人员过嚟啦，即系咁照顾睇住佢啦。咁你翻工都会安全啲，
0: 安心啲，
2: 系啦，咁样啊嘛。咁呢个就系一个自己去。range 嗰个安排一个时间，点样去要放手，因为你唔放手，你24小时都睇住佢，作为照顾者我都觉得可能顶唔顺啦。我返工有时我话哎呀我系唞啖气返工啊，系另一个环境啊，咁样去工作，忘记即系照顾妈妈嗰个责任，暂时放一放低，咁先可以个生活能够取得个平衡咯。
0: 系啊，因为其实你返工人，你作为一个照顾者，即系我相信你都尝试过，就系、是、可能连续两三日对住妈妈喺屋企，你其实可能即系大家可能某程度上有少少冲突，就算你点样话啊，我唔同妈妈冲突，
2: 系
0: 啊，但系你其实嗰、那个我哋叫气场啊，
2: 系
0: 啊，嗰、那个面口都会，即系其实都会影响好多嘢咯。
2: 困受斗，有时会觉得自己困咗喺嗰个环境里边咧，唔得嘅，即系你、你会因为照顾过脑退化症嘅家人都会明白，有时佢嘅行为咧，你会觉得有冇搞错咁样噶嘛？你会觉得吓点解会又嚟啊咁样？咁你就会容易有情绪嘛。
0: 系啦，你有情绪完之后咧，你之后又觉得自己
2: 内疚
0: 咯。
2: 哎呀，明知佢有即系个脑系出咗问题，佢嗰个唔系佢应该嘅反应嚟嘅，唔系正常人嘅。咁、你又会觉得哎呀，我咁大声话佢做乜咧？
0: 系啦，即系好挣扎啊！即系
2: 冇
0: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可以慢慢即系试下用。譬如居家支援服务啊，即系唔需要话一个礼拜五日都要咩，咁可以慢慢咯吓，一个礼拜一次先吓，即系尝试下唔同嘅嘢。如果真
2: 我自己就比较幸运啲嘅啦，嗱，早上我就安排呢个居家支援服务嘅员工，等佢每日可以见唔同嘅工作人员啦。即系有时同佢哋倾下偈啦，咁都会系好嘅。咁然后我翻工嘅嗰段时间，我家人我亦有家姐啊，有即系我啲外甥啊，有时就过嚟陪下去食饭啦，或者饮杯咖啡晏昼啊，咁变咗佢可以又见唔同嘅人，咁我真系可以全心去工作啦。如果即系有一日可能呢啲 balance 平衡咧出咗问题，可能我都要好似你头先讲话斋，全职变兼职，兼职变放弃工作，可能有一日都要。但系呢个系自己嘅，我谂每一个照顾者都喺度计划紧，
0: 都有唔同自己嘅安排的。
2: 冇错啊，都一定要咁样去安排咯。咁、但系
0: 所以就系、是要尝试去接受或者考虑下用下唔同嘅服务吓、即系我知道你妈妈都有。又去入间中心啦，
2: 系啊，
0: 咁你都
2: 佢会开心嘅。其实活动中心咧，即系因为同翻佢自己嘅识得嘅老友记嘛，咁佢会讲完一啲话题，开心嘅时候会翻嚟不停同你。

0: repeat 讲咧，你就知道佢系开心啦，系嘛？好容易睇到呢样嘢。
1: 佢多啲话题讲，亦都唔会少咗喺屋企，即系啊呢人又睇唔顺眼，嗰人又唔啱咁样吓。咁其实都可以令到个即系屋企嗰个氛围会和谐啲，唔使咁多拗叫啦。
0: 系啊，冇错。咁所以鼓励翻我哋即系心机旁边嘅听众啦，你可能都系一个照顾者有压力，但系其实我哋都系一齐行咯，即系好多人支援咯。咁特别啦，我哋知道咧，我哋嘅依喺呢个 Dementia Action Week 嘅期间咧，有唔同嘅社区活动噶，有一个我哋都去参与个会
1: 系啊，就系喺9月25号咧喺Bankstown咧举行咗一个 Dementia 嘅 Awareness Expo。咁其实就系、是中文就系、是、呢、这个老退化症关注嘅博览会啦。咁、其实呢个都系响应翻 Dementia Action Week 佢其中一项活动嚟嘅。咁嗰日咧，我哋奥华养老咧都会一齐参与，有呢个资讯摊位啦。咁同一时间咧，亦都有唔同嘅机构啦。有唔同嘅讲座啦，或者同有一个唔同嘅分享会啦，分享翻就系、是、作为一个照顾者啊，作为一个提供服务嘅嘅工作人员啊，分享翻去照顾脑退化症患者或者提供脑退化症服务嗰阵时咧，当中嘅故事嘅。
0: 其实呢个系非常之好嘅一个机会啦，俾好多即系照顾者或者系脑退化症嘅患者或者攞到一啲即系及时嘅。啲資料咧、最新嘅一啲資料啦，咁同埋有咩問題又可以即刻去、查詢啦，同埋喺呢個同一個社區裏面呢、這個真係可能你平日冇乜留意、原來社區都有呢啲嘅資訊可以幫你嘅喎、
1: 係啊，同埋嗰日會有我知道有幾間大學啦，都會因為我哋有咁多我哋成日分享嗰啲資訊咧、都係有賴於大學佢哋作出研究啦嚇，咁、我哋先有呢啲咁嘅資訊嚇，點、樣去即係支持照顧腦退化症嘅患者同埋佢屋企人，咁所以嗰日有幾間大學咧都會有去。个摊位喺度嘅，咁同埋咧呢、這个虽然话咧，系 Dementia Awareness Expo 系系脑退化症嘅博览会，但系咧其实欢迎任何人参加嘅，因为。就算我唔认识有脑退化症嘅人或者朋友屋企人都好啦，咁但係其实我哋都需要社区自己一起去努力去宣传啊，我哋要支持脑退化症嘅患者同埋佢屋企人，亦都係要宣传佢点样预防。
0: 係呀係呀，呢个好重要，我哋时时喺心机同我哋嘅听众分享就係、即係点样去早少少去嘛，就係我哋去做运动啊，我哋 keep健康嘅生活啦，我哋同正常嘅多啲嘅社交生活啦，咁就可以即系呢个预防呢个脑退化症嘛，
1: 永远都好过预防先到，好过有事先嚟去
0: 预防胜于治疗嘛，冇错啦，
1: 系啦，
0: 所以呢个都系希望我哋嘅长者即系同埋我哋嘅听众啦，特别留意一下啦，因为嗰日咧我哋奥华养老都喺嗰度设置呢个资讯嘅摊位嘛，系嘛，如果你想见下健康大使啊梁姑娘咧，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资讯摊位。攞啲资讯资料啦，
1: 我知阿关姑娘你都去嘛？
0: 系啊，关姑娘我都去，咁啊得闲见一档嘛，大家都系大家即系听众，如果有兴趣过嚟攞多呢方面嘅资料、又想见下我哋倾下偈嘅，咁、都欢迎你到我哋嘅资讯摊位吓、
1: 你打个招呼，
0: 冇错冇错，你话俾我听，我有听你嘅电台节目噶，呢排真系多咗好多人同我讲，咁、我都会觉得啊好开心，同埋更加用心去做呢个节目啦。
1: 系啦，其实如果你问我话啊，咁我都好想参与下 Dementia Action Week。里面即系觉得啊好有意义喎，咁我可以做啲咩呢咁样。其实唔需要话特别做好多嘅嘢嘅，即系我举个好简单嘅例子啦，即系例如如果你去到一个 cafe 嗰度，你可能觉得啊嗰个人食客系有脑退化症嘅，咁佢屋企人又同佢一齐，咁你觉得啊佢啲行为好似有啲变化喎，其实可以好多因素，好似我哋之前分享过一个新嘅环境啦，嘈嘅环境啦，或者个 佢觉得唔系咁舒服啦。
0: 系。
1: 咁可能发紧脾气啊咁。咁你作为一个 customer 啦吓，去饮咖啡嘅即系顾客啦，其实你唔需要做啲乜嘢嘅吓，你其实就做翻你自己嘅嘢，唔好话好似当佢一个啊系咪好奇怪嘅人望住佢啊吓，咁其实就已经系对脑退化症患者同埋佢屋企人一个好好嘅支持咯，
0: 同埋包容我哋即系个存在，因为讲真咧，我同我妈妈或者我嘅家人咧都好中意咧带妈妈出去即系附近嘅地方饮杯咖啡啊，坐一下嘅，其实对照顾者嚟讲都系嘅，透一啖气咁样系嘛，咁所以即系呢个时刻对我哋嚟讲都好重要嘅，但
1: 系
0: 有时。你知即系脑退化症嘅患者，佢哋嘅行为，妈妈有时突然间就发脾气啊嗰啲，咁呢个咧，我哋都会觉得，哎呀，唔好意思啦，
1: 即系觉得
0: 影响到尴尬，影响到周边嘅人啊，咁样嘛。咁但系我都发觉澳洲人大部分咧都系非常之即系包容同埋好仁慈，好 kind， 即系呢样我都会觉得啊，真系好好。有时佢哋都会啊故意，有时笑下或者系佢哋会让条路俾你，诶唔需要担心啊，或者系点样。咁我觉得呢个都系对我哋照顾者一个好好嘅支援嚟啦，已经系，
1: 同埋可以系宣传我哋呢个节目啦，俾你其他朋友知道啦。咁因为我哋都会我哋都会成日会讲到。脑退化症啊，一啲健康嘅资讯啊，同埋喺澳洲嘅长者服务啊，其实可以帮助帮手宣传下，亦都系对我嚟讲系对 Dementia Action Week 系一个好重要嘅贡献咯。因为你宣传多啲人，俾多啲人听呢个节目啊，咁佢哋亦都会听到啊，脑退化症系一件咩一回事啊，点样预防啊，系可以即系点样去支持佢哋啊，咁。咁就係你就帮到手㗎啦。
0: 冇错啊，其实好简单啫，如果正如梁姑娘所讲呢，喺呢个脑退化症，我哋叫做Dementia Action Week 呢段时间 ,9 月1号到27号啦，我哋即係响应下嘅时候，我哋喺个人方面，正如梁姑娘所讲係咪，我哋即係包容一啲喺我哋嘅社区去即係对一啲脑退化症嘅长者同埋家人。同时间呢，好多谢梁姑娘亦同我去即係要求大家啦，去做一个即係宣传一下我哋呢、這个开心老友记呢个节目啦，因为我里面嘅健康资讯或者有关脑退化症嘅最新嘅资讯，其实你喺呢段时间介绍返俾你身边嘅一啲朋友去听呢，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举动嚟㗎啦，因为其实都系支持緊我哋好多身边嘅脑退化症嘅长者同埋照顾者，令到佢哋啊多啲人关注同埋多啲人尊重啦。
1: 同埋亦都系帮助到即系、我哋俾多啲人知道脑退化症。
0: 係啦，咁就多啲人知道就多啲嘅包容同埋支援嘛，係咪头先讲开我哋喺Bankstown 嗰个 Dementia Expo 呢，其实系咪免费入场㗎？
1: 哦，係啊，免费入场。
0: 呢、这个好重要啊。咁所以啲长者你哋如果有预留个时间过嚟参加行开呢个 Bankstown， 可能食碗牛肉粉就过嚟我哋。
1: 係啊，佢系十点到两点嘅，咁所以可以就下自己时间啊，或者过嚟睇下有咩，咁冇话要留几长几耐嘅。
0: 係啦。咁非常之多谢今日啊梁姑娘呢上嚟同我哋分享咁重要咁好嘅资讯啦。咁你可能过两个星期即係5月25号真係得闲嘅。咁你就嚟过嚟支持一下我哋啦，好唔好？喺度最后呢都要同大家讲声啦，如果有关任何有关高龄服务嘅资讯呢，都可以打电话俾我嘅。我电话系 9784-0838。咁今日非常之多谢梁姑娘啦，咁迟啲我哋又请阿梁姑娘呢位健康大使再上嚟同我哋分享一啲健康资讯，好嘛？
1: 好啦，
0: 约定你啦。咁但系我哋而家时间又够啦，我要同我哋嘅听众讲声
1: 拜拜，
0: 拜拜。
2: 你系咪揾紧一份更啱自己心意同埋更有意义嘅工作呢？要更有刺激感，更多行动又唔黑板嘅工作，一份能够令你喺当地社区发挥更大作用嘅工作，请搜寻 Police Request 啦。新南威尔士州警队，我哋嘅工作意义重大。
3: 彩龙地产专注于澳洲房地产，拥有超过20多年的经验，集开发商、房产许可代理、物业管理以及项目管理于一身的公司，一站式的一条龙服务，能够为你在最短的时间获得最专业的服务。无论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贷款服务、建筑设计等，彩龙地产都会有专业人士为你贴心提供建议和安排。而想了解更多详情，可致电1800-982-328查询。彩龙地产新地址419号沙石街希马剧2000。
4: 全球销量冠军韩国真露烧酒，饮一啖即刻变韩剧主角。 多款水果口味，清爽酸甜，是聚会的最佳拍档。真露烧酒采用韩国大米和小麦蒸馏而成，超低热量搭配果汁汽水，一杯接一杯，根本停不到。真露烧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公司02972822288。
5: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烈墓碑雪梨负责人。我们公司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们30几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在雪梨、Melbourne、Brisbane。 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们质量的保证，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服务是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和现场刻字。我们是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给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6: 圆月两团圆，幸福常安康。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用声音陪你过节。无论你在哪里，这个中秋我们在声音里团圆。9月16日至10月15日，锁定 FM91.6。
7: 成日系咁咳，咳极都唔停，唔知点样算好。无论寒咳、燥咳、伤风咳、老人咳，痰多浓痰、咽喉干痒，新加坡非洲海地野标志咳露帮到你，而且仲口味清甜，大人、老人家同小朋友都啱食噶。新加坡非洲海底野标自咳露在各大中药行、华人超级市场和杂货铺均有代售。购买时请认明包装上印有 TGA 住宅号码 AUST-L463-898 号和新加坡制造先至是正货啊。澳洲总代理神龙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
8: Linked 不想你因为未支付过路费而拖慢行程，因此我们和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合作，对未支付过路费的处理流程进行了重大改进。我们将从传统的纸质邮件通知改为更快的电子提醒，同时我们取消了收费通知的管理费，方便你轻松缴费。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啊，即刻开通 Linked 电子标签账户，快速支付过路费啦！详情请参阅 linked.com.au/nswtolls。
9: 香港的百年老字号品珍又出新嘢啦！淡淡爆脆香辣野味的脆脆辣椒油，无论煎、羊、炒、炸都 fit 到爆。采用辣椒、豆豉、花椒、洋葱等新鲜食材，以天然生晒古法酿造的传统工艺香炸炒制，不添加一滴味精，人造色素防腐剂，超过120年历史，一直坚持全香港制造，令你食得安心，用得放心。一试就食不停的品珍脆脆辣，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品珍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悉尼电话号码02-8717-9999。
10: 佳节普天同庆，你我共享温馨。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你好，我是游迪中，欢迎你们收听今日这个中西金曲数未有这个节目。今日头一首我要播的是由周璇唱的《月圆花好》，因为就快就到中秋节了。一年里面我最喜欢的日的节日，除了圣诞节之外，就是中秋节了。因为那个是代表团圆的日子，晚上更可以一边赏月一边点灯笼，猜灯谜，不亦乐乎。不过不是每一个家庭都可以快快乐乐地度过中秋佳节的。据统计，在香港这个国际魅力的都市里头，生活在贫穷线底下的就差不多有100万人了。想吃一个应节的中秋月饼，对他们来讲无疑是一个奢侈的梦想。讲回这首歌《月圆花好》，这首歌出自1940年的周璇拍过出电影《西厢记》的插曲。《西厢记》其实是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名著，又是家喻户晓的爱情故事。这部名著被拍成无数的电影及电视剧。周璇在1940年拍那部只不过其中之一部，而这首歌亦被很多人翻唱过，亦都被人改编成为粤语小调，叫《百花亭之恋》。这首《月圆花好》作曲者是严华，他是周璇的第一任老公。入面的歌词说，双双对对，恩恩爱爱，这个正是当年严华和周璇的写照。好了，现在不如请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由周璇在1940年唱的《月圆花好》。

首我要播的是由刘允唱的《姑娘十八一朵花》，这首歌和《知道不知道》啊，都是他在五十年代的早期录音。刘允有两个识唱歌的亲姐姐妹，姐姐就是夏丹，妹妹是娃娃，即是黄沾的前妻。但是夏丹和娃娃出唱片的次数没有刘允那么多。讲回五十年代，电信方面还是比较落后，打电话去外国非常昂贵，还要电话公司帮你搭线，绝对非一般家庭可以负担得起。啲人唯有写信啦，如果想快啲就打电报啦，去大东电报局嗰度有得打，逐个字计算啦。十个字以下就平啲，廿个字就贵啲，三十个字仲贵啲，如此类推啦。于是乎啊，啲人就好精简咁打几个字就算啦。举个例啦，父亲病了速回，电脑啊，即系等到六十年代末期先至开始有。仲要是银行和大公司才有，家庭电脑要到八十年代才流行，上网仲要等到九十年代啦。所以现在打个 email 咁方便啦。想翻起五六十年代，仲记唔记得我哋细个嗰时啊，日日望住个信箱啊，等个邮差几时嚟嗰种滋味啊！讲翻呢首歌啦，我哋睇睇入边啲歌词。他说十八的姑娘一朵花，每个男人都想她。那就是二十六至到六十二岁的男人都想她。没钱的小伙而她不爱，有钱的老头而她不嫁。哇，这个姑娘都挺高斗的吧，没钱的靓仔不要都算啦，有钱的老饼又不要，不嫁不嫁，涉做啦咩。好啦，现在请大家一起来收听这首由刘允在1959年唱的《姑娘十八一朵花》。

啊，上个月播嘅系由台湾歌手叫唐晓诗唱嘅《告别》，作曲嘅李泰祥。呢位作曲者李泰祥啊，佢喺2014年啊，因患咗帕金逊及癌病离开人世啦，终年72岁啫。佢一生人啊，作过超过1000首歌曲，包括《欢颜》啊、《橄榄树》啊、《走在雨中》同埋呢首《告别》。李泰祥啊，睇钱嘅价值好轻。所以佢啲版权费啊，虽然市值啊超过1亿，但系差不多全部都系贱卖。当年唱片公司请人唱歌啊，曲词都系一次买断，并冇版权税呢回事。唱片公司啊，通常俾李泰祥每首歌啊作曲费系2000蚊新台币。交易之后咧，呢首歌会变成咩样咧？作曲者系冇权过问噶。所以点解李泰祥啲歌差不多全部都系贱卖，就系咁解啦。好了，现在不如请大家一起来收听这首由唐晓诗在1984年唱的《告别》。

首歌系咪好好听呢？系啦，正话入边嗰把男声就系李泰祥啦。下一首我要播嘅系由梅艳芳同埋林永亮合唱嘅《心仍是冷》。梅艳芳啲歌曲可以分为两大类，有快歌，有慢歌。不过我都系中意佢啲慢歌多啲。我觉得梅艳芳唱深情嘅歌曲啊，先至能够表现到佢感情嘅发挥，更能啊凸显佢嘅唱功。1989年啦，梅艳芳啲歌曲亦都作出转变啦，尤其是遇到林永亮之后咧，嗰啲劲歌就来得比较精致啦。好啦，现在不如请大家一齐嚟收听呢首由梅艳芳同埋林永亮喺1990年合唱嘅《心仍是冷》。

首我播的是由陈奕迅唱的《岁月如歌》，这首歌曾经在2003年作为 TVB 无线电视剧《冲上云霄》的主题曲。这首歌深入民心，所以每当人提起《冲上云霄》，他们就联想起《岁月如歌》了。但是九年之后，即是2012年，无线再拍《冲上云霄2》，那时还被用上岁月如歌，啲人好失望啦。于是佢哋喺网上召集10万人，要求无线用翻岁月如歌作为《冲上云霄二》嘅主题曲，但系都唔成功。早几排啊，我喺网上睇到一辑影片啊，有关国泰航空公司啊，一班空姐喺登机大堂嗰度跳起舞上嚟，个背景音乐就响起《岁月如歌》啦。可以见啦，呢只歌同埋飞机飞上天啊，有几咁密切嘅关系。好啦，现在不如请大家一起来收听这首由陈奕迅在2003年唱的《岁月如歌》。

下一首是首欧西兰歌曲，是由 Connie Francis 唱的 Who's Sorry Now， 中文译做现在不知道谁难过呢。Connie Francis 是一个意大利裔的美国人，有一把甜美的声音，好像每一位歌星一样，事业开头都不是那么顺利的。在1955年经过无数唱片公司的拒绝，终于得到 MGM 唱片一纸合约，直至到1958年他凭着一首 Who's Sorry Now 登上流行榜冠军，跟着那几年是他最人生得意的时期。不过他都有事业与人生的低潮，在60年代中叶披头四的来临，令到很多在50年代极流行的歌手，例如猫王啊、白潘啊，那些声誉都要受到严重的打击。Connie Francis 更加不用讲啦。虽然如此，他仍然经常巡回演唱，直至到1969年他的歌曲无法再打入流行榜100位之内，而他停止再录音了。跟住在1974年，他在纽约一间酒店惨被强奸，事业又再停顿了。在1981年，他的亲哥哥又被谋杀，使到他得到暴躁和抑郁症。好了，现在不如请大家一起来收听这首由 Connie Francis 在1958年唱的 Who's Sorry Now?

0: 好声音之后呢，我哋再返嚟。不过我会播一个全新嘅节目，叫做《醉人的音乐》，主打嘅都系古典音乐，请大家唔好行开啊！
1: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2: 买楼点先算买得精明？澳洲 ISUD 黄金五星评级发展商 Stockland 在 Rosebery 区打造全新低密度精品豪宅 Station Place， 不单只有五星级实力，更坐拥近省优势、名校网络和 Green Square 火车站的便利交通。小屋苑大面积，短流花长收益，将生活品味和升值潜力完美结合。精品现正公开发售，请联络陈卓健参观华丽展厅，0416982668。Station Place， 你的五星置业首选。
3: 每逢佳节，我都好期待翻屋企同家人一起吃饭嘅。我哋一家人坐埋一起，有讲有笑。除咗有妈煮嘅拿手小菜之外，更加唔少得嘅就系黄竹牌泰国茉莉香米啦。见到我哋食得咁开心，阿妈就会露出佢灿烂嘅笑容噶啦。我终于都明白到，原来生活中咁简单嘅嘢都系好重要噶。
4: 黄竹牌茉莉香米广受欢迎，试过之后你都一定会好想同家人一起分享噶。请认住红色底金色黄竹伞图案嘅泰国黄竹牌香米啦。
3: 销售点有雪梨嘅唐人街、Hurstfield、Ashfield、Campsie、Chatswood、Eastwood、Carlingford、Castle Hill 同 Hornsby， 墨尔本有唐人街、Richmond、Box Hill、Springvale 同 St Albans。
5: 只需几滴缤纷嘅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嘅煲仔饭即刻飘香食日。采用上等飞姜改造黄豆，历经六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定是点心肠粉，都是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又好味。缤纷煲仔饭豉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6: 香港黄道益活络油始创于1968年，多年来渗入民心，帮助老百姓脱离筋骨酸痛、铁打扭伤、关节酸痛之苦。黄道益50多年来不忘初心，贯彻药到病除的宗旨，配合现代医学精益求精，研发出第七代配方，药力更强更安全。提醒大家，市面上有大量的假货，请认明有神龙药业代理才是正货。总代理神龙药业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
7: 送礼物俾人唔只系一份心意，更系一门好大嘅学问。如果你觉得送礼唔知买咩好嘅，就等我哋俾啲意见你啊！雪梨华埠来福珠宝金行历史悠久，信誉超住，货品齐全。珠宝、钻石、翡翠、玉石、珍珠、黄金、名贵手表，色色俱备，更可以根据你个人的喜好度身订造，必定称心满意。所以话买珠宝都是来福好。雪梨华埠来福珠宝金行02-9212-5581。
8: 佳节普天同庆，你我共享温馨。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节目，我从今年开始一个新的节目叫做《醉人的音乐》。这个节目是新的，和刚才那个中西金曲扫描是截然不同，目的是介绍一些动人的古典音乐给大家欣赏。我本人是在加拿大McGill大学主修音乐的，趁着这个机会讲解一下音乐的知识给大家听听。下一首我要播的是由莫扎特作的一首叫做《费加洛的婚礼前奏曲》（Marriage of Figaro Overture）。莫扎特是一位公认的音乐天才，5岁就识作曲，8岁就作交响乐，11岁就作歌剧。后来啲人就估计佢嘅 IQ 大约系155啦。虽然莫扎特作过22部歌剧，但系今日我哋时常听见都系嗰几部，例如《Marriage of Figaro》啦，《Don Giovanni》同埋《Magic Flute》。莫扎特啊，虽然了不起，但系佢嘅晚年都几可悲。死嗰时先35岁，穷到连棺材都买唔起，要葬去公墓嗰度。好啦，现在不如请大家一齐嚟欣赏呢首由莫扎特作嘅《费加洛的婚礼》（Marriage of Figaro Overture）。

下一首系首电影主题音乐，叫做《Assault on Beautiful Gorky》，系出自一出1951年嘅苏联电影，叫做《Unforgettable Year 1919》，中文可以译做《不可忘记的1919年》。原来喺苏联嘅历史上啊，喺1919年发生一场嘅

今日最后一首咧，系一首欧西流行音乐，系由 Mantovani 大乐队演奏嘅《Charmaine》。Charmaine 系一个人名嚟嘅。如果听开欧西歌曲嘅朋友，一定知道 Mantovani 系边个。佢原籍意大利，后来移居英国。佢对乐队最特色嘅就系演奏啲音乐啊，有着流水一般嘅效果。好啦，现在不如请大家一起嚟收听呢首由 Mantovani 大乐队喺1958年演奏嘅 Charmaine。

0: 好好听嘅一首音乐啊！听完呢首《Charmaine》之后，时间亦都差唔多啦，或者下一个星期同样时间再收听呢个《醉人的音乐》呢个节目啦，拜拜。
1: 由宇宙本源到人类文明，由科学真理到历史规律，《逆商解码》由香港著名科普兼科幻作家、科学社会学博士李伟才博士主持，带你解码未知，洞见本质，重构秩序。逆商解码逢星期五中午12点首播，星期六早上8点钟重播。在看似混乱的世界入面，寻找隐藏其中的秩序和规律。
2: 考虑建造新屋啊？在选择建造商之前，请先探访 HomeWorld。HomeWorld 是建房选购之家，你可以行入真实的样板屋，比较建造商设计和户型，探索最新的家居设计理念。无论是购买首套房屋，计划推倒重建，定是为家人创造一个未来的屋企，你都能够发现大量灵感和创意。考虑建造新屋，探访 HomeWorld 建房选购之家，获得独一无二的样板屋参观体验。
3: 哇，咁好天气，大妹，不如我哋一齐去
4: 巴迪桥啦。
3: 好啊。咦，大妹，点解你啲鸡翼烧得咁靓嘅？仲有好香好浓嘅沙爹味添噃。
4: 因为我用咗 Jimmy 沙爹做调味啊嘛。Jimmy 沙爹无论系用嚟调味、腌肉、汤底，又或者巴迪桥，都野味十足，包你食到嘴喐喐。
3: 嗯，等我又搽翻啲喺上面先。
4: 唔得噶，我未搽完啊！
3: 唔好咁自私啦，快啲俾我啦！
4: 你唔好抢我啲嘢啦！
3: 唔好咁自私啊！
5: 总代理林和成贸易有限公司，
6: 你系咪揾紧一份更啱自己心意同埋更有意义嘅工作呢？要更有刺激感，更多行动又唔黑板嘅工作，一份能够令你喺当地社区发挥更大作用嘅工作，请搜寻 Police Request 啦！新南威尔士州警队，我哋嘅工作意义重大。
7: 由我细 Ken 主持一个全新的音乐节目《歌有共鸣》，真唱真音乐。除了同大家分享经典的名曲、歌手的故事，仲会访问本地乐坛的音乐人，笑谈当年事、当年情。逢星期四晚9点钟首播，星期日下午4点钟重播，准时收听啦！
8: 哇，你碗面好香啊，咩牌子啊？
9: 即食面，我正系食台湾出品嘅维力面，我最中意佢嘅传统肉燥口味，面质爽滑弹牙，配埋佢嘅肉燥浓汤，真系齿颊留香。我一次过可以食两个噶，而佢嘅伊之班系列就添加咗大大块嘅卤肉喺里面，俾你非一般嘅口感享受啊！
8: 即食面都咁犀利？
9: 梗系啦，维力面最适合对飲食有要求嘅人噶。林和成贸易总代理，
10: 最近流感来袭，人心惶惶，仲必备卫信派银桥解毒片，专治头痛、发热、口干咳嗽、喉咙痛。卫信派银桥解毒片，清热解毒、抗病毒、防流感，认准葫芦型嘅卫信派商标先系正货啊！各大中药行均有代售，澳洲总经销卫信药业有限公司，查询电话02-9607-6278。
11: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12: 唔止你啱听，我都啱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逢星期一下午五点半钟到六点钟的吴医师保健养生堂。除了我主持人 Sally 之外，和大家都熟悉的吴晴添中医师吴医师，同小吴医师吴宇森中医师一起和大家倾下有关于中医中药的知识。吴医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Sally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哎，你好吴医师。咁提提大家啦，本节目由敬轩嘅叶赞助播出㗎。咁吴医师，我哋上个礼拜就讲到啦，其实产后风系即係点样去即係有㗎啦，而且要点样去处理同埋要点样保养法。咁我相信呢有好多嘅人呢亦都系话，因为生产完之后呢都会觉得自己身体差咗好多。咁佢哋就话啦，其实容易攰呀，怕冻呀，腰酸呀，头晕呀，记忆力衰退呀等等几啲问题。其实都好多妈妈呢生产完之后佢哋都话自己有啲咁嘅问题出现。咁所以其实喺中医嘅角度嚟睇，佢哋大概要生产完几耐先可以叫做回复返佢嘅元气，会唔会有啲咩办法可以帮佢哋更快去即係叫做修复好佢嘅精神气力咁样呢？
1: 我听你呢个问题呢，我就諗起好似、好似国内呀有即係尤其北方啊，或者边度啲人有一句咁嘅俗语啊、叫一孕傻三年。
0: 系啊系啊
1: 系啊，有冇听过
0: 有有。
1: 即係佢怀咗孕之后呢，即係过后就好似三年，好似个人会即係冇以前咁醒啊、即係你头先讲话好似懵懵懂懂啊，嘅记忆力下降啊，或者咩咁样啊。咁其实佢即係话一个怀孕啦、即係所以话母亲系好伟大嘅，咁即系当而家有好多啲而家新嘅一代啦，佢哋即系话及时行乐就系照顾自己，佢哋都唔谂住结婚，又唔谂住生仔，好多系咁样噶。呢、這个我哋唔评述啦，呢个即系正常。所以有少少时候，我同啲朋友或者病人讲咁，见到佢唔知讲，我都话：，哇，啲仔女啊，而家肯结婚、肯做嘢 ，OK 噶啦。我话你，我话咁啊，好正常噶啦，系咪？嗱，咁如果而家好多人躺平啊，又唔结婚，又唔做嘢，啃老啊，咁，唉，咁呢个社会边度有进步，系咪咁？以前我哋我哋嗰个年代啊，都系叫一代为一代啊，传落嚟就话要为一个系为社会做贡献啦，为个人类啊，咁而家啲后生嗰啲，唉，即系就系为自己啦，及时行乐。咁即系所以话，即系点解有好多年青人佢唔肯生，肯受就系一个生活压力啦，另外一个即系。怀孕啊，生产咧、啊，系对一个即系个妈妈咧，系即系好大个牺牲噶。咁我见到包括唔怕啊，讲应该我女喺冇唔听我节目嘅。我个女咧就即系都好高学历噶啦，咁样都算几叻。咁平时咧就即系佢好似个baby face 噶，即系个皮肤好，到而家佢都成30岁啊，咁都皮肤好靓，好光滑啦，咁样嘅咁但系佢又细细粒粒嘅啫，咁生个咁佢结婚啊，正常啊，咁结婚生仔啦，咁就所以都我哋好开心系嘛，我仔又系啦，咁又结婚又生仔，又都我仔女都勤力做嘢咁。所以我都好安慰啦。咁我个女兒我就留意到佢怀孕之后呢个面就有少少斑出现嘅。即係甚至有个斑，即係以前佢好光滑好靓，即係一直都呢个咩，咁已呢个已经系最大嘅一个牺牲啦，即係话唔系乜牺牲啦，即係话对佢对个妈妈系一个哇，以前好靓皮肤，咁当然而家呢咁佢个皮肤都好好啦，即係话即係都 OK 啦，但係就话以前係完全冇斑，而家有啲斑啦，咁所以呢个就係佢荷尔蒙嘅改变啦，咁就当然啦，佢就仲有即係我头先讲我女係比较细粒㗎，咁生个外孙啦好大好重㗎，咁佢又瘦得好好，咁成日 为母则刚啊，即系话咁啊，做咗个母亲就以前我屋企乜嘢都唔做噶，啊乜嘢啊，即系嗰啲苹果都阿妈咪切埋俾佢嘅，咁佢都识氹妈咪嘅，妈咪切嘅特别好食嘅，要跛晒嚟切咗俾佢，咁而家结咗婚啦，咁就乜嘢都自己做，包括孭个仔啊，好细，即系佢好细粒啊嘛，怕孭个仔咁大咁，我哋得闲都帮佢抱，我哋而家抱一抱都话咁重咁攰。佢就成日咩咁，所以咪我咪嗌佢要，即系佢又系腰痛啊，又手痛，我咪同佢治疗咯。咁、所以先即系促使我讲，即系讲下讲个话题就系、是，即系产后要注意个个调养啊，咁样个脊椎个养护。咁所以就话一个怀孕生产咧，佢会对个嗰、那个妈妈会好大嘅一个即系损伤啊，咁样啊，又系好大噶。咁佢无论佢怀孕期间啊，咁啲即系话佢对佢个营养啊，佢个身体嗰、那个嗰、那个，即系吸晒佢嗰啲气血啊，嗰啲咁啊，佢咁要将佢全身最好嗰啲供养个胎儿啊嘛。所以咧就好多产后如果唔及时调养嘅，冇话补翻气血啊，尤其嗰、那个肝肾啊、脾胃啊咁样咧，佢即系肾主即系话嗰个精髓啊，开窍于脑啊，咁样同埋嗰个主骨啊嘛，主骨藏精通髓啊，咁如果肾气一弱咧，咁佢咪个人记忆力下降啊。或者系个人好身体好差，抵抗力差啊，好容易攰啊，瞓得唔好啊，咁当然有好多产后嘅，又要照顾 B B 啊，又要成啊，又要咁，甚至有好多其他嘅压力啊，咁点解我产后抑郁或者咩咧？就系佢都会对佢个身心健康咧好大嘅影响咯。

0: 话哦，生完小朋友要饮啲咩？即系饮啲猪脚啊，或者我哋煲糖醋啊等等。其实咧有阵时咧，孕妇饮得太多咧，厌咗咧，饮唔落都系一个问题嚟嘅。咁所以咧，其实要补嘅时候都要睇翻孕妇嗰个情况啦。咁同埋佢即系咪可以继续食落去咁样噶？咁除咗呢个之外咧，我哋仲有听众咧，唔意思有问到就话，因为佢哋话怀孕期间咧，佢哋好容易会甩头发，同埋即系牙会松松地啊，即系等等呢啲问题，指甲又变得唔好啊。其实呢个都系咪怀孕嘅一个后遗症之一，同埋佢系乜嘢嘅因素造成啲即系呢啲头发啊，或者我哋叫做末端嘅我哋嘅即系叫做指甲会咁即系同平时咁样冇营养咁比嘅。
1: 啊、我听到你一个甩头发，一个即系指甲咩脆啊，或者唔靓。第二个问题咩咧？我听
0: 系牙齿，牙齿都松一松咁样系
1: 啦。哦，系、哦、牙齿松啊啊！嗱、啊，呢、啊這个咧就系、是、中医又讲一句咧，即系《黄帝内经》啊。
0: 哦，系
1: 一个《黄帝内经》，我哋学中医咧，梗要即系如果正规。

0: 即系肯定佢身体一差，免疫力差啊，就会佢个啊身体机能啊各方面都会啊影响，会影响佢啊健康啊寿命啊咁样咯。
1: 嗯，明白。咁但系呢个我哋所谓嘅即系坐月时候，其实基本上可以叫做话产后嘅一个黄金修复期啦。咁但系万一如果我哋喺呢个坐月嘅时候，即系真系冇注意好啦，即系。

0: 啊，内分泌甚至气血弱啊，容易攰啊，甩头发啦、啊，啊，瞓得唔好啊，心慌心跳啊，啊，甚至系牙齿唔好啊，头先讲嗰啲吓，咁样指甲唔好，咁佢恐即系一怀孕嘅时候，如果你譬如怀孕系有个好多以前啲人就话啊，你啊想调个身体再怀孕一次一啦，咁呢个有一定嘅道理，但系当然一定要系我叫建议就是。怀孕之前咧，一定要将嗰个妇女嘅身体调好先啦。如果你唔调好佢咧，啊，你即系嗰个，即系好似你嗰个卵子个种子同嗰个子宫将内外环境同埋身体嗰度咧，佢好似块田都冇整理睇下。如果一般咧，点解就话人怀孕前要应该系调理身体？我哋而家种嘢都识得话。啊，点样平整土地啊？我哋嗰时细个嗰时，我哋虽然喺广州大城市啊，我哋都会去农村分校啊，我哋知道点样去落基肥啊，啊，将啲搵啲垃圾，搵啲咩咩树啊，沤咗佢沤肥啊，或者搵啲诶啲诶啊鸡屎鸭屎啊，嗰啲咩咩猪屎嗰啲嘛，放落去沤咁做基肥啊，平整土地啊，咁样譬如话将啲石啊拣咗出嚟，咁你。咁原来俾啲好嘅种子或者咁你先生长一个好嘅植物啊庄稼啊嘛，系咪？咁但系如果讲到人就系、是、有好多人就系唔知，当然而家有啲人就哦，我避孕啊，避孕啊，啊准备嘅避啊，咁佢有啲咩啊孕前食嗰啲咩啊维他命丸啊呀咩嗰啲咁样啦，咁啊咁。咁呢啲咁样系一方面从营养学嗰度，但系如果你嗰个子宫，譬如月经唔系咁好啊，子宫内环境唔好啊，有宫寒症啊，有淤，你唔清咗佢咧，一个好难怀孕。再一个，就算怀孕咗之后，即系话个 B B 都唔健康。即系你想象下，譬如你间屋好温暖、好盛嘅，啊，好。好隔音隔隔啊风嘅，咁你个人可能系咪住得好舒服啊？
1: 系啊系啊。
0: 但如果有漏水啊，有冻啊，剩啊咁你点样瞓得到啊？点样会健康咧？系咪？咁所以嗰个孕前嘅准备好紧要嘅，如果啊，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咁响即系怀咗孕之后咧，佢就会啊，怀孕同埋产后咧呢个时期咧。佢系啊呢个妇女系会比佢平时啊会特别容易，即系容易进补啦。你可以补佢咁样啊，咁就即系会，譬如佢胃口大啲啊，中意咩诶食多啲嘢，咁咪可以补到咯。咁如果产后啦，佢无论剖腹产啊、顺产啊点，咁佢都会有个即系恶露啊。恶露咧，咁嗰啲佢如果你咪啊！产后你及时系揾个中医师调理，将佢个入边身体入边啲寒气、淤血啊嗰啲咁样排出嚟。你再咁样咧，而且坐月期间咧，个人胃口啊吸收系比平时好嘅。咁你个进补咪好咯？
1: 系
0: 咪？咁可以调理到好啦。但如果你譬如话唔注意嘅啊，冇重视嘅，净系话啊生多个可能就会好啲啦。咁你都。避孕即系话准备怀孕，你冇调好个身体，咁可能生出个 B B 效果更，即系话个健康状况唔好，同埋对你嘅身体更加差。咁佢嗰啲产后啊，你又冇注意，又有产后受风寒啊，淤血又恶露唔排得干净啊，咁可能你再生个更加差咯，系咪？咁所以啊，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一定要比较即是重视去怀孕前同埋产后一定要找专业的中医师去指导同埋治疗。唔好话啊我就咁怀孕多次生多次就身体好冇可能。但只不过就话再怀孕一次呢，可能你揸紧呢个机会呢，如果你是即系呢个机会系好，呢个时机咧就容易去进补，同埋等个产后咧及时将啲今次同上。

0: 咁似身啊产生产停留身体嗰啲毒素啊、淤血寒气啊，将佢排出嚟，咁先得。唔好话啊，即系唔系嘅话，再可能加多加，即系衰多两钱重。讲咗系嘛，讲咗系咪？咁所以呢个要重视嘅。
1: 系冇错噶，咁啊，我哋咧讲到呢度，其实时间差唔多，但我最后一个问题想问医师，就系咧有听众问，如果话我哋要真系即系坐月嘅时候进补啦，咁其实嗰个时间表应该进边个补先？有冇话分即系第一个星期、第二个星期，即系有个顺序喺度噶？
0: 一般第一个礼拜咧就都系先系去瘀啦，咁、有啲人譬如生化汤啊，或者系甚至系有啲人啊食啲木耳啊、红糖红姜茶啊。或者一啲少少啲酒啊，煮雞酒啊、姜啊咁咯，咁就驅風散寒，咁啊清淡啲啊，咁雞湯、瘦肉湯啊、魚湯啊咁樣啦。咁又要睇一個脷啦，如果脷胎係好嘅，大便係正常嘅，咁第二個禮拜你就要稍微補啲啦，可以加重啲老火雞湯啊。即系浓汤啲啊，咁啊，甚至加啲杞子龙眼肉啊、党参北芪啊、人参啊、鹿茸啊嗰啲，冬天啊都可以用呢啲，夏天当然唔得啦，咁就即系最好就是一个月之内啊，咁就要注意咯。咁当然啦，我哋广东人啊，饮嗰啲姜醋啊啲咁啊，咁产后啊，咁一般几日就可以饮噶啦。这个有啲人就话，即系日日食啊，初初几好食啊，食多两日就会啊，日日咁啲浓汤啊，咁啲大鱼大肉啊，咁系有个问题，咁你可以就食多啲，食个水果蔬菜啊，做下运动啊，就唔好一下剧烈运动啊，咁慢慢啊，始终根据每个人嘅情况去定咯，咁样咯，如果有咩问题啊？咨询你嘅即系自己嘅中医师咁会比较稳阵啲啦。
1: 嗯，冇错噶，每个人咧都系量身订做噶。咁如果有任何问题想问翻医师嘅话咧，都系打医师嘅电话号码或者留言、WhatsApp 或者微信信息都可以嘅。咁医师嘅电话号码系0400-388-328，0400-388-328嘅。咁亦都系啦，如果65岁以上嘅我哋嘅听众想去申请 support at home 嘅话嘅时候咧，都可以咨询翻医师嘅。咁我哋今节时间差唔多咯。
0: 好啊，咁我哋下个礼拜下一次节目再见啦。
1: 好啦，我哋下一次见，拜拜。
0: 好嘅，拜拜。

0: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1: 人活在世上，总有天看见。
0: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二晚八点至九点首播，星期五晚十点至十一点重播。恩与同路人，
1: 万世。
2: 只需几滴品真的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的煲仔饭即刻飘香四日。采用上等飞机改造黄豆，历经六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定是点心肠粉，都是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又好味。品真煲仔饭豉油，百分百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3: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 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4: 阿女终于毕业了，我非常之等她骄傲，她咁用功攞到咁好成绩，我做阿爸的怎会不开心啊。一路上全家人都叫我开慢啲，我话放心啦，只是超速了10公里啫，我揸车一向好小心，而且呢条路我都唔知揸过几多次啦。唉，我真係希望当时有听佢哋讲揸慢啲唔好超速。嗰日明明係阿女毕业典礼，但就因为我大家都去唔成。请注意轻微超速每一公里都可能造成危险。以上信息由新南威尔斯州政府发布。
5: 来福珠宝金行由程士坚先生创办，喺雪梨华埠已经有超过30年嘅历史。在来福拣选心中所好，必定令你喜出望外，因为无论有任何喜庆，我们都会有适合你的珠宝钻饰和新款腕表给你选购，令你倍添魅力。来福珠宝，尽心服务，专业周到。
2: 吴医师保健养生堂再次回归 2CR 电台，本节目由景谦药业赞助播出，嘉宾主持吴琼癫中医师、吴宇森中医师，在新一季节目带来更多专业知识，将结合多年中医骨伤科临床经验，深入浅出分享实用治疗心得，并为大家讲解日常中医保健养生知识，更特别加入听众问答环节，欢迎大家提前留言，我们将在节目中为你专业解答。吴医师保健养生堂逢星期一下午5:30首播，星期三上午8:30重播，敬请准时收听。
5: 携手同行30载，继续踏上新征途。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上午的中文广播电台，现在由萧华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六。首先是澳洲新闻。四大银行都认为澳洲经济正是走向更加激进的利率路径。澳洲正是面临着是西方世界最高的利率，以及是民众短期之内几乎是看不到的应对空间。而各大银行就警告，突如其来的冲击正在将是纾困的时间是越推就越后。CBA、Westpac、NAB 和是 ANZ 这四大银行贷款机构已经是形成了一个很严峻的共识，就是陷入到是困境的房主将会是经历是更长时间的高利率和是房价的下跌，而企业的投资暴增正在是推高通胀。银行之间的期货市场的定价是显示澳洲现金利率到2027年的年中可能会升至是 4.99%， 这样的惊人的水平。如果预测是成真，这个将会成为在西方发达经济体当中是最高的峰值利率。数千名的澳洲的联邦银行 CBA 的员工是向首席执行官是发出了求助，讲自己已经是撑到极限。他们是将银行是最新的薪资方案形容成为是打脸和是笑话。这一场与是金融业工会争议的持续的推高。而员工就告诉 FSH， 如果是拿不到是真正是提高实质工资的方案，他们担心是会是无家可归，甚至可能是陷入到是财务的困境。FSU 就表示已经有超过成3000名的 CBA 的员工是签署了请愿书，是要求改善银行目前是令人失望的薪资方案。超过了1400人是分享了是自己的不满，很多人讲述了是面临着经济困境的经历。油价是再次是冲破了每一桶是100美元之后，澳洲家庭最先感受到的很可能还是加油的账单。中东战事的持续和是沙特关键的输油管是遭遇到关闭，布伦特的原油的价格是一度是升至每一桶是108美元以上，重新地回到了是市场的口中的危险区。而这一条的沙特东区的输油管道是每日可以是输送是700万桶的原油，原本是绕开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非常重要的通道，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它对缓解供应紧张是十分之关键。渠道关闭多久仍然是不清楚，但是市场已经迅速地作出反应，油价随即是走高。澳洲最大的超市连锁 Woolies 是正式地是试图去压低货架的价格，但是一些的供货商就表示压力正在是被转嫁到是他们的身上，而多家的供货企业就表示 Woolies 是要求供货商是接受最新的条款，是增加投入以去支持是日常低价的模式，不接受的品牌就可能会面临着的是产品下架。而一名是同时是向 Coast 和 Woolies 是供货的大型的企业负责人就表示，当前谈判的环境比以往任何的时候都更加之艰难。他都表示 Woolies 是利用产品范围审查和是合理化，以删除了是产品相威胁和是要求供货商提高利率以及是联合营销的支出。接着下来是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早上11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3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7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 两份文件合共超过100,000字。李家超将会以扼要同重点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载至各自专题网页。文本同相关刊物会在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亦都代表活力和希望。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另外据报，美中正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包括美国的能源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的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亦将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消息又说，不排除两国元首会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日开幕，举行多场活动，包括高端访谈、中外名家对话、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欢迎晚宴并致辞。他表示，虽然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今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期望与会嘉宾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发生枪击案，造成最少31伤。当地传媒报道，案发在星期二下午，法提克区一间找换店的东主怀疑同顾客争执，之后有人开枪，造成多人受伤。报道说，伊斯坦布尔警方在现场拘捕一名疑凶，但并未公布他的身份，当局仍在调查案件。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
0: 天气预测：在雪梨方面，今日部分地区多云，吹西南偏南风，时速是30到45公里，火灾危险性是极高，最高温度17度，紫外光指数是6度。在墨尔本今日多云，有阵雨，吹南风，时速是20到30公里，傍晚是吹微风，最高温度13度，紫外光指数是6度。推荐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新闻报短毕，再会。

各位朋友听众，大家早晨啦！咁今日咧已经嚟到咗系2026年嘅9月16号啊，系星期三嘅早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脱生活到中文广播电台》，欢迎大家收听《阳光早餐》，我系思华，大家早晨。我谂接住嘅时间里边，同大家一齐嚟睇睇喺澳洲方面嘅最新动态。我哋首先一齐嚟睇下。一个国家党的党魁 Pauline Hanson 是攻击是总理阿尔巴尼斯的已故的母亲之后，阿尔巴尼斯是作出了是强硬的回应。阿尔巴尼斯的姓氏是沿用了他母亲的姓氏，而阿尔巴尼斯是从小就和母亲生活在雪梨的内西区的公屋里面，而他的母亲 Marianne 阿尔巴尼斯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次的欧洲的邮轮旅行当中是结识了是阿尔巴尼斯的父亲并且怀孕。然而这一名的男子当时已经是与意大利的另一名的女子是订了婚，于是 Marianne 是返回到澳洲，是独自地抚养。

一条系有好多公屋嘅街商，呢一个对于系嗰啲人嚟讲就系一种帮助，但系佢哋系有工作，佢哋亦都好努力咁工作。而公屋唔应该系让人们系住上30年、40年。阿尔巴尼斯仲讲，佢嘅母亲喺佢系出生嘅嗰套屋里边系住到65年。咁喺星期日嘅早上，对于系韩森 Polly Hanson 攻击佢已故嘅母亲嘅言论，阿尔巴尼斯就表示佢真系十分之震惊。佢话如果 Polly Hanson 系想批评我，咁冇关系，但系我嘅母亲系比 Polly Hanson 系高出咗一大截，完全就不再系一个档次。佢亦都表示，佢嘅母亲虽然系面临住嘅系诸多嘅健康嘅挑战，包括到严重嘅类风湿关节炎导致到嘅系。系关节嘅裂变变成瘫痪，但系佢依然系心地善良。佢话呢一个系意味住佢同佢嘅儿子只能够系依靠系残疾嘅抚恤金去进行生活。佢嘅母亲系富有同情心，而非系冷漠无情；母亲慷慨大方，而非系吝啬刻薄；而母亲亦都和蔼可亲，而非系恶毒尖酸。佢是一位是品格高尚的人，善良不软弱。讲俾你听，乜嘢系叫做软弱？这个就是刻薄同埋恶毒。阿尔巴尼斯亦都系攻击咗 Polly Hanson， 频繁地与系澳洲嘅首富交友，同埋系一起去欧洲旅游嘅经历。阿尔巴尼斯表示，话我。为我成长的社区是感到自豪，我亦都为我的母亲是感到自豪。她的一生非常之艰辛，而她是没有与是亿万富翁的往来。咁而目前嚟讲 ，Polly Hanson 一个国家党是尚未是对此是作出是任何的回应的。好啦，我哋睇下呢一个系经营咗系超过成60年之后，澳洲标志性嘅一个时尚嘅品牌就系 Q Clothes， 系喺本周正式地进入到系自愿管理嘅程序，而员工已经喺星期二嘅晏昼系获悉咗呢一个嘅消息。而呢一家总部系位于喺雪梨嘅时尚企业旗下，系拥有 Q 同埋系 Vinegar。两个嘅澳洲系著名嘅品牌嘅女装品牌，喺全个澳洲以及系纽西兰系冇系设有系51间嘅零售店。咁而佢哋嘅品牌喺澳洲嘅女装市场当中，亦都系透过喺自有嘅精品店以及系主要嘅百货公司系占咗系互补嘅定位。而喺最新嘅财务嘅报告系显示话，喺2025年嘅财政年度销售额系升至系1.032亿元，系较2024年嘅系9800万嘅澳币系有所增长。虧損亦都係從係1410萬嘅澳幣係收窄至係510萬，但係最終都未能夠係扭轉局勢。而報道都表示，佢嘅董事喺星期二係任命咗係 BDO 嘅克布賴同埋係麥金龍係為自愿管理人，而佢哋嘅貸款方就係委任咗係 ETI 等係進行接管。接管人就指出，跨集团在近期虽然呢是销售增长，并且取得了是其他的改善的措施，但是仍然是不足以是抵挡是当前的业务所面临住的是间接成本的压力。咁而 FTI 嘅发言人亦都系表示，跨接管人将会喺评估佢哋嘅业务嘅状况，以及系重组嘅选项嘅期间，系继续地营运，同时亦都系立即地启动系销售嘅程序，以系确保佢哋嘅品牌嘅未来盈利嘅路径，以及系员工嘅持续就业。咁而呢一个 Q 呢一个嘅品牌系由创始人系莱维斯喺1968年嘅时候喺雪梨所创立，以时尚前卫嘅。

方面，佢都提供咗系11千瓦嘅交流充电，同埋系最高65千瓦嘅直流嘅快充，10.1英寸嘅中控屏，同埋系无线嘅 Apple Card， 同埋系对外嘅放电嘅功能，以及系6个嘅安全气袋。而咁样嘅一个系为长途旅行而生嘅车辆，但系佢击中咗嘅系澳洲嘅城市嘅通勤第二车辆，同埋系年轻家庭嘅一个好真实嘅需求。喺过去好多嘅消费者喺接受系电动车嘅理念，却卡喺系买得起嘅门槛。而当系落地嘅价格进入到成20,000澳币以内，咁样呢个电动车就开始不再只系环保嘅选择，而系家庭预算嘅选择。而更加重要的就是话，澳洲的电动车的销量已经在今年快速地抬头，在八月份电动车市场的份额是达到了是创纪录的24.9%，并且首次地超过了是汽油车和是柴油车，价格是继续地下探之后，传统的燃油小车的优势是会是越来越是难以去解释。另外，澳大利亚制造业是拿到了是一个漂亮的样本，就是由是塔斯马尼亚的船厂是 Inkit 是建造的是全球最大的电池电动船，已经是完成了是从澳洲到是南美洲的交付的旅程，抵达是未来的运营地。而这一艘暂时的名字是称作为是 Hill096 的船，咁係由呢一个係 Inkits Tasmania 係为係南美嘅渡轮运营商去建造，将服务係阿根廷同埋係乌拉圭之间嘅係30海里嘅航线，可以搭载超过係2000名嘅乘客。同埋呢一个项目係最初係计划采用嘅係液化天然气嘅动力，但係喺2023年係决定改用係100%嘅係电池驱动。而呢一次嘅係跨洋交付本身亦都是颇有画面感，由于船体是巨大， Hill096 不是自己一路是驶过去，而是由是全球是最大的重吊船之一的 Black Melling 是孭住它是穿越了太平洋，并且绕过了是浩望角。这样是 NK 在上个星期亦都发布了一个视频，是显示了他们是载着这艘的电动船是驶过了南美的南端。而在交付之前， Hill096 已经在这个是侯巴特附近的是德文特河是完成了他们的是港内的测试。在2025年的10月4个的电池仓之一的首次通电，在12月是完成了的是电机试验。那随后船只是第一次是依靠住是自身的电池的力量去进行移动。而这一篇的新闻吸引了是人们的地方是在于它不是一条遥远的绿色的口号，而是澳洲本土制造出口和是交通电动化的一个交叉点。而电动车之外，渡轮、矿卡同埋系公交以及系船舶，系正在成为系下一轮嘅电气化嘅主战场。而澳洲如果系能够揸住去制造同埋系工程嘅能力，咁样新能源就不只系进口嘅消费品啦。为省争议嘅输电线系获得咗一个环保嘅批准，而新能源系要进城啦。

0: 歌的嘅时刻，
1: 由 Daniel 同我 Catherine 一起主持 2CL 中文电台全新广东话 talk show， 同事 Sydney 沦落人，
0: 冇剧本，冇标准答案，只有最贴地嘅分享，最自由嘅对话，同属于 Sydney 人嘅故事。
1: 我哋可能会讲笑，可能会认真，可能会讲到你笑，亦可能讲中你嘅心事。
0: 因为每一个在 Sydney 努力生活的人背后都不止一个故事。
1: 敬请留意逢礼拜五下午四点至五点，同事 Sydney 沦落人。
2: 噔噔噔噔，各位准新人请注意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全新节目噔噔噔噔正式登场啦！
3: 我是婚礼策划师世聪，2026年婚礼平均花费已经接近40,000澳元啦，点样样可以悭钱又有体面？我哋教你。
2: 我是证婚官 Poly 陈丽文，中式敬茶点样同西式证婚融合呢？微型婚礼系咪适合你啊？
3: 一连13集将为大家讲解成功婚礼背后秘诀，请来星级嘉宾访问，仲有你哋估唔到嘅奇闻趣事噃！全新节目噔噔噔噔隆重登场，到时见。
4: 噔噔噔噔，每逢星期五下午五点登场，每逢星期日下午三点重播，是由澳洲证婚官 Poly 陈丽文特约赞助。
5: 鼻塞、头痛、肌肉酸痛，试下英标德国风油精啦，源自新加坡的世代经典药用油，德国科学家研发配方，尤加利油气味清纯芳香。无论你是蚊叮虫咬定是周居混乱，或是由于背痛、拉筋、扭伤所引起的肌肉及关节疼痛腰酸，呼一呼酸痛烦恼通通讲拜拜。英标德国风油精，居家必备，随身良药，各大中药行及华人超市均有出售。
6: 在高通胀、经济环境不明朗的情况下，所有澳洲家庭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财务挑战。退休之后单靠政府的年金或者有限度的主动收入，已经远远不足以应付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将财富转化为可持续增长的回报，才可以维持理想的生活质素，甚至为下一代积累保障。胡嘉龙经济脉搏由胡嘉龙集团赞助播出，逢星期三晚上6:30首播，星期四晚上10:00重播。节目为你剖析环球市场走势，解释财经政策动向，提供专业理财视角，助你制定长远财务蓝图，稳健迈向财务自由。
7: Mary， 今晚有好朋友嚟食饭，有乜嘢营养高、味道好、价钱实惠送菜？
8: 用鸿运豆腐有20多种，煮乜送菜都得啦。煮个麒麟豆腐、沙茶豆腐、麻婆豆腐、酿八宝豆腐，再煮个酸辣豆腐羹，你班朋友一定满意。我哋仲要试绿色包装嘅鸿运嫩豆腐添。
7: 鸿运牌豆制公司电话 02-9771-1808。

0: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Sally。 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再次邀请到乔治何士士原来心 Nancy 来到我们访问当中。你好 Nancy。
1: hey， 你好 Sally， 好开心要见到啦。
0: 哎呀，冇错啊！咁啊，今日咧请到 Nancy 上嚟就系点解咧？因为我哋临近中秋节，乔治何士咧，我哋听过有好多好多活动咧，等住我哋去参加，系咪啊？
1: 冇错，冇错。其实系啊，喺前前后后啊，围住呢个时间，其实我哋 hustle 系好热闹嘅。我哋系讲呢 part 先系嘛？
0: 系啊，冇错啊。咁啊，我哋咧其实知道你过去咧曾经都担任过几次我哋乔治何士会嘅呢个社区及文化委员会主席嘅，咁啊今次再次成为我哋呢个主席啦。咁同上一次你担任嘅时候相比，你觉得近几年我哋乔治何士嘅社区啊文化当中嘅发展有冇啲明显嘅变化或者增加咁样？

0: 嘅咧？
1: 其实一定有嘅。我咧就想喺讲少少呢个 structure 吓，讲少少呢个 committee 系咩意思啊？大家就知道哦，你系做市议员从事呢个议员工作，咁啊，点解又出咗嚟一个咩主席啊？嗰个系咩意思先？系咪？讲下呢个少少嘅呢个问题先。其实咧，市议会系关于呢几个委员会方面咧，其实有一个工作嘅架构，系 council 嘅每一项工作咧，其实喺一个大嘅文件嘅一个指导之下，叫做2025至到2035社区战略规划，又有呢个文件，其实系定性或者系定位我哋council 嗰个市议会系点样一个社区咧，系一个文化多样性、可持续发展同埋绿色嘅空间，而且咧彼此紧密联系嘅一个社区，净系因为呢个实际嘅情况咧，其实咧大家都知啊，其实好多社区大悉尼嘅好多社区都系咁样，有好多居民系出生系海外啦，接近咧流程嘅家庭咧喺流程嘅家庭喺个啊屋企当中咧讲英文以外嘅语言系咪？所以咧多文化嘅多样性咧，唔系 council 服务中嘅附加嘅内容，而系我哋系设计呢个服务同埋开展社区咨询，一定要考虑嘅基本嘅事实嚟嘅。所以系有呢个 structure 嘅方向之下咧，我哋就提到点解咁多委员会系咩意思咧？喺呢个总体嘅structure 同埋呢个 strategy 之下咧，council 其实系有四个呢个 standing committee，我哋叫佢常设。
0: 长期，
1: 长期嘅委员会，其实包括乜嘢咧？包括负责咧资产同埋基础设施，有负责财务同埋治理，同埋社区同文化，就系、是、我而家做主席嗰、那个。同埋仲有最后一个仲系环境同埋规划，就呢四个。呢、这个其实一点样产生嘅咧？呢、这个委员会其实咧，主席咧系每一年嘅通过专门嘅 council 嘅一个 meeting。呢、这个会议确定呢个四个常设委员会嘅主席，呢、这个主席咧系有15个我哋 council 15个议员之间系投票选举嘅，我15个你多票你就当选，所以咧喺2024年呢一个 council 嘅任期开始咧，我唔系做呢个委员会嘅主席，我系另外一个委员会叫做地方交通论坛嘅主席，呢、这个委员会主要系负责咧道路安全啦、交通管理同埋停车问题，今年9月份就啱啱过去嗰个 council 嗰个市议会嘅特别嘅
0: 会
1: 议
0: 议，
1: 咧，就重新选举咗呢几个常设委员会嘅主席，我都好荣幸再次当选，咁就回到回翻翻嚟呢个呢、这个。主席嘅岗位其实呢个委员会其实平时系点样开会咧？佢就一个月就开一次啫，每一个月嘅第二个星期二、星期一嘅晚黑开会。咁啊，呢个长设嘅委员会开完会之后咧，佢形成咗呢个建议，佢唔系决定，佢唔系 decision，佢系 recommendation。呢个建议咧就提交俾每一个月嘅第四个星期一晚黑嘅 full council meeting，叫咩？市议会嘅全体嘅会议，做最终嘅决定。所以咧，作为一个呢个委员会嘅主席咧，我肯定系主持呢个会啦。主席嘅时候，最重要嘅任务。但系咧，听佢唔同嘅意见，唔单止系做系喺度做主席主持会议，你听佢唔同嘅意见，推动呢个委员会有效嘅形成建议。因为每一个问题，议员咧都有权利去参与 discussion，参与讨论，再形成呢个决定。所以咧，我自己觉得咧，呢个主席嘅角色咧，唔应该只系等待呢个 council 嘅 staff council 嘅工作人员将呢个 agenda 会议嘅议程俾到我哋面前进行一个审议又好，讨论又好。其实咧，我觉得我做呢个主席最想做嘅系乜嘢咧？主动嘅将居民嘅需求带入呢个 council 嘅议程，推动呢个 council 喺有啲 需要改进嗰方面咧，寻求一个新嘅解决嘅方案，呢个系我做呢个主席嘅一个方向。好似头先你都问我，咁你觉得今次你两年翻翻嚟呢个工作嘅岗位，有冇发现有冇咩明显嘅变化咧？其实咧，我系觉得有嘅，系我总结到咧系三个方面啦。第一个咧，其实 Council 对文化嘅理解同埋社区对文化嘅理解，仲更加广泛啦。点个咩意思呢？以前咧，大家一讲文化社区就系话哦，有咩节庆啊，有咩节目啊，有咩表演啊，有咩文化嘅展示啊。但系咧，而家咧发展到，其实居民咧唔单止想做一个参观众，佢都想真正通过呢个活动参与社区，同埋你可以认识到其他嘅人，同埋建立呢个sense of belonging 嗰个归属感。
2: 哦，归属感。
1: 归属感。嗯，呢个系我发觉系一个大嘅变化。Council 唔系话作为一个文化project 嘅一个简单嘅一个 provider 提供者，其实居民都想参与到你呢个提供嘅过程当中。应该是咁讲。第二个呢就是所以都讲到啦，第二个就是居民参与呢个公众事务嘅意愿系提高咗。
2: 嗯。
1: 而且呢大家接受呢个信息同埋表达嘅意见嘅方式都发生咗变化。因为有呢个变化，社区有社会有呢个变化。咁你作为一个服务社区最基层嘅政府单位，你都要根据呢个变化去变化自己嘅工作嘅方式。系咪？所以呢我意思就是说你 Council 呢通过自己希望 Council 知道居民呢通过自己熟悉的语言同埋平台啦，更多了解 Council 而家做緊乜嘢，你而家做緊咩规划啊，我可以早啲知道，可以早啲去表达我嘅意见，希望我嘅意见可以被听到。嗯，而且呢第三个呢Council 都发现呢居民嘅需求变得更加具体同埋多元。除咗文化活动啊，我哋去参加居民啊被动嘅参加，大家都更加关注语言服务啦，你 Council 提供嘅语言服务系咪 accessible 啊，或者系老人家或者系青少年嘅服务啊，呢啲方面嘅服务呢，新移民啦或者点样去及时嘅攞到 Council 呢个方面嘅信息。所以呢我而家喺度呢个这个委员会呢，唔单止系讨论呢个节庆同埋文化表演，更重要嘅呢系乜嘢呢？听到社区唔同嘅啲 voice 呢个声音，将文化、社区服务同埋居民嘅日常嘅生活真正连埋一齐，呢个就系我发觉其实系有变化嘅。
2: 嗯，系嘅，因为而家咧越嚟越多我哋嘅即系移居人士啊，或者我哋喺度生活嘅华人等等啦，其实唔单止系华人嘅，好多嚟自多元背景嘅人士咧，都希望更多去参与喺本地嘅活动当中。咁啊，其中一个就系我哋市会举办嘅活动啦。咁啊，我哋头先讲到就系好多唔同嘅即系新嘅趋势，咁但我哋知道今年啦，即将咁啊九月份好多活动，正系喺乔治河市咧即将会举办嘅，包括我哋嘅 Sydney Fringe Festival， 即系我哋嘅艺术节啦，亦都系我哋 Hershel 嘅 Museum and Gallery 咧举办咗好多唔同嘅活动，可唔可以请 Nancy 同大家介绍下接下来今个月有啲咩精彩活动俾我哋居民可以加入呢？
1: 好啊，好啊，好似今日做访问咧，就啱啱系九月十一号，系咪？其实围绕今日咧，琴晚同埋听日，啱啱就系 Sydney Fringe Festival 呢个艺术节嘅期间，点解我哋又提到呢个节目呢？其实呢个咧系第五年Sydney 呢个艺术节同 Council 合作噶啦，将呢个相关个活动咧带过嚟我哋 Hershel。因为我哋本身啦 ，Hershel 就系一个 Sydney 咧最具多元文化特色嘅地区之一，所以佢年年选择我哋咧，一定有佢嘅考虑嘅啊，同我哋这个社区的特点是一样，配合这个特点。而且呢有一个很方便的地方，就是说你 Sydney Fringe 呢，你 不一定出去 Sydney 的 CBD， 他将这个活动呢带埋你的 front yard 啦，是不是？你可以行出去刚才我们都讲了Miranum Auditorium 又好，我们 Hershel Plaza 又好，全部集中在那个地方，是你个真的行得不是很远，或者揸车不是很远的地方，你就可以欣赏和参与这个 Sydney 其实很有特色的这个 这个文化活动㗎啦。
2: 嗯，冇错。係㗎。咁除咗话我哋呢个叫做艺术节之外啦，咁仲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包括即係我哋艺术类㗎啦，同埋中秋节节庆类㗎喎、哦、係咪呀？
1: 冇错。嗯、中秋其实嗰一日就係嗰日25号，係咪？其实一转眼就到㗎啦，仲有差唔多两个星期係咪？
2: 係呀、
1: 嗯。所以呢今年可以讲中秋期间喺 Herschel， 特别系 Herschel CBD 啊 ，Council 嘅设施入边又好，或者系公共空间又好，其实系好多节目一个接一个系发生噶啦。所以讲得最我想着重 focus 讲嘅系乜嘢咧？喺其实 Herschel 咧一路都有非常丰富嘅社区活动，系咪？头先我哋都讲咗九月十号、十一号、十二号嗰个艺术节啦。而且咧，今年我哋大家去值得大家关注嘅系乜嘢咧？2026年 George's River 嘅中秋庆典啊！呢次活动咧，其实系我哋 George's River 我哋本地地区咧第一次啊，可以讲以我。对以前嗰啲形象，就算以前嘅老嘅 Herschel Council 嗰时，好未见过连做两日，而且从朝早至到晚黑嘅呢个形式嘅，将舞台表演啦、美食市集，
2: 系
1: 同埋传统嘅游戏，同埋汉服巡游，同埋中国文化体验集中。带过嚟 Herschel Plaza， 我哋叫做 Herschel 广场。
2: 嗯
1: 啊，呢个活动咧，其实喺中秋之后嗰个 weekend 就系9月26号同埋27号嗰两日连续嘅，从朝早开始11点至到晚喺一路到9点半嘅。你可以讲成日你喺度 spend 嘅话，你停留喺度嘅话，一路都嗰几个钟都有唔同嘅节目表现俾你睇到啊。所以咧，佢唔单止只系晚黑嘅庆典，大家中午啦可以过嚟食啲嘢咯，或者系逛下嗰个 market 咯。下昼咧可以带住啲小朋友咧过嚟参加啲体验嘅游戏，晚黑仲可以同家人一齐观睇现场嘅表演。冇错啦。所以今次呢个活动咧，传统嘅我哋叫做嘉年华啦吓，呢个晚会同主题嘅或者其他嘅 night market 又有唔同啦，最主要嘅就系话 participation， 你嘅参与，好多活动系需要真系家庭式嘅又好，带住小朋友又好，一起真正嘅行入去呢个活动，去亲自去玩一玩啦，亲自去试一试啦，从唔同嘅角度去体验呢个中秋嘅文化。节目咧一定有舞狮咯，好似啲鼓咯，唔同嘅鼓啊吓，仲有咧中国嘅古典舞咯，同埋传统嘅表演啦，仲有韩国嘅流行嘅舞蹈，仲有嘻哈舞，仲有流行歌曲，同埋drums 呢啲现代啲嘅节目，希望咧唔同年龄嘅观众咧一定可以揾到你自己中意嘅旅游啊。而且咧喺呢个一定有食嘢嘅方面啦，一定有呢个 market， 呢个 market 其实咧系一个重要嘅部分，你行辛苦咗，你觉得坐低饮杯嘢又好，食啲嘢又好，呢、这个 market 嘅环节咧，特登系俾咗 Eastwood 咧 Night Market 嘅主理方系亲自主理，大家可能佢嘅名都听到过，系咪 Kelly？ 佢都上咗嗰个 Channel Nine， 都讲咗佢个 Eastwood Market， 跟住我哋就借佢过嚟，话你帮手我哋呢、这个 Herschel 呢个中秋嘅庆祝好冇？所以咧呢两日系个 market 嗰度系佢哋系负责嘅，因为佢哋有丰富嘅经验啦，而且喺现场咧都会提供唔同种类嘅节庆嘅美食同埋小食，而且咧又有唔同口味嘅月饼，因为月饼系一定唔少得噶，系咪？所以咧喺嗰个地方咧，除咗表演同埋品尝呢个美食咧，仲有好多个互动嘅体验啊，包括好多嘅游戏啦，或者喺传统嘅黐线，好似都唔黐线咧，好难听。意思就系话喺嗰个线嗰度咧，你黐颜色上去，总之你要参与，唔系单单只喺度睇，就仲有书法同埋茶嘅文化，冇错啦，呢个体验。所以咧，你唔需要好多好多环节咧，你参与嗰时咧。游戏咧，你唔需要知道之前了解呢个玩法，现场嘅工作人员去 带住你去了解，跟住你要自己去参与。
2: 哇，
1: 所以系设计嘅系好好嘅，好有创造性嘅。
2: 嗯，
1: 而且咧当晚咧都有一个首次加入咗汉服嘅角色嘅巡游、
2: 嗯，
1: 你聚出唔同风格嘅汉服嘅工作人员啦，会喺嗰个场地入边巡游啦，与居民咧互动同埋影相，让大家一定你行入去嗰个 Hershey Plaza 开始咧，你就可以感受到中秋节嘅文化气氛。呢个系一个嘉年华嘅性质嚟嘅，而且我哋当地嘅唔少嘅商家，大啲嘅好似四大之一啦，Commonwealth Bank， 都系支持方之一，仲有 Bank of China 中国银行啦，保险公司 Bupa 啊 ，Tiger Broker 啦，老虎证券，仲有 Momo Food。这个旗下的投资的平台啦，而且还有 Leading Capital 啦，总之还有很多的本地的商户和其他的企业一起去支持这个。所以呢通过这个中秋参加这个 Festival 呢，不单止我们就是知道好像吃月饼啊，还可以了解不同的方面的这个文化背后的很多故事和因素。所以呢这个中秋节是表达的团聚啦，分享和祝福，一定是可以跨越不同的文化背景，不一定是 Chinese 参与的。我相信我们多元文化的社区一定有其他的文化社区的人士过来了解一下，你们经常讲中秋，我经常见到你们吃月饼，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很多过来都可以体验一下，是不是？这个就是9月26、27的了。跟着呢我哋都讲，头先你都问咗，都听你哋讲过，以前喺圣佐治嗰度都做过圣佐治文化艺术节同埋中秋庆祝，系咪？呢、这个咧其实就同嗰、那个outdoor 嘅呢、这个头先中秋嘉年华就唔同性质噶啦。佢系乜嘢咧？佢系第一次系2023跟住在2024年两届嘅呢个活动之后咧，系跟住系第三届嘅。经历咗前两届嘅呢个经验啦吓，跟其实咧。佢都发展成有社区，我哋自己本地社区建立起嚟嘅一个本地嘅文化嘅品牌，场地啦、艺术展览啦、舞台节目啦，同埋活动嘅管理，而家各个方面嘅筹备嘅工作，其实都喺一步一步喺度推进紧。咁我就系呢个品牌嘅可以讲系最早嘅发起人，同埋总嘅策划。咁我都多谢主办方系社区成。咗自社区联盟啦，仲有海之梦艺术中心同埋幸福歌唱团作为一个协办，佢两个单位，呢个三个单位全部都系我哋 local 自己本地嘅社团一起去参与呢个设计呢个表演同埋呢个文化嘅体验。其实具体嘅佢系安排系点样咧？下昼5点至到6点系艺术展览，晚黑7点至到9点系舞台演。演出呢个活动咧系免费向公众开放嘅、唔需要购票、
2: 嗯，
1: 而且咧同 Hershey 嗰个大型嘅，头先我哋讲嗰个outdoor 嘅嘉年华相比咧，呢、这个活动就系、是重点喺艺术展示同埋舞台交流，为呢个本地嘅艺术家、文化团体同埋表演者提供一个完整嘅一个展示嘅平台啊，以中华文化为。作为一个重点的一个基础，同时呢都邀请了其他文化背景的团体参与的。比少少的 tips 是什么呢？有那个 marching band， 是西人的 marching band， 有西人的 orchestra， 还有南亚地区的舞蹈，其实还有其他的，现在就讲少少啫，都体现到我们南区都以文化共同交流的一个特色来的。所以围绕着刚才讲的中秋节呢，你都可以参与九月底之前嗰个热闹互动性好强嘅一个嘉年华，又可以喺11号走行入呢个 Marana Auditorium 呢个大剧院，欣赏更集中，仲有呢个艺术嘅展览同埋舞台表演呢两种形式嘅。所以呢比喻有一句我觉得好似都几贴切嘅，就係话九月底嘅活动好似一场你可以行入去嘅又可以参与嘅一个 户外嘅文化嘅嘉年华，跟住咧第三届圣佐治文化艺术节咧做 focus on 艺术展览、舞台交流同埋本地文化人才嘅一个展示。
2: 嗯，冇错，可谓真系百花齐放嘅。
1: 冇错啦，唔同性质嘅。
2: 冇错，因为我好耐都唔系好耐啦，我记得咧，我好即系好似 Nancy 讲啦，两三年前咧，我第一次访问 Nancy 就系有关于个圣佐治第一届嘅文化艺术节嘅事
1: 啦，转眼三年啦，
2: 真系三年前嘅事啦。咁我记得当初咧，我第一次听讲，哦喺南区，其实原来我哋成日话南区系环区环区，但系其实都有好多嚟自唔同文化背景嘅人都系居住喺南区当中嘅。
1: 跟住系啊，到时我都会通过你哋电台吓，好似有个八张呢个信息都已经话俾大家知啦。到时咧，我都会通过唔同嘅社团啦，或者你哋都可以allocate 啲票俾你哋，因为系免费嘅，大家都可以带住朋友、自己嘅家人或者你南区嘅朋友，鼓励佢哋去参与呢个活动啦，去欣赏呢个活动啦。
2: 系啊，冇错啊。咁啊，其实咧，因为讲起呢样嘢啦 ，Nancy 咧，其实喺过去我认识佢咁多年嚟啦，我都访问过好多次啦。咁样好多唔同嘅文化艺术活动当中咧 ，Nancy 亦都系落手落脚，唔单止宣传方面啦，亦都喺支持方面嘅。咁所以咧，其实 Nancy 你觉得诶，对于未来我哋喺南区，尤其是乔治河市议会入边，你觉得我哋呢个叫做以后对推广多元文化嘅方面咧，应该要往乜嘢嘅方向发展咧？以市议会或者市员嘅角色嚟讲，
1: 好似其实头先我哋都讲过，都希望。其实是向着这个方向的。Council 不单止作为一个提供者居民呢单止作为一个观众都希望可以大家参与入去。参与入去怎样可以去参与呢首先你就要达到这个准确的及时的消息。如果你都不知道 Council 做什么事你怎样去参与可能你知道那时已经过了期已经 finish 了是不是所以为什么在去年的八月份其实我都有上来做这个访问讲了我是建议特别是